2026年发表的一篇叫做《统合分析研究》的，因有经历的高行随机的试验，拢总有368名的中老年人，吼落去试的。啊，所以这个资料发现讲，你若穿负重背心，啊，搁再有搭配运动的人，无论伫个减脂或者是骨骼健康方面，拢比一般活动者搁较有好的这个表现特点哈。所以研究咧讲，负重运动组平均减少2.67公斤的脂肪，而且骨髋关节的密度拢是有得到改善的。进一步佫发现讲，即使你原底着运动习惯的人，乃当佫加穿一个负重背心了后，伊即脂肪量又远比无负重者，无穿即个负重背心的，嘛加减少着0.73公斤。所以，王医师伊嘛咧讲。那要穿这个负重背心，你拄啊开始的时阵，你会当，就是因负重背心哦，就是讲，如果你若要穿负重背心，人去为有这边的，那你如果你若无爱开这条钱的时阵，即马是要阮知影讲，哦，原来穿这负重背心有种作用，啊，咱若无爱开这条钱，咱有啥物方法买当达到同样的效果？会当伫咱的脚趾片排一个背包，背包内底。咱会当放矿泉水，啊，拄开始的时阵，卖放伤侪罐，吼，你会当先放一罐，哦，迄落运动几工啊了后，咱来去放两罐，就是爱确认讲，咱排这个背包内底放的矿泉水，咱咧行路的时阵啦，吼，袂感觉讲吼，咱有腰酸背痛，不是的，这种现象，咱才会当逐渐加重，好，逐渐加重，也一样可以达到。穿这个负重背心的这个效果就对了，所以这个国健署他也有在说，年轻的时候我们可以增加10%的骨密度，骨质疏松症是会延后13天，会延后13天、啊、所以负重运动跟重量训练除了可以增加到我们的骨密度、啊、跟强化到我们的肌肉以及外有助于改善着咱平衡感、甲协调的能力，降低着肌少症、跌倒、骨折的这个风险。所以建议民众会当透过健走、慢跑、爬楼梯、登山、跳绳啊、好、哦、跳绳，或者是举哑铃等等的对抗地心引力的运动，为咱的骨骼甲。这个肌肉的健康打下基础，所以度假、健走、慢跑、爬楼梯、登山、跳绳、举哑铃，这个都是很好的运动啊。对于咱老人家来讲，这个较无什么危险，好无什么危险。那你如果若要增加的这骨密度、甲强化肌肉、肌乳啊，啊，是讲会当改善平衡感、甲协调能力，那你就可以穿一下那个负重背心。如果不要花这个钱，你就是脚趾片排一两罐啊水，安尼就可以啊，排一两罐水的。但是要甲恁讲的哦。这种负重背心，你如果老买要穿，是袂当穿几工的哦。这是要，互你伫运动的时阵，加强一下咱的肌肉的力度安尼，哦，啊，甲咱骨密度会增加呢，是袂当穿几工的哦。你若穿几工的腰酸背痛，忙来怪我哦。啊，我嘛唔是咧替这个物件吼，替这个物件广告哦，是讲加强一下咱的这个肌肉的力度安尼尔。不适合穿几天的，所以提醒大家安全始终是持续运动的第一原则，所以建议初学者一定要循序渐进的精神，对轻的、哦、慢慢加重的这个问题开始来给起就对了、啊、如果是本身你就骨质疏松症还是有关节痛或者是腰酸背痛这样、欸、不好意思刚才我们说的那都没准算了你也袂，你得爱先问你的这个医生评估一下，我敢袂当安尼做哈。看来乡亲都不带做分享，谢谢感谢。所收听节目是 BBS 广播网太阳连线，大家来约会我是阿君的哦。好，来阿君要来甲报告，欢喜来到阵。

0: 哎，谢谢，感谢，好，来，阿君要来甲伊进广告啊、哦。哎呀，咱拄只吼，咧讲着咱迄个负重背心呐、啊，是讲咱的这个背包内底吼，你会当放一两罐啊，迄、那个矿泉水增加着这個重量吼，训练着咱的肌肉加这个哦，增加骨密度，对不对哈？这是真好运动，但是会记会记哦，吼、哦，咱会记，迄、那个啉一包啊，低基金哦。哦、所以讲，即回咱的这金石低基金拄啊好伫咧优惠，恁得加买挂。因为你若要做这方面的运动，你低基金搁落去，伊的这个肌肉会吸收的这蛋白质，对你的肌肉的力度搁较有帮助哦，吼、哦，更有帮助哦。恁爱知影吼，这个蛋白质吼，蛋白质就是咱人体细胞组织器官主要的构成物质啊，所以帮助咱生长的发育啦，吼，帮助着咱这个组织的修复啦，为咱的肌肉合成吼，就是为咱肌肉合成而一个来源之一咯，可用于肌肉生长哦。所以无论你是拄啊咧当啥发育的囡仔，是讲咱只阿爸阿母啊吼，恁即马正在伫个衰弱的阶段，就是爱蛋白质食有够。啊，你蛋白质食有够，你嘛得爱，你嘛得爱吸收。但是讲你有食嘛要吸收哦。所以你若讲啊，我得到这年纪，我吸收较歹，你得爱食低基金，因为低基金伊的分子更小，吼、哦，分子更小。所以对咱协助这肌肉的生成是真好的。生肉啦，啊个力度就对啦。再来，因为低基金内底它也有很丰富的胶原蛋白，好、哦、胶原蛋白，所以胶原蛋白有助于维持着咱这皮肤的健康，好、哦、增加着咱皮肤神经系统、黏膜啊、甲消化系统的健康。所以你呐，消化不好的人、胃不好的人，哈、哦，这低基金来吃是非常好。佮再来，有助于胎儿的正常发育佮成长。啊、所以无论你真正是咧做胎，还是讲咱的厝囡仔咧当前发育的这阶段，吼、哦，你来食这低基金，真正是一刀用的啦，真正上赞的。内底咱22种的人体必需的氨基酸，比如讲胶质、维生素、生态微量元素、矿物质，通通在里面。所以食低基金是一件足好的代志。啊，唔过低基金讲起来吼，若无咧做优惠，它也是不便宜的啦。好也不便宜的，你唔通搁家己咧买鸡啊去咧滴，啊滴起来，因为咱滴个鸡精油通通，吼鸡汤油通通，搁落去去分子那么大又不好吸收，你讲我食落去，我是加一点油尔啦。哦，所以咱得爱食这低基金，把油脂都去掉了哈。啊，咱有咱的这个的金石低基金，啊，阮卖进广告，我拄只讲广告吼，咱的金石低基金。已经过着这个低温高压的处理，无半点水，无加半点精，再来伫迄个过滤的当中，阿公讲人拢唔敢，人个唔敢用安尼十二地方吼，地方落去滤，啊，第一滤海杂质滤要清气，滤海油脂滤要清气，所以你食着咱的这个的迄个金石低基金，你会感觉讲甘滋味的，无迄个臭臭痕，就是安尼。好，所以讲咱这阿秋师讲，干那因遐滤帮一工啦吼，滤过都爱特价啊吼，一工上爱起买，就是爱耗材，就是爱特价2500滴遐。所以讲白白咧食，你老以往过去老食着白白的低基金，干那的低基金，你食起你口，你感觉口感不一样，然后色泽你也可以去比一下。好，一般你也去食这他牌低基金，你干嘛干？小夸了啊，焦糖色，焦糖色。啊，你讲焦糖色，啉起来其实就是有一个现啦。啊，咱的这个低基金真正你倒个，你达倒个碗里，白色碗，尤其了白色碗，迄真正像金啊色的。所以每一道手续，咱真正是拢无烧香啦，哈。所以说呢，那种通过的这个。HACCP 的食品危害管制的系统认证，哈，阿哥，咱有通过着这个 ISO 22000的食品安全管理系统的认证，好，然后咱个通过 ISO 9001的国际品保系统认证，你看一个低基金，哎，有这些证明，好，啊，所以讲咱平平要食，咱得爱食较好诶，啊，食较好诶，当然，你讲我阿哥，那你咧一克啊，哦，一克啊，十包。啊，你也无优惠，阮1980，你家己讲的不便宜啊，也不是只有我们家的低基金不便宜，别家的低基金也不便宜啊，对不对哈？ 所以你也要等等下讲哦，咱的优惠你真的下手，然后不手软的啦，落手的爱不手软的啦。昨一个听就讲，哦，你真正有够久无卖低基金啊！我昨个昨头甲去问文心老师，文心老师讲应该有两档啊，哦，那无两档嘛，档半无卖啊。我讲吼啊，较久啊吼，吼，唔只讲咱的乡亲好朋友，就是一直拢敲电话来讲无低基金啊，吃了就好。迄位先生饿了噶，你像咱这个啦吼，大哥哦，60岁了，伊咧吃咱低基金是安怎的讲法呢？伊饿了噶呢？啊！你做啥主要精神高嘞？哦，60啊，那无高了，你啊退化速度足紧嘿，你老运啊较紧嘞吼。好，啊你食了真好啦吼。你啊精神袂歹，啊！这个大哥嘛咧开游览车哦，即是低基金吼，你有感觉好咧倒只
1: 啊？这个做好个啊，
0: 安怎好？
1: 精神做好啦。
0: 哦，我感觉精神特别好啊吼。
1: 诶、
0: 欸，啊！你做什么工课嘞？
1: 我咧开车，开游览车。
0: 好、哦哦，所以我唔只咧问讲你做什么工课，需要这个精神啦吼。开游览车吼、哦
1: 啊，
0: 真正大必要。为什么？你的手握着的是一车子人的安全呐吼。
1: 诶、欸、啊，肩胛头嘛是开车的担当。
0: 对啊，这人重大呢，精神爱够好，啊，食了真正有差吼，所以。驾驶有感觉的，
1: 我等一年呢。
0: 安尼呀，你有感觉讲咧，啉了水马上吸收哈，冻几日你有感觉无？
1: 哦，拢袂疲劳，真好。
0: 有影咧，这真正像咱咧迄个西丁大哥嘛是咧讲啊，你咧出外境有当啊拢足早来起床啊，啊规日咧咧都去捡钱咧，伊讲伊是拢靠这低基金咧，啊重点就是也免过，也免遐，也免像较早就好，他妈聊聊空遐，聊聊地唔免呐，哦，人伊讲方便呐、啊，直接就是安尼透开就甲食，啊无就是吼，因太太较因太太拢家己卷卷的吼。啊，咱是毋是为保特瓶烧的？按太太拢卷卷的，拢总甲塞入遐就对啊。啊！等伊要食客起，我烧烫烫，有够好诶！啊，所以讲你啊寒人时，你着啉烧；啊热人时，咱唔爱食烧，你着是直接透开就当食。吼、哦！啊，所以讲，咱是一包真空包诶，啊透开就当直接啉落去啊！哦，直接就当啉落去。啊，你若要啉烧，你着是甲隔水加热，就是这么方便，知影吼？好，恁厝迄落安稳啦，走车走几日咧，坐坐几日咧，啊是恁囝嘛是同款，走车走几日，坐坐几日咧，就对了吼、哦。来给他补充一下，恁家有迄落囡仔吼，拄仔咧生长发育诶时，即卖拄仔等起来当中，站落去吼，大干那咧奔放诶。恁家迄个老人食少吼，啊无力咧吼，啊就安尼，逐工就安尼舒舒神神咧无，来低脂真好落去。领导那是讲有迄个新妇的左囝，即马吼拄啊咧养胎，要左胎要养胎，就是这低基金上好，因为低基金内底伊迄个即、這个必须氨基酸，必须氨基酸，真正是会当予恁呐，就是第一腹肚内囡仔胎儿在成长的当中，有助于伊的即个啥那就是咱种大脑神经的结果吼，会当甲顾起来，小朋友会比较聪明，头好会壮壮，安尼就对。所以男女拢有大大细细，拢总会当食，这毋是药汉呢，吼，这嘛毋是保养品呢，这就是吼咱的即、這个鸡。啊，其实同时讲咱的鸡啦吼，其实吼我昨个我因为刚我有采访，有访问过迄个阿秋西吼，伊讲像养鸡这部分吼，养鸡这部分就是一得做搞工啊。哦，咱的鸡上盖起码拢爱饲咧90天咧。哦，你看哦，他那个鸡，迄个鸡上盖起码拢爱饲咧90天。伫咧饲的当中，拢得爱去加破书来咧，敢把关做健康把关，包括着伊迄个饲鸡的所在，鸡舍的着伊迄条全部别装咧。哦，开一别伊个鸡舍上盖起码3000几万，包括内底一起设备，包括湿度、温度拢要控制好好势，安尼才会当饲出着即头好壮壮的鸡啊出来。所以你啊讲白白，我咧食鸡精，要食倒一排，当然嘛，金石低鸡精上盖可口，品质上盖好，对不对？来，金石低鸡精，咱一包吼，一包是60毫升，一包60毫升，外面拢个唔甘做个60毫升。哦，咱大概50毫升、52毫升，啊，咱就是60毫升，不比人较济哈。啊，一盒内底咱有10包，一盒内底有10包，原价是1980元。即马价在优惠，争取足久的哦。吼、哦、吼，这鸡啊，得个饲，得个猪嘛，无遐那快啦哈。所以说已经让差不多淡半啊，均无卖低基金啊。恁手底嘛，无得加合贵做啊哈。啊，即马咧优惠的介绍就是咱一盒10包是1980元嘛。啊，即马你买2盒，我阁送你一盒。安尼拢总贵啊，3盒，所以3盒是一组啊哦。你来讲啊，我要买一组，买2组，你要买一组就是3盒，买2组就6盒，你知无？啊，买3组就9盒，你以此类推啦吼。所以咱就是一组3盒，3680元，3680元。所以讲3盒原价呐，无拍折算3盒是偌济啊？1980啊乘以3呢，5000几块哦。 5940。哦，3盒5000，要到6000嘛，吼，3盒就要到6000对吧，吼，是啊，啊，你进3盒，吼，这6000，哎，3680等于拍对折。所以来，咱用亲的比如出席不买要等何时？所以好好带带的吼，一盒差不多少700块嘞啦，啊，一盒1980块。咱进三盒一组3680块，所以一盒少要700块的。哦吼吼，安尼三盒就少2000块。哦，阮真正会合得点，所以这个一定要赶紧买。啊，因为吼，数量无介济，因为我做快闪，快闪就是数量无介济才会做快闪。所以老好卡手买嘞，重视身体健康的，重视家人健康的人所传的，对哈。来，老要赶紧点讲主文嘞，三盒一组3680块，3680块年年，老要点讲主文的乡亲，那比如电话0800279279，嘿，279加卡两遍，0800279279，0800279279。哦，啊，咱啊，金门的啦，过咸水的，你当然嘛爱卡一支来订啊，嘿，爱卡一支来，拢先接，拢爱卡一支来订哦。啊，你讲，因为咱这回一组3600几块嘛，吼，所以你若讲啊，咱住琉球啦、金门啦，吼，啊是骗我相亲的，比如，因为恁那个有3000块的上限啦，所以讲，咱这个运费就给你吸收啊。啊，免运费哦，嘿啊，都安尼唔好。好，来，老要定岗主文的电话，赶紧卡哈，0800279279，0800279279，以上广告，谢谢。

0: 收录，收录，收录哎！喂，你好，我困难姐，你好。喂，喂，你好，我困难姐，你好。来，咱在台中哈。
1: 哎，我那个
0: 几组？
1: 退两组了。
0: 哦，两组好，来四线甲接呗。喂，你好，我困难姐，你好。来，要几组？一组哈，好，来五线甲接呗哈。歹势，拄只来一跋落尾，佮甲卡，佮阿卡吼，拢满线滴个哈。来，看嘛，看看二七九，二七九。那今仔日咱特别忝啦，也是讲咱拄啊吼有即个大医吼啊开刀要整容，有诶无诶吼要手术空碎洗肉，厝诶老人食少诶吼，无吧无咩，即拢甲食济啦。哦，来来秀秀咧，秀咧，要几组？
2: 一组。
0: 哦，一组吼，来一撮甲食袂哈。喂，你好，你好，婚礼吼，婚礼吗？婚礼吼。哦，一组好好一下。咱有当时啊，人要食大大细顿是无一定的呢。你啊讲吼，咱若感冒过吼，啊人家身体力就是撑袂起来，你加整好落去啊。哦，低脂症就好落去就对啊吼。来，看嘛，看看二七九二七九的，你好，我军来坐，你好。来，要几组？我搬落去啊。歹势哈，那塞车满线，当先落跋山哈。来，啊你加卡，佮继续加卡。来，看嘛，看看二七九二七九。哦，这人拄仔讲哦，人老人咧做寿咧做作寿吼，你就是这家客气上的一撮绝对足体面的，有够赞的啦吼！来看吧，看看二七九二七九，当然送你，伊就送你自由两相迎咯。喂，你好，我军来坐，你好，来，来，要几组？你讲来，
1: 两组，
0: 两组吼，伊来一线哈。喂，你好，雷顺，我等雷顺，雷顺诶，来要几组？哦，来来来，你说个接呗哈。喂，你好，我军来坐，你好。来要几组？
1: 嘿，
0: 来。
1: 我等一组嘛，啊，我要安那啥？
0: 来等一三线，甲讲个来。喂，你好，我滚来，高雄吼，拨落去啊，顶卡哈。喂，你好，秀文，秀文啊，我秀文，来，喂，你好，我滚来坐，你好。来要几组？嘿，要几组？
3: 我要三组。
0: 三组吼，来一刷个老三组哈。来，秀文，秀文姐，喂，你好，我滚来坐，你好。来，要几组？
1: 一组。
0: 好，一组好，来六线甲接的六线。歹势吼，拄只若跋落尾，继续卡哈。来，对哦，阵电话拢满线滴个，电话一定较歹卡。嘟嘟嘟吼，嘿嘟嘟嘟的占线，人咧盯啦。下人说卡电话无师傅，骨来卡都有哈。啊，骨的电话嘛真好记呢，二七九甲卡两遍嘿。来，空八空空二七九，吼，搁一摆二七九，空八空空二七九，二七九，来加二吼。嘿，来要几组？
2: 我订两
0: 组。好，两组吼，来。啊，我就讲咱这查甫老查某老的，我爱讲啊，恁查甫老查某老今仔日较奇怪，人神神吼，无咩无咩，你就是加整个嘴了就对啊啦，好像喷蚊仔嘴的，小等下就招你人去散步，爱搞嘿，喂你好，我拨落去，来看吧，看看二七九二七九零八零零二七九二七九，这啊白中白后吼，要调调理咱的身体，原来是上好的物件，因为低脂精。基金甲低基金无共，低基金啊分子更小，所以伊是随食随吸收的物件吼。来看嘛，看看二七九二七九。喂，你好，我军来坐，你好。来，好来一组好你哈。啊，你唔通讲啊，加精的，做加汤的一个咸咯啊，无人敢吃啊，够啦。啊，这是低基金啦，唔是加汤啦，这无咸的啦。我讲你啊，食白白的有咸，你来食阮这白你啊。食看卖看有现无，香甲会得有哦。来阿金，阿金你昨唔受卡来要订你啊？那阿金呐、啊，金呐、啊，阿金，哟，阿金还跌落嘞。阿金，你昨唔受来订你啊？
1: 订哦。
0: 哎呀，那
1: 我是咪订迄落做三千几块？
0: 对啦，你都有订加精啦，安怎呢？
1: 啊，是毋是订三千六百八？
0: 六百八十对，就一组五嘞，嘿。
1: 安尼一组就是三。
0: 对啦，对，就三啊，对三十包哈，哈、啊。好，来小卢，小卢，来咱做呀，小卢诶，小卢。
4: 基金一组。
0: 一组哈，好来，你算个接呗。哦，咱那个土城哦，新北市人江大姐，好早好久不见，嘿嘿。江大姐，你要几组？嘿。
1: 一组
0: 了，一组三千六百八十，三盒三十包，
1: 十包哦，
0: 三十包，
1: 哦，三十包哦，
0: 嘿，三盒就是 就是一组3600。好好好，啊，你好厉害，来三线三线。咱一组是1980的哦，十包哦哈，1980。啊，咱即卖咧优惠3盒1组3680，所以一盒想要700嘞，吼、哦，所以咱相亲咧不要赶紧订，这是我罕罕啊一摆哦，无特不是咧卖家精的，我拄顶一摆卖甲进已经淡我去安尼，为你好，来咱住伫高雄哈，大厂哈，哎、欸，大厂哈，
2: 一组，
0: 哦，一组好厉害，来一算甲留嘞，为你好，我君来坐，你好。来，要系要几组？好，三组，好，三组甲留诶。恁厝呐，拄啊有咧正在养病的家人，低基金每天就是给他一包啦。你看看他那个恢复的速度快不快就好了啦，真的哈。来，空吧空空，27992790800279279。来咧，左囝啦、新妇啦、做伙啦、搞怪啦，拢唔，煮啥物麻油鸡啦、炖鲍只拢唔甲咱食啦。你说要用鸡精好吃，这卡白呢，佮比遐较营养的啦，真的啦，多等咧上一包存120块，两个袂买钱，无要大家什么时阵买啊？喂，你好，来迄、那个，秀香，哎、秀香，
3: 我要一
0: 组，你等我哈，一算，我问你啊，新妇啦，咧做月来，昨天做月来，一天一只鸡啦，进鸡佫无俗啦，你得来吃这卡会好，还是一天一只鸡啦，对不对啊？好啦，来看吧，看看2799279，也袂麻烦啦，透气都佮吃，无就是该隔水加热，比你伫咧控规工诶，佫较会时间也佫较会好，人讲省时佫省工啦吼。来看吧，看看2799279，哦，我甲你讲，大概啦，多。等到我咧卖家整厝的，拄好咧祖囝也是新妇咧做过来，你敢知道？迄是大人咧订的，拢是订十组的。你十组的，啊无就对怀孕的第一天开始哦，知影家己要做阿公做阿妈啊，我买，嘿，迄拢买十组，伫咧养胎就开始啉甲做过来啊。好，来看吧，看看2799279，等咧熟的时候，你买这的真正赚甲有快呢。好，来看吧，看看27992790800279279，喂，来建峰，来咱做呀，建峰，建峰要几组？建峰，
4: 我要一组。
0: 好，一组好，伊来三线甲接的哈。喂，你好，来，来，你好，
5: 你好，
0: 来要几组？
5: 我要第几组？
0: 要几组？你讲来。
5: 五组。
0: 好，来四线甲接的四线哈。文仔，文仔接拨落去。喂，你好，我君来坐，你好。
6: 阿君，我要爱一组。
0: 哦，一组来六线甲接的哈，六线哈。来文仔。文仔，咱关电哈。
7: 哎，
0: 文仔哥啊，你要几组？你要几组？来来，三阿弟一组，来迄、那个五线甲接的。喂，你好，我君来坐，你好，高雄吼。
6: 嘿，
0: 来要几组？
6: 一个结晶呢。
0: 哎，要几组？来，你甲我讲。一组三阿，一组好，来一线吼，伊下喂你好，来准备，来咱我靠哈。
8: 哎，
0: 你要几组？
8: 一组，
0: 哦，一组吼，伊来二线甲接的，二线接开，二线二线呐，二线。喂，你好，我君来坐，你好，来要几组？
6: 你好，阿君，我要一组。
0: 好，一组吼，来四线接开，四线哈，四线。哇，说臭嘞，所以还骨力卡嘞哈，因为这是价值的物件，这真真正假，人讲讲补品，啊，佫伊袂衰的，伊唔想大补的，啊，真正吸收会入去的，紧佫吸收会入去的。哦，咱听咱身体听，洗咱的肉上紧的。来，看吧，空空2799279，等咧少，唔通错失机会。来，看吧，空空2799279。你讲我早加种少，但是加种一个现，阮家无人敢食。啊，你着食我即摆食看卖影咧，你着调的啊。有芳的啦，真正无现出食芳啦。你甲透开倒咧碗里，安尼，嗯，伊落金仔色的，哦，看伊色水，你心情就好一半啦，对不对？好，来，食上好的，啊，上伊落介绍上实在的。现在刚三盒一组回来收3680块，一盒刚收到700的、哦、这时候爱买爱买，来看吧，看看2799279，这人说呛死呛死啦，回来啦、哦、用回来啦，呛死呛死，这我是没特不时在买的、哦、这没特不时在买的、哦、上一组到这已经浪费到两档了、哦、来看吧，看看27992790800279279。你来想说、哦，年年物件拢起价啦，咱有在同动涨较紧啦，啊无咱话真正拢也无接受个啦。好，来看吧，看看2799279，厝个若讲需要安尼听一下，好甲赞一下，家境上温和，家境上介好。来看吧，看看2799279，哎对啦，我这是低基金，妈咪基金，低基金更营养、更丰富，吸收更好。来看吧，看看 2799 0800-279-279 要279看两遍啊，空吧空空2799 2799。来去了东面，来你好，来东锦，东锦，东锦，挂落去哦。这床拢怪怪，来东锦，来东锦，你要几组？
3: 哦，我要加整三组。
0: 三组好，来，甲留咧。哦，这拢足甘对家己，我讲真正足济老人，迄个讲都无钱尔，哪有钱？因拢知影讲食加整足好个，个体力个细吧。哦，咱着迄个臭老款、臭老板水水肉着袂出现伫咱的身上。嘿啊，啊人都当咧俗买着上下好啊，更惨惨一下来看嘛，看看2799 27990800-279-279。恁家闹迄个咧做迄个八关八帖的啦，咧开长途的啦，恁翁恁囝拢同款啦，加整一工互一包啦，迄精神是无相像的，体力也是无相像的。爱甘吃甘开啦，钱在赚哩鼓鼓长长啦，恁着听我的话啦，来看嘛，看看2799 2799。哦，你唔知呢？加种话咧吃，话他个咧赚，好好，迄无共诶咯。啊，钱还嘛拢你咧算啊！啊，还有、哦，算到十层哦，哈、哦。咱这姊妹啊，恁翁恁囝，哎呦，但是趁钱，你咧客呢，你咧算诶呢？哦，安尼你也搁求着啊，你也搁拍，钱搁拍24个甲着啊，嘿啊！爱开啦，该爱开的钱爱开啦。好，来看吧，看看2799 27990800-279-279。喂，你好，我君来坐，你好，来，咱大苗栗哈。好，来要几组？
4: 哎，什么时阵吃啊？
0: 好，来你坐。什么时阵嘛？听我家姐，你透早要运动，先甲饮一包啊，卡紧爱唱歌。好，康百姐上去，去首歌上紧的，来，你算家姐的，你算。好，来，喂，你好，我君来坐，你好。来，
4: 我要一组，
0: 好一组好，来三线哈。老诶老诶，恁透早若要海秋哥进前吼，迄康伯先甲啉一包啊。嘿，佮也袂讲吼，咱运动食佮袂使，咱若食饱袂使运动呢吼。啊，你也无啉一包啊，运动若是要迄个软口戆鱼粉，你看要安怎？你唔知啊，要食物件血糖收低呢。安尼拄啊好，一包先甲沾落去哟。啊，迄个啥？今个来个炸鬼了吧？来，来个海秋哥，有啦，啊，你知吼？来，空八空空2799 27990800-279-279。嘿，2799卡两边掉，啊那样，要十组的哦，第几线要十组啊？你煞要十组，准备甲组寄做回来的。喂，阿鲁，汤阿鲁的啊。阿鲁诶，挂落去啊！今仔电话怪怪，又搁抄一个小道理。对啦，啊，都等到这个做优惠组件，从新北做回来都上赞的啊，上俗的啊。喂，你好，你好，喂，阿鲁啊，挂落来。这个时阵来，拄啊在俗，恁来要真正俗到有看的呢。喂，你好，我君来坐，你好，来要几组？
7: 喂，阿君。
0: 好，阿君对来。
7: 十
0: 包啦，十包啊，一包60cc啦，晓啦。一克1980啦。
7: 哦。
0: 啊，即马三克3680，一克属700啦。
7: 哦。
0: 要啊，你紧来来，紧甲学落去来。因为你安尼个好代代一盒1200几尔嘛，啊所以毋是属700呀。哦，啊这时阵无订了，对不家己啊，搁点着啊，嘿啊。啊，有好啉无啊？足好啉的无限哦！你啊，看咱的经济啊，听从见证就会知。好来，进广告。你讲你是搁堆加的物啊？
9: 哎喏，我搁堆加的啦。
0: 啊，你怎收着搁随堆加入来？
9: 哎喏，
0: 你啉嘛呢？
9: 好好喝。好，真的。好，真的不会冷讲。
0: 不会冷讲。
9: 真的。哦，我听讲你不能不搁给你一包，哎呦，唔当，等下就叫我啉。
0: 对啦，我啦，无要用笑讲，这个经济，搁人在咧笑，唔要真正讲，无要搁真正用笑讲。二来，咱来这低基金真正同人吃同人饿了哈。
10: 你是感觉你精神体力加较好，还是脚骨较好啦？
11: 精神。更加好啦，做阮阵咧读册，我咧食，我有较好。
10: 哦，囡仔当当啦，咧食较袂感冒。嗯，是安尼吼，谢谢你咧。阮家的鸡精你有食过无？
11: 嗯，好喝，精神很好，
10: 喝了精神很好。谢谢。
11: 地基精很好用，小胃酸喝得很好，
10: 小胃酸
11: 比较强壮。
10: 哦，喝了比较有力气吗？
11: 对对对，
10: 哦，很棒很棒。
12: 食了，伊会安尼油腻的无？
11: 袂啦。
12: 啊，有臭臊味无？
11: 袂
12: 吼，啊，啉起来是不是口感足好诶？
11: 嗯。
12: 啊，唔免放喺冰箱，是不是足方便诶？
11: 对啊。
12: 我拢你讲诶吼，好来三组来，你电话加好哦。
11: 我住四楼嘛。
12: 嘿。
4: 啊，我拢爱爬，我无电梯个啊，啊，我都要爬楼梯啊。
12: 啊，结果咧？
4: 啊，结果食，哎，未歹。我拢可能体力较无够，啊，拢咧上班吼，啊，得个超出个代志啊，我嘛食了体力精神啥较有啊。
12: 做好点点吼。
0: 啊，老二，甲恁讲哦，恁若是讲早起起来吼，就安尼胃安尼遮遮肚肚吼，我来讲食低筋精上好哦。低筋精你本身就够胃暖胃哦，开胃好、哦，所以讲你若是迄个胃无舒服的人来食低筋精是上赞的哈。咱的金石低筋精真长咧俗哦，长咧俗，真正无买吼，真正来听在讲，嗯，迄无买头壳无好呢，会去讲的呢，呵呵就讲该当爱买就爱买吼、哦。好来，咱一盒是十包，一盒十包，一包六十 CC。好、哦，六十毛，1980块。阿进哈，当咧优惠啦，我嘛是肯定同款啦。我那咧当嘛当优惠，我才有买啦。我嘛是家己本身爱用这嘞哈。好，来，伊个进卖咧优惠是三盒一组啦。啊，三盒就一盒就十包，嗯，啊，三盒唔是三十包。好，啊，三十包偌济，3680块尔啦。三盒就一组啦，3680块啦。所以迄、那个好袋袋一包剩差不多120啦，吼、哦、啊那无一包是爱差不多200嘞啦，啊所以一盒那呢三盒3680块，一盒想要700啦，三盒就想要2100啦啦，吼、哦、所以讲你那无紧买吼，像即马拄啊咧优惠无紧买，人随抢去啊呢，人拄只一捆订十组诶，你可能唔知道是要甲组囝新妇做回来，你看订十组伊省偌济，一组省700。十组省要7000啊啦！啊两位，爱惊人未？咱所以人都一定是当这时阵咧买，吼、哦！你唔通抢输人哦，紧哦，紧，大家拢咧买哦。啊，我来讲吼，因为咱这是做快闪的，啊，我是按算五工啦吼，要卖五工啊。啊，但是如果伊若是提早结束哦，数量提早卖完，提早结束吼，提早卖完，数量也提早卖完，我当然得提早结束。吼、啊，啊先甲恁讲赞的，啊无吼，时到日到吼，讲啊，我来讲要卖五工，迄是我算，我咧算啊，有当时也都无一定。算的拢准的，你啊，你讲婆婆你也一个尔啦，提早卖完，得提早结束，你必须爱甲恁讲的。所以来，抽到人的哈，来看嘛，看看2799，买爱的相亲的，比如电话金卡，看嘛，看看2799以上广告。喂，你好，我过来坐，来要几组？来要几组？今仔一说还怪怪，一条拢分。来，空吧，空空，2799，来，咱老的，那咱无力无力，神神啊，无力无力，哦，也是讲吼，咱都不是，不管是的，咱感觉一个胃胀胀，食这个鸡精上好。好、哦、来，喂，四荣，阿勇，阿勇，你要几组？今仔一耍真正像我海鱼安尼啦。喂，你好，四荣。
13: 好
0: 来，要几组？
13: 我要一组。
0: 哦，一组好，伊来一耍个只，一耍个只嘞。喂，你好，你好，来，要几组？我拨了啊！喂，你好，我过来坐。你好，要几组？
13: 喂，我要一组。
0: 哦，一组三线，佮接袂三线哈。喂，你好，你好，要几组？
13: 一组、啊。
0: 哦，一组哈好，来二线嘿。欠债论清的，得佮买一组啊！你讲无嘞？迄个人个话较好过哦，唔通欠债论清。在当咧俗的时候，你买侪是贪愈侪。来讲愈卖愈好呀！你唔相信？那好呀，拢该在人诶啦！我来讲，人要人知顾健康身体好哦。咱要来谈拢有诶，对不对？要十组都想要7000啊呢！哦，真正俗到有看诶吼啊！好啊，十组偌济啊？
14: 3万6800。
0: 你看啦，你若甲组囝做一个月来，一个月一回来啦，有当3万要未起来诶啦！来，喂，你好，我君来坐，你好。嗨，喂，你好，我君，来，喂，那电话是安怎？你笑啊！来，那个电话拄只那拨落去，继续甲卡哈，个电话小小诶，拢会断起来。空吧，空空，27990800-279-279。拿完几个扣掉7000，伊是坐去开嘛开者20000块。哎鸟诶，甲这组囝是要做过啦，真正。20000块现在做不起来啦，不可能啦，东西都超贵的，只鸡嘛一只嘛拢6-7百的啦。来看嘛，看看2799。今仔电话怪怪吼，较骨力开啊，硬啦，较该通为止啦。 人大家拢咧唱咧，唱输人咧，唱输人就闹起，唱输人，唔要就对不起自己的店。喂，你好，我困来坐，你好。喂，喂，来要几组？有，有。来，一线接呗。为什么看拢无声呢？喂，你好，我困，你好。喂。你在电话什么笑呀？阮工程师在伫边啦，要我累啊！等下无用，他咧电话，他咧失响。来听歌，听歌啦，听什么歌？来，咱来安排着这首安龙呢，安龙呢。好来，蔡佳玲唱《小滚滚》，阿静等咧烧呢，麦伫咧烧啦哈 ，very good， 麦伫咧滚哦。来，我讲讲二七九，二七九。听歌，恁老爸订个电话卡线卡来接吧哈。电话先互阮修理一下，来，看吧，看看二七九，二七九。

谢谢，感谢，好，来，阿君要来给伊进广告哦，来进广告哈。其实用心讲哈，迄阵的泽泽。

0: 我讲啊，无你嘛爱先互医生检查，是毋是迄种即、這个一个叫做啥物啊？我向上煞袂记哩，要哪讲伊啊啦哈？紧张啦，我紧张啦，系啦，对啦。我讲你爱先去检查，讲你迄是毋是有一种向上一个啥物？什么？是不是有一种细菌在咧作怪迄种的吼？啊，我讲你也想医生啦，真正是安尼想医生医。吼，啊，佫伊甲我讲，伊去，佫检查佫无咧，啊，检查无，爱讲啊嘛，报朋友报伊食足侪什么胃药啊，有诶无诶？我讲凡事你也是认为尔呢？啊，你认为你若食遮遐药啊，食遐只胃药啊，你就是甲胃母歹去呢？我讲凡事你认为尔哦，吼，我讲啊无你食阮公司的迄个金石滴基金买诶，欸嘿，就是啦，咱的胃的这个黏膜受损呐，所以压起来啦。好啊，所以你也想，啊，佫有一讲叫灵胃，哈，灵胃，你个食咱的金石滴基金，足好个，真足好个。高一个，高一个，哈，唔难听，不管是拢食遐西药，如果你要食西药，你一方面买当用咱金石滴基金挂落去高，安尼盖赞的哈，来，你食了安怎？进广告，安怎赞？形容一个，
1: 吃了真好
0: 诶。你精神就好，啊，是有像我讲，讲有当时安尼胃哦，那折折擦擦个来食。
1: 啊，真是啊。
0: 哦，安尼吼，啊，侬食一个，即现象无搁出现啦吼。
1: 无，
0: 赞，难怪你会过来。安怎好？
2: 袂歹啦，顾规身躯的。
0: 顾规身躯的，嗯，我正听你讲话，但电接有咱呢。
2: 我拢食早时啊，透早。
0: 水，就是这时阵食上赞。
2: 要阮祖孙食，拢爱讲伊头壳戆啦，啊，无就脚底酸啦，做安那啦。哦，
0: 啊，即摆食这，袂安尼干呀呢啊？
2: 加好真济，较袂。
0: 较袂安尼，喙齿疼，慢啊，地疼，慢啊，地疼，安尼哦。
2: 对对对对。
0: 哦。我讲早时啊，吃下。哦，早时啊，吃下你若是讲哦，定这个恁胃坐坐无舒服哈、哦，你就是早时啊吃下来吃，直接吸收的，就是空腹吃低脂精的吸收是上紧的、上猛的哈、哦。来，啊，你若讲囡仔拄啊咧等车，这边爱站落去，伊也肉生的好，骨头才亮的水哈、哦。啊，咱若老人家同款，有会啊，迄落生歹能力歹啊，甚至搁食少，哈、哦、啊，消散落吧，肌少症。这即马近代医生介重视个一个肌少症，哈、哦，来，唔通无肉无吞，咱得爱食生肉，咱若有血，肉搁滴咧，咱才有破病本。我是甲你讲坦白，哈、哦，唔通无肉无吞，搁咸要搞啰嗦，你就知啊，哈、哦，来，迄、那个开家口啊，这都无咧分年纪个，拢会当泡，拢嘛，拢会当啉诶，好、哦，啊，迄、那个啥，迄、那个那是讲有咧做未来，也是咧养胎，这熬到站，熬到站。咱白中白后要做调理，啊有开刀要手术牵嘴，这低脂精食了，一多用的，这一多用的。来，迄、那个得力，咱的这个金石低脂精哈，金石低脂精一盒是十包，啊一包60cc， 外面拢搁做50cc 的俩，我得做60cc 啊。哦，你唔知啊，一分钱一分给你啊。哦，咱的一包就做60cc， 比人家大包。好、哦，啊一盒十包，多啊1980。啊，正当咧优惠，争取真久啊！我无低脂精是真久无卖啊！哦吼，来，迄、那个三盒安尼偌济，三盒安尼3680尔，所以一盒小700，哦，一盒小700，吼、哦，啊无三盒爱要到6000个呢，嗯，啊你看进三盒才3680尔，所以变成咱一包就是剩120块，一盒剩1200块，哦，啊无你看原价爱1980。小七八，唔免这时阵买无，你要等下什么时阵买啊？来，啊，我来讲哦，数量无介济哦。我拄只问阮的即个助理吼，讲到底即回进偌济吼？数量真正介少。好来，所以我按算卖5天啦。啊，若是讲迄个提早卖完，就提早结束啊哈。这一定爱甲恁讲，无时间哩，搞恁买无到，还过来甲我占卡地，我要对撞啊吼！来，看嘛，看27990800-279-279，三盒一组，3680块，三盒一组，3680块。来，要定岗的举手喊声，看嘛，看看2799，丽华。二来，看嘛，看看2799，电话来拨落去，搁定卡哈。先我走起来，来秀珍，音控秀珍，你要几组？好，一组好来，二线。快坐下，拄只人休跋落马，拢继续卡嘿。来，0800-279-279，喂，你好，喂，你好，阿君，来，曹先生，挂落去，吼，拢挂落去。 喂，你好，我君来，咱在台中哦。
2: 对。
0: 来，要几组？
2: 一组。
0: 哦，一组好，伊来一线。
2: 喂，你好。
0: 喂，你好，我君来，姐你好。

0: 你好啊，君你好，来高雄哈，来去做好伊哈，来来来，二线哈，二线哈，来看吧，空空二七九二七九零八零零二七九二七九。我那个啥物啊？大伯伫外面那里行去行落，唔知咧行安怎样，准备要来动手啊啦！来，看嘛，看看，二七九，二七九，零八零零二七九二七九，嘿啊，电话都足好记的，你得甲个骨力开啊，二七九看两遍啦，哎啦，看嘛，看看，二七九，二七九，啊，今仔日啦，叮当时到啊，拜五到哦，你看啦。今天定到变拜五啊啦，吼、哦！你看现在大家变变叫做会出走袂离啊，又个不是玩的娃娃鱼啊。来，空八空空二七九二七九，嘿，二七九看两遍哈，空八空空。
1: 荣获经济部绿色典范奖的卫生纸是
2: 格力环保卫生纸，
3: 100%再生纸浆制作，减少空气及水污染，环保更升级，不添加香料及荧光剂，400度高温杀菌，品质把关，分解容易，不阻塞马桶，卫生又方便。
4: 得力环保卫生纸，轻柔舒适，双层不易破，一箱72包，110抽，只要880元，免运送到家。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或拨0800226633。
5: 三餐吃外食，天天下午茶，肥肉成长速度比薪资还快，怎么办？
6: 别担心，通通交给魔法酵素，急退油脂不囤积，帮助消化，让你排便顺畅无负担。
5: 代谢差，换季就过敏，魔法酵素调整体质，维持抗氧化能力，保护细胞健康。
6: 现在就上 iPayNe 官网订购，
5: 启动体内环保，一包就够，享受魔法般的轻盈顺畅。
7: 开动咯，鳗鱼酱汁让白饭变得好好吃哦，我还要
3: 陪你购物网日式蒲烧门，精选专销日本上的鳗鱼，独特的酱汁和多道酱烧技术，让肉质香嫩，入口即化，超下饭。
8: 日本人的食补圣品，高档料理，富含优质蛋白质和氨基酸，大人小孩都爱吃。快上陪你购物网抢购日式蒲烧门，或拨0800226633。
9: 不要的废手机该怎么办呢？
10: 快去回收啦！手机内电路板上的贵金属可以回收再利用哦。
11: 哇，原来不要的废手机可以拿去回收啊！快跟我一起加入废手机回收的行列，行政院环保署提醒您。
12: 现代人3C产品不离身，爱追剧滑手机的你，快来一条好吃又刷起的金石微藻叶黄速冻。
13: 采用微藻破壁和低温萃取世界专利技术，完整保留叶黄素活性。
12: 微藻萃取的叶黄素不经胃酸破坏，有效好吸收，
13: 还添加山桑子、 DHA 和胡萝卜素，丰富的花青素，
12: 清晰明亮，一条就够。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0800226633。
14: 得力生医走过50年，不忘初心。得力生医秉持诚信、专业、关怀的理念，结合现代生医科技，守护您与全家人的健康。得力生医，得益人生，健康美丽。
15: 包括台中经销有房、东区英转有房、台地路和平街口、信和有房、进德路进德国小边啊，富伦有房在金武东路太平中友加油站边啊，西区国良有房在民权路西屯路口，中信有房在南屯路五权路口，富伦有房在中山路五权路口，南区石泉有房在复兴路国光路口，华兴有房在工学路口外美村南路口，南屯区明星有房南屯路二段南郡旧街啊，北区仁忠药房五权路大业福山口的隔壁，北屯区庆昌药房在北屯路消防队的车对面，上安药房在大溪口青阳顶卡，安顺药房是在大鹏路水南市

哎，谢谢，感谢，好，来继续礼拜节目现场所进行的是 VBS 广播网太阳连线，大家来约会，我是阿君呢哦。

这真正人真正百百款的。我昨昏看这个报道吼，我实在是感觉讲这个家长吼，有成村姑啊，真正有成村姑啊。村姑的意思就是讲吼，迄个代志看少嘛，或者社会苦啊也少嘛，啊伊的见识嘛，拢见识短浅嘛吼，看袂看啦，所以才会去讲破文啊。这当然出来，大家看，大家滚的嘛。这个、家长你敢知影？就是讲日前有一个脸书社团叫“小一联盟”的啦。这个、小一联盟一篇贴文吼、哦，就是一个家长，迄、那个上网发牢骚啊。发什么牢骚呢？伊认为讲这个校外教学的老师对这个囡仔出门唔免付费，伊觉得讲足无合理的啦。这位家长甚至把脑筋动到了学生的缴费单上，他怀疑说老师的路费是怎样，算说孩子大家都要算钱，那、啊、为什么老师就不用付费？那是不是老师的旅费是灌在孩子的费用里面？就等于说给家长点点为老师买单啦，就是是不是这条钱就是家长买单的啦。啊，所以讲发文了后，贴文了后，哦，你敢知引发众怒啊？人就滚啊！我阿在看到人滚呀，赶紧的删除啊呢？会付吗？啊，早就红登录落来啊啦，嘿，早就被截图了，然后就流传到各大社群平台了。哎、欸，这个贴文就彻底真的是点燃了教师团跟网友的怒火呢。因为对真侪第一线的教育工作者来讲哈，这完全是无了解学校运作机制。你无了解，你唔得先了解；你无了解，你得先迄落上网发文了。这算是一种公审行为，对不对？所以是不是好在教册老师真心寒啊，真无奈。其实良心讲，你亲像讲咱倒一个厝有囡仔唔捌讲吼，迄落老师带去迄落校外教学，吼甚至就是毕业旅行的，有没有？都有嘛。自咱迄阵读册都拢有毕业旅行啊，拢老师咧带。从以前到现在，好像都没有怀疑到这个、哦、老师为什么跟着小朋友出去不用钱。我感觉这用卡头乌想就会知啊。这应该就是学校有一条什么种的费用替老师出掉去啊？老师教好大，出门教囡仔出门去咧，什么教学有诶无？是叫家长出钱？咁可能？敢有可能？要用卡头乌想嘛？知影敢有可能吗？对不对？哎、啊，你都无想着讲，咱老师带恁的囡仔出去佚佗，啊，出去咧做什么教学？稍微教学。带滚囡仔出嚟，免共担责任呢啦！哎、欸，我感觉这种人介也无偷拖吼，哟，跟他想嘛，在这好，就是迄、那个，好好一定有一条什么费用，已经替老师付掉了，分摊掉了。所以家在知情人士就出面嘛，好打脸这个荒谬的学生分摊说嘛。哎、欸，属实凶的是，讲这个随队教师跟工作人员出门的交通啦、啊、门票啦、啊、保险啦、啊。啊，加住宿有诶无诶吼，实际就是讲食诶这部分，所有费用全部拢是由学校行政经费付掉了，吼，也就是特定的一个专款项目去核实支付了，吼，绝对无可能讲叫学生自掏腰包来帮老师出钱啦。所以无了解内情诶这家长，伊就乌白想，就感觉讲老师是占学生的便宜，跟着出去玩。我问你啦。这个叫玩你啦！你认为讲是对囡仔出去佚佗呐？我感觉我讲是真正压价呢。迄带迄群囡仔，尤其是小学嘛吼，小学迄囡仔，迄唔知要做啥物，你想袂到的代志，出格的事情，你也袂定啦。万不会出啥物意外，老师是打走袂离的呢。莫讲带这群囡仔啦，干那我吼带听上出去佚佗。我得绷紧神经啊啦！哎、欸，恁会记哩袂？对阿君吼、喔，十几当前有对阿君去韩国佚佗的无？安集团呢？有对对集团呢？真拢也叫我重视的啦，袂啦，袂走伊啦。这敢无大家拢大母团大母子啊？哦，啊，我带恁出去，你敢知我根本就无佚佗的心情呢？
我是爱赢头赢尾呢。哦，我我拢做假，你若甲我拌一道的，有诶无诶吼？哦，我真正头壳都冒咧烧啊咧。所以是毋是咱咧抓出来，对我出去佚佗，大家爽歪歪，大家就讲阿君，哎、欸，迄下摆吼，下一摆你若搁公司有举办要去对佚佗吼，你得爱紧甲我留我诶名字哦。讲叫我爱先改留名字，但、就是我遐有一副因诶名单，意思就是讲吼，先改因留落来。啊，那无我啦，拄啊，搁开始咧放松的时阵，大家唔免，哦，我会叫我家去韩国佚佗吼，敢那四十六个位吧，我这团的四十六个名字，秒杀呢，会秒杀呢，讲啊你啊放松无啦，我的位我搁卡袂入去，啊，如果你秒杀，我就对你袂着，顶叫我得爱先留因的位个。安尼佚佗较欢喜个，我讲无来，无要臭背你啦。当然我唔敢当场讲啦，心内是讲，使你笨，我要臭背你啦。穿一面头，大家出来佚佗，我根本都无算个心情，好唔好啊？嘿，神经紧绷啊！啊，讲嘛讲，你拢大人啊，我得神经紧绷，佮讲带一群囡仔，迄根本就是挑战神经衰弱的一个超高压的出差任务。你既然佫会想着讲人带你个囡仔去毕业旅行，户外教学时老师对恁个囡仔出去佚佗，迄真正无偷脱个啦，迄只做人唔通安尼啦，只做人唔通安尼啦。迄老师佫讲，迄要过好一个教学真简单啦，出去校外啦，面对咱几啊十个，诶学生啊随时有可能会暴冲乱跑的小学生，那个真的是比咧坐伫办公室搁较忝呢，所以讲对学校集合的那一秒开始啦，老师的神经就一路紧绷到平安返校啦。所以一路上除了不断点名确认人数啦，连排队上厕所都要精算时间啦。惊讲囡仔啦，落单出意外，万不然啦，发生什么推挤啦、争执啦、吼阿伯倒啦、切胸啦、骨折麻利的时阵，带队的老师吼，就是第一线要扛下所有责任的人，真的呀、啊。所以你若想讲啊，老师讲，带这出去佚佗，迄、那个比平常时啊上班还佫较早起来呢，比平常上班还要早呢。等个囡仔安全带回来，佫互弄回去，也比平常下班还要晚呢。老师伊讲，因家己讲的，有影人讲即个正确。敢若恁有家庭，我无家庭呢。我咧七早八早起来，啊，带囡仔，迄落回来吼，游览车回来，着搁互恁安尼家长一个吼，安全带回去，安尼阮才会当回家呢。阮感到无家庭。对啊，老师讲，阮嘛有家庭呢。啊，阮在搁排骨啊，十个家庭的心头肉，那个承担如此庞大的安全责任，换来的竟然是家长斤斤计较的。诶，这个年纪，啊，无怪这老师吼，真正有够怨叹的，真正，人讲无功劳冇苦劳，对不对？是啊，啊，你看老师讲啊，无安尼好啊，你若感觉讲老师，老师就是占了学生便宜，要不然我们说真的啦，其实老师吼有一个，你若讲类似像讲三天两夜的行程下来，老师原来有一个导师费啊，600块。600块，啊，老师讲啊，无好，好啦，直接阮这600块吼，阮。伊就让出来，请有能力家长家己找团，吼，组团找人来带队。因甘愿这600块无爱谈，我嘛感觉。咁咪讲600块，搁6000块我嘛袂愿谈，真正。哦，伊讲阮甘愿乖乖等于好好办公室上班，阮无爱承担着这出门的风险。事实就是安尼啊，所以吼，即马有老师在建议啦，这种活动吼，早得变成学生喊费、家长喊贵、导师喊累的三输局面，确实是这样。所以这件代志爆发了后，北京基层的这类老师的元老表态哦，及其干脆就取消这个什么校外教学或是毕业旅行，你们觉得呢？取消好不好？是呀、啊。嘿，人老师辛苦，你无讲啊？老师对出去讲，老师佚佗这条钱，恁咧搭袂？哪有人安尼呢？对不对啊？那规矩都卖办了嘛？什么户外教学、什毕业旅行，我嘛感觉讲，迄个无必要。那像我迄个，我唔捌咧什么参加过毕业旅行呢？其实我是足爱的啦吼，囡仔大家出去佚佗拢介欢喜啦吼，啊个规班的规群的，啊唔过吼，我拢唔办的，什么户外教学啦，什么毕业旅行，我通通没有参加过呢。为什么？因为我老婆哭哭啊，啊真正的啦，我咧手边趁起来无吼，老爸老母安尼拢趁甲要死的，啊说一群来饲三四个囝，啊佫讲我请假都无搞，拍光吼，佫要去毕业旅行，佫要户外教学，迄根本无可能啦，准有可能嘛是阮小弟小弟因的，但是阮两个小弟教主加行去啦，哈，查某囡仔，食较歹的咧，
欸，咱良心讲，阮老爸吼了，阮老母是阁还好，阮老爸是重男轻女的呢。迄是食到一个回了，从我开，从我开开窍的，吼，开始明理讲啊，查甫查某拢同款。欸，落尾就阮老爸食了，是真正认为查甫查某拢同款的啦。啊，经过偌济冬的思想洗礼，才会当互伊感觉讲查甫查某拢相像的。那无遐早细汉，真正是。即、这个查甫食较有冷呢，查某是食无冷呢。哦，佫要好要开一个啥会有诶无诶？你甲亲手甲老爸讨钱，讲要交啥学费，交啥路费？你食较歹诶啦，咩都没有，即咩都没有，对唔对？啊，就是你若讲促销吼，是老师欢喜啦，大人也欢喜，但是囡仔吼应该袂介欢喜。啊，不能去校外旅行了，校外活动了，啊，不能去毕业旅行了，囡仔绝对哈，你是乡村送到囡仔呢，对不对啊？啊，那恁来当家长，若要定定讲讲遐一寡无营养的吼，真正凡事到尾啊，真正促销，啊，那得个促销啊，可我无关的呀，我杨俊南去校外户外教学，好像我小弟拢有得意呢，你看我小弟啊，就生这左囝尔哩啊哩，哟。敢那有对戏呢？敢那无讲无，阮阵大家长袂使对呢，敢那会使哩呢？嘿，啊，阮小弟的另外付费啊，得对左囝去。你看，哎，左囝要出去户外教学，我袂放心的个。都是点是啊，啊，你家长都袂放心嘛，老师要佫较袂放心。你既然拢无讲落毛苦了，啊，你既然讲佫好，家长讲这话啊，迄个我要迄老师讲，使恁报啊，另抓学校来派公差。卖伊受着我哈，我袂瘾谈啦。啊，哎呦、喔，以后公司阁要办要出国佚佗哦。啊，你着等下我来告你，也是派牌主持人带，我嘛无爱出公差啊，我无爱啊。哦，有加忝的，我拢无在床好啊困啊。会啦，因来咧创啥货，我目睭睁条条啦，我都毋是咧看风景，我咧看人，对毋对啊？我讲你若要坐迄个高空气球哦，着较细只的哈。有吼、喔，恁有坐？去个什么乐园遐乐高哦，还是哪？迄天是毋是有坐迄个气球？哦，我拢话要惊死你啊！你拢话要倒去咯，哎，飞起了安全落来哦，你唔知呢？啊，要听歌嘞，来听什么歌？哎，孙的娘，应该是袂不办啊啦，因为阮当署长。甲阮执行长嘛拢会惊啦，有影咧讲听，带听众出去佚佗，真正压力足重的啦。因为我排责任的有影，啊，我看是蛮好啦，哈、啊，恁家己佚佗啦，晓啦，啊，恁佚佗当然对好算卡起来，看我分享就好啦，别听歌啦，欸，我的心里只有你，没有他，来听歌诶。

0: 哎，谢谢，感谢。好，来，阿君要来甲伊进广告啊哦。你讲你是搁堆加的物啊？
1: 哎喏，我搁堆加的啦。
0: 啊，你怎收着搁随堆加入来？哎喏，你的妈呢？
1: 好好喝哦。好好好好好好。你那不会啷讲？
0: 不会啷讲？
1: 真的。哦，我今天呢不能不给你一包，哎呦，唔当，等下就叫我你。
0: 对啦，丽卿。有弟弟旁顺无？迄种感觉？
1: 有啊，就是有啊，
0: 就是迄种弟弟旁顺。
1: 嘿啦，嘿啦，阿哥阿袂臭臭，阿袂虾米啦。
0: 啊，阿袂油，阿袂臭臭。
1: 别，
0: 阿袂咸嘟嘟。
1: 啊，不。
0: 吼，啊，食到嘴啊，咧黏黏，胶原蛋白满满的感觉。
1: 好香，好香哦。
0: 呼呼，啊，都原味原汁的咩？所以也袂像咱有遐咸嘟嘟啦，吼，啊，佮一个臭咸味啦。哎，伊迄色是毋是？是毋是黄金液体？是毋是喷金仔粉的？对不，无怪食起芳醇，吼，佫无咸味，即个气味真正有赞。啊，佮重点啦，食得对咱身体真正足好个啦，当好个你，像咱山上我无讲，足侪咱个阿姊啊，胃无介好，讲啊，都啊，毋是安尼做做啦，啊无就是擦擦啊。其实咱要良心讲，迄叫做灵胃啦，迄叫灵胃啦。啊，你灵胃一定不是食胃药啊，你要食毋食惊伊啊？食鸟危害伊啊！你毋通当作鱼啊，食拢无要紧呢。人文新老师讲，着去看是啥物鱼儿来呢吼。所以你迄、那个，那是恁为擦啦、做啦吼，这都咱的金石低基金，你着逐工下早透早扛包一包，固定一包甲落去，家用一阵啊，着水摇摇啊。好，所以讲，这个低基金其实对暖胃、养胃是非常好的东西哦。哦，所以伊马上食，马上吸收。透早咱老咧起床运动，阿爸阿母啊，一包先甲啉落，再海秋哥是有够好个哦。得透早即下着，因为咧吸收是上介紧的，好上介紧的。哎，过一阵嘛，身体嘛，用介介咱迄个啥，咧海秋哥的时候，你嘛感觉精神足好，啊，佮食会西吧，吼，啊，佮精神好，啊，气力佮好。我说恁家老个先生在咧走车的啦，咧爬关爬梯工课迄啦，迄个精神好呢。唔通出问题呢？哦，我无迄个，我栽落来吼，哎呦，安尼就崩落去嘞吼。好，我甲你讲，较侪钱都买袂倒转啊。对啦，咱遮做人啊，你就是爱听我的话啦。迄先生趁钱趁到遐辛苦，你毋免支迄个低基金加十年啦。囡仔都爱转钱啦，听讲哦，看人迄啥物人吼，迄囝咧，哦，爱孙安尼大甲百八，有够新鲜嘞。查甫人当然，你若是讲大甲百八。哎，你妈多身材呢？迄以后要做明星嘛，较有机会呢。你莫像像迄落去，落去像迄落中国遐一寡男明星呢，拢要做个一线吼，一线男主角，你无甲爸爸去哩，真正拢无机会嘞，是真嘞，这是真嘞。啊，迄查囡仔吼，你也想要做妈多？你像我进160几，我嘛感觉我袂细汉啊，靠腰啊，遐无够低嘞，真正是讲160多，我那可以安尼尔啦。安尼讲真正吼，带长嘞带无起哩，啊边囡仔顶吼，迄实在是出哩吼，咱种吼条件真正是输人啊。哎、欸，你唔通看嘞，真敢那一般般的头路，有当时啊，敢那应征官干嘛看外表的呢？对不对？本地就是啊啦，吼，所以来啦，迄落。站一个开心风，让大家像在奔风，大家有看哦。这食低脂精，上紧的，我要讲直接吸收。啊，阿爸阿母啊，食少啊，啊，即马来吸收阁歹啊。哦，那愈来愈无肉咧，啊，无肉无腿的时阵，若无红毛药多大手，哇，迄跋倒就骨折麻利啊。敢会堪治你安尼？算干咧十层，一组三盒，吼、哦，一组三盒30包嘛，3680块。你若要跋迄个落去，你3680块开起来呀？我要甲你讲吼，咱唔通一次拍24个甲，迄若讲食得对咱身体吼，赞会起来，养会起来吼，迄钱拢爱开啦，真诶，啊毋是搁甲讲爱开偌济钱啊，哦，好来，阿公啦，安怎卖啊？啊，着咱着一盒吼有10包啊，啊一包是60毛啊，原价是1980块啊，啊1980块，咱即回犹太是三盒多30包嘛吼，3680块。好，安尼来那个算算的吼，安尼好歹代志啊，剩1200几块尔呢。哦，安尼一啊，想要700呢？假讲诶，无啊，你讲，迄拢呛死吼。啊，若拄啊，当着人咧优惠，你着爱紧手落肚，还无通够互你想伤久吼。 哎呀，哎，做快闪的等于数量有限，才做快闪吼。我差不多要两单无卖啊呢，所以讲你手底啦已经吼，即低基金、金石低基金缴完嘞，要学的赶紧嘞，卡手卡咩嘞，无说说你有搁买无啊呢？来对，三盒，三盒3680块尔，3680块尔，原价5900几，啊，所以讲咱进三盒3680，80块尔，哦，想要甲一半嘞。哎呀，不要买啊，赶快买啦！那个丽青姐说，这个时候再便宜不买哦，笨蛋呢、欸，真正敢笑戆呢，真正。我来，无啦，咱大家拢足巧。啊，你哪一组囝吼，组囝啦，还是这新妇拄啊，阳台要做回来吼，哎，一组两组无够啦，你甲订十组，人拄只人订个十组的，我咧想应该是咱要讲要甲组囝新妇做迄个阳台的啦，嘿，阳台就一公一包啊。哎呀、啊，啊到食甲医生，搁兼做回来啊！啊，你十组拄啊，差不多啦，嘿。啊，开偌济3万几块，啊个3万几块的店，啊，所以你看省偌济，十组就省7000块伫遐个，嘿啦！啊，你赶紧嘞，赶紧嘞，老尾个咱哦，十组头省7000几块，一组就省2000块啊呢？哎、欸，唔对，咱拄只算干唔对，一组就省要2000块啊呢？哎呀，十组就省要2万块啊呢？啊！啊，喂啊，莫怪人都食十足个喝了哦，来看吧，看看27992790800279279以上广告。喂，你好啊，君来坐，你好，来要几组？来一组哈，我给你留哈。好来，以上广告，来，咱用钱都要赶紧啦，紧冲的哦。好来，然后要爱咱的这个低基金的金牙唱话声哈。来看吧，看看2799279，喂，你好啊，君来坐，你好，来要几组哈？来。要几组？
1: 要
0: 一组。啊，一组我予你来，离山到这边哈。喂，你好，中医。咱不讲中医，要几组？
2: 我一组。
0: 好，来三山这边三山。喂，你好，我君来坐，你好。来，要几组？
2: 两组。
0: 啊，两组四山哈，四山要两组起来耶。哎，喂，你好，我君来高雄哈。哎。来，要几组？
2: 好，
0: 你等我哈，来五山接开五山哈。喂，你好，我君来坐，你好。喂，你好，我君来坐，你好。来，要几组？
2: 喂，五组。
0: 五组，哦，这边要五组。你要甲门看是来订五组的啦。没错啦，甲门看是要订五组啊。来，宝珠啊，哦，宝珠姐啊嘛来啊啦。
3: 来。
0: 啊，好久不见哦。
3: 没有。
0: 啊，你要几组？好
3: 水啊。拿提一组啦。
0: 提一组。嘿啦，家己食啦。
3: 我还有自主哦。
0: 嘿啦，宝珠啊，你着搁食较水个呢，这毋是讲家食用呢。嘿，有胶原蛋白，食着
3: 我
0: 来 QQ 呢。
3: 我
0: 讲
3: 胃口啊，你不去。
0: 也是哦，阿你等我。我
3: 不食过啦。
0: 好啦，我叫家己留啊。好，来稍稍甲食袂吼。来，啊，我讲真正，这毋是讲食了 QQ 好吼，西巴个只胶原蛋白呢，食着 QQ 呢，嗯，吼，嘿，面皮啊个气，安那个字只，对吼，水，喂，你好，来，来煮。来，咱做土城来煮诶，
4: 我
0: 来要几组？
4: 对，一组。
0: 哦，一组好，来四串哈。啦，你若要食我咧，你吼，端端吼，你就是一个加正甲食介好啦。啊，你无感觉吼？啊，那有一个货吼，拢磨落呢？对啊，啊，就无胶原蛋白啊，唔只系磨磨那臭老款。喂，你好，我过来坐，你好，来要几组？来要几组？哈，
4: 一组。
0: 好，你等我哈，来你算。啊，就我来讲，要食水的你来食水啦吼。啊，要甲食有体力的就体力的啦吼。啊，要甲食洗白洗白的啦。啊，来从咱胃啦、恁胃啦、胃的擦擦啦、做做啊，再来食钙好啦。哦，有。哎，阿爸阿母啊，那咧神仙无啦，无啦，你就甲食啦。你那咧登墙吹落去啦，大个那奔放的，咱咧迄个。新妇的祖囝要做回来，做回来无够好哦。伫巴肚内着做胎、养胎着上赞的，感觉会当做回来。病中病后调理，空嘴要收缩嘛是食低基金上紧的，敢无？哦，来，迄、那个老要定岗的，也手紧喊声哈，看吧，看看2799279，喂，你好，来回迎。咱熊山哈，欢迎者。
5: 是，我要一组。
0: 好，一组好，来一线甲接的哈、哦。来，迄、那个阿公搁好一边啦，进广告。来，咱的金石低基金哦，一盒是1980块，十包，啊，一包60毛，安那，一包是60毛哦，咱外面拢搁做50毛呢，阮做个60毛吼， 啊，一盒拢先接，一盒十包，1980。哦，啊，咱这回的优惠是，等于是买两盒送你一盒安尼啦，但是佫较俗啦吼，第二盒都俗落来啊吼，所以等于买两盒佫送你一盒安尼，拢总得三盒一组，3680。所以好好带带一盒就700嘞，三盒就少买2000啦。拄则我就讲买十组的迄、那个，我算唔对，迄照你讲已经俗2万几块伫遐啦，有啊，来赶紧那。哦，无你原价买十组是爱5-6万块啊呢，爱较买3万几块尔，未少要到20000去啊呢。哎呀，来，遐咪，若要甲恁定岗主文的电话金卡，0800-279-279，0800-279-279。以上广告，听无清楚，卡来问啦哈，来。啊，我那个咧白沙，啊个冰冰叫，啊个卖鸡精啦，低基金对啦，嘿啦，这都恁家阿孙的哦，哎，啊小朋友叫几年啊？给讲的这么，而且小朋友没叫住的。喂，你好啊，君来姐，你好。喂，来，
6: 喂，
0: 来呗，爱几组？
6: 爱几组？
0: 哦，一组可以来你算啊。喂，你好，来秀金，三明 Q 秀金要几组？
7: 我已经有叫两组啊，
0: 啊，你要去加哦，
7: 两组
0: 啊，啊，你要去加哦，
7: 要搁加一组，
0: 哦，搁加一组来对加三双。喂，你好，我君来姐，你好。
8: 你好啊，三组。
0: 哦，三组来四双，要三组。嗯啊、小朋友，你讲阮兜个小朋友呢？迄台幼稚园呢，食一袂，啥袂食一啦？啊，这都唔是药啊，这都鸡仔来吹出来、滴出来精华，这食得上好诶，头好壮壮都有哦，有啦。啊，你袂使甲煮个鸡，咱来讲咱煮个鸡汤，佮加落去，佮滚起来就会使啊。啊，阿坤，啊你讲话讲，若要食烧个隔水加热，是安尼讲对啦。啊，你若讲吼隔水加热，就佮遐一汤水吼。啊，是拢那个起烧水废气吼，像我拢啊透了啊，底底下微碗吼，啊可以微泡，微泡蛮久哦，我拢加差不多15秒、20秒安尼，好，就烧烫烫啊，嘿，安尼个啉啉的，会啊进来寒人安尼，哦，啉这鸡汤上享受的，上赞的，上顾身体个，真正啊，进来寒人啊，好，寒到要死，嘿安尼吼，小块微泡一下吼，啊烧烧啊加来啉哦，哦，上好上享受的，上健康的，上顾身体的哎，哟。你都唔免烦恼，什么大补动火啦？你伫这坎面都无关系啦，这就真正咧甲咱，你着补精神咧，咧甲咱洗脉、顾身体、顾胃的、顾五脏六腑的、顾头壳阿达麦，唔茫要恐惧你的啦！来，看嘛，看2799，啊来顾皮肤哦，赞啊！哎呀，哎满满胶原蛋白呢，哎20几种啊，必需氨基酸呢，这尤其啊小朋友来吃，拢头好壮壮呢，哎伫巴肚内来吃嘛是同款呢。哦，真正头好壮壮呢，所以咱呢，迄个囡仔规家口啊，大家拢来甲补给一下吼。都咱的这个绿基金即马正在优惠，不要错失机会啦，两单无卖啊，赶紧老尾爱几组的，紧举手发声啊哈。要先合位的嘛，不要紧啊，你讲啊过，礼拜较甲我寄，敢袂使？嘛是可以啊，啊唔过你爱先来订啊，我较甲你留啊，来看嘛看看。2799-279-0800-279-279，谢谢阿里阿斗。

啊、来，要订的电话甲卡，咱来听歌，订好来听歌。米吉诺，米吉诺库，希托里塔比。

0: 一基金，人讲边边是假，冰起来口味那会差遮济，原料选择的，就即卖一基金有诶，伊吼饲鸡即卖拢足科学化哦。伊除了你互伊运动的环境以外，你袂使甲注射，袂使甲饲药啊，你要高标准的去饲养它。过来伊即个环境、温度、湿度，甚至一个爱专属的兽医。来个把关，所以每一只鸡的品质你把握住之后，那你滴出来这鸡精品质较好，口感较好，这是原料。你这原料选好了，技术嘛爱有。好，所以现在的低基精，上新的嘛猜出掉咱日本最新的萃取技术，就是低温高压的萃取，用低温的去吸，你袂使伤高温，伊会破坏掉，营养就无去啊。过来伊爱高压，那高压了后有无？伊迄水吼，每个倒回流，所以就整个过程要十二点钟啊，所以滴滴精纯的是安尼，对于这个本身纯度浓度滴出来鸡精才会最小分子化。你也在做到最小分子化，我感觉今嘛吼饲鸡人足厉害，今嘛饲鸡个爱比赛。今仔哪讲你也在选择用着人讲今嘛饲鸡上最高等级的是神农奖诶。真龙奖诶，第一名的鸡来滴，我讲讲迄口感，我跟你讲那个滑顺感，好的鸡，第二种的鸡，佮加上遮好的技术，那个真的是人讲顶级的迄个低基金。
1: 安尼听有无？鸡鸡在咧鸡咧，对不对？阮家的鸡是神龙鸡呢，是得神龙奖的第一名的鸡呢。所以你看这滴出来鸡精有赞无有顺无哦，通人这通人都饿了的哦。好，来，咱来听人迄、那个。
2: 感觉你精神体力加较好，还是脚骨较好啦？
3: 精神较好啦。精神，阮孙在读册，我咧食，我有较好。
2: 哦，囡仔当当啦，咧食较袂感冒。是安尼吼，谢谢你咧。阮家的鸡精你有食过无？
3: 好喝，精神很好，
2: 喝了精神很好。谢谢，
4: 滴滴精很好用，小胃酸喝得很好，
2: 小胃酸
4: 比较强壮
2: 哦，喝了比较有力气吗？
4: 对对对，
2: 哦，很棒很棒。
5: 吃了伊会安尼油腻腻无？
4: 袂啦，
5: 爱有臭臭味无？
4: 袂
5: 袂吼，啊，你们家是不是口感足好诶？
4: 嘿，
5: 啊，唔免放喺冰箱是不是足方便诶？
4: 对啊，
5: 我拢你讲诶吼，好来三组来，你电话加好哦。
4: 我住四楼嘛，
5: 嘿，
4: 啊，我拢爱爬，我无电梯诶啊，啊，我都要爬楼梯呀。
5: 啊，结果咧？
4: 啊，结果吃，袂歹。我拢可能体力较无够，啊，拢咧上班吼，啊，得个操厝的代志啊，我嘛食了体力精神上较有啊。
5: 做好对不对吼？
1: 好啊，真正是好的啊，咱阁有得到这个透过吼。咱有通过着这个 HACCP 的食品危害管制系统的验证呢，吼，咱阁有通过着 ISO 22000的迄个食品安全管理系统的验证呢，吼，咱阁有通过着 ISO 9001国际，这是国际哦，这张是国际啊，哈，全世界哈，国际品保系统的验证呢，所以讲你看，白白咧食鸡精哈，口感比人较好，技术比人较好，阁再来品质哈，咱的这。品管的方面，每个嘛要比人较好。啊，你钱唔开伫我遮无，你买对买对无？啊，我阁魔术阁比人较侪呢。吼，啊哥来迄、那个一盒十包魔术变较侪，啊三盒3680嘛要阁比人较上诶。啊，你唔来我遮买无？你买对买啊？算算的嘛是爱啊，阮遮买较会好啦，对啦。啊，我阁甲你送到富雄上边边呢。运费阮出来啊，嘿呀、啊。啊！你都一天一包啦，要三天一包，一礼拜一包就解无你啦。非得你若舔舔啦，那是今仔日的神仙，你得听我甲你妈啦。哦，啊！你若讲为时安擦擦做做，这是爱过一阵嘛？你得爱逐天一包哦，上无爱一包哦，哈！啊！你也当透气得个食，因为这无闲啦。好、哦，所以你有讲啊，得个隔水加热足济哦，进低基金嘛是拢建议恁隔水加热哦。无人讲加安尼透气特别食哦，迄个透气的恁那讲就是拢加个一个闲哦，干阿阮兜的低基金很透气很进很食无闲的哦，嘿。啊，所以讲你啊，讲啊，我食，寒人要食烧肉，烧肉，吼，你着甲倒咧瓦里，甲微波炒15秒、20秒，着烧烫烫啊。吼，安尼来啉啉咧，啊，身体是毋是烧肉噶？吼，啊，所以也袂惊寒，身体佫兼足好个，佫会生肉，吼，生火，会生肉，就生火啦，拢同款个意思啦。吼，来赶紧，迄、那个低脂精哈，然后要甲咱顶讲个，这大大细细拢会当食，包括恁兜迄小朋友，迄读幼稚园的吼，嘿啦，有人现在为着什么长病毒无，感觉六天啊。啊，囡仔拢食药，食到稀咧咧，吼、哦！ 啊，即卖当食啊，对啊，天天天就是用伊啉啊吼。好，来，啊，若要甲恁订购，赶紧嘞哈。咱迄个一盒是十包，啊，一包六十毛。诶，买两盒送你一盒，3680尔，好好带带的吼，一盒剩千二，啊，所以一盒就想要700块个点，吼，啊，紧的啊，若要订购的，哦，咱大家拢咧唱啊，举手喊声哈，要几组？啊，你着新妇要做过来哦，啊是，你着左囝要做过来哦，啊，你用胎哦，吼，啊，食这上赞的，赶紧的加订几组啊哈，迄拢久久还袂一摆呢，唔是你讲的，我要订，我要搁订，啊，今仔你着个啥啊，俗我。无可能呢，唔是你套得有呢？啊，我那感官来买三盒是3680呢，没有呢。你来搞那平时啊吼，你要搞阿买，就是一盒1980呢，三盒得5960的款啦吼，是吼。哈，无优惠三盒5960无？假讲诶，啊，就是咧优惠无？大家咧抢是咧抢安怎样咧？来，看嘛，空空27990800279279英雄公格，谢谢感谢，什么你安子说？来哦，拍摄哈，拄只电话那是讲吼，卡入来啊，就去有拨落尾，迄拢有当时啊，都先加线，有可能啦哈，啊，就较加卡几通啊，一定会去办哈。来，看嘛，空空2799279，来美金，美金你要几组？
6: 有。
1: 哎，来美金啊，你要几组？好，一组好。秀丁。秀丁，我秀丁还播了。喂，你好，我过来坐。你好，
7: 喂，
1: 哎，来，要几组？
7: 我要爱去做。
1: 好，来，三双接的。喂，你好，你好，来，要几组？
8: 我该是问一个
1: 哈，
8: 我刚才在讲那个乌鸟啊，那个全家那个，还是西粉
1: 面。你等一下，我看未使买，你刷接的。喂，你好，我过来坐。你好，来，要几组？来，要几组？
7: 嘿，你袂开心啊？迄个有男啥无？
1: 男无可能，阮刀片一上好。
7: 你管你中药无啦？
1: 无啦无啦，这纯粹就是假的出来。
7: 假
1: 精也纯。嘿，对，纯的，我无甲伊讲弟弟真纯。好，来，四线甲接的哈，来，0800279279，这无用中药落去，你当作是你咧家己咧滴的鸡汤呢啦？唔是啦，这规只啦，原汁原味的啦，无男啥货啦，一滴水嘛无甲你偷的啦哈。来，0800279279，相信我啦，原汁原味的啦。拄只我无甲你讲三张国际三张迄落品冠的认证，吼 ，HACCP， 吼 ，ISO 的这个22000的，吼，啊个 ISO 9001的，哦，这都是这个食品安全管理的迄个的证书呢，这拢有验证的呢，吼，个一张是国际品保哈品保系统的验证呢。ISO 9001呢，这都是国际哦，所以讲来，迄落要阮到时会加种食到上放心啦。来，08002792790800279279，谢谢。喂，你好，我过来坐。你好，来要几组？
9: 一组。
1: 哦，一组来四线甲接的哈，四线哦，接完哈。喂，你好，你好，来要几组？嘿，要几组？
9: 嘿，你好做。
1: 嘿，好做阿坤啊。鸡精啦，你要几组啦？
9: 鸡精一组啦，
1: 一组。你站起来，看什么事？你讲跑一算，看是鸡精还是你？来，08002792790800279279。老诶，啊，两个囡仔拢知影食好，你两个老，唔知要安顾身体哦。你一顶一抓，两抓。啊，咱老的下早若要爬起来喊唱歌了，将安尼甲啉一包啊啦，嘿呐，身体唔只会好。喂，你好啊，过来坐，你好。喂，来要几组？
9: 一组。
1: 好，来你等我哈，你算。老的，你唔知哦、喔？嘿，真拢做里边的呢，那查甫老公，哎呦，真乃我里边呐。啊，真若要滴，我那早吼要啉这拢爱家己滴呢，滴鸡汤呢。哦，阿姐呐，拢家己拢用用迄个机器，安尼搞恁即个滴出来哦，假讲诶。啊，你想咧？你呐，家己买只鸡来滴，一只鸡进偌济呀？哦，阿姑那进一只鸡拢6700。哎呦，得点咧？啊，迄个你，你若买迄只鸡来滴，爱遐侪百，啊滴出来迄碗。啊， 个油彤彤，个虾米啊，当啥物该食，无怪你家己推啊。吼、哦，咱就是要健康尔，咱无爱油，迄烧油唔好，你家己炖个鸡汤拢油彤彤，系啊。啊，咱当即摆拢用迄落高科技个，甲你炖好啊。
6: 谢谢
1: 啊，要油彤彤啊，要咸嘟嘟，对不对？啊，要有渣子。诶、欸，阮个底子真正是足清个啦。伊迄个色吼是金啊色个啦，吼、哦，甲看个色就知，即赞个赞个，品质赞个，系啊。啊，透气就听个甲你吗？无现啦。一般电话拢讲叫你去隔折，底子金拢讲叫你隔水。加热，为什么要隔水加热？伊的隔水加热烧烧较无现，冷是有现的，也够是有味的。刚才阮到基，迄个基金透气，恁无味的啦，真的啦，哦，安尼赞哦。啊，你讲啊，寒人真正来啉一下烧烧的鸡汤袂歹，鸡精袂歹。你得个啊，微波你得个用15秒，啊，若无微波炉的吼，你得来用迄个烧水加烫一下，两分，哎，烫一分钟啊，就烧了啊。透气甲倒咧碗里吼，就听我甲你妈赞呢。迄寒人来食只鸡精解渴呢，身体解渴呢。老魏，迄寒人啊食包鸡精，身体解渴呢。好来，好，要甲咱顶岗的电话紧卡哈，空27990800-279-279，真长咧上下。迄个三盒一组3680块尔，也无咧优惠

0: 来，拄只电话卡袂通，继续加卡，空八空空二七九二七九。啊，咱即摆咧走车，即阮讲咧台阿君的节目吼。啊，等太太无听都无要紧，你有听到咱为家己顶一座啊。走车嘛较有精神啦，对不对？袂啰嗦啦，你家想要得透开台食一啦。啊，你啊讲要食烧烧，你有保温瓶无？你有对些西丁哥阿姨咧同款无？黄西丁，因太太拢甲卷哦一卷圆圆，总个甲塞入去咧。迄、那个保特瓶内底，吓啊！啊，迄本地个烧水也细个味，人伊人咧舔咧，偷一包啉啉的，吓啊！安尼唔，来看吧，看看二七九二七九零八零零二七九二七九。喂，你好，阿君来者，你好，来台南吼。
1: 喂，阿君好。
0: 嘿嘿，是是是。
1: 啊，你要结晶
0: 啊？对对对，你要几组？
1: 什么？安那？
0: 来来，你算个接来，你算哈，你算接个。来，阿团阿团，你要几组？
2: 一组
0: 哦，来一组三千六百八十呢，嘿。
2: 好啊，啊一组。
0: 好，来三线接的哦，三线接开啊哈。喂，你好，来国文，来宏源国文哥，哎，啊国文嫂，来，啊你我给你留哈，来来，迄个四线接开，四线四线给他接起来，四线哈。喂，你好，我军来坐，你好，我拨落去啊，秀恩。来，咱先得秀员，你要几组？无
1: 啦，我咧在问下啦。
0: 嘿，你问。
1: 我
0: 问
1: 讲，我上今仔讲的情况较大，较少秀员，你好无？
0: 赞哦。
1: 啊？
0: 赞啊？
1: 赞哦。
0: 有啦。
1: 安尼吼。
0: 嘿，是。好。好，好，你等。迄落，你有要订咪？迄只订你来山脚接的，看是要去何房客还是安那？来，阿公啊，阿婷，阿婷，婷诶，婷诶，你要几组啊？
3: 哎、
0: 欸，
3: 我要一组。
0: 一组哈，来台南要搁接嘞，来一线，来吴伦，
3: 哎、欸，来，
0: 啊，你要几组？嘿，是，你好哈，啊、哦，好，一组个楼，五线个楼，拍写进都满线哈，加油加油，哦，那阮到家境品质要比人较好，介绍要比人较俗，啊啊俗嘛是有时有阵嘞，多进等嘞俗，无平时你搞要是。一千九百八十的吼，啊，所以来，迄个呛死呛死，当着咱就甲买，一买一撮坑嘞。你讲啊，过咱这刚坑偌久，两当至三当拢袂要紧，嘿，这真空包的哈。拄着人神神，还是讲人多食，迄个食大细肠嘞袂拄好哈，啊，得爱迄个尽用了用的，再来才是，这洗肉洗体才是上好的。来，空八空空二七九二七九零八零零二七九二七九空八空空二七九二七九。啊！恁迄大家含大官戴装卡，含遮论情啊！啊，咱遮新妇做人新妇的，做人的新妇着知道理，会买一撮等于婚嫁啦，袂介侪钱啦，表达好心赞呐！来，空吧，空空，二七九二七九零八零零二七九二七九，恁囝恁孙进等咧大哦。站落去，大敢那奔风，唔通大袂起哩。以后就怨叹你，讲你不会照顾我、哦。我来看嘛，看看二七九二七九零八零零二七九二七九，伊这个生吧是上紧的，哦，生吧。啊，伊都是有，但是咱黏膜啊，黏膜咱规身躯足济啊。你像咱咱五脏六腑嘛，黏膜咱的细胞嘛，黏膜咱脑嘛，黏膜咱的胃嘛，黏膜你黏膜受伤，这结晶来的来的修复就上好诶。好、哦，这修复黏膜是非常好的哈、哦。来，赶紧，那要订购的空吧，空空二七九二七九零八零零二七九二七九。来，迄、那个一线接了，来空吧，空空二七九二七九，拄只电话卡袂通，我搁个卡哈，空吧，空空二七九。二七九零八零零二七九二七九，哎，一般刚刚都等着代志，真正爱较重较务，比如讲吼，哦，这几个囡仔做囝啊，是迄个做后生要娶新妇啦，计娶哦，哦，啊，人母即阵哦，哦，忝甲要死啦，下来，这站落去，互你袂感觉忝，规日吼，都像迄个。像拍牌安尼同款吼，像迄个补餐安尼食落，噔噔噔噔噔噔安尼，迄真正有差呢。哎，咱做坐恁三讲，像这走游览车无？伊讲伊真正咧食，真正精神加足好呢。来进广告。 金石低基金哈，你有感觉好咧得几
2: 啊？这个节奏好个呀，
0: 安怎好？
2: 精神节奏好啦。
0: 哦，我感觉精神特别好啊哈。
2: 哎，
0: 啊，你做什么工课咧？
2: 我咧开车，开游览车。
0: 哦，所以我唔知咧问讲你做什么工课，需要这个精神啦哈。开游览车的哈，真正大必要。为什么？你的手握着的是一车子人的安全呐哈。你看这造游览车，家己咧驾，真正我感觉精神足好呢。好啦，来三盒哈，三盒一组。一盒十包，啊，三盒一组，3680块尔。哦，进来要上俗，一盒是爱1980嘞，进买三盒是3680尔。好来，要订购注文嘞，0800279279紧甲卡哈。诶，卖完就结束啊嘿。啊，咱迄个今日节目就进行到这。啊，若了节目以后要并要卡吼，你来卡0800279279，24点钟拢有专人接听哈。0800279279，再见，拜拜。
3: 好评不断，热潮持续升温。
4: 毕卡索想象中的人物肖像特展特别延长展期到11月1号。
3: 当艺术走过一世纪，传奇依然震撼人心。完整集结毕卡索晚年重要系列，全套29幅作品一次完整呈现。
4: 毕卡索想象中的人物肖像延长展出到11月1号，就在高雄立慈艺博物馆。
3: 购票请洽0734875666。
5: 哎，三餐老是在外，太忙没时间吃饭，又想吃宵夜了，怎么办？
6: 随时来一包金石100高纤包，健康果腹超便利，营养补给超给力，
5: 富含膳食纤维、20种天然谷物、16种蔬果精华，米像颗粒吃得到，增加饱足感的神队友，更是消化道的好帮手哦。
6: 金石100高纤包，假营养够健康，通通交给陪你购物网0800226633。
7: 阿嬷，今仔日我要吃鱼啊！哦，
8: 阿嬷伫陪你购物网有买你上爱吃的青鱼哦。
7: 耶、阿嬷100分，
8: 是陪你购的青鱼100分呐、啊。
9: 来自森林污染海域挪威博盐青鱼，有丰富的蛋白质、EPA、DHA 和不饱和脂肪酸。
10: 它的油脂丰富，肉质细致，口感扎实，博盐处理更健康，居家料理最方便，煎、煮、蒸、烤，通通超美味。
9: 挪威博盐青鱼，快上陪你购物网抢购，或拨打0800226633。
11: 得力生医走过50年，不忘初心。得力生医秉持诚信、专业、关怀的理念，结合现代生医科技，守护您与全家人的健康。得力生医，得益人生，健康美丽。
4: 对抗细菌和病毒的威胁，喉咙是第一道防线。金石绿蜂胶就是你的隐形口罩。
12: 严选台湾绿蜂胶，温和不刺激，独家专利萃取技术，蜂胶素含量高达206毫克，达顶级蜂胶标准，
4: 还添加蓝莓、天麻、银杏果萃取物，全家大小的最佳健康守护，金石绿蜂胶，快上陪你购物网或拨0800226633。
13: 咱今嘛介绍大中市经销药房宏源区东泰药局，伫市政街以及府政街交叉路口，啊，佮有圣林药局是伫三民路宏源客运对面。过来是新光区有2间中兴药局，伫新光路新祖庙对面，以及春安药局伫社口中山路556号青阳顶卡。武峰区是元兴药局伫中正路市场边啊，大道区是必安药局伫沙田路2段乡公所隔壁，最后是东势区林兴药局伫丰势路中华银行厝对面，以及吉兴药局伫丰势路市场边啊。

0: 欢迎收听今天的美丽人生，德力公司盖粉盖油为了跟苏鹏阿哥护理元素富二代微服部广告字号10807008为了做提供。
1: 好，来告诉国书天下书，
0: 哎，咱叔叔拢来关心。
1: 我是小军，
0: 我是 Pocket。
2: 本节目由德力声音独家赞助播出，得到健康，人生亮丽，德力声音守护您。

0: 那再上两天班呢、啊？那的双十国庆的连假哈，这个礼拜是我们国家的生日啦，哈，中华民国115岁的生日哈，所谓的国什么国恩加点哦，国恩。
1: 国恩家庆，
0: 国恩家庆、嗯、所以这礼拜是咱中华民国115岁生日，中华民国先预祝中华民国生日快乐啦！嘿。所以哦，现在有就是不管是各县市的主要干道上，我相信就会看到我们的国旗在飘扬嘛，哈、嗯。那这个时候，哎、欸，这样真的就有点哈，没有，请在美国7月4号被庆祝美国国庆的时候，有那种那个庆典的感觉。嗯、所以今年这类国庆，不知道哈有没有什么比较特殊的表演节目？这类就台北啊、总统府啊，有没有什么不知道有没有特别节目？我们持续观察了哈。今天刚那公务这类上面新的这波消息啊，他就没有混向哦，在国庆日的当天哦，大家可以去。看一下啦，一定是为什么有什么总统府前面的晚会的什么唱歌嘛，好像每年现在都会有，然后那个叫了外宾回来，这个总统会讲话这样子，差不多每年都这样子。不过很多人都选择出国啦、嗯、很多人选择出国、嗯、包括前总统蔡英文总统啊，因为在国庆日的这个连假前呢，他也出国去出访这类美国，我跟他再给我想看到这种一家这类美国的前众议院的议长裴洛西，有来台湾那个裴洛西，诶、欸、他们两个齁、哦、那个优秀的女性相见欢齁，阿兰川永文总统马可以这类齁马秋啊跟他合照这样子，诶、又是一次成功的外交出访齁，卸任的元首齁，然后去出那个去拜访齁卸任的女性的众议员齁，两个都是一个东方一个西方，都是很优秀的女性齁的政治人物。
1: 好，没错，而且呢也这类蔡英文是卸任了第一次的齁，这个虽然一卸任了去其实走过很多国家啦，但是卸任之后第一次到美国齁、嗯、受到当地咱的这个台湾的侨胞热烈欢迎齁、嗯、哇真假齁、嗯、我听一个侨胞在说啊，说齁其实他们以前在美国啊常常也是会被就是被忽略啦齁，甘能够被忽略或者是被鄙视啊呢齁齁啊，反正台湾的过去当然都搞不太清楚齁，有时候都不真的搞不太清楚，常常讲台湾他就说 Thailand 齁，好来就从蔡英文总统之后齁，这些美国的侨胞提供他们很明显的齁，非常明显的感受的是蔡英文齁这个总统之后，特别的是说嗯后来就是有那个 COVID-19 齁，咱台湾的防疫做得很好，台湾 can help 哈啊，另外可能就是还有蔡英文呢，把这类很多过去在中国的这个台商呢，把它这引回台湾哈，所以。创造台湾的这个经济，然后在美中的对抗当中呢，哈，这个台美的这个合作哦，真的也发生了很多的成效。加上那呢，这个台积电的这个晶片哦，现在科技产业整个把台湾呢真的是推到高点哦。所以说，这些在美国的侨胞，因干嘛讲？现在我在美国，我跟人家讲台湾，人家会说哦，台湾不错哦，台湾很好哦，台湾我知道。哦、再也不会有人说台湾就把你搞成 Thailand、哦哎呦哦、那我听那些侨胞讲说这一切都是从蔡英文上任了，其实他们虽然在美国但是一直也都有在关注咱台湾、哦、的这个政局啦，
0: 应该是这样说啦、哦、咱台湾、哦、过去、哦、其实就在不要说在美国了，在其他地方、哦大家其实，说实在的，泰国真的比台湾还要出名了。澳币国家的人来这里阿朱吉特，首选一定是泰国曼谷嘛。台湾就对他们来说，哦，就是好像有听过啊，但是真的不知道在干什么，
1: 不熟。
0: 对，真的、啊、就是这样子。我们台湾就是这样子，而且过去咱底出我们总统进前，咱台湾的经济啦。其实这个为什么我现在这几年台湾那么重要？因为过去几年哦，在蔡英文总统之前，台湾的经济其实是跟中国大陆是深度绑定的。哦，咱的边共享。讲数据嘛，过去咱这个国外出口的金额哈，就是蔡英文总统之前对外出口贸易金额哈，对外哦，对外国第一名是谁？中国嘛， 对啊，但是随着中美开始对抗，然后蔡英文总统也把我们从中国这种区域的这种国际的这种交易拉到整个世界跟美国站队站在一起。那台湾当然，那半导体也很争气嘛，半导体 AI 这几年也是跟着美国一起发光发热，不仅仅赚到钱，啊，咱台湾国际地位嘛提升，阿哥啥嘞，全世界也认识台湾，这个当然蔡英文总统之外，是我们台湾其实是走了对的道路了，选对的路，所以我们股票在五万点呢。你给那啦，跟中国经济体白社会还是靠旧有的这种那种经济的模式跟逻辑的话，那很容易就变成什么？跟欧洲一样，跟德国一样，跟法国一样，过去就跟中国经济深度绑定，没有走自己的路，今天就是这样子啊。
1: 好哦，所以亚洲开发银行亚洲开发银行也这个预测2026年的一个预测哈，预测上面呢，预测亚洲经济成长上界紧的国家或者是地区哈。这亚洲今年的预测这个亚洲地区经济成长最快的国家或者是地区啊，我们来看这当然是针对亚洲地区，总共呢它是有排了18个等于18名。好嘞，这几天大家这几天大家都在期待台湾的这个股票这个台股指数是不是可以呢冲上50000点啦齁，还在努力当中，还在努力当中齁。好来不过咱先来看这一份亚洲开发银行的这个预测齁，经济成长最快的国家齁，亚洲国家第十八名。第18名，18名是斯里兰卡，斯里兰卡。但是我想到，伊在预测这亚洲国家，几乎亚洲国家的经济都是会成长的所以讲亚洲拢全部是成长的只是伊改排那个排名出来第18名是斯里兰卡，斯里兰卡，预测啦预测它的成长，经济成长是4%。再来第17名是香港。好，香港好，4.2%，再来是中国，中国4.6%，斯里兰卡、香港、中国，好，再来马来西亚，马来西亚是4.9%，好，再往前推新加坡，比较意外，新加坡竟然排在第13，是5%，5%，那再来12名亚美尼亚，一样是5%，亚美尼亚是5%，11名是印尼5.2%，第10名是蒙古，蒙古5.7%，第9名是土库曼，中亚的土库曼6.3%，第8名是乔治亚6.3%，第7名是不丹6.5%，第6名印度7%，第5名是乌兹别克斯坦乌兹别克7%好来，第4名是塔吉克，也是7%讲到这里，剩下前3名前3名，咱都拢一直不听了台湾嘛所以应该前3名里面就有台湾好，我们来看看前3名这是亚洲开发银行2026年预测亚洲经济成长最快的国家。第3名是越南7.8%，越南7.8%，哇，很亮眼第2名大家会比较 shock 的这个比较会没有想到，也比较平常人较没关注到这一个国家，叫做吉尔吉斯也是中亚国家中亚的国家，吉尔吉斯竟然排在第2名8.9%那没说啊，剩下第1名就是我们台湾。台湾啦这台湾是第1名啦预测经济成长呢是 11%，11% 这不是咱家的预测，这是亚洲开发银行的预测好。
0: 那不简单，请你想看你说那些国家很多亚洲国家的经济成长啊几%几%几%，那来关于以本来也激起还有所谓的什么它的这个 GDP 的金额， 而咱台湾本来 GDP 就不小了，其实台湾在本来在亚洲里面齁，那其实跟那些国家比没有什么意思啦，因为斯里兰卡他出口怎么样，他那个喔、哦、他如果成长个 3%5%, 或者是 8%7%8%,、
1: 嗯、
0: 那可能是本来也基础就很小，而且他的产业本来就很小。台湾是咱本来去年的这个齁 ,base 的就多啊，母数就很大了。那我们还可以再成长11%，还惊死人呢。
1: 嗯，
0: 这是真的很可怕呢，因为我们的 base 本来就大了。
1: 嗯，
0: 这么大的 base， 你还要再成长这么多哦？就比如说，你本来要今年这个500万呢，那今年这50亿个，在那边当币嘛，这数字就差很多。所以台湾能够这样子，能够在亚洲再拿到第一名，这真的是很不简单。
1: 真的，
0: 这真的不简单，因为我们的数字本来我们。其实大家刚好韩国、日本、南韩、日本在 PK， 或新加坡去 PK 啦，我们跟其他这些亚洲国家比就没有意思了，经济体的规模的。
1: 哎、欸，对呢，为什么没有亚洲、
0: 啊？没有了啊，他们成长不够啊。
1: 哦，
0: 你如果用亚洲四小龙来这个成长那个比较的话，我们一定是第一名嘛。哦，
1: 嗯、
0: 那我们应该用那个 GDP 的经济规模来算的话，
1: 嗯、
0: 那其实更可怕了。
1: 那在这里，大家有没有注意到？你看中国还有香港哦，香港、中国竟然是排在16、17哦，16、17。
0: 对啊，你看，
1: 嗯、
0: 所以过去中国你想中干嘛恐怖的是讲哦，过去因为经济在起飞，每年他们都可以说啦，今年8%、10%的成长。中国那个 base 这么大，
1: 嗯、
0: 但是这几年没啊嘛，制造业不见了。但是反而台湾这几年哦，已经慢慢今年哈、哦，把过去一年度的这个哦基数把它拉得很大。但是给你那个让行动涨一趴，
1: 嗯，
0: 给吓死人了，真的是吓死人了。
1: 嗯嗯嗯。

0: 秋意上心头了哈。今天刚的确有秋哦，秋的感觉哈、哦，太阳变软了，变啊，这个温和了哈、哦。早晚的温度呢？好，讲了这早晚温度，我张然后我的翠上面哦，就看到有人 po 文说啊、哦，高雄人真的好丢脸。哎，有也不是说丢脸啦齁，也就讲现在已经齁、哦、早上出门都看到有人就穿羽绒衣了齁、哦。哎，不要讲啊，早上温度会比较低啊，对不啊，骑机车诶齁，骑机车啊，那个外套就穿羽绒衣最方便嘛齁、哦、啊，轻轻啊啊齁，啊个喝钱个保暖齁、哦、啊，热的时阵嘛没想热，你不信你讲你穿羽绒衣，你哪讲温度升上来的时候，你那些羽绒衣也不会觉得负担很重啊。你哪穿一件毛的嘞？我跟你讲，你哪穿毛的哦，哎，毛的挡咻咻嘞，很重嘞。而且那个温度如果上升的话，那个毛的你穿在身上都穿不住。但是羽绒衣它是可以的哈、哦，所以羽绒衣真的是一个好东西哦。
1: 那我们看一下啦，我们刚才说四个国家哈，就亚洲主要的经济体四个国家哈，日本、南韩、台湾跟新加坡啦哈。那想看这四个国家的 GDP 的名目 GDP 哈是多少美元哈，然后占全球第几哦？第一的哈，这四个国家第一当然还是日本啊，日本差不多4兆3800亿哈美金哈，全球第四大的经济体。然后第二名的是在韩国哈，它将近哈1兆9300多亿美金哈，全球到差不多14、15名的这个经济体的规模，全球。南韩阿格莱德兰台湾，南台湾差不多就1兆哈，9700多亿到1兆，今年可能会有实质突破1兆哈。然后是这个全球20到22名左右，新加坡的话是差不多6600亿美金，全球30名左右，但是这是总的嘛，那我们如果说平均人均 GDP 的话，第一名还是新加坡最厉害了、新加坡超过100万美金呢，10万0700美金、这个是相当厉害，世界顶尖、
0: 人均所得吧，还是人均
1: 那 GDP 啦，这么所得、GDP 就是把这个人数去、国家人数去除以、你的名目 GDP 好、我们不要，这跟所得没有关系、不要把所得高、搞
0: 哦 GDP 经济的、
1: 你每一个人
0: 经济规模啦，
1: 经济规模、
0: 经济规模
1: 对立面就是咱台湾哦、台湾这几年真是超韩赶美哈，超日赶韩哦。台湾是在四个国家第二名哦，42100块钱美金，再来是37400块的南韩，最后日本啊，这几年被日币这样贬值贬到受不了哈，35700元。所以日本是这四个国家中哈 GDP 哈最大的，但是人均 GDP 是。是最小的，所以可以看到嘛，所以在看景的灾啊，现在去日本消费的都是谁？韩国人、第一名韩国人有没有？第二名就谁啊？台湾人啊，新加坡人去日本也蛮多的哈、不过新加坡还是很可怕哈、整个国家、他们几百万人，但是能够快要7000亿美元的人均 GDP， 就是因弄这金融、金融岛为主，科技金融为主。南台湾也是啊，我们也是科技金融最主要是 AI 半导体的然后制造与哈这供应这样子。
0: 好，回头咱来个关心哈，咱的台积电啊哈。哦，这几天哦，这股票哦，这个台积电也是哈、我嘛是有起啦，嘛是有落安尼哈。好，大家都在等着看说哦，5万点呢哈、何时达标安尼哈。我们还是来看看台积电哈、台积电台积电哈、咱今嘛讲高雄厂，它在高雄的高雄厂哈、从2021年哈、2021年台积电宣布哈。这要落脚在高雄的南子齁、的原本的中油炼油厂的齁、厂区的那一块土地安内齁。这样子你看 ,2021 到现在 ,2026, 五年的时间齁、咱过去点了讲光是那个整土齁、洗土洗土齁、咔嚓那中油炼油厂也土壤齁、要整个要重新的齁、这个洗土干净齁、这个过程都相当不简单啦、这哪不是说啊高雄市政府的紧齁、真的没那么快齁、我们来看在高雄的台积电呢， 现在第一项晶圆就是所有的晶圆厂的第22厂第22项就是在高雄男子的 P1 厂的对啦，已经量产这已经量产第一项第一项已经量产，第二项呢第二项目标今年第四季要开始营运。
1: 高雄厂的这个现在量产的二奈米绝大部分都供给鹏哥啦，所以你今年肯开掉，记得鹏哥手机啊，不管是iPhone Pro 8或是 Pro 8 Max 啊，就讲这个
0: 折叠
1: 、这个月要上市的这个折叠机，来对这类那个他们的晶片那 M 晶片 A20 晶片。各有责，台积电责、在高雄 ，Made in 高雄，
0: 对、所以
1: 高雄人光是光是这里就是每个人都可以去买一支折叠机啦，全世界绕一圈对不对？最后还是回到
0: 在高雄走诶，
1: 蓝马 K 走诶，最后上这里日月光封装啊，跟上去中国大陆红海去组装然后最后再出货回来对。
0: 来 P1 厂是已经量产了嘛那第二项呢目标。的今年第四季第四季要开始营运，第四季啊，现在已经十月份了，所以第四季的十一月就是这个月开始呢你们的这个月开始对吧？十一、十二嘛第四季的第四季第二枪嘛要开始营运第三枪呢 P3 厂预估明年第一季每年就开始第一季的开始投产啦都倒散啦另外第四场、第五场、第四枪、第五枪2025年8月已经同步动工估计明年第四季我那一段开始营运啦所以到明年的整五个厂从第一厂到第五厂就全部都运转全部投产这样就对了另外还有第六厂第六厂目前用地已经完成变更并且通过行政院的核定所以还有第六场
1: 对啊还有可能白埔二期的还有白埔二期的所谓的先进封装这里大概一二啦一期他就给了这个红海跟所谓的
0: 日月光还有台积电
1: 但台积电
0: 还有川湖
1: 台积电在白埔一期他是设那个研发中心认证研发中心但是一边啊二期对地整一整高阶的封装嘛，起码高阶封装，台积电的 Cosworth 的封装在嘉义有，在屏东有。如果说白埔二期如果能够好给封装的话，对于南公路后啊，那么可以这嘴的上去这类北部有没有啊？阿哥 K 哦，这类日月光然后再给红海成功结束然后卡拉下来当搞的距离，这个就是所谓的。短链很短的这个供应链卡卡的卡卡都把你当搞五分十分来贵
0: 所以
1: 这个就是
0: 这个
1: 就是我们台湾的这种护国神山啊真的不简单啊不简单
0: 也当然也要当地政府的行政效率的配合啦
1: 对
0: 吧那个话那规端端规泥然后到明年就是总共也就是五六年的时间年
1: 对啊对啊
0: 台积电五个厂全部运转
1: 另外台南高雄屏东这个 S 廊带南科嘛南部科学园区桃的是这个台南现在台南的南科园区的台南园区部分现在已经的产值已经超越它是全台湾最大
0: 超越竹科
1: 超越中科是上大因为呛上多嘛然后再加上之后高雄如果六个厂顺利运转的话台南加高雄加屏东加西南今年可能咱台湾差不多30%的 GDP 拢伫30%-40%GDP
0: 在南台湾
1: 可能都在南台湾在 S 上在贡献。南进攻个得力公司该分该优为了干苏鹏阿哥互利元素我们进广告。我们好到连那个李在明都想要弄一个韩国自己的 S 廊带啦前一阵子不是说我想要在釜山弄一个北湖啊啦这没不是
0: 马斯克
1: 对啊
0: 马斯克公司要在美国要 copy 要复制一个像我们的南科竹科就他结果呢后来发现好像也没那么容易当家的好利贵也都用起来可能20年了的事情所以回头说台积电最近不是这样台积电你拜托我还是要跟你配合你来配合一下
1: 这 天时地利人和，还有执行力啦。阿哥高兴，还有我就决心啦，而且不要押错宝。你看李在明就是押错宝。
0: 等一下，咱再来讲哦。南韩最近我嘛是大康大暴动哦。
1: 对啊，咱进攻的德力公司该混该优，为了跟苏鹏阿哥互利严肃。
0: 咱听众朋友吼，照顾你的肝吼，真的要照顾你的肝。咱的肝脏吼，今嘛最多最多吼，最普遍的就是讲脂肪肝吼。哦，有足侪人伫健康检查的时阵，然后阿伯脂肪肝都是有超标这种的情形。
1: 哎，没有错啊。
0: 哎，脂肪肝呢，简单讲就是讲，咱的肝脏吼，肝脏就是。被油果附住了，安尼吼，哎，那过去哪有咧抬鸡啊？人就知啊，迄鸡啊吼，你拔落来了，啊，迄个肝啊筋呐吼，肝甲筋呐吼，都会我的油拢嘎掉掉，有没有？所以咱大家该油黏落来，对，油爱甲拔落来，油来拔鸡油，啊，迄个肝筋啊呢，哇，都雷差的，这阿是煮下水汤好食，对不？哦，这那个就是有我们人的肝脏也是一样，哦，就是如果脂肪肝啊，甚至有专家觉得。其实咱的脂肪肝用较明白的形容，就是咱咧食鹅肝酱，鹅肝酱那个鹅肝，鹅肝酱为鹅肝为什么好吃？鹅肝就是油啦，油多的好食，吃咧哇很嫩哦，就嫩的又很软，对不对？吼、哦，伊讲咱人的吼脂肪肝就是甲鹅肝同款呐，吼、哦。这肝吼，浸润啊，伊讲啊吼，就是等于咱的肝吼，
1: 肝包油啦，
0: 肝包油，哎，油已经浸润，吼，浸润在你的肝脏吼，所以讲，哎，对肝来讲，那脂肪肝，我就讲讲脂肪肝有什么要紧？那当然会影响到你肝脏的这个效能啊，运转呐，吼。那这个医界级的讲，脂肪肝最大的风险的是讲，你可能会比较有肝硬化的风险，
1: 嘿。那按你讲了哈，脂肪肝的是你肝包油嘛，哈、嗯，啊你这个肝哈，这肌肝脏泡在油中会怎么样？油是怎么样？无氧嘛，你的 hip 底啊，hip 死
0: 啊，就会硬化，
1: 硬化，发炎嘛。肥胖就是发炎，一直发炎就会变得不好，排名而已啊。身体发炎的不好啊。
0: 所以哈、哦，维他肝哈、哦，维他肝，咱的维他肝，不论你家己安怎，甚至你慢慢讲啊，当家你肝安怎哈，真的肝，哎，不要等到怎样啦，你等到怎样，其实伊那有迄个信号出来啊哈，哦，发出紧急信号的时阵，通常是拢已经有一个听到
1: 啊。对啊。
0: 所以咱平时咱家己都我肝药啊加嘞哈，好、啊，咱、的维他肝你也想到啊，这个他一粒吧，想到个。吃一粒吧，吼，再去吃一粒，下晡吃一粒吧，哈，暗时闹闲个吃一粒吧。那无闲，你就一天吃两遍，还是讲啊，两粒做一遍，这样也可以啦，吼。所以维他肝爱吃，哎，维他肝哦，新鲜啊，娘娘，好，你买嘞，吼，先去边放嘞。你那习惯伫办公室吃，你就放在办公室，吼，啊，无就是讲厝内底个放一罐安尼，吼，维他肝，
1: 对，
0: 照顾你肝脏健康，这的确是很重要的哦，吼。啊，但嘞，这个酸乳钙粉一定爱吃，吼，酸乳钙。粉，伊唔是干那咧，什么食骨头受伤诶？唔是干那咧，食水过喙齿，嘛唔是干那食囡仔讲哦，抽管发药诶吼。上盖重要就是讲我们的体质，包括我们这种体质的酸碱性哈。这个酸乳钙粉它本身是极碱性的哈，极碱性啊，咱人诶体质最好当然是酸碱啊平衡，好酸碱平衡啊。一般来讲，如果是比较酸性的话，比较酸性的体质的话。就比较容易生病
1: 哈，哎，
0: 生性体质嘞，都是较高破病，所以你要个调和伊哈，先话综合，好综合平衡一下，都是加酸乳钙粉，好，包括你在衰退、你在衰老、你在衰败的哈身体，其实跟缺钙都有关系，所以加钙对你身体无一不好，无一项无好，好，我讲无一不好哈，就是讲无一项无好，单项好诶，单好爱家己经验才知哈，家己经验才。在哦，听众朋友讲，我食恁的酸乳钙粉了，哦，真正呢，我即马感觉讲较有精神呢，
1: 靠气力啦，
0: 靠活力呢，靠气力呢，靠元气哦，啊，他哦，大脑嘛灵转起来，然后练动起来哈、哦。啊，我食恁的酸乳钙粉了，我感觉讲，哎、欸，哦，人嘛安尼吼，情绪继续稳定的啊，暗时感觉要困之前食一时啊，哎、感觉嘛讲稳定神经，敢那较好困哦、虽然你食护理元素是调内分泌，但是要加强的是要睡觉。 之前，你真是喜爱酸芦钙粉哈、嗯。啊，酸芦钙粉来个加啊，抹嘴去，本来拢要医生拢叫你要拔掉的牙齿哈。咱听众朋友分享诶，这个分享诶，使用心得来对拢来讲啊，医生讲要加拔两去，要加插五去哈。结果惊到要死诶，等来酸芦钙粉啊，主底拢食袂买袂落，食袂落，唔敢食哈。啊，即马人嘴去要甲你插哈，等来天天搞天天食哈。结果呢，真的是大反转哦，大反转！得力珊瑚钙粉真的超级棒的。
1: 对啊，观众的嘴齿上好啦吼，你若讲倒嘴、假嘴齿、割半嘴齿吼，这过程真正真痛苦。
0: 好，咱卖讲足侪岁啦，你若食到八十岁啦吼。嘴齿全部拢个原装诶，安尼真正滴着无简单
1: 吼，压着侪人啊！
0: 对，得力珊瑚钙粉，
1: 得到的得，美丽的丽，得力珊瑚钙粉。以上广告 ，V 的铃声。

0: 南全球主要股市的排名啊齁，加入人口与人均股市市值哦，这个哦，你把人个通给鬼哦。今嘛全球哈、哦、股市的市值最高，当然还是所谓的这个美国嘛，82兆。我们刚前几天有讲过，然后中国是21兆，日本是8.6兆，第四名就是咱台湾5.3兆。好，那这个是市值嘛，我们把市值哦再除以哈、哦。这几国的人口齁，来看看看美国的齁 ,82.7 兆美金的话齁，每个人齁人均股市市值啦，美国是 23.7 万美元。中国呢 ,21 兆21兆美金的话齁，除以中国的人数的话，中国每一个人的人均股市市值是 1.5 万美元而已。齁、哦、差较多齁，差比较齁，差十几倍。日本呢1.22 亿人嘛，所以他们每一个人的平均市值是 7.05 万美元。我操，那台湾呢 ?2300 万人 ,5.3 兆美元、嗯、我们是23万美金呢、欸。南加比狗赚人均啦、啊、齁，人均有参与，人均有跟美国比起来，我们只差到7000美金了。假西郎呢，就是以台湾的人数竟然可以创造出那么大的股市市值。我们应该是全球第二，只差美国7000块美金。
1: 啊呜，那2026年10月3号吼，就是前两天年呢吼，在韩国南韩的首尔光化门吼，这个举行的反对共产主义跟中国共产党吼，中国共产党的大规模的集会吼。好、哦，这场大规模集会在迄个南韩吼、哦，咱这个然后去韩国的朋友在首尔光化门迄个所在，哦，都刚好10月3号，好像是那一天是礼拜天哦，哦，对，是不？哦，是礼拜天嘛，吼、哦，我看到诶，我想讲这是对一场的造势，你知道？吼、哦，一讲，好、哦，他反正的前两天哦，看足侪迄个游行，包括咱前的，好、哦，我们昨天讲的西班牙的抗议游行，法国的抗议游行，哈、哦，还有南韩的哦这种抗议游行，啊，跟咱台湾的选举的造势，哈、哦，我咧看甲拢已经哦，这场是对一场的，看甲拢火气啊！好，起先呢，我看到这个南韩光化门的这一场游行其中，我真的还以为是我们台湾的韩流吼，啊，不是洋流，洋流吼。好嘞，结果呢，哦，是南韩人在抗议吼，这个到底在抗议什么？嗯，哇，这规模真的很大呢，吼，哦，大规模的集结，他们示威哈，出来游行游街抗议哈，示威者呼吁点呢，要弹劾因的总统李在明，哦，嗯，要弹劾。南韩总统李在明同时抗议吼，抗议的共产主义跟中国共产党哦，就是这样，他们在抗议游行就是这样，要弹劾李在明啊，同时哦，这个抗议这个共产主义跟中国共产党哦，现在全球其实有很多共产主义哦，都已经哦已经呢侵蚀到很多国家哦，包括美国也是啊，你看纽约就选出一个共产主义的这纽约市长啊，吼，来啊，现在韩国哦，南韩他们觉得这样是不行的，已经干嘛这共产主义跟中国的共产党啊，跟因现在南韩总统这种李在明哈，亲中国亲啊亲中哦，这种已经对韩国人来讲，因已经感觉讲哦，其实已经对韩国来讲相当不利啊啦，吼，好，整个不管是经济啦、社会的安定层面各方面来讲哦，啊，甚至政治吼来讲，拢已经是相当造成的混乱跟不利，所以在造成这个大规模的游行抗议。
0: 民主国家哈，民主国家的政治领袖的这民调会低，或者像这种大规模的抗议，我通常啦哈，当然是一。这个政治的路线，还有所谓的政党的倾向，政治路线、政党或者想法啊，左倾右倾啊，是讲比较亲美或亲中。但是我感觉，这个大家出来抗议，比较深层、比较底层，还是什么经济问题嘛？那其实大家讲，常常会有人说，政治归政治，经济归经济，体育归体育，然后政治归政治，然后那个娱乐归娱乐，政治归政治。我来讲，你起码这类社会，尤其是台湾，那嘛，第一台湾或者在亚洲地区，跟中国有牵扯到的国家，大家觉得这句话真的是这样子吗？政治归政治，体育归体育，演艺圈归演艺圈，宫杰雄 讲起来熊兵败的是讲，上礼拜这个哦，这个我们是台湾的资深艺人哦，蔡康永哦，他是一个台湾人呢，自由的台湾人，也没有哦，没有什么特别，平常他也没有什么特别的政党倾向啊，当然伊就对哦，扛魁啦、行李啦、代言拢是中国代表。哎，今仔日伊作为一个台北市民。他就是去哦参就是去参与哈，他别人可能平常认为他不会去的阵营的这个造势活动，然后去沈柏阳的场子，他只是这样子哦，也没有特别说什么，让他蔡英文家给掉。你看，给刚娘一滴中国所有的代言，他今天没有跳出来说我蔡康永就支持沈柏阳，他只是去参与，有点像一场嘉年华会的这种感觉。结果隔天在中国所有代言都被拔掉。
1: 嗯，
0: 打个寡公，这是政治归政治，经济归经济嘛。一滴蔡康永他在中国深耕了的演艺圈或者是关系深耕了很久，他去其实也都没有在谈政治嘛。然后去哦，他很有能力，而且中国的演艺圈、中国的年轻人或者中国的、哦、粉丝也喜欢他哦，他也拿了很多的代言。哎、欸，但是你看，只是去他们坐一下，一波这样去坐一下，所有的代言被取消掉，所以李在明也是一样的问题嘛，摇摆不定嘛，你到底要经济、又要想要学梅克经济，完了政治哦，保安全靠美国。啊，那经济的话，政治立场又要中间摇摆不定，一下子靠美国，一下子靠中国，然后呢，经济的话呢，既要又要且要还要，那有可能。另外，中国这几年啊，韩国很多的，不管是大企业，像乐天百货，哦，还是讲三星，还是讲一些在中国的韩国的制造业，这几年啊，照那波嘞，为什么？那我们跟听众朋友讲过很多次，但是你看李在明，他就是政策摇摆不定嘛。经济一定是有扯了，所以人家才会去上街抗议。人，我讲一般人吼，未吃饱吃硬啦，一定是感受到，包括一可能鲜花受的影响哦，或者是那个钱没有赚到。像前一阵子不是那个海力士的员工，就发很多钱嘛，三星的员工就出来抗议啦。哎、欸，想要给北平龙做记忆体哦，海力士一个人分一千万，三星我嘛这有相关的记忆体，为什么我们没有分到那么多钱？Money 啊，总是经济的问题。但是李在明就是选择还想把自己的经济跟中国绑在一起。这里边讲啊，不过打那个空你傻蛋。
1: 有啊，所以李在明哦，其实哦，这个想要耍这种小心机哦，都
0: 没有用啦、啊欸。你不要，
1: 你不较搞啦，
0: 你不较搞啦。
1: 简单讲就是你不较搞啦。
0: 你不要觉得人家不知道你在干什么啦，欸、你得动川普功的吗？对不？哎呀、啊，川普的是标准嘛，人前手牵手啦，啊，背后哈、哦、下毒手，不要说下毒手啦，你人一走，他马上就给你哈、哦，给你一个回马枪。我的讲嘛，他。最近连发三篇，第一篇，吼、哦，咱台湾 F-16 战斗机对美国开来的时候，他在脸书发有台湾的国旗，有美国的国旗啊，然后说美国卖台湾的、哦、武器，哦，飞来台湾，哪一个美国总统做过这样的事情？谁都不敢，就他川岛大敢、啊、第二发，我来讲嘛，咱的这个海巡哈，去抓中国迄阵哈，抓到中国迄阵哈，拢抓到拢袂当叮当，继续发。然后昨天第三发，我最近有追踪川普脸书，最近他第三发发什么？不是咱前两天，昨天就讲说嘛，赖清德的儿子被中国的间谍哈、给那个跟踪嘛，那个间谍被抓到，川普第三天都发这个，连续三天拢跟咱台湾有关系，而且是在习近平上个月前脚刚走。中美早就撕破脸了啦，现在见面啦、谈话啦，那个都只是过场了。本质上哦，这两个国家还是在竞争呢，因为谁输了，哦，谁就没有办法，而谁赢了啦，就可以当哦世界的老大。现在当然美国还是领先，但是我相信川普哦，川普这两任一定就感觉到中国威胁很大。我们有一说一哦。中国哈，不管是得制造业人哈，或者说他们的跟俄罗斯的合作，其实是真真实实有威胁到中国，威胁到美国，也威胁到欧洲。那就澳洲人拢个喊喊嘛，哦，没关系嘛，天下太平哈。所以啊，你看西班牙抗议，法国抗议，对不对？所以还是靠自己最好。

0: 蔡康永哈，蔡康永哈，当然那么咋讲，一刚一啊去这个啊这个洋流的现场。而且他看起来就很轻松的，就像在参加一场嘉年华会的齁，打扮什么齁，马西格兰安的赶快啊，这样摇旗子这样子齁，结果马上被中国呢齁，这样好，被中国就那个了，所有的代言啊什么什么全部就拿掉，包括好，包括他在网络上的社群网站里面齁，有几千万的齁，这种粉丝也全部都一系清空，都被清空掉了齁。
1: 对啊，
0: 都被清空掉了齁，这穷山洞齁，穷山洞的这个秋环齁，啊这齁，真正有的人啦，阿哥干嘛说啊，那是与我无关齁。
1: 对啊，说啊我好加赚钱就好啊。
0: 没一种代志，
1: 可怜啦，
0: 没有那种事情哈。
1: 啊，相对的啦，啊，我们台湾的艺人也有去中国去，去干嘛？什么啊？那个什么啊？中国祝你国庆生日快乐哦！前一阵子嘛，十一是中国国庆，但是咱的海，咱海基，那是海基海协会，我们海，
0: 咱是海基会，
1: 海基会，诸位，梁文姐说，你只要不要触碰到什么原则。嗯，哦，说什么替中国说，哎，打台湾哦，要怎么样的话，你咱台湾的公安，
0: 我们不会嘛，
1: 没有你的公，大家都知道人家去赚钱嘛，你去中国当然难免替他说一点话，但是你不要说哦，说哎，欢迎中国来打台湾，哦，啊，那个就踩到我们台湾的政治红线了，
0: 哪有像这样子？我
1: 蔡康永去这一个年呢，
0: 说一个选举场，
1: 什么鬼拢不讲哦，
0: 什么都没有，哎，你也不是讲哦，我去徛台啊，
1: 哦，冲啥？对啊，说好
0: 这样子，
1: 我只哦，即便他即便去站台有没有？
0: 哦，真的，大家哈，
1: 民主国家跟专制国家不一样啊。
0: 为什么这种共产主义的国家、共产主义的你袂当介伊迄落啦，袂斗阵的啦吼？哎呀，蔡康永吼，其实伊本身伊是上海的望族呢，吼，上海的望族。那伊其实是出这个因爸爸吼叫蔡天舵。哦，他爸爸生前是中联轮船公司的经营者，哦，曾经遭逢被称为东方铁达尼号，哦，诶，这个事件，哦，就是太平轮沉船悲剧，哈，哦，这个曾经有拍过一部电影嘛，《太平轮啊沉船悲剧》这，诶，我记得好像是那个谁啊，一个帅帅的那个金城武有演嘛，哈，哦，那个这一件事情呢，被称为东方的铁达尼号，所以。是因为遭逢这种太平轮沉船悲剧，所以蔡康永他们一家，他们家一系之间转来背负巨额赔偿，因此家道中落，是这样的。因爸爸甚至呢，将这段经历为记忆中刻意把它尘封起来，后来他爸爸都不太提这些往事的，对。那他爸爸本身就是嘛是读册人，上海复旦大学法律系哈。伫当时来讲是非常哈，他爸爸在原本就是一个非常有名气的律师哈。跟甲詹金涵同乡创立中联企业，成为中联老板。1949年发生太平轮沉船事件的时阵，迄阵多好是国共哈，国共国民党跟共产党内战时期哈。那么这架船是作为避难的客轮啊，但是在航行当中跟其他的船碰撞在那沉下去，造成大量的罹难者。蔡康永过去在访谈当中有提到说，这一场海难对父亲来讲，对爸爸来说是人生不可承受的负担的重担，那沉重的债务压力呢，让原本因都是经济家境相当优渥的家庭环境就一系变色。所以说他说虽然经历过这样子，但是蔡康永的爸爸对子女的教育呢一直还是很重视，所以说蔡康永一直都被认为大家公认的书香世家，所以说是读书人、知识人、知识人、读书人，所以尤其为小孩的时候他展现出色的文字天赋跟逻辑表达能力。后来他并不继承爸爸的这个后路，他爸爸是 是这当律师哈、哦，他没有走律师这条路，选择追求影视梦哈，还、哦、是东海大学外文系毕业了，搁去加州美国加州洛杉矶分校哈、哦、念影视硕士哈、哦，回到台湾之后呢，出啊这类、个、啊出版啊这类、个、投身在出版诶媒体业哦媒体业啊套柜哈、哦、康熙来了哦就要升为一线演员哦一线的主持人呐 啊所以说他在中国有相当的知名度哈、哦、这起码好长期以来后来这一段时间内他一直都在中国哈、哦、啊在中国很多人觉得说啊他是一个知识分子哈、哦、啊大家对他也是相当的欣赏崇拜就因为这样子就因为安呢你中国的人你根本无选举哈、哦、啊咱台湾是民主国家就是有选举哈、哦、有选举哈、哦、啊所以说哎参与一场啊这个选举而且是相当低调就在人群十几万的人群当中这样子齁、哦、
1: 选举就是齁、哦、有的选嘛你喜欢 A 喜欢 B 哎、那你就有的选择、啊、你在中国你过来每次人民大会堂在开会的时候、同意哎、那个就走个过场而已嘛
0: 对啊所以说、啊、
1: 你只一个只走过场的国家怎么能够去理解说有选择人家有选择的国家
0: 所以你跟共产主义家你拔什么感情、啊、
1: 他其实、哎、中国现在已经不是共产主义他就叫做集权主义、
0: 哎、一人说了算
1: 对啊对啊就是共产主义是大家都是平等的、那个是一个好的一个理想化的乌托邦 的主义但是起码变成呢用共产主义的皮、哦、然后新个人主义集权主义的死、就是起码中国
0: 好来
1: 俄罗斯也是赶快俄罗斯也是一样、白俄罗斯也是一样、
0: 对啊对 啊北韩啊、这东西
1: 啊
0: 伊朗啊这都一样的、
1: 都是一样啊、
0: 来三片甲贺来分享哦
1: 小朋友们听众朋友的心得分享得力酸哦钙混酸哦钙油吃好来分享赞哦来
0: 可以看看
2: 吃钙混保证未结石我吼十几年前常常都在碰石啊像我吃钙混了后都不怕碰石啊因为我吼不怕在口音的你的那个产品吃十几年了头是怕说我常常碰石啊吃钙混不知道会不会结果我十几年都不怕碰过石啊
0: 等到
2: 吃差不多要一个月就好起来了现在都没听
1: 吃钙粉啊你看就是听众朋友在问说哇他的体质比较容易隔当隔塞体质刚开始要吃我们的得力酸哦钙粉还是说过去有吃其他的钙、也容易结石吃我们的钙粉会不会结石我们第一个姐姐已经明白的回答给大家了十几年来吼，不管吃啥，是讲身体一寡喏，伊的石的结石，爱去碰石啊，吼用碰的。
0: 哎，讲吃咱的酸哦，钙粉未结石。
1: 对，哎，对，
0: 这是真正拢有吃过，甲别种钙拢有吃过的经验。
1: 对啊，对啊，对啊。
0: 所以
1: 过去的经验是也结石嘛，但是吃咱钙粉伊
0: 就。珊瑚钙吼，最大的优点就是安尼吼，这是酸哦钙是属于生物海底生物活性钙哈、所以它的优点最大的优点就是一般咱咧食钙补钙吼，会问会拄到会足困扰的问题。明明知影讲咱身体爱补钙，但是更食钙更结吼更结掉嘞吼，就是造成囤积、造成结石。
1: 有欠啊，想吃啊，但是佫惊。
0: 后来就有足这样的是安尼，变成讲放弃呀、
1: 放弃。
0: 所以咱的得力酸哦钙粉就是安尼，所以它会那么受到肯定哦。但佮他这点，你都真正都有够迷人啊，有够迷人、
1: 没有错。
0: 好，所以听众朋友，而且你一定要吃咱这罐哦，咱这罐是纯100%哦，100%纯天然酸欧钙哈，所以它可以做到这样。有些钙它可能标榜的也是珊瑚钙，那它的内底成分或许也有珊瑚钙的成分，有，但是因为一个组合其他的成分，它可能有在组合过，有组合过，它不像我们这样整个就是这么纯，我100%的就直接卖你一罐120公克的纯的酸哦钙粉这样、所以有些你会觉得说啊，追求比较便宜一点啊，比较酸哦钙我大概都买这么贵 啊、那就有差了齁、
1: 啊、
0: 就有差
1: 沒有
0: 真正都有差齁、哦、所以纯齁、哦、这足重要足重要。你如果你若以它的纯度安尼来讲你安怎食你2500食齁啊逼你咧食其他齁讲啊你讲千二块2000块绝对好太多你知道真正齁人爱养生啦齁、哦。有当时啊你加开很多你讲啊较省唔过你食起来效果都无达到遐的时阵那你这样子齁、哦、有什么用呢或啊你的效果也不能达到纯钙的好处啊齁、哦、你每当达到纯咱这酸乳钙粉即管齁纯钙100%的纯钙的效果啊凸显不出来啊啊你只为了便宜一个几百块齁、哦、所以来自日本的即管得力珊瑚钙粉得到的得
1: 美丽的丽得力酸乳钙粉
0: 全国北中南哦，500间指定药房咧卖，你直接去指定药房买。那、唔知啊，恁到就近指定药房，你卡0800
1: 7755999。
0: 问指定药房，还是直接这个电话叫上我也是。
1: 以上广告，美丽人生。

0: 卖家具的，甲设计师，哦哦，这装潢设计的设计师，哦啊，会抢走他们的工作呢？哦，嗯，
1: 为什么？为什么？
0: 听见没有？真的很可怕。这又是中国的一个低价倾销，哦，所造成的伤害，哦，的凶害，而且现在已经是，哦，的现在进行式，哦，现在进行式，哦，大家哪有在注意的，哦，其实当然有些人没注意到啦，可能 我本身对于家具装潢各方面来讲，我常常，有时候网络上看到一些讯息我会去关注哈，主要还是一个来自中国的电商，叫做淘宝，好，淘宝这个电商哈，但台湾嘛，就只能透过这个淘宝哈买东西，嗯，但是买的东西哦贵起，但有啦，就反正就以前就有了哈。但是如果哈，如果那较大件的物件，可能就较不方便购买安尼哈。那现在淘宝哈，其实应该你国内哈，中国家你国内生意不好，加上美国哈，美国哈本来也是最大的客户哈，就是美国。那现在以川普把提高这种这个包裹诶，这个这个关税运费哈，关税了哈，所以变成讲价格也提高了。所以你美国你去买哦，从中国的电商哦，淘宝啊去买东西购买东西，现在价格也都提高了，所以讲当然也会影响到购买欲哦，中国家己这几年经济阁无好，所以讲全部做即马大件的吼，大型过去你淘宝你无法度买，伊即马吼淘宝这个电商甲你讲安怎，你要桌啊椅啊沙发偌大只，我拢卖你地毯啥物吼，吼，这反正就是大型的家具的对啦，我都一样把你配送到台湾。而且不需要运费，不需要运费哦，直接给你吼，这个哇，啊，很便宜哦。你那一张，比如讲那一张三人座的沙发，我跟你讲几千块啊，尔尔，看起来嘛做个水水啊，吼，当然哦，来哦，内底有不输贵无，唔知啦。看起来你都看嘛水水啊，吼，几千块啊都买得到，直接中国大陆大家知道吼，佛山这个所在专门做家具的。佛山啊，吼，哦，这个地方是专门制造他们的家具，因为吼是堆太多了，因为美国的客户减少了，吼啊，自己国内的需求也降低了。现在想到啊，台湾2300万人口，这个小小的岛国，好啦，给减扣啦，吼，先司机的卖吼，给减扣。所以透过淘宝这些电商呢，吼，用这种免运费，吼，免运费。大型家具、沙发、桌子直接拢给你运送，你下订单吼，然后给你运到台湾吼。
1: 其实以前淘宝买家具这个本来就有，但是要
0: 比较小型的。
1: 没有，我以前就看过有人在买那个沙发什么桌子就，但是。以前都还是要运费啦，他们可能会有一个，对，他现在就是说补贴运费啦。你贵企的就用补贴这运费，只有在中国做嘛，对啊，对境外不会去做这个担心。但他的购买已经卖 Migo 起点动起来嘛，然后呢，中国大陆的也是低价，他们都互相竞争，所以诶，台湾的但多赚一点，他就多赚一点，所以他连这个最后连最后运费这部分。淘宝嘛，给你补充啊，
0: 对啊，但是他当然，伊就是要用安尼，可能也不一定是永久都可以免运费啦，哈，但是已经嘛吼，就是要吸引咱台湾台湾人下单吼，所以用免运费来给你吸引你的加入吼，你的这个下订单啊，但是呢，当然啦，从过去咱嘛各会拄到一个问题，如果你从这个中国下订单吼，透过电商买这个家具过来之后，运送还有拆装齁，这个工作你有的人说我没办法啊，你知道吗？那一个家具齁，譬如说我们一座沙发啦，一座沙发来齁，它会加大折啊，伊外靠一定用啥呢？弄有一些木板给你顶起来吼，那个因为运送过程当然要有一些固定架子吼，木板吼，木板顶起来，那这样保护这经过层层的保护，所以有很多人买来物件搞了，发现啊这边安那贴，安那
1: 怎？我们先休息一下哈，米雷林先生。

0: 老德老鸡鸭、欧菜爆鸡汤、台湾黑金、陈年老菜爆炖煮的好滋味，温补慢炖，衬托鸡肉的鲜嫩口感。每包450克，只要169元。包装轻巧，小家庭的懒人料理。老德老鸡鸭、欧菜爆鸡汤，宝德旺便利店，吃的用的让你一次满足。台中宝德旺便利店，大里区国光路二段248号，靠近德芳路元大证券斜对面。电话04-2481-0939，04-2481-0939。
1: 珊珊，你为什么看起来那么青春美丽，皮肤 Q 弹，金闪闪？
2: 我都是吃金石胶原蛋白京东啊，还有高单位的胶原蛋白，欧洲嫩白专利鱼肝子萃取物，分子小，吸收快。大伯，你看起来也很年轻帅气哦。
1: 因为我也是天天吃金石胶原蛋白京东啊，它还有天然莓果酵素，超强抗氧化，
2: 陪你购物啊！金石胶原蛋白京东，锁住青春，留住美丽，男女必备，让你健康好气色。水当当专线0800-22-6633。
3: 不要小看胆固醇和三酸甘油脂，台湾每年约有30000人中风，都跟它有关。快上陪你购物网选购金石深海黄金 DHA 鱼油，德国进口，无重金属污染，100%纯鱼油，高单位 Omega 3脂肪酸，小颗粒好吸收，抗三高，每天补充酸麻抽痛不上身，代谢好循环。金石深海黄金 DHA 鱼油，陪你购物网0800-22-6633。
4: 115年营业用车辆下期使用牌照税开征喽！缴纳期间自10月1日至11月2日，现在缴税很方便，使用手机行动支付或电子支付 App， 扫描缴款书上的 QR code 就能轻松缴纳，也可以到便利商店或用信用卡、晶片金融卡、活期储蓄存款账户、ATM 转账等多元管道缴税哦。提醒您记得如期缴纳，避免逾期受罚。以上广告由财政部提供。
5: 咱今麦介绍台中市经销药房潭子爱心药房，中山路二段我潭子加工区，太平东新药房，中平路太平路口，联合药房新林路英皇路口，天宝药房中山路三段保龄球馆大楼边，福伦药房在太平路下太平车牌阿卡，代理华兴药房新林路代理国小车对面，叶兴药房浦城路英雄旗下口，七转药房浦城路顶浦城车牌阿卡，宝德旺便利店国光路二段248号，我近德芳路，也就是国光路加德芳路附近，元大证券车对面一栋白色的建筑物。
6: 欢庆十月双十盛典，陪你购物网优惠第一波。10月2号到10月14号，不限金额88折。补钙黄金组合，金石立钙3瓶下杀1742元，金石维生素 D2 3盒也只要1126元。强强联手，吸收快又有感，真正做到1+1=2，还等什么？快上陪你购物网或拨0800-22-6633。
7: 听好音乐，培养好心情。FM

0: 欢迎继续咱第二小时。
1: 美丽人生，我是 Pocket，
0: 我是小君。好，来，我们刚刚讲到呢，可能哈、哦，这个现在正在发生的事情哈、哦，未来慢慢的可能，咱台湾的设计师啦、卖家具的啦、做装潢的，可能真的哈、哦，这些职业都会受到影响。主要都是哈、哦，中国的电商哈、哦，它现在呢，你可以直接下订单买这些啊大型的家具哈、哦，然后呢。过去虽然过去有，但是咱已经嘛是用免运费来给你啊吸客啦，吼，然后吸客啦，当无搞不好一段时间了的讲要运费了。还有呢，吼，就是讲，过去大家你讲啊，为中国进家具入来，这麻烦就是讲，你要拆开的时阵，那个大型家具，吼，比如说沙发一桌，你的沙发有哪一桌呢？较大桌，有时候它不是一个呀，不是一个安尼一包一。几包年呀？它可能要分为好几包，因为有些这个沙发，它可能是哈几折个几折环环相扣啊呢哈，所以每一个包装都一定是一个木板框起来的。嘿，你那搞的时阵，你家底边安怎拆卸组装哦，都是一个很大的难题哦。哦，真的很大的难题哦，所以我就在他们干嘛讲安尼不方便啊，所以讲哦，中国即马也为着要做咱台湾的生意，伊即马安怎呢？吼啊，也一样，就是用一条龙的服务啊，吼，一条龙服务，就是你家具搞的时阵，我们就有车子帮你送过去，甚至你可以要求说啊，要有人帮你啊，这个啊拆卸哦。哦，贴起来卸掉组装哦，这个都可以，但是那个要付一点费用，安尼就对啊，吼、哦。所以讲，在咱台湾家的有人，吼、哦、去配合，哦，台湾这边有人去配合，专门就是哦，这个电商啊、这过来的家具，哈、哦，大型的家具哦，给你做这种的服务。所以讲，变成啊、下订单的人就越来越多，哈、哦。啊，这个哦，下订单呢。等一下我们再说，还有一个为什么我说甚至都会影响到装潢跟设计师的工作。最近他们主打的是那个沙发，沙发，沙发哦，那种沙发哦，它就是这样的，有两万几种的那个造型的，哇，上面都有一个沙发做啊，足功夫，吼，用做变沙发，用变眠床，个吼，个有桌啊，个有椅啊，哦，什么，你吼，啊，个用摕落电动的，用安怎吼，啊，然后又很便宜，你就会觉得天哪，以前买一座这样的沙发要多少钱，现在都这么便宜。会不会心动？会啊，哦，啊，当然也有人讲啦，啊，那些沙发来要里面它来的一个要物件材料，物件是不是有一挂不好的成分？有些人也会有这一方面的哦担心啦，哦，就是多少会啦。那价格上因为便宜，所以很多人啊、哦，他如果是啊小资族啦，啊是讲也不要说小资族，包括很多设计师哈、哦，这类装潢设计师，我就这设计。其实老早也都是这样啊，都从中国进的家具啊，啊，中国的家具以前呢，以前卡比你卡扎你讲意大利的哦，意大利家具上出名，全部落尾啊，中国世界成为世界工厂了，全部嘛在中国做的，中国人伊就甲你卡比起来呀，哦，啊，做甲你什么意大利沙发、意大利什么皮件，做甲拢一模一样，一模模一样样啊，但是价格就天差地别哈、哦，所以呢。两万多款的沙发，随你下订单，颜色你可以选，哦，大小尺寸你可以，可以自己，哦，在下订单的时候客制化都可以，哦，很便宜，哦，啊，免运费，然后有人帮你一条龙的帮你啊做送到家之后再帮你拆卸，哦，这个都现在都可以做，哦，再怎样都比你在台湾你怎么不可能买到这种价格，哦，更可怕的是怎样，更加可怕的是怎样，他们现在，哦，透过这种淘宝，哦，也给你怎样呢，比如说，啊，你的房子你现在房子重新整修还是买了一间新房子，你想要怎么装潢设计，哦，你只要拍你的房子的照片，你把你的房子的照片拍来，传给他，啪啪啪啪，马上他就可以哈，给你设计几十种，看你要几种哈，几十种都不要紧哦，诶，装潢设计，甲 摆饰，椅啊桌啊吼啊钉吼，包括灯吼，怎么好怎么摆画，怎么挂吼，挂在哪里，一幅画什么画吼，他都马上可以就传给你，唔免我过时间给你设计好啊，那就设计师，而且透还是透过 AI 嘛吼，那个照片看起来又清清楚楚，因为是真的是你家。哦，你拍你家的照片给他，他就把你啪透过 AI 的设计，然后那个图片就出来了。哦，一看就一清二楚。咱较早那请设计师，设计师画图，有当时我都看无呢。哎，设计师画图，咱有当看无，讲这要给你做一个窗啊，要给你做一个柜啊，然后你还是搞不清楚啊。现在不是直接那个照片哈，哦，透过 AI 的那个哈，在等于是 AI 帮你设计的掉哈。上个重点是安怎？你选中哪一样？哦，你说诶看看哇十种哦，他提供给你十种，诶我喜欢这一种的哦，好，那你下订单，全部照片里面所有的家具就是他那边都有，所以一设计给你看出来的，诶装潢设计就是说那些家具包括画啦，灯具啦，桌椅啦，茶几啦，沙发啦，哦，甚至花瓶啦，哦，盆栽啦，全部都是他们有的货，哦，就是他们的货，啊，你说要爱对一张里面的设计款，好，全部整间整处间的打包就过去了，哪有个设计师，哪有个装潢师，都不用呢。他给你传给你的设计齁，那个照片全部的家具所有的东西都是他包办的，诶给你包办啊。所以有人说现在哪有请设计师，也不用装潢的啊。齁，因为中国齁，他现在那些家具的设计，有时候你看那个介绍，他真的齁，包括齁什么屋顶啊，拉门啊，什么他都可以齁，甚至仿那个真的东西，仿到很真，但是其实它是一个很轻便的材料齁，齁都可以让你看起来就变得哇很不一样齁，全部他都可以提供，嗯，嘿，就这样子。所以家具，咱台湾卖家具的现在已经很明显，生意就差了很多了。嘿，卖家具的啊，卖家具的，所以唔免啊，系啊，啊，包括啥呢？包括像 IKEA 就是几行最有名的，就是讲 IKEA 家具啦。你去 IKEA 买家具啊，买沙发都很便宜，对的。现在 IKEA 根本都真正尤其是中国大陆，中国大陆 IKEA 全部都差不多撤不掉，撤到剩两间，哦，几乎就是也是要撤掉了，系啊。要怎么去跟中国的拼，他就那么便宜啊，对啊，
2: 对啊，因为 IKEA 的，IKEA 的东西还是中国做的
0: 啊，嗯，对啊对啊对
2: 啊没有，这个就是，哎，我有一说一啦，我们不喜欢中，
0: 不是，现在就是大家可以直接的电商下订单，
2: 对啦，啊，对啦，啊，我的意思就是说这个就是趋势嘛，啊，中国他有制造业的实力啦，我们不能再说人家中国制造东西不好，我就这个是，这个我就讲这种话其实是不客观哦，因为这几年啊，二三十年累积起来制造业的实力，现在都已经是可以，连不要说制造了，制造已经是没问题，世界级，他连设计都已经是世界级了，我说 Nike 现在打仗后 ，Nike 这球鞋哦，哎，这个品牌现在也被打得很惨啊！像我说美国中国的安踏啦、李宁啊等等这些牌子，其实现在也是设计上哈，哦，或制造上，他们有一条龙，而且设计也不错。很多的 NBA 的美国 NBA 大球星，你看 Steve Curry 嘛，科瑞哈，哦，他生涯最后的这最后一张合约哦，运动合约代言也签给了李宁。那我一直说这个。这种东西一定人家一定会去买的，你是预算型考量的人，或者说，欸，我想要这个沙发，可能你就在台湾做的，或者是说在世界上这种大品牌像意大利欧洲做，欸，赶快差不多的沙发，价钱差五倍十倍，他刚派嘛是买中国，就中国。
0: 其实
2: 我们要撇除掉。
0: 这么多年来啊，吼，包括你讲啊，你注意你家己去店的内底买，店内底有买嘛，足侪拢是为中国进的，或者是你请设计师的。你请设计师的，设计师很多，其实家具他也就是
2: 对啦，对啦，
0: 也是一样从中国机器工。为什么说会影响到设计师？等于讲，起码你直接从电商网络就可以下订单，你根本都没个透过设计师，设计师安怎伊嘛是跟你赚一手对吧？哦。
2: 好啊，以前那个门槛比较高，设计师也是做相同的事情，但是现在因为有 AI 的关系嘛，连你要怎么样去购置你的空间，你也不用再请设计师，设计师你跟客人还要说啊，你安怎去搭配， 哦，你就它可以有一个帮你搭配的功能，那你起码利用这 AI 的秀米嘿嘿呗，把它上传下去，它就帮你搭配出来啊。你有什么什么样的家具沙发，哎、欸，它就可能连整个报价都给你了。那你就、然后你从中国这样子哦买啊拖过来，然后这边到这边又有人帮你说安装的服务，我觉得合情合理啦。是一般人，那我觉得这个都是很好、我才不会因为它是淘宝我就睁眼说瞎话，这是很难，因为这个就是世界趋势嘛。
0: 所以这些。让我们听众知道说，哎、欸，那真的就是会影响了，
2: 绝对会影响
0: 了、设计师、装潢师、还有这种装潢设计啊，加加固、美加固。
2: 在 AI 时代，
0: 哎、对，
2: 在 AI 时代，很多的你都用动头脑的工作都会影响到啊，你不要去抗拒嘛，抗拒你就是被淘汰掉的那个。你要想办法说，哎、欸，那你在这一个淘宝的设计下，是不是还有欠缺一点真人的建议跟美感，你要做这个差别化的经营吧。啊，无你来讲啊，我 AI 就烂，哎，中国会就烂，我讲你人时间一久，对吧？人都会催你啊。
0: 其实哦，比如讲你房子啦，你房子你要设计装潢，起码有 AI 嘛，就简单呢。
2: 你只要
0: 啊，比如你在网络上你看到哦，国外的也没关系啊，我就觉得哦，这个家的风格我很喜欢，那你就可以叫 AI 帮你。
2: 现在
0: 说啊，以这一张照片上的风格来把我的家做一个设计。
2: 所以你只要描述、你可能给你家的空间的照片，弄毛坯屋的空间丢进去 AI 之后、然后再加一张你喜欢的风格，请他帮你设计、啊，你可能我希望的这个颜色比较偏什么？如果你有自己比较有想法的话，再 key 进去，他就帮你生成出来。过去这是 AI 来来回回跟设计师哈讨论好几次的这个工作、现在你其实自己哈、你自己的家你要怎么样，你自己就可以当做设计师了。现在设计师的角色变成你自己啦，因为 AI 的关系、很多人也是啊，写程式啦，或者是做图啦、修图等等。以前你可能要专业的软体啊，透过会用电脑的人，就这么那边啊，你动动嘴巴哦，你自己有想法哦，或者没想法，你有文字也可以哦，他就帮你生成出来了，就是。AI 改变这个世界了，这
0: 好，谢谢咱今天
2: 歌也是啊，你看两只歌，我创造一条心情啊，悲伤的歌、快乐的歌、热血的歌、还是有我名字的歌，或者我的名字里面呢谈恋爱的歌，现在对不对？作词的也没有那么那个珍惜的嘛，对，歌手也没有
0: AI 都作词，AI 做的歌也都
2: 更热血，
0: 很好听哦。好来，我们接电话了，你好。
3: 哎、
0: hey, ，
3: 夏哥你好。嘿。哎，你讲在条沙花呀吼，阮隔壁的，一个卖沙花食念，得啊规家伙困在卡片上，摇甲摇甲。
0: 哦。
3: 搞不着。
0: 嗯。
3: 挂挂烧烧掉。
0: 哦，安尼哦，啊是安怎？是安怎？嘛唔知。
3: 好啊。
0: 哦，好，好啦，好。好
4: 软，独自一个人流泪到天亮。
0: 好，来，咱扣印电话
2: 0800-77-5599，空白空空77-55999。

0: 看到一个沈文成他自己拍的影片、哦啊、他好像是开车跟朋友开车经过一个路边啦、啊、路边 啊看到有在卖奶鸡卖水果他就停车下来、哦、下来他就挖起了他要戴口罩啦、哦、他有戴口罩、哦、然后口罩有稍微揉下来揉下来到下巴这样、啊啊、他就说、哦、给他买奶鸡、啊、给他 买奶鸡、啊、他买奶鸡就说、哦、这是台东的啊、哦、台东的荔枝、哦、沈文成改说、哦、台东是我的故乡啊，我的故乡的荔枝 啊、哦、啊其实买奶鸡也是看起来也是原住民、哦、等一下我们再说，先接电话。
1: Hello 你好。
2: 嘿，伯姐，司机你好。
1: 好、哦、你好你好、
2: 啊、不给了 我要请教你。
1: 哎，你先说。
2: 我儿子我跟他说做好，他有脂肪肝啊，跟三酸甘油
1: 脂、嗯嗯、是、
2: 啊、因为我吃这药我吃十多年
1: 了，
2: 我介绍他吃，我跟他说早晚三颗，结果他想啊晚上怕睡怕吃也不睡，说一次吃十粒啦、
0: 啊、
1: 太多了啦，
0: 太多啦、
1: 啊、太多了啦，
0: 太多啦，那、嗯、是以一餐一颗一顿一粒吧？
1: 对啊，对啊，对啊，对啊，对啊！你、嗯、那你就分两，如果是你就两餐就四颗或两餐六颗就好，比如一餐十颗太多了，
0: 太多了，
1: 啊、太多了啦、啊，太多了啦。
2: 嗯嗯，
1: 太多了啦。好，你可以早上跟
0: 好，你再提醒他哈、哦，因为他肝他毕竟还是肝药哈。
1: 对
0: 啊，嗯，
1: 太多了
0: 啊。
2: 啊，我吃落诶，啊，无较袂忝嘛，同款足忝。讲你药食唔对啦。
0: 好啦，好啦，谢谢
2: 哈。嗯，妈妈，哎，那个卡电话确定一下。
0: 哎、嘿，对对。
2: 啊，那个是早晚各两颗。
0: 啊，可以，这样可以，嘿。
2: 啊，伊呢，一盖伊是讲今
0: 暗。好，来刷卡哈，刷卡来，英雄功德哈，谢谢。来，你好，嘿，你好，嘿，
3: 哎，
0: 哎，你好。
3: 我过来去咧。
0: 哈？
3: 我问出今日。
0: 直接讲得，嘿，直接讲得，嘿。
3: 手吼，我去照啦。我是两天吼，手拢袂顶袂重，拢痛甲拢袂绷直。你刚刚去中街，中街也无敢照。啊，干那底下往迄个啥，迄个测验记忆，测验记忆。
0: 嗯嗯。
3: 迄个鸡巴都掉啊！
0: 嗯。
3: 哦，对迄、那个，然后阿婆迄个讲叫我个爱去。
0: 好，刷卡，我叫扑克来跟你讲吼，来刷卡吼，来谢谢，咱扣印电话0800-775599-00-775599。夜深了，你还不想睡？你还在想睡？你好。喂，你好。
4: 刷卡。
0: 刷卡，请讲嘿。

0: 是信。
1: 好，来谢谢咱call in电话
2: 0800-775599。都自己扛。
1: 沈文成哦，一停车伫路边买奶机，买奶机诶，讲这阮伫在台东诶奶机。沈文成讲：“哦，我的故乡台东的荔枝，哈、哦、哎、嗯，然后呢，这个沈文成伊就甲即个买奶机诶讲讲，哦，就是沈文成呐、啊，迄个人连听都无咧甲听，吼、嗯。嗯”哦哦，一个甲讲一遍，伊讲啊，我就是台东啊，我是台东的沈文成呐、啊，吼、哦嗯，结果迄个头家安怎呢？伊讲哦哟，你看起来很像沈文成的姐姐，哦、你连沈文成伫你的面前都唔知啊，一个伊讲哦，你看起来很像沈文成的姐姐，你是有捌沈文成伊那记嘞没有啊？其实吼、哦，沈文成可能有当啊人老啊吼，人年纪大的时阵，有时候那个脸吼、哦，那个肥起来、碰肥起来，有当会变跟他欧巴桑面，有没有？哦啊，尤其他的声音更加啊啊，对哦，沈文成声音吼，有些个糟人嘿嘿嘿，迄、那个，所以讲迄个美奶姐讲，哦哦，有啦有，你看起来很像这个沈文成的姐姐，伊讲，哦，就是沈文成呐、啊。好、哦，等一下来，你好，嘿。
2: 喂 ，Hello， 你好。
3: 哎，苏鹏，我安那食，一工食
2: 无食贵
3: 点。
2: 来刷卡
1: 哈。好，来谢谢咱call in电话0800-7755990800-775599。你好，哎，你好，嘿。
4: 喂，你好，
1: 嘿。
4: 我想，我听你说你卖的三氟钙粉很好，我想跟你买。
1: 好，
4: 要怎么买？
1: 好，来线下哈，吼，好来哈。咱要指定药房买来使，啊，买直接定岗吼，定岗你即马咱节目咧进行，你直接开起来定岗来使，啊，24小时拢会使定岗吼。到咱这个电话0800-775599，这个电话你24小时随时想到要买钙粉、钙油、护理元素、舒鹏、维他干，你拢会当哦卡这个电话定岗注文哦，不是讲干阿在咱的节目中会当定岗呀，不是安尼。录节目了，有当时啊讲，哎呦，你甲下晡半晡想着讲，哎，我要来买一罐酸乳钙粉。用看卖，大家拢讲足好诶，吼！安尼，你就卡这个电话0800-775599，或者是你要去药房买，吼。有诶人，伊看有诶人有一个习惯，讲无爱人物件送到厝诶来，吼。那你要去恁兜遐有，咱全国各县市拢有指定药房，安你嘛赶快卡这个电话问，吼，0800-775599，哦，你甲阮客服人员讲，啊，我住伫对，我要知影要买钙粉、钙油、护理元素、维他干、舒鹏。我们家就近的指定药房伫对哈，我们啊客服人员会给你服务，谢谢以上功德。来，你好 ，Hello， 嘿 ，Hello，
5: 梅花，请问了
1: 哈，
5: 嘿，
1: 香蕉油，太阳甲钙粉，哦，来 ，OK 哈，来杯，来杯，好啦，哈，咖喱做一只哈，咖喱做一只哈，不要拖哦，不要拖哦哈，老兄的噩耗哦哈，老兄的噩耗哈。谢谢，祝福你哦，早日康复。好、哦，啊，来，谢谢，来，你好，断线重来，来，你好，嘿。
4: 哎，小君啊。
1: 哎。
4: 哎，我来讲，沈文成哦，用甲讲伊这些哦，伊沈文成就是哦，阿毛老长长，啊，个头球球，我看下看下，敢查某。
1: 哎，对了，对了，对了，对了，对了，对了，嘿，嘿，对了，对了，对了，对了。
4: 很有像。
1: 无唔对，无唔对，因为伊头长老长长嘛。吼、哦，啊，伊个即马较胖啊，吼，啊，看起来面倒安尼，有一点啊，敢那像咧，啊，查某人的面，啊，伊个声音个敢那稍微较悬的气，吼、哦，迄音调较气，啊，所以讲，伊伫讲我沈文成啦，啊，结果伊个面来直接讲，哦，对，你有型，你像沈文成的姐姐啦，来，你好，嘿 ，Hello，
6: 啊，你好，
1: 哎，
6: 我线下，
1: 然后线下吼、哦，一线吼、哦，来，你好，小君 ，Pocket， 你好，嘿，
7: 你好，
1: 嗯，嘿。
7: 啊、
1: 我就是来，我就是你直接讲的，嘿。
7: 我哎、欸，我脚吼，开到膝盖吼。
1: 哦，嘿。
7: 我没事啊，我就是。
1: 你的脚开到膝盖哦。啊，你是开到脚头乌哦。
2: 那就是来，我跟你讲，就两个嘛，看医生怎么做嘛。
7: 嗯，大腿嘛有，
1: 大腿嘛有哦。
2: 然后不要动，
1: 开膝盖哦。
2: 那第一个这个，
1: 一脚是两脚，
2: 会帮助哦。
1: 一脚，
7: 一脚，两脚，
1: 两脚，啊，开膝盖啊，今嘛规个拢袂记得啦。
2: 哎呀，哦，开
1: 胎呢？
2: 啊，
1: 那你得，哎呦，啊，你钙粉拢啊无食钙粉钙油就对啦吼。我你这经营我知影，你本原底是讲以为开得了就会好，你一定爱食钙粉钙油的啦。嘿，啊，你拢开四钙啊，嘛莫个开啊啦，拢开四钙啊，钙粉钙油爱食，你爱食，你若老早食唔得，搁较好吼，嘿。
7: 你毛个怪，你也个怪，我就
1: 怪你个怪。哦，对啊，啊，你迄就是有各种在咧走路都袂知，较到跌倒啊，吼，啊，佮退化严重啊，酸乳钙粉佮钙油啦，这两种一定爱食啦，吼。
7: 好，
1: 嘿，对啊，对啊，你若讲第一遍开刀了，就开始吃，安尼唔得哇，就无第二届、第三届、第四届这问题啊，吼。酸乳钙粉甲钙油拢食嘿，
7: 好，
1: 哦，你知无？啊，你知影对买无？啊，是要甲你迄落寄哦，甲你送。哦，你去遐买会使吼？得力的，你爱讲买得力的酸乳钙粉甲钙油，得力的钙粉甲得力的钙油哈。拢两千五嘿，两种拢介绍同款，两千五，两千五。好，来，好，祝福你哦，吼。好，谢谢，祝福你，祝福你，哦，伤脑筋呢。
2: 以上广告，美丽人生。
1: 沈文成讲啊，我的沈文成呐、啊，哦，有啦，你有生沈文成的阿姊啦，唔是啦，我沈文成呐、啊，哎呀，个戆你个人，你个头家个戆弟啊，啊，沈文成总开始唱，我拿来台灯，家里金烛看，这个妹来接我啊，你沈文成哦，这个该看呢哦，个听伊唱歌，我啊，你真正是沈文成哦，哎呦呀，这真正系笑死，但是我就配合沈文。成啦吼，这人都是爱安尼啦吼，安尼啊买物件爱甲人拍拉凉，爱自我介绍吼，这种人吼，拢绝对吼，食到一百岁，食到一百岁。Correndo a desenciene, senza pensare a niente. 好，来call in电话0800
2: 7755 99 0800 7755 99。
1: 都家咱提咧讲，2026这个亚洲银行哈、哦，这个预测亚洲国家的经济成长哈、哦，第一名是咱台湾11%，第二名是吉尔吉斯这个国家哈，好、哦哦，这也是中亚的国家吉尔吉斯。我突然想到，咱有一个伫吉尔吉斯发展的日本人，足久无报伊的歌，讲个吉尔吉斯，你过会记得无啦？迄、那个啦。迄、那个伊唱一条歌叫啥？日本歌手在日本完全不红，结果去吉尔吉斯爆红哦，不是讲爆红啦，就很红啊，所以就专拢经营吉尔吉斯的市场市场。吉尔吉斯闹什么国庆啦、啊、啥啦、总统啊、上级庆典啊，拢请伊去唱啦，拢请迄个日本人去唱吼。你感觉会记咧？一条歌，哈。
2: 嗯，查一下，
1: 查一下吼，迄、那个，我记得刚才好像也是跟旅人有关呐，哎呀，好像是有旅人吼。好嘞，谢谢，咱 call in 电话0800 7755 99哦，要卡电话去啊，要讲要问，要需要服务商品，食了要分享，要点讲注文拢会使，0800 7755 99。

0: 风的女人啦、啊，风的女人啦、啊，哎，一条歌叫《风的女人、啊》咯。哎，这个可见就嘿，哎，你个查落来，问落吼，来等一下，来你好，嘿 ，Hello，
1: 好，哎，我这里是那个台中太平，
0: 哎，是。
1: 我突然想到说，哎呀，那哪拢无听讲今年中央的嘿国庆烟火是几多？
2: 好像在台北吧，我看一下。
0: 国庆烟火，等一下了解再跟你说哈，跟大家报告。好，你好，嘿，你好，嘿。
3: 哎，你好，
0: 嘿。哎，
3: 咱请问吼。
0: 哎。
3: 哎，咱这西雷哦，啊，听恁的电台那拢袂清呢。
0: 西雷哦。
3: 大声。
0: 西雷，你是用心机听，用手机啊听？
3: 我用心机听。
0: 你用心机听，你听对一台，你今目前。
2: 你贵姓？你贵姓？你贵姓？
0: 哎，
3: 我姓钟。
2: 好，那我等一下请那个跟你联络好不好？
0: 请我的工程师跟你了解哈，嘿，好，请我的工程师一了解哈，谢谢哈，姓钟，嘿，好来，谢谢零八零零扣印电话零八零零七七五五九九。没错，就是这一首《风的女人》哈。来，你好。
4: 你好，
0: 哎，你好。
4: 刚刚有订钙粉哈，康复钙粉。我想请问你，我有吃降血糖的药，要隔离多少时间才可以吃呢？
0: 好、来算卡哈，算卡一线哈。好，来小军扑给你好，嘿，你好。
4: 那
0: 嘿嘿。
4: 那算卡我问你。
0: 哦，算卡好，来一线你接我，你算我接来。

0: 讲啦吼，那个今年的吼国庆烟火在台东吼啊，那个正确的地点叫台东市的卑南溪的出海口啦，所以第今年也在为在喝吼，就是这个拜啦晚上的18点钟，然后差不多是30分钟，然后差不多规模差不多2万发哦，1.98万发，快2万发的这个国庆烟火在台东的卑南溪出海口，给你到华东地区啦。
1: 今年国庆烟火在台东的卑南，好喝。

0: 这条歌吼，伊这条歌是2012年的时阵做的哈，哦，2012年做的啊，他是受委托的哈，嗯，受委托制作这首日本跟吉尔吉斯友好形象的歌曲哈，代表两国哈啊，日吉啊，日吉吉尔吉斯日吉两国友好形象的歌曲啊，就是也这一首歌哈，啊，他做的哈，啊，这个日本人叫啥？叫 Mita
1: 三田亮，
0: 啊，三田亮，哦，Mita 啥 real
1: 亮，哦，
0: 亮
1: 原谅的亮，
0: 对啊，所以讲吼，哦，没想到这首歌传的底吉尔吉斯就很受欢迎，哦啊，因为是代表两国友好的歌曲，2012年则诶，哦啊，盖登尼2013年，好，哦，这个三田亮伊的受邀到吉尔吉斯共和国的独立纪念演唱会，哦，在那个阿拉套广场，哦，吉尔吉斯这我有去，哦，阿拉套广场，哦，啊，就在那演唱，哇，网络就疯传，把这个影片疯传了，哇，就很红啊，哦，就很受欢迎啊，哦，所以呢，如果你那是要 Google 查这个人，你就简单的你改讲吉尔吉斯最红的日本人，绝对得跳一出来。吉尔吉斯最红的日本人。好，来谢谢啦，吼，这是有风的女人。

后来台中的这个学校呢，就今天早上哦，今天再给发生两宗哦，一个是老师，一个是学生哈，在校区死亡的事件哈。这老师这个是在台中宏观某一间国小哈，今天啊，昨天哈，哦，对不起啊。丰原呐，丰原的某一这个国小哦，这个老师是女老师，才26岁，被发现呢，沉尸丁西的厕所来的哈，学生去上厕所的时候看到，真的是吓坏了哈，啊，更消这个骨爆了，马上来到现场哈，发现那女老师已经明显死亡。那台中市教育局主秘表示说，后续也将对全校师生进行辅导，这是昨天早上。那另外呢，还有一个是国中少年，而且台中市西区某一个国中传出14岁的少年坠楼案，初步了解这个学生应该是跟同学 发生口角，随后的为校内的大楼坠落，那么手部骨折，摔下来了手部骨折，意识不清，有上医紧急开刀，但是呢情况呢一直没有好转，所以其实已经是二号一刚发生，但是今天早上，到今天早上这个学生就传出还是没有办法，所以宣告不治死亡，这两宗都是在台中有老师跟学生，就所以说这些国中生，啊，老师是国小老师，这国中生我当下这个年纪真的是同学之间的玩家

0: 痛、
1: 哦、我印象很深刻。这条歌我小时候国小的时候那个时候还没有戒严哦，还没戒严啊，而且是国庆日前后啊，我印象很深刻。你知道小学生在去训练嘛啊，去现在已经拆掉了高雄市的那个中正体育场啊，学校都会去学校动员这些学生拿这个红布哦，我印象很深刻是红布啊，然后我们要跟着跳舞这样，晴空白云，大地看小啊，然后我们班的学生，好几班的学生哦，就要这样冲出去，啊，拿着这红布，像那个小红卫兵这样，啊，然后还有再大一点的五六年级的时候去翻那个字哦，我们在天就没有告诉这个记忆，国庆日的
0: 翻牌啦，嘿，
1: 啊，对，
0: 自牌
1: 啦，你变的话，你从上空看，你就会变成什么中华民国啊，国生日快乐啊，几公什么双十快乐啊，几公你会变这样翻牌啊，
0: 嗯，
1: 哦啊，这个就是那个年代的这个记忆啊，哦，也不错啦。我说这种东西也是一代人的一个记忆啦。哎，
0: 不给他最近开始怀旧，
1: 不是怀旧啦。我只讲嘛，这个也是台湾一部分人的。你硬要去否决他的话，我觉得这个才是我们国家真的没有办法好好坐下来哈。那个，因为你要去尊重别人的话，所以我想底下讲，我长得讲，这个那个冈山哦，这个眷村醒村文化园区，那个时候王伟忠他，就是最近也是很红的王伟忠他有一个醒村文化的这个所谓的表演，他是高雄市政府文化局邀请他来做这个表演。哦，因为醒村，你过去嘛是眷村子弟嘛，然后去做去眷村的生活，他最了解，所以在醒村文化祭的时候，他的王伟忠动了这个人脉，然后训练排了一个醒村文化的一个表演的一个剧，然后呢，他自己也在他自己的脸书上面说，感谢高雄市政府那么重视眷村的文化。我干嘛？这不难的时间呢？这嘛是咱台湾一个时代一个文化嘛。硬要说这个东西，是不存在的，这也不现实嘛。啊，所以就变成说，你看你格局如果不要说如果大名大放的话，你看让王伟忠嘛是刚下歌咏其政府啊，歌咏其政府嘛花了四年的时间哦，好好的去整理了哈，整理了这个哦，咱冈山的空军的这个宿舍醒村啊，现在变成在翠上也是一个很热门的景点呐，我们就不要带着所谓的党国或政治色彩去看它，它就是那一代人的一个共同的记忆啦。

0: 饮酒呢，小酌啦吼，不要的哈，
1: 这
0: 牛饮啦，小酌你哈，怡情啦吼，啊牛饮吼，啊那个猛灌都无意思啊吼，又伤身啦吼，诶。所以有当时饮酒吼，会闹出一些笑话吼，都似醉非醉吼，半梦半醒吼，半醉之间的对啊吼。这个康康艺人康康讲，伊有一边啉烧酒嘛，啊，食酒了啊，小花已经小花茫茫啊，又喝酒不开车，所以就叫计程车，吼，坐计程车要回去，吼，哦，啊，这个车走一半的时阵，计程车司机甲伊讲，哎。康康哦，后边敢那有车咧，家你迄落啊，我咧家你跟踪哦，是不是狗仔啊？
1: 我康康他在嘛就嘴哈，被狗仔跟过啊哈，
0: 对啊，
1: 交女朋友
0: 啊，对啊，对啊，
1: 被发现
0: 哦。自行车司机说，我看好后面有一部车，敢那哦，一直对调啊，伊讲哦，可能是狗仔咧家你跟哦，康康迄个小花醉醉茫茫啊，伊就讲吼安尼哦，安尼无咱迄落抄近路哦。好，要等伊因兜，伊知影啥物近路，伊就讲我带你，你抄近路，为对等诶，吼，等伊阮兜吼约袂着的着。结果后来计程车到了，即、這个已经开到了康康家门口的时阵，发现拄只间军装迄只车已经伫因兜的门口啊，吼、哦，个比伊抄近路，伊个迄只车个比伊较紧、较早到呢，吼、哦、吼。哦然后一直想说死狗仔啊怎么敢这样子、哦、所以康康的下车来不准备、哦、要跟这个狗仔来理论的对吧结果下车出来对方也落车、啊、康康也落车结果对方落车下来看到康康跟他说、老大你是怎么自己有车不坐才叫计程车、哦、原来是他的司机咧哎、欸，野车呢？
1: 哦，
0: 伊司机讲啊，我大闲呐，啊，就恁你来，甲你叫警车就走啊，赶紧说跟因司机赶紧开野车对咧后边，一直甲对啊，是讲啊，你都家己有车哩。
1: 林家未记得今仔有抓司机，
0: 未记得啊，未记得伊家己有，伊家己有车，啊，佮叫司机，啊，佮那听人台讲，哦，好久不开车，伊转直接就叫警车，伊就坐警车等伊啊，啊，佮叫是狗仔咧，佮跟踪哦，好。

0: 做官莫干。
1: 大哥，
0: 哎，
1: 我有要想抱抱。
0: 是，哎、欸
1: 啊，我第头下来接的时候是
0: 广告，广告，嘿，
1: 两两
0: 对对。
1: 啊，第二天就吃，
0: 嗯，
1: 两两粒，吃两粒都
0: 袂使啊，袂
1: 使啊，也袂使。医生讲，你啊会比较平尿。
0: 哦，
1: 平尿啊啊！
0: 我懂你的意思，你讲反正吃多一点，你就更平尿的对啊，一列就是安尼嘛。
1: 这个是流过多啦。
0: 哦，这冇见
1: 嘛，这个退冬啊，两粒，
0: 退
1: 冬啊，刚吃两粒
0: 啊。
1: 啊，嘛是尿尿嘛是
0: 同。我跟你讲，迄就是咧调整的过程，你就变紧张。就像咱食钙粉，我当下食咧吼，可能吼你较早受伤还是骨头的所在变较疼吼，这是咧调整咧好转的过程。
2: 现在还不稳定。
0: 没有错，没有错，还在调整过程。
2: 还不稳定。
0: 你变紧张，变紧张，这正常啊。
1: 刚会食几粒？
0: 你的固定嘛，因为这么好割出来，你这4到6颗都没有关系，2颗是在咱咧备用的量吼。所以你
1: 情况尿量太多，是不是我改吃一？
0: 不，你这
2: 我问你，你讲尿尿多是尿尿一边放尿流量多票，
0: 更频尿了，
2: 是较接放还是？
1: 应该是尿量是不多，
0: 更频尿了。
2: 就是好，这现在都还过渡时期吼，阿哥阿伯正先稳定落来吼。
0: 你我来讲，你卖减，你一天4粒至6粒，这嘛是安尼正常。啊，你那调整过吼，调整通啊，你流量就正常啊。所以你别紧张，你卖讲减啊，最后你无吼，那
1: 吃
0: 好个都无出来。所以
1: 无减的，我那吃2粒。
0: 对，一天4颗，嘿，对，计较安尼，好不好？哦。哦，祝你身体健康哦，身体健康，祝福你。
2: 好，
1: 谢谢，
2: 好，谢谢苏鹏，然后
0: 苏鹏，

0: 陈随意跟谢怡君，人有情，龙有情啊，龙有情，妹有意哈。啊，来你好，嘿 ，Hello， 嘿，
1: 我要借问你一下哦。
0: 嗯，
1: 你捌听过刘文正一条“艺术花开，请你来”？
0: 什么花开？
1: 艺术花开，请你来。
0: 艺术什么？艺术花开？
1: 绿
0: 树哦，绿树花开，请也来。无熟呢，嘿，这刘文正有这条歌不熟，哎。
1: 你教我多好听
0: 哎。哦，谢谢你哈，不熟，哎，真的是不熟。刘文正的歌有这条《绿树花开，请也来》，好，谢谢。

好来，好陈随意跟谢怡君的这个龙，龙有情，妹有意，郎有情，妹有意啦，哈。好，谢谢。咱call in电话是0800-775599，0800-775599。这个电话哈，咱节目每工第二小时开放call in，你就是要卡起来，卡一支。落节目了后，这个电话号码就是《雪滚扑克美丽人生》节目的专属的服务电话，所以你要问到阮节目相关的，问雪滚扑克的手机啊，还是讲啊，你要订港主文阮广告的产品，拢是卡这个电话。落节目了，0800-775599哈。

0: 好嘞，咱园林杨先生呐、啊，吼，讲有一个疑问要问咱呐、啊，有一个疑问哈，伊、哦、讲我听恁主持的节目有几啊年啊，为什么恁拢无投资股市？安尼，恁敢无迄个相对剥夺感？吼、哦，相对剥夺感啊！你们怎么克服那个相对剥夺感？吼、哦？
1: 没有投资股市哦，没有啊，因为我从这边时阵都是股市的开市啊啊，定期定额0050啊，不会啦，
0: 不给啦，有啦，不给啦，有买一挂这个定期定额，
1: 系啊，相对剥夺感，我没有啦，一安尼问的是有相对剥夺感，
0: 伊都赚无着股票的钱，
1: 你慢慢的啦，系啊，
0: 所以你讲啊，你未感觉吗？你未感觉讲你无赚着吗？
1: 那股市剥来，你就不会有相对剥夺感了，你就干嘛说哦，还好那个时候没有进展。哎，投资就是这样子。
0: 我只是无逐工咧杀进杀出尔啦。
1: 投资就是这样子。
0: 啊、我手中有股票啦，吼。
1: 哦，卖看到人咧、大起的时阵，你得要减；啊，落的时阵，哦，股票就是这样子。
0: 来了，
1: 上涨的。上涨
0: 哦，谢谢。
1: 上涨的时候，那个哦，你手中要有哈麦子、你这样子才会成长、所以什么时候进场最好？第一个是20年前。第二个最好的时间就是现在啊、哦！现在你有参与了，你就不会有相对剥夺感了。就是安尼，好、哦、定期定额长期安尼得啊啦，哎、啦。
0: 即卖人拢安尼呢，哎，赚无着，看人咧赚咧未爽呢，都感觉哦被剥夺的那种感觉。我们、我们不会啦，哎，我们都不会哈。
1: 因为国家好，大家都好了。
0: 对对。
1: 你咧选听这部是 B 类林香得力公司盖分盖优伟来干苏鹏阿哥互联苏富二代卫福部广告照10807008伟来收提供。
0: 我是小坤，
1: 我是 Pocket。拜拜，祝福大家，拜拜。
0: 来了，
2: 荣获经济部绿色典范奖的卫生纸是
3: 格力环保卫生纸，
4: 100%再生纸浆制作，减少空气及水污染，环保更升级，不添加香料及荧光剂，400度高温杀菌，品质把关，分解容易，不阻塞马桶，卫生又方便。
5: 格力环保卫生纸，轻柔舒适，双层不易破。一箱72包，110抽，只要880元，免运送到家。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或拨0800226633。长久的维生素 D 不足，让你身体很有事。
6: 健康保养新概念，金石维生素 D2 严选加拿大百年大厂天然酵母萃取，增进钙质吸收，维持神经与肌肉的正常机能，
5: 还添加了抗氧化酵素之王 SOD， 专业技术直接吸收，锁住骨本，钙有效。
6: 吃的阳光能量，金石维生素 D2 陪你购物网热卖中，0800226633。
7: 网红课税规范上路，凡符合应办税籍登记条件者，需办理税籍登记并缴纳营业税。无需办理税籍登记的网红，仍应申报综合所得税。纳税义务人于未经检举及未经稽征机关调查前，自动补报补缴税款，仅需加计利息，免予处罚。详情请上财政部网红课税专区，或拨免付费专线0800000321咨询。以上广告由财政部提供。
8: 哎、明啊，我看你哈、最近的精神甲体力拢真好呢。
9: 是啊，因为哦，我拢啉金石低基金，一个顾身体，啊，佮靠抵抗力，啊，人嘛较袂感冒呢。
10: 金石低基金严选得过神农奖的土鸡，品质有保障。日本技术12小时淬炼，不加一滴水，完整保留人体必需的氨基酸、蛋白质、10多种的营养素。不管是你工作打拼、熬夜读书、有孕调养、长辈养生，随时来一包，无腥味，好吸收。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或拨0800226633。
11: 喝咖啡找得力，从产地到杯中，手工严选的咖啡豆研磨制成，
12: 当口感滑顺、层次丰富的阿拉比卡豆，结合浓郁口感、香气浓厚的罗布斯塔豆，尝一口，余味回甘，这就是人生的滋味。得力咖啡有糖无糖都好喝，每口都是幸福的味道。
11: 想提神、耍气氛、免出门，有得力咖啡的地方就是行动咖啡馆。快上陪你购物网抢购，或拨0800226633。
13: 来报告彰化的经销药房，彰化市红星药房在民族路民权路甲，立光堂药房在和平路旧公路局总站边，正安药房在中山路三段中正啊加油站边，园林光兴药房中正路第一市场南边三角窗，立新药房中山路一段台塑加油站对面，溪州公安堂药房建中路菜市啊内，宝岛公正药房道安路马祖经的车对面，林信安药房在道安路马祖经边小市场口，田中林村药房原一路马祖经口，社头好心药房社头路一段社头国小对面。

0: 整点新闻。各位午安，欢迎收听午间新闻。首先来关心台北股市最新行情，在金融上是49,873.20点，上涨50.74点，成交量是7,004.23亿元。电动市场是432.01点，上涨1.15点，成交量是2,285.08亿元。台股今天是开高震荡50,000点，静观情却。早盘一度跌超过200点，随后跌势收敛并且翻红，指数最高来到49,966.89点，被动元件、光通讯表现比较强，全指股相对是普遍疲软。台积电下跌25元到2560元。侨委会委员长徐嘉青日前被爆料领公帑出国，动用特权让他的儿子登上东沙岛，最近又被指出在任内是带儿子冒充摄影官随行到欧洲出差，默许他的夫婿私用驻美外馆的公务车，一家三口跻身侨委会共同出席海外的侨社活动。徐嘉青今天上午发表声明，即日起是请辞委员长，并且自请相关的行政司法调查。行政院表示，外界指称事项还在调查中，但为了要尊重徐嘉青维护清誉的意愿，行政院长钟泰已经予以 免职获准。中联油脂的公司出产大豆沙拉油验出一级致癌物苯胼皮超标，台中地检署47天之内是火速的侦结，起诉中联福寿福茂泰山公司高层共19个人，求处最重7年徒刑。台中地方法院今天开庭，多人不认罪。当时担任中联总经理的余林冲则认为，政府应该要鼓励自主通报，而不是羁押，否则以后谁还敢自主通报。政治工作者周轩今天指出，台北市的延平中学发生疑似食物中毒，21名学生上吐下泻。台北市长蒋万安表示，教育局获报之后已经到校来关怀，卫生局也送验留样，目前还没有办法判断到底是食物中毒还是诺罗病毒。学生团体间表示，教育部在2014年起推动生理假，但大多数的学生生理假都锁死在每个月1天的地标，不符合实际身体的经验，没有办法提供学生制度性的保障，主张应该要增加为每个月2天，而且不能限制间隔的天数。新闻最后关心天气，今天持续受到东北季风影响，迎风面大台北东半部跟恒春半岛都有零星短暂阵雨，其他地区多云到晴，午后在南部地区跟山区会有局部短暂阵雨或大雨。温度部分，各地早晚稍凉，北部宜兰花莲低温21到23度，中南部台东23到25度，夜晚跟清晨要适时调整衣着，不过在白天依旧是高温。桃园以北宜兰花莲25到27度，桃竹苗以及台东29到30度，中南部可以来到30到32度。而目前在台湾附近的三个台风对台湾都没有直接的影响。以上新闻由何佩玲编辑播报。
1: 每天让您放松心情，拥有愉快的生活，
2: 给你好听的音乐，
1: 分享全世界。
2: 跟着旋律大声唱歌，跟着节奏用力呼吸，
1: 所有的活力就在佩玲主持，天天快乐。

好哦，大家平安，我是佩玲，这是由二姐江慧所演唱的《波浪雪塞》哈，欢迎大家跟佩玲一起守候10月7号礼拜三的节目。这两天因为东北季风真的又给它凉，我跟你讲，明天早上礼拜四早上在北部跟东北部东半部地区，应该会以这一波东北季风来讲是冷到最高点，就是呢，你早上出门，哦，冬天来了吗？还没有啊，只是20度而已啊，哎呦。有些人很喜欢那种凉凉的感觉呢。不过呢，哈，你那刚会心态败的，哈，你第一个动作是什么？不是说凉凉，是啊啾，开心的唱完哈。东北季风会让你的鼻子哈摩擦松快过敏了哈。好，你这个时候不是去吃饱，不是哟，你反而是要让自己的防护力起来是比较 OK 的。这几天吧，哈，虽然我们在。我们台湾附近有三个台风，底下哩也不能说洋洋波，也不能说老拉手，好啦，就是说他们环绕在我们附近了哈。可是目前看起来都对台湾没有什么太大影响，反而是从今天开始一直到礼拜五，因为我们在整个西半部地区，它就是背风面。天气相对比较稳定晴朗，但是迎风面的北部就是多云，东北部也是多云。那如果到了礼拜五开始放国庆连假，礼拜六嘛就双十国庆，那这个时候的话迎风面水汽会稍稍增加，然后东北部也会有一些阵雨，但是在背风面相对晴朗，可是我觉得空气没有很好了，所以如果你要利用这个周末不敢去爬山，爬山我觉得还好，但是运动的话可能就要稍微看一下，你有这样就空气很不好，你就戴口罩吧。对啊，我觉得戴口罩跑真的有时候呼吸很不顺畅，没办法。好，那另外最近因为全世界今年度整个都是圣婴现象了，你知道圣婴现象造成一种状况，就是全世界的咖啡期货它就是暴涨暴跌，这是什么概念呢？今年七月份全球咖啡市场的价格大幅震荡，平常大家比较喜欢喝的是那种阿拉比卡豆跟罗布斯塔豆嘛，对不对？那阿拉比卡的期货咖啡期货他们在上涨跟回落之间，哇，反复波动，哦，真的让大家想说，哦，现在是要买还是不买呢？啊，你不买就没货啦。啊，如果说你要买呢，没办法呢。那因为最主要整个像以巴西来讲，它也是全世界咖啡产地之一，它在最近因为下雨量增加，已经高于历史的平均水准，然后也拖慢了采咖啡的进度。其实我们不用看到咖啡了，我们光看到今年在台湾就这样的情形。我最近去买芭乐，我也问那个老板怎么这么贵哦，去年100就已经很贵，今年80也没有再便宜的。靠，我都要采收的时候哈，啊都我都啊，嘿，都安呢。啊，其实他也不想跟你多说，他只差没跟你讲，没买就来，不买就抬。所以以前有可能都买一斤，现在没有办法买一颗。对，那咖啡的状况也是一样哦。那当然在巴西除了天气以外啦，他们最近正在关注的就是太平洋这一波新的圣婴现象。我昨天吧还听到一个分析师，你知道很多分析师呢，他们不是只有看现在，他们有可能看半年或一年之后，因为那个都跟期货有关嘛。然后他就在讲到说，今年度这样的一个圣婴现象啦，可能大家比较关注的是明年度整个我们在农产品上面，一般我们讲农产品就黄小玉嘛，外加咖啡啦，那他们会不会受到一些价格波动的影响？对，通常比较担心是这样。一旦是这样的话呢，这贼人都会蹲回，对吧？可是我是认为说，以我们如果是小众来讲，可能不会买到这么大量，只是有时候你因为就是买的少，有时候你去买的时候它突然那个价格波动，你就会觉得哈，新瓜丢塞，怎么上个月才买才多少钱，这个月那也够 10%， 你会觉得怎么会这样子呢？老板也会跟你讲，我们进货成本就已经增加了，对，我们也没有办法，所以也把这个概念跟听众朋友来讲了。我在想了，在明年度如果整个我们工资调到3万多嘛，对不对？3万多基本工资，然后以一个小时打工的话，它是
将近也要差不多295块了齁。那如果200多块，对。那如果以这种概念看起来的话了齁，整体的物价应该也会再涨一波了齁。好，那什么时候都要量入为出，喝花去算盘叠一下，现在没算盘，不要给你手机啊算一下，这样子的话你就可以为大家省钱多多。好，我是佩玲，每天两小时都会在幸福广播网天天快乐陪伴大家。好，节目由德力公司陪你歌网联合赞助，想跟佩玲也来分享你的好心情，0800-603-603。

好哦，这是由林俊杰所演唱的《因你而在》哦。最近呢，那个川普针对乌俄战争，哎，大家知道吗？乌俄战争打到今年的冬天，已经进入到第五年，他打那么久哦。我那天看了一个资料，他居然打的时间比第二次世界大战还要长。加高吧，金家怎么可以撑那么久呢？然后最近那个川普总统就在跟那个乌克兰总统泽伦斯基讲，不要再打了，不要随便打人家的油田，不要随便打人家那个汽柴油提炼的地方。为什么？因为最近在美国他们的柴油啊，哎呀，那个价格很紧俏啊，哈哦，滴滴 key 滴滴 key 哈，你知道他们在11月初美国的其中选举就要投票了嘛？啊，如果那个油价没有办法掉下来，没有办法控制的话啊，金价还酸酥，我开始讲金呢。那世界银行也特别警告，随着全球能源的震撼，预料会延续到明年。那尤其在东亚跟太平洋地区，各个经济体的缓冲政策空间可能要逐渐的耗尽。可世界银行也认为，然后以目前来讲，像我们的 AI 人工智慧的顺风，它是足以会抵消这种能源的风险。然后他们也上调了包括东亚还有太平洋地区的一个经济成长的预估，当然也要看这种 AI 相关的出口。那目前呢，哈，全世界的一种环境造成，我觉得是气候变迁。我不晓得大家有平常有没有看那种世界新闻，像最近不是在泰国就下了好几天的大雨呢。我不晓得大家有没有去过泰国，泰国的话他们有那个湄公河嘛，有那种水上人家，如果你去旅游，他们通常会安排那边的行程，很多本来就生活在水边的人，他们都会开一个小船划来卖东西给你。就我们那天看到的景象，不是因为泰国在前一阵子大雨，他们光在市区就已经淹大水，结果民众呢也很会发挥创意，真的改音出来带卡烫提出来民家争在顶头用拖的啊，自己人呢，人就用走的啊，你没有办法骑车，没办法开车啊，怎么办？用走的，走呢，整个身体哦，腰部以下不是全部透明，全部浸在水里面，然后就推着那个卡烫，然后就这样走，往前走。哦，我有时候在想说，他们也真是会苦中作乐，所以这样的一个气候变迁，然后有可能在明年度，今年2020，明年度还会继续延续哈，所以包括在 IMF 跟世界银行年会都在提醒说，在泰国你要做一些防洪的因应。其实我觉得整个东南亚国家都一样，因为你看像在整个非洲不是欧洲地区，它是整个炎热，然后像美国地区这几天吧，也被那种洪水跟风灾去影响，所以世界各国的天气都在变换中。当然目前我们能做什么呢？我那天看到一个宗教大师，他就特别提到，很多人认为说面对这种气候变化，我们真是无以为力，两手一摊，安不喜被安诺。他说好啊，我们平常我们没有办法有什么宏伟的方法去救世界，但最起码我们可以从自己做起。每天你就吃素，应该是说多吃一点青菜，齁，他的意思多吃一点青菜。为什么？因为当你要去吃一些的肉品的话，它有可能就会增加碳排，就会去让更多的这种业者要去饲养更多头牛或猪。那一旦造成我们这种二氧化碳增加的话，无形当中又会让我们的空气或是我们的气候变迁更剧烈。好啦，能做的我们就尽量，好不好？安排这首来自莫文蔚的《头号粉丝》。

0: 这两天好多听众朋友利用我们金石微藻叶黄素动快闪活动后，赶快给它买起来了哈！今天已经是我们快闪活动最后一天，仅此一档，只限今天。速邀配零好不0800-603-603空八空空六空三六空三。
1: 配零你嘿，听到你讲有三只只叶黄素，讲安尼，我要来买来吃。你再搞我寄五组来哦。
0: 你是规家伙啊，拢要吃晓？
1: 因为我做这假差不多五头半年嘛，
0: 哼，那我就是帮你寄过去，然后你这个叶黄素就一天，如果这样吃的话，我们就是饭后吃，加几条都会当啊。我传后再给你寄过来，
1: 好，谢谢你，谢谢，
0: 好，拜拜。
2: 啊，佩玲小姐你好，
0: 你好，
2: 我要订购四组快闪叶黄素冻。
0: 哦，你要订四组哦？
2: 对，因为有家人一起吃啊，那每天这样子吃，我差不多3个月了，我半年的量先给它订起来。
0: 可以啦，我们这一组快闪真的很优惠。有改善你眼睛的问题吗？
2: 有飞蚊症有改善的。
0: 哦，
2: 蚊子一直在前面哈，这样子跑来跑去的。那现在哈，它已经距离不会在中间，在那个在两侧，你有注意看的话哈，不觉得说好像飞蚊症有减少改善很多。那像我因为同事他青光眼，我就一盒送跟他结缘，他觉得不错，叫我帮他买了这样。
0: 那你要订四组的话，对我们就是12000块。
2: 好，
0: 眼睛要保护好，谢谢，好，拜拜。
2: 谢谢
3: 佩玲小姐你好，
0: 是
3: 我听你节目说个什么顾眼睛的
0: 微藻叶黄素，
3: 那是像我们正常眼睛也可以保养吗？
0: 可以啊，正常眼睛更要保养。基本上你如果吃到了啊，我们大概视力都会慢慢的减退，就会有老化的现象。如果像你是保养的话，你就一天吃一条。
3: 那买回家要放冰箱咧？
0: 不用，常温保存
3: 就
0: 可以。对，因为我们现在的科技它就是用那种低温萃取，所以它可以让你常温保存，你就不用在那边东冰西冰。
3: 好，我不敢乱买咧，听你讲话都很实在，都可以。我跟你买那个钙哈，吃的很有效啊。对呀、啊，好啦，
0: 我传后再给你加贵。
3: 好，谢谢你哦，再见。
0: 好，拜拜。感谢听众朋友呢，对来陪你购网的支持。然后我们这一款的微藻叶黄素冻是跟国内非常知名的国立大学他们生物科学研究中心去做一个产学合作，那实验室里面也是历经6年的时间呢，才把微藻里面它的叶黄素呢跟它的 DHA 用这种低温萃取的方式全部萃取出来。所以听众朋友在吸收我们这种叶黄素跟平常的真的不一样，尤其从微藻萃取出来的叶黄素不但是纯度高分子小，而且人体非常好吸收。所以听众朋友如果要来补充这种叶黄素的话呢，就要补充这种标靶型的叶黄素，可以直达黄斑部，然后叶黄素的纯度可以达到 80%。 这个礼拜我们有一档非常优惠的快闪活动，我们每一盒都有10条，原本呢一组两盒要1100块，这个礼拜我们的快闪是买5盒送5盒，总共10盒只要3000块，相当于是打了 5.5 折。所以听众朋友要订购的话呢，要把握机会，今天已经是快闪最后一天，仅此一档，只限今天。尤其你平常都有在补充叶黄素的话，不妨换个品牌吃吃看。那我们统一会在10月16号给大家收货，直接上陪你购物网，不会使用网络的话可以打0800-603-603 0800-603-603，也要把握机会咯。喂你好，我佩玲。
4: 哦你好，我要请教你一下，因为眼睛也不好，就是都是色色的啦。
0: 哦、
4: 然后我也有眼压也有高。
0: 哦，眼压太高了。
4: 现在都3个月去看一次嘛，拿一次药。有青光眼啦，对啊，白内障也开过了。
0: 那你要不要订我们这一组叶黄素冻吃吃看，或许可以让你眼睛比较舒服一点点。
4: 谢谢哦，谢谢你啦，
0: 谢谢你啊，
4: 好，拜
0: 拜,
4: 拜,
0: 拜。你好，我佩玲，
2: 我要订一组那个叶黄素冻。
0: 好啊，你吃叶黄素冻有改善你的眼睛问题吗？
2: 我觉得不错，
0: 准备好送过去了。
2: 谢谢啊，
0: 好，谢谢，
2: 拜拜。
5: 佩玲啊，我要问你，我太太刚开完白内障可以吃吗？
0: 可以啊，她那个刚开完一定要补充。
5: 3000，哎呦，一天一条而已啊。
0: 一天一条就好了。
5: 好了，
0: 好，谢谢，好，拜拜。你好，我佩玲。
6: 我要订2组那个叶黄素。
0: 好啊，你买2周嘛哈，谢谢咯，好，拜拜。
7: 要淋叶黄素一多。
0: 哦，啊，你本来目睭是安那遐？
7: 年纪大拢嘛会啊。
0: 那我准备好10月16号、10月16号、10月16号，互你收好不好？安尼传好给你寄过 哦。谢谢，拜拜。赶快订起来！以上广告。节奏音乐，好心情，天天快乐，开始发笑。

好，我是佩妮，每天两小时都会在幸福广播网天天快乐陪伴大家。我觉得在这几年呢，我们在农业部然后他们对于很多我们进口的商品呢，都有很多严格的把关。像之前不是有那个苏丹红事件嘛，对，什么东西都要这样子，对，塞了再塞，检查再检查。那最近呢，这件事情也让大家担心，那我们会不会吃到呢？那就是因为因应那个台美贸易协定 ART， 农业部从二月份开始修正了规定，美国一些之前那不是有那种发芽马铃薯嘛，对不对？然后就来到台湾，当时一查出来之后怎么办？整批退。后来呢，在修正规定之后呢，美国发芽的马铃薯不用整批退运哦，啊，怎么处理？如果他那边一根开始有不一样，也已经开始发芽的话，把那边挖掉就好了，还是可以做一些食品。什么？对，好哦。新制上路之后呢，食药署在9月28号，他们第一次在边境检验第一批还有那个龙葵检超标的美国马铃薯，总共有 339.58 公吨，怎么办？整批退运，要不然你就销毁。事实上齁，这一批的那个马铃薯，它是由国内的华源食品，就是我们他不是做了很多那种细须袜吗？他们自己去报检一批美国出口的新鲜马铃薯，外观看起来都没有发芽哦，可是呢他们一检验下去就查出有这种龙葵检哦。所以呢因为我们目前在国内的一个标准就是你不能超过 200， 就他们检验出来每公斤是有248毫克。那相当于就是你那种每公斤200毫克你就超标啦。那一旦你一定要赶快提报给农委会哦。怎么办？就全部退运或销毁。那这家公司也特别提到了，他们未来也是会加强，不敢讲逐批抽验，可是我觉得他可能未来抽验的比例要提高吧。诶，你这么大家的厂商，诶，你如果没有的话，有可能会像那次沙拉油事件一样哦，大概对立的这样印象加败哦，真的。我是认为其实厂商自己都知道，那抽验的本身就是为了要去为消费者把关，这也是他们该做的事啊。我觉得有时候我们买那种他们做的那种零食包，不管是那种洋芋片啊或是什么样的食物都一样，你花的钱不多，可是当你每天吃或是你常常吃，诶，它累积起来就多，诶，我觉得最害怕就是这样子。那至于说龙葵碱到底会对我们的身体造成什么样的影响，因为它具有强烈的毒性，绝对不能吃，所以也呼吁说海关或是中央边境管理单位，你要提高抽验的标准跟比例。我们从上次的事件之后好像反而降低了啦，所以我觉得这个部分反而是业者要自己抽验，一旦你抽验出来之后，你要赶快去提报给农委会。因为这一批是厂商自己抽验之后发现，哎呦，我怎么超标呢？而且它的外观看起来哦，都好好的哦。哎，上次在年初的那一批，你一看就知道已经不硬啊，它已经发芽了，你就知道不能吃了。地瓜发芽跟马铃薯发芽是不一样，地瓜发芽我觉得还 OK 还可以吃，可是马铃薯发芽就千万不能吃，就龙葵碱那种毒素已经在里面了。那这次是外观看不出来它已经发芽了，不过啦齁，在农委会他们也提到说啦，有可能像这种马铃薯大部分我们都是从国外进口，它如果说有超标，像龙葵碱有超标的话，通常跟它储存的温度跟储藏都有相关的一个这种关联性，可是因为我们也没有办法逐一嘛去检验，所以有时候就讲说有抽到就算力喝温，对吧？啊，如果没抽到怎么办？啊，如果消费者喝温吗？不知道啊，你又吃到那个去做的一些零食，你不是自己给孩子吗？好，所以佩玲今天特别跟大家讲到呢，在龙葵碱超标的部分呢，目前业者自行发现，我是认为业者真的要赚钱探紧右手，把人的性命也要说，这样是比较透懂的啦。

秋天是不是很适合去旅游呢？真的是哈，通常老在暑假过完之后呢，一直要到年底 Christmas 的时候呢，可能对那个旅游的成本才会再垫高，要不然现在对很多的旅行社来讲都是淡季哈。他们也跟你讲，我们现在旅游很便宜哦，打折打折打到骨折哦。那过去呢，在九月、十一月是旅行市场典型，我们讲说是平季，他们讲平季事实上就淡季了哈。可是今年哦，不一样呢，为什么？你知道现在有很多人金价我告诉你怎么办呢？他们就去追求那一种我们讲说是追凉旅游，什么意思？哪里可以避暑？不要让我这么热，我就气的。所以在全世界有一个呢，就是国外的资料显示，今年哦，这个秋季他们的订位数比去年的同期增加 59%， 尤其包括意大利、日本、希腊、法国这些传统热门的地点都受到旅客的青睐，也导致淡季不淡，起码你若要去那个所在算，比如说举例好了啦，大家比较熟悉日本，你要去北海道，以前大概是安的30000以下，你没有特别要求吃住的话，30000以下，哎呀，大就普。但现在不一样呢，有时候你会看到它有35000，然后你就问旅行社，现在又不是假期，怎么那么贵？没有办法呀，我们现在那个旅馆都没得那个我们的燃油附加费也提高了，所以呢，如果你是跟团的话，真的又比较贵。如果是自己去的话呢，自己去的话有啦。我觉得机票钱又比较贵一点点，旅宿的部分哦，没有像以前疫情过后哈，那时候真的是你随便划给他都说好，现在没有好啦。所以也提醒听众朋友，最近如果你真的准备要来出国玩耍的话啊，货比三家不吃亏，多比一点的话，你就知道哪一种最省钱。

0: 刚兄好不习惯。
1: 提醒听众朋友，今天是金石微藻叶黄速冻快闪最后一天，仅此一档，只限今天，尤其我们的价格很优惠哦。原本呢，你平常在买的话，两盒也要1100块，我们这一次呢是买五送五，10盒100条只要3000块。那我们统一会在10月16号给大家收货。那听众朋友如果要省钱的话，直接上我们的陪你购网网络订购勾选佩玲主持，不会省网络0800-603-603，佩玲会当为听众朋友来好不？
2: 你好，请问一下，你们那个是金石叶黄速冻吗？
1: 对，没错。
2: 请问一下，那保存期期限会放到多久？
1: 2028年2月。
2: 啊，常温保存吗？
1: 常温就好，不要冰。
2: 啊，那我要订一组。
1: 啊，你把酒写在那下。
2: 我有开过白内障，
1: 其实你有开过，你更要保护它，要不然它会再来一次哦。
2: 嘿，那我吃看看好了。那我这样买起来放个半年没问题的，
1: 没问题啊。
2: 好，谢谢你哦，拜拜。
1: OK， 好，拜拜。喂，
3: 喂，你好，
1: 你好。
3: 叶黄素两组，两组。
1: 你要两组呀？
3: 有三组好了。
1: 你是安怎的情形？
3: 我白内障手术啊，弄不好啊，现在看路都模糊。
1: 你这样子回得多久啊？
3: 几个月。
1: 开完刀之后都没有再保养吗？
3: 没有，开完刀越来越模糊啊。嗯，我现在看字都看不到啊。
1: 大哥，我们就慢慢把营养素补充起来。有些东西一旦看到，这样就好啊。
3: 不平安就好
1: 了。对
3: 了，一人一种啊。好
1: 啊，你要把眼睛照顾好哦。好，自己要健康。好，感谢你。好，拜。
4: 哦，喂，佩玲小姐，你好。
1: 是，你好。
4: 我要订购4组叶黄速冻。
1: 你之前有吃过吗？哈，
4: 吃过好多次了。
1: 啊，有改善你眼睛的问题吗？
4: 有改善，嘿。
1: 哦，啊，原本眼睛是怎么了？
4: 就是晚上开车模糊，看不到视线。那自从吃了之后哈，眼睛就觉得很明亮，这困扰就没有了。
1: 哦，所以你开车就不会那么害怕了哈。
4: 对，不然晚上开车哈，视线模糊的话很危险。
1: 对呀、啊，真的会差很多啊！你一天是吃几条？
4: 我一天吃一条，因为我还要买家人的一起买起来呢，
1: 哦、
4: 所以要订到4组。嘿，
1: 好，准备好把你送过去。
4: 哦，好，谢谢，
1: 保健康，好，拜拜。
4: 好，拜拜。
1: 很多长辈都不太清楚为什么吃老料的咱目睭会这么模糊的哈。其实，在台湾、亚洲都一样了哈，都是近视人做贼。那就算你没有近视的话，平常如果你没有保护你的眼睛，有可能你会有，比如说像黄斑部病变、青光眼跟白内障这些东西，咱吃老料都会拄到的情形。所以眼睛要保护，不是说哈。细汉爱保护，吃到更加爱保护。那今天佩玲特别为大家来推荐的微藻叶黄素冻，最主要呢，它里面的 EPA 跟 DHA 含量够一瓜啦哈。我也特别建议听众朋友，如果你平常家中有在吃鱼油的话，你可以一起吃。尤其大家知道叶黄素很怕高温，我们这一次呢是采取这种微藻破壁跟低温萃取的方法，完整的保留叶黄素的营养。那大家吃完之后会觉得把酒变卡紧哦。行进呢，我们里面还有3桑子丰富的花青素，可以保护视力。枸杞呢可以帮助大家来降你的眼压， DHA 更可以保护我们的神经系统，而且我们还通过呢国内 HACCP 跟 ISO 22000呢这样的一个国家品质的认证后，大概加料 AM 心。最重要，我们的价格非常的划算，我们10盒100条只要3000块，1盒只要300块，真的为大家省钱多多。那我们统一会在10月16号给大家收货。今天已经是我们快闪最后一天，一打只限今天。

0: 我要听那个电话诉讼，一直就好，谢谢你，
1: 谢谢哦，
0: 拜
1: 拜，好，拜拜。
2: 佩妮，
1: 有
2: 你好，我要订那个叶黄素冻。
1: 好啊，你要一组嘛哈？
2: 对对。
1: 啊，你什么样状况？
2: 保养，以前有买过。
1: 啊，吃起来感觉还好吗？
2: 还好。
1: 准备好帮你送过去，谢谢喽。
2: 好，谢谢，
1: 拜拜，谢谢，
2: 拜拜，
1: 赶快订起来。以上广告。节奏，音乐，好心情。天天快乐，开始发笑。好，感谢听众朋友，每次我们的快闪大家都很给力了，希望大家都可以用最优惠的费用买到自己最需要的东西。我在这个礼拜吧，跟一些听友在聊天的时候才发现，长辈齁黑北来就经营有够多啦齁。像这一位呢，他已经80多岁，哎，冰凶是一时力尽残呢。然后他去给医生看的时候，他说哦，这样没办法，为什么？因为他常年都要到产里去收草还是做工作嘛，他说他现在的眼睛只有左眼能看到眼前5公分手的动作，右眼那个视力有够弱的，0.05。那在走在路上哦，不是都要过斑马线吗？他勉强可以看到斑马线，比较粗白色的，所以他平常生活是没有办法自理的。我觉得长辈到了这把年纪，然后又白内障没办法自理，哦，你就觉得他觉得不方便，然后家人也说，平常是爱改一道沙缸啊，也没有不好啦哈，啊，年纪大了本来就要倒沙缸，但是哈，一共坚持不来啦，哦，这才是问题所在。那最后就带他去眼科做个诊治，那医生呢把他照一些的这种仪器之后，就发现他本身为什么两只眼睛视力都这么弱，1.0都不到呢？因为他有高眼压、青光眼、严重白内障，哦，治疗非常的复杂。后来没办法，哎，你知道那个白内障，你哪公斤嘛，大部分都会有那种公费。就是说健保有给付，你就不用再付钱嘛，哦，可是你如果还不会我都给你开，所以医生都说你回去啊，较熟的时候再来开你常会听到医生讲这一句。然后他因为左右眼状况都已经很弱了，然后开完之后啦，矫治左眼 0.4，右眼 0.7， 虽然没有到以前那种人说流流球球，但上不，欸，他是可以生活自理的。所以医生就常建议大家说，有时候我们长辈不一定你都吃到一定的白内障，但是呢你平常就是要特别注意。因为像这位长辈，他是因为常年工作的关系，他都要这样一头呛呀呀吼，在那里收草，在那里种田。那当然白内障是不是要手术，不是以年龄或是你的状况为主，而是要你视力是不是已经出现模糊、夜间眩光。所以要建议大家，如果你要预防白内障，白天一定要做好眼睛防晒，然后要控制你的血糖跟你的慢性病，因为这些都是会让你身体发炎。那你要多补充一些护眼的营养素，深绿色或黄色的蔬菜，还有呢像这种 ACE 抗氧化的物质。那最后就是避免过度的使用眼睛3C 太阳都赶快，这样真的才可以让我们的眼睛陪我们到老。第二小时继续开杠，需要陪您好不好，0800-603-603。
3: 好评不断，热潮持续升温。
4: 毕卡索想象中的人物肖像特展特别延长展期到11月1号。
3: 当艺术走过一世纪，传奇依然震撼人心。完整集结毕卡索晚年重要系列，全套29幅作品一次完整呈现。
4: 毕卡索想象中的人物肖像延长展出到11月1号，就在高雄立慈艺博物馆。
3: 购票请洽0734875666。
5: 我还要
6: 陪你购物网日式蒲烧门，精选专销日本上的鳗鱼，独特的酱汁和多道酱烧技术，让肉质香嫩，入口即化，超下饭。
7: 日本人的食补圣品，高档料理，富含优质蛋白质和氨基酸，大人小孩都爱吃。快上陪你购物网抢购日式蒲烧门，或拨0800-226633。
8: 现代人三 C 产品不离身，爱追剧滑手机的你，快来一条好吃又刷起的金石微藻叶黄速冻。
9: 采用微藻破壁和低温萃取世界专利技术，完整保留叶黄素活性。
8: 微藻萃取的叶黄素不经胃酸破坏，有效好吸收，
9: 还添加山桑子 DHA 和胡萝卜素，丰富的花青素，
8: 清晰明亮，一条就够。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0800226633。
10: 阿嬷，我帮你把饭菜冰起来。咦，这台冰箱好像不太冷耶，阿公没有帮你换新的吗？
11: 唉，冰箱又没有坏，不用换啦。
10: 阿嬷，换新冰箱可以省电费，选一级能效产品，有政府补助，还可退货物税，最高省5000块哦。
11: 真的吗？我赶快去跟阿公说。
12: 家电选一级，换新省更多。以上为经济部能源署广告。
13: 超过百万口碑一致推荐，得力芬多精透明皂启动皮肤美肌模式。
14: 英国牛津大学陈耀宽博士率领专业团队萃取黄金生态氨基酸及多种独家配方，八道金晶功法，90天自然造化，
13: 还添加了法国玫瑰、日本柳杉精油，泡沫绵密细致，保湿不紧绷，肌肤洗完触感就像小 baby、wow、一块洗全身，方便又耐用。
14: 皮肤吃的保养品，得力芬多精透明皂，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或拨0800226633。
12: 三餐吃外食，天天下午茶，肥肉成长速度比薪资还快，怎么办？
3: 别担心，通通交给魔法酵素，集团油脂不囤积，帮助消化，让你排便顺畅无负担。
12: 代谢差，换季就过敏，魔法酵素调整体质，维持抗氧化能力，保护细胞健康。
3: 现在就上 iPayMe 官网订购，
12: 启动体内环保，一包就够，享受魔法般的轻盈顺畅。
15: 得力生医走过50年，不忘初心。得力生医秉持诚信、专业、关怀的理念，结合现代生医科技，守护您与全家人的健康。得力生医，得益人生，健康美丽。

0: 就是爱吃，就是爱玩，就是爱听歌，音乐绝对放不完，天天快乐
1: All day, all night 24小时陪伴

好听的歌曲来自萧敬腾《无言花》，我是佩玲，每天两小时都会在幸福广播网天天快乐陪伴大家哦。好，听众朋友，如果想跟佩玲分享你的好心情，可以利用我们免付费专线0800-603-603-0800-603-603，打完之后六六大顺，寿比南山。那平常呢，都会建议大家从早上七点以后到晚上十一点之前，通常比较容易找到我的时间是在中午的2点到3点齁，打过来，对，我下了现场比较容易跟大家呢对，有多一点时间可以聊天了齁。好，那也谢谢大家的体谅。好哦，最近呢天气明显转凉，早晚呢温差也逐渐的拉大，很多人就会喉咙卡卡，一直很想清喉咙，甚至觉得呢喉咙里面干到有痰齁，哦，都扫不出来呢。有些人明明没发烧，没有咳嗽，也没有感冒的症状，整天都忍不住你有没有觉得尤其哦早上起床或晚上睡觉前特别明显。那中医师就提到说，这可能是因为我们气温下降，喉咙的痰有痰啦，不一定代表感冒，有时候是因为秋天比较容易干燥，室内外的湿度改变，饮食习惯，睡眠不足，水喝不够，这些因素都有可能会让你时常想要清喉咙。那很多人去看了医生之后呢，患者都形容那个脑空间好，刚才我们东西黏在家，吞也吞不下去，咳也咳不出来，但是就觉得卡卡。所以中医师说呢，这一类的感觉很像喉咙有痰，但实际上痰的量不多，反而呢都是因为你的脑打手，然后呢那种黏黏的感觉比较明显。如果你越是用力的清喉咙，反而会让你喉咙受到更多的刺激。那从中医的角度看来呢，秋季它是偏干的一个气候，所以我们的人体就会出现口干或是咽喉干这些不舒服的状况。另外一方面，因为天气转凉之后，有些民众的饮食开始变得比较单靠逼，比如说你就会开始吃火锅，尤其像麻辣火锅或是一些烧烤炸物都增加，再加上呢天气冷就想要吃甜食或是乳制品，吃的也比较多，那这个时候都会让人家觉得你的痰变得比较浓稠，尤其你晚上如果太晚吃还够吃太饱，隔天早上起床的时候你也会感觉你的脑空间好像有痰感觉，或是你的嘴巴整个都这样黏黏黏黏黏的。所以中医师建议大家在天气变冷的时候，不是只是保暖而已，包括我们喉咙容易卡痰的人，你更要从日常的生活开始慢慢的调整。第一行就是你的水分一定要喝有够，不是说一次牛饮喝500cc-1000cc， 不是这样，你要分次慢慢的补充，一次大概100-150甚至于200。这有什么样的好处？都是让你的脑空间维持适当的湿润感。天气转凉之后，有些人因为不容易感觉口渴，整天都没记得喝茶，可是你明显感觉他的嘴暖嘴，这个都好像把他的嘴唇都整个黏住了，一种提不开呢。然后这时候反而会让你的呼吸道变得比较干燥，那这是喝水部分。那在饮食部分的话呢，不要吃的太油腻，太过咸，然后太多烧烤的食物或高糖的食物，尤其晚上不要吃的太晚或太饱。如果你发现每一次当中你吃那种油腥的东西，还是吃甜的东西，淡口味的东西以后脑空间特别容易卡痰，你就可以去知道说这可能跟你的饮食有关，怎么办？就减少吃，别吃那么多，以前都是吃整碗，整盘都是，现在吃一嘴就好。另外呢，目前因为早晚温度下降，睡觉的时候也要特别注意你的颈部跟胸口的保暖，不是说你穿的越厚越好，而是你室内长时间，如果你有开冷气或暖气，你要避免空气太干燥。早上起床的时候呢，不要大力的清喉咙，这个时候你要怎么做？你可以先喝几口温开水，让我们的喉咙慢慢恢复湿润，然后你再去观察它是不是会有那种卡卡的状况。
更值得注意的是，如果说呢你喉咙有痰持续很久，而且伴随我跟你讲哦，虾骚骚，声音沙哑，吞咽很疼痛的话，或是吞咽很困难，持续有这种咳嗽、胸闷、喘，甚至于痰中带血，这不是单纯当成秋天燥痰比较多，有可能你的细胞已经有问题啊。所以中医师特别提醒大家了，我们在入秋之后的养生重点，不是等到身体不舒服才开始进补，而是你要顺应着季节变化去做一些生活的调整。那对于容易卡痰的人来说呢，不是每天清喉咙，你反而是要规律的作息，充足的水分，减少刺激性的饮食，还有就是维持室内适当的湿度。那秋天如果那熬不松快的时候呢，当然这时候最害怕就是来了一场感冒，所以最近有很多人已经去打了一些这种流感或是像那种 COVID 的疫苗，我也建议大家要去打。可是不是打完之后呢，你那个金钟罩铁布衫自然会掀起，不是，而是你要配合你生活的作息，跟刚刚佩玲提到的多喝水多运动，那这样的话呢才可以让你的气顺，以后呢喉咙也不卡痰，然后我们的身体自然就可以平顺的进入到冬天。

0: 刚兄好不习惯。
1: 提醒听众朋友，今天是我们金石微藻叶黄素冻快闪最后一天。听众朋友，平常呢都用叶黄素滴波喉裂吧，尤其呢是我们的金石微藻叶黄素冻，外面有的我们有，外面没有的微藻我们更有，所以让大家吃起来非常有感觉。尤其现在人用眼真的太过度了，所以想订购的话把握机会，快闪就是要帮大家省钱，买五送五，总共有十盒100条，只要3000块。想订购直接上陪你购网，网络订购勾选陪你主持，谢谢大家的支持，不会省网络，0800-603-603。好，我先来接电话。喂，你好，我佩琳。
2: 我买个叶黄素冻，嘿，一组是多少？
1: 一组十盒100条，你那一缸一条，差不多会当吃一百缸3个月。
2: 啊，恁搞价是多好啊！
1: 啊，你讲过那叶黄素有舒缓你眼睛的不舒服吗？
2: 我没那吃嘞，你那你那个大人拢有在吃啦。
1: 小朋友应该接受度蛮高的，因为啊，我们是用那个叶黄素冻的方法，所以应该爱吃黑啦。好
2: 好，谢谢，
1: 谢谢你，好，拜拜，
2: 拜拜。
3: 佩玲你好，今天你在讲那个
1: 叶黄素冻，
3: 那个是怎样？那个是小孩在吃还是大人在吃？
1: 大人小孩都很爱吃。
3: 我们年纪大的人是五毫吗？像我现在有时候会五讲，因为我想说你这个好像也不错。我最近左眼看不啦，比较有一点病变啊。我现在好像点买新的把塞给我听你他都在讲哈。我想说你这个 OK 吗？这个男生70岁以上可以吃吗？
1: 可以啦，我们今天很多都是长辈啊，然后有的都一两组，因为阴茎颈都没加贵。
3: 如果吃的合适，在教室多少钱啊？
1: 我们如果平常没有打折的话，它是一组两盒1100，一盒等于550。现在一组的话是十盒，十盒只要3000块，一组等于只有300块，真的是快要打对折了。
3: 那我就先叫一组好了。好了，对不起你啊。
1: 好，拜拜。OK, 好，拜拜。
3: 谢谢，拜拜。
1: 喂，你好，我佩琳。
4: 你好，我终于等到快闪了。
1: 啊哈哈哈哈，等很久了，拍谁啦？
4: 我卡掉。一组是几盒？
1: 现在一组的话是十盒，十盒只要3000块，一组等于只有300块。
4: 帮我先寄一组。我眼睛是还好，因为我只有老花，其他都平常以前都有在吃鱼油啊，平常有在保养。
1: 准备好帮你送过去了哈。
4: 好，
1: okay,
4: 谢谢，
1: 谢谢，
4: 好，拜拜，
1: 拜拜。
5: 啊，佩玲小姐哦，
1: 你好，
5: 嘿，我要订一组叶黄素啊。
1: 好啊，你要订哈，
5: 嘿，
1: 啊，你之前有捌食过无？
5: 哎、欸，那，
1: 啊，你本来目睭是安怎？
5: 花纹症啊，哈，目睭迄个雾雾呢，食较侪老目油，安尼有差嘿，
1: 差足侪吼，
5: 嘿嘿，
1: 祝福你的目睭健康，谢谢喽，
5: 好，
1: 拜拜，
5: 好，
1: 你好，我佩玲，
6: 哎，佩玲好。欸、我买那个叶黄素果冻、
1: 啊、
6: 我买五组15000嘛。
1: 你买五组、
6: 欸、
1: 为什么买这么多？
6: 我顶座也是买10000多块，我两个孙也要吃、啊、没啦，我也要吃啦。我早上就说他们两个孩子、喔、去医院眼科验说 有问题、啊、就吃那个整粒的孩子没了果冻要吃、
1: 哦、所以阿嬷你就买给他吃就对了。
6: 哎、嗯、呀，我顶早买嘛是买10000多块，阿妈有买给阮小妹啊，伊个嘛是开多贵啦。我想讲啊，阮孙两个哦，过来食较利嘞，啊买50000块。我们的孙家都国小呢，啊我改过来讲，你莫扯15只，我讲爱逐工食吼。
1: 尤其叶黄素，咱目睭逐工拢爱用，所以我们讲说是，干那咱的目睭的底片吼，一定爱补足。
6: 啊，我想讲啊，无50000块买起来。
1: 好
6: 好好好好好好好好
1: 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
6: 好好好好好
1: 好好好现代的人眼睛退化的比较早，以前我们都说好够再会一啊，我们眼睛就会老花，对不对？视力就会退化。现在孩子因为提早接触三 C 产品，所以我建议平常如果他有在看手机或是玩电玩的话，你一定要给他补充叶黄素。为什么呢？因为通常呢，当我们的眼睛开始有状况的时候呢，你会觉得很酸涩，一哇啊够哦，他就会开始呢开始蒙布。因为老化，它除了会让我们有白内障，还有黄斑部病变，所以你如果每天补充，它就可以来减少我们这种退化性的黄斑部病变跟白内障。 这个礼拜呢，在我们陪你购网的金石微藻叶黄素冻超级无敌省钱优惠，一组十盒100条只要3000块，一盒等于是300块，等于是打了 5.5 折。听众朋友要订购一定要利用我们这个快闪，赶快把它订起来。今天已经是快闪最后一天，仅此一档，只限今天。那我们统一会在10月16号给大家收货，条件不用暖席被星级，可以直接到我们的陪你购网，不会使用网络，0800-603-603，配零下当为听众朋友来好不？
7: 对，你好，我订那个叶黄素冻两组。
1: 好，感谢你，拜拜，
7: 谢谢，拜拜。
1: 你好，我佩玲。
8: 不好意思，我要跟你订那个
1: 叶黄素冻
8: 一组。
1: 好，谢谢你啦，
8: 拜拜，
1: 好，拜拜。
9: 喂，
1: 你好，我佩玲。
9: 一组是可以吃40天嘛，对不对？
1: 一组我们大概可以吃100天，3个多月。啊，你眼睛是怎么了？
9: 我白内障刚开刀了。
1: 那你要保养哦。
9: 对对对。
1: 那我准备好就把你送过去。
9: 谢谢，
1: 不会，谢谢你了。
9: OK， 好。
1: OK， 好，拜拜。赶快订起来。以上广告。节奏，音乐，好心情。天天快乐。

0: 健康专卖店。
1: 我是佩玲，跟听众朋友做回来够健康，大家一起来守护健康。其实在台湾我们说呢，我们的四季没有很分明，但是水果呢非常的富饶，所以呢，一年四季都可以吃到不同款的水果啦。有一些人真Q实，有些人一次水果都买很多，但是却忽略掉它的一个赏味期限。就算那个水果已经出现斑斑点点，甚至有些坏去的情形，都不甘胆想说，只要把那个发霉的部分挖掉就可以了，可以继续吃。我跟你讲，营养师告诉大家，其实比较担心的是什么？为什么水果也这样一大凹凹，或是说已经发黑，就是它里面已经开始长霉菌了。一旦呢，水果长霉菌，它的菌丝不是只是表面而已哦，它会深入到水果的内部，所以一旦你发现呢这个水果发霉的话呢，就要把它丢掉，千万不要继续食用。因为呢你如果吃到这种腐败水果，它会生细菌霉菌，同时会产生毒素。最常见的细菌包括哪一些呢？沙门氏菌、肉毒杆菌、黄金色葡萄球菌跟大肠杆菌。这些细菌都会生毒素，都会对你的身体造成到危害，尤其你本身如果有慢性病，或是有像这种癌症的人，你真的要特别小心。那甚至于说你有 COG 肝功能不好、心脏功能不好的人，这些腐败的水果都不能吃。你有没有发现你有这种慢性病，医生都会跟你说你要吃新鲜的、新鲜的熊盖贺，所以这个要特别注意啦。那尤其呢，当当你若讲要去买迄种人切好的水果，你要看它很像，马上切，马上买，我觉得这样是最 OK 的。那为什么很多医师都会建议大家呢？要保护自己身体呢，要吃水果或蔬菜。熊盖主要第一就是增加我们的纤维质，第二呢就是要增加我们的维生素 C。那如果说水果真的已经坏的话，不要想说啊，淡掉怕剩吼，够该 Q 醒。就像佩玲刚刚所提到的，如果它里面霉菌已经砍稀啊吼，你怎么样判断有砍稀不？一崩起来开始咯咯啊，有点黏黏羞行为，那就已经开始呢在长细菌了或发霉了，不要了，好不好？那我还是建议听众朋友，平常如果要买水果的话，吃多少买多少，那这样的话呢是熊盖心肾的啦。如果平常听众朋友要选购水果的话，哪一种水果的维他命 C 含量最高呢？嘿，你自己想一想，稍等佩玲给大家来讲。
2: 阿叔，
3: 广告，进广告。
1: 提醒听众朋友，今天是我们金石微藻叶黄速冻快闪最后一天，仅此一档，只限今天。你有没有发现齁，最近很多人都有这种目睭大涩，甚至有声有听的感觉，然后就是呢你目睭都无力吧。尤其在看山西产品的话，时间太长的话，都会造成呢你有这种干眼症或是眼睛不舒服的情形。如果是这样的话呢，佩玲都会建议大家齁要补充我们的叶黄素。其实齁做贼人齁，平常如果你要让他选这种健康食品的话，叶黄素是其中之一哦。可市面上八八款齁，那我们在陪你购物网的金石微藻叶黄素冻呢，它是跟国内的这种大学做产学合作。叶黄素本身很怕高温，所以我们这次是采取微藻破壁低温萃取的技术，让我们叶黄素可以完整被保存啦齁。一般来讲啦齁，我们吃到叶黄素大家都是吃那些粒吧，阿伯都是胶囊，我们不一样，我们做的是果冻。果冻有什么好处？它就是让大家比较好吸收。平常大家如果在吃这种叶黄素，在国健署建议大家最起码一天拢爱20到30毫克。我们在金石微藻叶黄素可以让大家做完整吸收，熊盖主要大概吃了有感觉。更重要，我们这个礼拜的快闪很优惠哦。冰箱是你那买哈，一克亚来带有十条，一组两盒，1100块。快闪就是要帮大家省钱，我们这次总共是买五送五，十盒只要3000块，相当于是打五五折，真的很划算。今天已经是快闪最后一天。 那我们会统一在10月16号给大家收货，想订购直接上陪你购网，不会选网路，0800-603-603，打完之后六六大顺，寿比南山。让我们一起用金石微藻叶黄素冻果然溜溜啾啾能力把啾，赶快订起来。以上广告。
2: 就是爱吃，就是爱玩，就是爱听歌，音乐绝对放不完，天天快乐
4: All day All night， 24小时陪伴你。
1: 平常有很多人都非常注重养生跟保健，所以有很多的医师跟营养师都建议大家呢要吃一些天然的食物，不管呢是这种地中海饮食或是平常在饮食当中多吃一些维他命 C 维他命 B， 可以让大家呢免疫力提升。聊到呢这个维他命 C 的好处，它不但是可以增加我们的免疫机能，甚至以会当来预防咱心血管的疾病，然后就是可以抗老美白皮肤。那听众朋友知不知道，在一般我们的水果或蔬菜里面，哪一些它的维他命 C 的含量是最多的呢？来猜猜看。第一，大家都会想到柠檬或是柳丁，对不对？ No no no， 来跟大家来提一下呢，我们蔬菜水果类呢维他命 C 最多的排行榜，第一名呢是红心芭乐。哇，每一颗它有214毫克的维他命 C。 第二名珍珠芭乐，第三名是黄金奇异果，第四名香吉士，那第五名才是绿色的奇异果。反而是像柠檬或是柳橙的话，它们的维他命 C 含量没有这么多，只是很酸而已。那以蔬菜来讲的话呢，红甜椒第一名，黄甜椒第二名，青花菜第三名，然后香菜第四名，花椰菜是第五名，苦瓜是第六名。维他命 C 刚刚佩玲有提到，它可以增强我们的免疫力，以外呢熊钙猪咬它可以呢让我们有这种强大的抗氧化的能力。大家知道不管是病毒打来或是任何的这种疾病，它都是在打击我们的免疫力。那如果说我们身体的自由基太多的话呢，我跟你讲这个自由基也会在我们的身体搞破坏。所以当我们吃进这个维他命 C 的话，它可以促进我们胶原蛋白的合成，这样你的皮肤就这样端端，有没有？然后维他命 C 也可以参与我们神经传导物的合成，就可以来抗压不疲劳，也可以增加我们铁质吸收率比较好了。那更重要呢，它可以来打击我们体脂肪代谢脂肪酸，这样就可以呢来提升我们的免疫力。那一天大家要吃多少的维他命 C 才够呢？国民健康署它建议的这个分量是100到200毫克就够了，差不多呢是三盘的青菜，大概是拳头这么大，然后两盘的这个水果，这样就够了齁。可是这个维他命 C 它有个特性，就它不能够长久储存。有人说齁，吃一次会当冻一世人，没，我跟你说冻一天就够啊，对，真的。所以你要每天都吃，尤其当中你如果缺维他命 C， 有些人会臭嘴角，有没有发现？还是说嘴气噗噗哦，就牙龈发炎，甚至会觉得很疲劳，全身无力，那很容易淤青哦，甚至关着舔哈，所以这些都有可能是已经缺了维他命 C。所以建议听众朋友啦哈，我觉得水果很好，尤其每到了节气啦，或是要拜拜的时候，大家都会拜注一个，但是要特别注意天气炎热，如果水果已经腐坏的话呢，对，我们就把它舍弃，不要硬要吃它。刚刚佩玲也特别提醒，吃到腐败的水果只会让你的身体越来越差，没有免疫力，没有抵抗力，没有维生素 C， 好不好？新鲜的上盖好啦齁，爱吃青的哦，安内列人心在青青青。好哦，我们每天都一起来补充新鲜的水果，让自己皮肤好，精神好，免疫力更好。

0: 刚上好不时间。
1: 好，佩妮要再度提醒大家，我们这个礼拜在陪你歌网就是我们的金石微藻叶黄素豆。那是听这种朋友冰箱时齁，你有这种白眼啊，把酒点点蹦蹦，甚至有些人开车会眩光，小朋友呢很喜欢使用3C 产品，或是有些人呢眼睛很干涩，老老把油都要把叶黄素以及 DHA 把它补充起来，每天只要吃一条就可以补足呢我们每天的叶黄素需要的含量。快闪就是要帮大家省钱，一组十盒100条只要3000块，今天已经是快闪最后一天，我们统一会在10月16号让大家收货，想订购直接上陪你购网，不会使用网络，0800-603-603。我先来接电话。
2: 佩妮你好。
1: 哎，你好，
2: 我要订一组那个叶黄素
1: 啊。有改善你眼睛的问题吗？
2: 有，比较不会要按那些线。
1: 哦，你本来谢谢哈，好，准备好帮你送过去。
2: 哦，好，
1: 谢谢你了
2: 哈。
1: OK， 拜拜。
3: 嘿嘿，你好，
1: 你好，
3: 再帮我订那个叶黄素好不好？
1: 昨天不是有订吗？
3: 对，昨天有订了，几个月前的时候哈。
1: 对，
3: 曾经有几次发现哦，我的余光的地方突然会出现闪光。
1: 哎，那个是视网膜玻璃的前兆哦。
3: 我自从上一次，那时候也吃了才一个半月嘛，哎，到目前都没有发生过。哎，所以我想说，那这样你们叶黄素可能对我的视网膜黄斑部这个部分，包含玻璃体啊，哈，或许有一些帮助。
1: 事实上那个叶黄素它是具有累积性，它要在服用一段时间之后，我们血液当中叶黄素的浓度才会明显上升。可是呢，黄斑部的叶黄素浓度不会马上就增加，除非你就是连续补充半年以上，它才会慢慢增加。
3: 再帮我订那个叶黄素6组。 OK，
1: 好，准备好帮你送过去。
3: 好，
1: 眼睛要保护好，
3: 谢谢。
1: OK， 拜拜
3: 拜拜。
1: 平常眼睛好的时候，大家都不会觉得眼睛很重要，但是当你如果看不到的时候，还是有刮蒙布，甚至呢有刮大小，你真的会觉得眼睛好重要哦。因为什么你如果没看，你会觉得生活真的很不方便。刚刚那位听友，我刚听他那样的状况，就是眼睛有闪光，真的那个已经快要视网膜剥离。我跟你讲，一旦剥离就很麻烦，但是呢很多听众朋友没有这么严重，一干啦，比如说北来讲青光眼，或是有些是黄斑部病变，甚至于像小朋友呢，他是因为近视很高。佩玲都说好，眼睛真的要好好保护。那这个礼拜在我们陪你购物网呢，是特别推出我们的金石微藻叶黄素冻，它是用微藻萃取。第一呢，它没有农药残留；第二呢，它用这种破壁的方式呢，把这个微藻萃取出来，而且呢，可以直达大家的黄斑部。透过小肠吸收之后呢，你真的会感觉咚把就。紧讲我尴尬，原本呢它一盒的话是550，这个礼拜呢我们是十盒只要3000块，一盒等于300块，直接打了5.5折。台湾朋友如果想订购的话，今天已经是快闪最后一天，仅此一档，只限今天。那我们统一会在10月16号给大家收货，想订购直接上陪你购网，网络订购勾选佩玲主持，谢谢大家的支持，不会使用网络，0800-603-603，空白空口603603，佩玲可以为大家好好来省钱。
2: 佩玲，
1: 哟，
2: 你好，我要订那个叶黄素冻。
1: 好啊，你要一组嘛，哈。
2: 对对。
1: 啊，你什么样状况？
2: 保养，我以前有买过。
1: 啊，吃起来感觉还好吗？
2: 还好。
1: 准备好帮你送过去，谢谢喽。
2: 好，谢谢，
1: 拜拜，
2: 谢谢，拜
1: 拜。
2: 佩玲好。
1: 哟，
2: 我要订那个快闪。
1: 叶黄素冻，
2: 对对对，
1: 你冬水洗把酒洗安怎？
2: 老花也把酒啊。
1: 吃完有改善吗？
2: 对，有改善。
1: 所以你现在要再订一组嘛，哈？
2: 我订两组。
1: 哦，你变两组，好，
2: 对对对，
1: 那我准备好帮你送过去，嘿，
2: 对对对，
1: 谢谢，好，拜拜，
2: 谢谢，拜拜。
4: 佩玲小姐你好，
1: 你好，
4: 你说现在是叶黄素冻是
1: 一组十盒3000块。
4: 好，我买一组。
1: OK，
4: 好，
1: 拜拜，
5: 拜拜。好，佩玲你好，我要订两组叶黄素冻。
1: 大哥，你上次有订过对不对？
5: 有
1: 吃完有改善你眼睛的问题吗？
5: 好像也就没有在那个马赛哥了，因为你一组差三个月嘛，我买两组来吃看看。
1: 好啊，那要10月16号才能收哦。那我准备好帮你送过去，谢谢。
5: 好，谢谢，谢谢。好好好，拜拜。
1: 你好，我佩玲，
6: 我们要订两组那个叶黄素，
1: 谢谢咯。 好，拜拜。喂，你好，我佩玲。
7: 我要增加两组呢，
1: 所以你现在又要加两组就对了哈。好，谢谢你了，好 ，OK， 好，拜拜。喂，你好，我佩玲。
8: 我要买叶黄素啊。
1: 啊，你要买几组？
8: 三组。
1: 啊，我准备好帮你送过去了。
8: 谢谢你啊，麻烦你
1: 了。OK， 不会，好，拜拜。喂，你好，我佩玲。
9: 我昨天有订了四组哈，然后今天还要再加订三组，帮同事。定的，
1: 你之前吃我们那个叶黄素冻感觉还不错哈，
9: 就是飞蚊症有改善嘛，然后眼睛比较不会干痒。以前没有吃的时候，晚上哈睡觉的时候，哦，眼睛干痒，一只揉眼睛啊，现在这情形都改善了。
1: 所以你要每天持续补充哦。
9: 有，每天都补充一条，那这总共是七组哦。
1: 对，总共七组。
9: 好，那麻烦你的哈，
1: 谢谢你了。
9: 好，谢谢，
1: okay， 好，
9: 拜拜，
1: 赶快订起来。以上广告。节奏音乐好心情，天天快乐。

0: 不好洗呢，你就会发现吃了之后怕无路，什么都看不见了，真麻烦。好，需要配零好不？0800-603-603，空白空空六空三六空三。打完之后，六六大顺，寿比南山。我如果没有办法接到电话的话，没关系，我下节目之后比较有空哈，就是对听众朋友到时候再打，因为有一些问题可能要询问的话，那个时候比较有空可以给大家来回复。然后谢谢大家的体谅。最近呢，有很多人要出去跟朋友搞场，比如说吃饭啦，或是聚会啦，出去玩耍。诶，你有没有发现年过了40开始就慢慢会有白发，然后50很明显，60以后啊，都怕整头脏都这样白苍苍。有些人是因为工作压力大，经常熬夜，所以呢，哎呀，这个头发就不给力了，时常都这样一抓就掉一大把。那或者像夏天天气很热，你如果常常说会骑奥多拜，要戴那个安全帽哦，对，就很容易头发就常常就还不到年龄就白了。我今天要来跟大家提到十种可以增加头发的 quality， 应该是讲说什么，它的品质跟它不会变白的食物。好，第一个就是欧摩啊，黑芝麻里面因为还有那种好的维生素 E 跟蛋白质，它可以帮助我们头发抗氧化。那最主要它还可以补肾益肝。第二个就核桃，核桃的话它里面也是有维生素 E， 而且还有优质蛋白质跟锌，吃完之后你可以改善你头发生长的环境。第三个就是山药，山药的话呢，它可以来补我们的脾胃，也可以改善发质掉发的困扰。第四个就是花生，花生的话它也是维生素 E 跟矿物质，可以修复我们的毛囊。那第五个是黑豆，黑豆最主要是补肾，就防止头发脱落，也可以促进我们长新发。那第六个是杏仁，杏仁的话也是维生素 E、 铁跟锌，这都是头发要的一些营养分。第七个是桑葚，桑葚是什么呢？它最主要是生精养精，就是我们精液的部分，它就可以帮助我们改善白发的生长。然后第八个就是黑米，黑米的话可以强化我们的发根，就维生素 B 跟 E。 然后第九个是桂圆，就是护发。第十个是南瓜，南瓜的话最主要呢就是它可以改善那个脂溢性的脱发。然后你有没有发现我刚刚念了那么多的食物里面，它都有一样的那个物质，维生素，就是维生素 E， 有没有？所以维生素 E 补充很重要。那平常的话也建议大家每天都可以梳头皮100-200下，血液循环，早睡早起，然后还有就做头部的按摩。最后呢就是要控糖，养成运动的习惯，这样头发自然就可以乌黑亮丽。想要配你好不？0800-603-603，平安快乐，明天。
1: 老豆老鸡鸭，欧菜脯鸡汤，台湾黑金，陈年老菜脯炖煮的好滋味，温补慢炖，衬托鸡肉的鲜嫩口感，每包450克，只要169元，包装轻巧，小家庭的懒人料理。老豆老鸡鸭，欧菜脯鸡汤，宝德旺便利店，吃的用的让你一次满足。台中宝德旺便利店，大里区国光路二段248号，靠近德芳路元大证券斜对面，电话04-2481-0939，04-2481-0939。
2: 阿嬷，今仔日我要吃鱼啊！哦，
3: 阿嬷伫陪你购物网有买你上爱吃的青鱼哦。
2: 耶、阿嬷100分，
3: 是陪你购的青鱼100分呐、
4: 来自零污染海域挪威博盐青鱼，有丰富的蛋白质、EPA、DHA 和不饱和脂肪酸。
5: 它的油脂丰富，肉质细致，口感扎实，薄盐处理更健康，居家料理最方便，煎、煮、蒸、烤，通通超美味。
4: 挪威薄盐青鱼，快上陪你购物网抢购，或拨打0800-226633。
6: 耶、不用煮，
7: 养生不麻烦。快交给金石枸杞浓缩精华饮，100%枸杞鲜果原汁，有丰富的枸杞多糖体，加上黄芪、决明子等黄金复方。金石枸杞浓缩精华饮，清新明目，调节生理机能，小包装大功效，携带方便，撕开马上喝。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或拨0800-226633。
8: 对抗 细菌和病毒的威胁，喉咙是第一道防线。金石绿蜂胶就是你的隐形口罩。
9: 严选台湾绿蜂胶，温和不刺激，独家专利萃取技术，蜂胶素含量高达206毫克，达顶级蜂胶标准，
8: 还添加蓝莓、天麻、银杏果萃取物，全家大小的最佳健康守护，金石绿蜂胶。快上陪你购物网或拨0800226633。
10: 哎，三餐老是在外，太忙没时间吃饭，又想吃宵夜了，怎么办？
11: 随时来一包金石100高纤包，健康果腹超便利，营养补给超给力，
10: 富含膳食纤维、20种天然谷物、16种蔬果精华，米上颗粒吃得到，增加饱足感的神队友，更是消化道的好帮手哦。
11: 金石100高纤包，假营养够健康，通通交给陪你购物网0800226633。
12: 关键十月双十盛典，陪你购物网优惠第一波，10月2号到10月14号，不限金额88折。补钙黄金组合，金石立钙3瓶下杀1742元，金石维生素 D2 3盒也只要1126元。强强联手，吸收快又有感，真正做到1+1=2，还等什么？快上陪你购物网，或拨0800226666。

是一个优质、健康、养生、快乐的广播节目。借由专业的药师，将医药甲生活结合做伙，互乡亲了解如何养生甲保健。希望大家拢会当拥有健康的身体，快乐的人生。

健康免开钱节目由德利公司赞助提供。福利金广告以后卫部中药广字第109021000007号。香港白健保安广告以后卫部中药广字第110030002号。笑容那开机健康免开钱。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陈药师。健康免开钱是一个优质健康养生快乐的广播节目，借由专业的药师提供给听众朋友多元化的健康资讯，分享给你最新的医药知识，让你站在时代前端，让你拥有健康的身体。当然要拥有健康的身体，第一步我们要有正确的人生观。节目一开头，陈药师有一段心灵的小故事要来跟听众朋友分享。

称称心为盾，名利智慧剑，摧灭诸烦恼，我得众魔丸。世间人啊，其实伫人世间有真济烦恼魔丸，咱啊要如何来斩除？这是真重要的代志。古早这个兵将啊，上战场会用盾甲来保护自己，盾甲就是保护的利器。人啊，一心嘛爱有盾甲来保护。心的盾甲是啥物呢？就是心中的慈悲、清净、智慧。人世间啊，有了清净心、慈悲心，人就会感觉安全，咱啊都袂受到困扰，受到烦恼的攻击。而且心若慈悲，咱嘛会自在，别人看到咱嘛会介意。其实人的内心是哪会烦恼啊？拢是因为身心袂当自在。人伫生活当中啊，感觉压力真大，甚至欲望真多，看袂清内心的傲慢、欲望、贪求、猜疑、妄动，所以烦恼就一直来，人啊就袂轻松。人生在世，烦恼那亲像魔鬼共款的，咱啊爱将伊为心中斩除。做人做事，如果会当培养慈悲的心、清净的心，烦恼才袂当扰乱咱，生活才会当安康自在啊！你讲是毋是呢？

休困一下，听一条好听的歌曲，精彩节目马上就来开始。刷卡陈律师感谢咱的助理，现场为你服务当中，现场免付费的专线，直接靠通，直接找陈律师，找咱的助理做服务。刷卡电话闹得滚滚哦，电话啊，请你啊加讲一句啊，0800-77-33-550800-77-33-55，对着陈律师来听这条怀念的台语歌曲《海底针》。刷卡助理给你服务，电话请你加讲一句啊，0800-77-33-55

听众朋友大家好，你正收听的是陈药师的健康免开钱。想要有健康的身体，那你先要有健康的心情。想要有健康的心情，就要学会向放轻松。今天啦，陈药师要带听众朋友大哥大姐来去咱这个北海岸的芙蓉沙滩。哦，陈药师，那个芙蓉吼，不单单的当家芙蓉车站的锅渣米便当吼，个当去芙蓉海水浴场，每一年呢有芙蓉国际的沙雕艺术节，甚至呢个当去古超那的这个隧道吼骑卡达车，甚至个当去三雕角灯塔，看风景，哦，真赞真好呢。当讲吼，大家北海湾吼当中的时阵呢，是个真轻松的行程吼。啊，今仔日陈药师要带听众朋友。大哥大姐来看麦，来赶紧的，游览车坐咧，对着陈药师出门来佚佗。

后来真济人吼，即、这个每一年热天的时阵呢，拢会即、这个来甲咱东北角芙蓉吼，即、这个安尼佚佗又想生水吼。真正讲哇，陈老师啊，热天吼、来海边啊生水吼，轻松轻松个舒适呢，大人囡仔拢生甲真欢喜吼。那呢嘞，今仔日嘞，咱这个机会，等刘顺好带着听众朋友，大哥大姐来到咱即、这个芙蓉沙滩吼、哇！啊，这每一年热天，芙蓉沙滩哦，佫有举办着即个沙雕艺术节呢，为着吼、大约伫五六月吼、一直嘞延长到十月左右吼、所以嘞，这每一年即、这个沙雕艺术节话吼、为期嘞几啊个月，不单单嘞邀请着国内外的沙雕艺术家联合来创作。即个展出着真济超大诶，即个主题沙滩诶沙雕吼，真水真漂亮吼。啊，而且咧，甚至即个安尼吼，佮将沙滩变成着大型诶电影院，好民众咧会当伫沙滩顶观看电影。啊，有真赞真好呢，有影吼，大哥大姐啊，啊，其实吼、来甲芙蓉沙滩生水吼、配合着即个安尼各种诶活动吼，互你咧生甲真欢喜以外。大哥大姐，听众朋友，你咪发现了讲，其实咧附近咧够真侪所在会当佚佗吼，真侪人讲，哎呦，陈老师，吼、来个芙蓉吼，无去芙蓉车站吼，食一个啊芙蓉香叶便当的吼，当中哦，真正感觉哦真遗憾呢，有影吼，这芙蓉香叶便当的话吼，伫车站周边呢吼，当中咧大哥大姐咧一定咧，爱来食一个以外吼，其实咧附近够会当做到。卡达车吼，系啊，卡达车吼，买单骑车四界行啊。那个芙蓉海水浴场，你也当生水以外，其实咧，阁有一个所在吼，真好真赞，就是咱芙蓉的这个旧草林，旧草林这个隧道吼。哇，迄旧草林隧道哦，当骑卡达车呢。哇，大哥大姐吼，听众朋友吼，真侪人咧来这里骑卡达车，骑甲真欢喜吼。做这样讲，哎呦，邓老师啊，真的呢，啊来讲吼，这旧草岭隧道吼，专等哦两公里外吼，安尼慢慢啊骑啊，凉风微微的吹来吼，骑出隧道了吼，可以当来到宜兰石城吼，甚至可以当看到真水真漂亮的龟山岛，可以当来家食到清凉的石花洞，是不是真赞？真赞吼、其实咧，顺机会咧，买当来到咱台湾的极东点。三雕角灯塔吼，三雕角灯塔伊是一个纯白色希腊建筑风格的这个啊呐，圆拱小教堂吼，所以咧非常咧，这个漂亮非常水非常特别吼，找机会咧拢会当来游赏吼，哇，安尼吼，来到咱吼东北角吼，不单单咧会当去食锅炸味的便当吼，甚至咧会当来海水浴场生水。爱当去旧草岭隧道骑脚踏车，啊，个会当去山雕角灯塔看风景，是不是一个足好的生活景点？吼、啊，找机会其实交通哦真方便啊，吼、咱咧坐着台铁吼、来到芙蓉站，吼、唔免搭车，来咧往返吼、景点咧，其实咧周边的话吼，拢有这个公车会当串联，吼、利用着这个公车串联这个黄金芙蓉线串联着沿途的渔村和景点。所以要来到芙蓉海滩的话吼，其实真简单吼，就是你坐台铁一直坐到芙蓉车站，食一个便当了吼，看要去海边啊佚佗吼，甚至咧要去这个旧草林吼，骑脚踏车吼，甚至要山雕角看灯塔，拢是轻松舒适，是不是？这个安尼吼，坐车都会当到的景点吼，佫非常的自由自在，吼，趁这机会看到听众朋友。大哥大姐做分享，后来休困一下，听一条好听的歌曲，精彩节目马上就来开始。刷卡邓老师看到咱的助理，现场为你服务当中，现场免付费的专线，直接靠通，直接找邓老师找咱的助理做服务。刷卡电话到的滚滚哦，电话也请你加养一群啊嘿，0800-77-33-55，0800-77-33-55来听这条费玉清所唱的当我们小的时候刷卡走你给你好不好电话请你给养一群0800-77-33-55

好来，听众朋友，大哥大姐，大家好！你正收听的是陈律师的《健康免开钱》。这个现代人吼，拄到一个问题：，这个人六七十岁退休，唔过你的爸爸妈妈可能八九十岁。啊，爸爸妈妈八九十岁，爸爸妈妈食老有岁啊，需要照顾。啊，咱面临着咱的时代，爸爸妈妈因食老有岁啊，需要照顾。一般爸爸妈妈身体健康自在，伊家己会当互相照顾，家己顾家己。唔过有的时代，食到八九十岁了，容易失智，容易中风。这问题讲实在，嘛是咱必须爱去思考的一个课题。真侪人可能一世人还阁毋捌照顾过病人，毋知影讲。到底万一咱的时代食老，如果身体未拄好，需要照顾的时阵，那安尼咱来有啥物心理准备？今仔日吼，陈律师要来跟听众朋友大哥大姐分享着一位咱台北荣总特约医师，伊是台湾失智症领域的权威，就是刘秀芝刘医师吼。而且刘医师伊本身。是咱台湾失智症的权威，伊嘛是台北荣总的特约医师吼。结果伊竟然拄到伊的爸爸、伊的妈妈、伊的姐姐三个人拢失智，所以一个失智症权威的医生，伊家己亲身去面临着伊的爸爸、伊的妈妈、伊的姐姐拢失智。这当中，伊安怎来应对？其实呢，这嘛是会当作为着咱伫生活当中一个足好的参考吼。刘医师吼，已经吼要八十岁，已经要八十岁啊。伊大约伫六十岁左右退休。伊伫六十岁左右退休，伊讲我伫即个职场退休，唔过我生活吼确实真丰富。所以刘医师以乌克丽丽绘画写专栏，甚至录 podcast， 也个有生 AI， 逐礼拜个去健身、拍高尔夫、参加 KTV 唱歌，甚至个训练着银发族的肌力，所以去参加着银发族的肌力课程。刘医师伊讲好，我时间排个满满满，无时间孤单寂寞。啊，其实刘医师一讲点吼，伊是失智症的权威，伊讲防止失智的原则真简单，就是动头壳啊，动头壳，做代志来动头壳。人生伊讲，伫六七十岁的时阵，这是一个重要的一个呐，重要的一个时间。如果伫六七十岁这个时阵开始退休啊。你无要动头壳，头壳愈来愈简单，头壳咧，愈来愈拢无咧思考。那安尼，头壳咧退化得真紧。那像一台机器，你无用，机器就会生锈呢。人的头壳嘛同款哦，你头壳无要算，无要想，无要记，无要用，头壳当然就歹。作为着一位长期。这个专业的失智症医生，伊常常刘医师会互人问一个问题，因为大家看到讲哦，刘医师，你的爸爸失智，你的妈妈失智，你的姐姐也失智，你袂惊，你会惊袂？会惊讲你家己食老的失智袂？刘医师伊讲吼，其实吼，啥物人袂惊，对不？所以会惊都爱想办法来预防啊。刘医师的妈妈是八十三岁失智。爸爸呢是九十岁失智，伊的姐姐是七十岁失智，所以一个七十，一个八十，一个九十。意思就是七十、八十、九十拢有可能的失智。伊的姐姐七十岁的失智，伊的妈妈八十几岁失智，伊的爸爸九十岁失智。简单来讲，刘医师伊心中一个最重要的关键，当你头壳无得用。头壳愈来愈无想要记，头壳愈来愈无想要学，头壳愈来愈无想要叮当，
你就容易失地。简单来讲，生活当中的安排要怎样让人当头壳，像是都跟听众朋友说，大哥大姐，听众朋友每天要有新的东西，所以我觉得大哥大姐听广播是很好的，因为听广播，听广播，你比如说陈律师空中讲话，听众朋友听，你真的听我讲话，不过你可以当做你想要做的事情。有的大哥大姐说，啊，我听陈律师的节目，我心算哦，出来我来扫涂骹款来底，哪听哪做代志，是不是？所以生活当中有足侪大哥大姐嘞，广播节目，尤其陈律师干嘛讲，平常时可能嘞广播节目有真侪形式，吼、哦，有的人讲新闻呐，啊，有的人唱歌，吼、哦，有的人讲笑话，有的人即个呐，讲一寡即个医药相关的知识，啊，陈律师。就是特别选择到一挂养生健康的概念来跟听众朋友大哥大去分享，因为讲实在话啦，医药这个物件哦，足枯燥乏味，足无聊的呀。你学这医药的物件，伊就是本身的足枯燥乏味的物件，因为在医药原理伊本身的话，伊就是会当讲，其实伫生活当中的时阵呢，是足沉闷的。啊，超市希望讲听众朋友大哥大姐开时间来，咱呢超市当用较浅显易懂，包括着一挂即个时代吼、演变当中一挂养生健康的概念，加上着咧会有一挂新的资讯，和听众朋友大哥大姐当作为着生活的照镜。所以超市真用心啊，我讲实在话吼，因为我逐工拢爱想办法收集着足侪资料。来跟听众朋友大哥大姐分享，哦，啊，那呢吼，大哥大姐，听众朋友，你每天对陈老师，你接收到足侪新型的讯息，我相信你的头壳在咧叮当，你的头壳咧叮当，你食老较袂退化，哦。刘医师伊就讲着，伊讲每一个人拢有机会失智，因为你看，伊的姐姐七十岁，妈妈八十岁，爸爸九十岁失智，所以每一个人，你是不是咧动头壳？就是你未来是不是会失智这个重要的关键，伊是失智症的权威哦。吼、哦，伊讲我想讲啊，是不是遗传的？伊就讲着啊，刘医师就讲着啊，刘医师今要几岁啊？要八十岁啊嘛，对不？吼、哦，伊要八十岁啊，吼、哦，伊要八十岁啊当中，陈律师请问你，吼、哦，如果讲有诶遗传，哦，因为爸爸妈妈遗传哪呢？刘医师可能要失智，是不是？啊，现在无失智，因为刘医师伊知影，伊知讲我爸爸妈妈拢有失智症，我连我姐姐都有，所以我食老，如果我无动头壳，我无训练我的大脑，我的大脑退化真紧，所以伫生活当中，伊感觉讲其实读册、动脑筋、休闲活动、运动，和咱的头壳有社交、有学习、有记忆，各种的相关。咱的头壳较袂退化，所以生活当中叮当头壳爱动，咱走路头壳爱配合，食物件头壳爱配合，记物件头壳爱配合，读册头壳爱配合，学习呢，咱的脑拢是爱配合着咱的生活周遭的各种的行动。而且刘医师伊讲着，伊讲其实真侪人烦恼讲食老会失智，毋过进现代的医学。要阁无法度正确来有算着讲是毋是你的失智症，所以无人敢甲你讲你袂失智，无人敢甲你讲你会失智，因为真个虽然医学进步到这个阶段，毋过近现代医学要阁无法度预测失智症，就是阿兹海默症。好、哦，啊，咱来知影，万一我也失智。我增加着家庭的负担，所以生活当中预防失智变成是近现代人重要的课题。先生失智，太太就辛苦；太太失智，先生辛苦，对吧？咱爸爸妈妈失智，囡仔辛苦。所以刘医师伊是神经内科医生，伊是失智症的权威。伊知影讲生活当中，咱要安那活化咱的大脑。
要哪找代志来闹叮当，这就是顾家己袂失地，一个重要重要的关键。伊讲食老吼，卖搞操烦，真侪人代志一直想，坐伫遐一直想，想甲袂烦恼事，想甲袂欢喜，想甲袂快乐，想甲袂自在，去做代志袂记哩遮烦恼。伊讲去做寡代志，做一寡代志，互你袂记哩烦恼。今仔日节目起头，老禅师甲咱提醒哦，清净心为盾，名利智慧剑，摧毁诸烦恼，外道障魔丸。这是华严经内底写，好、哦，所以人心爱清啦。你烦恼足济，你烦恼，等下烦恼，等烦恼，再烦恼，未了。食甲退休啊，你无应该搁去操烦这个代志啊嘛。食甲退休的这个阶段啊，你都无应该搁去操烦这个代志。食老就是自由自在啊，对不？好、哦，所以咧，你无应该搁去烦恼这个代志啊，好、哦，还免操烦啊。离顺自由，离顺福，这句话要记在心内。你烦恼子孙那代志，唔免烦恼。少年呢，伊有家己的主见，伊嘛不一定要听你的，所以你嘛免去管伊。啊，老翁的、老母的，你嘛免去插伊，伊无可能会改啊。老翁的这个性啊，老母的就叫这个个性啊。我顶刚刚拄着一个大姐，伊讲陈老师，你敢知影？阮翁哦，做大男人主义的，伊讲啥，大家都爱听，无听伊就生气。伊讲哦，少年我啉来就准算哦，食老哦，搁啉来哦，我感觉哦足艰苦诶。我甲大姐讲一句话，我讲大姐，先生的个性无可能会改啊，是毋是？伊讲有影，无可能会改啊，对吧？啊，所以咧，你为着改变你家己，改变你家己就讲，啊，这翁伊的这个性啊，食老就是一个伴啊，所以。伊都已经，你做少年看伊个老啊，你太了解伊啊，伊都即个大男人主义的个性，吼、哦，所以什么代志较强势，可能咧什么代志咧，可能咧，互人感觉较严肃。啊，唔过咧，食老啊，你做厉害啊，是不是？吼、哦，你做厉害啊，卖去达工，因为先生的个性，互你心情袂欢喜，卖因为别人来影响你的心情，所以咱无都去改变别人。不过，咱会当改变家己，做我家己欢喜的代志较重要。啊，和你过去少年和你操烦的代志，尽量卖去插伊就好啊。食甲遮尔侪岁啊，是不是？伊咧有伊的自由，伊要安尼做，啊，你做伊讲伊的，你做你的，对不？两个人咧，当中的时阵，互彼此空间，生活较自在。所以生活当中，像刘医师吼，伊咧感觉讲，哦。进食到八十岁啊，吼！哎呀，一天吼，加一两个六千步就袂歹啊，唔免伤操，唔好操过头，吼！啊，伊讲吼，我吼，即个伫咧做医术的时阵吼，较早少年工课做无用，无兴趣无娱乐。伊讲较早少年吼，阿未退休进前啊，没有兴趣，没有娱乐呢，因为拢逐工也要忝死啊，工课也要忝死啊。啊，无咧做家事啊，逐工拢食外口啊，吼、哦！伊讲哦，哦，啊，真无共款啊，吼、哦！所以较早上班的时阵是，逐工病人患者足济，爱去研究医学，甚至咧爱教册。啊，真退休啊，当然我的头壳吼，共款爱想办法来甲应用，所以我得安排足济活动拍球，来减少着我大脑的衰退。减少着我大脑的衰退。伊讲刘医师来讲啊，伊讲我退休两个目的啦。第一就是较早少年拢无工，拢无兴趣，留寡时间互家己佚佗啦，做你想要做的代志。好、哦，啊第二，好、哦、退休了的时阵吼、哦，实现我原来我想要做的理想和梦想。所以。较早伊想要学乌克丽丽，伊想要画图，吼、哦，啊，甚至咧当中有一寡想要做的代志，吼、哦，甚至伊正也搁在写专栏文章，做伊想要做代志，较有时间啦，因为上班工作就是爱努力工作，所以你无时间，啊，退休啊，你就是有时间，所以会当做你想要做的代志。所以退而不休的讲，刘医师伊干嘛讲？这个医学上吼、哦，伊赶快伊有做大的热忱，
所以逐天起床了，找时间伊就是看上新的医学期刊，吼、哦，加上着伊有两个专栏哦，固定咧即个就是写专栏文章，所以咧伊爱找题材。啊，每一礼拜伊可以参加着台北荣总神经内科的病例讨论会，甚至可以上课。吼、哦，简单来讲，伊咧其实咧生活当中咧，伊要个咧学习，甚至进人工智慧 AI， 伊嘛咧学，吼、哦，伊嘛咧学。伊讲哦，我退休生活吼，做这样讲哦，食到八十岁啊，个生活白摸摸。刘医师啊，你退休我看我做无用。伊讲我安排拢是我介意做，所以较早工做工过无法度哦。我爱迄是工作，阿进我安排的是我拢我介意啊。我看大家去爬山，我看大家去唱歌，我学画图，我学乌克丽丽，每一个拢学到真欢喜。所以有一次，伊去参加着北投社区大学乐龄郊游去，去行即个小山河公园。伊讲吼，迄一次吼，大家吼、哦、爬山爬爬吼，甚至咧过食好料的，哦，佚佗甲真欢喜。吼、哦，啊有一次吼，伊去参加北投社区大学走入山林，看见台湾之美，去行草林古道。伊讲内底我年纪上大个咧，去行草林古道，我内底七八十岁啊，我年纪上大。系啊，啊，所以咧，当中的时阵咧，我咧就慢慢啊行，卖勉强，因为食较真侪回啊，爬起咧，爬未起咧，我就等未较等你，吼、哦，啊，甚至咧，这个当中咧，伊咧去拍高尔夫球，吼、哦，啊，甚至咧，伊也去台北荣总神经内科参加病例讨论会，吼、哦，啊，甚至伊可以参加英文 KTV 班唱英语歌，吼、哦，啊，大家少年人，哦，安尼当中哦，堪比一个。七八十岁的老人，嘛，即个安那唱甲真欢喜，甚至伊去参加英法组的肌力重训课，吼、哦，训练肌力。所以生活当中，伊讲吼，我的志愿就是做一个好命的老人啊。我的志愿就是做一个好命的人，伊看到爸爸失地，妈妈失地，姐姐失地，我食到八十岁啊，我要做一个好命的老人。大哥大姐啊，这句话最重要呢。咱较早少年辛苦为啥？为着食老尾好命嘛，这是咱台湾人的初衷嘛。啊，希望我食老会当好命，过着幸福快乐日子。啊，你现在未幸福，烦恼你家己找。你头壳逐工踮遐想，想好未欢喜，烦恼咱都爱用长夹甲斩毒嘛，是不是？所以咧，咱咧用慈悲，吼、哦，别人。可能有伊个讲话方式，有别人伊做代志个方式。食老啊，咱卖去管别人，咱嘛卖去改变别人，你无法度改变。食老啊，就是过好家己。所以刘医师伊拢做伊家己啊，伊袂去影响别人啊，伊做伊家己个代志啊。所以，逐工当中，刘医师会问自己：好、哦，第一，我今仔运动无？第二，我今仔有烫头壳无？第三，我今仔日对家己好无？我有爱家己无？第四，我今仔对别人好无？我有帮助别人无？第五，我该做的代志今仔做有了无？好、哦，第六，感恩上帝啊！伊讲我一天，我得做这六件事。好、哦，第一，我有运动无？第二，我有动头壳无？第三，我有对家己好无？第四，我有对别人好无？第五，我该做的、该食的，我嚼好嚼够无？最后，感恩上帝。刘医师到今已经退休17年啊，伊感觉退休将时间留予家己是健康的。伊讲哦，人生哦，食老有会退休。真正讲爱偌侪钱，较偌侪钱，较退休哦，伊讲未要着啦，食好食歹尔啦，也未着啦。哦，啊，生活当中有个人哦，去佚佗啦，开足侪钱啦，啥物货啦，消费啦，消磨啦。伊讲啊，退休有足侪种生活模式啦，爬山也免开钱啊，是不是？社会有足侪活动会当参加呀、啊，你拢会当实在足侪人啊，对不？所以咧。
不一定讲哦，你退休得爱偌济钱，你才当过着好日子。伊讲唔是，伊讲退休就是保持你的行动力、你的体力。退休得保持你对这个世界的好奇心。你逐天也感觉这个世间足趣味的，食到八十岁、九十岁，你都逐天那囡仔咧佚佗啦，爱有一个囡仔的赤子之心啦。所以今仔日难得的机会。陈老师伫节目当中，我甲大哥大姐听众朋友分享，吼、哦，卖阁因为别人吼你无快乐啊，你去操完你的囝，啊你的囝有伊的想法啦，伊也袂听你讲啊，是不是？你去操完你的翁，啊翁有伊的个性啊，伊也无可能因为你改变啊，对不？啊像刘秀师、刘医师，伊讲啊，我做好我家己啦，系啊，对不？我爱学啥我就去学，我爱做啥就去做，吼、哦，啊食较健康的。爱运动，啊，头壳爱叮当，吼、哦，啊，对别人好，吼、哦，亲人咱嘛是爱加关心，吼、哦，啊，对家己好，自己身体营养，吼、哦，咱爱照顾，啊，最后得感恩上帝，安尼就够，吼、哦，啊，今仔日咱这个机会，陈老师会跟听众朋友分享，有一个足重要的目的。我希望讲，听众朋友大哥大姐真侪人，现在你生活未欢喜、未快乐、未自在。其实拢是家己想的，对不？你会当做你快乐的代志，你会当想你快乐的想法。你卖去因为别人，和你心情歹。但就说，但要甲你提醒一点，卖因为别人，什么叫别人？你的家人、你的亲人、你的朋友，卖因为别人和你心情歹。食老退休啊，吼、哦，咱的想办法。对家己较好诶，卖因为别人一句话、别人一件事，心心念念未欢喜、未自在。做你想要做诶代志，爱你家己，嘛爱别人，互别人空间，咱卖去管别人，对无？卖去听八卦，吼、哦！啊，有家己咧，生活当中咧，身体爱运动、爱训练，吼、哦，身体爱营养、爱保养，吼、哦！啊，对家己较好诶，吼、哦！有当时啊，家己想要做啥物代志，咱去做，吼、哦！啊，头壳爱叮当。好、哦、啊，最后一点就是感恩上帝，好不好？安、哦、尼简单甲大哥大姐听众朋友报告。后来，和陈老师讲过一下，讲过一下，甲继续进行咱的节目。

0: 后来哦，大哥啊，大姐啊，听众朋友啊，食老无想要失地，所以你一定为你走路开始，走路会大步无？走路有力无？走路好走无？走会出门无？吼、哦！今仔日陈老师感觉讲足欢喜的代志，就是听众朋友，大哥大姐真侪人食老有会啊，本来走路愈走愈细步啊。走路用要跌倒啊，脚手拢无力啦，脚麻手臂啊，脚酸手软啊，循环无好啊，甚至咧继续失去着你的活力，失去着你的体力，这个时阵连工就容易中风失智失灵啊。大哥大姐啊，陈老师拢甲恁讲一句话，真个人无论如何，你爱保护家己，互家己食老麦中风失智失灵。你用陈老师来当保护着，所以保持你的行动力。像阿多啊，这个刘医师伊讲的，伊讲我爱出门啊，我参加活动啊，我对人去爬山、行路、健身啊，我去唱歌啊，我去跑高尔夫啊。伊讲我安排，我当安排我生活安排甲足无用的，别人看我足阴森的呢。大哥啊，大姐啊，你是要做别人阴森你，还是要做别人看袂起？陈老师问你，啊，你家己看你家己会起无？所以你有行动力无？你循环好无？你血路会通无？你精神体力活力好无？是不是？啊，你用小事啊，哪那边安怎？人先靠食，健康先靠食，只要营养，只要咱循环好，只要咱血路循环好，只要血充足，血更循环会通，然后。人就靠走，开始运动，开始出门，开始走路。来，你循环好，你就有力，你就会走。走路好啊，走路大步，你就会当做你想要做的代志。大哥大姐啊，人生吼、哦，食老有会啊，要保持着你食老会当幸福快乐的生活，就是为你食开始。只要咱有精神、有体力、有活力，血路循环来通。来就是为你叮当开始，走出门参加活动，还是认识朋友，吼、哦、去做你想要做的代志。然后食老，你就会做甲互人轻松快乐啊！你刚好说到我妈，哦，啊你他你无闲，哇哦，打不时回来吼、哦，看你拢无伫咧，啊妈妈去参加什么活动啦？啊妈妈去唱歌啦？阿妈妈哦，牵人去佚佗啦！哦，阿妈妈去对哦，妈啊，足欣赏你的呢！看你用安尼食老退休哦，足自由足自在的呢！这我囝孙爱欣赏啦！大哥啊，大姐啊，阿龙小事哪呢有影？你讲了有理，阿阮身体爱保养有影。大哥啊，大姐啊，咱三顿不是我安尼三顿，我食半碗饭配瓜菜配一撮肉。食些水果，不过你营养敢无够？你食安尼营养敢无够？你精神体力敢好？但有说讲有理无？你有影？只要是我脚麻手臂，脚酸手软，头壳戆，走路走袂大步，甚至咧感觉咧记性愈来愈歹，暗时还阁真歹困，血路循环袂通，有影？所以。大哥大姐可能在生活当中你有买一些保养品来吃，对吧？你都有影。陈老师啊，齁、哦、咱这个人齁、哦、不是吃了大苦身体就用咧。我们吃到血克血流，血流循环，血油克克，血油流流，血更卡油卡像太掉。咱看医生用油来控制，我营养嘛要靠家己。老大哥老大姐听众朋友啊，陈老师来请问你。我问你，今仔我来讲的，你是要做食老互人欣赏，还是食老互怨叹？假设我怨叹讲，我妈妈食老拢未行七八年啊，拢爱人照顾，开几啊百万，还是讲哦，我妈妈食到九十岁啊，身体阁作用惊呢，阁会出门佚佗呢，阁会去迄个活动中心唱歌呢，好，我食老要像我妈妈呢，咱做互欣赏。所以咱爱了解着一件事，我如果我循环歹，我无精神，无体力，无活力，我爱保养。啊，今仔日 但你说个大哥大姐，找一罐专方医、专健康、专照顾，足好的一个营养剂。因为咱的脑神经伊需要血流循环，咱的脑神经伊需要 DHA、EPA 叶黄素，增加着神经的营养个 B 群，对不？所以你找一罐循环的通的，会当个你循环去你脑，循环去脚手，脚手较袂酸软无力，较袂脚麻手臂。啊，咱循环去脑，头壳较袂安尼戆车车。好、哦，甚至咧，较袂安尼昏昏沌沌，无元气，行路不但的大步，头壳记性记也好，甚至食了自由自在足轻巧，是不是？所以足侪大哥大将阿威啊，陈老师啊，较早食足侪种，买几啊堆，唔过听到你介绍这款大三通了，哦，真正差真济，食你的大三通食了，精神好，体力好，行路会当出门去佚佗。甚至咧，当中的时阵咧，食老咧，继续轻巧。大哥啊，大姐啊，听众朋友啊，陈老师，请问你一点啊？我请问你一点啊？身体会讲话对无？你食什么物件，身体有较好较歹？身体会知嘛？是不是？老大姐讲，哎呦，陈老师啊，本来连走路要去电梯，循环做歹，无得走袂到电梯呢。正食你的大三通，食到会当去公园散步。
1: 他三通很好哎、欸，本来没力气，我从房间要走去那客厅要去开电梯的门，没办法哎、欸。啊，我吃了一盒还没吃完哦。我今天就可以去台北市去丹公园走路了。
0: 哇，好棒哦，好棒，好棒！
1: 对呀、啊，你的东西很好，很好。
0: 谢谢，谢谢。
1: 真的要介绍大家用哎、欸。
0: 大姐公陈老师，你介绍的大三通真的很好，很好。要介绍大家用，大姐意思讲，阮大家食到有血啊，阮可能走路拢无力啦，循环拢改歹啊，啊食到啊未行，身体歹去啊，倒碰椅，会坐碰椅倒去倒，会倒眠床，家己也艰苦，家孙也痛苦，敢是？大姐讲，哎呦，陈老师有影，本来咧卡麻手臂，食你的大三通，真正真继续轻松啊。
2: 三通食了有效了，算讲脚麻，
0: 嘿是，
2: 啊，甲你关两关，啊，食阿未完都感觉有差，这么较好。
0: 咱的脚都较未麻吼，陈老师真的。

0: 不会恶化。
1: 太好了，太好了，恭喜恭喜！
0: 很感谢你哦，救命恩人嘞！
1: 谢谢谢谢谢谢大姐。
0: 因为去年就是头会晕了哈，吃了就有改善了。
1: 好，啊，现在头晕也
0: 比去年吃到现在一阵子了，
1: 头晕也比较好了。
0: 有
1: 太好了。
0: 后来我老公也有吃的，谢谢你的。没有你的话，我们真的不知道要怎样了。
2: 我告诉大姐公，只要是今天呢，你的大三通真的很好呢。大哥啊，大姐啊，听众朋友啊，大三通美国进口的一克啊，1200块。大三通内底营养、内底成分，伊是一款划时代新科技、足专业的一款好产品。所以大条会通，伊有上纯的纳多激酶，有欧米伽三；细条伊拢会通，伊有银杏精华，伊有虾红素。过来伊个兼顾营养，伊有卵磷脂、DHA、EPA、叶黄素、PPLS。你要爱的卵磷脂、DHA、EPA、叶黄素、PPLS 各种的营养伊拢有。伊个有专业的 B 群、十足的体质、维生素 A、C、E， 甲大个大只你三顿你食无够的营养。但有所谓大三通给你做补充，你三顿吃半碗饭，吃一撮仔菜，你营养吃不到的。但有所谓大三通给你保养一下。所以像那些大哥大姐七八十岁、八九十岁啊，因走路好行，精神体力好，因就是吃不够营养，咱用但有所谓大三通来保养。但有所谓大三通，伊是一款全方位、全健康、全照顾，让你的公路会清，公路会软 Q， 公路未卡油、未卡伤，公路会大杠。所以大哥大姐精神好，体力好，轻松了零，食了继续佚佗，唔免开大钱。美国进口的一克啊，1200块，请你记哩，外口买袂到。卡这个电话，唯一专线，叫助理甲你寄，好不？食了买健康，食了买好命，你都爱会行。循环好，你才有力会行，好不？卡这个电话叫助理甲你寄，0800-77-33-55-0800-77-33-55来以上广告。大哥大姐啊，刷卡都满刷，助理甲你服务。咱时间到了，电台工商的，电台工商了，精彩节目继续来进行。
3: 哎，明啊，我看你吼最近的精神甲体力拢真好呢。
4: 是啊，因为哦，我拢啉金石低基金，一个顾身体，啊，佮靠抵抗力，啊，人嘛较袂感冒呢。
5: 金石低基金严选得过神农奖的土鸡，品质有保障。日本技术12小时淬炼，不加一滴水，完整保留人体必需的氨基酸、蛋白质、10多种的营养素。不管是你工作打拼、熬夜读书、有孕调养、长辈养生，随时来一包，无腥味，好吸收。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或拨0800-22-6633。
6: 不要小看胆固醇和三酸甘油脂，台湾每年约有30000人中风，都跟它有关。快上陪你购物网选购金石深海黄金 DHA 鱼油，德国进口，无重金属污染，100%纯鱼油，高单位 Omega 3脂肪酸，小颗粒好吸收，抗三高，每天补充酸麻抽痛不上身，代谢好循环。金石深海黄金 DHA 鱼油，陪你购物网0800-22-6633。
7: 老公，你一直摸冰箱的门边干嘛？
8: 我在检查冰箱有没有漏财。
7: 冰箱也会漏财？
8: 会啊，冰箱胶条老化或太脏，冷气会偷漏出来，压缩机得拼命运转，电费就飙高了。
7: 那怎么检查啊？
8: 拿张纸夹冰箱门缝，如果轻拉就掉，代表该清洁或换新漏。
7: 哦，
8: 别让电费从门缝溜走，定期检查冰箱胶条，节能省电省荷包。
7: 以上广告由经济部能源署提供。
9: 喝咖啡找得力，从产地到杯中，手工严选的咖啡豆研磨制成，
10: 当口感滑顺、层次丰富的阿拉比卡豆，结合浓郁口感、香气浓厚的罗布斯塔豆，尝一口，余味回甘，这就是人生的滋味。得力咖啡有糖无糖都好喝，每口都是幸福的味道。
9: 想提神、耍气氛、免出门，有得力咖啡的地方就是行动咖啡馆。快上陪你购物网抢购，或拨0800-22-6633。
6: 得力生医，走过五十年，不忘初心。得力生医秉持诚信、专业、关怀的理念，结合现代生医科技，守护您与全家人的健康。得力生医，得益人生，健康美丽。
11: 咱即马介绍台中市经销药房乌日区专程药局有两间，一间是溪南路溪心百隆会边啊，另外一间是中山路一段麦当劳斜对面。福伦药局伫中山路两段112号，林芝区新庄药局伫永丰南路甲新兴路口，清水区是老晋安药局伫顶北街市场口，沙鹿区有两间，一间是永富药局伫中山路三甲公园边啊，另外一间信辉药局伫沙田路火车站前12路口。大甲区是信昌药局，伫蒋公夜市 7-11 的边啊。大雅区是苗昌药局，伫学府路菜市啊边啊。后里区有两间安民药局，伫甲后路下后里车牌啊对面。另外，福美药局是伫四川路敦仔卡市场边啊。苗栗县万里信和药局伫彰化银行正对面。
5: 听好音乐，培养好心情。FM

好，来听众朋友大家好，你正收听的是丹尼尔斯的健康免开钱，来赶紧的吼，陈老师把握时间，把握机会，要来开放现场的call-in电话。听众朋友，大哥大姐，有任何医药相关的问题，无清楚、无了解，要上线来看丹尼尔斯研究、分享、探讨的，欢迎你把握咱这个时间、咱这个机会，现场的电话直接沟通，直接电话打起来，将你的问题甲咱的助理讲。丹尼尔斯会赶紧的利用这波时间，甲大哥大姐听众朋友回答。现场的call-in电话：0800-77-33-55，0800-77-33-55。有任何医药相关的问题，无清楚、无了解，要上线来看丹尼尔斯研究、分享、探讨的，欢迎你把握咱这个时间、咱这个机会，现场的电话直接沟通。将你的问题跟咱的助理讲，丹尼尔斯会赶紧的利用这波时间，甲大哥大姐听众朋友回答。现场的call-in电话：0800-77-33-55。后来台北大同区的李太太在问吼，神经有跌到，脚无好行咯，所以食什么物件要来改善？神经跌到，脚无都行咯。如果你腰骨跌到，所以脚无都行，咱呢第一当然就是爱把腰骨扭握起来。腰骨扭握起来，配合着食一寡固筋骨的来强健着咱的筋骨，好、哦、来强健咱的筋骨的真重要的代志。不过你用超市，我来食固筋骨的，啊，我卖运动，卖福建，安尼敢袂当？袂当啊！因为你跌掉啊嘛，跌掉咱就是爱把扭握起来，好、哦，所以暗时爱咧困做超市运动。咱咧桥式运动，你卖看简单呢？桥式加足侪天就没有做啊，对不？真侪大哥大姐做做了，伊腰骨拢加较用啊。啊，桥式运动足简单呢，脚打三角形，屁股抬高，暗时要困扭，扭甲你酸，你忝嘛，该休困。每天做，增强咱腰背力量。一时啊，都是半蹲，好、哦、啊，坐爱坐好正，坐好好，莫坐歪歪，坐起起，配合食寡固筋骨的中药，就会较好。吼、哦，啊，因为大姐第一腰骨歹啊，循环嘛歹啊，所以进前有食一寡帮助血液循环来通诶，食了后手都会麻，因为你手诶循环较无好嘛，所以一开始咧通诶时阵，甲无你一寡血管未通未过诶所在，你要通好过，当然你就感觉麻，啊，这就是讲你一寡手血液循环无好诶所在要甲通好过，啊，你即卖食了，就是伊有感觉啊。吼、哦，啊！你个食一阵嘛了，伊通我过了，不但手都袂麻，而且手都加做有力啦。吼、哦，所以吼、哦，李太太会记得哦。吼、哦，表示讲你食这个帮助血液循环通了后，你的一寡血管循环较歹的所在，伊咧甲你通我过。啊，通我过，你就会感觉较有感觉，爱感觉麻麻，迄就是要甲你通我过的证明。吼、哦，所以咧，请你吼、哦，就是继续保养甲脚通，好不好？安、哦、尼简单甲李太太报告吼。哦后来台北陈大姐在问吼，哦，头上本来真茂密、真浓密，到尾啊，竟开始咧掉头发，目前有咧针灸，吼、哦，要安怎帮助头发生较济？头皮来丹尼尔斯，请问听众朋友大个大事？即股蚕，咱要种物件，对不？所以咧，咱咧就是即股蚕爱整理，爱甲土。喷好霜，土咱爱甲整理嘛，爱甲烤好霜，对不？所以爱整土，整土了咧，爱压水，对不？爱来爱落肥，然后种物件较种会起来嘛，是不是？对不？啊，头壳皮嘛，同款，头壳皮伊就是需要血梗，头壳皮只要血路循环歹，伊就容易烂，头壳皮就容易打，就容易打，啊，就容易。这个咱的毛囊就容易烂，所以现在咱的毛囊愈来愈无营养。本来一个毛囊，咱的头皮的毛囊会当生两三支的头鬃，到尾也食老会剩一支，所以就愈来愈稀疏，头鬃就愈来愈少。本来我一个毛囊会当生两三支的头鬃，不过真的剩一支，甚至呢，佫常常容易落落来。因为这支头鬃已经未掉，就是咱的头壳皮变薄去啊。
啊，现在头壳皮变薄去，第一循环歹，第二咱的头壳皮，咱的胶质加质流失去。所以大哥大姐，像这种头髪的人吃老咸，那头髪的容易人，就是皮变薄，皮变薄就是咱头皮的胶原蛋白无。啊，两超市啊，那呢要安那重新帮助我的头皮胶原蛋白较好，要安怎？来超市甲听众朋友大哥大姐报告，头皮嘛有胶质，所以头壳皮薄薄、零零松松，加质无去啊，胶质无去，头变皮变薄去，所以头壳皮需要的血路循环，第一代食我帮助血路循环的通的，好血走会起哩，走开头壳皮。第二爱食我头壳皮需要的胶质，就是胶原蛋白和 Q10。所以听众朋友，大哥大姐，你血路循环有通，第二你 Q10 胶原蛋白才有够。但是苏甲你讲，你有发现对无？头髪较袂浪，第二头髪较侪，对无？所以大姐有去针灸，但是苏请问你，头皮针灸就是要促进你的血路循环嘛？对无？唔过你敢有法度逐工去针灸？无可能啊！你一礼拜加加针灸一道两道，对无？所以超市要甲大哥大姐讲讲，我一礼拜加加针灸一道，针灸两道，吼、哦、有帮助无？有，唔过帮助真有限。啊，我如果食用食，因为针灸的目的就是促进咱的血液循环，走于头壳皮嘛。吼、哦，针灸的目的在食嘛，通则不痛，痛则不通，就是讲我针灸的目的促进你的循环，我也会走开去。好、哦，这就是增加着咱头髪生头髪的一个重要目标。啊，我今仔食过血路循环的通诶。血路循环较好，伊就送会起哩。这第一点，吼、哦，来第二点诶，我如果食过头壳皮，伊需要诶胶原蛋白和 Q10，Q10 会当互咱诶毛囊细胞较袂老化、较袂氧化、较袂退化，佮会当增加着咱头壳皮诶厚度。大哥大姐啊，但你说安尼讲吼，真正讲，只要是我哈知影我头壳皮变薄伊无，你去揪恁孙，孙啊头上揪一支。大哥大姐啊，听众朋友啊，用来乖孙呢，阿嬷吼揪一支头鬓做试验的，阿嬷啊是要揪头鬓啊，哎哟，阿嬷吼、哦、听陈老师咧讲，讲恁囡仔人的头鬓吼、哦，迄头壳皮较厚，阿嬷揪一支看麦，来，哦，阿嬷吼、哦、要甲囡仔撮一支头鬓揪袂落来呢，迄头鬓夹足硬呢，足深的呢，结果好不容易撮一支头鬓落来吼，迄毛囊的髓鞘有无？会卡迄块白白足高诶，足长诶，有无？有吼！来，大姐，你家己揪一支头鬓落来揪看麦，揪落来剩一点，你头壳皮迄个髓鞘拢无去啊，剩一点，是毋是？所以你诶头鬓轻轻啊背咧，小可背一个头鬓，头鬓就落落来。然后你硬要甲揪头鬓，佫揪袂落来呢。每一支头鬓拢垫较足硬呢，诶，头壳皮有高嘛？啊，食老啊，咱 Q 天都无高。胶原蛋白愈无够，头壳皮就愈薄，手身躯的皮嘛愈薄，啊，所以皮愈薄以外呢，皮就会冷，腰痕就会侪，头鬓就会落。啊，你就是为爱促进你的血流循环，和你的血泡会去闹，啊，来第二，佮补充着咱头壳皮伊需要的 Q10 胶原蛋白。好、哦，爱乔是讲，陈大姐就了解，简单讲来讲，食老啊循环较歹，吼、哦。啊，咱 Q10 胶原蛋白较无够，啊，所以这个时阵头壳皮变薄，啊，头鬓就容易落，啊，头壳皮循环较歹，所以咧，当然咧，头鬓咱的毛囊细胞就容易打去、挑去，吼、哦，所以像那食老了，真侪人头鬓愈来愈少，头鬓愈来愈头鬓即个愈来愈熬落，吼、哦，原因就伫遮，吼、哦，啊，所以两超市我来用针灸中医的方式有帮助无有？唔过你敢有法度逐工去针灸，无法度嘛吼，这都是问题嘛。所以咧，生活当中，陈老师感觉讲，营养嘛爱食啦，食寡血路循环的通诶，搁食寡头壳皮伊需要的 Q10 胶原蛋白。我相信大哥大姐头鬓不但较袂落，而且头鬓会较旺盛，吼、哦，头鬓咧当中的时阵嘛较有健康，好不好？安尼简单甲大哥大姐报告。后来嘉义的刘大姐咧问吼。嘉义的刘大姐在问：“青光眼敢袂当困记忆症？”这点刚刚陈老师有讲到吼，我讲如果有青光眼，你看你对一边较严重，吼、
所以青光眼咧侧睡时阵咧得着颈动脉。照理讲啊吼，青光眼就是仰睡较好，都正起来较好。啊，侧睡时阵得着颈动脉。啊，龙先生，那安尼我咧困的时阵，我敢当困急诊，当然是会当。吼、哦，唔过你的急诊袂当伤悬。比如讲，我急诊咧困着阿妈困着无？啊，如果你感觉你困这急诊困咧，感觉阿妈困的舒软较歹，那安尼咧，当然你都要困较低。青光眼的人，你就睏比较低的记忆枕，较低的好啊，吼、哦，较低的较袂跌到阿妈棍啦。啊，记忆枕是软啦，伊袂足定啦，所以较袂压迫到咱的颈动脉。因为有的大哥大姐头壳会戆的，阿妈棍紧的安尼的，就是你的阿妈棍，你的循环较无好诶，血路循环较歹。吼、哦，你咧侧睡时阵，你会记，咱咧侧睡是毋有当下枕头拢会去跌到阿妈棍，对不？啊，今嘛跌了啊！如果脖子的时阵如果伤悬，因为最近有科学家因做过试验，枕头如果伤悬，尤其侧睡的时阵去跌到颈动脉的时阵，有可能会增加到眼压的风险，增加到青光眼的风险。好、哦，所以可见就是咱侧睡的时阵，这颈动脉容易压迫到，尤其有的颈动脉血管循环无好的。所以做些大哥大姐困醒的时阵啊，感觉阿妈赶紧安安硬硬，甚至感觉头壳昏昏沌沌，甚至感觉目睭胀胀，甚至感觉规暝那就阳气无够，无好困。就是你咧困的时阵，你的颈动脉可能压迫着，压迫着导致着你的脑部循环会变慢去，吼、哦、啊相关当然的影响。吼、哦，我咧讲听众朋友大哥大姐都一个简单的概念，好不？来，超市看，你有啥问题，甲助理讲哈。好、哦，有啥问题吼，甲助理讲，超市拢会赶紧来甲恁回答。好、哦，啊，当中吼、哦，有当时啊，甲恁的问题讲个清楚，超市就会当即详细甲恁回答哈。来，我看者。然后超市爱吹一下，我的助理哈、哦，来，内湖的周太太在问吼，诶，内湖的周太太在问，膝盖软骨啊无顺，哦，真拢会疼。医生讲爱开刀，唔过内湖的周太太无想要开刀，啊，本身佮有甲状腺亢进，吼、哦，医生讲钙袂当过量，吼、哦，目前医生有开钙片，吼、哦，一天三道，嘿，一钙一粒，吼、哦，加白饭做伙食。啊，毋过食了，脚头较会疼，因为脚头是软骨啊，钙片是咧顾骨头啊，脚头软骨啊关节是无同款啊。吼、哦、好，啊大姐，有咧食血路顺来通诶，吼、哦、身体顾了袂歹，吼、哦、啊进，就讲要配合着，吼、哦、要配合着，即、這个脚头需要诶 Q 弹胶原蛋白做伙来食，吼安尼敢会动，当然是会动，吼、哦、当然是会动，因为。本来医生开的钙质嘛，对不？医生开的钙质嘛，好、哦、对不？所以一天可能伊如果一粒是500毫克，啊，一天三粒就1500毫克，对不？好、哦，一天照你讲，医生开的钙片就是安尼嘛，对不？啊，你进，好、哦，如果要配合着，好、哦，要配合着就是讲，这个这个就是另外有钙质、有 Q10、有胶原蛋白应用做伙食。那呢，真简单吼，超市甲大姐报告一下吼，系啊，因为大哥大姐吼，恁本身，超市人讲吼，恁本身呐吼，本身做者大哥大姐，本身食了有货啊，营养都是要补充，所以陈老师感觉讲，因为你之前有咧食一寡钙片嘛，对不？吼，啊那安尼，你本来之前钙片是一天三道嘛，一天三道嘛，如果一般的钙片来讲，都是大约是500毫克。500毫克左右，所以你会当早时啊，吼、哦，早时啊有无吼？早时啊两粒，吼、哦，即、这个有 Q10、有钙质、有胶原蛋白的成分，吼、哦，那呢一大约都400毫克的钙质啦。啊，暗时啊搁两粒，吼、哦，啊中昼时你搁贴一道钙片，安尼赶快你钙质有够，赶快钙质有够，啊来第二点你观察搁顾会着，因为你正观察咧疼嘛。所以你关节一定爱食好有够嘛，食有够就是早时啊，你一定爱两粒，啊暗时啊一定爱两粒，吼、哦、啊
内湖的左太太有一个问题，但就说要甲伊提醒来讲，请你一定爱做立脚踏车的运动。用超市，我是安那爱立脚踏车的运动，因为咱的关节真古锥。你食寡有 Q10 有胶原蛋白营养了后，你叮当的时阵，你咧立脚踏车的时阵，咱关节这个滑囊吼，伊会分泌着滑囊液，啊，这滑囊液就是咱关节的营养。所以，和关节也当来帮助伊较袂磨损，啊来第二增加着伊修补修复诶重要诶一个关键。啊，关节上惊诶就是啥？关节上惊诶就是坐，你拢坐条诶，做者大哥大姐，食到有血啊，关节歹，啊坐伫遐，啊你坐咧啊吼，即关节即所在拢袂叮当，啊所以滑囊液都补袂起来。因为你坐的时阵，这开关就关掉的。啊，开关关掉的吼，脚头歹的人，你坐愈久，脚头歹愈紧。所以你坐的你拢无叮当，脚头咱那坐的拢无叮当，伊的滑囊液无法度流通。啊，无法度流通的时阵呢，你带起来的走路伊就容易无法顺，伊就容易疼。啊，如果你有直接要立脚踏车，这滑囊液就那像一个水泡啊。水胖谱哦，陈老师，解说哦，听众朋友听吼、哦。咱较早咧，古早咧摄水摄啊，有无？水摄啊，你看迄个花园内底咧摄水摄啊，气落，水就走出来，有无？摄的水就走出来，脚头就像安尼，脚头的滑囊液就像安尼，你立脚踏车咧立的滑囊液就走出来。啊！你也拢无叮当，水都走袂出来。你咧水盒啊，你咧花园啊水盒啊，有无？较早古早水井咧水盒啊，有无？水泵补嘿，是毋是手爱摄咧摄咧摄咧，水较走会出来？你也无当水敢走会出来？走袂出来？咱的关节就像安尼。哦，咱的关节就像安尼。所以，你讲超市现在你讲叫阮立脚踏车，因为关节歹的，你坐愈久，坐愈久关节愈大，愈搞歪顺。吼、哦，我咧讲听众朋友大个大只个了解啊吼，所以遮大姐一定就是你，就是配合这些能力、暗些能力，吼、哦、骨头关节的 Q10 胶原蛋白爱较高，好不好？安尼简单个大姐报告的吼、哦。后来嘉义水上的林大哥咧问吼，走路卡筋拢安难七八年啊、哦。来嘉义水上的林大哥，陈老师吼，麻烦你一件事好不好？哎、哦、呀、啊，你也如果方便，你个卡电话甲助理讲较清楚。因为你是筋是对一个所在咧按，陈老师记得你我讲啊，你听好清楚吼、哦。因为陈老师爱了解的讲，你走路卡筋咧按，比如讲脚头位后边咧按，啊是一只脚，啊是两只脚，啊是大腿筋咧按，啊是小腿筋咧按。还是卡盘的按，吼、哦，嘉义水上的林大哥，但就说讲你了解意思吼，系、哦、啊，还是走路才会按，还是坐咧嘛按按，就是我要起来走路时阵按按，是一只脚，还是两只脚，按伫对一个所在，吼、哦，啊，医生看医生安那讲，吼、哦，爱超市讲嘉义水上的林大哥了解吼、哦，你也方便哦，你去卡电话甲助理讲一下，啊，是啊，超市要安尼甲你问。因为无同款的所在，有无同款的应对方式。好、哦，比如讲，来我记得有听众朋友听吼，有诶大哥大姐脚筋会按啊，大部分拢按伫脚头位后边。脚头位后边就表示讲，大哥大姐拢是腰骨较歹，腰骨较歹吼，腰骨腰肉较无力，所以这条筋长期伊变硬、变硬、变硬、变无力，所以你咧行诶时阵，咱脚是压直。卡牙跌的时阵，这条筋就安难。就那像我记一个咧，听众朋友大个大姐，你就了解啊吼。弓箭，咱大哥你有咧有叫过弓箭无？弓箭有无？弓箭这条线如果愈硬，咱要扭开就爱愈出力，对吧？弓箭这个弓弦如果要扭开就爱愈出力。啊，卡筋是安那变硬变硬去，就是长期。大哥大姐拢无咧叮当，无咧活动，也是叮当较无够，活动较无够，所以长期脚筋变硬去啊！脚筋变硬去啊！脚筋伫脚头屋后边这条筋，
大部分拢是看腰骨小看的腰骨，脚头后边这条筋啊，大部分拢是腰骨小看的，所以这条筋变硬去变硬去了后，大哥大姐，你走路会感觉安安硬的，我站起来要走路的时阵，都安安硬的歹行。阿龙超市，阿这边呐，都爱扭，扭无规扭对，扭腰骨对啊，扭腰骨，阿那扭来，等着苏家大哥扭吼，系啊，瞧这卡筋有无？咱就是日时啊，日时啊时阵双脚开开，双脚开开，大哥大姐吼，咱呢用坐咧坐，坐咧坐，等着苏家你坐，吼坐咧坐，坐伫拖卡，吼坐伫合适地板，坐伫瑜伽垫。好，林大哥来这里，双脚伸到地，用手去摸脚尖头啊，这很简单，这很简单。好、哦，用手去摸脚尖头，你坐伫拖卡，坐伫瑜伽垫，坐伫合适地板，甚至你坐眠床嘛，当坐。好、哦，用手去摸脚尖头啊，定定把这条筋扭开。啊，这条筋有咧扭，好、哦、有咧扭，定定咧扭，连讲咧走路，这条脚筋就较袂遐硬。好、哦，阿龙超市先啦，筋来扭，因为筋伊是软 Q 的，那像咱食牛筋、食牛筋、牛筋有无？好、哦，伊一条软软 Q Q， 啊，这个筋如果伊运动无够，无常常扭开，伊就会变硬，伊就会变硬，伊就会出无力，伊就会歹用。啊，这拢显示大哥大姐食老火，恁的筋骨较歹啊。所以大哥会记哩，恁大哥你长期。促进就是爱食寡中药固筋骨的，会当甲你强筋健骨，互你筋会软 Q， 筋较好出力，筋较袂安难硬的，食寡中药固筋骨的，吼、哦，互你双脚那双健健步如飞，吼、哦，安尼林大哥了解吼，甲、哦、林大哥报告吼、哦。后来谢大姐，谢大姐有食惠罗顺来通的台中的谢大姐，正脚的吧，倒脚袂，因为你腰骨跌掉，腰骨跌掉。吼、哦，阿龙超市阿那边安怎？因为超市阿谢大姐报告的讲，你这你唔是血流循环歹，你是腰骨歹。好、哦，我讲了，阿龙超市哪里我食血流循环的通的，食那一卡的麻一卡袂，因为你腰骨跌掉。你这唔是血流循环歹，你这是腰骨歹。好、哦，阿龙超市阿哪里我食血流循环有帮助？有帮助，因为伊买对血流神经会较好。啊，唔过跌掉的所在要安怎？就是爱扭我开。所以像是拢家人讲，你时啊徛咧时阵，如果会麻，咱就是脚踏弓箭。谢大姐会给你听吼，脚踏弓箭步，前弓后箭，先前莫食大西瓜。嘿，会麻的时阵，又去架柄，较接着架柄30秒，又摇的，又来倒柄30秒。吼、哦，会记你坐姿势，你坐碰椅，坐梯椅，拢莫坐伤久。吼、哦。爱去喜爱党，增加一下腰背力量，做一下半蹲，弓箭步做了，换做半蹲的活动，增加着腰背力量。吼、哦，暗时要困，搁做一下桥式运动，脚踏三角形，屁股抬高。桥式家庭的拢是上简单的。谢大姐最近，我咧想你做一礼拜，你就差真济啊。做一礼拜，因为你进血流循环有咧保养，所以你做差不多一礼拜，你就差真济啊。吼、哦，啊，你会做。得讲你咧听陈老师节目的时阵，麻烦谢大姐做一个动作。得讲脚踏弓箭步，胸前抱一个大西瓜，双手双手十指紧扣，胸前抱一个大西瓜，头跟身体转过去左边，转到大底，一旦大底不要回来哦。嘿，对，30秒，加啾啾的，好，来转去左边，嘿，大底加啾啾的，嘿，对，这是针对着咱腰骨底的，因为你一支脚的麻嘛。所以你这大部分不是循环脉，你这大部分是腰骨去跌掉，好、哦、啊，跟你平常时姿势有关系。哥，女孩子腰背力量无够力，腰背力量无够力，啊，你做这动作对，让你的骨会较正，骨较袂跌掉，好、哦、啊，平常时就是日时啊，听陈老师节目，请你日时啊，你也讲啊，陈老师节目够啊，我咧听的时阵，我做一下半蹲的活动，如果你腰骨袂麻，你的脚袂麻的时阵。的做半蹲，想来被做半蹲，增加大腿跟屁股。女孩子尤其爱做。女孩子吼、哦，慢慢食老有肥了，咱的屁股肉会松弛，屁股肉松弛，腰背腰跟屁股肉会松弛，
会灵异，会无力哩。做半蹲这个动作，你做，你进来谢大姐，你起来，你半蹲，你有感觉大腿咧出力无？有无？背部跟大腿出力无？有，得增加咱腰背力量，会当把你的骨扭起来。最后暗时咧困做一个桥式运动，脚踏三角形，屁股抬高。最近密集，逐工做，逐工做。一礼拜了，我相信你得差真济啊，好不好？感谢大姐报告者，哈。所以你食血液循环会通的，对女孩子真好，脚手较袂麻，比较有力。不过你一支脚麻的现象，就是表示你骨头有跌掉啊，好，你骨头跌掉啊。所以你该做运动，该叫我开，好不好？安尼就会较好。好，李大姐哈，倒六的李大姐在问，双脚容易有微血管破裂的现象，所以你用超市，我吃过帮助血液循环的通的应用感好，真好。是安那我跟你报告的吼。咱比如讲，我拢常常记一个聊天，像比如听美国总统川普先生有无？哎呀，伊吃抗凝血剂，抗凝血剂吃了，伊吃三倍量，所以弄到迄个手脚的乌青，的龟片，对不？龟片。对不？是安那？因为伊个血管会规片拢出血，规片因为伊个血会流较济，吼、哦，因为伊食抗凝血剂的关系，所以弄到是规大片拢乌青，整片规片呀，吼、哦，要弄到桌顶的规大片拢乌青，对不？吼、哦，好，咱来看李大姐，李大姐，你讲像他浅层微血管破裂的小小的出血红点，下面叫做出血红点，一点一点。表示讲，你的微血管，你的微血管会小块会涩血，就是伊有较脆啊。所以你进来食帮助血管的软 Q， 增加血管弹性，和你的血管较袂破去，诶，营养保养是对的。所以你进来食血路循环通是对的，是安那？因为愈食了，你的血管会愈软 Q， 伊就较袂破去，就较袂安尼一点一点出血。吼、哦，我咧讲了解意思，因为你是食保养的，你唔是食抗凝血剂。吼、哦，只要是讲的时阵，这位李大姐，斗六李大姐，只要是讲你听吼，你所食的物件唔是抗凝血剂，你所食的物件是你有血管软 Q 的，所以脚手循环会较好，啊也活化血管，活化神经，和你的血管较软 Q， 血管连钢较袂破去。吼、哦，所以你阁继续甲观察看卖来讲，你进本来。好、哦、比如讲你卡的所在有无，嘿啊，卡的所在诶上卡容易本来一点一点微血管的一点一点，以后就会愈来愈好，以后就会愈来愈少，甚至以后甚至小可弄到口到嘛卡袂有迄个出血点状出血很凶，了解意思齁、哦、因为你进食是要有血管软 Q， 好血管较软 Q， 血管较有弹性，血管较袂破去的应用保养。好、哦，所以请你放心，好、哦，无问题，好、哦，了解意思哈，系、哦、啊，因为你唔是食抗凝血剂，我爱只要是讲了解意思哈，系、哦、啊，甲大姐报告哈、哦。后来台北的林小姐哈、哦，你们来只要是看一下哈，来子宫肌瘤是安那形成的，好、哦，要食虾米物件？好，来子宫肌瘤跟荷尔蒙有足大的相关，子宫肌瘤啊。跟荷尔蒙有很大的相关，只要是之前在节目有说过，我再说一道林小姐听，子宫肌瘤它跟荷尔蒙刺激有很大的相关，所以女孩子会遇到一个问题，什么问题？就是我停经了后的时候，子宫肌瘤会怎么消去，所以女孩子慢慢吃老会了，停经了后，比如说你子宫肌瘤不严重，医生会跟她说停经了后会比较细粒，对吧？是安怎？因为停经了，荷尔蒙就会降低，所以生活当中，什么物件会刺激到我的荷尔蒙？比如讲，你食了上大颗，食了较大颗的女孩子，因为脂肪细胞较肥，所以会刺激荷尔蒙的分泌，对吧？所以，比如较大颗的女孩子，有可能荷尔蒙激素会较强烈，那呢，这个时阵子宫肌瘤就会容易形成。啊，是你生活去吃到一挂有刺激荷尔蒙的物件，什么物件？比如讲，哦，陈律师简单讲，比如讲，类似的有诶有胎盘素，
有的有，比如说避孕药荷尔蒙激素，吼，有的比如说蜂王乳，吼，这些东西如果适量无过头，那呢基本上无影响。唔过如果你食了过量过头，都爱小心注意。过量过头都爱小心注意。我安尼讲听就比较了解吼，并不是讲这些东西没价值，唔是这个意思。好、哦，不是这个意思，只是你要小心点。如果你本身有子宫肌瘤，还是你荷尔蒙激素较高，这些物件你都要小心。好、哦，安尼我讲了解吼，哎呀、啊，并不是讲哦，你胎盘素还是迄、那个蜂王乳特别价值，并不是这个意思。唔过单就说爱你了解的、就是，如果你本身已经有荷尔蒙激素的问题啊，比如讲有的女孩子有乳癌的风险啊，还是你有子宫肌瘤的风险啊，那家。会刺激到荷尔蒙激素的物件，吼，刺激到荷尔蒙的物件，请你都爱小心，对不？因为伊就容易造成，因为我讲过啊，子宫肌瘤伊跟荷尔蒙激素有足大的相关，吼。来第三就是环境荷尔蒙，环境荷尔蒙，比如讲生活当中有环境荷尔蒙，比如塑化剂，塑化剂也叫做环境荷尔蒙，也刺激到女孩子的荷尔蒙激素。所以，如果恁家的查甫囡仔、孙啊、孙啊，用着足侪塑化剂，查甫孙会变小鸡鸡，睾丸会变细粒。是安那男孩子安尼，因为荷尔蒙激素的关系，所以厝内底如果小朋友接触了真侪塑化剂，女孩子的早熟、经期、月经会提早来。好、哦，查甫囡仔可能男孩子的小鸡鸡、睾丸会变细粒。好、哦、了解哦。接触到过多的塑化剂，哪里问题来啊？塑化剂会对来玩具，厝内底生活当中的清洁品、芳香剂，真侪物件有可能有塑化剂的风险，了解意思吗？尤其有软软的塑胶，软的、软质的塑胶，伊就愈容易有塑化剂的风险。只要是安尼讲，听众朋友了解意思吼？软性的塑胶，因为你有孙啊，你要有孙啊玩具，到底有合格无？是不是有通过的检查合格无？有的人大人吼，大人哦，哎呀，这玩具足好的，囡仔买来就买好伊，结果这个玩具，塑胶玩具会落擦，落擦伊有重金属的疑虑，吼、哦，甚至有的物件软软、烧烧、黏黏，内底可能有塑化剂。你拢起了孙啊，算伊，逐工踮遐算，踮遐钱，踮遐加，吼、哦，食食落，连工会影响伊的身体健康。吼、哦，我讲了解。好，迄不管迄囡仔部分，吼、哦，陈老师讲啊，只女孩子，吼、哦，你成长的过程啊，吼、哦，大人啊，你有个生活当中女孩子做爱胖胖的物件，胖胖的物件，你的洗发精，一两百块，一罐洗发精一两百块，洗了规个头髪胖光光。你的头髪胖光光，但有说问你，一两百块的洗发精，洗了头髪胖光光，沐浴露、洗面乳，洗了规身躯胖光光。你想内底敢有可能天然的香精、天然的香精，敢有可能？当然是化学的塑化剂嘛，是不是？一两百块的洗发精、沐浴露，内底甲你系天然的哦，真尼好康哦，是不是？你想呢？好、哦，对不？过来，女孩子最爱滴衫裤，我的衣橱，我的包包，系一挂芳香剂，一个小芳香包，一个芳香包几十块啊？对不？系滴我的衣橱，哦，我的衫裤胖胖，我的包包内底胖胖，请你想看卖，那芳香包内底是虾米物件？敢无可能是天然的芳精？爱、啊、化学香精就是塑化剂。你系滴便所，系滴便所，十块二十块，罐头百几就胖胖，啊是扩香品，一两百块，用来就胖胖，规间厝胖光光。我甲你讲，你规间伫遐片哦，你伫你的客厅哦，你伫你的房间哦，你去便所洗身躯可能爱一两点钟哦，是不是？啊，你一直踮遐数。你伫踮遐数，所以你看女孩子买偌济这种胖胖的物件，足济哦，
吼、哦，啊，你到底旁边物件有合格无？是不是化学塑化剂？啊，你规工一直在咩输影响你的荷尔蒙？嘿，听说啊，佮你讲一道，你的孙、你的查甫孙，一直输的一挂塑化剂的物件，伊的小鸡鸡睾丸会变小，你的查甫孙月经会提早来，吼、哦，女孩子会影响你的荷尔蒙，吼、哦。也叫做环境荷尔蒙，我跟他讲啊，这样听众朋友了解，好、哦，所以真侪女孩子，你看，做侪女孩子有乳癌的风险，有子宫肌瘤的风险。第一，我跟你讲的大块，肥胖会造成脂肪细胞肥大，脂肪细胞肥大刺激荷尔蒙激素，好、哦，这第一点。第二呢，生活当中呢，好、哦，你家己去食一挂荷尔蒙的物件，像苏龙安讲过啊。荷尔蒙的物件要小心慎用，有的物件内底有荷尔蒙，你要小心注意，因为荷尔蒙是双面刃。女孩子叫我食荷尔蒙较少年，不过陈老师跟你讲，伊咧买造成着咱身躯的刺激，好、哦，请你慎用小心。第三，环境荷尔蒙、化学的物件，好、哦，这三点都是最容易影响到女孩子的荷尔蒙，啊，当然嘛，影响到女孩子的子宫肌瘤。好、哦，安尼我讲了解，所以近期那点来听的做者子宫肌瘤，女孩子子宫肌瘤，而且是我子宫肌瘤生出来变呐，生出来都未消伊啊。虽然人工荷尔蒙较少了，伊会救较少看，唔过要消去真困难啊。好、哦，嘛无啥物物件，我都只好消去啊，都、就是看伊和平共处。啊，子宫肌瘤会增加着子宫内膜，吼、哦，会容易变高，女孩子月经来的排白。出血量的增加，甚至来的排白，子宫来的痛，啊，这做这拢是生活当中的阴影，生活当中可能会安尼，所以子宫肌瘤如果影响到讲我月经来排白，像说俺讲过啊，煮我姜汤、姜汤、桂圆红枣姜汤、桂圆红枣姜汤、桂圆红枣姜汤，我教恁做姜片啊，对不？姜吼、哦，切切老姜，嘿，切切薄片，吼、哦，烤箱100度以下烘好打，姜片一片一片，要用个有下滴密封罐，塑个打了。女孩子月经未出来的时阵，也是新车头壳个讲，老大哥、老大姐食老火啊，头壳个讲，用挂姜片、姜片、姜茶啉的，较袂新车，较袂新船，较袂新工。啊，嘛帮助女孩子有当月经来较好排，身躯较烧啦，较袂冷清啦。所以，是大人啦，左囝左孙讲啊，女孩子唔好食冰的哈、啊，食冷的哈、啊。真个女孩子讲，阿妈，人个外国人，人拢嘛食冰机，月经来嘛搁咧食冰。阿妈怎唔知变那个左孙因？啊，人个外国人月经来嘛咧食冰，对啊。啊，人够要紧，对不？啊，是那阮都袂当食冰，食济食久你就知，偶尔食一支可能你唔知，吼、哦，偶尔食一支那感觉影响无大。定定爱食冰的，加冰加凉的，加冰的冰水食落。定定你食冰食惯势啊，无食物件无冰冰无凉凉歹食，是不是？食了冰冰凉凉较舒服，食落你的胃消化会变歹啊。因为冰水、凉水是吃下去，你吃下去的油，咱吃饭的时候，吃冰，吃下去的油都坚持变油，变硬，胃怎变歹消化，胃的循环变歹去，无大紧。咱吃冰的下去了，整个内底，咱的胃肠、胃腔肠都是冰的，因为你吃冰的嘛，对不？你吃下去了，胃腔肠都会变冰。当然影响到子宫的循环，对吧？啊，子宫的循环歹，月经来的容易痛。好、哦，子宫的循环歹，拢会影响你的生囝。女孩子是安那时代拢个少年的讲，啊，你莫规工啉冰的、啉凉的、啉冰水、啉凉的，因为子宫循环歹，生囝就较歹掉胎啦。较早人注重是生囝。这时代最重要的女孩子生囝，对不？第一，子宫较歹造成啦，子宫较歹造成，就是咱的子宫内膜，内膜
伊要做成，较歹做成，较袂高，较歹掉胎啦，较歹掉胎，掉胎掉较袂掉啊，影响着女孩子的受孕啦。唔过老大哥、老大姐要像戴老师安尼甲祖孙解说吼，有哪少年的听袂落啦？哦，我过来第一消化歹啦，第二女孩子较歹掉胎，较歹受孕啦，啊第三女孩子月经月事来较歹排啦。所以时代拢会甲祖孙祖囝讲，唔好食伤冰啦，唔好常常食啦。中小时啊，我偶尔食一下冰淇淋的，但咪会啦，唔是讲讲你拢袂当食。啊，你啊，逐工拢要食冰水、食凉水，安尼都袂当啦。我超市讲个了解，我生活当中我爱听种朋友大个大只，你逐行拢会食进嘛，每一样都可以吃。吼、哦，食就是爱食冰、爱食汤、爱食饼，对滴饭前、饭后。饭对你饭后拢不要紧，唔过其他时间哦，咱来胃肠休困一下，好不好？食饭的时间一结束啊，请你都要停止，和你胃肠休困一下，到后一顿卖跟我白食。进少年的一个习惯，开始来检讨。规工咧啉饮料，啉规工诶，哦，胃也怕怕，所以足侪少年的胃食道逆流足严重诶。敢有影？有影？啥呐？规工咖啡茶休茶水。茶水无啉，啊，规工饮料一直啉。你也知影，咖啡茶叶是足健康的物件，咖啡茶叶足好的，吼、哦。唔过，请你伫饭后啉。如果你一杯咖啡、一杯饮料，规工啉规工的，我甲你讲，你的胃会歹，胃会燥、胃会痛、卫生的胃食道的逆流，足侪胃病都是安尼来的。了解意思啊，吼、哦。所以，超市简单甲听众朋友大哥大姐报告，真侪生活习惯。可能拢跟你的生活当中有关系嘛，对不？跟你的健康嘛有受影响，好不好？简单甲大个大姊听众朋友报告。后来何陈老师广告一下，广告一下，继续进行咱的节目。真个人，足侪人胃肠出卖，胃常常堵，常常胀，常常未消化，常常一生。少年的陈老师无加讲啊。少年有少年的因的想法，吼、哦，但有时无给讲。啊，咱中年朋友大个大只，食了较保重的，好不好？中年朋友啊，吼、哦，你搁要病的呢？你进五六十岁呢？你搁在上班的呢？你某一个胃肠啊，你高加点点胃燥、胃痛、胃堵、胃胀，胃哪百摆去，身体拢会推你歹。而且的中年朋友，但有时吼。这个提早甲听众朋友大个大只提醒，如果你进五六十岁呢，你着常常咧胃食道逆流、胃燥、胃痛、胃炎，常常咧食药啊，你有想过一个重要的问题无？就是要安那，让你较袂常常胃燥、胃痛，常常咧看医生食药啊，就是保养，对吧？人讲上医防患于未病，中医防患于有病。下医防患于疫病，上好医生就是教你养生保养，让你袂破病。这个上好医生，对吧？所以陈老师希望众人朋友做侪人胃食道逆流、胃燥、胃痛、胃拢常常咧肚肚胀胀袂爽快。你今仔听陈老师一句苦劝，来甲咱的胃肠做保养，来胃消化过去，食一罐帮助消化的益生菌酵素。真正讲，超市我大都开钱去买这啦，我大都开钱去食益生菌啦。我有钱，我唔去食大餐，对不？我要甲你报告，你唔是少年家啦。你卖想讲，你阁像少年的同款的当大食大啉啦。你进五六十岁啊，你要对少年的去食吃到饱哦，你食会起哦？你食无几项，你都食袂落啊啦，对不？搁食嘞，搁堵掉的哦，搁胀掉的哦，搁未消化，因为你唔是做少年嘞，人家少年因好消化，啊活动量大，啊咱正五六十岁啊，你搁要对少年嘞食吃到饱哦，你食会起哦？你食未起啦，你食无啥物物啦，哦是不是？你食无几项，你就胀掉的啊，因为你消化已经未起啊，啊所以真侪种的朋友，你五六十岁啊，常常胃食道逆流。因为一天无啉咖啡，足痛苦。真侪种个朋友要上班就无精神，无体力，无活力。我逐天无啉咖啡，无啉茶叶，我感觉精神体力拢走袂起来，对不？
所以真侪众人朋友，你茶叶咖啡拢有咧啉，唔过胃定定做定定疼，想要啉茶叶咖啡，啊你胃阁会做会疼，啊是安那？因为你的胃，你的胃，胃无念想，胃念莫饱，啊胃念莫啥来饱？因为你已经唔是少年的啦，所以胃念莫伊需要好菌来巩固，好菌就是益生菌，益生菌有够，你的胃念想较会高。因为益生菌就是在帮助胃这个黏想黏膜增加到胃的黏膜，所以很多人胃病是怎样，因为胃黏膜薄，胃就容易刺激，胃就容易疼，胃就容易遮，胃又不消化，又不打紧。有的人胃食道逆流常常咳常常嗽，我们的食道常常生痰，尤其这种胃食道逆流晚上在睡最明显。咱种胃肠消化歹人，暗时在困，做些大口大嚼，听种朋友暗时在困，就一直咳，一直嗽。啊，用消食先啊，我咧困会嗽，虾米原因？因为咱的胃消化歹，生气也倒清，生气也倒清，暗时在困就容易咳，容易嗽。啊，嘴拢打打，规工嘴拢打口口，因为你嘴拢未生烂，嘴先啊未生烂，因为你益生菌好菌无够。所以嘴都袂生烂，嘴拢打打，规工嘴拢安那啉茶都袂止嘴打。像是要来讲，你嘴打打，唔是你茶啉无够啦。你嘴的打打是因为你袂生烂，袂生嘴烂啦，嘴烂无够。人会是安那做够搞嘴打，虾米原因？啊，你到底啉水啊，是安那个嘴打？因为你袂生烂，嘴无嘴烂。啊，你是安那嘴无嘴烂？因为你好菌无够，益生菌无够。做者女孩子尿道感染、尿道感染，用只要是我常常尿道感染、膀胱感染，因为你尿道无黏想袂黏啊，没有黏液。有一个物件叫女人的益生菌，嗜酸乳杆菌。女孩子益生菌较高，靠黏想，细菌较袂造去，你较袂常常咧看泌尿科。真侪女孩子用只要是我来一直啉蔓越莓汁。蔓越莓汁是咧利尿嘛？啊，你唔是一直利尿就好啊嘛？唔是一直放尿就好啊？无你逐工啉白滚水嘛是会走便所，你嘛做到去上便所，是唔是？所以真侪女孩子就是讲，我蔓越莓汁一直啉，我都无问题啊。只要是要甲你讲，迄只是较利尿嘛，吼、哦。啊，你女孩子你的黏膜无黏上啊，你需要好菌的保护嘛？好菌伊会甲细菌黏掉的。因为我拢甲恁讲过啊，女孩子做这样，你的卫生纸，凊彩摕一个面子，就一直咧擦。女孩子上便所，跟查甫囡仔无同，查甫人上便所，嗅嗅的、嗨嗨的就好啊，是不是？女孩子去上便所，你得搁爱用卫生纸擦嘛。啊，你卫生纸有诶，顶管诶，有诶检查无合格，荧光剂、化学的物件做这，因为凊彩拢摕一包的面子的咧用，迄是面子呢，迄毋是卫生纸呢。女孩子的面子里面有很多添加物呢，那有哪容易做到感染到的呢？那面子套开了，一包这样套开了，下面包包灰尘细菌造去，你还吃在里面，你就容易感染了。所以女孩子的黏膜保护很重要，黏膜保护就是说，我尿道里面有黏上，有黏液黏上，齁，只要黏上，细菌拿来，我会较黏掉的，较不会造去里面，较不会感染，齁。所以像是跟您讲的这个相信，在生活当中，如果我好菌较有够，较有黏想，嘴较袂大，尿道较袂大，胃黏想较袂大，胃较袂燥较袂疼，吼肠啊较袂大，大便较好放，咱大便的骨溜的骨腔，肠啊骨溜骨腔，做怎样大便大做歹放，一直食两边这下药啊，一直通便，一直食两边，一直食下这下药啊，但有时替你流目屎啊。愈食肠啊愈大，肠啊怎啊变乌去？去做大肠镜，医生讲：“小姐，你的肠啊乌的呢？”医生啊，啥物肠啊乌的？你肠啊拢无黏上，因为你长期拢食泻药啊，食迄两边这泻药啊。像是甲你讲，有足侪市面上有足侪牌子的益生菌酵素。啊，你如果食到这益生菌酵素，食了马上食，马上就老。你还知影内底甲你染啥？染番泻叶，染芦荟素。只要你肠啊老起来，
你等下一日老，卖就讲哦，我食了来拜便啊，总欢喜。但你说讲等下食较歹去，所以你这也是爱专业的益生菌酵素。但你说一罐真好的产品，就是咱介绍的美国进口的善立德酵素，伊内底是专业专利的益生菌，大人囡仔拢会食起，连小朋友都会食起。因为咱内底的专业益生菌酵素，小朋友蔬菜水果食无够，酵素无够，益生菌无够，咱用我囡仔食，你的孙仔食。小朋友十二岁以下，再吃一粒，暗吃一粒都有够。大人一定爱两粒，早上两颗，晚上两颗，吼、哦，拢对伫饭前后食。所介绍的。

0: 属于食了袂落下，所以真侪大姐肠燥郁症，等下紧张就会落屎，等下紧大便拢安尼上上高高，等下紧张就会落屎，吼、哦、是不是？结果咧，益生菌酵素胶搞了，人进大便规条好好啊，而且大便稳定啊，较袂常常要走便所啊，吼、哦、啊是安那，因为肠啊稳定啊，所以真侪人胃食道逆流，吼、哦、你爱知影，唔是你医生看无够。你胃食道逆流的人，是不是你的肠啊未稳定，你的胃未稳定，所以胃常常一生，胃生常常侪，因为你消化歹，想要找一罐专业帮助消化、专业帮调整体质、专业合理好排便顺序、身体健康，丹尼尔舒这罐美国进口的善利德酵素益生菌，伊绝对是你最好的健康修算。丹尼尔舒介绍的善利德酵素益生菌，伊是益生菌酵素双合一。内底有专业的益生菌加酵素，真正泡泡顶咱无得找，要找上好的益生菌酵素。丹尼尔舒这罐善利德酵素益生菌，一罐2200块，食一个月，囡仔会当食2个月，足省的，足专业的，足好用的。外口买袂到，只有这支电话唯一专线，叫助理甲你寄，0800-77-33-550800-77-33-55来以上广告。大哥大姐啊，线卡拢满线哈，落节目咱的服务无停止，助理继续甲你服务，感谢你的收听，再会。
1: 健康免开钱，节目由德力公司赞助提供。

0: 鸡汤，严选鲜嫩鸡腿肉，搭配独家腌制剥皮辣椒，汤头微辣甘甜，浓郁顺口又开胃。每包450克，特价169元。宝德旺便利店，吃的用的让你一次满足。台中宝德旺便利店，大里区国光路二段248号，靠近德芳路元大证券斜对面。电话04-2481-0939，2481-0939。
1: 我跟流行，别人发烧，我也跟着感冒。
2: 我要提神，因为常常觉得疲劳无力。哎呀！
1: 快来补充金石维他命 C 锭，维持黄金免疫力。
0: 国家专利，添加10种机能型莓果酵素，抗氧化，帮助铁质吸收，还能促进胶原蛋白合成。
1: 随时来一锭，维持免疫力，提升精神与吸引力。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金石维他命 C 锭，0800-22-6633。
3: 珊珊，你为什么看起来那么青春美丽，皮肤 Q 弹金秀秀？
4: 我都是吃金石胶原蛋白京东啊，它有高单位的胶原蛋白，欧洲嫩白专利鱼肝子萃取物，分子小，吸收快。大伯，你看起来也很年轻帅气哦。
3: 因为我也是天天吃金石胶原蛋白京东啊，它还有天然莓果酵素，超强抗氧化。
4: 陪你购物网，金石胶原蛋白京东，锁住青春，留住美丽，男女必备，让你健康好气色。水当当专线0800-22-6633。
5: 好评不断，热潮持续升温。
6: 毕卡索想象中的人物肖像特展特别延长展期到11月1号。
5: 当艺术走过一世纪，传奇依然震撼人心。完整集结毕卡索晚年重要系列，全套29幅作品一次完整呈现。
6: 毕卡索想象中的人物肖像延长展出到11月1号，就在高雄立慈义博物馆。
5: 购票请洽0734875666。
7: 透过台中经销药房、东区永泉药房、台地路和平街口、信和药房、进德路进德国小旁边、福伦药房在政府东路太平中友加油站旁边、西区国良药房在民权路西屯路口、中信药房在南屯路五权路口、福伦药房在中山路五权路口、南区石泉药房在复兴路国光路口、华兴药房在工学路靠外美村南路口、南屯区明星药房南屯路二段南屯古街啊，北区仁中药房五权路大叶福山口的隔壁，北屯区庆昌药房在北屯路消防队的斜对面，上安药房在大溪口青阳顶卡，安顺药房是在大鹏路水南市啊。

0: 全国新闻，丁莹现场主持，得力梁国晶，得力雪莉旺，得力的进行，得力维他干，美国进口起源美，跟咱的益生菌、活力免素联合提供，得力进行卫署要制造10807007号，得力维他干卫署要制造号10807008号。
1: 本节目由得力生医独家赞助播出，得到健康，人生亮丽。得力生医，守护您的健康每一天。

好，来大家好，新历十月初七，过了个八月二七，给他拜山哈，拜山，明仔拜四，下班特别过迄个光辉的岁月。讲你真正拢袂记得较早读册吼，光辉的十月嘞吼，十月份吼都上第一届啦吼，啊，即届三工，后礼拜过一个三工吼，哇，袂歹，所以人讲到年底啊，新历年嘛，同款为中秋节开始过来吼，迄、个节日都特别较济，啊，到迄个新历年过来，佫过两年吼，哇，袂歹，所以讲年初较无较欢喜。迄个一礼拜同款，一礼拜吼拜上惨哦，混混吼啊，大家呢唔愿上班啦吼，上假差不多拜三过来拜四哦，大家精神得过来啊，因为放假，一年嘛同款啦，一年开始改成过两年过了吼，迄大假拢休了吼，开始上班，改成咧无精神吼，过来一直这个啊，应该中秋开始未歹，已经要到年底，迄个感觉吼，啊，大家保重。阿个小热，但是吼、早暗温差都差吼，还保重哈。我是丁英，感谢你收听，有要跟恁欢呼，现场电话0800-8688999，0800-8688999，请多多使用。

这两天有一个案件，判决，到去年吼，伫新北土城，细车男子一拳头打死两个，到太太跟小妹，太太小迄个姊妹啊啦吼，这真严重呢。我讲这开死人呢，你一拳头一个人，安尼敢讲打死两个，而且是同姊妹啊吼，哦，轰动社会嘛，这个案件。第一审啦，第一审就地方法院嘛吼，直接有配合国民法官咯吼。伫今年八月，吼，判决到两个无期徒刑，啊加部分吼，加几个月啦，有人讲也无差啦。啊，都无期徒刑到两个啊，两个无期徒刑来关快死啊啦吼，本来就是安尼啊。有人讲，敢会关快死？这有可能出来，绝对有可能啊，绝对有可能啊，因为台湾的无期徒刑，甲外国的。外国的终身监禁不敢管啦，我们的配套是不一样的哈。咱无去当哈，太浪费哈，得改成25年、30年啦，较严重的，爱甲你关3年，得当加刑哈、行政哈。但是唔是全部意见交焦啦。我咧讲什么意思？就是东港以这有国民法官配合，国民法官的一般人士像你我嘛，国民法官好配合，啊，加你加一个。法官吼，正一个法官吼是完全一直无意见，就是两个无期徒刑、无判死刑啦吼。但是部分的国民法官是单个一定爱判死刑啦。意思讲，这这么严重的代志已经无人性。你差死人厝内面两个查囝、姊妹啊，两个人都后头做一边姊妹啊吼，都太太啊加因伊啊嘛吼，结果感官这个这样这。不要判死刑了，好。准东港宣判，你宣判案件，我今日决定要甲你判偌济。你东港底下心理的人要出面，就是三个正一个法官嘛，哦，一个顶官三个正一个法官吼，包括东港配合的国民法官拢出庭吼，但是部分的国民法官差不多1/3无出庭啦，未见啦。我都要判死刑，这个案件早都要判死刑吼，结果你安尼。不爱判死刑，好好。最近有各家改做一遍，就是人讲，法官恁的意见无同款，拢无尊重迄国民法官吼，部分的人吼，人的意见讲这严重加，你无判死刑吼，法官有在改做。咱的宪法其中有一条，就是杀人犯吼，爱一棍头杀死多数人。多数人的意思讲，上无三以上啦，啊，拄拄好。伊多杀两个啦，所以需要三个以上个多数人哦，就会当判死刑啦。我能讲，到底安尼啊，就变哪讲？这是怎样解说？本来伊无甲你写数量啊，所以多数人我来讲，啊那杀死一个，真严重，真袂当原谅的，足有一个都袂当判死刑嘛。所以你甲看，即摆真侪法官无爱判死刑啊，伊讲啊，着宪法讲吼啊，我会当免判死刑啊。我买当判死刑啦，但是我买当判死，唔爱判死刑啊！我当大家嘛唔爱判死刑，我不得死多一条性命，为我法官手甲你起来吼，大家嘛不爱啦，都迄个感觉嘛，就是安尼吼啊！唔只讲这就是法官啦吼，啊人有啦遵照司法啦吼，有啦遵照宪法啦吼，这个都去判啦吼。那这个案件的东西。一直参加国民法官嘛，啊，甲正一个法官三个人吼，同时人家讲，这个正一地点官吼，一直判官吼，但是国民法官部分吼有1/3啦，1/3，比如讲我比一个例给大家听，那六个人啦，我安尼靠比啊，你那六个人有4人同意啦，同意法官讲啊，无去多用就好啦，甲判两个无去多用，有人讲足奇怪呢。两个无期徒刑是有够严重的罪，才会判两个无期徒刑。既然是判两个无期徒刑，就是死刑啊啦！会当判到两个无期徒刑，两个代志拢是无期徒刑，就是安尼讲啊。但是其中有参加国民法官3/7无同意，打中硬啦，一定要判死刑啦。这个唔正人吼，一棍头杀死两个查囡，家己太太佫一样嘛吼，这样呢，打硬吼好。这两天宣判，就是讲正式判决一定要向大众宣判一遍吼，包括宣传嘛，就是你偌济偌济吼，正式判决，
咱甲看，哎、欸，奇怪，这个部呢，我看都集中反对，就是我不要判无期徒刑，我一定要判死刑的吼，三分之无出庭啦，伊不要出庭，无照你讲拢要出庭，因为你当天有参加审理嘛，参加审理判决，你伫遐当场的法官包括国民法拢要出庭，安尼代表负责啊吼，但是集中都人不要出庭啦。哎，双半都这两天嘛，哦，啊，人家咧讲，哎呦，奇怪哦，吼、哦，都、就是安尼啦，都、就是甲法官意见袂合，甲部分人意见袂合。我咧甲伊讲是啊，都变哪讲，这个民主国家就是安尼，你少数爱，这个同意多数啦，哦，我大多数的人都愿意安尼判吼，你少数大家意见嘛袂合，无唔对，你也唔是歹人，我唔是歹人，大家拢是为社会好，吼、哦。大家拢处理歹人咧，修理歹人嘛吼。但是你的意见我意见袂合，你得接受人，得尊重多数人，本来就是安尼啊。啊，无免来火，得两乱过一下咧吼。你也无同意，我无同意啊。得大家咯，你讲好，我讲唔好，就是安尼好。那么人家出来解说，不解说这条路解说，人家讲哇，真吼，实在要来讲，咱的宪法有一个第八条的判决，要求犯罪那情形上较严重吼。伊内面的要件，就包含讲吼，你杀人魔啦，杀人魔吼，爱害死真侪人啊，多数人。那么多数人的意见，就是讲，少无买三个以上啦，两个阁袂当算啦。多数人吼，三个以上好，再加上讲法官有甲一寡记者都解说啦，都得要写予大家看嘛吼。伊这个案件内面吼，上个主要就是这个人吼。伊要对付太太，人人生气。但是迄天伊带太太带在小妹，就叫做伊啊嘛吼。两个交到的小仔吼，就是安尼。伊并不是预谋，一棍头都要杀死两个啦。啊，都拄啊恁小仔，啊，我都要对付太太哦。啊，我多都啊两个种，这个龙啦吼，啊过来开始杀啦是安尼。所以讲伊并无讲预谋，要一棍头要杀两个，所以心肝无歹干呢啦。我是跟太太冤家吼，啊，反正我真正要对付太太吼，但是我唔是义务讲，啊，都这个一样吼，啊，跟阮太太做，爱护死吼，并无事先啦吼，是安尼啊，免啦讲，所以讲吼，伊讲，只好咯，这个代志我真系过年五月嘛，我也算真紧，差不多一年半的时间吼、哦，一年半过年五月吼，啊，唔是在中国，这个姓家永久啊，跟太太拍哦。安尼五年吼，准太太报五年吼，经过两个月落来嘛，经过两个月报五年落来了吼，这个人命令来搬走嘛。你拍报的人吼，既然报五年落来，申请就是能离开。五十公尺、一百公尺都变我的身躯边啦，好好。这个做案的吼，到东港要来换物件啦。到五月过吧，申请报五年七月落来吼，落来。报人同工就叫伊讲，你过来随款物件，人家报人顶讲啥，你袂当我伫个身躯边吼，伊要来搬物件，搬物件的时阵吼，伊吼，唔在雕工，还是无设计，又是钱当啊啦，就人讲那个啥，那个小猪啊吼，迄种欠钱的零钱钱加钱当吼，你搬物件的时吼，伊是雕工啊，砰的吼，伊个飞啊嘛，飞啊吼，都足大声嘛，一定足大声啊，你内面金角啊，迄个十块五块啦吼，钱当啊吼，啊，迄个啥，迄个飞啊嘛吼。唔知是搬物件无说，伊砰一下吼，大声，因某做你惊到啊！我都惊到你唔知安怎样，保龄是上纸啦。你若真正要甲安怎吼，我唔知变哪办吼，因某惊到，结果真正一钱当啊，从砰一下吼，看起来很刁工的啦，伊都甲摔倒家啦吼，足大声，因某只只惊一下淹死，从管水报警站，警察到伊甲挂现场，大家解说，伊讲我唔是刁工，怎啊无效？迄、那个钱当啊，真正摔里头家。去严重，所以讲警察准按照太太当然，人绝对相信太太讲较有理。太太心情不好，令到你较搞怪嘛，会讲怕啦，会讲啥吼？唔只警察相信太太讲的话，甲这个姓家这个凶手作案的阵发办吧，违反保护令发办，但是检察官问完了，无加这个免得交保，什么好先甲放退啦吼，就是甲听起无啥物大代志啦，就安尼啦，好。中岛来搬物件，就先烧火，好个再送伊。这个检察官，我来问问无代志了。东岸，就去买刀啊啦，就这个这个姓谢男主吼，买刀啊了吼，到去过灯光，下底时啊底下灯呢，夜灯呢，灯到中岛十一点外，
看到因太太徛倒来，在这个椅啊出来，准开车甲弄我倒，骑倒啊，大家抬啊啦，结果两个拢死嘛，都这样惊，所以有人讲，这若真正判死刑嘛，拄好尔啦，就是安尼吼。啊，当然真侪人真唔甘愿，尤其什么人，就是后头厝的爸母啦，你一困头甲我抬死两个查囡啦，你靠我靠我，你靠人都已经足非常啊吼，好，结果判决。诶，理由就是讲太伤少人啦。当然我袂当跟你讲，我哪跟你讲，就变到即马电视大家咧看吼，咧选举咧话吼，都杀咧我白出。人是讲安怎，爱讲反安那不要紧呢，足奇怪吼。你袂当讲啊太伤少人，唔是安尼讲啦，你袂当。但是我看法就讲，你今仔日要甲这人判死刑吼，那向我顶官来解释，就讲你爱。实在像我牙讲啊啦，吼杀人魔啊啦，吼已经无差别啦，吼杀死三个月啦，我以上啦，吼安尼吼，伊一棍头杀两个无唔对，我那是真严重，但是真严重是，伊并伊都当当都牙讲无大劲吼，伊弄开车弄的时，伊并不是事先在讲阴谋，会在阴小妹嘛，就迄个伊啊嘛吼，伊并不事先阴谋，就讲我就是要恁两个做滴死啦，唔是安尼啦，既然唔是安尼。唔是事先预谋，一定要用死吼，都会弄啦吼，啊个刀啊台，结果两个东西嘛吼，那安尼吼，当然我啦做唔对啊，但是阿未够讲遮严重，所以出来解释，所以我当下解释代志，爱解释拄好呢，解释未拄好，听的人啦愈听愈无吼，迄个叫做啥，迄个愈擦愈乌啊，咱咧呼呼物件写唔对啊，都愈呼愈。愈呼愈我介本来无遐尼乌吼，啊个愈呼愈吼，你未当解释讲吼。伊太伤少人啦，太个济人就死用啊！这样呢就变作孤立太人嘛吼，就是安尼，唔只长出来解释，这个好一点吼。因为人就是你问啦，你袂当讲无解释，迄个都你吼想过占大人吼，袂当摇头，迄个摇头啦吼。你问啥？无要找你，要问啥呢？人就问讲，法官唔对呢，恁出来判决书吼决议。判决无唔对，就是并无死刑吼。阮第一审判决吼，就是两个无期徒刑吼，啊两个无期，等于加一寡边啊，一寡唔对的所在吼。啊两个讲奇怪咧，这一般来讲唔是安尼，就是讲恁去讲这审理的法官，包括国民法官，有部分三分之一人无出面啦。照理讲，你咧宣判这个案件的时候，都当讲参加审理的法官，国民法官嘛算法官。即时是国民法官吼，你当天有参加审理，你宣布判决决定，几年也是死刑也是无，你在全部底下，为什么较有人无出庭咧无负责呢吼？伊讲安怎甲讲都无来啊，因为即几个伊是坚持一定要死刑啦，是安尼。当然到尾嘛是尊重多数人吼，你。决定要死刑的差不多两三个啊，三四个，我是想啦吼，可能是安吼。国民法官即嘛，伊三分之嘛，三分之的人吼，伊讲一定要死刑的三分之二的国民法官，你咪讲唔免做安尼啦。咱照法律上吼，安尼较别乱啦吼。法律上既然讲安尼吼，咱本来就是人法官解释，唔是无理啊。法官按照检察官所上来要甲起诉，但是甲看看吼，迄个情形看看，伊就真正唔是义务啦。伊毋是讲歹甲讲吼，伊无我早都要杀死恁全家，我什么人都要有死啦，毋是安尼。伊是想起甲准开车甲弄因太太当工作单手咪，结果过了，佮骑倒台，结果毋知讲两个钟死嘛。真吼，我啦，奇怪，但是迄个第其中一个宪法的第八条啦，宪法第八条啦吼，伊有规定，就是讲，那如果死刑毋是袂当判，所以讲人咧讲，这个台湾的反对废死，台湾并冇废死啦，你们反对，台湾赶快有死刑啦，日本嘛赶快啦，不日本你看判死刑嘛足狠啦，日本迄个死刑吼，啊足歹看的，但是日本嘛冇废死刑，台湾冇废死刑。台湾感官个死刑吼，只是讲宪法甲你讲，要判甲死刑，这是上严重个罪啊嘛。要判甲死刑吼，就用迄、那个比如讲杀人、杀人犯，这是上好判死刑个理由嘛吼。但是杀人个部分吼，如果讲那宪法讲吼，伊是无差别，一棍头我杀你到底安尼，像咧战争呢，台北过来吼，这就真正死刑吼。那如果唔是多数人啦。不是多数人，比如冤仇啦，一个啦，吼、
啊，身躯边患者诶，先着红台尾，搁另外一个吼，这吼这并不是讲恶气加吼，都唔免倒去判死刑。所以那因的解释就是讲，宪法规定多数人的意思应该是三个以上啦，啊，你多差一个啦，差两个啦，差一个啊，那无得当判死刑。啊，咁就来解释，当然差不多是安尼啦吼。现场电话0800 8689999 0800 8689999

0: 我坐在人家去，因厝边咧问我讲，啊，你看看那坐啦，我讲，哦，哎，真真真正有效，哎，讲爷爷红红叫，我讲，哦，姐姐有效好，我头个。这囡仔就我阮姐姐甲讲一下哦，
1: 哎呦，
0: 啊到受伤啊，怎啊拢有好一阵，啊我较早拢食迄食迄种迄落迄个创疼灵啊，食普拉酮，拢食规食到我惊到要死，讲今仔日食到腰椎拢瘫了了，啊我甲讲我今物食一罐已经第六罐啦，啊我第一罐甲第二罐拢食足伤啊，拢叫啥断开两粒啦，十粒，我那食一阵我讲。啊头啊头啊，你食落一定爱脏的呀、啊！
1: 对，
0: 我讲哎呀，哎我食了第三罐对就拢好啊，拢袂疼啊！哎，讲伊嘿，讲伊耳红叫，讲伊咪要去买，我讲系啊，你去买啊！啊，你又唔知啊？知啊，迄个食房之前也帮你看下拍针的哦，经营讲，哎，甲你讲，伊讲伊做农山啊，
1: 哎，
0: 啊，你爱讲伊知哎知。
1: 现在
0: 农山有一间企业办的呀，
1: 谢谢。
0: 我你阿个讲的真正真啊，
2: 幸运的幸。对，甲讲个对，吼，真正的真，真假的真，幸运的幸哈，讲个对哈。身躯火了吼，最重要吼，啊火了吼，都愈细条愈歹通来。甲一般人同款意思，你厝内边啊愈细物件吼，又湿湿啊吼，迄个要甲通过啊吼，哦就歹通吼，都要经营的。到尾流人吼，特别爱吊啦、疼啦、晕啦、叫紧啦、麻啦、吼、酸啦、吼，有诶按动动啦，毋知脚从头咧按啦、吼，颔棍紧咧按啦、吼，啊肩胛咧按啦，手也袂热、袂穿衫啦、吼，啊规个头壳吊住断、吊断，头壳包括两个所在，就是人若有血咧吼，就去咧目睭甲耳根啦，上高出问题，就是右煞煞歹诶所在，就倒你诶进行你个车吼，迄叫紧啦、麻痹啦、吼。一个一个就好个，哇！人吼偌轻松呢，若无逐工在咧惊讲惨啊！啊，小等一下，毋知去救紧无？真正讲救来吼、哦！啊，若救紧三个半暝，哇呢！艰苦个吼，血路爱通啦，伊主要是血路吼，道理个真形，真真假假，真真正正，迄个真形人个形，讲个对，没有对，指定个房，指名若无从这看来问，0800-8689999，0800-8689999，问个对，没有对。好，谢谢，以上功课。

今天早上到半夜三点外吼，台中外埔区啊土城路有一位邻居向阳火烧，这吼改成足紧张，轰一下吼烧起。那厝边发现哇，这火烧厝吼，惊烧过紧咧，赶紧开急救，不然吼，这火力倒吼有够紧啦，啊你足紧那个足短时间吼。规间厝吼，各个消防员甲火炮发发现讲，内面死两个啦，惨啊！啊，拢无走出来。到姓李的太太在台湾做囡仔吼，姓李太太吼，甲泰国的翁婿啦，伊嫁着泰国翁啦，两人全部烧甲臭灰蛋呢。哇，这样吼最严重吼。伫半暝头早到三点外吼，接到报案，伫台中外埔区的土城路一位邻家厝。火烧，而且这个火烧吼，哦，真紧，足短时间真紧哦，派真侪分队支援卡，这个消防人员吼，哦，现场啊是二楼尔啦，但是顶管看地数吼，火已经烧个茫茫吼，伊这较高啊，相当偏僻，边啊有一个顶下来啦，那消防人员到现场赶紧转水拍火吼，差不多拍要几点钟的呢？拍几点钟？四点外搞火拍火啊！内面差不多算中中烧啦，到内面迄个范围怎么中烧吼？才发现讲吼，哇，内面有两个人啦。啊，伊这也不是官楼呢，也不是讲这个什么的歹处理的所在吼，到足低低啊，这个电管监视所吼，结果两个人无出来呢，完全无出来吼，明显死亡，而且是火烧着，没个速度呢，这火吼烧较臭味大啦。现在开安尼唔知，我这有人讲，这火力倒吼嘛足奇怪，足紧足短时间就真紧吼。那附近厝边是看到火灾才报的咧，啊，这位邻居说火当时人厝边报响就已经相当大啦，等于规间厝吼等于报起来啦。那事后才问讲，真正内面有两具尸体是烧到臭味大啦，到台湾做囡仔生理吼。这个太太啊，才五十几岁，这个泰国翁婿吼，啊，即马已经来调查到底是什么起火原因吼，这马来调查啦。啊，这那算起来算相当偏僻，算台中的外埔区啊，相当偏僻吼。咱这礼拜都为当时开始火烧一大堆呢。惊死人！迄火烧吼，一大堆都为宜兰啦。宜兰迄火烧吼，烧一个吼，你看一拳头烧死四个啦。你看阿公阿妈吼，爸爸妈妈呢，囡仔吼，总共烧死过来了，都几礼拜哦，差不多逐工啦，人是无人工啦。火烧家己得加做个，有啦半暝啊发生火烧吼，不可休息，烧两间呢，烧去隔壁间吼，见到到现场，甲看哇，这些火吼，若无紧甲断掉啦吼，都来去。烧隔壁吼，总赶紧抓水嘛，抓水把火隔掉，拍两点外钟的呢。邻家厝火烧拍两点外钟，吼，就算无拍吼，安尼，人安尼，赶紧疏解吼，多一个阿公啊啦，多一个阿公啊吼，厝条烟，改成改无爽快，送去病院检查，并无代志啦。其他人吼，拢救着啦，拢全部平安啦，但是。烧两间啦，都家己本身烧的一间甲隔壁，烧几间吼，你甲看，啊，这拢半暝啊呢，这拢半暝的时间吼，你看，惊死吼，另外汤嘛一间，伫做伊油门呀，有啦，恁家属透早五点外弄这个时间，你甲看，弄这个半暝啊，透早三点外、四点外、五点外啦，这个时间火烧吼，相对讲到位，短短无够十分钟，甲火爆发，结果。一个67岁厝主阿伯吼，去火烧起吼，甲看讲偶尔甲烧甲这么重，啊这火并无大个那样，因为相对较微多，无到八九分钟就火爆完吼，安尼甲看吼，原来是点仔烛啦，点仔烛在迄个石缝之下，滚的面层吼，上侪火啦吼，马家咧食烟还是啥物唔知啦，甲看起来无食烟吼是啥咧，有电器啦，就是插电的物件吼，伫。这个碰撞电管好准烧开，啊碰撞烧开阿伯啊好准白雾走了，啊其实67岁，那是讲这个身体无大问题吼，这人呐雾着烧啊火里烧烧里面撞的，哇早都应该有在走，结果人也无在走呢，结果你看
诶，碰撞小改，啊，人困顶悬，结果困到阵烧死伫遐呢。因为这件吼是安尼，啊，人上堆到位，转火都转不八分钟啦。啊，讲个转化讲啊，去奇怪，这个火开始烧死，这个诶阿伯啊吼，里面成人走都无，都不足奇怪啦，就是安尼。佮另外一件，新店嘛做日，哦，你佮看偌济火烧，有哪诶中昼时间啦，这是中昼时间啦，差不多十一点半吼。至于透天厝二楼的所在，瓦数爆炸，砰一下吼，哇！上炸弹，惊到人迄玻璃碎黏黏啦。第二楼吼，颠倒严重，因二楼半空中嘛，你一砰来到地下就爆炸，大地玻璃还叫做落地窗啊，玻璃全部撕碎吼，像个枪支呢。迄玻璃准断十公尺啦，惊到人无要喷着，那无就青霉啦，惊到人吼。三楼阳台这个所在，有一名男子伫遐袂当来加载分队车加救来，差不多十点半嘛。中头三点半，好好现场吼是气爆的啊，气爆的厝内面都干家属的气爆，无啥的气爆，用家属还是对你唔对吼？砰一下哇，都白都从开始火烧嘛啊！一万男主管受罪，伫迄个三楼阳台在人救吼，又个救出来了哈啊！已经上边一波大问题，好好。甲问讲，你是听到啥？伊讲听到砰一下的火烧。啊，较早讲是家属爆炸，无唔对，现在家属爆炸唔知啦。啊，这厝算袂歹厝呢，你甲看这个相片，迄厝吼算真新吼，啊讲宅宅迄个厝吼，啊个无代无志，二楼家属气爆吼，结果玻璃全部喷出来，哇，嘛足奇怪啦。迄火烧当时啊，那一挂这个调查人员咧甲看吼，迄个火烧的原因啦，拢有够奇怪吼。就平常啊，无咧煮食，无咧开瓦斯的人吼，个领导较会无代无志，个中昼时间十点外，瓦斯爆炸，你看偌济惊啦，惊到人吼。现场电话0800-8688-999，0800-8688-999，产品药房若无详细，请多多使用。

0: 拢袂叮当啊，拢无咱嘞，讲话拢吃吃拢混混哦。啊，无啦，我做买你个产品哦，这一煮食拢煮袂好，汤也拢袂好。
1: 买啥物货啊？
0: 买你个 QMB， 佫真香，佫再食你旺。
1: 哎呦！
0: 啊，今麦食食个哦。就精神足好啊，无拢也袂再走过，也袂行，也袂走话，安尼我烦恼甲要死。
1: 哎呦！
0: 我今日互你这句话，我今日要三万嘞嘞。
1: 哎呦，好加载好。
0: 嘿啊，我就是讲，啊，如果加一个囡仔哦，佫无生生活，落可怜嘞。我做老母的，真正着爱家己无嘞。
1: 啊，手拢袂叮当哦。
0: 打麻麻，要开个多块拢无烂啦。
1: 哎呦！
0: 啊，今仔我买安尼三五只哦。怎么得讲我就有咱来坐车？
1: 哎呦，好加载！
0: 你讲啊，娘嘞，头一礼拜伊就拢精神足好个呢。
1: QMV 甲今天甲雪莉旺啦，
0: 吼。系啊，雪莉旺我是叫伊讲要困的是大只。
1: 好好好，安尼。
0: 啊 ，QMV 甲今天哦。
1: 哦。
0: 一粒到暗时啊，伊讲食两粒哦。
1: 哦。
0: 敢那较超贵
1: 啊！
0: 我
1: 叫
0: 讲食一粒都。
1: 好，不要紧嘿，安对晒。
0: 我食了足好个啊！
1: 哎呦，好加
0: 载！我无我烦恼到要死。
1: 好加载，好加载，好好好。
0: 谢谢你啊！
2: 人吼。先顾欠亏，都欠遐物件。话讲，听即个上下讲吼，因查囝因查囝应该是袂讲介济，上无嘛四五十尔吼，四五十就最严重个啦。阿伯啊，较早讲老人病，大家老人啦，老人都差不多七八十，搿都老人六十外个不算老人，咱讲属实吼，来七八十吼，即嘛免，即嘛来先顾病个病吼，差不多四五十就开始啊。拢提早，是安怎？工过啦，食起啦吼，有诶无诶，空气环境诶关系就是安尼啦吼。无像较早较天然啦吼，迄个是人话提早保养吼，人吼若身躯欠血即个阿桑吼，你甲看伊有一个足重点，伊个会知影讲买雪莉旺，雪莉旺伫咱公司内面上高生血，血诶量会有够饱，有够侪吼，啊心血。都爱先甲栽，栽一栽栽了吼，人个变麻痹啦、喘啦吼，人若喘了到底吼，都无力啦。你着喘病变变哪有力去摸物件去咧创啥吼？着心肺一定要顾起来吼，着美国进口 QMB 甲真灵嘛吼。啊，那肺迄个量，心肺迄个功能，伊嘛在肺有够量嘛，肺有够量，够有通个拍，通个送到所有所在吼，人着有精神有快咩啦吼，着咱个。心血哦，心血问题哈，唔只人医生咧讲啊，人吼身体内小寡各种对咧唔对哦，但是个性也唔在对哈，迄个为心血，从心血方面哈落去做哈，到美国进口 QMB 甲精英哦，甲搞做位哦，啊，身躯顶迄个血量一定也有够饱，有够侪量啦，有够侪量哈，指定房指名，这物件咧做配合。咱介绍产品，拢会当各行甲配合做伙吼，拢对身体真大帮助。指定房子名，若无上侪卡来问，空白空空八六八九九九，空白空空八六八九九九，问我对，没有对，唔当开，我拢进。好，谢谢，以上广告。

好，那你讲最近，前礼拜啊吼，干那火烧红都红不了啦，啊，就有个人奇怪，就要讲头棒火，那不如为着头棒火，你也知影讲无发生大代志吼，是算你好运呢，唔是你搞呢，迄来烧死人啦，有诶无？哇，你着惨吼，着涨尔啦，涨吼，台中、台下，有三件。火烧加关起人，人头放火吼，差不多一点四十分啦吼，一点五十分啦，啊，到两点，两点半吼，三件拢是同一人，都遐共放者，遐共放者吼，好加再拢烧无大件吼，好，你也对个啦，一个六十八岁，对于放火生理吼，都共岁数，伫台中、台下这个所在好啊。伊单讲伫里长吼，即届要阁出来选嘛，就现任的里长是长嘛。要出来算吼，伊甲啥物人甲咧厝头家啦，都伊岁数咧厝头家吼，伫遐咧，讲袂好势啦吼，啊厝租啊那样吼，话讲卖租得，人就是安尼啊，我一间厝要租五千，啊我若无五千，今日咱较俗个袂使着花啊啦，话讲你花啥话啦，我一碗面卖五十，你着四十块尔，你无卖只你食三十块，啊你去个。我说讲人吼，那么火啊火吼，伊即马就请这李长，讲李长你要去选无啊吼？有啊，我即个要出来选，迄个都后个月嘛吼，要去选李长连任吼，你甲我调解一下吼。这个李长去找厝头家，知影情形了，结果处理，佫无满意，就是伊较挖厝头家就对，人厝头家讲了有理啊，就像我头拄仔讲啊，你要找唔找素材你啊？啊！我都甲你讲，我这行情都厝边计不大拢做这啊，倒我得开袂煞，好袂爽。原来你李长处理的调解方向还袂爽，这个公亲变所住啦，伊即马三更半暝来吼，伫涨嘛，三更半暝吼，就点点火点三位，其中一位吼，就是李长的轿车啊，甲迄个两间庙，两间庙中吼有藏一个，伊只四间庙啦，无介大间，有藏一个专门藏。金爪会毒啊吼，安尼烧，结果李长迄条轿车佫我也无介旧咧，李长迄个轿车烧到变灰乌啦，变天气啊变歹，变歹天啊吼，哇，人开始掠人，掠了一个，李长讲啊，该你对啦，啊，都对你。

无大严重啦。你看，这有人做人头棒花，足奇怪，袂爽，讲袂好，袂拄好，啊，逐人头棒花，伊拢唔单讲花，那烧了块就是酸呢。迄个酸去鲍鱼，那烧一个吼，严重都差唔多像高阳有一件，我你讲咱蚊仔香烧烹去烧甲规厝景，你甲看烧死偌济人都好啦。即卖个所在全部屯掉变公园啦，哇，真好吼。现场电话小等开放，空白空空八六八九九九，咱小等再个继续。

0: 广播公司整点新闻。
1: 各位好，欢迎收听五点新闻。台股今天是开高震荡，中场小跌收黑，守住49800点。台股加权指数中场收在49806.37点，下跌16.18点，跌幅0.03%，成交值是到新台币9259.92亿元。台积电等全指股都熄火，投顾就分析台股攻50000点，静观情却，除了今年涨幅已大，量能也没有明显的放大，指数小碎步攻高，还是维持多头格局。今年流感疫情创十年来最严重，也催出了打气。疾病管制署统计，流感跟新冠疫苗从10月1号开打6天以来，流感疫苗已经接种 132.9 万剂，比去年同期增加 24%， 新冠疫苗接种 48.2 万剂，增加 55%。 疾病管制署长罗义军表示，今年左流右心两种疫苗都打的长辈高达 50%， 更创下往年新高。他也预估最快11月初才会脱离流行期，提醒民众在下一次光复节连续假期来临之前要尽快来接种。因应年底旅运需求的旺季，台湾高铁今天宣布规划从11月6号开始到12月20号周末实施短期增班，每周末增开25到41班次，期间共增开190班次列车，10月9号开始来开放购票。行政院政务委员陈金德今天是率领公共工程委员会两名委员到台中市神冈区大圳路会勘国道一号后里大雅段的拓宽工程计划。陈金德表示，这项计划全程 12.5 公里，总经费 168.8 亿元。今天会勘后将会在高速公路局召开审查会议，如果审查通过，明年4月就可以动工，预计2032年就可以完工。台电今天表示，台中电厂运转36年，燃煤1、2号机组已经在9月30号停机，10月1号起除役，并且启动拆除工程。台电今天举行祈福仪式，期许为期28个月的拆除工程可以顺利，整体工程预计在2029年初来完成。双十连假车潮来袭，为了迎接10月9号到11号为期三天返乡跟观光人潮，彰化县警察局今年出动刚刚成立的空拍机队科技助攻，派出秘密武器，也就是空拍机，透过高空视角结合影像辨识，及时传回重要干道跟热门景点的车流密度，跟地面警力来合作，陆空联合疏导，合力破解塞车密码。法国高中校舍老旧、教育资源匮乏等问题掀起大规模抗议行动，今天演变成零星的暴力冲突，有将近500人被捕，总统马克宏为此召开紧急会议。新闻最后来关心天气，今天持续受到东北季风的影响，迎风面大，台北东半部、恒春半岛零星降雨，而午后南部跟山区也会有短暂阵雨。明天东北季风稍稍减弱，迎风面北部、东北部大致是多云到晴，还是有局部短暂阵雨机会。中南部平地晴到多云，山区午后有局部短暂阵雨。北部跟东北部的温度回升，桃园、大台北、基隆北海岸、宜兰到花莲白天高温27到29度，竹苗、台东高温30度，中南部高温持续31到33度。不过早晚温差变化比较大，民众早出晚归，注意保暖。以上新闻由何佩玲编辑播报。

老朋友，足久无看呢。啊，最近好无？来啦，休困一下，饮一杯啦。我祝你健康、快乐、无忧愁，也无爱记哦。咱总是爱保重的，老朋友，较常联络的呢。

好，来，咱等下现场来，现场电话空白空空八六八九九九，空白空空八六八九九九，甲抄开这个电话。阿伯，那产品来药房无上济吼，会当随家使用吼，尤其拿到药房，不要讲产品的名吼，爱炸电话出嚟吼，甲别别唔对啦。咱介绍产品正牌物件吼，咱的得力真灵，得力维他干啦吼。咱的美国进口 QMB 吼，啊个火力唔是上济人买唔对，都不要讲啦。啊，我要食伊秘诀的牌牌吼，好用的呢。嘿，我药房你不要讲名，我来客好谈的火力唔是好用的啦吼。啊个知名吼，啊现场这个时间，咱这个时间开放这个时间会较好接吼。空白空空八六八九九九，那这款产品也有帮无上济问题，当得到使用，空白空空八六八九九九。

啊，来，那无哈，我来讲昨暗八点外，伫台中沙鹿一个三岁，反正较无三岁啦，哦，查甫囡仔吼，家己用拖的拖出来吼，就蹲只脚，啊个蹲趴坐咧，顶个无穿衫，厝内甲剩一个啦。讲趁厝内人无注意吼，其实厝内敢若剩一个，就是剩阿公啊啦吼，伊爸爸出来，爸爸迄个时间有出去介绍要去做朋友对吼，好，结果爸爸出来吼，即、這个囡仔就念爸爸啦。我讲反正嘛，敢无妈妈，就看起来介绍无妈妈，所以讲这家庭吼有真侪需要人加强加注意吼，帮助有够多啦，是无讲了。咱讲首先吼，都可能单亲爸爸吼啊，出来的那无伫咧，拢阿公伫顾嘛吼。都暗时八点我出去吼，伊趁这个阿公无注意，甲看开是安尼，准说出来真正唔知呢。较无三岁会晓行嘛，吼、哦，啊，这囡仔翘翘会晓行吼，行出行偌久呢？行一公里外呢？迄囡仔三岁囡仔吼。行一公里外，烫只脚，啊个无，而且伊行这个所在是店面街，就是这个时间八点外，佫真侪车啦，迄车速达哼哼叫真紧吼，哦，惊一下淹死，就是有过路了民众讲唔对，较有可能一个囡仔两岁外三岁，幼咪咪伫路边啦，伫遐咧行来行去，唔要行一堆嘛，伊个怎么行一堆，等咧通来通来，哦，赶紧。甲警察报案，准开始先甲报上来吼，哇，就开始做任务啊啦！在警察吼，好个再有查某警察，即马有查某警察，那无过来十年前无查某警察吼，诶，查甫无无咯，即马拢去着查某警察是加作用啦吼。啊，囡仔吼，较晓讲咧，甲问讲爸爸还是有妈妈，叫什么名字唔知啦，要哪讲吼？干那一直甲迄个警察讲吼，我要找爸爸。我要找爸爸，可能平常时啊，拢跟他这个连绵不断念条条。我可能这个囡仔啦，纯单亲呐，那无照你讲吼，绝对有妈妈的爸爸出力嘛。爸爸跟你出力吼，那如果有妈妈的绝对妈妈讲吼，就是无啦吼。啊，跟阿公啦吼，无穿鞋啊，脱下卡，无大件，搁脱拍子啦吼，无多忙无咯。这都伊先带到伊派出所吼，客边啊，叫个查某警察来。安达，你查某囡仔去搞吼，安尼甲人一个啦吼，那样啦吼，甲安达一个吼，囡仔吼，都较比较哭嘛吼，安尼话无好啊，较安静了吼，嘛是无啊多啦，啊，对囡仔就不要讲啊，你讲带队不要讲吼，啊，警察为着这个囡仔一定好倒去嘛，但是你找无资料啊。你找无囡仔资料，嘛无在调吼，都用迄个手机啊，迄个脸书嘛。就讲出来有人胖也无啦，因为脸书做得人看嘛。啊，这有当时啊，反正像有出来人个爸母啦，啥物人知影吼，是安尼吼。结果嘛无，啊无，无多准登一队呢，准登去这个囡仔第一时间找着所在，到迄个一公里外，迄个在离到一公里外吼，这个所在就一间一间问啦。因为搁好你无问到因家，反正厝边隔壁。那较接近，有人知，结果真正问到厝边，问到厝边一公里，我一个一直问过咧，啊都无法度啊，啊都一问个，啊这个我知，介生是对一家孙仔个款吼，准带去厝内个准阿公啦，准阿公，所以我咧讲这有哪有困难啦、啊，伊这可能单亲爸爸，有哪无妈妈嘛，哦啊个准阿公，啊个爸爸来处理。就准阿公咧顾这个孙啊吼，是当然不要紧啦，一定不要紧。是阿公有当时啊吼，绝对变数对吼。啊，你一两年无小食生，这囡仔吼，那你茫看。我跟你讲，我都捌亲身当过吼。你茫看讲吼，厝内全人啦，我的厝内也全人。我迄个细啊咧吼，嘛四五零岁啊，变两岁外孙吼，走出去呢，真正吹到呢，伊都大家拢伫顶挂咧阿花啦，阮爸啦，囡仔坐楼梯无声，伊都无穿鞋啊，完全无声。迄个大块玻璃门吼，会锁一个囡仔迄手足奇怪，迄锁咧呢，迄个锁咧伊嘛有在大家咧开啦。迄个两岁或三岁囡仔吼，啊咧出去吼，无伊啦吼吼。阮老母敲电话，我迄阵啊，阮老母啊，会敲电话讲吼，囡仔。处理吼，改成唔知哪样去啊，去用破药来管吼。我老母讲准备钱，准备哦。
伊讲伊甲所有钱全部捡，讲歹赌啦，真正囡仔偷跑去，有卡电话来要创啥？其实无也是囡仔家己走拍去啦。囡仔家己创啥个事？都要大人吼，拢无伫遐嘛。哇，你甲看伊惊惊死无改变？你望看囡仔两三岁外吼，真正你会惊死哇！这大人吼，规间厝全大人，都虽然当作讲。你有咧顾咧，啊，其实伊无咧顾，伊嘛当作你有咧顾咧，就是安尼啊。你当作伊，当作你啊，结果囡仔拢放空城啦。啊，大人虽然压手啊压火啦吼，啊，有人创啥种去变数，都剩一个囡仔生出来无人知啦，都迄个时间放就出去啊啦。啊，长得像安尼啦，好个再揣有对啦。厝边讲介绍是迄个孙啊，佫真正对。厝内都剩一个阿公，啊，就因爸爸出去啊，这个囡仔可能平常拢爸爸咧顾啦。啊，就单亲的款，看起来无妈妈嘛吼，单亲的款吼，啊，拢诶照料爸爸，啊，到那爸爸那处理吼，哦，啊，就想要找爸爸咧，讲我要爸爸，爸爸，结果爸爸处理，阿公可能有那无注意就收出去，好运咧，你蛮讲诶，真正有影，像我嘛同款啦，我二十年前吼，二十多年前，迄个算好运咧，你迄个无伊就无伊安尼。那真正无伊就无伊安尼，到即马就真正再见安尼，囡仔就是安尼啊。迄、那个囡仔，那真正无伊就无伊，哇，真正所以讲有当时啊，人嘛算好运好运啊，无一头啦哈。来听一首歌曲，听重点播的歌曲哈。这首，来这首歌叫做《道上》。

0: 好，来，咱等来现场来，来，我甲听起来，喂，喂，
1: 喂，
0: 哎，你好，你好，哎，
1: 请问那个你讲姓贾，闽南语、啊？
0: 哦，我这边电台呢。
1: 闽南语姓贾，那国语怎么讲？
0: 啊？
1: 国语。
0: 闽南语姓贾。
1: 你刚才说姓贾。
0: 哦，姓贾，姓谢啦。
1: 国语是姓什么？
0: 姓谢，姓谢，谢谢，谢谢。
1: 哦，姓谢叫
0: 谢谢，对对对，姓谢嘿。
1: 好好好，谢谢谢谢。
0: 一般来讲，南部人吼，甲北部人各上有一个腔，无啥共款吼。听讲啦，听讲吼，有人讲台语，有人讲姓谢啦，哦，谢谢。但是一般来讲，拢姓贾，大家听较有啦，哦。姓贾吼，大家听讲迄个姓谢嘛，吼，姓谢的谢吼，未歹，那要学台语就找我，较早是找阮党的，阮党的是台语的老先的啦，吼、哦，实在有够厉害，吼、哦。但是阮党的即马歹找，伊个吼，连咪全世界吼，扫扫扫，所以阮党的即马歹找。那要知影台语就要找我，吼、哦，我伫头叫师啊，家己嫌，会家己保未操作。啊，来现场电话空白空空8689999哈，那有任何需要换位所在，多多使用哈。这个电话超改空白空空8689999。喂
2: 喂，
0: 哎、欸，你好，
2: 你叫什么名？
0: 是。
2: 哦，你还在拍卡啦？
0: 拍谁啦？拍谁？
2: 我卡不来几大声。
0: 啊，都拢足侪人在卡呢。
2: 哦，我卡硬要卡啦。
0: 好，拍谁哈？上来你讲。
2: 我是香菇啊。迄个在上，我问看到食啥，你甲我讲安尼肝歹的，
0: 爱食
2: 肝药啊。
0: 嘿啊，维他干。
2: 食了有效。
0: 有效吼、哦。
2: 嗯。哦哦。啊，我即马啊问你讲，我心中拢会皮肤焦。
0: 哦。
2: 哦。啊，问你，你甲我报、哦，我食了完了有效。
0: 哦 ，QMB 嘛有效哈。
2: 有、哦哦。啊，我即马吼。
0: 嘿嘿嘿。
2: 是迄个在生啦。
0: 哦哦。
2: 在生的。我今嘛想讲要问你看到食啥？
0: 食真香啊，阿桑啊真香啊！
2: 食真香
0: 哦！香菇乃酸的，会抽，
2: 会、哦、酸。我去，去到就个名遐看十几单啊呢，
0: 啊
2: 拢无效，拢做玻尿酸呢。
0: 哦，安尼吼。
2: 有啊，我今嘛要问你啦，
0: 阿桑啊，
2: 看到食啥的？
0: 阿桑啊，你得个要真香，等来加来吃。真香，
2: 真香
0: 对，咱咧介绍，咱节目中无咧介绍一种真香有无哈？
2: 系
0: 得力真香嘿啊哈！
2: 哦，
0: 迄个食酸抽诶，足好用咧呢哈！
2: 哦，啊，是啥物汤？是有粒啊吼？
0: 有粒啊，有粒啊，对，有粒啊，吼！
2: 哦，
0: 嘿吼！
2: 食真香哦！
0: 食真香哈！
2: 啊，一罐偌济啊？
0: 迄一罐2000。
2: 2000哦，
0: 嘿，对对。
2: 啊，去穿去，哎呀，买有。
0: 遐都拢有啊，遐都拢有啊，哈。
2: 哦。
0: 嘿，遐拢有啊，吼。
2: 哦，好。
0: 嘿，好，哈，好好好。
2: 哦，我卡过来，你卡拢未通。
0: 歹势啦，歹势啦。
2: 旧年卡到今年。
0: 哎呦，对，旧年。
2: 我想讲，想想讲，嗯，啊，我定爱走病，啊，无效。
0: 哦，安尼好。
2: 啊，等我去。我问你两届药啊，拢食了有效？
0: 拢食了有效啊！吼、
2: 哦，
0: 你甲食真香，阿桑真香对你即马上好用，好不好？
2: 哦，真香，安怎食？
0: 真香，你会当一顿一粒照三顿啊咧？
2: 啊，照三顿食。
0: 啊，一顿一粒无，啊照三顿哦哈。
2: 哦，好，
0: 嘿，好，好好。
2: 讲真香，伊就知啦。
0: 对，伊就知小概多咧啊，真香伊就知啊，吼。
2: 哦，好，
0: 好好好，哈哈哈。咱公司吼，那介绍的物件是咱公司已经先经过啊。我甲大家讲这個，大家吼个人爱知我们公司吼咧介绍物件伊个顺序啦吼。介绍物件，咱去找这产品是全世界，唔是干那台湾咯，全世界去找对身骨有效物件，有效这个物件，唔是讲你有效，阮公司有专门咧试验这个物件，有效才有客来咱甲你报啦，就像我咧甲你报。报这个物件吼，所以讲，甲你介绍物件袂当无效啦。美国进口 QMB 吼，安尼串安尼滑边吼，安尼人吼泡泡下吼，都即个碰破上高高。美国进口 QMB 吼，啊那慢那酸那堆咧丢丢，大堆咧麻痹，堆咧揪筋吼，堆咧安尼抽吼，啊慢条条吼，安痛痛吼，白弯吼，那无大刚就丢丢断啦吼，都真硬啦，这个血路啊吼，那先过桥白浆啦，就搞把帅哥吼，肝开始咧压火，迄就是。阿扎变变出来吼，倒个倒去上高，倒个倒去，救人的肝药啊，叫做维他干，都维他干吼。那拍白片，那不都电管都安尼唱唱唱，大刚都安尼唱尾几包卫生出来吼，都那个活力面做益生菌，伊是体内卫兵，是足侪国家认证的卫兵吼。 这个活力民宿，隔壁有钓同样指定有房指名，那假期买唔到，咱家己报这个电话，你来抄起来，加第六第啊吼。那要出去买物件，咱的产品吼，药房买上方便，哦，随买唔免那么等吼，但是。行变唔对，0800-868-999，0800-868-999哈，就当随问下对哈，0800-868-999，好，谢谢，以上广告。来，最后来听一首简单版，叫做《红尘路》。

0: 我去甲听电话这个来，哇，电话我不接，再来喂喂，嘿嘿，嘿，你好你好，哎，
1: 我甲你买迄种真型哦，好，啊，那感冒着，敢会使食是？
0: 迄是不要紧的，但是那真厚痰的，少到小我停一下不要紧。
1: 有痰小我痰湿啊，
0: 都，迄都较不要紧。那痰是厚甲讲黄小小，电过过迄都甲停一下啦，哦哦，那无是较跟电都有帮助，哎，食
1: 迄种。哎，够心爽的香比较紧。
0: 哎，叫你做伙食，做伙食，做伙食，点得好呢，点得好，因为代谢较紧啦，先所以代谢的，咱先顾阿扎遐物件。但是你的感冒药爱食呢，大姐。
1: 有啊，感冒药就好，啊，就是讲痰少啊一半。
0: 哦，搁留一个买你安尼哈，好好。
1: 对，所以说消化有痰湿啊，我
0: 不要紧，不要紧。
1: 我未熟练，要问你讲，哎，两日的感冒有发烧啊，发烧啊，但是烧快烧快，你烧37度。啊，来好咯！啊，即卖我是讲跟同事要问你。
0: 哎啦，会当吃啦，代谢，你这两样做伙，只代谢真都好。
1: 啊，是你是等，迄个病是讲一日吃一顿两粒，啊是一顿吃一粒。
0: 无啦，一顿一粒啊，照三顿哦。好，各一粒啊，照三顿哦。
1: 啊，吃饱食是要。
0: 吃饱食较好，那 Q M B 个尽量吃饱食较好，吃饱食。
1: 对啦，还吃了啊，真幸福，我吃了五六罐啊，看拢。咁啊，
0: 无啥差。哎，都爱慢慢来啦，因为恁困难过咯，已经踏足久啊呢，已经阿扎落落足久啊呢，哈，好不好？
1: 哦，哎呀，阿侬不要紧吼，即从安尼少一半
0: 啊。不要紧啦，不要紧，哎，就是买料啊，买料啊，恁都帮助伊代谢啊，好不？哦，还不要紧啦，好啊，啊，茶水给恁挂啦，茶水，哦，好不？
1: 好好好，安尼好，啊，一日食一顿，啊，迄个啊，迄心脏的迄个。
0: 同款啊，同款，诶，你嘛是加迄个真型的量同款啊，安尼啊，
1: 吼。拢一日食一粒安尼哦。诶，
0: 一顿啦，一顿食一粒安尼啊。
1: 一顿食一粒。
0: 对啊，对啊，对啊，哈，各一粒安尼。
1: 啊，无伊伊伊，唔知啥啊，讲即个咧卖讲一日食两粒就好啊。
0: 不要紧啦，食两粒，但你会当甲食诶一顿啊，一两顿做伙是有个人惊无时间啦，吼，底下咧诶不，但是。我是鼓励甲分落几家，就一顿一顿啊分落几，咱人吸收较侪啦。
1: 啊，食饱枵。
0: 食饱，食饱个食哈。
1: 哦，
0: 食饱食。
1: 啊，枵未使食一咯。
0: 枵是有那比较紧，但是吸收较少啦，较少少。伊个特性都食饱食较侪咧。
1: 啊，食饱就过来种药啊，维生素。
0: 哦，对，我知影啦。比较紧，咱个产品无西药，这个 Q 版比较健康。你若有其他药啊吼，甲冷一个20分至30分就当食啊咧，啊，好不？
1: 哦，好好好，好，谢谢谢。
0: 别啦，别，好，来喂。
2: 丁恒哈。
0: 哎，你好，你好，嘿嘿。
2: 嗯，啊，我讲吼，迄个，阮迄个囝吼，讲会嗽啦吼，啊，讲迄个酒精啦，安尼你也看食真香，敢好？
0: 阿算，恁囝嗽甲酒精是无共路呢，你甲恁囝，
2: 啊无食酒精敢会使？
0: 食酒精就食真香，啊，食嗽都要看医生安尼，
2: 哎，
0: 等医生看什么感冒啊啥货，
2: 还是？德昌敢有当买？
0: 德昌有啊，美德德昌嘿嘿。
2: 啊，你讲一罐几啊？
0: 你食真香，食2000啊，2000酒精真香是上好用啦，上好用的吼，
2: 嘿
0: 嘿嘿。酒精，几岁啊？恁囝哦？
2: 老
0: 五50，伊来52啊！啊，你讲你老母也无叫紧啊？你后生可咧叫紧？
2: 啊，你咧使怪手卡会叫紧？
0: 哦，迄种共一个姿势对较高，那血路袂循环啊！伊共迄个姿势较用较久啊，吼，较高呢吼。
2: 你叫伊，我逐日拢有在听你的节目啦。
0: 好好，你叫伊一顿食一粒，照三顿，啊，若无就食两顿，一顿甲食两粒安尼，好不？哦，啊，食饱。食饱食，哦，
2: 食饱食。啊，我现在德昌买德昌有，
0: 有啦，德昌味道，德昌你讲讲真香，伊就听有啊，真
2: 香。我
0: 一罐2000啦，
2: 2000，哦，好，谢谢啊，
0: 买啦买。这老母啊，讲阮囝咧叫紧啦，啊，一般来讲叫紧都老大人较有叫紧，恁老母啊无咧叫紧，恁做后生，身体在顾，我咧讲吼，人迄老班咧有诶身体怎样顾保养，吼，拢顾啊就好。结果拢遐中班的啦，哦啊，这原来注意啊，哈。好嘞，咱先到这，来，不要紧。那代志要搁缓和，电话个超改0800-0800-8689999。那我来安排一首歌曲，我来听将咱刚点播哈，叫做《纯情曲》。

好，来，咱等下现场来，电话先休一下来，阿伯喊电话先休一下，我稍等，稍等哦，绝对给你接电话哈。哦，我足惊恁妹哦，暗接电话，问题是袂当接伤济啦，阿伯当接伤济哦，我休困的时间即马都爱。等一下，累啊啦吼！啊，不要紧，迄欠费部分，我会赶紧甲公司各关补回，真正造成大家无方便。有人买产品就爱去药房买啦，药房买都方便啦，免得这么假啦。等全部买，等一两天哦。啊，药房买佫有，药房佫会甲伊，有一寡迄个外楼的情况嘛吼，就是安尼吼。药哪里指定药房吼？不要紧，欠费部分奇怪，这吃这个时间啊，无咧促销个欠费，欠着费吼。佫欠袂，袂少费吼，不要紧，我来个公司讲一下哈，佫真大间药房，我知影啦，哦，迄间药房算袂细间吼。好，不要紧，谢谢啦，有一挂消息吼，都爱靠大家赶到通知啦，无我伫关伫报名上吼，市民全部咧也唔知啊，也是介爽，免伫外口白去吼，啊，免伫我走撞吼，但是外口拢完全唔知啥物代志吼，啊，咱等下现场来，苗栗有一个。警察组吼，巡组巡组啦，吼、哦，这算老巡组啊，吼、哦，都做较车啦，都较早阮咧做兵，搁咧老乌啊，迄种士官长吼，都阿伯先官吼，啊，都高压吼，已经做30年诶，超过啦，30年诶警察，都做较巡组算老警察啦吼，明明无去上班咯、哦，结果我来赶快伫咧迄个拍卡顶管讲拍卡，啊，阵走去受罪，咱甲查着。你吼，拢调工拍卡，啊，讲你有出勤啦，上班吼，结果你准走去游泳啦，人去游泳池游泳吼，伊想讲，我都拍卡，我是去外口巡逻，其实唔是人家调查嘛，迄个调工要甲调查，无来知咧，这人拍卡，伊是我是外勤啦，我是外勤的人吼，我是调工要甲调查。无，我外勤，我若拍卡了，我出去外口，你也唔知啦，对不对？伊准走去游泳吼，好，人家抓到嘛，抓到了，甲看你，调工拍卡吼，但是家己走去收水吼，并无真正伫罗林顺吼这个勤务吼，差不多差13000块，结果中官当只老鸟啊啦，做警察做30几年啊嘛，你甲想看嘛，伊只老鸟啊，就像较早士官长啊，连长我无咧惊你。营长嘛，无咧惊，伊个士官长啊，迄个做伫军中的士官长都上大，迄个老人讲叫上，伊做30几年吼，迄个主管咧甲问讲，啊你这样你安尼个唔好啦，你安尼开始要甲你记过，伊讲，主管啊，我走游泳无唔对，但是游泳嘛算我勤务，伊讲哈，你讲鱼呢13000几块呢，你应该巡逻，你讲拍卡，你无去巡逻，你做游做警察。我若无健身，想要做警察来拍图，个饮料袂歹，甲你送发你，我咧讲，真正有影。本来是要甲你记过咧吼，你搁咧硬吹硬气，你搁甲硬讲，我去游泳无唔对，但是我是无去巡逻勤务，但是问题是我嘛是做警察，我为着要训练身体，我才会走去游泳，啊游泳就报告我去出勤吼，好，安尼我。身体练得好，唔再当做警察会抓歹徒吼。本来要甲你记过尔啦，你吼就搞应出应进吼，去我抓着，佮唔知回事的吼，准甲送啦。用伪造文书甲送翻你，是好佮在后尾吼，佮知影讲家己唔对，讲都想讲来游泳一下吼，安尼训练身体啦吼。啊，当然是勤务无去工作啦吼，安尼算共虚报叫做出勤吧吼。啊，总加领13000几块吼，啊原谅真个原谅啦，佮判一年半嘛，法官佮判一年半，但是缓刑5年啦，就是唔免。抓他关啦，这嘛足特殊啦。迄条干要甲阮娘算，你老少的警察吼，做30几年的警察吼，你那无一般来讲，那判一年半，该就缓刑的啦。缓刑5年都免关啦，哇！啊，这个孙子哥真正有影，足搞怪的吼。去用抓着啊，人主管咧甲你问，你嘛讲哦，歹势啦，都真正都无什么大代志，哈，都唔只讲勤务的时间不是全部拢走游泳，无够游。我勤务伫外口的时，一届2点钟，我无当游2点钟啊，是游泳游半点钟一下吼，啊，都游个习惯啦吼，训练身体。
其他的点半钟，我冇去顺啦吼，是安尼啦吼，唔是无啦吼，你嘛讲安尼，嘛较好听。对啦，我去游泳嘛是去算轻步啦。啊，主管，我就是训练身体啊，我训练身体，唔只能做警察，也歹度哦。你走去游泳，佮加报一个轻步，安尼总共搞我你啊13000几块，你佮加。因嘴因嘴吼，啊，这个老交警察来台中啦。现场电话空白空空，8688999。

那呢产品哦，一定制定有办，那无制定有办吼，你们后背行里面吼，问咧到底吼，讲有啦，这想想迄位阿妈吼，拢讲啊，小想啊小想吼，啊较俗呢吼，这都去用购物啦，迄个去用转去啊吼，买台买车牌，我来讲过，咱公司甲你介绍产品，那无公司专门人员甲你鉴定过，或者专家嘛，专家鉴定过吼，咱绝对无摕出来介绍啦。有效才有甲恁讲吼，德利莲果精、德利雪梨旺、美国进口 QMV、德利的精英，甲咱的维他干、维他干的关药外口写一个三，这两三个三哈。那呢，益生菌吼是经过遐济国家认证有效的体内胃病。就咱个活力民宿，先我个我，有咱个咱贵宾个宾，食素迄个素啦吼。那无详细，爱敲来问问我清楚，0800-8689999，0800-8689999吼。都爱问我对不对？唔当开话拢钱哈，0800-8689999吼。即多多感恩使用哈，谢谢。以上马上公告。

好，来，我不告家，不好意思，时间的关系哈，我专心来接这个电话了哈，这个电话哈，安尼足侪嘛拢一定要接着的哈，0800-8689999，产品那不详细不了解，唔知有办法说他的多多使用，0800-8689999哈，啊，咱大家拢爱平安顺遂哈，就赶快明天见。

0: 荣获经济部绿色典范奖的卫生纸是
1: 德力环保卫生纸，
2: 100%再生纸浆制作，减少空气及水污染，环保更升级，不添加香料及荧光剂，400度高温杀菌，品质把关，分解容易，不阻塞马桶，卫生又方便。
3: 德力环保卫生纸，轻柔舒适，双层不易破，一箱72包，110抽，只要880元，免运送到家。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或拨0800226633。
4: 养生不麻烦，快交给金石枸杞浓缩精华饮，100%枸杞鲜果原汁，有丰富的枸杞多糖体，加上黄芪、决明子等黄金复方，金石枸杞浓缩精华饮，清新明目，调节生理机能，小包装大功效，携带方便，撕开马上喝。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或拨0800226633。
5: 阿嬷，今仔日我买只鱼啊！哦，
6: 阿嬷伫陪你购物网有买你上爱食的青鱼哦。
5: 耶、yeah, ，阿嬷100分，
6: 是陪你购的青鱼100分呐、啊。
7: 来自零污染海域挪威博盐青鱼，有丰富的蛋白质、EPA、DHA 和不饱和脂肪酸。
8: 它的油脂丰富，肉质细致，口感扎实，博盐处理更健康，居家料理最方便，煎、煮、蒸、烤，通通超美味。
7: 挪威博盐青鱼，快上陪你购物网抢购，或拨打0800226633。
4: 得力生医走过50年，不忘初心。得力生医秉持诚信、专业、关怀的理念，结合现代生医科技，守护您与全家人的健康。得力生医，得益人生，健康美丽。
9: 三餐吃外食，天天下午茶，肥肉成长速度比薪资还快，怎么办？
10: 别担心，通通交给魔法酵素，集团油脂不囤积，帮助消化，让你排便顺畅无负担。
9: 代谢差，换季就过敏，魔法酵素调整体质，维持抗氧化能力，保护细胞健康。
10: 现在就上 iPayMe 官网订购，
9: 启动体内环保，一包就够，享受魔法般的轻盈顺畅。
11: 不要小看胆固醇和三酸甘油脂，台湾每年约有30000人中风，都跟它有关。快上陪你购物网选购金石深海黄金 DHA 鱼油，德国进口，无重金属污染，100%纯鱼油，高单位 Omega 3脂肪酸，小颗粒好吸收，抗三高，每天补充酸麻抽痛不上身，代谢好循环。金石深海黄金 DHA 鱼油，陪你购物网0800226633。
12: 现代人三 C 产品不离身，爱追剧滑手机的你，快来一条好吃又帅气的金石微藻叶黄速冻。
13: 采用微藻破壁和低温萃取世界专利技术，完整保留叶黄素活性。
12: 微藻萃取的叶黄素不经胃酸破坏，有效好吸收，
13: 还添加山桑子、DHA 和胡萝卜素，丰富的花青素，
12: 清晰明亮，一条就够。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0800226633。
14: 听好音乐，培养好心情。FM。

咱所有亲爱听众好朋友，大家晚安，平安、健康、快乐，欢迎收听咱的咪咪阿秋广播网太阳连线，快乐咪咪阿秋，我是安吉，谢谢你。咱的节目由得力炼骨精、得力雪力旺、肝油、维他干、维不要广之地1080-7008，得力金星11003003，咱的八兆元 QMB。活力民宿六大挑联合为咱赞助提供的哦。

本节目由得力生医独家赞助播出，得益人生，健康美丽，得力生医守护您的健康每一天。

0: 看落厉害哦。那黄总监呐，吼，都黄色电先生，今年就知你话这首歌哦，啊，环境爱清气，好无？啊，饲料爱素食，啊，鸡车新的鸡啊，两道都营养对无？系啊，咱就是安尼啊。哦，叫人咧卖咱的地基精啊，吼。啊，咱的黄色电老师说这句这首歌哦，吼，饲鸡最生意就出来吼。系啊，好，大家好，我是安琪哦，现场服务，现场电话是咱的0800-333-5599吼，马仔就喊路啊。哦，开始要凉凉啊！啊啦，咱身体安尼虚心冷地吼，甲买单甲啉，即做好吸收诶。因为咱即马惊生态，生态就是唔免阁经过你，着阁胃啦、阁肝啦、阁腰子啊，阁来转换、阁转换、阁转换。那么一个所在转换无贵，我加食对无？啊，所以即马上盖站就是方便，因为吼、哦，全部拢吼讲甲你生态化，生态就是吼、哦，唔免阁经过胃肠，哦，你啉诶，你吸收去啊。即马就是安尼吼，啊，主要即个鸡精内底吼，低脂精哦，低脂精啊，传统鸡精无同款，你话难做伙哦。传统鸡精伊就是无技术啦，伊嘛无设备啦。那么低脂精就无含一滴水啦，含一滴水都无啦。啊，咱内底爱做珍惜吼，别人诶吼，佮有含迄个巧克力啊，诶，即个颜色诶，即个色素，是安尼，要色水较水，啊，咱内无，咱内金黄色诶，咱内吼无色素，嘛无面素，嘛无防腐剂，安尼好无？安尼就赞一赞啊！所以因两白质嘛，个总之呢，氨基酸，啊，个22种氨基酸，咱人体必须爱。你若病中病后要恢复足紧的哦，你就是紧啊啉，一工啊啉两包啊，吼、哦。啊，你若咧食氨基血，你往个人，你个家里啉个较好，吼、哦，迄勇健健。那爱运动的，哦，啊是咧病中病后，啊是有心的，哦，产前保胎，啊产后做未来，即卖做未来，免去啉定定几只鸡啊，叫炖嘛免，这一包等于一只鸡啊呢。这一组吼，38顶掠30只鸡啊，安尼方便无？做方便的啊，应该家己滴鸡怎啊去买鸡啊？吼，应该可能家己饲的吼，吼啊，着鸡来滴啊滴吼啊滴啊滴个几碗油汤汤吼，因为你无鸡来过你啊，有啦，拢无甲你吼甲你，但是伊迄现有滴咧，迄鸡无现啊，鸡无现足恐怖，鸡无现就是足济人吼，我都食鸡精会有来源啦，奇怪啊，卡安尼哦嘿，要技术啦，就是我讲灵芝嘛，应该恁若听灵芝啊苦啦。嘿，无人要食啦！嘿，食苦当做食补啦。咱的好朋友，你食53单，我的灵芝敢会苦？袂苦啊！迄就是去除过程技术无同款啦。迄个日本的冷冻法去除过程，迄个无同款。那么低脂精含一滴水都袂当难哦，无难我一滴水哦。甘醇、芳甜、个美丽，啊，对咱身体胶原蛋白好有够赞。啊，咱讲无遵守爱 SGS 检查过，是不是？嘿，爱 SGS 咱100%无注销。无咧注销，无咧食抗生素哟。哦，猪头到尾，伊甲一般鸡条无同款。一般鸡条，哎，迄、那个鸡条啦吼，那个鸡屎味偏重。哎，鸡条你偏无鸡屎味哦。哎，因为开机规间诶，规栋诶，规间规栋诶吼，内底全部拢吼低，拢空调设备哦。24小时拢空调设备，你以为是偏无鸡屎味哦？迄个上盖先进诶，啊，这鸡啊拢是头好壮壮。哎呀、啊，你包括伊咧爆发即水鸡啊有食这饲料了后，啊这营养师个控管啦，啊伊想大只起来无，伊有生肉起来无吼，安尼伊会甲这饲料可能崩啊顶管，啊伊跳去你食嘛，跳去食就哎即只鸡啊偌重吼，偌重安尼，啊鸡啊唔正惊鸡啊独孤鸡掠走，就掠走啊。所以咱第一道的把关就是鸡啊爱头好壮壮，吼爱有肌肉，吼爱有 muscle， 爱走啊，吼啊足我咧走。而且吼，你免烦恼讲伊个禽流感，伊无咧问题，因为啊，伊是空间起来，全部规矩拢空间起来。迄大白种个咧，大白种个吼，伊咪放山鸡，咪走山鸡，咪是一般饲料，咪一般鸡条饲大鸡啊，完全无同款啦。即做定制个，迄叫神农鸡啦。迄神农鸡毋是咱讲个，迄种个认证个呢，种个认证是神农鸡呢，因为伊生产条件、伊活条件、伊环境，哦，拢有即个吼兽医咧做控管，伊个营养呢有营养师咧做调配。你也看你赞无？有赞啊！搁伫专程恒温空调内底大只鸡啊，吼、哦，较袂着鸡仔点着，所以口感诶甘醇、芳甜、美丽，无毒啊！迄 SGS 爱去检查吼，保重一起上该赞诶。嘿啊，阿姨嘛咧讲啊，足侪人诶食伊有鸡精做好处，做好处啊，滋养调理啊，吼、哦，滋养调理啊，因为氨基酸嘛，维生素 B 群、维生素 A 啊，吼、哦，还佫有新只微量元素拢总伫咱只内底啊。你食一包，咱就食一只鸡啊，营养诶精华。 唔免一支鸡腿食个饱吼，对不对？你前晚佫食无够，啊，恁家家己滴个鸡汤哦，迄、那个味伊佫甲阮无同款。所以咱今晚如果因恁明仔佫上一工，佫休困休三工啊，对不对？休三工，你后礼拜等我那都贵啊无啊，吼、哦！你若要爱订囝订，尽量要甲恁贵拢洗洗恁吼，带带别人来佫订啊，谢谢大家吼，嘿啊，提早订。提早订，你若今订拜五收，拜拜五囡仔开始放假伫厝，对不对？吼，你紧互伊啉，啉若好啉，你也紧互伊关体读。若要读册吼，头清脑平。若你做工课紧脑的吼，你更加爱互伊啉。我来开长途车，然后消毒这疲劳，足紧的，因为伊总只能氨基酸，伊全部吼拢改分子细消化，唔免经过胃肠消化哦。欸，这有这足足，你低脂症你紧起来酷狗，你即马紧来酷狗，哎，我真正真哩好，很足。伊要恢复精神足紧，而且你若咧开车人，毋免阁隔水加热，拆开啉咪着做好啉咩？好，你一包啉无够，要继续啉，因为口感足芳个，你拆开就足芳个。哦，啊，若应该要叫鸡精加着吼，哎呦，哎，唔敢咪甲你烧者。你原来食咱鸡精吼，啊，百倍健康，百倍勇健，你食怎哇口感无同款哦？哦，你会声你食。我每一当，我每一当总是嘛是这时阵来买，因为我甲你买介绍同款，我无去买原价，我拢爱买像咧即马咧办活动啊。对啊，你像咱两礼拜前吼，咱的台长伊无买，咱台长无买低脂精对不对吼？安尼啊，迄时阵买了，哎，啉了足好啉的，想要搁买，即马紧来买，真正唔捌啉过，怎讲真正足好啉的？哦，那爱买紧来甲买吼，咱两礼拜前有甲咱当处长，唔是甲咱台长买过的人吼，就是同款的低脂精。哦，就是安吉去年十月甲阮买低脂精哦，因咱明仔就寒露啊，寒露就开始要大寒，一天寒一天冷啊吼。因早唔较凉冷，啊身体家己保重靠自己，家己身体几两重你家己知影，哪听哪勇行，就听进前啉这好啉的啦，对不对？啊，佮勇行啦，啊那身体本来咧医生会食药啊兼注射啦，啊苦达达的啦。安尼你要开对一项钱，啊，当然嘛都爱开这开进前对不对？我甲恁拢同款的啦，我若逐摆咧有活动办活动，我就有一定啦。这是做下号下号吼，若要点讲现场电视0800335599哦，拜五到囡仔恁若好恁紧的摕一克一克两克三克一组两组提分提，等于工作岗位位吼，啊伊要读册囡仔有暗时吼拢熬夜。啊，拢不用食泡面，那要那就食些泡面，食泡面要紧。你要甲这碗鸡精啊，甲拆开对泡面啊倒里头，想要伊补充着安尼，好是不是？下早康巴上解好嘿，那要食鸡精是下早康巴是上解好哟吼。鸡精啊，鸡精就无简单哦，三滴哦，啊甲伊去处，那一包低脂精的营养赢过一斤的牛肉。医生拢叫你爱食牛排吼，啊，生火吼，吼，低脂精，伊含有即个水解蛋氨酸，超过米尼古浪哦。啊，那医生，咱归根瓦那的来源，对这脂精。好嘞，你好，你好，
1: 你好，
0: 嘿，你好，要鸡精哦，
1: 有，
0: 还有咯，你家己的哦，
1: 有，知啊，你个知啊，
0: 我看电话呢，
1: 好
0: 啊，要一组呢，
1: 要一组，一组偌济，
0: 一斤，即个3680摕30包哦。
1: 一
0: 组3680，3680，30包。
1: 安尼，安尼偌侪钱？
0: 安尼叫做3680。
1: 哦，3680，我无读书，我唔知
0: 啊。啊，三十包安尼啦。
1: 好，
0: 安尼好无？
1: 哦。
0: 啊，就找到拜五你收好无？
1: 拜五。
0: 嘿，拜五敢有伫咧？
1: 好。诶，拜五迄个，哦，管理的播，诶，拜五，
0: 后日就对啊，后日，
1: 哦，后日了，
0: 嘿，你要下早要下播，
1: 下播啦，
0: 哦，下播，哎，东大
1: 过，可以知啊，可以知
0: 啊，哦，下早好啦，吼，好，啊，我该写起啊，哈，我叫你用姜诶，好，谢谢大家，拜拜，谢谢，嘿啦，啊，你要订多爱用。家己个勇敢，营养补给好吸收。来，你来听人家家个分享，哇，真正足好，你咪开心呐！
2: 咁么只过，无啦，较早迄种家己做个啦。
0: 哦，家己安做鸡精哦，
2: 家己用迄鼎滴
0: 个。哦，应该嘛。
2: 我喊恁一组话滴。
0: 好，谢谢谢谢，好谢谢一组话好来来你好。哎，这个新北市土城黄太太哦。
3: 你搁订一个鸡精？
0: 啊，你之前有收过无？敢有啉过？
3: 有。
0: 即摆
3: 有过有啉吗？
0: 哦，即摆有啉着啊吼。
3: 有啊有。
0: 有像我讲个遮好啉无？
3: 有啦，真好。
0: 最好你们进来订吼，那电话是0800335599哦， 0800-335-599。你若在这礼拜五按了要佚佗，要佚佗两天、佚佗三天的话，提早甲订起来，诶，用资金做，这算招快闪吼。今天做你们做方便嘞，哦、啊，谢谢你哦，谢谢黄太太哦，谢谢你，谢谢好，谢谢。
2: 啊，你好。
0: 来，你好，大家现场电话是0800-335-599啊，伊一节课内底有十包。好、哦，阿、啊、妹一包六十四四。好嘞，你好，你好，你好，
4: 哎、
0: 欸，你好，要订鸡精哦。
4: 哎、欸，
0: 好，我来写个。啊，今麦食过？
4: 唔捌啦，
0: 第一摆哦。
4: 无啦，
0: 哦，
4: 我要订啊，阮新妇食啦。
0: 啊，新妇咧做回来哦。
4: 啊，唔过伊买面咧，安尼会使哩袂？
0: 哎，大大就当你妈呢。三前保胎，三后做回来啊。
4: 哦，安尼哦。
0: 啊你要甲订几组？
4: 我先订一组看卖。
0: 好啊好啊，即组拜五收好不？
4: 拜五是后日拜拜五嘿。
0: 无咧，后日尔呢？
5: 好，
0: 安尼
5: 你甲家己去啦哈。
0: 后日啦。嗯，
4: 后日个明仔啊。
0: 后日就是后日就是明仔明仔啦。
4: 嘿，哦，嘿啦对啦。
0: 嘿，即个拜五啦，好不？
4: 嘿啦。
0: 好，啊我下起后嘿。
4: 我下早时啦。
0: 好，下早时啊我下起哈。
4: 好啦。
0: 好啊，恭喜要做阿妈哈。好，谢谢，谢谢，谢谢，拜拜，嘿啊！我产前哦，保胎产后做回来，接着台湾咱都讲哦，医生都咪讲，即马有咧食，唔管你主人说是破腹的吼，拢会一礼拜内底拢叫你卖食酒哦，卖食米酒哦，啊卖食麻油，安尼要食啥物？食鸡精上盖赞的啊，是不是哦？3680哦，3680等于一包就一只鸡啊，一只鸡个偌济，1230，哦，就一百二十三块，加123块尔哈，哦，若要掠鸡，今仔对只掠，0800-335-599，即个冬天要来啊，家己啊虚心难退吼，身体较无勇健这样，咱若做一到电话机啊卡哦。要保健康，啊，保重一气，个人身体个行哦。
2: 再订两组，
0: 啊，未收到，要搁订哦。好，啊，你稍等啊，稍等，谢谢，谢谢。好，你好，奶奶，你好，你好。
6: 没啦。
0: 哦，你要四 K， 要搁买哦。
6: 没啦。
0: 哦，啊，真好，真好，你不哩食鸡精，啊，甲订，稍等一下。好，谢谢。哎，伊买四 K， 要搁订啦吼。哎，要讲分享一个。嗯。奶奶好，你好。
7: 安吉。
0: 嘿，安吉呢？
7: 我买一组。
0: 真好哦，啊，敢捌食过？
7: 唔
0: 捌啦，我捌食过，啊，足方便的吼。
7: 嘿，
0: 哦，芳啦芳，啊，我写迄条拜五收好不？
7: 好，
0: 好，啊，谢谢你哈。
7: 啊，
0: 好，谢，嘿呀，做个订，做个食。哎呦，谢谢你啦。
8: 下礼拜啦，我再去甲偷一包来食，礼拜是讲去订一组。
0: 啊，恁饮下呢？哦，啊，比较过就怎口感嘛吼。
8: 嗯，我有捌订过别人
0: 的，嘿，
8: 无较水，啊，迄个口感无同。
0: 嘿，啊，咱来做
8: 讲口芳，
0: 我来芳贵。人迄无同款技术真正，我呢是原味的芳哦，我呢芳哦，唔是像有块芳精哦，啊，而且我呢芳哦，嘛无像讲颜色足水诶吼，伊个颜色是天然哦，去除起来是讲，伊免人个染焦糖颜色色素，唔免哦，迄无咧染色素，安尼爱加足安心足放心诶。囡仔大细拢当啉吼，阮甜点其实阮甜点诶当公司哦，饲鸡精饲大诶囡仔啦吼，即鸡精饲大诶囡仔，爱到主持人在啉烧汤诶吼，系哦，来订，现场是0800-335-599哦，啉者低脂精诶口感。跟咱传统鸡精是完全无同款的哦，别人鸡精哦会染姜，用要鸭味；别人鸡精哦会染红枣，用要鸭味。啊，用无技术啦，无技术佫无设备，一直保留着传统的气味。迄传统气味就是有一个鸡无限，对不对？完全无同款哦，
8: 有差，
0: 有
8: 差真济。
0: 啊，真正无限。
8: 零零就使食
0: 啊，零零就了，对，
8: 零零甲偷一包
0: 啊，对，零零，安尼哎起来吸水足水的吼，
8: 嘿，
0: 哦，这种拢是精华，有够赞的赞，阿爸谢谢你，谢谢你甲阮顶下知影阮真好啉，
8: 嘿，伊这口感吼，
0: 嘿，
8: 差真济，啊，无迄个咸，
0: 啊，哦，对，这波无咸就好啉的，
8: 对，
0: 哦，啊你即卖下早收着要搁订呢，
8: 今仔过来订一
0: 道，有影这订做爱听较好，迄当放两档嘞，吼，
8: 好，
0: 啊谢谢你，你啊门边啊放两档哦，哦门边啊放两档，足好啉的，足好啉的。祝贺你们哈！
5: 哦，那加
0: 来你好，你好，
9: 喂，
0: 哎，你好，
9: 我订个奖，
0: 加好哦，
9: 哎，
0: 阿爸加过无？
9: 不
0: 啦，我爸加过做方便的啦，今个咧做工课，
9: 啊，一组
0: 哈，嘿，我一组，你稍等，叫小姐来上啊，好，谢谢你哈，嘿哦，爱订，这啊，寒人搞囡仔，时时拢爱个食，哦，囡仔呐，不时就上岗，平时公公老的哦，那阿个囡仔不时吃着单单，不时吃着单单吃，啊，是啊，就困要订啊，一组，哦。 哎，安尼无起来呢吼，哦，安尼刚听到，我无听到吼，我才歹，订六组啦，嘿，这个，博新的李小姐起来订六组啦。
5: 哦，
6: 安尼哦，
5: 安尼足好食啦，
0: 嘿，足好食，足芳的。
5: 煮
0: 饭的话吼，会放饭来对哦，大家食，放要煮饭的，还是炒菜的，还是汤的，拢啊淋好落去，吼，你着无形当中哦，这碗菜加一只鸡仔的成分伫内底。这碗汤啊，加一只鸡啊，营养素伫内底。你看偌方便，方便利便啦、啊。现代人脚大手大啦，生活科技进步，营养素的去处对你进步啦。
10: 阿胖孙啊，饿了你啦！我都知。
5: 你身体安尼做精神的
10: 啊？有影，体力加做恢复足紧的
0: 哦。来，你好
11: 、你好，我想要订迄个基金。
0: 真好啊，你稍等哦嘿，谢谢你哈、哦、嘿。现场的电话是0800-33-55-99，迄囡仔大细拢爱食啦，拢来个点上好啦。
10: 有恁妈无？
12: 有。
10: 好恁无啦？
12: 好恁妈？
10: 真正？无真正无味。恁、嗯、哦，咱的即毛恁妈呢？真正做恁的吼。
12: 做恁的。
10: 好恁做，要搁定。囝有甲我恁看麦啊无？
12: 有，我抓伊，我就是咧等礼拜本礼拜伊加多好啊，电话敲了几十钟拢打袂入去。我是讲啊，等收到啦，试电话，再过来哟。
10: 有通过无？
12: 有，哦，真正好，我随伊收到，我就随伊掏一包个纸啊。
0: 你若今仔先坚定拜五收，你今阵订一组，若新兵毋捌订会订一组，你即马拜五收到了，继续坚定。哦，无你等下你拜天上班，咱就无啊，咱就结束啊，安尼好无吼？吼，祝贺家长啦！那较牺牲，咱得开大刀，等病中病后诶。哦，啊，那这是大人胃口无拢咧食糜控糜吼，甲放一包落去，甲倒一包落去，吼，迄加偌营养咧呢？
10: 是毋是免隔着只直接啉就好啊？
12: 唔免嘿，都直接啉。
10: 无油无草无臭咸吼，做啉诶做落后诶。
12: 对啊，我搁加一
10: 刀。好，你稍等啊，甲你讲，大家拢啉袂啉，我加一刀，迄甘芳甜甘醇，搁美丽有够。喝落后诶，表示买五组了。
12: 包起南糜啊，我即个食糜啦。
10: 啊，你内行养搅糜。
12: 哎呀，
10: 搅糜咸咸做食吼。
12: 啊。
10: 应该捌食过无？无一盆定五组，要搁再定两。
12: 唔
10: 捌第一摆哦。
12: 我南糜，我家一个人尔咧。
10: 哇，你家一个够勇健健都好你咧，牛干咧后面感谢你，要搁再定两组，那才好你啊咧吼。
12: 我定七组啊咧。
10: 啊，定七组啊，搞一百，啊，感谢你，啊，够勇健，
12: 吼，
10: 够勇健，
12: 啊，
10: 你稍等哦嘿，电话多拨0800-33-55-99，用足胖的组。好食，老诶，咱若下早啊起来挖糜，糜挖好势，甲搅搅就好，吼，就一个芳味点。啊，伊咱若囡仔要炊卵也好，寒干诶时阵，伊免冰哦，拆开搞，伊袂坚冻，因为伊无油啊，伊无脂肪，伊嘛袂坚冻。安尼怎？全台湾，阮上好啉。即句我有敢讲，恁之前无收着，我唔敢讲。你讲我咧臭屁，但你即阵心就啉着了，你就知按期讲是有影着吼。奶奶你好，
12: 喂，我要订一桌。
10: 奶奶你好，
13: 喂，
10: 喂你好，
13: 安琪啊，
10: 嘿，安琪呢？
13: 我蔬菜，我要订一组。
10: 哦，你话要订啊？你稍等下、哦、嘿，伊会当烧烧啊哈，哦，伊白当哦冷冷的哈，唔免冰得，唔免冰常温得。真正一直放个赞，那会用省用电哦，要健康用电，电话甲取咧，哦，电话取咧，0800-33-55-99，0800-33-55-99，请慢慢挑回来问出去吼，做无菜哦嘿，好、哦、谢谢。
12: 阿姐、啊，哦，我足胖诶，
10: 真正胖诶。无限，真正无限。
12: 无限，嘿，无限，真
10: 无。啊，你甲拆出来，我那那那色水足水的水无？
12: 有啊，你讲叫我用迄碗白
10: 个做起。对，去欣赏伊的色水。
12: 哎，对。我要搁加一组，我要加减对一组。
10: 啊，啉了好啉，要搁定啊，你无甲看。
12: 嘿。
10: 啊，你之前敢捌食过鸡精？
12: 捌啦，以前都阮都那女朋友的老母滴鸡精啊。
10: 哦，迄无讲。
12: 伊讲伊家己滴的，啊，我甲。用烧水个浸咧，个浸冇烧哦，啊个有限，真正有限。啊，我昨下恁这真实的吼，个试看咧吼，我是怎透气着啉，我无浸哦，无用烧哦，啊真正无限。我倒了哦，个鼻咧咯，哦，足香
10: 诶，足香诶，足香诶。
0: 来，你好，你好，你好。啊，你住中卫诶呢？
14: 嘿，
0: 住中卫。好，你稍等，我邱小姐下节哈。
14: 好，
0: 谢谢你，哇，神仙哦，谢谢嘿。卡电话，卡来现场0800-33-55-99，这定爱订。你今日订拜五，你收，你拜五收爱紧啉了，你爱随马上随订哦嘿。我嘛唔知拜五哪订，我
12: 嘛唔
0: 知。真的，口感足好诶哈。
12: 我听你
0: 咧。你讲这是大人吼，应该地家当诶拢是这是大人，所以因诶取得咧食上界来啊，好啉歹啉就叫知影，足胖诶，无加无限。哦，阿妈，咱来这吼，咱嘛无人色素，嘛无味素，阿无色素，嘛无味素吼，系啊，都觉得完美就对啊哈。哎呦，食袂起来哈，哎，好哩，好了，看你会起来，好哩，食好哩，食好哩，食好，谢谢。 好嘞，你好，你好。
6: 嗯，安琪啊。
0: 嘿呢、哦。
6: 我来订一座家庭。
0: 啊，真好啦。嗯。啊，你嘛是啊，你住这个。
6: 通
0: 的吼。好，啊，我写起来喂。
6: 嘿。
0: 啊，我写拜五收哦。
6: 哦。
0: 好吧吼。好，啊，写起来啊哈。
6: 好。
0: 哦，谢谢。啊，应该捌食过家庭无？
6: 捌啦，我拢甲你订的啊。
0: 哎呦，谢谢，食了真好食吼。
6: 去年嘛订啊。
0: 啊，有方便无？
6: 哦，真方便。
0: 真方便。啊，你拢安那啉？
6: 啊，有当时啊，煮汤腩的啊，食梅腩的啊，
0: 叫做方便的，你话。
6: 哎呀，煮汤腩的就好啉的。
0: 有影，迄汤腩的全够甘甜吼。
6: 嗯。
0: 哎，那煮碗汤就加一只鸡啊啦。
6: 哎。
0: 啊，腩梅煮碗梅来，你加一只鸡啊啦。
6: 哎啦。
0: 哦，安尼调小啦小
6: 啦。啊，当时啊，人啦，开始就甲倒咧杯啊啉啦。
0: 啊，有够好，你看偌赞。哦，啊，啉这咱人吼，啊，精神加做好，较有体力。
6: 嘿呀、
0: 啊，哈、
6: 啊！哎、欸，规个都烧软起来。
0: 有影有影，啊！这都总之呢，氨基酸22种氨基酸，哎，你们都吸收啊，唔免经过胃肠消化。
6: 嘿，
0: 嘿，安尼好，谢谢你啊！
6: 好，
0: 好，拜拜，拜五哈、啊！好，谢谢谢谢。啊，你讲到赞啦，做好。嘿，饮过妈妈怎样做方便呢？你若炒菜甲腌一包吼，这个菜加一只鸡啊营养。哦，煮糜甲腌一包，这个糜加一只鸡啊营养。甲炒菜甲腌嘞，这个菜加一只鸡啊营养。炒饭、炒面拢挺好，甲放下淋落，就加一只鸡仔营养内底，有无？妈妈讲啦，足虚弱，就先开车。恁开车人种足虚弱，身体加足虚弱的吼，你要甲啉一包啊，甲听一包啊，迄感觉无个。来，你好，你好。
14: 哎、欸，
0: 嗨，
14: 来，我要订三组。
0: 啊，那要订啊三组。
14: 嘿，啊就爱食咧。
0: 啊，要食过无啊？
14: 捌，姑娘
0: 订。哦，姑娘订啦吼。
14: 嘿嘿。
0: 口感你共分享一下啦。
14: 未啦，未歹。
0: 口感爱有方便啦。
14: 哎呀，方便，
0: 口感介方便，
14: 透
0: 起来挺好食，透起来挺好食着。啊，是水有水无？真
15: 好。系
0: 啊。
15: 啊，是安怎
0: 味？伊迄个一克哦，内底有十包，哦，啊，一包60cc，啊，有三克安尼。
15: 嘿，啊，偌济钱？
0: 安尼3680。
15: 遐济遐。
0: 嘿啦，遐济啦，足好用的呢。
15: 是
0: 啊。嘿呢。
15: 嘿。
0: 好啦，啊，未？你拄仔讲你进几岁啊？
15: 87。
0: 87岁啊？
15: 嘿。
0: 有够好。
15: 阿未来足可怜的呢。
0: 阿未来那可怜，我看我听。
15: 我囝拢无去啊。
0: 囝无去啊、喔？嗯、是安那呀？
15: 阿嘛无，囝嘛无。
0: 是安那呀？囡啊？
15: 拢有代志啊。
0: 好安尼哦。喔、
15: 一个大是去做工课，热着。
0: 哇，热着掉衰，会往掉衰，真系贵用是有影呢。
15: 系啊。
0: 真正掉衰会贵，爱来嘞。
15: 我迄个细汉嘞都有代志啦。
0: 好安尼哦。
15: 嘿。
0: 哦。
15: 一旦。我那独居老人咧，
0: 独居哦，啊！你即摆敢有去咧运动？是人有来咧送便当，你食敢有像安尼？
15: 有啦，人有送个
0: 中岛迄吼，
15: 基金会有送便当来。
0: 有啊！你敢有去咧去公园咧行行，甲人咧行？
15: 这时间我是有啦，
0: 有啊去
15: 牵铁马做乖啊！
0: 啊个牵铁马哦，好。
15: 是啦。
0: 啊，现在牵铁马吐乖啊，什么意思？
15: 啊，都牵咧行安尼啦，有当时就爬起去走安尼啦。
0: 哦，看你行哦，
15: 嘿，有当时就别给你骑啦。
0: 啊，有大台、小台啊。
15: 小台的啦。
0: 哟，你莫骑大台，你脚踏着土脚无？
15: 有啦。
0: 哦，哎呀，你脚好呢。
15: 现在起码都看20多年啊。
0: 安尼哦。
15: 嘿啊。
0: 哦，87岁安尼。
15: 嘿啊。
0: 嘿，啊，你家己够勇敢。
15: 有啦。
0: 嘿，去拄着就拄着啊。
15: 嘿。
0: 对不对？啊，敢有孙啊？
15: 有啦，有孙啊啦，啊，孙啊人就拢去上班，拢无转来。
0: 对啦，对啦，啊，嘛大干大无做伙啦。
15: 嘿啦，啊，大新妇在镇中呢，人嘛还是转来。
0: 对呀，啊，你厝边隔壁敢有老伴、老朋友？
15: 老朋友拢爱去点啊坐啦。
0: 哦，对对对对，点啊坐，大家开讲安尼啦。
15: 嘿啦，拢去点
0: 啊。啊，你来去讲坐，你莫家搭厝哦。
15: 哦，家己搭厝是挡会
0: 着。嘿呀，对，啊，出去行行看人哦，嘿。
15: 等下搁厝上班都艰苦啊。
0: 有影有影，啊，你若较艰苦，你若暗时暗时若做这步，你啊打电话我。
15: 好啦，
0: 我甲你笑笑咧哈，
15: 拢甲你听咧，
0: 安尼咧啦，
15: 嘿，我逐面都甲你听，
0: 哈
15: 哈哈，逐面都甲你听，
0: 啊，你啊勇敢哦，
15: 好啦，谢谢你，
0: 啊，祝贺你啊哈，阿伯咧，
15: 啊，你今天真是记啦，
0: 我拜五了，你收我后日，
15: 后日是啊，
0: 嘿，
15: 哦，好啦，
0: 好不？
15: 这时光买一个节目，安尼得足无力咧，
0: 有影，安尼爱啉好啦，爱做好啉咩？
15: 做好啉咩？
0: 啊，啉康白上解好哦。
15: 啉康巴遐。
0: 嘿，康巴上介好哦。
15: 啊，只是一瓶几包。
0: 你若较会使吼，啉两包才开始。咱时阵啉两包麻筋，下早康巴一包，啊半包半大杯一包麻筋安尼。
15: 好安尼
0: 是。嘿啊，啊要用个烧也好，啊不用用个烧，你用个熬啊吼。
15: 嘿。
0: 哎，咱个迄落起锅啊无吼。
15: 嘿。
0: 啊起锅用烧水，啊即包个浸下得。
15: 好，再
0: 讲老气锅，再做浸烧就好。哎，浸了三分钟到三分钟、五分钟，甲拆开倒碗来，好好啉甲是。安
15: 尼
0: 是。哎，好啉甲起码就是冰凉哦。
15: 好啦，妈无都安尼，直直虚落。
0: 有影，啊都心情无好啦。啊，心情你定爱精神哦，心情无心，精神无你身体就爱顾好起来，安尼较好哦。
15: 好啦。
0: 好不？啊，你老人年金，啊你都重阳节年金有领到啊未？
15: 嗯。这
0: 刚
15: 是
0: 讲
15: 一千
0: 块呢，嘿，一千块啦吼。来讲
15: 就
0: 啊，对，你老婆入
15: 婆啊啦，
0: 好啦，心情歹去靠我嘿，阿勇行哈，
15: 好啦，好，
0: 拜拜，好，拜拜，嘿呀，迄个最密啦吼，伊也教我足久呀吼，安吉来讲起十三冬啊啦，我实在做者老朋友啊吼，阿勇行，代志拄着无常来，咱也无法度啦，咱也无能力去改变，咱无法度吼。啊，要改变心境啊，去面对啊，吼，啊，甲行出来呢，好不好？哈，
16: 哎，未歹，
0: 有放开无？
16: 有，嘿嘿嘿嘿嘿嘿嘿，
0: 谢谢，啊，我该写起来呢。啊，你着带苗栗德南的屁股仔啊，吼。
16: 嗯嗯。
0: 啊，对，安尼，啊，只九，安尼九号后一休啦。
16: 啊，
0: 安尼三组
16: 都。
0: 好，再是，我叫再是哈。带一万一千空四十包哈。
16: 一万一千空四
0: 十。嘿嘿，三组哈。
16: 好
0: 啊，健康养健诶！
16: 好，
0: 谢，嘿嘿，欢迎干你吼，甲咱买物件，欢迎讲，我嘛都感谢你。那我的品质一直拢做好诶呢，我的品质你无食无菜，免搁垫皮啊。如果哪个哎呦，别搁食鸡精啊，就烦恼了病啊，免，真正胖公公啊，公公胖，冷冷啊就会当食，透开就会当食吼。
17: 讲即个身体，我搁记住啦。
0: 哎呦，啊谢你啊，安尼，你小当食嘿，紧海丁啦，爱听先知影鸡精哦，咱这毋是鸡精，咱这是低脂精，做好呢。哎，你有收电话呢？
18: 有啦，我都有接到。我想买介绍，啊，搁恁来下晡我是订两组，
0: 嘿，
18: 我是讲恁买结束啊。对，安尼拢总共用五组，我有加跑是感觉袂歹，我身体无介。
0: 安尼来听好啦，
18: 对啦，
0: 来听好，这介啊，搁做好点咩吼？吼，
18: 啊，搁五组了，对啦，
0: 搁买五组吼，搁买五组。进前敢捌食过鸡精粿？
19: 真正要食诶，
0: 白白诶哦，
19: 白白，就是咱家己家做诶啊。所以这一次你们这个鸡精真的不一样的感觉啊，吃了啊，感觉你们感觉足实在，安尼啦。
0: 当初定位感觉足实在，甲落去做安尼啊。
19: 我觉得这两天连续喝还是还不错啦。
0: 有感觉恁海精神嘛较好啊，搁做好落喉诶啊。
19: 你看那个是七十多岁啊，你们刚才听得较好呢。对啊，就听你们那个看制造过程蛮靠信心的。
0: 有影，人家弄提奖诶，人家弄验证，袂当我别管咧。吼。
19: 对啊，所以您公司产品我蛮好去做，都有信心啦。啊，我想讲，啊不，我就后天拜三固定过上去做好啦。
0: 好啊，你先我叫小姐来写者哈，无口感冒声足侪人诶，一只对哇。因为有比较早前口感无同款，对不对？
20: 我拜三，我拜四、拜五，我怎么拢有吃？
0: 哦，拢啉嘛吼。
20: 哎，足好啉。
0: 足好啉的，真足好啉的，迄口感足好，足享受的享受。
20: 嗯嗯。
0: 唔免地皮啊，真的很好。
20: 谢谢。再追加两组。
0: 好，啊，你稍等我请小姐来下。哎呀，因为哦，你老姐你怎讲口感足的，较袂上班做度骨鸡，都还袂开始就扛过场的就咧身啊，有无？好啦吼，咱主要就是安那吼，咱这是吼。严选哦，上届健康得奖诶，神农鸡呢？神农鸡啊，伊着神农奖诶，唔神农鸡对唔对？嘿啊！啊，现代化诶设备，咧清洗诶宰杀吼，啊有兽医啊，严格把关呐、啊，无咧注射，无咧做抗生素吼，嘛无咧服药啊，咧食药无啊，嗯，咱诶即个药兽医严格把关。来锁住伊个原味，保持伊新鲜度100%。所以恁讲做芳个哦，迄种闻会到、啉会到、食会到啦。用日本上界新的萃取的机械吼，甲这设备啦，我讲你传统基金就是你无设备，你嘛无技术啦。他们讲就是无进步啦。即马上界进步就即马低基金啦，迄一地具都无。你应该阁用电锅吹，你吹了是毋是水蒸气阁倒落来？迄不是变水啊呢？啊，这袂当安尼呢？你做每食的每一滴拢是做精纯的啦。所以用这日本哦。这个、去做的机械个技术，这个、高温吼、哦、吹哦，啊这杀菌自动化，而且填充啦，吼、哦，改料个自动化，改包起来一包一包来包起来，每一滴拢做精纯的，锁住这个喷气， 你这样通过足侪项严格检查，无药物啦，无塑化剂啦，嘛无重金属啦，无添加防腐剂，嘛无啦米素粉的喂，嘛无芳料，嘛无颜色味。哦，嘛无咱咩巧克力，伊一些颜色色调拢无拢无，无色素无色素就对哇吼。来，咱好朋友，丰富个这个营养，瞬间的补充你能量。你也感觉做疲劳，你也啉像妈妈讲啊，我个即间啉两杯，啉两缸过，感觉人精神加较好呢。人精神好，你动就对你好。人啊，精神咧做工会轻松快活，啊无拄久过做无工会，无大劲，你身体咧拖磨白艰苦。啉无健康，啉无勇健，用啉的健康，用啉的勇健吼。这个丰富吼高营养成分，瞬间来补充咱的能量，零胆固醇啊，有22种人体必需的氨基酸，还有生态，生态就是啥物？分子细小化，免经过胃肠消化，你啉偌济吸收偌济，安就对啊吼。来天然的蛋白质，哦，胶原蛋白加配合短啊，维生素、微量元素、矿物质吼，那高疲劳在引发主，在是大人啊吼，啊都咧运动都爱咧爬山，爱咧佚佗咧。爱哪个听嘞？哦，这第一个炸嘞都哦，那白那跳咪跳开啊！你们都马上补充，都就爱泡牌吼，泡牌咧食泡菜食，段爸爸的西罗曼吼，加起来马上补充用加，我就真加精啊！卡电话得哦诶，那电话是0800-335599，0800-335599。好来电话咱卡，啊，咱来听歌，听这首歌是张蓉蓉所唱的《咪咪恋爱梦》，好你听。

暗记无？啊，伊都好，我要两罐，啊，佫过，你过程是几多岁啦？我听拢无讲，伊讲几只。

0: 一嘴好。咱的好朋友吼，啊，我讲一届吼，我拢会问讲几包吼。咱的家长吼，甲咱哩两礼拜前吼，甲文瓜吼，就咱的台长吼，伊所卖低基金拢一模一样。甲安琪，我那咧卖低基金，就是这个低基金一模一样吼。伊个拢总有三克，啊，一克有十包，啊，每一包六十 CC。啊，有三克，所以有三十包。哦，啊，伊原本一克是1980，一克哦，吼。啊，那三克爱偌济？爱5940，吼，要到6000。咱即马办活动吼，三克3680，3680，你若甲伊除以30包，一包等于一只鸡啊，甲123块尔，安尼订12点钟。
1: 哦，
0: 你安尼很省哦，差偌济？差2260。原价5940，咱即马卖你3680，哦，你着差偌济？差2260哦。哦，所以咱咧办活动时阵啊吼，我拢会买，因为伊若原价时阵哦，嘿，咱着感觉咱较袂好吼，咱若要叫较济，咱较袂好，所以咱即马就是吼，咱甲记号起者吼，一克有十包，摕三克，啊，咱着一组，所以一组有30包，哦，3680，优惠价3680，安尼吼。等于30包，掠30只鸡啊！伊咧一包等于一只鸡啊，安尼啦吼。

0: 安尼我你听，哎、欸，我记，哎、欸，有啊，有起啊，啊，有听到哦、喔，啊，是你听的，哦，是你听哦、喔，啊，我看麦，来，你好，你好，哎、欸，哎、欸，这声都无伫我家伫你遐，好嘞。谢谢大家哦，哟，电话都真正又搁搁收到起来不？又搁收到，我们再起来呗。诶，我搁听未起来你话吼，我无大听。听未？我听。安尼第二双搁你听，搁你接。安尼我看会起来，安尼看起来，安尼嘛未起来，安尼电话出问题啊。哎，我电话。
1: 好。无你来开宝
0: 岛网。好。好，宝岛网有啊。
1: 他打来加我。
0: 哦，好好好好，好，好，好，谢谢。你那是啊，我来报宝德旺电话好啊，我看恁咱宝德旺便利店吼，来听宝德旺便利店。咱来分享宝德旺，宜兰的宝德旺，在咱的宜兰区公园路495号边仔巷仔内底，紫色的宝德旺扛棒，宜兰运动公园蒸汽火车头的边仔。新竹市宝德旺在新竹市少年街23-1号棒球场的边啊。台中的宝德旺在台中市国光路2段248号国光路瓦近德宏路元大证券的厝对面。台南市的宝德旺台南市南门路99-6号自来水公司正对面邮局的边啊。高雄市有2间宝德旺，高雄市文怀3路29号。三德三路星光三月边啊，这条过一心路，咱就看到文怀三路29号，也个有高雄市新兴区德顺街11号，屏东的宝德旺在屏东市中正路395号，中正路广东路口绿色玻璃屋。以上接到咱的微名笑广播牌店面宝德旺。我这边，等，因为我电话哦，到来咧办活动，伊就甲你派去安尼，伊就甲你派，啊接袂起来，我都，因为我都接电话，吼，拢爱客服接，第一双第二双接袂起来，吼，啊，我咧工程师即摆搁咧上课，伊去上课，我都处理，吼，歹势，吼，嘿啦，好啦，谢谢，啊，那个好，咱知影讲哦，伊的好处，做侪人食吼，真正学了干咧呢，来个听者啦。好，来你好，
2: 喂，
0: 你来呀、喔，赞赞赞，
2: 有收到，
0: 有收到呢，
2: 有够赞，
0: 有够赞吼，
2: 先炒炸3:30，一起要买豆油，先甲夹一包，哦，有够方便的，
0: 有够方便的，
2: 我中昼食饭嘛是搁甲搅饭搅一包烧烧安尼啊，
0: 哦安尼哦，嘿
2: 啊，啊妈妈要食嘛是搁甲炒饭落去甲加做糜安尼啊，
0: 哎呦有够好，
2: 嘿，妈妈私自无多食正常迄种菜咸饭啊，加安尼嘛是甲食落，
0: 哦你甲看哦，嘿妈妈私自无多食正常诶菜甲饭。啊，咱来下当吼，你来淋一包，这就会较营养。哦，包括有糖分的人，哦，还是讲有这个中风的人，中风在咧食物件，要吞较歹吞，化疗等的人要食物啊较歹吞，用用个加买，加买先，你甲淋一包鸡精就好，加足营养，伊个加足健好啦。哎，给哎这个叫人起来呢？哎，你好，你好，
3: 你的安吉啊？
0: 嘿，你的新恒的呢？
3: 呀、yeah, ，我今日三天我拢在吃，
0: 那真好啦。
3: 是，因为以前咧，你另外咧介绍的快餐来，我老决定。
0: 安尼真好哩啊，你吼。
3: 啊，我是讲你鸡精，
0: 就爱管秘密啊，是啊，唔捌食过哦。唔
3: 捌啦，我唔捌食。
0: 哎呦，无菜啊，老
3: 豆。你诶，你鸡精啥物话？迄五条、几条，我拢在
0: 吃。谢谢你。食
3: 20-30年
0: 啊。哎呦，落来哩，啊20-30年，该够勇敢无啊？
3: 有啊。
0: 我今麦咧做啥物？
3: 啊，无啊，我
0: 十八出头
3: 啊。
0: 哎，十八，安尼健康勇敢出头，看偌好。哈哈。哦，哎，好命。
3: 叫你改卡阵嘞，我拢定咧
0: 改
3: 听，
0: 改就卡阵嘞。哎呀，谢。
3: 啊，你个价钱哪卖？
0: 伊个哦，3组3K啦吼，3K一组安尼3600-8。
3: 哦，啊无我定3K
0: 啊
3: 无。
0: 好啊好，啊都一组就对啊。
3: 我食着，我食看卖
0: 啊。好啦，啊拜五你食看卖啊，拜五看无。哦，拜五咧新。
3: 也有啦，我记得有加。
0: 有啦，这新人这小费啊，这我看呀哈。
3: 哎，对，好啊。手机电话搞接唔到呢，我是316而已嘛，搞接偌济，小叮当兵
0: 的。好，我等下下地址下316啊，对啊哈。
3: 哎呀，伊送未来，我讲啊，伊靠我讲我搞接唔到，我无啦，啊，我甲讲三
0: 一。好，安尼我了解，我写起了哈。好，谢谢啊，好，谢谢大家，谢谢。啊，都无食，唔知啊，真哩好啦。哎，食过了，咱无食你做无菜，我讲你无食做无菜，安那讲？有当叫医生可能开歹食药啊，可能开汤干嘛无啦？ 敢有开龙虾鲍鱼无啦？拢是安尼开安尼苦哒哒个安尼物件啦。啊，做咱若会当吼，咱来家来家家己顾，啊，咱来家用来家听。我讲啊，你定爱听啦，你定爱听安那讲。咱若无勇敢吼，你毋知人就像诶，咱请人来家顾，有滴开刀无？开刀哦，你若较慢好哦，啊若请人来家顾吼，十二点钟诶，得3000至3600呢。3000至3600，吼，3000至3600，安尼，12点钟个倒哦，因为咱搭开刀爱紧爱买爱人眼顾嘛，对不对？所以咱若下当紧个紧个食食好个，咱就一工省2000至3600。啊，你若请人来顾吼，廿四小时，厝里影当无用啊，无人来眼顾啊，你爱紧好起来啊。若紧好，你一工赚偌济？廿四小时，即马行情哦，2000至5000。2000较袂着，你廿四小时2000咱袂解过，差不多3000至5000一工哦。廿四小时搭你来看，啊，你这3600，你要啉这个啉啊，困我用件，还是要请来解过？你来解过啊，紧好起来。你就像你有个人讲啊，我都吼，啊都爱无啊多都开刀，不然爱人来解过，对？囡仔是一个无用嘛吼，爱人来解过，啊人解过爱紧好啊。你加办一工就加开5000啦，加办一工加开5000啦。你要跟阿听关系，今后你减开这5000啊。所以咱咧听，咱想要食低脂症，迄是要听咱身体够勇敢的。咱身体爱够勇敢，人阿来讲，个人提他一工好，你要加赚2000-3000块，安尼对无？对哇？你若半工就2000至3600安尼。你若想，如果是你是够暗时的，12点到12点是半暝下半夜，安尼3600，12点钟哦，3600，咱就这一桌头你嘛，对不对？嘿，所以你若种病中病啊，要紧恢复起来吼，要紧勇敢起来哦。来减少看护的钱啊！你爱填你身内填本啊！恁家老请看护就知影，我讲有影有影。即卖你若廿四小时看护哦，你若台湾的是上贵哦，你若差不多2000至5000，你若12点钟看护2000至3600，拢只要2800起跳呀，是不是？对啊，就讲紧顾顾用件，你就免去开这条钱，咱家己紧顾会行会走，安尼是不是？对啊，哦，大家要爱嘛要健康兼用件。哦，会行走上该赞的哦。
4: 好心，
0: 安尼好心，哎，这包咱做方便利便的，就当就应用，是不是？
4: 够好诶，好，放心啦。
0: 啊，好啉无？好啉无啦？
4: 赞啦！
0: 赞啦！
4: 我明仔载搁一组呢。
0: 搁一组，好。
4: 多囝伫台北啊，啊，回来拄啊好客
0: 人。有影有影。
4: 哎呀，拄啊好啊。
0: 啊，台北咧寒拄啊。
4: 诶，这我今日收着啊，现甲偷一包落去交饭食。
0: 嘿，
4: 我买四组诶。
0: 我买四组咧哦。啊，
4: 买够两个妈妈。
0: 哎呦呵。
4: 九十过咧做事啦。
0: 几岁啊？
4: 90。
0: 90过会做事咯。诶，
4: 我食恁个真香，食恁个灵芝香菇精。
0: 哎呦，你咧顾有影赞诶，好产品真正赞诶啦。
4: 恁个产品咧顾，毋是我咧顾诶啦。
0: 哦，我诶产品，我讲这只干妈底哦，食有影好诶，好，足香诶。
4: 这无嘿，无像你讲诶，无安尼油油，啊嘛无臭香味啊。
0: 拢无，拢无。
4: 无，拢无。
0: 啊，有方便利便无啦。
4: 是啊，今日收着四个偷咧交饭食。
0: 好吼，
4: 安尼看好食无？
0: 好食干，好食干。
4: 方啦，再靠两个妈妈，搁顾我家己啊。
0: 哦，够够，安尼咱爱甲定落地吧。啊，即做你咩？做你咩？
4: 是搁两组就过来啊。
0: 啊，罗啦，你即马若寒人吼，寒人较寒先哦。咱都若即马无用炖啦吼，无用煎啦吼，无用爱带囡仔哦来炖啥物，唔免啦。你即规起个夹起以后伊就好啊啦。夹起以后伊看要隔水加热，隔水加热温温啊哈，啊无跳开冷冷啊哈就足芳个，你跳就足芳个啊。你会感动啊！我讲你若看到我的家境，你会感动。人家这企业这样用心的低基金，上届申请是低基金。你问我食传统的家境是啥？那我可能爱恁了解哈，爱恁了解这个传统的哈，跟咱这个原本是差的哈。传统的分子哈，较粗啊。啊，你还佫经过做侪行的这个消化过安尼啊。哦，所以营养师在咧讲哈，这营养师在讲的哈。你的像咱的这个低脂精吼，甲这个传统的鸡精是差一堆，迄差足侪，咱讲差天卡咧地。哦，咱原本的鸡精，恁若要甲食咱身体，有咱食肉，哇，食肉，吼，食肉了了了，一道过消化，吼，一道过来消化，啊，消化了啊，哦，等于肝，啊，啊油脂，啊，落去转换，吼，啊，那个咱来得这氨基酸吼，啊，这酶，哦，这辅酶。啊，落去家转换，咱家我都吸收起来。啊，所以咱如果你若伊无家，你若无伊个家无安尼转换家吸收，你食一剂鸡精，你就听袂着，你嘛补袂着，你听袂着，啊，佫补袂着啊。所以伊就可能足方便，即卖人足无用诶，上班族无用。 无用用个砖个个挖，啊，你着甲一包拆开，伊着补充伊体力啦。而且伊这增加了咱的身体的活力，啊，佮有恢复咱的恢复力。嘿，啊，用低脂精哦，伊再互咱身体哦，又加一个氨基酸，啊，佮有胶原蛋白。嘿啊，胶原蛋白就食会水嘛，对吧？啊，皮肤较会好看，较会水嘛，是不是？嘿啊，啊，所以讲你若是如果吼、哦，这个小分子，这个、蛋白质构成的。这个上个就小分子吼氨基酸，爱个生态的咱即爿低脂精，因为这个蛋白质是构成咱人体细胞、甲组织、哦甲器官重要物件。哦，一般拢说食鸡啊，咱若做食鸡肉类，爱经过胃，哦，会必须要分泌这个胃蛋白酶，好无？我讲叫消化酶吼，啊，甲转换变成分解变成生态，啊，佮进入咱佮入咱细条肠啊，佮经过这个胰蛋白酶，佮进一步分解。变小分子的氨基酸，吼、哦，啊，伊最后咧，即个叫咱肠仔的绒毛，肠仔内底绒毛吸收入去咱的血，你看，才一个转换。啊，低脂精有咩呐？低脂精的优势伫对，伊已经甲这制程当中，甲这大分子、甲这小分子这物件哦，大分子、甲这小分子这物件，已经甲你分子细小化，唔免阁经过胃肠消化，伊个分子细小化，唔免阁经过胃肠消化，对唔对？对啊。啊，所以甲讲恁个怎哇啊，这物件啊差遮济，差天甲地，嘿，无食你唔知咱真哩好，有食你才方便利便吼。谢谢大家，卡电话到，咱的电话是0800-33-55-99，0800-33-55-99。

0: 咱无做空心锁，也不投药哦嘿。好，安尼哈，来，每个电台广告需要服务，电话都拨你用哦，谢谢。
1: 老道老汁，剥皮辣椒鸡汤，严选鲜嫩鸡腿肉，搭配独家腌制剥皮辣椒，汤头微辣甘甜，浓郁顺口又开胃。每包450克，特价169元。宝德旺便利店，吃的用的让你一次满足。台中宝德旺便利店，大里区国光路2段248号，靠近德芳路元大证券斜对面。电话04-2481-0939，2481-0939。
2: 我跟流行，别人发烧，我也跟着感冒。
3: 我要提神，因为常常觉得疲劳无力。哎呀，
2: 快来补充金石维他命 C 锭，维持黄金免疫力。
1: 国家专利，添加10种机能型莓果酵素，抗氧化，帮助铁质吸收，还能促进胶原蛋白合成。
2: 随时来一锭，维持免疫力，提升精神与吸引力。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金石维他命 C 锭，0800-226633。
4: 超过百万口碑一致推荐，得力芬多精透明皂启动皮肤美肌模式。
5: 英国牛津大学陈耀宽博士率领专业团队萃取黄金生态氨基酸及多种独家配方，八道金星功法，90天自然造化，
4: 还添加了法国玫瑰、日本柳杉精油，泡沫绵密细致，保湿不紧绷，肌肤洗完触感就像小 baby，一块洗全身，方便又耐用。
5: 皮肤吃的保养品，得力芬多精透明皂，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或拨0800-222-6633。
1: 得力生医，走过50年，不忘初心。得力生医秉持诚信、专业、关怀的理念，结合现代生医科技，守护您与全家人的健康。得力生医，得益人生，健康美丽。
6: 长久的维生素 D 不足，让你身体很有事。
2: 健康保养新概念，金石维生素 D2 严选加拿大百年大厂天然酵母萃取，增进钙质吸收，维持神经与肌肉的正常机能，
6: 还添加了抗氧化酵素之王 SOD， 专业技术直接吸收，锁住骨本，钙有效。
2: 吃的阳光能量，金石维生素 D2 陪你购物网热卖中，0800-226633。
7: 咱即马介绍大中市经销药房宏源区东泰药局，伫市政街以及府政街交叉路口，啊，佮有圣林药局是伫三民路宏源客运对面。过来是新光区，有两间中兴药局伫新光路新祖庙对面，以及春安药局伫社口中山路556号青阳顶卡。雾峰区是元兴药局伫中正路市场边啊，大道区是必安药局伫沙田路2段乡公所隔壁，最后是东势区林兴药局伫丰势路中华银行厝对面，以及吉兴药局伫丰势路市场边啊。

0: 谢谢大家哈、哦，感谢各位收听咱的《咪咪笑广播网》太阳连线咪笑来哟、哦，陈国华，三朵花，三朵花你爱起来哦，三朵花你搁起来一盖哈，三朵花拄啊起来顶两钟，三朵花伊进前我会记伊要顶讲哦，伊的孙啊吼饲了丹丹啊，有无吼饲了丹丹啊，嘿，啊你啊起来甲人讲一下啊，嘿，讲你即马搁起来顶是安那啦吼，三朵花陈国华，嘿，我拄啊咧甲咧看资料先。我有看电话样吼，我写陈国华哩吼，来卡咱的现场电话，咱的0800-333-5599，这规家伙啊拢够勇敢。哦，即马马在寒露啊，就是日吼较短，暗暝较长，吼啊变阴暗较凉冷。咱若身体较虚弱，咱家己知影。哦，安尼身体安尼玻璃丝啊，吼啊身体较虚弱的，啊你都这也唔食，那也唔食，那鸡精就爱甲食。这是咱传统老古早地位老弱，就知影这鸡精的好处吼。这鸡也好处，那么咱的鸡还佫得神农奖的呢，这不简单哦。伊唔是带一般的鸡条，哦，那带一般的鸡条，伊要用出来像这要得神农奖不可能。神农奖是啥货呢？农委会啊，农委会啊，农委会颁神农奖啊。哦，因为伊的这个鸡啊，的环境生长环境足重要，孟母三迁是啊，要安迁，环境足重要，对不对吼？啊，空气水质足重要。哦，啊，咱这鸡是全天哦，廿四小时哦，空调哦，伫个空调内底吼，大只的鸡啊，哦，啊，这兽医咧做把关，营养师哦咧调配一下营养物件，啊，绝对无注射不投药哦，无食无注射无食药啊，哦，咧头好壮壮的，所以本身的肉质就是勇敢嘛，那个去处起来咪较勇敢，安尼对无？哎呦，我有一个朋友，就是咧做一个检验的吼。哦伊爱做这个切片啦吼，切片，迄人死去无吼，囡仔死去爱切片，伊啥那死去，是伊的肝、伊的胃、伊的腰子啥物问题，爱切片检验有无？你像我哎，人安那去要切片检验，看伊胃内底啥物物件有无？伊在做切片，伊讲一摆因大家啊去买猪肠啊转来，啊因为伊的工作吼敏锐度嘛吼，吼伊的工课都变那种，伊讲带猪肠一搭。每一只弄个叮，弄结节，弄结节，结节就肿瘤嘛吼，弄结节。伊甲大家讲，妈妈这块吼袂当食啦，我啥袂当食。啊，伊个职业啊就是安尼嘛，安尼蒙，叫突着有结节嘛，有结节伊讲啊，这袂当食，这弄个内底都肿瘤，你要搁食哪好？就是安尼，伊工课上就是安尼啊。啊，所以我讲，咱个物件若好吼，好朋友。唔惊你比较，吼、哦！你搁较大牌，也请你做代言呢，请你跟食咱的，哦，咱的哦 CP 值最高、啊、，CP 值超高，哦，你无啉就唔知道，这病中病后要恢复的，较紧好的，就是你有听个无听，过来，你听到个听唔到，有听个无听，差足侪，无唔到，听到个听唔到哦，钢管无钢师傅哦，是不是？古早传统家境唔是无。啊！我恁家嘛想食迄啊，啊食啊食惯是啊，就歹食惯是啊偏啊甜俩。今麦去咱干要甲你食迄？无可能，油通通鸡毛现做重诶。啊，咱即麦对低脂真个含一滴水都无。你食每一滴拢是精华，哦含一滴一滴拢是精华。妈妈讲诶，有食着朋友送诶吼，啊家己滴诶好，迄只啊味足重诶，唔无落食，迄叫做传统诶鸡精。你若听伊讲啊，我即传统诶鸡精，你着陪爱病哦，啊你啊心理准备哦，迄着是鸡毛现诶哦。有鸡毛粉、鸡毛味，还佫较油哦。我有过滤过，伊无到咱16度滤过，咱16度滤过就是无同款啊。所以讲咱袂坚冻啊，零胆固醇啊，有总之呢的氨基酸啊，有22种咱必须要的氨基酸，而且分子细小化，唔免经过胃肠消化。你啉落去吸收，你恢复精神做一下。妈妈讲，我这两天有食好，我感觉精神无同款。安尼就对吧，吼、哦！我阁讲，病中病后要较紧好，就是安尼，要听早你用惊就是营养素无白米啊。你要想要注射要填补无啊？你无你胃肠无啊，就去吸收转换遐。我都爱阁经过胃啊，阁胃的消化酶啊，啊消化酶了啊，阁来清清一道塞，阁来走啊，咱小肠啊，肠啊绒毛甲来吸收过。你有当遐你肝油脂来无惊无来个啥？你有我食一半斤啊，吸收无一汤匙啊。啊，咱即卖吼分秒必争嘛吼、哦，你像昨天啊。来你上班，你老用去订迄，哦，像包括中药，即嘛把拢科学中药啊，有无？那科学中药啊，伊该订好啊，伊知你无用啊，该你订好啊，就你就像安尼嘛。咱甲你来滴几针来滴好，12点钟呢？ 再空十二点钟诶，十二点钟工程呢？伊每一包顶一只鸡啊，每一包顶一只鸡啊，你摕一组三十包顶三十只鸡啊。而且你食着毋是啊，一只腿哦，两只腿，十几只鸡啊，哦，迄伤过忝，即卖叫做去除哦，即卖生活科技叫做去除哦，有效量就买啦，无效大滚啊，规本机啦，安尼要创啥物？所以讲，咱食物件要食爱吸收，爱吸收爱好啉。我医生，你要等医生开拢就歹食药啊，医生袂开糖干嘛啦？哦，医生可以用歹食药啊，咱卖等下先破病，爱食歹食药啊。咱即马话食啉咧，食咧好啉，听身体佫减咧减享受，听身体咱佫减咧享受，安尼唔较对，对唔对吼？对，你若真是病中病，你要紧较好起来，你就是该买顿来食。哦，买来听，你较有元气，减一工的看护费，你省五千块。哦，小毛省咧三千六至五千。哦，你若较紧好咧，你安尼一工就差一个三千六安尼。你听我买一组啊呢，两工七千几块啊呢，是不是？会养生养地，要健康要健康，无白面就是营养素尔吼。咱的低脂精啊，牙口无会甲听者哈？有讲比较过无？
1: 有，食别人的袂合
0: 。
1: 吼、哦欸，我真正足甘心的呢，你
0: 用
1: 到迄物件真好。
0: 啊，好啉啦！
1: 祝贺你们，你甲摇摇的啊，甲鼓队好。
0: 祝贺你们，哦，我们煮汤拢好。那现场等于是咱的空八空空三三五五九九，家己感觉家己较虚心难定，我想要较勇敢，甲听看买下就好啦。特别是着口尾手尾软胶胶吼，啊，定坐咧拄久的啊吼，定坐咧拄久，较无元气。那行一两下，啊，着人忝，哦，啊，着下早食困饱，饭食饱，一个人个忝，你规工感觉足忝的，身心运行无精神啦，吼，身心运行的无精神啦，吼，食咧低脂精。现场等于是咱的空八空空三三五五九九。买一组哦，三十包顶摕掠三十只鸡啊，等于我这营养素吼，那较牺牲难得吼。但带一个问啊，中央会当食哦？你中央更加爱好食，你若有听伊话啦，你若有听伊，你有烧伊，你有甘好啉啦，啊袂歹补啊。因为中央哦，伊迄一爿的神经啊，计肌肉，伊嘛是中央啊，袂振动啊，伊歹吞啊，所以中央人食物件都要砸掉，都要减掉。啊，你会当的话，久久啊吼，啊你若用一个物件甲抹一下，用煮糜煮啥了，食前你也透一个鸡精落去。伊要食个糜，你也倒一包落去，补充一只鸡啊，安尼伊愈来愈勇健，啊，较袂变拄骨个人一花一花哟吼。因伊中午呾佫无咧运动哦，肌肉佮无咧振动个钢筋也袂使。你若爱有元气，伊有精神，会想要起来行。有元气有精神，想要倒起来行。伊无元气无精神，想拄骨个人伫拄骨，啊，拄骨就紧倒去啊，是毋是？哟，活动活动，要活爱拿振动。
1: 哎呀，那香，那你，
0: 那你享受嘞。
1: 啊，精神真好，了啦！我到后站有呐，有时吃好袂好势。
0: 哦，啊，就歹补歹食啦。
1: 了啦，啊，你到别人诶，我则拢透亲咪。
0: 哦，有做这个人安尼讲着啦。好啦，啊健康养健诶。
1: 好啦，
0: 好，谢谢啊。
2: 我谈拄好叫，搁要加一组
0: 啊。哦，拄好订一组，要加一组。好，你谈住诶，黄先生，你稍等一下。好，谢谢你，好，谢谢吼，哎。爱紧个订，爱个个订，因为哦，咱去年买完订呢。
2: 对对对。
0: 哦，你是梅花嘛？啊，你口感好啉无？敢讲者口感好啉无？
1: 好啉好啉，
0: 真正赞吼！啊，谢谢你，我好嘞，好不机会哦嘿，谢谢。好。啊，有一级棒，紧嘞。
3: 蛮新鲜呐。
0: 你是那个杨女士呢？
3: 对对对。
0: 三星的呢？
3: 哎，对。
0: 啊，你去年敢有买？
3: 唔捌啦，
0: 唔捌第一摆哦。
3: 我爸咪也有买。
0: 谢谢。阿伯，阿伯，好，你愈来愈勇敢，方便里边，你稍等者嘿，甲你放烟花。
4: 物件拢唔捌拄到哩，
0: 哦有影吼，
4: 真正拄到哩。
0: 哎呦，好咧加载吼。
4: 好啦好啦，我阁叫一组。
0: 啊有食过无啦？
4: 有啦。
0: 人家看你讲的是真的假？啊好好啉吗？那歹啉就改就断路啊啦。
4: 对啊，你知知。
0: 那歹啉，咱慢慢在讲干的啦，都这歹啉，讲伊要叫人啉，那嘛啉袂落去。
4: 啊，我有啦，去年你咧卖我买。
0: 落来哩，改好啉最方便的吼。
4: 感谢。
0: 落来。这个呀，啊，像我讲的安尼无啦，像我讲的，
3: 好饮啦，别个提，
0: 哎，好饮啦吼，
3: 哎，
0: 啊，因为你爱讲无，但像我拢我咧讲的啊，哇，你讲一句，看我讲一百句啊，哎，咱客人后边，你想即马吼，那下早听重播是听半暝，我即马是做现场，所以我即马时间是3:13啦吼，你若空话做啊现主持，感觉人足忝的无，加做疲劳的吼。叫做力不从心的吼，还是你伫厝翘啊练吹吹哦，那真那度孤无有像安尼哦，这时你爱甲啉啊，好啉来低脂精，你的精神百倍叫做好诶。人食这个补助就是安尼， 瞬间补充你的能量，瞬间补充能量哈，听完过本啊！你啊，听讲心情做好呢啦。哟，卡电话，即马人咧拄久哦，坐实咧啊，佮无元气，我咩无电器啊，卡电话来，空八空空三三五五九九哈，空八空空三三五五九九，卖拄久，袂拄久啦，卡安全，卡安心啦。
3: 我都还蛮讲话，
0: 啊！你的笑声唔免讲话，听你笑声就欢喜啊！嘿，啊！我像我讲，啊！你有用我笑起来跳几落点啊？
3: 我有用我笑啦，
0: 用我笑足简单嘞，无啊？
3: 诶，足简单嘞！
0: 碗爱用个用烧茶啊，浸袂倒啊！啊！就在你啉袂足方便嘞吼！哎呦，啊！谢谢你，谢谢你，嘿，啉过弄，就知讲真正赞啦哈！啊！你稍等，我请小姐给你下条
5: 嘿。
0: 好嘞，你好，你好，
5: 拜拜，谢
0: 谢。你好，
5: 你有加精哦。
0: 嘿，你要订加精哦。
5: 一组啊嘞。
0: 一组3680，提30包哦。
5: 哦，安尼
0: 好不？啊，要两组嘞哦。
5: 嘿，
0: 安尼好啦，甲两组。啊，两组在落咱的7360，好不？
5: 好 ，OK。
0: 好，啊，就拜五收呢。
5: 好好。
0: 好，来这等啊。
5: 好，谢谢。
0: 好，谢谢谢谢。啊，就甲订啦。那即毛咧渡过金牙手，渡过足艰苦哦，吼、哦、啊，目睭皮要顶咧，安尼吼，安安去别管硬黏硬黏，硬要困哩。你若开门车做唔甘样，好不容易去开拖车做辛苦的，开拖车做重神神的，有当时爱个人工爱搬，或是低哥咧吐，爱会走长途的，对屏东路啊家人咧，迄足忝的。这时阵要安怎吼？伊当也来休息站休困，无唔对，咱咧家境来囥啊车车顶好啉。你看前两天啊，迄少年囡仔伫即个啊神话遐无，迄卖啊酒怎倒油无吼，使个拖车，迄足忝的，迄足忝的，凶走长途的呢，困去啊，迄查甫囡仔廿六岁尔呢，佮廿六岁佮无作用，走长途车无啥物大用。你若像即囡仔车顶啊放一包即鸡精，你啊食伊一家伙做精神的，吼帮伊那个充电就同款啦，咱就帮伊充电，互伊啊靠关系。迄囡仔你看廿六岁，我母即间我开偌济钱。有一个弄一堆凶器呢，弄四台车，几台，十几台车，四人受伤的，你看有无？都贵啊！这个咧开拖车，恁大人开拖车，你爱好啉，甲保养这个精神足重要，这个面足重要。你等一会啊，困无饱，下早起，又搁要搁南北安拖，南北二路安尼车安尼拖，足辛苦的。你家境一定爱好食，你只能听心计，你也听你家己。有影的话，开门车都贵，人家足疲劳的，足疲劳爱家己食，家听，伊听你勇勇健健吼。啊，咱电话是0800-335599吼，0800-335599。你也看这逆上吼，下早六点就出门做生意，走到暗时10点才回来哦吼。喂，你好，你好。
6: 买好啊啦。
0: 买好啊、哦，甲订几组？订五组嘞哦。
6: 系啊。
0: 啊，敢捌食过？
6: 哦，食足济啊。
0: 啊，做啉惯是有影，像我个做好啉的吼。
6: 哦，买成地去啊啦。
0: 有够赞，啊，听足好个啦。啊，这生意人呢？这生意人诶，你要趁钱啊，趁水诶，现在先过勇行，安尼对不对吼？
6: 对啊。
0: 我听你声，当你健勇勇行啦。
6: 无我在时啊，六点多起来做生意，做啊又唔十点咧。
0: 哦，啊，同侬啊，做咧啉有咧过有差对不对？诶，
6: 对啊。
0: 啊，有做方便诶无啦？
6: 有啦有啦。
0: 哦，啊，有做好啉诶对不对？
6: 对啦。
0: 啊，十波人爱像你安尼会趁，爱搁顾身体啦。
6: 对啊，太太孙仔拢爱食。
0: 哦，太太孙仔款话咧哦。
6: 对啊，
0: 哇！你搞感官白献花，
6: 五孙嘞呢？
0: 五孙要顾嘞，安尼哦。
6: 对啊，
0: 赞呐！你做生意爱顾勇家，钱愈赚愈多啦。
6: 对啦，对啦，好。
0: 啊，谢谢祝你，小等哈。哎，爱食爱顾只。
7: 安琪。
0: 喂。
7: 我爱讲哦，今日我等下时间啉落啊，等下朋友吼，哥搞偷一包去食呢。我今日这包包那偌好
0: 嘞。真的吼，精神做好啦。
7: 对，好啦，
0: 加油啉，做好啉的啦，无油无醋啦，
7: 真正啦，
0: 真的啦，爱啉啦，好加再有甜，好你加在，
7: 我爱啉嘛，
0: 安尼哦，做啉的点，系啊，啊，
7: 我帮了帮王大姐啦，
0: 我王大姐你好啦，啊，人你袂歹嘞，人你会顾身体呢，
7: 我该顾呢，
0: 诶，加赞一包，对，啊，你有听你家己上该好，
7: 啊呐，
0: 嘿，啊，你听家己愈勇敢吼，安尼学了对哇吼，知影真正口感无同款，做啉的吼，
7: 家你袂骗你啦，
0: 做啉的吼，
7: 口感有够好
0: 个，嘿，对，啊，甘酸味蕾好就好啦。
7: 有够好了后诶，
0: 有样，
7: 真正有好，袂歹袂歹。
0: 好，安尼说一听几多当啉吗？
7: 有样就好。
0: 啊，听几多？啊，谢谢你啊。来，你好，你好。
8: 安吉啊。
0: 喂，安吉姐呢？
8: 嘿，啊，我听你讲诶，鸡精遐尼好哈。啊，无我给你订两组。
0: 要订两组，冇食过咧哦。
8: 是。
0: 啊，你叫我请小姐来下哈。好，谢谢你。有定位，好，谢谢你，谢谢嘿嘛，爱订，足好诶，你无啉就无菜。你咱若咧走拖车，你安尼听收音机哦，你有影无？会足忝足疲劳，会足忝足疲劳。 啊，拢定讲啊，不来休息站，甲眯者，困者有无吼？啊，困者那叫袂起来呢？哦，哎，头颈硬吹，好起来，来拜拜，来再会啊！啊，紧紧去港口啊，爬袂起来，足忝的忝，即落忝的累一个忝，唔忝，累一个忝是足恐怖的恐怖。咱当你进来咧听，是毋？你当来走拖车，你一定爱买加精好食。哪听哪演哪勇敢，你开车，目睭卖当倒啦，目睭会精神，安尼有精神倒啦。足重精神的啊，足伤精神的啊，无听要安怎？分酒不能够你甲保养啊，愈听愈食力，是不是哦？要等食，要等过，做个勇敢，谢谢。
9: 好，谢谢哦，拜拜。
10: 拜啦，订啊，到即阵还不够啦，啊，我要搁订两桌大桌啦。
0: 哦，要订两桌，啊，你稍等一下，姐哈。好，谢谢，好，谢谢，谢谢。嘿，那个。
11: 喂。
0: 哎，你好，来接头。
11: 安琪啊。
0: 哈。
11: 我加两桌。
0: 啊，有收到无啦？
11: 我下明仔载再收。
0: 明仔载到即阵要加两桌啊。
11: 我有订一桌，啊，这阵没有加两桌。
0: 啊，吴良大哥，啊，今麦赶紧加过。
11: 慢啦，我订慢咩？
0: 哎，你的吴良大哥啦，吴良大哥，正着讲这个大枝条啊呢，啊，今话佫继续烟斗干呢无啊？
11: 哦，赶快佫烟斗。
0: 啊，你讲话精气神十足够赞。哟，来个听来，现在是0800-333-5599吼，你啊三十只鸡啊吼，3680。哦，咱一克有十包，一包60cc，拢总提三克算一组吼，3680，谢谢大家吼，0800-333-5599，乌鸟送的去恁家乌鸟收钱，绝对无收运费，还发票拢做贵哦嘿，会啦，
11: 有食鸡精。
0: 啊，好啉，好啉！你这头家人，你逐工爱订，你某若出单，拢你是后壁大功臣呢。啊，你讲要订两组吼？
11: 系啊。
0: 啊，两组外线，两组拄啊着7360啦。
11: OK，OK，OK，
0: 好，啊，祝你用行嘿。
11: 好，谢谢
0: 吴娘大哥啊，我聊我的哦。
12: 嘿，我顶日啊有叫一组迄个泡的遐吼。
0: 嘿。
12: 啊，即我要叫你加送一组鸡精来我啦。
0: 啊，你若遮好命啦，要食啥就买啥啦。
12: 嘿
0: 啦，有啊，你安袂歹呢。
12: 啊，安尼一组几元？
0: 啊，一组3680。
12: 好啦，
0: 好不？
12: 我阿孙啊进月来啦。
0: 做
12: 啊，
0: 做月来好食上佳赞，这也无酒也无麻油上佳好诶。
12: 对啊，啊就是。
0: 对呢吼，你若只唔啊开刀诶吼，啊是自然散诶，医生一礼拜内底吼，卖去喝着酒，袂当食麻油鸡，好不？袂当食麻油鸡，袂当食麻油，袂当食着这米酒，啊食这上佳赞。哦，伊个若生囝了，气血两虚，即、這个水呢氨基酸跟他吸收来，吼、哦、上爱赞，吼气血两虚上爱。
12: 囝哦，
0: 嘿，
12: 少年未向家，迄囝做过来无？
0: 哦，啊，这上介好。
12: 啊，我规气该叫一组这买来寄来好寄啦。
0: 哎呦，我、哦、你做阿祖啊啦。
12: 阿祖，我做十个阿祖。
0: 哎呦，恭喜你，恭喜你。
12: 好、哦，
0: 哎，好、哦，拜拜啊，
12: 拜拜，
0: 拜拜，拜拜，拜拜。这做过来上介赞，我老爸都捌订过啊啦。
12: 对
0: 哦，啊做香的啦，泡感情好吃，做好啊做方便的吼。
12: 哎是，
0: 用我烧得好啊，就通啉啊，你看偌赞。
12: 赞。
0: 来，你好，你好，你好。哎，安公听到？无听到啊？嘿，无听到。来，我甲恁讲吼，咱的好朋友，恁问讲，啊，若有生灵感的啦，啊，中午当食无吼？我讲，伊甲一般的鸡啊无同款。哦，咱的农委会有颁奖给伊，伊是神农鸡。哦，有神农奖的神农鸡，安那讲吼，伊全电脑自动化控制一鸡条，哦，伊全年规年套当拢恒温的，伊饲出鸡毛足发达的，哦啊活动力足强的，嘿啊体鸡吼足臃肿健康的鸡啊，无注射，吼无好食药啊，用这高营养的综合维他命，哦啊高标准的饲料，安那啊饲几工，饲90天以上的哦。咱这鸡是90天以上的哦，伊无注成长激素，无咧注射吧，没有投药的哦，所以你安心家食。咱这个这只鸡啊的源头，跟咱一般鸡条是无同款的哦，完全无同款的吼、哦。专业的兽医哦，咧甲你做把关，啊，咱营养师甲你做调配营养素，安尼品质不松懈啦。这无食无菜，爱来订，而且吼、哦，咱这吼、哦。咱应该你家吹哦，有这个蒸汽，啊，蒸汽就是水对不对？水会回流啊，变水吼，愈沉愈大碗。咱这无，咱一滴水都无哦。咱的高压萃取精华成分，蒸汽不回流，安尼长达沉偌久啦？12点钟的萃取过程，这足够工的啦。这造就出安那哦，我讲啊吼，慢工出细活啦。这个口感有够骨溜，足好啉的啦。每一滴的鸡精拢是精华。所以即马采用现代化，我讲传统的鸡精比咱袂着，因为无迄技术，伊嘛无迄设备啦。所以你即马现代社会，你原地踏步你就退步啊，你就退步。 原地踏步就退步，安尼知影吼？现在采用现代化设备来制作出高纯度、高浓度的低基金，将这优质的蛋白质转化变小分子，所以每一包拢是上爱精华、上爱新鲜度一百趴。会当放偌久？放两单，吼，放两单，
9: 无
0: 问题，放两单。
9: 安尼无听到吗？
0: 哇，啊妹妹，来，妹妹，咱的电话请卡，现场是0800335599哈，0800335599哦，啊电话都拨你哦，
9: 好，谢谢你，谢谢，好，个再妹妹来，
0: 哈哈，又来，哎呀，电话派去啊，电话派去，我无多啊。
13: 哦，
0: 你是今年第一摆买哦，
13: 对，
0: 我今年第一摆食，讲甲试看卖，你来看，今年今来试，你若即马试哦，拜五收。拜五那收着好食，你紧盯，吼、哦、你紧盯，因为咱即摆连续假期休三天，哦，因为我个明仔个一天，吼明仔拜四，来你就开始休三天啊。等你休困蛋，哇，我卖完去啊，我嘛是拢趁这时阵咧卖呢，对啊，我昨哦就伫厝间红头讲，我明仔要卖鸡精，你个鸡精好食，我订五组诶，我订五组对不对？嘿啊，爱订爱啉会好啉啦。啊，咱到囡仔啦，因为咱有咧听哦，咱一旦搞刷十，哎，就会好啊啦，是不是？哎啦吼，
13: 哎，啊，未歹，我这样收着未歹，啊，我顶多甲恁订一桌呢。
0: 啊，你搞来隔水加热还是安那？
13: 嗯，我来搅拌。
0: 啊，搅拌哦，哦，足香诶。
13: 嗯，搅拌未歹食啦，啊，恁有囡仔食，囡仔饲未多。
0: 哦，囡啊，有孙啊，饲未多呢啦。
13: 我，哎，对啊。
0: 啊，好啦，安尼好啦。哎，营养师讲，哎，较挑食的囡仔啦。家家吃饭买呀啦哈！
13: 咱那老人啊，说了散散啊，吃吃袂胖，安尼吃刚好。
0: 好啊，因内底有总脂肪、氨基酸在咧生肉呀。
13: 哦。
0: 伊内底个二十几种必须氨基酸啊，啊正好啉吼，啊再要个定啊吼。
13: 哎。
0: 做啉咩？啊，我个写。正做啉咩？
13: 别
0: 人个米。
13: 我好吃。
0: 真正无好吃，啊，咱内足顺喉的。
13: 对嘛。
0: 吼，啊，佫足胖的吼。哎呦，赞！啊，我写一组在3600啊，白好不？嘿，啊，你都捌订过就有住址啊。好，谢谢你啊。嘿，食过拢饿了。咱是大人，你若咧订鸡精，爱紧食咱的吼。
13: 你做你要毛味。
0: 哦，啊，好啉嘛吼。
13: 好食。
0: 真正足简单的啦。
13: 阮孙仔讲做好啉咩？
0: 孙仔落大汉啊。
13: 读大学个。
0: 啊，真正好啉，足方便的吼。阮孙仔三岁吧，讲做好啉咩？哈哈，阮个孙仔三岁。来，你好，你好。
14: 哎
0: 哎哎，还够声呢吼。安尼袂歹，袂歹。欢迎干嘞啊。
14: 无啦。我要订那个
0: 鸡精哦，好，你稍等啊，好妹妹，妹妹好像是第三只、第二只啊哈，我妹妹姑娘，我妹妹，哦，来你好，你好，
15: 喂，
0: 嘿，
15: 我订一撮鸡精啊，
0: 真好啊，这
15: 问你，恁那鸡啊，讲无注射，无饲药啊，
0: 无饲药，无注射，这100%，我这边后边讲的哦，
15: 安尼有调感的就会使食嘛，
0: 哦，会当食无问题，天生感的爱食点。你唔知是安那？
15: 因你做那就是
0: 食到迄条矿泉水，有矿泉水鸡啊。
15: 做矿泉水就
0: 对。阮内无，哎，阮内哦，阮内这规定写足清楚哦，妈妈。我甲你讲，阮这吼有100%吼，袂当注药啊，嘿，袂当注药啊，啊嘛袂当吼涂药，嘛袂当食药啊哦。
15: 哦，
0: 安心爸爸，安心。
15: 买两组好啦。
0: 买两组好啦，你一工啉2包吧，紧哦哈。
15: 好啦，买两组好啦。
0: 好，啊两组我起来，两组就是咱的7360无嘿。
15: 好。
0: 啊要啊我
15: 先办。7360。
0: 嘿，对，你3680×2安尼哈。
15: 好。
0: 你要代理我经济啊遐。
15: 哎啦嘿。
0: 哦，安尼有助理啊，我先拜五收哈。
15: 啊好啦。
0: 好啊，祝伊健康加健康哦嘿。
15: 好，
0: 谢，拜拜。哦，我100%无注射，无涂药，迄饲90天的哦，好朋友，迄饲90天的哦。唔是90天，讲唔对，90天以上诶，吼、哦，迄90天以上诶哈，吼、哦，那阮诶品质，阮，迄阮董事长要互恁品质啦，拜托诶，来顾身体，听勇健啦，董事长要咱大家吼，诶勇健吼，我讲来，真心去推荐天然诶胶原蛋白，吼、哦，咱诶这低脂精哈，100%全鸡，规只鸡啊，吼、哦，规只鸡啊，无一滴水，无一滴水好吸收，吼、哦，爱、啊、这颜色吼。哦无蓝色素的，伊是原色，足好啉足顺口的，无加无限的吼。伊富含人体必需氨基酸、胶原蛋白、天然的上好，佮有胶质，佮有维生素，用上佳先进日本精致的萃取的技术，高温高压杀菌吼，保存这技术落去，长达12点钟啊！你控鸡汤够控啊久哦，对唔对？这高工啊，这纯技术啦、啊。长达12点钟的萃取的过程， 会当制作出口感哦好，足滑顺的，每一滴每一滴拢足精纯的低脂精。你讲食到即包等于食一只鸡啊啦，即只鸡着神农讲的，唔是一般的鸡啊，安足重要。来，过来，通过吼、哦、ISO 食品安全 SGS 认证吼，啊，过来，互你任何时阵会当安心滋补养生，老人囡仔拢好，壮年更加好。花经济当代袂当倒，安、啊、对不对？专家大大细细拢会当食。哦，这日本萃取的就是安那，烧掉伊个芳溃，所以恁听开，哇，那遮芳，蒸汽不回流，恁头头疼的愈煮愈大碗。蒸汽是毋是蒸？蒸汽是毋是水？啊，水一个滴了变成鸡汤，咱无啊，所以蒸汽不回流啊，这就技术啦。过滤十六度啦，十六度、十六道过滤，把这油脂拢用掉去。所以你若咱的好朋友，你食每一包啊，拢是即卖上佳在高科技啦。你卖用伊甲即那个传统鸡精比哦嘿，传统鸡精就是咱个古早阿公帮阿妈团开哦，单炼油完的，完全无同款的口感，完全技术都无同。我像咱去食灵芝啊，好个灵芝苦啦，嘿，我唔食嘿啦，食咱的得力的灵芝，你敢过化苦？吼，囡仔讨袂食，囡仔讨袂食就是安尼，口感就是无同款，但是伊食着会精神。比你那顶巴贵嘞，骨卡好一好。这就是生活科技进步，营养素都在进步，分子细小化哈，唔免经过胃肠消化。嗯、好啊，我一坐下，好啊，祝我你哦嘿，嘿，这囡仔拢讲好听。
16: 好久不见，嘿，
0: 嘿，这个呀、啊，三朵花都带来订两桌啊。
16: 你好，
0: 要坐五桌嘞哦。安、欸、那、啊、好，讲讲者来。
16: 无啦，阮孙都饲袂起皮吧，拢人卡只要消食啊，就讲要食看卖。
0: 足好用诶，啊，偌大汉啊？
16: 九岁外呢？
0: 九岁啊呢？啊，阮那天顶最爱食汤诶啦。你个汤啊，豆瓜好啦啦，好做你买最好用的呀、啊。
16: 哦，我你咧真正做挑食的呢，
0: 挑食人歪嘴鸡啊，饲甲未起身啊，饲未起身，
16: 未生吧？
0: 安个听看麦啊？
16: 哎、欸，我想讲个听看麦
0: 啊。好啊，你稍等一下哈、啊啊，谢谢陈国华哈、
16: 啊。好，谢谢、
0: 啊。拜年拜拜哦。
17: 今年我落拜拜啊。
0: 好啊，就早好你妈啦。
17: 嘿。
0: 啊，今年口感拢无改变对不对？
17: 嘿嘿。
0: 啊，你有方便无啦？
17: 我今年也未食到你啦，我等叫也未加咧。
0: 哦，你啊，你今麦个叫哦？
17: 嘿嘿，今麦要叫两组。
0: 今麦改写掉，伊讲改写两组。
17: 哦，嘿嘿
0: 嘿嘿，啊，未捌食过，怎好食？
17: 嗯。
0: 啊，做礼品，啊，你用我烧还是安那食？
17: 我用玲玲，我就怎个写咧？
0: 啊，玲玲就无臭青，你啊看。
17: 无咧，
0: 你呢做胖的，讲你跳过来做胖的，啊个免冰个目镜，无肩重你啊看，
17: 无
0: 油通通你啊看哦，安尼我讲拢有影吼，
17: 无错啦，
0: 啊谢啊祝你用脚嘿，
17: 好
0: 拜拜啊，
17: 拜拜，
0: 谢谢拜拜再见，甲你讲有影无，冷的哦，伊食冷的哦，唔免用我烧哦，安尼有影无，免电，嗯，但是你若食烧
17: 开，烧着，
0: 你食烧做享受啦，烧哈。吃小做享受啊！讲做好食，
18: 好食，
0: 好食。第一摆收到的吼、喔，
18: 哎、欸，收到我还找得较食。
0: 哦，赞哦、喔，
18: 哎、欸，
0: 有臭青味无？
18: 无啦，无啦，
0: 这胖的吼、
18: 喔，哦，做好食。
0: 有够赞，好加再有定啦，嘿啊！这妈妈哦，你看第一早拢赞啦，你好，你好。
19: 那个我要叫一个那个鸡精，
0: 那加好啦。
19: 哎、
0: 欸，啊，你稍等一下哈，好，阮小姐，好，谢谢大家嘿，嘿啊。爱听爱用讲，
18: 嗯，
0: 讲上好讲啦。你到即马啦，咱那是十二点听重播，十点听重播拍摄，六点变来听重播拍摄。因为我正是做现场，所以即马是咱是三点二十九分，三点二十九分。这时阵咧拄久无，吼、哦，感觉人做疲劳做忝的，好，咁样，那要到下班用动的，做艰苦的艰苦，你就爱啉嘛啦。唔管你担担地重的啦，吼、哦，紧脑的啦，用精神的，目睭咧上电脑荧幕，你都爱听你的身体，爱顾只用讲吼。
18: 过几分
0: 啊？安尼订好食要搁订啊！
18: 我好食，还搁改订一份。
0: 好、哦，阿哥赞嘞吼，真正赞嘞吼。啊，你看，食了好啉嘛，你一组搁过一组啦。
18: 哦，好食好食，
0: 真正足方便的啦。
18: 哦好好。
0: 啊，好你往健健啊。
18: 哦
0: 好。拜拜啊。欢迎。第四组捌食过无？
20: 进前
0: 唔
20: 捌食过，用过信任你的产品。
0: 哦，是因为我的产品信任来带动免信任加咱的低脂精的啦，安尼稳赚的无问题啦哈。好，阿祝你愈来愈健康嘿。好，阿祝福你哈，谢谢你哦、喔，
20: 谢谢
0: 大家，谢谢。哎，爱吃爱听。
21: 我都保养啊。
0: 你家要保养的哦、喔。
21: 我能保养。
0: 系啊。
21: 你
0: 如
21: 果今日都吃，我哋也未吃，我哋未。
0: 哇，安尼。
21: 未去啉的，安尼。你许有帮我啉吗？
0: 啊，好啉最好的好。
21: 系哦。
0: 阿爸也叫你买运动哦、喔，因为养家变坐袂住啊。
21: 咪啦，因为伊个拢无给吼，啊，顶拢报袂
0: 用。有影就对咩？有影啦，安尼才做会好。
21: 忙保养。
0: 好啦，啊，我来写五组18,800哦嘿。
21: 好啦。
0: 哦，阿公婆拢问好哦嘿。
21: 好。
0: 谢谢你，谢谢嘿。 第一组要订五组，
1: 诶，要做回来，
0: 哦，要甲做回来哦，哦，这做回来上啊安心的，这无麻油，嘛无米酒啦哈。好，安尼五组下来18,400哦嘿。好，啊你做阿嬷呢？哦，啊恭喜你啦，恭喜你啦。好，谢谢，祝福你哈。好，安尼应该捌啉过啊啦。
2: 有啦，较早捌啦。
0: 口感真好啉吼。好，啊你稍等一下嘿。哦，谢谢你。哈，你讲安怎样？
22: 加三组。
0: 哦，啊，你今年第一摆订的哦。
22: 哎
0: 呦，啊，是不是足好啉的？哎。啊，我安怎好啉？你讲讲，甲我讲有共款无啦？
22: 好啉就对啊。
0: 会臭青呗？呗。有方便无？
22: 有。
0: 食的嘴都咱黏黏呢。
22: 哎。
0: 有够赞的胶原蛋白啦。啊，所以要搁订三组吼。啊所以这摆是第一摆，甲订一组食看卖啊，就对啊啦。啊，即摆试来会过啊。
22: 之前订两组。
0: 好订。两组嘞哦，无食个订两组，即马有食要订三组啊啦，安尼11,140啦，啊有信用的对唔对？好，啊祝你愈来愈勇敢呢，谢谢谢谢谢谢，有影无啦？真正要紧起来，迄那应该要叫别人家长惊着，唔敢来来，起来前大三后大四，惊着无代志。
9: 嗯，咱的得力基金啊吼，哟，咱的低基金是低基金哦，伊个一组内底吼有三克。一克内底有十包，每一包60cc 吼，要零零啊食，还是小小啊哈，吼，通通都做最适合的吼，啥物人拢当食，食健康食勇敢，听元气吼，听元固本啦，哦，来固咱的身体固勇敢吼。你看像即马啦，天气较凉，你明仔寒落会较冷，哦，你若像啊要煮一下烧汤嘞，甲倒一包落，啊，若囡仔要食炊卵，上个早你会用炊卵无？那会用炊卵的吼，用这低脂精来甲做炊卵，好，那就用一只鸡啊落去炊卵，做营养的，做营养。下早要煮糜的，吼，要煮糜的，还要煮饭啊，搅搅的，吼，规碗甲倒落，甲搅搅安尼，香滚滚，足好食，好食。吼，咱的好朋友吼，啊，若要落去男女煮汤，男女煮饭，男女煮糜，通通都可以。啊，若用炊卵，你就家炊卵，吼，我用那低脂精，你家说，啊，这足水水，足水的水，迄炊起来能足好食，好食。哦，好食食食，甲买单食。都爱食欢喜，食正正，食欢喜，食甜。你妈等下食苦药，你艰苦吼。空白，空空。3355999，家己的身体家己知啦。牺牲咱底，但这唔食，迄唔食，鸡精来去来讲，跟咱个食吼。一组30包，顶俩30只鸡啊，3680块。安尼用心制作12点钟，用心制作12点钟哈。谢谢哦嘿，0800335999，乌鸟送话，乌鸟收钱。哦，你也是即马。今麦咧订工，今麦乌鸟送位吼，啊，着乌鸟收钱吼。来，你好，你好。
23: 啊，我迄家庭敢卖冰？
0: 唔免冰，唔免。
23: 拢免。
0: 嘿，唔免冰哦。
23: 哦。
0: 嘿，无防腐剂，唔免冰哦哈。
23: 哦。
0: 好，啊，你有订啊吼？
23: 哎，啊，免冰啊，来像我炒开就食。
0: 嘿，炒开就食，啊是要用熬啊，用个烧也可以。
23: 哦。
0: 啊，要煮汤也会使。
23: 哦。
0: 哦，安尼吼。哦。啊，那袂用食，甲讲我咧照你看哈。
23: 啊。
0: 袂用食，甲我讲，我咧照你看哈。
23: 哦，好，
0: 好，哈哈哈！拜拜啊，免冰啊，这就是技术啦，唔免冰哦。伊无防腐剂，无色素，嘛无味素，唔免冰哦。哦，这是即马高科技啦，传统基金吼，真正差一坎就大坎，原地踏步无进步，你有输人，这对无对？所以一定爱进步哦，爱进步，日新月异哈。0800335599，生目睭发白白嘛，唔知影讲鸡啊，就神农奖。生目睭发白白嘛，我讲鸡啊吼，哦，专业4小时拢空调内底大汉的，嗯，开1,000,000的，嗯、
9: 谢谢大家，
0: 3680吼，啊，卡电话，下当放两单，下当放两单吼，0800335599吼，0800335599。

哦，咱的好朋友吼，咱这吼会当放两冬哦，嘿，唔免冰哦，会当放两冬，安尼好不好？啊，我是去年十月有买，哦，去年一年哦，一年一届哦，十年有，去年十月有买。哦，啊，来，过来，咱的台长，哦，咱的台长礼拜，两礼拜前，两礼拜前礼拜又买，对不对？啊，你啉啦，好啉哦，好啉爱进来订哦，嘿，好啉爱进来订哦，吼。安琪，我人我这胖，我是一冬啊卖一届尔吼。啊，这快闪哦，数量有限，该做快闪，因为做会好，太会好啊，做会好。哦，那要订啊个电话都拨你用啊，谢谢大家嘿。

0: 安琪，
1: 哈，
0: 你等，你等我看到我订伊。
1: 嘿，你订两组啊？
0: 系啊。
1: 我问小姐讲有订两组的啦。
0: 系啊。
1: 系啦，看偌赞。啊，有啊，孙啊，食孙啊先教会，啊，孙啊要用食，干嘛要食？
0: 我要食，不过阮新妇伊算讲，伊惊讲伊是女生，惊伊的月经会找到。
1: 伊也无好老望迄人来哦。
0: 我阿姨即卖也惊吼，啊，即卖我迄个礼拜，迄个中秋节前一个礼拜，迄个文瓜果咧有咧。
1: 哦，对对对对对对。
0: 我改订两组，两组就是伊即个中秋节等下我有去等伊。
1: 好，安尼吼。
0: 我之前甲美金订过甲美金买，迄时我咧食。
1: 好，安尼。
0: 我想买食是因为我的工作量已经够增加，我拢无六礼拜。
1: 哦，安尼啊喂。
0: 啊，阮这样做会啊。
1: 安尼爱啉啦，好喂。啊，就谈不到听啦，
0: 啊，就谈不到听。我是感觉，哎，体力该有，
1: 啊，
0: 是嘛，该好。
1: 真的有差啦，嘿，伊迄都总之呢，氨基酸吼，伊恁们马上吸收，唔免经过转换啦。好，你来吃好啦，啊，你要开钱做方便的啦，啊，你有咧吃，感觉做方便的吼。
2: 哎呀，啊，请个杀门，我嘛拢要买呢。
1: 有够好个啦，杀门人金买。
2: 哎，啊，啊，你杀门当时要个买？
1: 哦，陪咧上啊你。
2: 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
1: 哈哈哈哈哈
2: 哈哈哈哈哈
1: 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
2: 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
1: 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
2: 哈哈哈哈哈哈哈
1: 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
2: 嘿啊！你给我写两组。
1: 啊！你要当时收？
2: 啊！我看你当时要寄来。
1: 我拜五就你收啊，公。
2: 后日拜五。
1: 嘿呐，后日年呢？
2: 好好啦，不要紧啦。我若是讲你那后日拜，我无伫个啦。
1: 要对啦，要出国个。好
2: 啦，要出国去啦。
1: 要日本哦。
2: 要啦。
1: 啊！日本要剩几天个？
2: 五天啦。
1: 啊！要去对个，日本的对个。唔
2: 知咧。
1: 啊！都对人行对话呢哦。
2: 对，对人
1: 家。啊，你才知，啊，你喝酒啦。
2: 我对人家，我已经去十外
1: 国去了。哦，你搞搞搞，啊，你有好生吼。
2: 啥物沟通去啊？
1: 啊，你人生你也看有价值，你也看吼。
2: 嘿，人生有价值啦，我。
1: 会行那个行，会食那个食。
2: 食到七八十岁啊，安尼袂要紧啊。
1: 我讲了，我讲哦，人生才是食穿两字，搁游山玩水，安尼有影无？安尼，这三日拢有啊，你。
2: 你在陪的是吗？
1: 欣赏你啦，欣赏你啦，哈。好啦，阿外下届哈，再见啦，嗨。阿先祝你旅途愉快啊。
2: 明仔后日年呢？
1: 后日啦。
2: 好好啦。
1: 好啦，阿旅途愉快啦。
2: 我明仔要搁寄八地三文的啦。
1: 哦，说，阿里加多国在马斯，哈哈。好。
2: 拢准备二十地的。
1: 真好哩呀，可能钱变看偌赞，阿要开得有。
2: 好啦，
1: 好啦，拜拜呀，拜拜。哎呀，讲我甲你买几下摆啊啦，哦，你逐摆若买，我就买啦，啊，都好买。哎呦，人生在世，食穿两字，啊，搁挂游山玩水，啊，食食好食呢，唔通食食迄苦，然后油头革命的，对不对哦？嘿，做好呀。
0: 对啊，
1: 对
0: 啊，
1: 对
0: 啊。
1: 我
0: 好
1: 势，阮
0: 新妇讲，迄食袂要紧啦。
1: 哦，啊，你这大家，我听新妇听孙啊，小姐连孙。
0: 哎，孙都歹去走啊，无错。
1: 啊，早囡仔啦，早囡仔啦。哎，袂，咱咧无好路，方便惊咱咧 S 接受检查过咧呢。
0: 嘿，对啊，我就咧讲，伊就咧惊，唔，
1: 咱无注射，咱无抗生素吧，无注射也没有投药哦。
0: 系啊系啊，我讲啊，我就是个卡定，
1: 你咩？迄条神农讲诶，迄条神农讲诶，鸡也无同款哦。
0: 对啊对啊，伊就甲我讲话，就甲解释啊，我搁甲阮囝解释一下。
1: 对，哎，帮我拍就知啊，神农讲机就查就知影吼。
0: 系啊，阿姨，我怎啊搁加一桌啊？
1: 嗯，啊，即摆搁卡定，遐要加一桌。
0: 系啊，我听你个声，搁爱我爱伊我，搁一桌。
1: 啊，是怎讲？
0: 三桌偌济？
1: 哦，多三桌多11040。
0: 11040，
1: 嘿，11040，安尼，
0: 好啊，好啊，
1: 好吧，哈，
0: 好啦，
1: 真讲话，啊，我讲一家就去做一家一组共三组啦，
0: 共三组，啊，拜我搞，
1: 哈，啊，对，好吧，哈，
0: 谢谢你
1: 哈，谢谢，啊，祝你生日兴旺啊，
0: 啊，
1: 现在用行啊，
0: 做个行，
1: 啊，
0: 谢谢
1: 啊，
0: 好，拜拜，
1: 陈国华，我都要双阿你个休，啊，因为哦，你啊，工作上愈济吼，你啉嘞，你马上是感受到，哎，精神怎做好起来？精神给做好起来吼，哎呀，所以你那开长途车的人吼，安尼你做工课，你感觉吼人真正甲力不从心，人像做够忝的，安尼做够疲劳的啊，啊，那像50公斤要叫你做100公斤的工课，你袂堪的有无？系啊，安尼啊，时间为加班时间拖长，你感觉做袂堪的，那像人哦用筋绷呀，人的力用筋绷呢，啊硬要做迄袂使呢，啊无古早人一囝饿死爸，对不对？啊都硬做无他食。 所以咱即马这是上盖赞的 D 基金哦，伊咧补充哦，补充营养素，咧转换咧吸收足紧的紧，足紧的。你听妈妈讲，我都这两天才收到尔吼，啊，这两天咧食有感觉吼，人家足快活，嘿，有食就补素啊。
3: 哎、嗯，有收到啊你？
1: 爱食爱听，心内家己的，你爱高勇行啦，唔好等下吼，爱牺牲咱自家找医生，医生开歹食药啊，无咧开好食，啊，咱再好啉，搁好食，搁享受。爱食正经啊，是不是？
3: 好啉吗？无，
0: 有。
3: 好啉无啦？
0: 好啉吗？
3: 真正，无真正无味。恁，哦，咱即摆有啉吗？恁，
0: 哎，
3: 真正做啉的吼。
0: 做啉的。
3: 好啉，所以要搁定。今有甲我啉看麦啊无？
4: 有，我掠伊，我就是咧等礼拜本礼拜伊加多好啊，电话敲了几十钟拢打袂入去。我是讲啊，等收到啦，试啉看，等过来用。
3: 有通过无？
4: 有，哦，真正好，我随收到，我就随套一包个去啊。
3: 是毋是免隔日只直接啉就好啊？
4: 唔免嘿，都直接啉。
3: 无油无草无臭咸吼，
4: 做
3: 啉的做落后的。
4: 对啊，我搁
1: 加。足芳的啊，真足芳的啦。嘿，那你若毋捌食过吼？你就即马收拜五，互你收拜五收，了紧起来订，吼吼。好，你稍等啊！啊，你讲大家拢啉袂啉，我加一组迄甘香甜、甘醇个味咧，有够好落喉的，表示买五组了。
4: 我顶包咧南梅啊，我即个石梅啊。
1: 啊，你内行养姜梅，
4: 哎，
1: 姜梅咸咸做食吼。
4: 啊。
1: 应该捌食过无？无一盆订五组，要搁再订两，唔捌第一摆哦。
4: 我南梅，我家一个人尔咧。
1: 哇，你家一个高勇庆见到好你咧，牛干咧，后面感谢你，还要搁再订两组，那才好你啊咧吼。
4: 我订七组。
1: 啊，订七组啊，搞一百分，啊，感谢你，啊，郭永强，哦，郭永强，你稍等哦，嘿，电话多吧，空八空空三三五五九九，用足芳的组织，哪位？咱若下早起来画梅，梅画好势，甲胶胶就好，吼，就一个芳味滴啊。啊，咱若囡仔要吹冷也好，寒干嘞时阵，伊免变我拆开，搞伊袂坚冻，因为伊无油啊。伊无脂肪，伊话袂健康。安尼怎？全台湾，阮上好啉。即句我有敢讲，恁既然无收着，我唔敢讲你讲我咧臭屁。但你只要心着啉着了，你就知按其讲是有影的吼。哎，来你好，
5: 喂，我要订一组。
1: 哎，来你好，
5: 喂，
1: 你好，
5: 安琪啊，
1: 嘿，安琪呢？
5: 我苏翠，我要订一组。
1: 哦，你话要订啊？你稍等下，嘿，伊会当烧烧啊哈，哦，伊会当哦冷冷的哈，唔免冰得，唔免冰常温得。真正一直放个赞，那会用算会用滴哦，要健康用健，电话甲取咧，吼，电话取咧。
3: 嘿，谢谢大家吼，嘿哦，阿妈在甲广告吼，今日无广告，嘿，在看人啊，无广告吼，哎呀，有咱恁嘛在行查好啊行，叫查好啊行，哦对唔对啊？哎，我广告恁听，但是恁嘛是，哦，爱甲恁斗过打，恁较较对吼，哎呀，斗过打哈。好啦，谢谢。妈在甲广告吼，今日无广告吼，来啊，今日这条文反正搁听。哦，咱的现场就是咱的空八空空三三五五九九吼，空八空空三三五五九九。

0: 人啊，吃好要去送人吃呢啦吼。哦，好啦，啊，我给写起来，阿辉。哦，谢谢吼。这逆长做好呢，伊要送人吃啦，嘿，伊要。伊讲，这个第三，这个吼，伊要送人吃，一定三组要送人吃，嘿，歹势喂，这组切袂起来呢。你妹妹，你第三个帮我摕来看切得起来袂？第三个看嘛，咁切。哇哦，谢谢大家，嘿啦，嘿啦，人讲哎，若像咱咧在做化疗当吃无？咧做化疗食物件做细个哦，唔好食胡萝卜，唔好食抗生素，唔好食药外物件，对不对？唔好食中药啦吼，讲无食中药，你若中药，遐一只鸡啊，伊内底诶味就是鸡啊，伊完全拢无含一滴水都无啦，食这上该安心啦。有当时啊吼，你甲看咱像有咧讲中风诶人吼，中风人伊食物件少，而且人要吞这肉类无怎吞，会去见着啊，含食地都砸掉啊，是不是吼？你也甲听阮去。你即马若坐轮椅乖啊吼，要呛要呛较有体力，较有元气，定要落门床较无力嘞。你着爱哪个听，为家己好爱个听。你若加勇行一冬，你的囡仔是实，包括你都健，都快乐一冬啦。会记，你若勇行一冬啦，喏，咱的生命勇行一冬啦，你的囡仔是实都快乐一冬啦，对吧？你家己信仰病，家己知影，家己勇行不勇行，家己知影。啊，若听无起来，叫倒嘞，哇，足艰苦。所以咱趁咱即马吼，会当听，会当勇行，你着爱甲听，毋通等公车车摔去倒哩，哇，脚床头断去，手骨断去，开始来断伊啊，毋是啊，公车车无肉无汤，你着爱勇行，这就是一个观念嘛，食正经啦吼。毋通啊，到时甲过来医生看公车车啦，医生看啊，跋跋倒啦，医生看，毋是啊。因为咱即马上个需求是，你爱听就是营养素，而且吼，伊是22种氨基酸，尤其是惊生态。现在就是分子细小化，唔免经过胃肠消化吼，唔免经过胃肠消化。你啉了，也其实说你做疲劳、做忝、做眠班人做忝的，开眠车人做忝的。你甲啉了，哎呦，精神加做，这波精神要加赚几啊百万。我拄啊讲的二十六岁囡仔，迄了几百万的呢？迄个撸了迄个啦，好无？14台车，4人送病。你看看要赔偌济，啊个伊车顶载只回我硬赔。所以你啊看，爱精神，爱集中啦。哦，你着敬老的啦，吼、哦，上精神的、上体力的这啦，哦，那尤其咱家庭哦，担经济担担的人，上唔甘，上介欠，上唔甘上介欠，安那讲，都拢要欠个囡仔是坐立这立彼立彼啊，身体一直燃烧，一直燃烧啊，一直燃烧了，怎无够营养？安尼白白，所以古早讲真惊五四白就是安尼，好、哦、是不是？哦对啦吼，系啦。你莫安尼看一只鸡呢，你摕30包顶掠30只鸡啊。哦，你用做月来，这上该赞啊，3600块个做月来顶掠30只鸡啊，家听。这拢安尼落去吼，落去安足够工啊，慢工出细活，12点钟啦，够简单，无简单啊，一滴水都无啦，这点就爱食，一滴水都无，唔爱食惯讲这尔啊胖，这尔好落后诶。麻烦你卡电话，爱家顶吼，听家己，惜家己也好啊。现场啊，我要落山卡，我卡咱电话是咱的0800-333-5599。你若要赶拜五收会着，你是加咱顶，明仔就变拜六，后日不然发结束就无啊。安尼咁好吼，0800-333-5599，快闪就因为数量有限，叫再做快闪哦。好来，谢谢咱的节目有得力灵果精、得力雪莉旺、关佑。维他干，维不要广之地10807008，得力金兴11003003，咱的八兆元 QNB 活力敏素，六大挑联合为咱赞助提供的哦。那是到刷卡需要公司再次为咱做服务，请咱继续卡通这款24小时，一定有专人为咱做服务的电话0800-333-5599，0800-333-5599。时间尾声，祝你平安，祝你健康。马仔咱同款，咱同款伫咪咪笑广播网太阳连线空中再相会。
1: 本节目由得力生医独家赞助播出，健康有得力，人生更亮丽，得力生医关心您。

0: 0537-348-7566。
1: 对抗细菌和病毒的威胁，喉咙是第一道防线。金石绿蜂胶就是你的隐形口罩。
0: 严选台湾绿蜂胶，温和不刺激，独家专利萃取技术，蜂胶素含量高达206毫克，达顶级蜂胶标准，
1: 还添加蓝莓、天麻、银杏果萃取物，全家大小的最佳健康守护，金石绿蜂胶。快上陪你购物网或拨0800-22-66-33。
0: 珊珊，你为什么看起来那么青春美丽，皮肤 Q 弹金闪闪？
2: 我都是吃金石胶原蛋白京东啊，它有高单位的胶原蛋白、欧洲嫩白专利、鱼肝子萃取物，分子小，吸收快。大伯，你看起来也很年轻帅气哦。
0: 因为我也是天天吃金石胶原蛋白京东啊，它还有天然莓果酵素，超强抗氧化。
2: 陪你购物啊，金石胶原蛋白京东，锁住青春，留住美丽，男女必备，让你健康好气色。水当当专线0800-22-66-33。
3: 爸，我帮你泡杯热菊茶好不好？
4: 不用了，老毛病了。
3: 老毛病才要小心，今年的流感跟新冠疫苗开打咯。你肺不好，妈妈有心脏病，更需要被保护，两针一起打，安全性高，副作用不会增加哦。
4: 好啦，我明天就跟你妈妈去打。
3: 10月1日起，公费流感与新冠疫苗开打，左流右心，护肺固心，请高风险族群尽速接种。
5: 以上广告由疾病管制署提供。
6: 欢庆10月双十盛典，陪你购物网优惠第一波，10月2号到10月14号，不限金额88折。补钙黄金组合，金石力钙3瓶下杀1742元，金石维生素 D2 3盒也只要1126元。强强联手，吸收快又有感，真正做到1+1=2，还等什么？快上陪你购物网或拨0800-22-66-33。
7: 咱今麦介绍台中市经销药房潭子爱心药房，中山路二段我潭子加工区太平东新药房，中平路太平路口林和药房，新林路英宏路口天宝药房，中山路三段保龄球馆大楼边，福伦药房在太平路下太平车牌阿卡，代理华兴药房新兴路代理国秀车对面，叶兴药房浦城路永兴市阿口，是转药房浦城路顶浦城车牌阿卡，宝德旺便利店国光路二段248号，我近德芳路，也就是国光路加德芳路附近元大证券车对面，一栋白色的建筑物。

0: 沙拉库曼哇，大家好，我叫做秀爽，
1: 我是大富，
0: 东东为咱服务咱呢，
1: 大准备讲，
0: 欢迎收听指教。那么咱这节目的美国进口的三险金保，一个的阿亚德纳，加拿大进口的概括一个台湾制作的呢，暖暖平安提供哦，欢迎收听指教，谢谢。来，我秀爽，你好，你好。
2: 啊，我要订购产品。
0: 好，等一下，谢谢了。好，来一心哦，嗨，谢谢。来哟，虽然那个你好不容易卡里吧哟，那边跟咱朋友帮咖喱妹，还是那边点歌嘛，不要紧，买当两扎点歌，卡好切歌。哦，虽然你好边边点歌，让两扎卡起来，要么跟那边卡起来，拜托诶，那就不要叽叽叫的哈，麻烦哈。来，咱的现场的困定位呢，空班空空。四六九啊，四六九，没点过人个当卡里麦咯。黄大姐，你好。

0: 秀山八号你好。
1: 哎，王大姐你好，要听什么？哎，
0: 我要听司机大哥。
1: 哇，安尼我报伊的歌甘好？报伊
0: 唱，
1: 报伊唱也无要紧哈。
0: 不要紧啦。
1: 好 ，OK， 谢谢你哦，王大姐，保重哦。
0: 谢谢，
1: 好，
0: 再见，
1: 拜
0: 拜。
1: 拜
0: 拜
1: 来，你好，你好。
2: 哦，你好，秀山你好，
1: 你好，
2: 你好，
1: 你好。
2: 我点一条歌好不？
1: 陈大姐吗？
2: 对啊。
1: 要听什么？
2: 我还听，好，做盐山，盐山好不？
1: 盐山之恋哦。
2: 哎，来盐山之恋。
1: 这种大户的歌呢？嘿。
2: 啊，那好啊，大户唱，有来不？
1: 伊无来，啊，我播伊的歌。
2: 好了好了。
1: 可以吗？好 ，OK， 好，好，谢谢，
2: 谢谢大，
1: 好，拜拜，
2: 谢谢，
1: 谢谢。来，你好，你好，
3: 你好，秀山你好，
1: 咱这几位呀？
3: 小哥，
1: 啊，
3: 大同区，
1: 大同
3: 区的杨大姐，
1: 你听什么歌？
3: 呀，苹果花，
1: 你也得意耶，
3: 国语耶，
1: 你国语耶呢？哦，我这不得意耶哈，好，再安排。
3: 好，谢谢你，
1: 不客气，拜拜。来，你好，你好，
4: 秀山你好，
1: 哎，你好，
4: 大虎你好。
1: 咱在这位，
4: 我有声音。
1: 你听什么歌？
4: 听一个大当人。
1: 大当人哦。
4: 嘿。
1: 我看一下。还是下道时间。好 ，OK， 好。好，好，再见，拜拜，好，谢谢。那丽儿你好。
5: 秀山你好，我新北市哦，吴太太，我要点一条《爱情的龙利奈》。
1: 爱情，爱情的龙利奈。
5: 嘿。
1: 个歌名跟那不是安尼嘞，
5: 啊
1: 啊，歌名叫做《爱情龙林奈》哦，
5: 系啊，
1: 我怎有一首歌是龙林奈的？咁是，
5: 系啊，哎，敢那爱头前有爱情的龙林奈款啦。
1: 哦，好像不是这样讲，我等下找看卖啊。
5: 啊，无，再拜托，谢谢，
1: 再见，
5: 谢谢，拜拜。
1: 好像不是叫《爱情龙林奈》嘞，有人知这首歌歌名无？我怎是阿伯是龙林奈啦？好像是谁唱的？吴尚敏还是谁唱的？我忘记了。来，现场看到那个卡里白哦，那边个点歌人今麦个当卡里白哦。啊，那不我特别来个讲的气象了。这个气象就是好天气。咱连续假日，我这个月连续假日有够侪吼。来，你好，你好。
6: 喂，秀山呀。
1: 哎，你好。
6: 哎，你好。那条是江罗罗尼奈。
1: 那我记得是不是爱情啊？
6: 哎啦，江罗罗尼奈啦。
1: 江罗啦，吴尚敏唱的嘿。
6: 哎，就上面嘿，就嘿。
1: 感谢你
6: 好，
1: 谢
6: 谢
1: 大姐，
6: 拜
1: 拜。来，你好，你好。
0: 江罗罗尼奈。
1: 对啦，我就是也记得是情路，不是爱情啊。
0: 对
1: 对对对对对对对对，情路拢你来钓哈。
0: 没，
1: 好，感谢你的记报，感谢你的记报。
0: 再见，拜拜。
1: 好，再见，拜拜。大家拢了解国名吼。来讲咩来？跟咱讲的这个，来稍等一下，我先转。你好，你好。对不起，咱个点卡哈。咱来卡个给亮起来，亮起来，亮起来。哦。迄、那个我等下再甲恁讲哦，今年有人钓了几千万嘞，出侪人唔知影嘞，拢无去念嘞哈，那样呢？这个为什么会没有？可能有的人不知道，无对呀、啊，好、哦、没有对了哈、啊。来，今麦来甲恁讲个啥物？今麦会当个点歌哈，哪边点歌可以当有几位？几位还是几位还是两位哈？来，我今麦先来甲恁讲个这个气象哈，也就是呢，咱。今天开始呢，温度有小可早晚有较凉，受着东北季风的影响的关系，早晚温差凉，注意穿衫哦吼，爱我踏我踏。那拜五呢？拜五讲有局部的零星的落雨啊，北部个不错，天气蛮舒服的。那么南部小可呢热了吼，所以呢讲哦，因为受着辐射冷冷却影响。这时的气温有较低，所以大家注意哦。可能上低转台湾呐，上低可能温差这个十六度，这个16度，给咱报告。来哟、哦，讲有足侪人哦，吼、哦，恁有去兑发票无啊？一般来讲，大部分都是拢是云端吧？我那拢冇兑。要钓钓啊！呢，拢无，拢捌钓过吼。这个讲哦，起码有21张的几千万呢，无人去领啊。啊，4张哦， 十一月七我就到期啊，会变废纸，就没得领了。吼、哦、啊！所以呢，今麦目前21张几千万的呢。哦，你有丢掉无？哎呦呀，你更唔进去呢吼！啊，如果是五月份到六月份呢，当然就是期限在11月7号，爱念爱念最后啦吼。所以呢，你那是无对着发票的人紧对哦，无听到千万的好业人就是你哦。嗯，今麦几千万唔是算好业人啊，今麦拢是一来一去安尼啦。看一来一去的是上亿的就是好业人哈，那么你们咋像那个黄仁辉，全世界有钱的人排，他好像前两天我看到排行榜，他排第三名呢，上照的剩挑的呢，剩挑呢，即摆一个胳膊上个剩挑啊呢，一个生挑的挑啊，不是照呢挑呢，吼、哦，真正是好业个变贵啊呢吼，所以呢，咱即摆要甲咱讲的吼，不要紧，咱这一千万，吼、哦，现在我钓到我才欢喜个困未起哦，啊，我都无咧对啊，应该无对啦，啊，如果是五月六月上班，那11月7号呢，啊，那是七月八月。东元阁是好像是在八月，这个七八月哈，七月八月呢，那么到明年都1月5号，所以你和平不要忘记了，卖火力的权利，睡着了，搞不好你就是你这个幸运儿哈，感恩报告好朋友。好来，哥来，感恩报告是什么？你敢知？这个今天呢？生活常识呢就比较少齁，但是我嘛感觉讲齁，咱平常时有一挂生活常识呐，讲出来，恁爱加减嘛哦，咱咧和平爱加减嘛，捡起用安尼啦，哦，比如讲咱咧讲牙膏啦，用外久啊，牙膏开了呢，上好是开封了呢，上好外久的爱用到完，迄天咱有讲嘛齁，啊牙刷。迄为人牙刷吼，安东啊为，迄已经刷牙吼，乳牙拢平，迄门拢平平，啊可咧用哦。哎呦，迄内底毋知偌济细菌的呢，紧单调啦，一支牙刷无偌济钱啊，去换一支新的啦。差不多是吼，这个一个月得换一支牙刷。你不用目睭讲看讲伊无垃圾，无呢，伊细菌拢卡伫内底面呢，你目睭看无的呢。那么呢，过来吼，这黄文艺呢，一般是一旦用3冬，这个有一定的日期哦，吼，所以咱恁后边你若讲哦，穿毛巾就好啊，有人一年套，伊的毛巾哦，我叫我细汉的时阵，阮家毛巾用到破去，可是这个是不对的，啊，较早人洗身躯也好啦吼，像阮爸爸年代是洗身躯啊、洗面啊吼，啊，去身躯拢总一条毛巾，全部都一条，哈。安尼，你也想安尼无垃圾吗？有够脏的，所以咱的好朋友，咱贴身的用的物件，包括牙刷，伫咱的嘴内底咧乳的牙刷、牙膏，这个都是要记得哈。这有一个期限，你无吼，一直拖到足久的，这边换新的，那是不对的，迄种做法是唔对的哦。所以，甲咱建议咱的好朋友哈，来谢谢，感谢你个多。好，喂，你好，嗨，来，
7: 你好，
1: 你好，是你好，
7: 我想要跟您第一个三，
1: 你讲咩？等一下来，我听，我来个报告一下来，司机大哥来，谢谢，等一下。

0: 大哥，那么这主持人是七龙，都就是大户说请哟，咱这个黄大姐说店的来，谢谢。你好，你好。啊，来，王市长，你好，你好，嘿。
1: 市长又。
0: 嗨，你好。
1: 哎呀，我爱做生意的哈。
0: 哦，来产品的我这里，感谢你嘿啊，嘿。
1: 你的哦，嘿，糯糯皮羊哦，烫掉都用哎。
0: 啊，烫掉啊。
1: 糯糯皮羊烫掉都用哎。
0: 哦，啊，你有无呢？
1: 啊，三成全部还是好用的。
0: 哦，啊，食了安那好？
1: 啊，
0: 食了安那好呢？
1: 拢改善过。
0: 什么种的好？
1: 啊，身体拢改善的啊。
0: 哦，调整体质了吼。啊，那这个道小伯来，帅哥，谢谢你，感谢哈。好，谢谢道小伯哦。哎，你好，你好。
2: 哎，你是啥？
0: 哎，我是啥？你好嘿。
2: 嘿嘿，我那个我是怎样啦？我。当我给你买去买迄、那、落、個，我上诶吼。
0: 哦好好，谢谢你。
2: 我上诶包去当台买。
0: 哎，弄弄皮啊，新品有几嘞？
2: 三枚，伊辛苦谢谢甲我吼。哦。讲有较袂上啊，讲有够好用诶啊。
0: 哦好好好，安尼好啦，嘿，安尼好。
2: 嘿，嘿，阿姨就是拢穿我裤都够穿诶。
0: 安尼是，难道是穿我裤不会也上啊？啊，你叫唔要穿上安尼啦哈。好好好，到时安尼，再甲恁道小伯哈。哎，谢谢。好，
3: 喂，
0: 哦，是喂，
3: 嗨，你讲了，那诺皮羊这边做更正式，
0: 三边都不记得，来跟我讲一下、哦、来，
3: 我来讲，我是，
0: 呵，
3: 我先生上古，伊个脚吼，像刚刚开始走到可怜，
0: 吼，
3: 伊顶伊个吼，伊啊实在吼，为着这双脚不爱要弄破我，啊，我就是我那天一个缘分吼，啊，咧听你个是，也是有去听你咧讲。
0: 好、
3: 哦，啊！人我甲讲，伊因我讲，迄电台迄个乌皮布讲好，我讲，我看卖啦吼。
0: 阿伯你安那？
3: 人甲做鉴定的吼。
0: 阿伯你安那？
3: 哦，我只好，
0: 我只好呀。
3: 我嘿，还要去换嘞呀？十组啊，十一组啦。
0: 安尼哦，哎呦，香港开的呢，咱的皮样的盖
3: 了。吼，伊讲十三四组嘞。
0: 好安尼吼，好安尼，就讲到这吧，谢谢。没有，那你胸尴尬啦，现在是进脑瓜搞上啊，皮肤问题让给大家不啊 ？No no， 皮痒，当然咯，咱大家拢不了解，咱出来的拢个坑一座，哎，买不到有安尼吼，一种是850块呢，那么咱就两线，哪线不啊？不然是个头昏脑眩，只要皮肤问题拢个淡薄哦，那么见呢，哎，咱也不好记个咱倒小本哈，以上功课等下这部很牛的呢，大准力讲，谢谢。哎，黄大姐，哎，我说了就算，说了就算。好嘞，黄大姐可能要开个个人恭维哈，这么黄大姐个电卡就摆好了，谢谢你哈。来哟，那你现在看电话呢，空白空空，数着九啊，数着九。来，我们邀请那你好朋友，我拢建议您做清洁动作，譬如讲做提肛滑，譬如讲做内卡位，啊，譬如讲做打卡带，吼、哦。啊，还是讲我起了膀胱的穴道。那么你那是做了，感觉你有什么感想无？有人你算开了，跟我讲，这个做了该好。阿哥我啉茶改变慢慢啊，啉你有感觉有好处无？你那感觉好呢，才起来鼓励咱这好朋友吼，爱做啦，唔要平淡啦。大概我那讲阿公有啦，有在听啦，秀爽我拢有在听呢。问题是有在听哪在听呢？三房两厅呢？啊，拢总无咧认真做咧，啊咧听哪听无咧做，无咧做，安尼刚好当然不好哈。来讲了水呢，真正是哦，哎呀，全世界有三分之二的水是袂当啉的呢。全世界三分之二以上海水啦，变那啉点着来，黄大姐你好。
4: 你也知我卡，
0: 我知呀、啊，叫我来电显示啊，嘿呀、啊，
4: 嘿呀、啊，哦，我咧讲大后准备咧考试来看，
0: 伊在一位代表个科举嘿，十一月，
4: 我知呀、啊，
0: 我拢讲伊要考状元呐，嘿呐、啊，
4: 哎、欸，大后准备要考状元，
0: 要考状元呐。
4: 哈哈，我听歌听听，
0: 伊考了袂歹，伊第一摆，
4: 伊
0: 第一摆考了袂歹呢。不过嘛是一个，过来第二摆过来考嘿啊。
4: 哎呀，伊足认真了。
0: 伊要考托福诶，伊够认真嘿。伊要读册，我感觉人要认真拢好代志啊。
4: 嗯。
0: 啊，那我会支持啊。 我这人不是那、哦、对的，但是我的支持安尼啦，嘿啊！
4: 你就是个继续啊打拼啊！
0: 我继续打拼，对，啊，恁来继续，恁来继续给我加油安尼啊！
4: 有啊，我每天拢在
0: 聊聊啊！谢谢，我知影，我黄大姐拢在对你我的边啊呢！
4: 啊，你敢知道？
0: 嘿，
4: 未使讲的，你敢知啊？道理够该讲。
0: 我刚才昨天我跟我讲的款，我这个没得啊，很好。
4: 好，免得啦，
0: 好，
4: 顺其自然就好啦。
0: 啊，恁老公好无？
4: 老公哦，在睏啦。
0: 啊，即阵在睏啊。
4: 伊目睭无好，健康无好。
0: 好安尼吼，无要紧。
4: 最近是安尼。
0: 吼，较早休睏的嘛好啦吼。
4: 好啦。
0: 好。
4: 再见，拜拜，拜拜，再见，再见，再
0: 见，再见，
4: 谢谢，
0: 再见，
4: 拜拜。
0: 所以呢，那对咱人来讲，对人类来讲哦，水是咱的生命源泉，你敢知？所以你要看足济吼，过去呐，游牧民族，包括动物嘛，同款，动物嘛是爱啉，伊个井水伊袂当啉海水呢。干那有一种鸟会当啉海水是啥？海鸟，这个海鸟我讲过哦，伊个鼻啊吼有特别一个装置啊。啊个这个叫做鼻腺，那个鼻腺呢，当个海水里的盐分哦排出的体外，那海鸟真正是比较特殊而已，因为对靠海啊，所以当然啦。啊，有人讲哇，海龟嘛，会当食盐水，伊个海水呢无海龟哦，伊咧生卵的时阵呢，人拢讲啊，伊咧生卵的时阵呢，老白菜其实唔是老白菜，伊咧生卵的是不一个放卵的时阵呢，迄是咧甲伊的目睭内底盐分为鼻腺个排出来安尼啦，所以大部分咱拢袂当食海水，咱拢爱食啥井水哦。啊，当然啦，咱这井水当然咱就是爱靠咱人哦，爱啉啦。你无啉，我咧当个，咱是成立了。咱人啉得爱慢慢啊啉，咱是成骆驼。我捌讲过哦，迄骆驼骆驼好厉害呢，伊会当地吼。短短差不多一八天哦，伊那是八天拢无啉水，差不多消100公斤的体重的水分哦，伊会当伫个十几分钟内底面吼，这个23分钟内底面呢，甲所有八天的水拢总甲输倒转来，安尼有厉害无？厉害啊！所以呢，我拢讲过，万物哦，伫这世间哦，上天的创造了有够好。所以咱人吼，一旦啊失去体重的5%，咱人会错乱，你毋知？咱来减水温减5%啦，啊来减10%，咱的气效呢，精神失常呢。啊，你甲想讲，迄骆驼哦，伊的水温减23%拢无问题，你啊看，伊会当伫20分钟内，甲100公升的水呢，全部拢一概甲输掉了。成了一个溪水啊，那个好厉害哈、哦、啊！所以呢，为什么讲，骆驼也当地海沙漠来的行咯啊？因为它有那个驼峰啊，也当蹲下脂肪，也当那个持续它的上面呢养分呐、啊、哈、哦。所以呢，人讲哦，万物啦，动物万物的科古也说在，万物都是皆万能的，包括人嘛是万能的。咱人创造了飞天电力，看有够厉害哈、哦、啊！所以呢，这个是啥？我拢讲上天很厉害，就是这样子，可能不够哈。来呀、啊，我们先来个唱歌啊！咱那个先来个唱一个《爱的礼物》。哎，《爱的礼物》是什么歌？石头的哈拉优美，哎，我先来给唱歌哈。那么，咱继续个卡，空吧空空，数六九，来听我唱歌嘞，谢谢。石头的哈拉优美，谢谢。

优美，这是奈户大桥，风景是用奈户大桥哈，这首歌国语叫《爱的礼物》来，谢谢。哎呦，讲到水，咱干那人体内底面需要水呢？敢是骨头？难道咱的骨头都无需要水吗？错了，错，咱的骨头嘛是需要的水分哦哈。所以呢，咱定讲过呢，咱人的骨头啊，99%伫咱这骨头、喙齿、腱子吧，会需要的钙质，啊，佮需要的蛋白质。可是咱的骨头内底面呢，所有需要是虾米点在？咱的21%有机钙质，52%，对不起，咱人钙质需要伫咱骨头内底52%，啊，佮有其他的矿物质。包括呢，酶呢D3的27%，所以呢，当然咯，包括咱的心脏，包括咱的脑，包括咱上界大器官的腱子吧，拢总需要着钙质。虽然钙质也无够，你的旧筋啊、脑筋都袂，因为脑有那个钙质有关系，所以脑筋呢都不灵活啊，卖造成你的心脏的腱子吧跳动的有问题啊。心肌嘛，心脏腱子吧，所以咱平常时呢，补充钙质有重要无？钙重要，唔是干那骨头需要钙质呢？你的心脏、你的脑，通通都需要哦，哈。所以可见咱的钙质平常时爱保养无？当然要保养哦。龟仙骨的骨头，你敢知咱龟仙骨的组织上侪是啥物？就是咱的腱子吧。那么咱的骨头。既然需要的钙质，咱的腱子吧，敢需要钙质，要啦，爱啦。那么咱人钙质上钙高峰是伫几岁？照你讲是讲25岁，所以呢，我捌讲过，女性朋友那时候要生囡仔，上个是25岁呢，生第一胎，然后呢，等到吼，过两冬了呢，再过来生第二胎。这个就是比较好的，因为呢，迄个时阵啊，25岁是钙质上钙高峰的时阵啊，所以呢，如果是哪依照一下报道，咱的台湾运动医学协会因这个尤其是长庚纪念骨科有讲哦吼，伊讲呢，咱台湾人上钙骨头上个是20岁到30岁，啊，跟我讲的差不多嘛吼，但是伊讲的是啥物呢？咱60岁了呢，大部分骨头都会流失。大部分咯吼，要么个拍摄，虽然伊是安尼讲啦吼，要么个啊，那是正经啦，是骨头的流失是女性36岁，而咱男性朋友的是42岁，哇！那么呢，讲哦，这个男性的骨头的钙质的密度的下降，比女性这个减差不多1.5%。那女性朋友呢，因为有经期，啊，佮有声音的关系，所以咱的骨头的流失呢，比男性较悬。所以咱女性朋友呢，一定要提早补充钙质。那么，所以我要讲过，咱人的钙质呢，咱伫咱这骨头内底有200克的骨头，咱鼻那骨24支，咱的两骨24磅，喙齿32支，除了是食需要的99%以外，佮有一个腱子吧。男性的体重占45%，男女性占36%。

你穿个气象台呢？安尼算安尼听，还是要歹听呢？安尼算安尼听呢？啊，不过等下若是讲哦，这个平常时呢，佮别人拢暗时啊，一般来观察听拢暗时听个食烂呢。迄阵你得爱先去看医生。上个是咱卖好咱的骨头呢，咱的关节疼伤过久，但是咱的骨头呢，骨质受伤，骨头内底骨质受伤哦，敢会疼？不会的，因为咱的骨质受伤伊无疼神经，所以必须要你去扭，去骨科医生给你扭，看你的骨质的密度到底有欠甲无欠。-1以上哦，就是安尼，就是有欠着钙质啦，啊，咱就是爱补充啊。上个是安尼，那么是，那是我拢建议和平40岁。40岁，咱开始咱来补充钙质，哎，啊，过来除了是补充钙质以外呢，过来减做啥？减运动啊，上无至少一天运动30分钟，啊，个减我建议好朋友逆卡位，哦，怎么？哎呦呀，我都讲过，有做人，有做人举手啊！我拢爱你，我举手，因为我做啦。

然后啊，你变成你不呃，咱体间细胞内底废物，你得排不出去。然后咱的钙质呢，得流失的更愈紧哦。所以当然啦、啊，对咱四十以上的人也较无好。所以补充钙质以外，你该补充了啥？维他命 D、维他命啊，过来 D 三跟镁啊，过来呢，过来检查有水分，哎、欸，成了恐惧力啊，那个恐掉啊，你然后要过来，就是要运动啊。爱运动，所以讲咱定讲过，咱咧保养，咱甘愿一个月开几千块银来补充钙质，或咱咧脚会当行咯，咱都不爱将来袂行咯，哇！过来靠了别人家的照顾，一个月开了三万几块，到时我讲的哦，咱咧你的世界伫对，伫你的脚底下，啊，你的脚呐袂当行出去，你的世界只有跟那领导的名称呀，所以当然咱就是爱保养，爱补充钙质咯。

0: 这个是杨素集团，那么是帮助一个方顺吉家的魏佳玉啊哈啊收起来哈。那么这些呢，陈大姐收掉没有？来，谢谢。好，来，你好，你好。
1: 哎、欸，秀爽，你好。
0: 来，
1: 我讲一个好消息。
0: 三品小姐，请讲起来。
1: 我有尿酸哦，啊，食恁的三种健补哦，怎啊，今麦尿酸拢无？
0: 哦，检查正常了吗？
1: 正常。
0: 哦，好好好。
1: 我真欢喜。
0: 你管的是我管呐？
1: 我大声尿酸。
0: 嘿，
1: 控到啊，一百
0: 到
1: 一米啊！
0: 哎呦，安尼哦，安尼你贾新闻来注意哦哈！啊，贾新闻来 Q 呢，大姐，好棒好棒，好谢谢。来，你好你好，
2: 喂，
0: 我是传你，
2: 喂，小姐啊，
0: 是你好，
2: 嘿嘿，你好你好，嘿嘿，我给你买，我最拿家，我该买困起来吼，只要一关的都改善的呀。
0: 三片也不止，阿雅德纳吗？
2: 我今嘛吼，嘿，
0: 好，好，
2: 阿雅，我今嘛拢去，
0: 阿雅，把今咱今天的班挂的好啊，好。我给你啊，干两盆哈，干两盆哈。好，谢谢您，谢谢。那大姐，谢谢你哦。好来，你好，你好。
3: 你好，
0: 喂，你好。
3: 我今天说我挂，我真够个盖够自己的。
0: 我来三片，我记得你有挂无？
3: 食了第多啦。
0: 哦，食了那好。
3: 都卡本来未，当下迄条阿姐嘛。
0: 未惊咯。
3: 苦了，拢爱听啦。
0: 好，
3: 今麦有较好啊。
0: 好安尼好，好，继续加油哈。安尼继续看嘞看嘞，把今日起码干两顿哈，大姐好。好，感谢谢谢。来，我是爽，你好你好。
4: 你好，秀爽。
0: 嗨，嘿，你好。
4: 你那个我嘛是接你的产品呢。
0: 哦，谢谢你啦，感谢你哈。
4: 没拜，我头啊。
0: 好。
4: 在爱的叫恁上来。
0: 好。
4: 阿金毛，我来客啊，一心懂的。
0: 我来身边，我记得阿姐了，那好呢，嘿，大姐。
4: 骨头啦，那个疼的所在。
0: 哦，你有食钙骨精呢？

0: 好，安尼好，哇，感谢你哈，
1: 安尼继续个，看嘞看嘞，大姐，加加两桶毛巾哈，谢谢。
0: 来，你好，你好，
2: 哎，你好，
0: 你好，嗨，
2: 你气喘呀哈？
0: 哎，我气喘，你好嘿，嗨。
2: 给你鼓励
0: 哦，来身边的我一个，感谢你来唱歌来嘿。
2: 哎，我吃迄个三罐三珍珍宝，三罐迄个钙固质。
0: 哦哦哦哦哦。
2: 我迄个我本来腰拢做个酸的吼。
0: 好。
2: 啊，今嘛吃钙固质，吃一个好较袂啊啦。
0: 哦哦，安尼。
2: 还有迄个血压吼。
0: 嗨。
2: 本地拢是200。
0: 哦。
2: 啊，今嘛拢头300-400尔。
0: 哦哦哦哦，好安尼好。好安尼继续看嘞，大姐谢谢你哈。麻烦你今麦改两顿哈，好，谢谢你，谢谢。哪里好？你好。
3: 叔叔，我见证的。
0: 我来身边，我们今天来下贡献来。
3: 我骨质好，唔知食高钙质啦，是食三片健保
0: 啊。啊，你哪真好啊？
3: 有安都无问题啊。
0: 没听呢。
3: 嗯。
0: 哦，安尼是钙质啦，钙骨质啦，嘿啦。好，大哥继续看你哈。好，谢谢你，感谢你，谢谢。来补充钙质，咱的好朋友，你忙别记着，咱这款卡拉达进口咱的钙固质，为什么呢？因咱进来都有骨头需要钙质，跟咱关节软骨了需要胶原蛋白，都、就是咱的顶骨跟软骨拢在咱这款内底，所以你免吃干两项，免吃干两种哦。咱内底嘛，咱啊吸收钙质好的 D 三，各伙人根据嘛吸收好的镁，而且咱这个是最影响的吸收都好，含钙量个上高，矿物质嘛是上钙济哦，所以。补充钙质，食卡拉达进口的钙固质咯吼。头啊，小啊，先个食饭前两粒，照三顿，咱来靠这个钙两顿。小朋友会当会食一粒，食早就可以啊吼。所以咱的好朋友，咱要食来食最营养的较好哦。哎，记食，咱来食好，再给咱倒小杯一箱。广告，等下这部分订单呢，多准你讲，谢谢。来，你好，你好，喂，你好。
3: 出场，出场，你好。
0: 哎，你好，嘿。
3: 我这个了，好
0: 呗，请讲
3: 一下。卡达乌哦，
0: 嗯，
3: 是不退化的呢？
0: 嗯，退化呢啦，我来蛋姐一线喽。好，蛋姐谢谢。来，你好，你好。
4: 哎，姓孙啊。
0: 嘿，你好。
4: 你好。
0: 嗨。
4: 我们先告问题了。
0: 没，请讲下来，什么贵事
4: 嘿？嗯，太太。卡骨的生的是，
0: 啊，就是退化才会生啊。来，我先接接哦。嗨，谢谢。来呀，我想来个唱歌啊！我来认真拍片，我的压力哦，压力哦。哎，这首歌主唱是什么人呢？詹雅文啊，我来个唱哈。那么咱继续个卡，空白空空，数六九，数六九，压力哦，来试试。

0: 拜我的赢你，我那认真拍拼我的赢你哦，对不对啊？吼，小拜无落票，久啊赢无情的久啊，对不对？输人唔输阵啊，输阵就歹看面啊。哎，有影，人唔免做，咱唔免甲人比。哦，但是咱上无至少爱争，哎呀，爱争一口气，就是替家己争一口气。人啊有志气啊，无无志无气啊。哎，日本话讲叫做一哭之那是叫做无志无气哈。啊，那无志无气呢，真正是哦，这种人袂可靠一个。你呐，什么人嫁了这种无志无气的查甫人哦？这个女人也是要衰一辈子。来，希望不要哈，要认真做人。来，你好，你好，
1: 秀姐你好
0: 啊，杨梅的
1: 啊，对对对，
0: 杨梅的大姐你好，
1: 嘿，你好，
0: 啊、今天没有上班啊？
1: 没有啊，你在上班哈？
0: 哦，对呀、啊，你有上线呢？
1: 对对啊，
0: 嘿，怎样？
1: 我在跟你订代购，对，哎呀，
0: 好，三片不接。盖过去你好啊，拿个接接哦，谢谢，感谢你，感谢你，大姐，谢谢，老朋友，老朋友，呵，谢谢，来，你好，你好。
2: 哎，秀嫂你好！
0: 啊，你好嘿！
2: 听你的节目已经听两三个月了。
0: 哦，好啊。
2: 我拢去屏东大埔邮局挂了三千钱包了。
0: 哦，来三片好不行？好，谢谢你哈，感谢你。
2: 我想要进红斑性狼疮哦，我有红斑性狼疮。
0: 红斑性狼疮哦。
2: 啊，红斑性狼疮 S L E 啊。
0: 哦，嘿，安娜。
2: 哎，
0: 阿金妈呐。
2: 我进检药啊，检啊存包了命。
0: 以前给你检药啊。
2: 哎，刚检存包了，哎。
0: 大哥，红斑性狼疮哎，
2: 屏东来无下感染啦，
0: 嗯，下感染啦，大哥，红斑性狼疮爱注意那个肝脏跟肾脏呢，哎，吃要注意，要注意哦，知道吗？嘿，不能喝酒啊，哎呀，对对对哈，哎，泰国感谢啊，谢谢。来，你好，你好，
3: 喂，秀华哈，
0: 哎，你好，
3: 我心听你有啦，
0: 好好，你好，你好，
3: 哎，我来做见证的，
0: 哦，来生病了不知道公中点来，
3: 我要还妈妈家了哈，
0: 妈妈，
3: 伊讲迄心情情况吼改好了，
0: 哦，
3: 阿公叫我就去买来吃呢，
0: 哦，阿妈妈吃了安那好，
3: 讲伊吃了鱼啊咧鸡也好去了哈，
0: 哦，
3: 阿个酒老白油也好啊，
0: 哦，
3: 阿公卡咧吧，阿公。啊，有较有较好啊，食买食买两罐啊。
0: 好好好好好好哦。
3: 啊，昨昏讲叫我着去买来食。
0: 啊，那你着该买来食啊，妈妈关心你啊。嘿啊，安尼好啊，好，谢谢。没有啊，我着讲过，规身骨拢甲你顾透透的，食咱这罐三省金宝，何里都免烦恼，就是咱这罐三省金宝呢。这么好的产品来关灯来食哈。啊，咱的骨头关节筋络，就是爱食咱这罐。钙骨质，咱这骨头的顶骨的钙质跟软骨的胶原蛋白，通通都有。内底个低酸，个有镁呢。啊，咱这个是水溶性的，吸收度个好，大人甲囡仔拢会当食哈。啊，那困眠无欠少的好，如果咱就是个食阿雅德那。那么咱这三大产品，做一只拢无问题哦哈。啊，那朋友几位人香港卡啦，现在是真老倌到上啊。皮肤问题呢，一个是有香港卡啦，是啊，灰指甲，咱的好朋友呢，弄起来个无啊 ，no no 皮痒。那么咱的产品呢，咱上镜有膀胱，是啊，你无边看刷顶拢可以的哈。以上广告，等下这部分就咱的大准力讲，谢谢。来哟、哦，咱听讲啊，困啊，真正是介重要呢。你若困眠无摆，卖厝真正是有够济呢。咱比如讲哦，你啊困眠真正无好人，啊困眠啊无好，当然啦、啊，会苦恼呗，会啦，迄困未起安尼规眠吼，目睭安尼金金啊，啊听着恁恁的楼卡咧开门啦，是人诶厝边隔壁咧什么代志惊路声啦，人去一惊啊，你嘛拢知呢，哈，啊，人讲暗时哦，地灵较轻啦、啊，算讲哦较静嘛，听较。听到有那个声嘛，对不对？小我一个，个人扛一个卡手，你嘛知影。啊，你是要哪困？这你清楚你是要哪困？为人是较真正歹困片。嘿啦，小块人安尼，哦，这个边啊，什么代志一个，伊就无多困啊。所以，那你好朋友呢，困眠无好，这已经是咱台湾哦，很多的人都有这个问题。平均四个人就有一个人，四个都一个呢。啊，咱这么困眠无好人，我一个人。四百几万人有看医生的哦，那无看我想过如侪。虽然这困眠啊，无咱定讲过啊，但是这歹安怎呢？因为困未起，无都修补一间疲劳细胞。咱人拢是利用的困，包括囡仔利用的困，晚困一暝大一寸，会当制造成长荷尔蒙。啊，咱大人会当制造啥？ 褪黑激素帮助咱啥修补一间疲劳细胞。那么呢，褪黑激素呢，就是靠啥？靠咱的松果体，咱的熬壳这个松果体哟、哦、吼。所以咱当然要透过困修补疲劳细胞，过来当这帮咱这者的荷尔蒙，过来帮咱这者啥咪点在新陈代谢。利用暗时的时间，咱这脑。咱的脑的废物哦，要排掉东西去暗时啊，所以你必须要疲劳啊，爱回困忙个疲劳。因为咱的大脑我有讲过吼，咱的大脑差不多两公斤呐吼。但是哦，你敢知咱的脑一天的新陈代谢所用的能量偌济，差两倍。两倍就是，也就是讲，因为咱必须要，咱一天有做些代志嘛，咧想代志啊，是烦恼代志啊，结果呢，这肺部拢萎倒去，到暗时啊，帮你排下，哇，啊你暗时啊说困未去，不过你变成垃圾拢底下是你辛苦来的，新陈代谢说无法度发挥呢，怎变成新的吸未入来，旧的排泄未出去，怎变成诶，将来的压的废气啊，慢慢的废气的来啊，喙齿话的浮的渐萎废。啊，个目睭都涩，头壳中心都疼，人个真要嘴个苦苦啊，干火啊，嘴个破空，这是胃火呢。啊，过来呢，肠啊火便秘，啊，过来呢，有气干膀胱上放尿会烧个减会挂，我问题拢来啊啦，心肝火都火的欠管，心跳的加速，这拢跟啥有关系？困眠无好有关系啦。所以咱的困重要无？介重要啦。人咧困吼，人别人咧困时啊，倒落去一困到天光，啊你多倒边，你是一醒到天光，哇！所以呢，别苦恼吗？苦恼啦吼。所以我拢讲过，那是真正严重咧，该看精神科咧，得爱看。啊，但是咱咧好兵，你爱记吼。咱若尽量啦，要困的时阵呢，手机啊，卖放伫头壳边啊，卖开电话困。啊，过来下晡时四点以后，咖啡、茶叶，咱得卖啉，甲酒嘛卖啉哦吼。上个是。一旦要睡以前，浸一下脚，浸一下15分钟，可以试试看的哦。那很多人有用的什么呢？用的酒，哎哟，可能酒就睡。啊，结果呢，哇，酒改不起来，啊，睡眠够较好，啊，没影较好啊。所以咱的好朋友千万都唔用的啥，用啉酒，啊，落去一旦好咱睡哦。因为呢，酒呢是成一个什么呢？麻醉剂啊。成只麻醉药呢？啊，你来已经啉惯时了，后摆你无啉嘛，你会变成啥？困未起，所以有真侪人要困以前有真侪人拢会啉的啥？啉一种为人啉，像方文岭是啉迄个搞酒啊，所以他有食道癌的初期，因为搞酒呢对食道有伤害嘛，所以呢，咱啉酒本地的对身体有伤害，去对咱这个肝也无好，所以你唔要靠啉酒困哦，阿爸你也改袂起啊，即声哦得惨嘛吼，可能建议好朋友哈。来，那么呢，时间的关系，小段姐要进入第二阶段是刷卡，我等你哦，谢谢。
4: 荣获经济部绿色典范奖的卫生纸是
5: 格力环保卫生纸。
6: 100%再生纸浆制作，减少空气及水污染，环保更升级。不添加香料及荧光剂，400度高温杀菌，品质把关，分解容易，不阻塞马桶。

0: 公交给陪你购物网0800226633。
1: 115年营业用车辆下期使用牌照税开征喽！缴纳期间自10月1日至11月2日，现在缴税很方便，使用手机行动支付或电子支付 App， 扫描缴款书上的 QR code 就能轻松缴纳，也可以到便利商店或用信用卡、晶片金融卡、活期储蓄存款账户、ATM 转账等多元管道缴税哦。提醒您，记得如期缴纳，避免逾期受罚。以上广告由财政部提供。
2: 现代人3C产品不离身，爱追剧滑手机的你，快来一条好吃又刷起的金石微藻叶黄速冻。
3: 采用微藻破壁和低温萃取世界专利技术，完整保留叶黄素活性。
2: 微藻萃取的叶黄素不经胃酸破坏，有效好吸收，
3: 还添加山桑子、 DHA 和胡萝卜素，丰富的花青素，
2: 清晰明亮，一条就够。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0800226633。
4: 好好吃哦，我还要
5: 陪你购物网日式蒲烧鳗，精选专销日本上的鳗鱼，独特的酱汁和多道酱烧技术，让肉质香嫩，入口即化，超下饭。
0: 日本人的食补圣品，高档料理，富含优质蛋白质和氨基酸，大人小孩都爱吃。快上陪你购物网抢购日式蒲烧鳗，或拨0800226633。
6: 咱即马介绍彰化县市经销药房，彰化市伫滨州路甲平原路口丰盛药局、和平路旧公路局总站边啊立光堂药局、中山路三段中庄啊加油站边啊静安药局，另外园林伫中正路第一市场南平回来街转角光盛药局、中山路一段大速加油站对面立信药局，过来溪州伫建中路菜市啊来公安堂药局，宝岛伫道湾路妈祖宫带对面公正药局，以及道湾路妈祖宫边啊小市场口林信安邮局，店中是伫湾接路妈祖进口林村邮局，下头伫下刀路一段下头国小对面好兴邮局。

你还记得吗？当苹果花盛开的时候，我俩曾围绕在苹果花前，你曾悄悄地告诉我，要把我当作苹果花一样的爱护。啊，你还告诉我要让我永远生活幸福呢。可是多少甜蜜的旧梦就像镜花水月消失无踪了，寻也无路，觅也无处，你就这样忍心地遗弃我了？为什么？为什么？

0: 这是苹果花，这是杨燕说起来，那么是我们的杨大姐说的，没有来，谢谢。哎，你好，你好，我是耍你好，嗨，
1: 秀发
0: 哟，
1: 哇哈，
0: 嗨，
1: 呀，你个阿里亚德那吃了未歹耶？
0: 三片我是哦，刚刚重点来吃了那好
1: 嘞。有啊，啊，睡觉，睡觉很好，
0: 较好困呢，
1: 嘿，较好困，
0: 哦，好好好好。阿你好哈，
1: 啊，
0: 来看嘞看嘞，谢谢。来，你好你好，
2: 哦，小帅呀，
0: 还是，
2: 我是来启动下，
0: 来讲重点哦，请讲嘿。
2: 我改起阿那不，
0: 阿亚德纳，
2: 阿亚德纳了哈，
0: 嗯嗯，
2: 哎呀，大概你身三斤进步了哈，
0: 嗯嗯，
2: 阿我迄种食一碗，
0: 阿起码好不？
2: 困眠啦，这就叫做困眠到位。
0: 哦，靠困呢，阿你继续讲，看嘞看嘞，阿姆，好谢谢。来，你好你好。我姓啥？
3: 我姓啥呀？
0: 喂，你好。
3: 我姓最姓小帅阿妈啦。
0: 哦，阿妈你好呢。
3: 我要请教了哈。
0: 好呗，嘿，加工下来。
3: 我家里买三罐阿药多啦。
0: 三片我就嘿是嘿。
3: 啊，食了真好啦，无同我拢吼困起醒起放了就食唔得困啦。
0: 哦，阿姐蛮好困呢。
3: 阿姐蛮好困啦，然后困到四五点。
0: 好，安尼好，安尼好。
3: 阿哥介绍几个啦，有食啦。
0: 好好好好，安尼
3: 好。阿妈皮痒哦。
0: 嗯嗯嗯。
3: 我买三罐哦。
0: 哦。
3: 阿妹安嘿安怎才算是？
0: 安尼我叫人家你听来，医生接接哦，哎，感冒接接，谢谢。产品好不接？你讲哎呀，得那原地是袂困的呢？
3: 原地袂困的，忙天忙地哦，我拢一直忙忙啊，天光啊忙忙，迄个好个加拜个拢忙。
0: 啊，今麦
3: 今麦食了吼，
0: 食哎呀得那，
3: 一醒到天光，
0: 一困到天光，
3: 嘿，一醒到天光，
0: 不是啊，是一困啊，
3: 一困啊，一困到天
0: 光，嘿，哦，安尼好啊。
3: 哎呀，到天光多精神啊！
0: 好，安尼好，继续看嘞，看嘞，谢谢。哪有？如果是那拍困眠、拍了眠、趁眠精啊、忙啊、忙天忙地，倒规波拢困未起，咱来喝边那个吃咱这罐，吃咱这罐阿雅德纳。那么咱来调真真正正困眠的成分，叫做松果腺粉末，这得降降困眠的成分哦。咱这罐内底的有啊，够天然的胡萝卜、噶银杏果、噶胖红呢哦。那么呢，咱够有啥物呢？哎，天然的。这个维他命 B 群叫做啤酒酵母，够回魂呢，会让皮肤水帮助消化，帮助困眠嘛。天然的抗氧化剂叫做蛋氨酸，一旦帮助让脂肪分解。那么那个人体的清道夫天然的哦，叫做卵磷脂哦哈，所以帮助让好困的是吃阿雅德纳。想要先来当个价，三千减破做价，安尼个更加如何哟？但是我讲过，咱这困眠不是大家变紧，有人较紧，有人较慢，所以来较慢的好变，咱唔要急哦，爱有耐心哦。那只阿变那好，头先个食三顿哈，阿那靠这个改两顿哦。来，以上广告，等下这部很重要的呢，多准你讲，谢谢。你好。
4: 哎、欸，小姐，
0: 喂，你好，嘿，
4: 叶文姐，
0: 没有，请讲下来，嘿、哦，
4: 你那个食爱困的是安怎？
0: 嘿，接接一下咯，我叫人来听好，谢谢，大哥，等一下，谢谢。来哟，如果想要收听这波咱个电话，下晡是三点到五点，啊，咱的台南市个的观音拢听有哦，咱目前收听台广和便利店个转下晡四点到五点收听，那么咱目前收听台南市美德主管院长阿林罗的桥头，我来参聊二聊家庭，来文基山公山喇嘛听和平嘞，你等个转。100.5 102.5 下晡的三点到五点收听，欢迎收听。去到阿南站对一台，再卡你要给咱问哦哈，来谢谢。来呀，咱要来个讲了起来哈，这个是一个也是日本的我最近都是看到日本的案一种案例啦哈，那么呢讲哦。哦，这是安尼啦，咱平常时啊，咱常常讲过啊，咱平常时人爱心存善念，兄弟姊妹感情爱好，唔通想要吼，这个甲兄弟姊妹计较，啊，你计较嘛是恁拢共一个老母的巴肚生出来，对不对？所以呢，当然就是讲来当有度量，对家己兄弟姊妹有度量呢，我感觉恁的。爸母应该更加欢喜啊！哈，讲有一个先生呐、啊，这个先生呢，伊吼七十，因爸爸伫七十岁时阵呢，往生去啊。啊， 啊，迄阵啊，因呢，伊善呢，这个拢算讲因兄哥，因为想讲因兜两个兄弟啊嘛，啊，拢是大汉的咧处理，所以当作是兄哥有处理啊。啊，结果呢，我伫无意中当中呢，我因兄哥说。这个伊拢想讲，阿兄哥都有咧浇水啦，吼，有咧按时，爸爸迄种，伊毛个交代拢托，都是间老厝呢。想我这一间老厝呢，靠有啥物，也无啥物财产啦，想讲安尼啦，吼，所以伊毛无，伊们兄哥也无甲讲啥，阿伊嘛想讲，阿都迄间厝咧浇水金嘛，对不对？像咱台湾的房屋税同款呐，吼。所以呢，因住伫东京，因爸爸伫二十东京。这个翁星，啊，因为因哥哥啊，因哥哥有一个查囝啊，阿姆哥呢，算讲哦，有那变孤单老人家己大，所以迄阵啊，诶，个性呢无强制，所以兄哥哦，家厝的诶，伊甲弟弟讲，就存一间厝，然后交税金嘛，啊，你到时若有要用，你再来看买啊，是安怎呢？然后，所以呢。因兄弟啊，拢冇真正讲过到遗产的分割，阿妈唔知讲银行内底有啥物钱，有钱，因老爸有留啥物钱无，因拢唔知呀。想袂到啊，哎，哇！因兄哥说翁星爷啊，哈啊，翁星爷，伊当然伊得换变换，伊爱甲处理这个继承的财产嘛，对不对？甲登记啊，哦，伊得甲处理，然后，但是伫无意中当中哦。竟然啊，因老爸有过来银行的口子的定期款、定期存款哦。哈，哎、啊，兄哥敢知吗？因兄哥应该知，不过因兄哥拢无占、无侵占嘛，无侵占家己的对啊。然后呢，因为呢，因兄哥有一个孤查某囝，伊放弃继承。因这查某囝有那介乖哦，趁有那有生活袂得袂歹过，所以又放弃继承。整我这个先生单独处理的对啦，爱一个处理落去了，哎呦，阿奶这千二万，遐三千万，嚯、哦，到头来拢总偌济呢？加加起来拢总三千，哦，遐一千万、千二万，遐两百，这个反正加加起来多好，入票偌济呢？三千万，多代表600万遐，哇，阿奶阿奶。怎么会有这些钱呢、啊？原来啊，因爸爸有钱就欠起来，啊，因哥哥嘛就欠的，因哥哥嘛无甲当着，因无甲当啦，拢无甲当，拢含一箍银都无当着，因哥哥、因爸爸的财产呐。所以呢，这个那么经过伊是因老爸吼、哦，算往生了二十当后才处理这个财产嘛。所以呢，近年吼、哦，这个没无发现到遐现金嘛。所以呢，了呢，伊就去查因老爸有保险无？吼、哦、啊有算讲哦，也即马查出来是有银行的贷款啊，唔是啊，伊就定期款。但是啊，伊家查的寿险呢，完全拢处理好啊，只是干那存个定存定期款的3000万哦，啊加迄间厝。所以呢，伊爸啊吼，伊感觉讲啊，安尼这嘛是爱分落因大兄的查某囝安尼啦吼，啊因查某囝竟然甲讲啥呢？因的孙啊，甲讲叔叔，我要放弃，伊讲伊要放弃啦。这本来就是阿公谈的下面的钱呀、啊，啊应该是爱你继承才对，应该是我爸爸伊都无滴呀，啊我嘛我会当继承，不过我感觉。我生活得过就好啊，应该互你继承就好啊。竟然因孙啊放弃继承哦，拢无介收钱哦，安尼你看有度量无？很有度量吼、哦。啊，所以呢，伊从摕了这钱了吼，这个个甲因兜维修好吼、哦，啊，伊甲因孙啊讲，你随时当时回来都可以的。哎，啊，然后呢，你若无够钱，再来甲我讲。哎，我会当叔叔会当吼，加减啊，看要偌济，该你补贴你。这个、家庭有和乐无？有。吼、哦，迄位人来听了讲3000万的利票，我看不止吧？应该个路者，你可能暗感，伊也怀疑哦。为人心肝的想啥？我这个一个小弟啊，应该是有暗感，唔知暗感偌济呢？哈，为人安尼想未？会。 你若甲讲伊个600万的台票，无听伊讲不止啦，应该个不止啦，应该个愈济啦。即下了，大家心各怀鬼胎啊！迄阵啊，家庭该和睦，未和睦。但是因兜够讲，因兜无讲，因小弟啊，今年个干孙啊讲，你当时欠老师要用钱来，等下找我，等下找阿叔，阿叔个会客乎你。啊，你若要带咱的老厝吼，啊，我甲你征收好，互你带袂要紧。你要看，啊，人因孙啊个放弃呢，迄位人就知影啦，对不对？100万嘛好啊，对不对？何况讲是六千万的日票啊，对不对？3000万的日票，等于600万的代票，所以人吼，人就是贪，那是贪的都袂好啊，家庭都袂好。啊，咱那是无贪的，唔是咱的，像因孙啊的功劳盖好啊，迄本来都唔是伊贪的，是阿公贪的啊。阿公谈的本来就是爱留我你，你两个兄弟啊，我爸爸甲你啊，我爸都无弟啊，啊，就互你叔叔啊，你看。叫你名利，这种经营的计较，为人拢嘛要计较，要计较哦，计较较济，佮嫌佮无够的有哦。所以啊，人讲哦，家和万事兴啊，真正是哦，有些爱有度量，避免厝内底面的人呢，人爱有量啊，无量哦，真正是冤家哦，迄真正规个口罩冤家哦，怕死都无往来，为了啥？为了钱呀、啊！哦，真的想想哦，真的很可怕哦。好来，我先来安排的歌曲哦。那么咱的好朋友听我唱歌，咱继续个卡，咱的现场的空电话呢，0800469469。我要来个唱 Tokyo Love Story。我都在咧讲的迄个案例呢，我真的按一个赞，感觉因的家庭真的有够好啊、这个拢互相会当体谅安尼啦吼，啊，互相拢会包容哦，这种经验介少啊吼，很少吼。来，我来个唱歌啊，咱继续看0800469469，Tokyo Love Story，来谢谢。

0: Tokyo 拉不索勒，这个是哇，伊的主持人什么样没记啊？忘记了哈。来，谢谢 Tokyo 拉不索勒。来哟，我听讲过呢。哎，我听讲什么呢？咱人唔忙去得着慢性病，一个来改中的是卖去中风。那么咱人一旦啊中风的成绩，阿上高讲，因后生36岁中风，伊即马阿妈阿上是八70岁啊。结果呢？伊的心不算闹跑，然后呢，变成呢，伊煞变成爱照顾伊的囝，伊曾请一个外劳甲照顾。结果呢，因囝呢无用心嘛，无认真做福建，常常哪做哪生气，哪发脾气，哪动刀啊。结果呢，阿嬷伤心的是虾米人？阿嬷讲啊，这7少年8少年，少年的时阵哦，因囝哦，安尼酒安尼啉啦，薰安尼食啦，暗时啊3更半暝朋友安尼开讲啊，无要困安尼啦。所以呢，这个是长期的坏习惯，总造成了啥？咱的血才会塌掉的。咱人呐中风哦，其实咱人中风有一个黄金时间抢救的时间呢，更重要。如果那是呢，咱人闹中风哦，抢救的时间呐，愈紧当然是愈好，因为啊。每中风一分钟，咱的脑的细胞会190万例哦，会死亡。啊，你若过10分钟呢，才会食药啊呢，会变成2个月健康的无去。啊，那1点钟呢，伊脑的损伤的部位呢，差不多正常的速度上3.6吨。可是讲简单讲，就是伊的血栓呐、血管脱掉的部位呢，要恢复的会血流呢，真困难。所以呢，当然那是中风的时阵呢，安尼当然一定要马上看啥119，唔好靠家己哦。这个去家己开车，还是领导人开车去病院，因为呢119的车有啥抢救的黄金时间的啥设备，迄、那个设备呢才救领导人救得到。所以你若发觉到吼，嘴歪讲话歪一边，啊讲话未清楚，手一边脚一边呢，敢那无力的感觉呢，安尼就唔免去考虑啊。他紧呢，紧打电话叫119。那么呢，啊，佮有一种情形，脑中风呢，当然分咱台湾伫咱台湾即马目前80%啊，拢是中风，拢是啥？拢是因为呢，这个脑梗塞、脑血管脱掉的。其中的20%是啥？脑血管出血。喂，所以啊，你们查这哦，有足侪患者错过着抢救的黄金时间呢，怎搞要怎变成病无严重，愈来是怎变严重，甚至搞要怎变成啥，影响着脑，因为脑伤过久无血去哩呀，无血去哩，因为你血管甲脱掉啊，对不对？怎变成啥，脑部缺氧过久，伤过久呢，变啥，变植物人。好，所以咱来注意哦。所以呢，如果是造成咱中风的是什么原因？当然啦、啊，咱定有做讲，拢会讲啊，迄就是哦，咱的血内底斑块哦，脱掉的啦。咱的斑块甲咱的血管脱掉，安尼感觉，伊毋是脱底下呢。如果是斑块拢脱底下哦，安尼可能就是啥，马上就会发作了。阿妈毋是斑块突然间裂开嘛，毋是呢？伊是吼，阿妈是。真假拢定定啊，唔是，是伊个斑块哦，无定时走来走无同款的部位无稳定，怎变成咱的血管内底定定发炎会变薄啊？所以我拢讲血同血路明的食伤过侪，就是安尼，咱的内壁血管的内壁啊变薄变脆的时阵啊，你会成个火山爆发呢，安尼就去啊。所以呢，当面呢是遭殃硬化呢，当然哦，这个迄斑，因为咱。这种经营呢，得到啥会更憋气，死亡的机会更愈高。啊，斑块不是成功，这个血管的斑块吼，不是成功一块油安尼尔呢，伊无呢，伊是你过去血管有伤口，慢慢累积在咱的血管壁内底面啊，所以这就是慢性的伤口。所以咱的血管，咱血管哦，有一点保护咱的内膜啊，叫做内皮细胞。所以你爱保持好有弹性。啊，绝对唔忙吼，定定吼，胆固醇管啊，这个，比如讲三酸甘油管啊，啊，过来你本身个食咸啦，水分个啉无够，水分啊啉无够，咱的血就会流啊，会黏贴嘛，所以当然就较容易中风啊。那么所以当然啊，是个心肌梗塞来讲哦，这个有机会的啥， 五裂婚，心肌梗塞，哎呀，一般来讲那是救不掉呢。大部分都是什么？比如讲有三高的人，有糖尿病啦，有高血压啦，啊，你个是有胆固醇管跟三酸甘油管。啊，咱平常时呢，拢无咧尿，袂使，一定爱尿血压。上个保持血压伫60到80以内，啊，咱的心跳伫60到100以内，咱的胆固醇爱伫200以内。LDL 哈，第83以来就是低的胆固醇然后上好是安尼，我能建议好朋友呢，酒量冇够，暗时的水果呢，卖食伤过一甜的水果。啊，咱暗顿迄顿哦，卖食伤过一肉。上好是那要食肉甲食水果呢，利用的中道顿甲下再顿，安尼比较较适合吼。所以咱嘛，佮加上爱运动呢，你若无运动啊，会当然咯。咱的血，咱第二心脏伫倒。在咱的脚呢，你到时你会塌掉啊？袂会哦，会的会袂倒转来。所以补充好咱家己的这个会带动的钙好，就是靠啥？靠咱家己。有咧运动，水分量有够，有咧尿，有咧尿血啊。因为有咧尿较知影，你唔用感觉的吼。所以你也干嘛？当然你啦，平常时有点那种胸闷、爸爸胸闷，有可能你本身的压力就是过大。啊，你若过大的人，咱一般来讲起来，拢会产生了自由基呢。那么你得到心肌梗塞跟猝死的机会比人较高哦。
1: 来，丁哥你好。
2: 先算哦。
1: 你好。
2: 我请教你哦。
1: 没有。
2: 我有去检查心脏啊。
1: 哦。
2: 啊，检查心脏拢正常啊。到尾伊讲，若要彻底检查较清楚吼、
1: 嘿。
2: 录一支声啊，都用电脑都照啊。
1: 哦。
2: 啊，我的心脏的血管哦。
1: 嘿。
2: 有那一条水沟啊，唔吼，啊像有小块小血板，
1: 吼，
2: 安尼像有小块小血板安尼，像小，
0: 等阵我叫来听，来先接接哦，嗨，谢谢。

0: 来当然，那么这是本性哦。说起来，咱姚先说点没有？来，谢谢。来，你好，你好。
1: 你好，我姓何。
0: 嘿，是嘿，你好。
1: 我当着，我当着坐。
0: 嘿，我在嘿，你好，啥贵书嘿？
1: 哎，一家的产品好不错。
0: 我来产品好不错，谢谢你嘿，你打这个耳机嘿。
1: 欸，我做个小生
0: 好好，请讲起来，嘿，讲重点哦，哈。
1: 那重点喏，三年成本应该我吃三罐的粉。
0: 哦，不要紧，你讲重点遐呐，嘿。
1: 啊，吃了我本来大心亏哦，吃了拢会酸袂起来，啊，吃点芝麻袂起来。
0: 哦吼吼吼吼吼。哎、
1: 哦、呀、哦哦哦，我有补贴哦，出皮啊哦。
0: 哦，你去给咱倒小杯就对了哈。感谢蔡大哥，好，谢谢你，谢谢，感恩你哦。有嘿，
2: 阿西嘞，我是，听你咧讲啊，已经买五六罐来吃啦。
0: 哦好好、啊，感谢你嘿。
2: 三片都不记得，
0: 我来三片都不记得。
2: 啊，我唔捌甲你可以。
0: 好，阿、啊、你食了好无、啊、嘿？
2: 我食了，系，血压跟心脏比较好。
0: 什么、啊、什么刚好我听不上
2: 哦。血压加心脏。
0: 哦，阿、啊、那你继续看咧看咧哦，大姐。好，谢谢你，感谢你哈，谢谢。啊，我是小林慧，你好。
1: 哎，你好。
0: 是，你好。啊，那蔡大哥怎样？我帮今天你要盖两等好啦，一档一档，你一档盖两等哈。好，感谢你哦，谢谢。来，你好，你好。
3: 是
0: 啥
3: 呀？哟，啊，等都是要关三关。
0: 哦，谢谢你哦，感谢大嫂。
3: 啊，今天心脏吼，较好啦。
0: 好，安尼哦，哇，谢谢谢谢。
3: 心脏较袂安哈，滴菜滴迄类，无侬一直。菜也是串了呢，
0: 安尼吼，哦，好好，感谢大嫂哈，我来继续看咧看咧，谢谢，我今个干两顿哈，谢谢你哦，谢谢。来，你好，你好，
4: 喂，秀爽呀，
0: 哟，我秀爽，你好，
4: 你好，你好，
0: 嗨，你好，嘿。
4: 哎，
0: 我来吃公。
4: 我这个呢，我再去去改过三千斤，半斤三罐啦。
0: 哦，谢谢你哦，感谢嘿、啊，大姐。
4: 我会提，我会压哈。
0: 好、
4: 哦，118。
0: 哦，标准呐、啊欸，哦好。
4: 67。
0: 哦，好好好好好好，安尼好。
4: 我这改过三罐啦，去联合关。
0: 哇，感谢大姐哦。
4: 等我后个测试站检查，三个检查一届。
0: 好，好啊，检查再跟我讲哈。
4: 啊，
0: 嘉禾，赶快倒小杯啦！大姐，再倒小杯一个，来麻烦你哦。好，谢谢你，谢谢。欸、来，你好，你好。
5: 先生，你好。
0: 是，你好。
5: 嗯，
0: 嗨。
5: 谢谢，谢谢各位。哎、啊，我来三片好不好？
0: 我来三片好不好？来，请讲。哎、
5: 欸，我
0: 想
5: 你三片行不哈？
0: 好，嗨。
5: 聊得很好。
0: 嗯，安娜好。
5: 因为我弄手卡筋呐。
0: 哦哦哦哦哦。还
5: 个心脏不好。
0: 哦，
5: 我第一日看，我有甲讲，我讲我过去保健，我啊得加去保健看。
0: 好，阿姐冇较好无？
5: 嗯，
0: 哦，
5: 较好，唔得要甲你讲。
0: 哦，安尼你啦，
5: 再过去看，
0: 安尼你啦，
5: 有无？
0: 好，谢谢你啊，大姐。
5: 讲到我身边啊，
0: 安尼你继续看你哦。好，谢谢大姐哦。没有，我的讲过哦，上一人吃上一人饿了，大拢是吃咱这款三省金宝，所以吃这款你都没烦恼，因咱这款真的是有规身躯给你过透透的成分呢。咱这当讲吃这款低劣五款呢，这么好的产品，当然咱的挂灯个吃，不是干那用听的，用听的袂好，爱挂灯个吃就怎讲好滴对安尼哦吼，我咱心情胆小好，消化嘛好，咱个吃了个放出来。调整大人甲囡仔摕起来，这个银杏果甲红奇纳豆，所以啊，嘟嘟搞油，口口放油，就咪去放过来解油呢。那我接来个，就咱这款三省金宝，头先个食饭前两粒，照三顿，咱来靠只解两顿。莫咪记哦，咱登记拢为了高门的鱼台，咱买三片有上的点数，敌人就抓起啊挂，所以你留起来哦哈。啊，那是十点的时阵，当上一罐的三片落哩，上你罐的点数嘛是你的哦，所以个留起来哈。嘉禾，嘉格兰，到小宝一箱，广告等下这部分订单呢，多准你讲，谢谢。哎，你好，你好，
6: 喂，是秀华啊，
0: 哎，是，你好，你好，
6: 我来接问你哈，
0: 好呗，嘿，
6: 我这心肝会涨哦，会涨啊，要吃啥？
0: 哎，安尼注意哦，来一些哦，嗨，谢谢。秀华，你好，你好，
6: 哎，我好，
0: 嗨，
6: 问姐哦，
0: 没吃过回来，
6: 嘿。
0: 嗯，
6: 血压正常，可是低血压很低啊，可以吃吗？
0: 可以吃啊，啊你但是你爱运动啊，吼、哦，你等一下来，二线接接哦。嗨，谢谢。来哟、哦，我来 个唱歌啊，咱来个唱那个国语的《浪迹天涯》。这首歌我也记得好像是余莺莺唱的吧？吼，啊，我来个唱哈、啊。能不能继续个卡？空白空空，数着九，数着九，《浪迹天涯》来试试。

0: 天涯，我也记得这首歌刚才是陈淑桦吧，好像是他哦，我忘记了，好像是哈。来，谢谢，感谢你个多。来呢，咱大家拢听听，跟咱建议好朋友，你啉茶有慢慢啊啉无啦？啊，你有啉温的茶无？啊，你一天有啉有够量的水分无？啊，你有做提肝华无？啊，你有做打卡底无？咱大家哦，像做乌鲁山，大家跟恁讲，跟恁建议，跟恁提醒呢。我希望好朋友爱你，爱做个，爱做。尤其呢，咱听讲哦，你敢知伫咱即马目前啊，那是讲起来呢，咱的油脂呢是非常非常的重要。嘿，咱心主骨哦，各有生的骨精脆哦。伊的华是在哪里呢？头华呢？所以精气型的精力工厂油脂。所以咱的好朋友，你敢知齿松松哦？齿松动嘛是干啥？头毛甲喙齿当然甲骨头有关的，但是咱人的肌酸酐过伤过。就是肌肉无够，会引起的肌酸酐过伤少，这嘛是干啥？油脂有关系。所以咱的好朋友，咱平时啊，这个食物件爱注意哦，吼。尤其咱听讲过，袂用乱食油啊。啊，你只有那啉无够呢，当然对咱来讲诶，会用结石啊，而且嘛，比较有得甲膀胱的发炎。所以啉茶介重要。咱人哦，开始几岁衰老呢？我之前有讲过，女性35岁，男性40岁。咱的上计，其实咱的，尤其是咱先天的本力，敢知？咱先天的带来啥？精气神的精，哦，这叫做咱的本钱。所以咱要把咱这油脂能力、油脂给顾好，因为呢，伊是甲咱的啥？新陈代谢各方面的，甲咱的病症、甲咱真侪病症都有连带关系哦。咱人身躯内底占上侪是啥？水，啊不是啥物上侪？70%女性，60%男性，拢是水啊！啊，你水哪啉无够嘞？当然不可以啊！而且我听讲过吼，咱人的水呢，当然你若要啉呢，唔通讲啊，我拢有咧啉呐，啊，我咧啉咖啡啊，我啉茶叶，嗯诶，这袂当代替的白茶呢。咱人咖啡会当啉三杯乌咖啡对咱人有好处，佮啉超过5杯起就歹呀呢。虽然做这物件拢是啥，食该好，但是食过量拢无好。咱人欠水袂使，咱的血会脱水。但是咱人了水啉伤过济，你敢知得到啥？水毒症、水毒症呢？哈啊！水毒症啊，人规身躯拢肿起来，脚嘛肿，面嘛肿，身躯拢肿呢。你嘞放尿也放不出来呢？哈啊！怎么办？紧洗药剂啊！啊，无你也无命啊！再见啊！心脏会呛啊，人会袂堪的啊！所以你唔好当作啉足济水就是好代志，可可啉一啉。啊，有的人是啉足紧足凶，啊，又怎变成哦？妈妈去变做种规工啉茶，放尿啉茶，放尿，有安尼你袂忝哦？放到尾啊，种尿道发炎呢？安尼敢对？这样不对。所以咱啉茶就是爱改变，慢慢啊啉。像咱听讲的，那个大姐就是拄只为虾米问我？伊问我讲，那个人是几公斤啊？我讲你有咧听我节目，我们才知讲我咧讲那人3.1公斤呢。因为这个大姐伊边算讲我到底是爱啉，我来啉菜汤敢有包括？菜汤不要紧啦，免算啦，咱来啉白茶，甲算白茶就好啊。我讲啉菜汤够偌济，你得菜汤嘛，莫啉伤济啦吼，因为内底拢有啥有普林嘛。所以呢，咱平常时啉的白茶，上个是啉啥温的，啉温的上介好。尤其是你本身啊，油脂个无好的人呢，咱听讲过，咱即马无整体，咱台湾油脂无好的人偌济人，250几万人啦。啊，洗油剂的人呢？即马我整洗油剂的人，差不多一年啊，用着咱的健保才开几千亿的，几千亿的呢？安尼无管吗？足管哦吼！所以呢，咱就是希望好朋友呢，你若慢性病，尤其是你有糖尿病，你够有高血压，通常有糖尿病人拢有高血压呢。啊，你要甲油剂控制好，油剂若顾无好，将来洗油剂的机会该管。啊，变来看油剂好歹，上简单呐、啊。体温去检查你的肾上腺素过滤率，我觉得知影嘛，超过60以上上好。其实上好是我觉90到83，所以咱你喝冰滴上无至少要及格嘛，啊及格的就是60。啊，你那是给15以下呢？拍谁？医生客人给你讲啦，我咧准备洗油剂啊，我 啊，这些就麻烦啊。所以有志无的人绝对不去乱吃药啊，乱吃偏方。那那是真够高药，爸爸高药的人，啉得改变慢慢来啉。而且呢，佮听我建议，爱做提肛法，佮爱兼做啥打卡底。那么，那我讲过啊，伤过济水会得到水毒症，啊，无够水诶，你敢知咱人吼？那减少依咱人讲起来，如果是咱的体重减少5%的水分呢，你的感觉，迄、那个感觉的神经就会错乱哩。啊，如果是减少10%呢，咱精神的失常呢，哈，那么是成骆驼呢？伊身躯减23%的水分，阁不要紧呢？哎呦呀，所以咱水分那点无够无，要啦，爱慢慢来点无，爱啦，对不对？咱人吼，这个在这自由的世界，该喝要啉茶，咱就该啉茶。你唔要像个非洲诶，因要去，因啉诶水有够太高，你知影？因拢新河水呢，啊，够贵哩无啊？啊，而且个迄河水哦，啊咧洗衫，啊咧洗身躯，啊个兼咧啉茶安尼啦，哇，好可怕吼、哦！所以咱会当啉茶，咱得爱啉，一定爱啉无够，唔通哦，啉无够水呢，到时有只结石啊，膀胱甲尿道搁再发炎。那就麻烦了。那你好，你好。
1: 你是谁？
0: 我是谁？你好，嘿，你好。
1: 啊，你哈，你刚才有咧卖迄只只红叫放牛铺啊？
0: 哦。啊，等一下嘛哟，谢谢医生哦，谢谢。

0: 这个叫做《金罗龙的奶》，是吴尚敏收请的。那么喜人剧吴太太说点名哦，来谢谢。哦哦哦，
1: 那讲好就好安怎咧？干那这棒球哦，寡人真正一暝拢起来六七摆啊，有我这啦。
0: 哦哦哦，
1: 哎、啊，我即马分一摆至两摆呢。
0: 哦、oh, 哦、oh, oh, oh.
1: 这款都足好用的啦。
0: 哦，安尼安尼，好好好。
1: 哎，啊，不来对健康一滴也无呀。
0: 哦，好，蔡大哥，感谢你哦，感谢你好，谢谢。来，另外你好，
2: 你好，
0: 哎，车工重点没有？你好，哎，
2: 我吃你三成金宝哈，
0: 嗯嗯，啊，吃了那好，
2: 本来拢拿血压管哦，拿恁牙管头壳都红，啊，今晚我吃三管，啊，恁今晚没牙了。
0: 哦，血压别管哦，
2: 啊，
0: 血压别管哦。啊、你好呢，大嫂，你继续看你看你哦哈，好谢谢。来，你好你好，
3: 秀团你好，
0: 是你好。
3: 好、啊，我这高阳坚定哦。
0: 哦，你好。
3: 哥寄一罐来哦。
0: 啊，你有要紧无啊？
3: 我有好好做者啊。
0: 无呢，我安尼我来生病好不接，啊你是吃了安那好？
3: 啊，吃高着啊。
0: 哦，好好好，有、啊、有差，啊、
3: 好正济啊！
0: 好，安尼好，好你好啊，今麦隔壁来你来哟、哦，哎、欸，先个姐姐哦，邓姐阿伯等你哈，好，我想听邓姐哦，谢谢。来，你好，你好，
4: 喂，
0: 好，我是爽，你好，嘿，
4: 哦、你是爽嘞，
0: 是你好。
4: 我吃你的油要吃冬瓜呢。
0: 哦，感恩哦，来哦，好，商品都买一个哦，
4: 别卖啦，
0: 吃了安那好嘿来。
4: 我迄个泡泡迄个拢好去啊，
0: 棒球泡泡的迄、那
4: 个，哦，啊、背楼梯吼，心脏的喘吼，
0: 吼、哦，
4: 啊好去啊，
0: 吼、哦，
4: 啊我即马也迄个代购店吼，
0: 嗨，
4: 也三个话位啊，
0: 嗯嗯，
4: 我拢有在运动嘛，
0: 好安尼好啊，
4: 系啊，
0: 安尼你继续看你哦，好阿妹谢谢，好谢谢，来丁克你好。
5: 好，
0: 是
5: 诶，秀嫂你好，
0: 你好，嘿，这
5: 个我食橄榄油，
0: 上面有不就嘿啊，
5: 大家足好诶，安那足好诶，然后大便嘛足顺诶啦吼，我已经给你灌过，
0: 安那今麦都无诶无回啊，哎呀，欠回啊，感谢大姐哈，谢谢你，谢谢，我秀嫂你好，你好，喂，你好，你好，
6: 喂，你好，你好，
0: 那就关起来，那就关起来，
5: 我关起来和妈妈，
0: 好，来和妈妈请讲下来嘿。
5: 我来吃迄阿亚德那个长颈鹿煲吼，倒去困嘞，我改换五支柑呐。
0: 好，安尼继续个，看嘞看嘞，谢谢。来哟，我都讲过，上一人吃，上一人饿了，大家拢是吃咱这款三鲜金宝，吃咱这款三鲜金宝，你当安心嘛，个家都没烦恼，因为咱这款真的是有骨仙骨，家己过透透成分的哦。所以咱定个咱讲哦，吃一罐，第二五罐都是有这成分的，或咱心甜，代谢好，消化嘛好，咱个吃了个放出来。调整大人个囡仔体质来这个银杏果干、红旗纳豆，所以你啊多多搞一个，个半个姐妹去半个月加油呢。那接下来个吃咱这款三鲜金宝，当然上个是头啊个吃饭前两粒照三顿，咱来看下这个该两顿。那么咱长期拢有感恩的有台南买产品有上了点数，第二日抓起来挂水的捞起来哦。吃好的记个咱到小宝以上，广告等下接问场，咱呢大准的讲，谢谢。来，你好，你好，
7: 你好，秀爽啊，
0: 是我秀爽，你好，
7: 我叫孟姐啊，
0: 好呗，请讲下来，
7: 你那个吃那个有声的，
0: 有声哦，哦，来接接微信哦，好，你等下哈，好，谢谢，来，你好，你好，
8: 喂，你好，秀爽啊，
0: 我秀爽，你好嘿，
8: 那我叫孟姐哈，
0: 好呗嘿，
8: 是。肾丝网诶，过
0: 肾丝球过滤啊，肾丝球嘿，
8: 肾丝球迄个，偌济较超过，
0: 那这边上较好。
8: 啊那是较低嘞，
0: 较低的较无好啊，系啊。
8: 较低是啥物原因？第一啉无够，
0: 第一啉无够嘛，会啊，啊就是食药啊，是迄落做这种，因为我更爱听我来，爱接热线哦，哎谢谢。来，那么咱时间的关系，所以咱就接不了继续个卡咱的空电话呢。咱二四点钟有人跟咱接电话是空八空空四六九啊四六九。啊，那边就要收三个卡咱另外高雄的电话是空七五五五四一六三。啊，咱这个电话号码则是九点到中到十一点才卡。麻烦好朋友，谢谢你哦。 非常感谢咱所有亲爱跟咱所有敬爱的好朋友，真感谢咱收听。现在我秀山徛起跟咱敬礼，想徛起跟咱感恩，谢谢好朋友。有人在问我呢，秀山啊，恁进前的上社馆的药房敢有？有，药房应该都有啦哈。恁会当去个巡检，看也有没有，应该有啦。所以呢，咱的好朋友因为有帮侬有准备起来啊，所以呢，咱去有帮个行起来个看者哈。来，所以呢，不了解那个卡里边呢，我拢听讲咱人吼，讲话爱坦白，讲话要老实的。咱人讲话吼，为人讲话会先想好，再讲话，会算讲哦，讲一句话出来吼，啊，伊要算看伊会合甲袂合，哈？讲话啊，我咧会合甲袂合哦，有这种人无？有，也干嘛讲有吃亏无安尼啊？我什么都不吃，我就是不吃亏。这种人介济无？有，什么都不吃哦，啊你就是不吃亏安尼哦，啊他吃，啊你若无吃亏，咱人有些人朋友甲朋友做伙呢，咱互偏挂不要紧啊，小地方都没有关系。只要不是大事情都没有关系哈，所以我现在人爱多多退一步，然后海阔天空啊，多多包容呢，朋友在咕咕等等了哈，来刷卡等你哦，谢谢。
6: 得力生医走过五十年，不忘初心。得力生医秉持诚信、专业、关怀的理念，结合现代生医科技，守护您与全家人的健康。得力生医，得益人生，健康美丽。
9: 不要小看胆固醇和三酸甘油脂，台湾每年约有30,000人中风，都跟它有关。快上陪你购物网，选购金石深海黄金 DHA 鱼油，德国进口，无重金属污染，100%纯鱼油，高单位 Omega 3脂肪酸，小颗粒好吸收，抗三高，每天补充，酸麻抽痛不上身，代谢好循环。金石深海黄金 DHA 鱼油，陪你购物网0800226633。
10: 长久的维生素 D 不足，让你身体很有事。
11: 健康保养新概念，金石维生素 D2 严选加拿大百年大厂天然酵母萃取，增进钙，维持神

0: 德旺便利店，吃的用的让你一次满足。台中宝德旺便利店，大里区国光路二段248号，靠近德芳路元大证券斜对面，电话04-2481-0939，04-2481-0939。
1: 三餐吃外食，天天下午茶，肥肉成长速度比薪资还快，怎么办？
2: 别担心，通通交给魔法酵素，集团油脂不囤积，帮助消化，让你排便顺畅无负担。
1: 代谢差，换季就过敏，魔法酵素调整体质，维持抗氧化能力，保护细胞健康。
2: 现在就上 iPayMe 官网订购，
1: 启动体内环保，一包就够，享受魔法般的轻盈顺畅。
3: 阿嬷伫陪你购物王，有买你上爱食的青鱼哦。
4: 耶，阿嬷100分，
3: 是陪你购的青鱼100分呐、啊。
5: 来自森林污染海域挪威薄盐青鱼，有丰富的蛋白质、EPA、DHA 和不饱和脂肪酸。
6: 它的油脂丰富，肉质细致，口感扎实，薄盐处理更健康，居家料理最方便，煎、煮、蒸、烤，通通超美味。
5: 挪威薄盐青鱼，快上陪你购物网抢购，或拨打0800-22-6633。
7: 网络无国界，收听不受限，下载微微笑广播网手机 APP， 让你走到哪听到哪，手机就是你的收音机。哇哦！除了即时收听，还有电话下单、产品服务、脸书、官网、IG， 整合8大功能，轻松又方便。现在就搜寻微微笑广播网，按安装就 OK 咯，让收听更方便，互动更及时，每天多一点微微笑。

各位敬爱的听众朋友，大家平安，大家好，非常欢迎你咧暗时的十点准时来收听咪咪阿俏广播网阿亮俱乐部。咱这节目是咧台中广播电台调频 FM 100.7，为暗时的十点进行加十二点，礼拜一进行加礼拜六，每天两点钟。欢迎你的收听，也欢迎大家共同来关心咱每一天的台湾，关怀咱每一天的乡土。咪咪阿俏广播网阿亮俱乐部转播时间都是德利公司独家赞助提供的。阿亮啊，介绍有德利领果精、德利雪梨旺、德利瓦骨、卫生福利部药品广告礼盒1081/2001号，爱康诺诺永续低烧散。卫生福利部中药广告礼盒1080/9100号，金德利维他干卫生福利部药品广告礼盒1080/7008号，以及三兆钙粉。现场的电话0800/0900/868，0800/0908/68。再一次欢迎你收听，祝福大家身体健康，吃百里，金明在保，归处经。

听众朋友大家平安，欢迎你收听咪咪阿秋广播网阿亮俱乐部。先给大家预报明仔日的天气，明仔日是十月初八，礼拜四。啊，咱中台湾是好天最云，温度上低24度，上高33度，温差大哈。古历是8月28，明仔日较出无虾米日啦。头头新闻报告是关于咱的司法，啊，即卖呢有两种意见，一种是废除死刑，一种是那一旦废除死刑，啊，所以咱即卖是废除死刑是无啦，啊，但是你要判决死刑呢，啊，必须要符合真侪真侪条件，啊，才会当判决死刑安尼是，吼，简单讲，迄条件是非常之困难啦，哈，所以呢。有一个案件发生了，就引起了大家真大的讨论啊！像昨呢，哦，大家都议论纷纷哈。有一个47岁啊，谢文雄啊，这位谢文雄咧，去年7月咧新北市的土城街哦，同居哦，杀死伊的太太，杀死的伊啊。结果呢，新北市的地方呢，8月底一审的时候呢，判决的是。两个无期徒刑，啊，安尼死就唔是死刑咯，哈、啊。所以呢，地方法院呢，初五公布了判决书，判决书出来了，引起大家呀、啊，真大真大的，卖讲愤怒啦，好、啊，应该讲讨论啦，无同的声音。啊，就是讲，伊讲这个案呢，你无法度证明这凶手，伊咧呢，拍算要做这样代志，就是讲咧预谋的时阵。啊、你无法度证明伊讲，伊就设计是要连续杀人啊！而且呢，一台人无达到3个人以上啊！哦，所以无符合到咱的民国113年的时候呢，迄个时候呢，有一个啊宪法法庭的判决第8号的啊，迄、那个要件啊，迄、那個、要件就是讲，你犯罪哦是非常非常严重的啊，然后呢是太多人。哦，真多很多迄、那个刀刃啊，那些，所以呢，即卖呢，就是这个立案啊，会当提来运用。哦，一台真多人，多人，偌多人叫做真多人，3个人以上叫真多人啊。哦，啊，两个袂当讲真多人嘛，一般咱的立案是安尼来理解嘛，哈、哦。所以一台两个啊，啊，无台个3个，唔是真多人，不是多人呐、啊。阿尼斯爱当做一个解说，所以真正哦，可能啊，咱的读书读无够多哈，这法官呢，也解说，唔知你要接受无啦哈，啊，所以袂当判处死刑，而且你检察官，你检察官无证明啊，讲这个凶手，哦，又是有再犯的可能性，而且是官道危险，你检察官无证明阿尼斯啊。你嘛无证明讲伊袂当教化嘛，你嘛无证明讲伊袂当社会化嘛。哦，卡叔讲你拢证明啊，哦，叫苏克来判死刑嘛，你无嘛，所以呢，我嘛无阿多改判死刑安尼是对的。所以呢，这款的判决出来了，被害者的老爸啊、哦，这张老先生呐、啊，啊、哦，当然是非常非常的厉害啊。用这是什么法官？恐龙法官呐、啊。啊！那台湾要安尼，咱规矩废除死刑哦，规矩废除死刑啊！但是你嘛唔敢废除死刑啊？安怎讲？你若废除死刑咧，可能啊，你的选举会真凄惨无？因为反对废除死刑的台湾人是相当的比例嘛，所以唔敢废除死刑。啊，唔敢废除死刑，都要想一挂办法哦，可以咧卖死刑。所以你甲看讲啊，这方面咧就判决书来对。这款的立案呢，哎呀，真正是真奇怪啊！啊，真奇怪啊！所以这位被害者的爸爸张老先生，伊讲你规矩废除好啊！啊，甚至这律师表示讲，你这个法官是安怎？你是找无立案通个讲啊？是哦，未付新词强说愁，想尽办法呢，讲两句啊，有一个交代。伊讲一个人的性命权吼、哦，是安尼生啊，你做衡量的吗？是不是哈？但新北地方法院是安尼回应，伊讲咱司法院宪法法庭哦所做的判决，
就是属于补充咱宪法的哦。哦，意思讲，伊只有相当一个权威性。所以咱法官呢有遵守的义务哦，将这个责任授予呢宪法法庭来判决去安的是哈。好啦，所以判决是安的是啊哈，因为检察官主张，这个谢文雄，伊台死因某台死伊啊，哦，而且预谋，哦，就是故意的设计连续的杀人，这是检察官主张的。但是来到法庭的时候呢，法庭的法官呢，你讲这位啊凶手。哦，你杀人前啊，你开家事庭的时候，伊家庭有问题嘛？吼，你开这个家事庭的时候，伊嘛唔知影讲，因太太妹妹会来啊。哦，所以你讲你设计要杀两个人，伊本身都唔知影讲，因太太妹妹会到现场啊，所以唔是专工设计就对啦。啊、哦，过来呢，这位啊谢先生，这位凶手一开始，伊要杀对象，哦，是因太太妹妹。后来是现场，因太太安尼咧个叫咧个叫，哦，安尼死呢，即系三心讲啊好啊，我嘛好你，甲你躲死，哦，所以意思讲唔是设计好就对了哈。好啦，啊，所以呢，法官认定讲，即、这个谢文雄凶手啦，丫头啊，谈某谈姨啊，哦，短短时间内就甲毒死呢，哦，即、这个过程当中，伊嘛无比啊无对即、这个啊死者。哦，什么款的凌迟啦，啊，什么款的侮辱啦，哦，还是讲用上残酷的手段无嘛？短短的时间就个台死啊，所以唔是呢，啊，十分唔是非常的残酷，啊，啊，好，这是第二个解说。过来就是讲宪法法庭，宪法法庭啊所讲的上界严重的这犯罪的情节，啊，伊来对下掉。讲呢是杀害多人，哦，多人啊，多人是偌济，叫做真济人，多人杀一凶嘛，唔叫多人，是不是啊？啊，所以呢，两个人啊，袂当讲是杀害真济人啊，那是啦，哈。好啦，所以这是也解说啦，哈。所以昨呢，这死者爸爸的真激动啊，真激动啊。所以讲啊，最后的判决下头就是讲，伊唔是连续。杀害多人，啊、哦，一时连续杀两个人，哦啊，所以呢，这无算真侪人，哦，伊讲安尼是，是在杀真侪人吗？哦啊，所以这变作是，大家真大一个讨论啦，哈、哦，只是讲有当呢，这理干啊，法律是白做乌哩，哦，所以提出来，意思讲，你要用这种啊，要找一个理由啦，无你嘛找一个大家可以当接受的理由。你刚才讲呢，宪法法庭一个判决来对，讲杀害多人，真侪人是三个人以上，所以这边不是三个人。哦、好啦，安尼大家听有好。过来，咱来讲的是马铃薯啊、哦，马铃薯检验出来龙葵碱呢超标，这个马铃薯啊，龙葵碱超标，这是真危险没有？啊，这是本身呢是有毒的，好、哦，咱依然呢。混林混林这样的生产马铃薯是最主要的产地哈。好啦，所以咱以啊，馆长所讲好啦啊，张立善县长长下来讲，伊讲啊，这龙葵碱呢，伊是真强烈的有毒性的，绝对袂当吃的物件。哦，所以这边验出来，美国进口的马铃薯将近呢340公吨哦，哦，验出来龙葵碱是超过标准的。啊，咱混林。嘛是咱台湾马铃薯上主要的生产地嘛，哦，所以咱嘛希望讲呢，咱生产也好啦，销售也好哈，以咱国内马铃薯呢为优先，啊，卡数也无够啊，再来进口安尼先哈。当然啦、啊，这是咱甲美国之间的贸易的一挂协议就对了哈。啊，所以呢，混林县政府表示，咱国内马铃薯生产的面积，就差不多3000公顷。混林占一半，超1500公顷。目前市面上的马铃薯呢，将近25%至30%啊，是咱本土的，其他拢是进口的。啊，所以进口这边的把关就非常要紧咯，是不是哈？所以馆长是表示讲，咱本土的马铃薯，咱有真好一个保存的设施啊。
哦，咱就环境的设备啦，而且呢，咧咱家己本土嘛。哦，咱咧无阿未母语，也是咧真好的时间来，咱就送到消费者的手来啊。哦，所以你即马为进口这过程当中，时间也好啦，环境也好啦，湿度也好啦，因阿母语呢发芽呢，啊，就是三星啊，他多空诶，这个龙葵碱这危险的物件，有毒的物件的时候，好啦，因为咱呢甲美国之间，咱有哦 ，ART 就是贸易协定，咱做了放宽马铃薯进口的标准。农业部呢是咧二月迄阵啊，有一挂规定啦吼，啊这规定呢，伊就干怎呢？甲放宽呢，即嘛美国已经母语发芽的马铃薯，无必要规批甲退掉，会当去除呢母语一部分，然后呢加工变作各种食品安尼先。啊，结果新制度上路了呢，咱食药署伊是咧九月二八。头一遍，就咧海关家查到一批龙葵碱超过标准的美国的马铃薯，将近咩啊340公吨哦。哦，当然这要退掉，还是讲爱废掉，安尼是吼。啊，主要是咱国内这华源食品有够大件啊吧，好真出名哈。伊咧报验一批，因为美国进口，哦是有新鲜的。马铃薯，其实呢，外表不要看吼，嘛无误解呢。外表看无误解，但是这检验落去你要恶害啊！哦，伊这个龙葵碱呢，超过标准，要通报啊！哦，所以卫生福利部就向农业部通报这案件啊，这批的定都无过关，未当进入咱国内加工，安尼先哈。所以呢，这个食药署啊。就咧，这间公司海关咱查到吼，咱咧加强个抽验，针对销来咱台湾的迄间美国公司嘛，好加强个抽验。啊，抽验的比例呢，为20%到50%不定。哦，啊，但是所有美国的马铃薯呢，嘛是照本来迄个抽验。啊，本来抽验是偌济年呢？就是2%，上最个10%。来针对出代志的资金。啊，咱比如20%至50%安尼先，啊，所以呢，引起了相当的批评啊。啊，美国来这个物件有问题啊，你应该所有美国入来这个物件，拢会加强抽验嘛。那讲出代志的资金呢，加强啊，其他无要紧啊，哎，那当安尼先。哦，啊，过去来讲吼，过去加工用的进口的马铃薯，咱来发觉就讲有母芽发芽，咱是规批。退掉啊！农业部呢，你个放宽美国加工用的这马铃薯的一挂本来规定啦，买单讲本来限制啦。啊，这因为咱个美国要做生意嘛，是不是哈？迄阵啊，咱行政院长嘛讲到，伊讲啊，为着要确保咱台湾人啊家的安全，所以咱的进口的马铃薯呢，咱的海关家呢，甚至要拆出呢一粒一粒检验。结果呢，大家就讲有可能吗？啊，尾啊，佮讲啊，咱就是咧一粒一粒的先做检查一下，针对外表看起来，敢若有糖的啦，有木鱼啦，哦，然后一粒一粒看，安尼先吼。好啦，这个为着要做这生意呀，哦啊，所以呢，咱放宽真多，本来应该严格检查一挂动作，这大家也知影啦，哈、哦，这。有刀嘛，无法多，反正是好。过来提醒大家，流行性感冒，干那一礼拜哦，增加了219位啊，重症，44位啊，亡生，拢是新冠的记录。哦，咱顶礼拜流感的门急诊呢，来看医生呢，13万9000人次，人数是比顶一礼拜。卡落一点啊，但是咱头拄仔所讲的当前诶增加200几个啊，往生诶40几个啊，这是5年来的新冠哦。哦，哎，所以即马逐工啊有这方面的消息出来，主要是咩啊？提醒大家是不是你来注疫苗嘛？啊，即马够健康币好康诶福利啊，拜托你来注疫苗，
好、哦，是不是啊？你来做安尼先，长这个阮社区啊，广告嘛，啊，广告，这个应该是里长吧，有安排哦，什么时间？希望讲啊，咱这个社区来，咱这阿公阿妈，哦，哎呀，叫你去倒位做，你可能不方便，来来来，啊，来阮的活动中心。活动中心啊，希望你来做啊，就是哈。好啦，这个星光医院这边的医生啊，特别的提醒，伊讲啊，流行性感冒，哦，你卖个动作干那是感冒呢？啊，流行性感冒，唔是感冒吗？是感冒不唔对，但你卖个动作一般感冒，哦，特别是有糖心肾方面的问题。糖心肾，糖就是糖尿病。心就是心脏、心肺梗的问题，肾就是你有慢性腰椎病的慢性病的患者，糖心肾呢，用这呢感染了，会引发动静，甚至死亡，增加真多哦。数例讲话，伊讲卡叔讲，有慢性心肺梗的患者，你感染到流行性感冒了，你的死亡风险比一般人低143%，慢性腰椎病的人，你带着呢流感，你死亡的风险比一般人增加呢85%。啊，那糖尿病呢增加50%。啊，这咱啊，电台的节目中嘛，给大家有提醒过哈。啊，就是讲老大人哦，看起来敢那唔是讲真严重的两项代志，但是往往呢会变严重去。一项就是咱即马讲的感冒，另外一项呢就是跋倒。哦，这两行来讲呢，对老大人，咱的生活当中呢，咱就是尽量来个避免。哦，啊，跋倒方面，当然你自己身体筋骨来够用。哦，行路各方面来注意嘛。啊，跋倒真麻烦咯。啊，那是即马讲的感冒呢，啊，就是讲应该注疫苗的时候呢，啊，就来去注一个安心较理想哈。

你现在收听的节目是咪咪阿秋广播网阿良公新闻，现场的电话0800 0900 8688，咱来听歌。

0: 得利灵高精，得利雪利旺，得利瓦骨，诺诺勇气抵少山，金得利维他干，三秋盖户，空八空空空九空八六八，那咱进广告。
1: 人讲医生惊地少，少请派医防人灾。拄到天气多变化，温差大，空气歹，诺诺勇气地少山，顺汗油又成温和，气味清香效果赞。
2: 诺诺哦，感冒倒啦，我直接讲参谋食了真好。
3: 当你食你的诺诺啦，我拢咳袂，我食嘛唔好啦。
4: 所以食一罐就有感觉啦。我本来吼讲话讲无三句就要缩去啊呢。所以食好嘢，食好
3: 食少山，少到要死，按时食就好嘅。
1: 清洗化痰润喉之少，去除咱酷酷少的痛苦。诺诺勇气地少山，服务电话：控诉2262-2938。
0: 喂，你好，我梁啊，
5: 阿梁哎呀，
0: 嗨，
5: 你好，我要请问你哈，
0: 请讲啊，
5: 我有个关骨酒，现在买当骨的啊哈，
0: 是
5: 关骨酒啦哈，
0: 是
5: 啊我。等下我就随家食迄个啥啥
0: 三椒，
5: 哎啦，阿个瓦骨啦，阿个莲菇精啦，
0: 是，
5: 会使无？
0: 会啊，
5: 无要紧啦吼。
0: 你三椒一定爱三顿食哦。
5: 有，我怎么开始食？阿无本来我就食两顿呀。啊，你看几少顿？我是食差不多两三年有啊啦。
0: 啊，你检查数字偌济？
5: 无我是看几少。
0: 啊，看几少？
5: 啊，系啦，对啦，你讲说骨头的数字啊。
0: 系数字对啊。
5: 我未晓讲啦，伊讲啥物富富个啥物个落来，讲伊富个加个加个啥我未晓讲。
0: 你后抓这个问，再甲我讲好唔好？
5: 好啦，好我八十也未晓讲。
0: 啊，总爱叫三顿食吼。
5: 我叫叫三顿，啊，连高天嘛叫三顿食，
0: 就三顿。拢总叫三顿食，啊，卡卖莫哩阿当哦。
5: 哦，我无
0: 忙。哦，卖关当哦吼。
5: 我拢无。
0: 好 ，OK， 好，好，拜拜。
5: 哎，你安怎？
0: 嗨。
5: 洗头毛啊！
0: 啊，
5: 爱洗头毛要安怎？
0: 爱洗头毛？
5: 哎呀，我家己爱家己洗啊！我说我爱按咧洗头毛，按手一支一手换边，啊一手叫头毛，洗头毛安尼啊！
0: 安尼洗掉，安尼洗掉，
5: 安尼会使啦！
0: 安尼洗掉哦，哈！
5: 好，
0: 拜拜。喂，你好，我亮啊。
6: 阿亮你好，
0: 嗨，请讲来。
6: 阿亮，
0: 嗨，
6: 我进前无讲正手吼，阿龙安牙拢咬未起啊，安尼拢第一个倒手来甲吐起，一肩胛头只。
0: 我记诶，嘿，
6: 啊，食了有较好啦，啊，但是奈你食诶期间吼，即个倒卡诶大腿骨只吼，我那痛甲安尼呢。
0: 遐嘛是有叮当诶所在，所以你即马三椒话骨只龟身骨叮当诶所在拢会反应。
6: 会疼呢吼，
0: 对，你要注意迄个所在哦，包括你即马手诶所在哦，吼。
6: 手加好足侪咯。
0: 啊，拢会活动哦。
6: 有啊有有，
0: 我爱活动好。
6: 哎、欸，我想讲吼，无麻烦你个叫静安了，
0: 你
6: 是静安来看咯。啊无吼，
0: 我
6: 大哎呀，这瓦骨轮，
0: 大嘴，哦，瓦骨大嘴，
6: 嘿，
0: 上一组哈。
6: 哦，
0: 啊你三招，你吃无？你
6: 三招是啊够啦。
0: 我够好，安尼先给你上瓦骨大嘴哈。
6: 好好，
0: 明仔载要上出门的时候先打电话给你。
6: 好啦，我上好是爱下在石头。
0: 透早好唔好？
6: 好啦好。
0: 早起差不多九点十点好唔好？
6: 拢可以，
0: 啊！要出门靠你哦，哈。
6: 好，啊，两再请问一下，伊迄像这油啊吼，咱若要食是，我拢有时啊拢定超过十五分呢。
0: 无要紧，无要紧，哈。无
6: 要紧，吼。
0: 伊建议迄个时间，吼，互咱来做参考。啊，咱会家己有当我食西药，我得半开一点钟啊，对不对啊？
6: 哦，有西药，我有食心脏科的，
0: 对吧？咱以啊医生的药啊为准，然后改半开一点钟，安尼来配合就好，哈。
6: 阿亮，我唔捌叫恁电台有啊，食到七十分吼，
0: 甲
6: 你叫电话头一遍安尼。
0: 安尼吼，
6: 嘿，阿姊，阿结果阮隔壁吼，汽车行听我咧讲，讲食了有差吼，
0: 啊
6: 又去药房买一罐讲啥物美国的，伊讲伊罐啊食完吼，又话要倒我叫。
0: 啊，安怎食你也记甲讲哦，哈。
6: 嘿啦，
0: 好，
6: 啊，伊就是咧讲电台有啊，伊会惊啦。
0: 好，
6: 啊，我甲讲买人真侪，可以拢讲食好都偌好。
0: 安心食，真诶哈。
6: 安心吃
0: 哈，谢谢你哈。
6: 啊，这种袂结招啦哈，
0: 绝对袂安心哈。
6: 好，谢谢，好，
0: 拜拜。
6: 好，拜拜。
1: 会哭、会爬、会走、会跳，才是咱快乐的时代人。
7: 较早爬楼梯拢用爬，落楼梯拢爱用坐，即摆拢爬山。
8: 本来都袂哭啊，拄着足艰苦的，也着较紧落好啊。
9: 我困有效啦，即摆讲去挂大灶的灯啊。
10: 脚腕只因袂捌弯着，也爬到高的关啊，袂记来脚会疼。我食两罐外骨，我着袂疼，着袂讲行行去停啊半路，我休困。
9: 我那罐外骨本来食有效吼，啊我着再食人食啦。
11: 脚骨吼，之前就咧疼，也外骨吼，啊即摆袂咯呢，即摆咧行起外好，啊搁会困呢，咧困真好势。
9: 本来无啥会困，加落去靠近，啊即摆袂啊，食外骨唔好。
1: 专门顾咱脚头骨的得力外骨，和咱屈屈嘛轻松，背背嘛有力。得力公司一年一变，特别做300粒针的得力外骨，指定药房全面抽检，电话0800-090-868。
0: 啊，外骨大组的即马药房遐呢，你就直接甲注文好唔好哈？啊，伊买甲你送到厝内，这拢无问题哈。像头拄啊，这阿姨啊，伊是安尼。哈、哦，伊就是一手呢夹袂起来，啊夹袂起来呢，伊爱用另外一只手呢甲吐的，啊这手脚我都夹起来呢是，啊真困了啊，哦那安尼是呢，啊伊嘛无讲到什么原因呢，啊过去是做甲要死吗？啊嘛无呢，嘛无呢，啊但即马就是安尼啊，啊卡电话来，量啊你看别人做哈，这当然啊，咱老化也挺多啊有。哦啊，筋骨的退化嘛，哈、哦，所以你爱刺激到伊安怎呢？肌肉的收缩力，和你压起，或者真要紧。哦，骨头呢爱肌力，啊关节呢爱柔嫩嘛。哦，所以综合到伊需要加强的，就是食咱的三焦，食咱的瓦骨嘛。哦，哎、欸，真简单，你就是食这两项，较少去讲食的。哦，啊，即马手举袂起来，你嘛袂当摆叮当啊。哦，爱活动，爱拍日头。哦，啊，食了呢，当然就真啊，真有进步嘛，哈、啊，就真欢喜哈。持续搁个过安尼先好。啊，三焦瓦棍两项呢，拢爱斗阵食。好，啊，即卖呢，有咧食西药呢，要安怎呢？你叫我食饭前15分钟食。哦，咱啊一档就食饭前15分钟，三焦两粒，瓦棍两粒斗阵食。但是我食西药啊，好，咱呢以医生西药食时间为主，咱该半开一点钟，安尼来食。好，以上广告，谢谢。

欢迎好朋友收听咪咪阿秋广播网阿良讲新闻哈，继续报告的是社会新闻。新北市的地检署啊，指挥着调查局办一个案件了哈，因就是违法，将美国啊，美国呢一寡属于较科技的晶片，啊，那呢走私啊，将伊啊卖去啊中国，哦，这是大代志哦。哦，主要是优活科技的负责人叫做陈建雄等，因是为2017年开始，哦，基亚呢中科院的名义，向咱国内代理商来买到呢像德州仪器、哦安德诺半导体所生产的，这是属于关节晶片。这款的晶片为什么要关节呢？因为用咧都呢用咧做武器。做飞弹，哦，做呢飞行机，哦，做雷达，做电子侦讯，哇，这不得了啊！啊、哦，不怪管制，哦啊，但是你竟然是咱台湾中科院的名义来向着咱国内代理商代理着美国这方面的晶片，刷到呢，甲当作是咱台湾的，敢若讲啊水产地啦，哦，竟然变作唔是管制晶片的这种手段。刷到呢，用招数的方式去甲中国，去甲香港，啊，这利润真好呢，所以应该呐安尼做呢，赚呢3-4亿，啊，即嘛代志变啦，啊，代志变啊，代志大条咯，哦，拢总呢起诉，对头，多咱讲迄个陈建雄呢，咱即嘛求出10年的有期徒刑安尼先，哦，所以检察官的调查就是讲，被告这个人。因出口的这种关节晶片呢，拢总有10几种。哦，这种关节晶片的生产地是咧美国，还是菲律宾哦？哦，哎，当用咧太多人所讲遐飞弹啦、武器啦、无人机啦、雷达啦，啊、哦，这啊是军事的用途啦。照理讲，要摕到这些晶片，你都要哪咧有一挂证明？为倒一买，没有什么人，最后这些晶片是用咧倒。拢必须要有声明，你知吗？啊，最好是虾米人用的？伊用咧倒，啊，用咧无人机的，啊，用咧雷达的，啊，用咧飞弹的，啊，等等安尼先。啊，当然你袂当写中国啊，写中国无可能袂伊啊。啊，所以因就利用啊，利用呢，咱所讲的，咱这边国家中科院的名义。啊，然后佫讲最后使用者啊是中科院。哦，所以咱国内晶片的代理商，也是讲原厂那边啊，就被骗嘛。啊，被骗了呢，伊物件摕到了，再佫个改包装啦、啊，再申报，比如说咱台湾生产的，安尼先不要香港，也是不要中国。啊，不过啊，不过当然啊，咱家己看掉看了有一个尴尬啦哈，真正卖伊的人真正唔知影吗？真正安尼都被骗了吗？哦，有可能啦，有可能安尼被骗。或者是讲，这个物件，这个敏感的物件，对方敢那安尼跟你讲一个了，你就感觉无问题，就卖伊啊嘛。好、哦，这唔知啦，无定后续啊，佮有甚物款的新闻哈、哦。所以呢，这个晨报检察官就查出来。哦，啊，另外一个诈骗晶片是享德投资的负责人赖金兰。伊嘛，为2019年开始，伊就交接着呢，啊，像呢华裔科技的负责人蒋坤成，同款的手段来卖这种啊关节晶片，和香港那边的人去。其中有一款是美国的军队来对所认证的，哦，这方面呢，急速的晶片，干那探这行啦。就赚1亿3000万安尼是，好，其他个几啊间，有的晶片是做了无人机的，啊，像无人机这边的晶片呢，安尼卖出去啦，啊，听讲嘛赚了1亿桶，哦，所以这当然啦，风险非常之高啦，你是袂当做这啊，即嘛抓到啊，抓到你要可能会判真重哈。过来来讲啊，毒品，有一个叫做呢黄伯廷呢，个一个叫做王彩杰，啊，因啊组织一个。做毒品的集团，因是咧桃园，啊咧社区大楼内底，黑着工厂来生产来制作
包括大麻烟弹，包括呢咱讲的毒品的咖啡包。啊，伊这个采取的是我生产甲我销售，嘿，一路通一条龙。哦，所以警方呢长期间来收证嘛，后来抓嘛，啊，抓到第三级的、第二级的毒品，啊，大麻烟弹呐、咖啡包啦、等等啊呢，哈、哦，初步咧抓迄个计小啦，那是做出来卖出去啊。起码说查考的价差不多价值的600万啊，那是。啊，这两个带头的基本上不是男女朋友哦。哦，黄伯廷29岁，王彩杰23岁。啊，不是男女朋友，那去啊，夹到底呢？两个拢食毒啊！哦，是食毒的朋友，啊是哦。啊，两个呢，就是租咧桃园，伊这社区大楼啊，伊是租两间，无共楼。哦，啊，然后呢，内面的生产，家己生产，家己销，啊，分层加工，啊，那是了哈。结果发觉就讲不止哦，这个姓黄的，伊嘛是电子烟。哦，电子烟这边的大盘商啊，啊、哦，嘛呢做真大，啊，你甲想看嘛，才几岁呢？啊，生意做这大，啊，台湾有偌侪人咧做这方面的生意，所以台湾的毒品呢，慢慢是啊，毒价唔在这里做嘛，干是哈。过来来讲的是啊，水井，他都要讲的这黄伯廷啦、啊，什么系啦，啊，这看下都嘛是啊，乌多的哈。咱即马讲的就是竹联帮，这是堂主哦，哦，姓戴。涉嫌呢成立了29间人头公司，伊是专门替你做诈骗的人来你的钱，我替你处理。啊，你做网络跋筊的地下博弈，你要洗钱呢，我替你处理。替你安怎处理呢？替你去收钱，啊，替你去发路，啊，洗钱安尼是吼，干那6个月啦。安尼洗钱去海外的金额。来到呢4亿2000万，哦，所以台湾的偌侪钱是安尼走出去的，洗钱洗出去安尼是哈。好啦，这是台南市的警察啊，办了一个博弈诈欺的案件，追查落去了。哎呦，这个公司呢，真侪间，29间嘛。啊，后边面呢，也是竹联帮，而且堂主这55岁，啊，伊就成立一间呢啊康格公司。工作化妆品的啦，工作什么的啦，然后呢，将这水钱的水房就黑在公司里面，专门呢，你咧做这方面呢，我替你去收钱啦，替你去发路啦，安尼是吼，专属拢洗到海外的银行户头，走去倒去呢，香港、澳门、新加坡、泰国、中国，安尼是。哦，所以咱是为3月开始呢，沙坡的搜查。啊，甚至查到呢，这朱延凡因后生，哇，嘛做个呢中会计，啊，规个家族啊，啊，拢咧做这派代志安尼是哈。过来来讲呢，是针对着台电采工主管，哦、啊，伊是主管呐、啊，哦、啊，所以一挂工程啦、啊，一挂虾米咧也手来啊，啊，所以呢，我要提好康诶，啊，这嘛牵涉到另外一个帮派哈、啊，天都的同心会。金山分会会长呢叫做郭简春，伊也涉嫌呢，就是叫一挂厂商夹起来呢，变做一个啊围标集团呐。有啥物工程，干阿咱家会当？哦，啊那别人例外呢，先叫来讲，啊，好你一挂好康的，你买啦，你买来，啊你呐，我甲你讲啊，你个要来，哎，就甲你抬啊。哦，啊这干阿以前电影捌播过这种的内容。啊，实际上，这个社会就是有这种代志哈，所以非法承包了16件，咱呢福林发电厂哦，核二厂的工程哦，啊，当然内心来通话贵啊，哦，案件呢，佮查出了讲台电的采工主管叫做呢贾如龙，啊、哦，我给你什么款的消息啦、啊，好、哦，什么款的方便，安尼先啊，要佮你提钱嘛。哦，所以树林电话你考虑，哈、哦，即马呢，假如拢是有认罪啦，嘛将伊犯罪所得，冇交出来啊。不过，啊、哦，这犯罪嘛，啊，判处5年6个月。啊，他都讲的这四个，啊，判处2年，啊，但是一旦呢，用一颗罚金啊，那是哈。啊，这个案哦，
三审啊，一个上诉拢驳回，所以这个案件果是已经呢定谳了，安尼好。另外，咱来讲啊，咱嘉义者的一个算讲是大好消息安尼啊，咱台积电设厂嘛。啊，些手呢？哦，就真侪建设发展安尼是哈，所以咱嘉义县政府推动要扩大咱县市啊，市地定位嘛，啊，咱是采取的分期开发，所以即马总面积来到367公顷，总开发的费用大约是200亿，哦，这是咱嘉义县呢啊，有史以来上界跨上界大。经验嘛，上界多，咱市地定位嘛，啊，结果呢，哎，即嘛，第一标工程呢，叮当落去啊，动土了，甲120年呢，规区啊，会开发完成安尼是，所以规个定位，规个征收了呢，伊讲啊，即安尼落去了呢，咱家会产生超过100位以上的地主，未来呢，拢是虾米？1万富翁，啊，这绝对的嘛！突然间呢，规个土地呢，哦，啊，给大家呢是吼，阿娘阿毛亲戚，唔是咧只，咧都咧哪靠，咧哪靠，啊哪靠遐呢？哦，后来发展嘛，啊，本来呢，因啊是这个表亲呐，吼，算讲阮妈妈那边的亲戚，啊，本来哦想产地嘛，种田呐，靠挖土岭来呀。后来呢？哦，后来征收啦，交通建设啦，做球场啦，哦，起码阮遐亲戚，大家嘛亿万富翁，一夜之间，哦，拢总是亿万富翁哈。哦

0: 得利林国精，得利雪利旺，得利瓦骨，诺诺勇气抵少山，金得利为他干，三秋盖户，空八空空空九空八六八，啊，咱进广告。
1: 人讲少年比体力，吃老比卡力，九九重阳来敬老，三百粒的瓦棍来了。
2: 瓦棍真好呢，阿里落去也袂苦啊，啊，即摆用好些好些苦落去啊。
3: 两股啦，拢无啊，无法输啦，拍袂起来。像你这三招瓦棍吼，食到即摆是过起呢。
4: 较早爬楼梯拢用白，落楼梯拢爱用白，即摆拢白刷。
2: 主要是几啊年袂苦啊，啊，即摆食了吼，感觉较能料。
3: 拢袂路边上卡食，迄瓦棍加三招吼，真好诶。
2: 我食瓦棍吼，行咯，会使行半点钟免歇困。
1: 专门个人卡头位得力瓦骨，个人苦苦嘛轻松，背背嘛有力，活力庆重阳。得力公司一年一变，特别做三百粒装的得力瓦骨，指定药房全面抽降，电话0800-090-868。
0: 啊，真侪咱的新的消费者哈、啊，你买瓦骨登来吃，三椒登来吃哈、啊。阿两个我甲您报告一下。初初食，吼、哦，初初食呢，咱本身较严重的所在啊，伊一寡反应啦，啊，直接讲就是反疼啦。啊，你爱先啉来一个，哦，啊，我以前食八种的胃呢，对，啊，因为咱的外骨呢，针对咱已经受损的所在，啊，是讲咱的关节边啊，甲咱筋条的啊，遐软组织呢，伊有修补的作用。哦，修补作用啊！既然要给你修补，哦，一定会去刺激到伊嘛，啊，会愈来愈好嘛，啊，所以也反疼。好、哦，阿、啊、妈谢谢咱真侪听众呢，替阿良阿介绍啊，你啊，经过拜你啊，食瓦古来食三椒了哈，但是你啊，介绍了啊，一句话啊，连带国家先交代一下。哦，你这样、啊，可能初初食吼会反疼哦，爱啉来一个。好医生有地觉一个，知影一个，哦，啊，你放心，就是无止疼剂嘛，啊，袂去伤药剂，安心食，爱豆豆啊，愈来愈好，哦，安尼先伊就袂一开始食呢，一个反疼，哎呦那呢，哦，食了呢，颠倒疼，啊，伊就先知影咧头前就对了吼，啊，食这绝对有对症，绝对会愈来愈好，啊，你介绍伊呢，你是咧帮助伊，伊日后呢会甲你谢谢，真的，哈、哦，以上广告，谢谢。

0: 好啦，时间的关系，咱好电台刚上哈，刚上回来咧，讲到一项代志哈，啊，就是讲食青的物件。啊，过去啊，两岸真爱食青的物件，比如你爱食啊生鱼片无？哦，食沙西米无？哎呀，哦，真好食，真爱食的是哈。啊，就是有一遍哈，加啊朋友，啊，一遍我记得是去东南亚。啊，去当然吧，吃吃海鲜呐、啊！哦，很喜欢吃海鲜，对不对？哈、哦，一挂青啊那些哈，啊，伊讲我不爱吃青的，啊，好朋友啦，啊，我不爱吃青的，我这吃好吃呢，你我啥咪煮哦，要吃哟，不哈，啊，一不吃青的，啊，然后呢，身体出大问题啦，好、啊，所以伊啊出国就算讲是杀生命哈，煮食啊再来吃安尼先哈，这伊有伊的考虑。阿妈真正哈，后来呢，嘛是类似啦，类似的代志，愈来愈知影了。即马呢，青的物件啊，生鱼片真好食啊，但是真正嘛，较唔敢食青的安尼是哈。所以咱呢，两面也来讲到，发生咧咱家，发生咧家哈，伊啊确诊呢是咱本土的啊，本土的伤寒，伤寒是伤寒杆菌。哦，所团练嘛，那是哈，所以真正哈，一般来讲，那么希望吃猪血的也较理想哈、哦。好了，咱两面讲，待会见。
1: 好评不断，热潮持续升温。
2: 毕卡索想象中的人物肖像特展特别延长展期到11月1号。
1: 当艺术走过一世纪，传奇依然震撼人心。完整集结毕卡索晚年重要系列，全套29幅作品一次完整呈现。
2: 毕卡索想象中的人物肖像延长展出到11月1号，就在高雄立慈义博物馆。
1: 购票请洽0734875666。
3: 哎，明啊，我看你哈、哦、最近的精神甲体力拢真好呢。
4: 是啊，因为哦，我拢啉金石低基金，一个顾身体，啊，佮靠抵抗力，啊，人嘛较袂感冒呢。
5: 金石低基金严选得过神农奖的土鸡，品质有保障，日本技术12小时淬炼，不加一滴水，完整保留人体必需的氨基酸、蛋白质10多种的营养素。不管是你工作打拼、熬夜读书、有孕调养、长辈养生，随时来一包。无腥味，好吸收，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或拨0800226633。
6: 耶、yeah, ，不用煮，
7: 养生不麻烦，快交给金石枸杞浓缩精华饮，100%枸杞鲜果原汁，有丰富的枸杞多糖体，加上黄芪、决明子等黄金复方，金石枸杞浓缩精华饮，清新明目，调节生理机能。小包装，大功效，携带方便，马上喝。

0: 劳工保险局广告。
1: 欢庆十月双十盛典，陪你购物网优惠第一波，10月2号到10月14号，不限金额88折。补钙黄金组合，金石力钙三瓶下杀1742元，金石维生素 D2 三盒也只要1126元。强强联手，吸收快又有感，真正做到1+1=2，还等什么？快上陪你购物网，或拨0800226633。
2: 咱今麦介绍台中市经销药房，奥利库专型药房有两间，一间咧溪南路溪心坝龙汇边啊，一间咧中山路一段麦当劳的斜对面。好伦药房中山路二段112号，两座新增药房，游园南路新兴路口，清水老金安药房咧顶北街市场口，沙鹿永富药房中山路三甲公园边啊。信辉药房沙田路客家站头前十字路口，大家信昌药房蒋公夜市 7-11 边，大雅苗昌药房华富路菜市亚边，后里安民药房甲后路会后里车牌对面，后壁药房四川路敦仔卡市场边，苗栗关万里信和药房彰化银行的正对面。

欢迎好朋友收听 VV 阿秋广播网阿亮俱乐部。咱传播时间拢是德力公司独家赞助提供的。现场的电话：0800-090-868，0800-090-868。这串电话为早起的7点到暗时的11点，那服务人员呢，给你做接听做服务哈。拜六礼拜放假日啦，同款有人接听服务。欢迎你的收听，也欢迎大家共同关心每一天的台湾。我来讲到呢出国啊，台湾人爱出国。台湾人呢每一年出国超过1000万人，哇，这多人爱出国。出国嘛真感慨呢，看来出国开啊，嘛超过呢1000亿以上啊，你是哈？即马出国呢有淡薄啊呢变化呢，主要变化天气，然后时间上做调整，因为热天呢太热了，我哩出国啊热哪有关呢？国外真热，你去欧洲看麦，所以呢即马呢，嘛因为出外。出国迄个时间点的调整的时候呢，过去啊，你要出国上贵的是当时啊，暑假真贵嘛，对不对？即马呢，即马看来唔是安尼先啊。过去来讲，9月、10月、11月是出国旅游算一般的季节啦，因为暑假真侪人拢出国佚佗啊嘛，啊开学啊嘛，开学了后啊，就一切敢那恢复恢复甲平静，是不是啊？现在不啥讲，照你讲，暑假结束了，机票较俗啊，出国开销较俗啊，团体介绍嘛较俗啊，现在嘛无影。所以现在呢，有的选择就是，秋天才来出国，真多因素是因为天气、温度，安尼是吼。好啦，假期呢无安尼是，暑假较贵，安尼咱就暑假过了才出国嘛。现在呢，暑假过了再出国的天气呢更加舒服，所以今麦呢观念呢做改变啊，有一个旅游这方面呢，一个联盟啦，伊个资料上来讲，伊讲今年啊秋天定位啊比去年同款秋天啊增加59%，真侪个传统个联盟的所在，譬如讲意大利、日本啊、希腊、法国这些啊，这些呢因为啊本来今麦呢。暑假过去啊，较凶嘛，较凶呢。然后人虽然较凶，但是人嘛较少啊，因为即嘛无影呢，无影吼。所以咱呢旅行业啊，屏保协会今年咱呢数字，咱8月的数字哈，受到通膨，包括机场税，包括油较贵嘛，所以今年的10月、11月、12月，以日本团来讲就好了哈。比去年同款。10月、11月、12月呢，是较贵，加7%至10%。甲今年的7月、8月、9月，这传统的大月对不对啊？哈，嘛呢，起超5%至10%。照你讲了哈，过去第四季呢，通常是比第三季较俗安尼是哈，所以呢，这个变化真大哈。佮加上日本，大家真爱去日本来，日本你甲看哦。真热哦，冬季嘛同款哦，风台，你看风台呢，来，拢烤伊日本去啊，包括落大雨，哇，好雨啊，你是吼，所以呢，这航班呢，定定咧变动嘛，你可能爱促销啦，你可能爱赶时间啦，等等，这嘛给你一条开销呢，所以屏保协会这边讲啊，过去暑假啊，日本这边的旅游是大个。但是这几年的暑假市场呢，嘛无特别讲啊，人啊加真多。伊讲啊，这嘛因为今年真多风台，真多人要拜日本的时候呢，嘛想着讲啊，买啦，这暑假呢，日本风台真多，咱这嘛钱交落去啊啦，机票呢还拢下落去啊，到时呢安怎的时候，甚至啊，应该等来台湾的时间呢，哇，调咧日本，这嘛是啊，大家思考的因素之一呢。日本的自由行的较多，地团的即马是较少啊。自由行的，
啊，包括去日本的也自己开车啊，你去啊申请一个证明，去日本自己租车，日本租车真方便啊，啊自己租车自己开车啊，但阿亮啊较无建议啦。安怎讲呢？因为咱呢开车行正平啊，日本呢开车行倒平啊。所以你真够开车开几十年啊，我知。但是迄个习惯性呢，有道理，你未记呢？讲一个笑话给大家听。我嘛想讲，我嘛试看卖。去日本嘛租车，租车，真正迄一开始迄未习惯。未习惯所以呢，刚车顶出来的人我要惊死，是安尼啊所以除非你有相当的时间练习吧，啊那无呢，家己坐车、家己开车呢，咱较无鼓励啦，较无鼓励哈。好啦，澳洲山这方面呢，澳洲山这方面呢，这几年澳洲山七月、八月将旅游的市场渐渐啊开始变化当然天气。天气是因素之一。你看澳洲吼，澳洲真侪所在你去，真热门无唔对。热到要死，你来买倒冷去呢？未当倒冷去，因为伊要维持本来迄个传统。伊看起去安尼迄种传统，你即马冷去甲安落去啊，整个就走进去啊。所以澳洲一挂传统的迄个建筑，伊是冬暖夏凉。但即马咧，即马种天气，那像以前的天气，即马热天热到要死啊！真侪澳洲啊，真出名，就是讲真热门的所在，伊个大个所在袂当安宁去啊！挡袂掉，会产生这状况。所以即马咧，澳洲这边的旅游渐渐在变作稍微从九月、十月、十一月啊，这呢，干那颠倒哦，颠倒呢，靠人要去安尼是哈。包括美国这边嘛讲啊。用今年的八月啊，是有记录以来上热的八月。西班牙今年六月、七月、八月，这种热呢，热到热浪情况的，有61天。你那这段时间的呀，真正你敢那去啊呢？他家都讲啊，会产生这状况，包括像地中海，还是大西洋沿岸的这海温呐、啊，海温嘛，拢咧千关几啊度嘛，是不是？你温度这热。土卡卡大，真侪所在害羞啊！所以整个影响呢，会当讲为甚至为北欧、甲法国、甲西班牙、甲意大利、甲希腊呢，拢总受到影响。拢总受到影响。大家想要去日本啊？日本的气温加来到摄氏40度以上呢？这种叫做酷暑日啊，这嘛拢是新冠的记录。会安尼先好，过来咱来讲啊，这两天咱讲高铁嘛高铁呢，即马新车的礼拜，毛呢，李伟呢，咧质询的时候讲啊，咱高铁啊没有亲子车厢，对不对？带囡仔有种亲子车厢也无，结果呢，咱交通部长一个听，这真好啊，本来就有这方面的思考。即马高铁专人嘛，坐高铁人啊多。你讲我学一个亲子车厢，伊讲即马安尼，咱尽量包括新车陆续个礼拜嘛。礼拜呢，这空间各方面呢，咱就赶紧来试班。这亲子车厢囡仔啦，你带幼囡仔坐也方便呢。咱迄个车厢，对囡仔较一个方便性安尼是好。过来，咱要来讲的就是针对着食生鱼片。假设里面这是初六，咱疾病管制署所公布的，台湾今年头一个本土的伤寒病例，30多岁一位啊女士，这潜伏期间呢，伊就是食沙西米、食生蚝、食海产哈，结果呢，咧八月下旬的时候呢，伊就发烧，伊就吐，伊就流安尼先吼，这伤寒呢持续性的就是讲伊。一阵发烧，他个疼人就安尼身啦，嘛无啥物食呢，巴肚会疼，巴肚会流，甚至呢心脏安尼讲啊，心搏过缓心脏呢规个干那呢怪怪较慢落安尼先吼，身躯甚至会出疹，这就伤寒，
啊，二十天来，伊静静熬熬呢，四处吼装病啊，然后加确诊，啊，确诊了当然就较好处理了哈。确诊了嘞，治疗一礼拜，啊，出院。爱、啊、接触的人呢是五个人，欸、但是敢那无什么症状，啊，不过咱要提醒大家哈、啊，因为这个伤寒的病例咧，咱台湾是较少。过去哈、啊，这四五年啊，每一年本土的个案嘛，差不多两三个年年哈。这伤寒是一种啊，菌伤寒杆菌所引起的，等下这边的传染病，哦，潜伏期差不多八天至十四天。啊，头家就是讲啊，这个带菌的人也是患者，哦，伊的这个啊，小便啊、大便这方面呢污染到的，啊，包括啉的水等等啊那些。好、哦、啊，这是头一个哈。过、哦、来讲到医疗方面，咱来讲啊，咱常常咧讲的瘦瘦针，这个瘦瘦针呢，哦，治疗会较散呢。啊、哦，其实这瘦瘦针呢，原料呢，伊是本来是糖尿病的药啊啦。啊，就是何里安怎呢？何里呢？卡无遐尼高价，哎，大可有的是胃够食好呢。就是这样哈，阿姨，这个瘦瘦针呢，伊针对肠癌作用，袂遐尼搞腰啦。啊，这点就真好啊，敢是呢哈。过来，伊就是讲，本来是咧治疗糖尿病的药啊，所以瘦瘦针呢，真侪人去治疗，哎，体重呢减落来呢，哦，我欢喜安尼是哈。好啦，但是这个瘦瘦针呢，伊是需要医生监督之下，注偌侪量，包括这个瘦瘦针呢。伊是必须要保存的，差不多两度至八度当中的。但是一般人你家己买来咧煮，哦，我白煮，啊，要赶紧，哦，加煮真多，哇，身体出问题，会产生这状况嘛？一定的，一定的，哈、哦，啊，另外有亲戚，啊，这个杂波，哦，一百哦，百几公斤的啦，哦，啊，有一边呢，就是大家咧运动、拍球啦，哈、哦。爱在咧走，伊咧走时，我看伊个巴肚吼，敢那滴油安尼，安尼转起来，转起来，转起来，哦，惊死人！哦，你嘛安尼，哦，因为惊讲伊身体出问题啊。啊，今年才四十岁吧？哦，阿伯安尼，伊就是注这个瘦瘦针，真正有较瘦落来呢。哦，但是我较无遐尼赞成，因为伊在日本。自己买来自己煮自己煮。我这个东西你一定要有套价到医生的监督之下煮多少量，甚至在吃的过程当中对你的胃肠、对你的身体、对你的睡眠呢，也都要配合到医生这边的监督，甚至啊吃一些药才会用的，不能像你安尼母的啦、哦、但是跟他硬说怎样呢，嗯，好、哦、那多贵的呢，啊，在日本啊可以用买啊，多真俗哦，所以即马发生一个问题，小三通，小三通的人客招数瘦瘦针，安尼咧赚钱，啊、哦，这袂当啦，这袂当安尼是吼，啊，伊就是安怎呢？啊，就咧兑换兑换买，啊，再来咱只买，哦，听讲啊，你大陆吼，大陆一支啊，敢那是人民币350块至550块。台票差不多一两千块啦，两三千块安尼是。但是你若咧台湾来讲，哦，这几啊千甚至呢，那有的是爱一万至万二块呀。啊，所以变作跑单帮呢，安尼吼，这咱可无鼓励。哦，上好是透过合格医生的监督之下，唔是讲反对你做，哦，无反对，哦，但是要有医生边啊，给你监督安尼就对了哈。过来来讲出国，那一直讲出国啊，出国呢，你可能手机啊，你也买这个啊信卡，对不对？啊，买信卡上网啊，但消基会这边啊，检查了呢，差不多的超过100张的信卡，发觉就讲啊，70%，以这种信卡的发行商，哦、啊，你要去多位，但伊唔是迄个国家的厂商。啊，就是讲代表到呢，有第三方掌握到你咧网络顶面的使用，啊、哦，为多一个多一啦，联络什么安尼先。所以消费者基金会是咧建议大家，
啊，你是不是采购到咱国内电信业者所提供的国际漫游服务？啊，或者直接买到你去迄个国家、迄、那个国家当地电信公司所提供的信卡，安尼是呢会比较好哈。其实呢，阿亮啊个人的建议哈，你譬如讲，啊，我用中华电信的，啊，我即马要去日本啊，譬如安尼讲哈，我就呢中华电信这边直接用手机安尼支持的，申请的都是中华电信的，安尼是一点啊问题都无，好像问题。啊，那无吃，你本身的买种信卡，一个唔是当地。业者对不对啊？好，譬如讲啦，消费者，你要联络韩国啊某一个购物网站，啊，当地业者呢，伊需要将这资料呢，爱传来传去嘛，是不是？啊，你发行的信卡的这个业者呢，同意，叫我都处理啊，你消费者，你上网的一挂需求嘛，所以呢，等于讲，伊这发行商会当掌握你的。上网的记录啊，包括你啊，看过什么网站啦、啊，吼、哦，看偌久啦，啊，去到什么所在啦，吼、哦，打卡的记录啦，啊，这比作对方呢，拢掌握掉呀。安尼是呢，当然是较无理想的嘛，哈、哦。另外，咱昨有讲到哈，从、哦、咱总统的后生呢，啊、在美国一起刚定书嘛，哈、哦。结果呢，有中国的啊，这位小姐啊、哦，其实这个是已经美国籍了。啊，不过是中国人，34岁，啊，一位叫做张婉玲，甲弟嘛，弟咱赖总统因后生啦，厝内人啦，甲翕啦，翕伊的车啦，翕伊的什么样的事？吼，即马知影就是讲，这张婉玲呢是受到中国那边的官员甲指示叫安尼做的嘛。好啊，即马呢，美国 FBI 哦，将这位啊张小姐给抓起来嘛。啊！你个你要找我开庭啊！这位啊，张小姐哦，真冷静哦，真冷静哦。哦啊，结果呢，法官个表示讲，你了解阮人家你指控什么罪名吗？啊啊！伊讲伊知影。啊，不过呢，这公司的辩护人呐、啊，使用法官呢表示讲呢，这位张小姐又想讲家己要来啊，请律师啦。好，所以请法官呢，是不是讲将开庭的时间延为初七啊，再来举行安尼先哈啊？即卖呢，就是等初七开庭，看后续是虾米款啊？但即卖咱嘛真了解这位张小姐啊，伊的生活啦，伊是安怎啦？哦啊，当地一大所在是属于好业人区哦。所以嘛，当地厝边咧讲呢，哎呀，因这对翁某吼。啊，少年少年，哦啊，住在这个所在，我嘛感觉很惊讶，因为一般来讲，因迄个社区啊，住在遐拢靠一点啊年纪，少年人住袂起啦。当地厝价啊，差不多是300万美金至1000万美金呢，相当有钱啊，才有可能住遐的是吼。好啦，所以呢，到底伊听到中国那边的指示？啊，做个一个什么挺多，即马拢爱查嘛哈。不过美国的司法部指控就是讲，你踮喺个美国，结果你接受到呢外国的政府的指示咧做这方面的代志，啊，所以你无呢登记做呢外国的代理人，无照起工登记就对，所以这条罪名呢，即马要来个办哈。

你即摆收听的节目是咪咪阿秋广播网阿亮讲新闻，现场的电话0800 0900 8688，咱来听歌。

0: 得利林高精，得利雪利旺，得利瓦骨。诺诺永喜地少山，金得利为他干，三秋盖户。空八空空空九空八六八啊，咱进广告。阿公阿嬷骨头怕，腰骨无力骨酸疼，弟弟妹妹发脆气，哥哥姐姐当大人，赶紧来吃三椒钙好。
1: 本来算分家硬要稳嘞，啊，我吃一罐遐三椒钙好去啊，坐了今仔袂酸啊呢。
2: 三椒钙好，阮阿孙呢吼，哎，调就甲讲阿嬷有那个牙齿都长起来了哦，他很高兴。
3: 无三骨哦，去炖一个做一起哦，三椒钙活骨，我三顿吃，即嘛每大骨都袂疼呢。
2: 吃恁的三椒钙好吼，是吧？而且这是足好的。
1: 也用
4: 过
1: 好，三
4: 招
1: 较好，
4: 用得足
1: 好。
4: 行，拢行袂，久只三招较活骨，今物拢无行几点钟。
2: 我捌去断掉，脚骨拢会酸哦，爬楼梯拢足酸诶。诶，三招介好，我食十天就体会着啊。哦，恁三招介好哪好哈、啊？
0: 三招介好，逐天食，互咱骨头硬，喙齿用，力头棒，徛诶久搁行远，厝内囡仔比别人加落一粒头。一两三诶三石头诶石，三招介好，空八空空。空九空八六八，喂，你好，我亮啊，
5: 哦，好亮啊，哦，哎了，我有听你的节目哦，
0: 嗨，
5: 啊，我要跟你请教哦，
0: 请讲啊，
5: 我这去，我这你讲个大声些，
0: 嘿，请讲啊，
5: 哎，啊，我讲迄落，我去灌酒啦，哦，
0: 是，
5: 啊，半个月啊啦，哦，
0: 是，
5: 啊，我要吃啥好？
0: 吃三椒，三顿吃，一顿吃两粒，一定爱吃三椒。
5: 哦，
0: 一定爱吃三椒，三顿吃，一顿吃两粒，爱晒日头哦，哈。
5: 哦。
0: 上好会当行路。
5: 我请教你讲，干三椒，不是爱过迄落外骨。
0: 当然啦、啊，你若骨头拍架呢，你的关节软骨啦，一定会跌掉啊。
5: 我第三站，哇，两骨吼，第三站吼，
0: 嘿，
5: 啊，外道去要含。叫含糟
0: 鱼哦，是
5: 啊，买灌浆啊，啊，讲是几贵啊呢？
0: 三椒外骨拢买来吃，三顿吃。
5: 有啊有啊，
0: 哦，
5: 啊，迄、那个我要问你讲啊，我爱使食止疼药啊无？
0: 真疼才食止疼药啊，无尽量卖食止疼药啊。
5: 有啊，啊，医生开拢开个止疼药啊。
0: 我知影，咱也是真疼才食，啊，那无卖食哈。
5: 哦，阿哥，我问你，阿迄啰，我怎啊食你个吼？阿、我迄啰像你保养迄啰什么，迄啰钙甲啥物啊，拢迄啰爱搁食无？
0: 迄拢先放一边，即马即两项好好啊，甲顾好唔好？
5: 哦，啊，这爱食偌久啊？这哦，我就听，头拄啊，先久，听到要死个，听到死，听到强要无早睡呢。
0: 三顿食八礼拜。骨头是一轮爱三个月的啦。
5: 哦，都较袂疼咧了。
0: 我再讲一遍哦，吼。
5: 哦。
0: 骨头是一轮哦，吼。
5: 啊。
0: 爱三个月的啦。
5: 爱三个月哦。
0: 看哦，骨头是一轮爱三个月的啦。
5: 哦，好好好好。
0: 安尼了解吼。
5: 你的意思讲三个月才会较
0: 袂疼哦。这筋骨较完整啦。
5: 哦。
0: 哦。好，拜拜，拜拜，
5: 好，谢谢了哈，
0: 再见。喂，你好，我亮啊，
5: 我亮啊，你我头拄啊，门无交掉，
0: 好，哈，你讲来，
5: 系啊，我尾啊，我有叫囝去甲迄个信啥，信辉
0: 哦，信辉有信辉啊，
5: 我挂住了，
0: 哎是，
5: 你也买了，
0: 哦是。
5: 信辉掉，
0: 有啊，信辉掉啊。
5: 我要甲伊问，要甲伊请教啥物？哇，头脑歹去啊！
0: 你甲信辉买啥物货？你会记？
5: 我甲伊买瓦骨啦。
0: 哦，我瓦骨买三椒。
5: 瓦骨加迄啰啥？
0: 嘿。
5: 三钙。
0: 哦，三椒钙好啦。
5: 啊？
0: 三椒钙好。
5: 三椒钙好对了，嘿啦。
0: 你是？
5: 听啊！
0: 你即马三椒两粒。瓦骨两粒，食饭前
5: 十五。瓦骨只要吃一粒呢。
0: 无，你即马拢爱食两粒哈。 好唔好哈？
5: 哦，家仔我来问一下，我看你的客啊，写一粒名哩。
0: 啊，两粒哈。嗯，
5: 我迄啰啥，外骨食两粒啊，迄啰三椒盖好才食一粒名，知道？
0: 拢爱两粒，拢爱两粒哈。
5: 哦。
0: 啊，再卡电话哈。
5: 好，谢谢，
0: 拜拜。喂，你好，我亮啊。
6: 哎，阿亮好。
0: 嗨，你好，请讲来。
6: 我要叫大家三椒多多多的，爱看那个做瓦骨多多多的。
0: 三椒一个大桌，瓦骨一个大桌，拢总是8000块。
6: 嗯，
0: 你的电话我有哈，明仔日过道送过去好唔好啊？
6: 明仔日咯。
0: 嘿，明仔日过道以后。
6: 好，明仔再好。
0: 来，我对一个啊，你的电话好唔好啊？
6: 嗯，
0: 吼、哦，我对只电话啊，看地址有健康。
6: 无，你按阮厝的电话，按阮家的电话，我这支手机啊，反正拢较无咧打。
0: 好，来啊，厝内电话爱互我来。
6: 6992493，我在云林关东区厝的。
0: 哦，云林啦，哈。
6: 嗯，关东区厝的。
0: 过去捌甲你送过未？
6: 有送过几落摆了。
0: 我看只电脑的哈、啊，你是陈大姐啦，哈。
6: 嗯、
0: 好，给你送三椒大桌的，外骨大桌的，明仔你寄后日收到，好唔好？
6: 后日咯，
0: 嘿，后日才收到哦，哈。
6: 那后日再看来，叫他第一点我遐寄出来。
0: 哦，后日的下晡，好唔好？
6: 好了。
0: 哦，好 ，OK， 好，拜拜，再见。会哭会爬会走会跳，这是咱快乐的大人。
7: 以前爬楼梯拢用爬，落楼梯拢爱用坐，现在拢爬山。
8: 本来就袂哭啊，拄着足艰苦的，也着较紧就有效啊。
9: 我骨有效啦，现在讲去挂大座的转用啊。
7: 脚腕只用袂歹弯着，也爬到高的关啊，袂只来脚会疼。我食两罐外骨，我就袂疼，就袂讲行去停啊半路大休困。
9: 我挂两罐外骨来食有效吼，啊我着再食人食啦。
8: 脚骨吼，之前就咧疼，也外骨吼，啊只。现在卖了呢，现在在行街外好，还会哭呢，在哭真好势。
9: 本来无啥会哭，加落去哭掉，啊，现在袂啊，叫外骨唔好。
0: 专门顾咱脚头骨的得力外骨，和咱苦苦嘛轻松，背嘛有力。得力公司一年一变，特别做300粒装的得力外骨，指定药房全面抽检。电话0800-090-868。以上广告，谢谢。
10: 传说中爱一个人，只要站在望穿湖

0: 欢迎好朋友收听咪咪阿秋公布帮阿亮讲新闻，继续报告是国际新闻。来讲啊，这个苏之峰苏妈妈呢，过来台湾那的先哈。哦，伊是这个世界上啊，影响力嘛是非常大哈，是超威的党署长，国兼执行长苏之峰。因是咱台南啊，台南这个人。即马咧，全世界 AI 呢，真重要两个，会当讲是世界性的领袖，黄仁勋、苏之峰，拢是台南人啊，台南呢出高人哦。我啦，所以呢，伊啊，哎呀，如果呢，变登来台湾呢，啊，包括黄仁勋嘛，同款啊，卡袂掉呢，飞林记者家己的啊，就飞登来台湾啊，啊，无代志，定来登来食夜市啊嘛，当然唔是，当然唔是啊。飞回来台湾的赶紧呢，就到呢台积电啊，就到呢相关的供应链啊。哎呀，我欠黑哦，啊，我什么黑？你当时还教我哦，哦，说了要搁做什么黑哦？你到时哦，哦，是袂当甲我欠着黑哦。啊，回来安怎呢？固装的啦，啊，一定要拜访台积电吧，包括供应商，包括一寡呢合作的伙伴。所以苏之峰啊，这位啊，苏董啊，哈，这苏妈妈，伊安怎讲呢？伊讲啊，即卖呢 ，CPU 啦、GPU 啦、AI 相关的需求呢，哈、啊，比我想的也佫较强啦。本来想讲做偌济、销偌济都袂歹啊嘛，哦，都真好啊。即卖呢，比我需要佫较济，啊，无等来呢，即呢，先啊，发落好，要等，要来安心的呢。所以呢，啊，像台积电啊，包括。后面的一些后段制程，以及所有的基本的供应商，哦，就是说我们共同呢来提高我们生产的产能嘛。所以这边回来台湾，哦，回来台湾就是要确保呢，整个呢所需要的这个供应链呢，你都要共步呢扩大这个产量，对不对？我这个产品我需要呢1000项的物件夹到底生产出来。你当中给他欠一项，我就调的啊！哦，所以这是真大条的大代志，是不是啊？吼、哦、啊！所以伊咧五月前不宣布嘛，对咱台湾这边要投资呢超过100亿的美金啊！即马讲呢啊，不止不止，袂当袂当啊！啊那袂当，该增加，该增加，无增加呢，这个三零不够。啊，必须要再增加呢，是哈。所以呢，今嘛呢，苏之峰强调的是讲，台湾经过这的供应啊，对全世界半导体的产业来讲啊，这是非常重要的。哦，啊，阮公司、阮 AMD 甲所有咱台湾这物资，啊，拢维持啊非常密切的合作。就跟他回答啊，黄仁勋讲呢，那无台积电呢，就无回答嘛。哦，所以呢，那无台湾呢。全世界半导体呢，爱停起来啊，是不是啊？吼、哦，所以讲啊，整体来讲，因为有记者甲问啦，甲只问哦，哦，投资台湾，哦，台湾啊，啊那台湾即，因为台湾有风险，哦，因为一个派出所，是不是啊？吼、哦，所以有记者甲讲，啊那安尼死呢，是不是讲啊？爱，这个所在下去的所在下去的所在下啊，就是讲呢。像台积电啊，是讲咱这工厂是不是哎，别个所在嘛有就对啦。结果也回答是安尼讲哈，用对所有企业来讲，确实讲，乃当啊有一定程度的地理的多元化，啊，地理的多元化，哎呀，讲价呢是咱无听无啥有，简单来讲，啊，你只要行，也有行，某些所在安怎的时候呢，咱靠未起啊，顶打掉。是不是？伊讲当然啦、啊，因为台湾对全世界半导体的供应链来讲，伊是绝对的关键的重要性嘞。是不是？啊，你哪会当地理多元化？嗯，我感觉嘛，真好嘛。好，好啦，所以大家来了解意思了。所以即马的 AMD 来讲 ，AMD 啊，哦，这几年嘛是下下叫呢。所以甚至有记者甲问讲，你是不是想要将回答个？变好多安尼先啊，哈，伊是笑笑啊啦，什么人嘛希望会当赢别人嘛，敢不是？哦，所以根据彭博的报道，咧亚洲各地起码个要兴建到将近哦几啊百座，人讲的数据中心啊，所以这个整个来讲，爱学设备啦，还工厂啦，爱水电 哦，是不是爱土地爱什么什么样的事吼、哦？所以 AI 岛主呢，也列不个当时呢，一共加二控五控零，啊，这需要个偌济几项落力去呢？一共干那亚洲啊，可能都要260条。哦，所以即卖你看出来一个状况，过去啊，中国哇呢，一直咧进步，有无？一直趁钱，一直咧变变求新呢。全世界钱拢落入去中国，敢是呢？即卖全世界钱拢为中国一直走出来，有无？走去倒位去？走去倒位去？台湾、韩国、日本嘛有做到啊，东南亚嘛有捡到，有无？啊，个一寡呢设备商。嘛，探到这边这条呢 ，AI 钱安尼先啦，好，好啦，所以咧，头拄阿人讲咧，吼，讲什么叫做这多元化，地理多元化，哈，较惊讲咧，讲一个所在，也是讲干阿一个所在，靠迄个风险性安尼。咱即马来讲的是一个民意调查，做民调，啊，这个民调呢，是美国这边所做的民调，详细的民调表示咧，中国人呢，对讲啊，用这个武力来解决台湾的问题啊，敢问下中国人拢安尼想啊？结果呢，这是美国的卡特中心，一做一遍叫做《中国脉动》，为四月中一直到六月底来做这方面的调查哈、啊。当然，这时间点呢，嘛会当涵盖到啊，川普，包括呢郑丽文。哦，国民党的主席了哈，去中国访问啊，当然这时间来嘛，哦，这个时间来做的民意调查，麦当知影讲这个事件啊，是对整个哦，整个中国人针对台湾问题而且看法，好、啊，咱做参考就好了哈。好了，结果呢，有51%受访问的人认为讲呢，两岸的问题，确实讲要动用到武力。这是啊，和这个问题更加恶化呢啦。哦啊，但是确实讲，哦，那问到讲，啊，那台湾呢正式宣布独立呢？哦，安尼先呢问起来答案就无同款啦，就敢那呢，哦，态度变作非常的强硬啦哈，甚至有77%受访问人认为讲，嗯，安尼会当对金门啦、对马祖啦，会当采取呢有限度的军事行动。哦、但是我全面性的讲台湾呢，中国人支持度敢那24%呢。好、哦，结论啊、哦，美国的媒体表示讲，中国人的整体嘛是较希望用和平、用外交来处理呢两岸的关系安尼是。哦，所以受访问的人被问到讲，任何情况呢，拢无应该以武力来统一台湾。啊、哦，有37%的同意。46%不同意啊，这是中国这边的到底是什么款的一个态度啦哈？啊，不是咱去做访问的啊，做调查是美国这边的中心卡特中心所做的调查案的时候，所以这调查的过程当中呢，针对讲呢，动用的军队，动用的军队有51%认为这不需要啦，更加恶化了啦。哦，啊，动用军队支持度是33%，等于讲无支持的是51%的掉。啊，上大的差别在度，就是一旦台湾宣布独立的时候，甚至有77%认为讲会当针对金门马祖呢，甲安怎一个？好、哦，啊，这呢，啊，就是了解到呢，那边的一个状况安尼先啦哈。过来来讲呢，嘛是一个民意调查，民意调查调查是川普总统。川普总统呢，伊即马呢，美国要集中选举啊。但川普总统的民意调查呢，即马敢那剩偌济，剩32%的美国人肯定呢，川普总统执政的表现。哦，这当然是较无理想啊。支持度呢，无介悬，尤其什么呢？就是讲啊，你美国真侪拉丁裔的美国人，啊、哦，拉丁裔的美国人。拉丁裔的美国人呢，即马对川普的支持度呢，敢那剩24%，这是一个危险的信号。因为顶边的选举的时候呢，拉丁裔的选民哦支持川普呢，非常非常之支持。即马是川普呢选赢真重要因素。 但即马呢，拉丁裔对美国的总统的选举，对川普呢，敢那24%的支持度呢，也是一个危险的信号，会当来讲。哦，因为川普呢最近的选举啊，当然要涉党检啦。啊，讲到呢啊，甲伊朗的战争，哦，伊讲啊，因为战争啊所带来的经济影响呢，啊，是安怎呢？是微不足道的，就是讲经济虽然受影响，但是战争呢，哦，这重要性呢，经济影响呢就无啥要紧啦。啊，为着世界安全，为着咱国家安全。爱付出经济这方面的代价啊，这是真少的代价啊，你是。但是刷了一讲的话就趣味啊。因为确实讲伊朗啦，真正呢，发展到核武器啦，甚至呢，伊朗有能力来打到咱美国的城市。哦，安尼咱呢，伊确实讲要毁灭咱的城市，无叫因呢打洛杉矶啦，哦，好因呢来打咱的圣地亚哥啦。安尼是，哦，这话一讲出来了啊，代志个大条啊！你那会当讲啊，对方用核子武器来打咱美国的什么城市呢？虽然迄个城市可能不是遐尼支持你，所以这后生呢，唔知个呢有啥物款的反应出来哈、啊，有待观察哈、啊。得力林国金。得力雪梨旺，得力瓦骨 ，no no 勇气抵少山，金得力为他干，三秋盖户，空八空空空九空八六八，啊，咱进广告。
1: 人讲少年比体力，吃老比卡力，九九重阳来敬老，三百粒的瓦骨来入。
2: 瓦骨也好呢，汗流泪啊，流哭啊，啊，起码拢有好水好水流泪啊。
3: 两骨啦，拢无啊，无法出啦，怕袂行。像你这三招瓦骨吼，人家起码是过天呢。
4: 较早对老水拢用白，落老水拢爱用白，起码拢白刷。
2: 我是几啊年袂哭啊，啊，今麦吃了吼，感觉较能流泪。
3: 拢袂落变成卡，吃迄瓦骨加三招吼，吃好诶。
2: 我吃瓦骨吼，吃咯，会使加半点钟免歇困。
1: 专门过。咱脚头的得力瓦骨，和咱苦苦嘛轻松，背背嘛有力，活力庆重阳。得力公司一年一变，特别做300粒装的得力瓦骨，指定药房全面抽降，电话0800-090-868。
0: 啊，咱重阳节啊，重阳敬老，所以咱是瓦骨，瓦骨大做特别做。啊，一组呢300粒，一组5000块哈。啊，三周是88折，啊88折。啊，即马为药房哦，啊个三周，而且好代志嘛，你紧甲讲嘛。哦，啊为药房无啊，你就问北京看卖，好唔好？哦，因为一般来讲，三周外骨呢兼顾筋骨，大家食了是非常的好了哈、哦。因为这两项呢，那配合起来呢，真正是相辅相成。哦，相辅相成，固定咧食诶真侪安尼先吼，啊，所以有诶，哎、欸，爸爸节有买三九大组诶，啊，即马等下即马外国大组诶来啊，啊，伊就夹咧个叫，夹咧买，这无问题哈、啊。但迄阵啊咧，你想讲要等外国，啊，就斗阵叫，啊，即马哇，外国大组来，诶，三九大组诶，药房遐无啊，哦，必然咧先吼，所以即种诶电话咧，即两三天咧开始陆续较侪，啊，你北京问看卖啦。好唔好？阿伯，你就卡电话来接啊！阿咱工作人员呢，给你道问一下，安心哈。以上广告，谢谢。

0: 好啦，今日节目时间啊到站嘛，哈，感谢你的收听。转播时间拢是德力公司独家赞助提供的。啊，另外介绍有林国晶、雪莉旺、瓦骨、NONO、维他干以及呢三秋钙护。不清楚、不了解呢，卡电话来。好、哦，什么代志呢？需要给你做服务的，卡电话来。好、哦，感谢收听，拜拜。
1: 老道老师剥皮辣椒鸡汤，严选鲜嫩鸡腿肉，搭配独家腌制剥皮辣椒，汤头微辣甘甜，浓郁顺口又开胃。每包450克，特价169元。宝德旺便利店，吃的用的让你一次满足。台中宝德旺便利店，大里区国光路2段248号，靠近德芳路元大证券斜对面。电话04-2481-0939，2481-0939。
2: 超过百万口碑一致推荐，得力芬多精透明皂启动皮肤美肌模式。
3: 英国牛津大学陈耀宽博士率领专业团队萃取黄金生态氨基酸及多种独家配方，八道金星功法，90天自然造化，
2: 还添加了法国玫瑰、日本柳杉精油，泡沫绵密细致，保湿不紧绷，肌肤洗完触感就像小 baby、wow、一块洗全身，方便又耐用。
3: 皮肤吃的保养品得力芬多精透明皂，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或拨0800-22-6633。
4: 喝咖啡找得力，从产地到杯中，手工严选的咖啡豆研磨制成，
5: 当口感滑顺、层次丰富的阿拉比卡豆，结合浓郁口感、香气浓厚的罗布斯塔豆，尝一口，余味回甘，这就是人生的滋味。得力咖啡有糖无糖都好喝，每口都是幸福的味道。
4: 想提神耍气氛免出门，有得力咖啡的地方就是行动咖啡馆，快上陪你购物网抢购，或拨0800-22-6633。
6: 我还要
7: 陪你购物网日式蒲烧门精选专销日本上的鳗鱼，独特的酱汁和多道酱烧技术，香嫩入口。

0: 也是天天吃金石胶原蛋白金冻啊，它还有天然莓果酵素，超强抗氧化，
1: 陪你购物啊！金石胶原蛋白金冻，锁住青春，留住美丽，男女必备，让你健康好气色。水当当专线0800226633。现代人3C产品不离身，爱追剧滑手机的你，快来一条好吃又刷嘴的金石微藻叶黄素冻。
2: 采用微藻破壁和低温萃取世界专利技术，完整保留叶黄素活性。
1: 微藻萃取的叶黄素不经胃酸破坏，有效好吸收，
2: 还添加山桑子 DHA 和胡萝卜素，丰富的花青素，
1: 清晰明亮，一条就够。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0800226633。

0: 欢迎收听今天的美丽人生，德力公司盖混盖优为了干苏鹏阿哥护理严肃酷二代微服部广告字号1080-7008为人收提供。
1: 好，来家属国属天下属，
0: 哎，咱叔叔拢来关心。
1: 我是小军，
0: 我是 Pocket。
2: 本节目由德力声医独家赞助播出，得到健康，人生亮丽，德力声医守护您。

0: 再上两天班呢、啊，那的双十国庆的连假哈，这个礼拜是我们国家的生日啦哈，中华民国115岁的生日哈，所谓的国什么国恩加点哦，国恩。
1: 国恩家庆，
0: 国恩家庆、嗯、所以这礼拜是咱中华民国115岁生日，中华民国先预祝中华民国生日快乐啦！嘿。所以哦，现在有时候，不管是各县市的主要干道上，我相信就会看到我们的国旗在飘扬嘛，哈、嗯。那这个时候，哎、欸，这样真的就有点哈，没有，请问在美国7月4日被庆祝美国国庆的时候，有那种那个庆典的感觉。嗯、所以今年这类国庆，不知道哈有没有什么比较特殊的表演节目？这类就是台北啊、总统府啊，有没有什么不知道有没有特别节目？我们持续观察了哈。今天刚那公务这类上面新的这波消息，然后他他就没有混淆哦，在国庆日的当天哦，大家可以去看。看一下啦，一定是为什么？有什么总统府前面的晚会的什么唱歌嘛？好像每年现在都会有，然后那个叫了外宾回来，这个总统会讲话这样子，差不多每年都这样子。不过很多人都选择出国啦、嗯、很多人选择出国、嗯、包括那前总统蔡英文总统啊，伊玛迪国庆日的这个连假前呢，他也出国去出访这类美国。哦，跟他再给我想看到这一家这类哈、哦，美国的前众议院的议长哈、哦，裴洛西有来台湾，那个裴洛西，哎、欸，他们两个哦，很那个优秀的女性相见欢哈、哦，阿兰川永文总统嘛，可以这类哈挽手啊，跟他合照这样子，哎、欸，又是一次成功的外交。要出访哦，卸任的元首哈，然后去出那个去拜访哈，卸任的女性的众议员哈，两个都是一个东方一个西方，都是很优秀的女性哦的政治人物。
1: 好，没错，而且呢，也这个蔡英文是卸任了第一次的哦，这个虽然一卸任了去，其实走过很多国家了，但是卸任之后第一次到美国哦，嗯，受到当地那呢这个台湾的侨胞热。嗯烈欢迎、嗯、哇真的、哦嗯、我听一个侨胞在说、啊、说其实他们以前在美国啊常常也是会被就是被忽略啦齁刚能够被忽略或者是被鄙视啊呢齁齁啊反正台湾的过去当然都搞不太清楚齁有时候都不真的搞不太清楚常常讲台湾他就说 Thailand 齁好来就从蔡英文总统的后好、哦，这些美国的侨胞叠供，他们很明显的哈、哦，非常明显的感受的是蔡英文啊、哦，这个总统料特别的是讲，嗯，后来啊、就是有那个 COVID-19 哦，那台湾的防疫做得很好，台湾 can help 哈、哦、啊，另外可能就是还有蔡英文呢，把这个很多过去在中国的这个台商呢，把他啊、这引回台湾哈、哦，所以。创造台湾的这个经济，然后在美中的对抗当中呢，哈，这个台美的这个合作哦，真的也发生了很多的成效。加上那呢，这个台积电的这个晶片哦，现在科技产业整个把台湾呢真的是推到高点哦。所以说这些在美国的侨胞，因干嘛讲？现在我在美国，我跟人家讲台湾，人家会说哦，台湾不错哦，台湾很好哦，台湾我知道。再也不会有人说台湾就把你搞成 Thailand 好，那我听那些侨胞讲说，这一切都是从蔡英文上任了。其实他们虽然在美国，但是一直也都有在关注咱台湾的这个政局啦。
0: 应该想那讲了哈，咱台湾哦，过去哦，其实就在不要说在美国了，在其他地方哦。大家其实，说实在的，泰国真的比台湾还要出名了。澳币国家的人来这里阿朱吉特，首选一定是泰国曼，泰国曼谷嘛。台湾就对他们来说，哦，就是好像有听过啊，但是真的不知道在干什么，
1: 不熟。
0: 哎，对，真的、啊、就是这样子。我们台湾就是这样子，而且过去咱底出我们总统进前，咱台湾的经济啦。其实这个为什么我现在这几年台湾那么重要？因为过去几年哦，在蔡英文总统之前，台湾的经济其实是跟中国大陆是深度绑定的。哦，咱的边共享，讲数据吧，过去咱这个国外出口的金额哈，就是蔡英文总统之前对外出口贸易金额哈，对外哦，对外国第一名是谁？中国嘛， 对啊，但是随着齁中美开始对抗，然后蔡英文总统也把我们从中国这种区域的这种国际的这种交易齁拉到整个世界齁，跟美国站队站在一起。那啊，那打完动了，那半导体也很争气嘛，半导体 AI 这几年也是齁跟着美国一起发光发热，不仅赚到钱齁，啊咱台湾国际地位嘛提升齁，啊哥啥咧齁，全世界也认识台湾。这个齁，当然蔡英文总统之外，是我们台湾其实是走了对的道路了，选对的路，所以我们股要在五万点呢。阿里给那那个中国经济体把这会哈，还是靠旧有的这种那种经济的模式跟逻辑的话，那很容易就变成什么？跟欧洲一样，跟德国一样，跟法国一样，过去哦就跟中国经济深度绑定，没有走自己的路，今天就是这样子了，
1: 好哈、所以亚洲开发银行哦，亚洲开发银行也这个预测2026年的一个预测哈，预测什么呢？预测亚洲经济成长上界紧的国家，或者是地区哈。这亚洲哦，今年的预测哈，这个亚洲地区经济成长最快的国家哈，或者是地区啊，你哈，我们来看这当然是针对亚洲地区，总共呢它是有排了18个哈，等于18名。好嘞，这几天大家吼，这几天大家都在期待台湾的哦，这个股票吼，这个台股指数是不是可以呢冲上50000点呢？哈，还在努力当中，还在努力当中哦。好来，不可能先来看这一份亚洲开发银行的这个预测哈，经济成长最快的国家哈，亚洲国家第18名。第18名，好，18名是斯里兰卡，哈，斯里兰卡，但是哈，我想到伊在预测这亚洲国家，几乎哦，亚洲国家的经济都是会成长的哦，所以讲哦，亚洲拢全部是成长的哦，只是伊改排那个排名出来哈，第18名是斯里兰卡，斯里兰卡，好，预测啦哈，预测它的成长，经济成长是4%，再来第17名是香港。好，香港好，4.2%，再来是中国，中国4.6%，好，斯里兰卡、香港、中国，好，再来马来西亚是4.9%，好，再往前推新加坡，比较意外，新加坡竟然排在第13，齁，好，是5%，齁 ,5%。那再来12名亚美尼亚一样是 5%, 齁，亚美尼亚是 5%。11名是印尼 5.2%, 第10名是蒙古，齁，蒙古 5.7%, 第9名是土库曼，中亚的土库曼 6.3%, 齁，第8名是 Georgia, 乔治亚 6.3%, 第7名是不丹 6.5%, 第6名印度7%。第5名是乌兹别克斯坦，乌兹别克7%，好来，第4名是塔吉克，也是7%，讲到这里剩下前3名，前3名咱都拢一直不听了台湾嘛，所以应该前3名里面就有台湾，好，我们来看看前3名，这是亚洲开发银行2026年预测亚洲经济成长最快的国家。第3名是越南7.8%，越南7.8%，哇，很亮眼，第2名大家会比较 shock 的，这个比较会没有想到，也比较平常人较没关注到这一个国家。叫做吉尔吉斯，也是中亚国家，中亚的国家，吉尔吉斯竟然排在第2名，8.9%，那没说啊，剩下第1名就是我们台湾。台湾呐，这台湾是第1名呐，预测经济成长呢是11%，这不是咱家的预测，这是亚洲开发银行的预测，好。
0: 那不干单行的，那想看哦，那些国家哈，很多亚洲国家的经济成长啊，几趴，那来看以本来也基期哈，还有所谓的什么它的这个 GDP 的金额， 哦，那台湾本来 GDP 就不小了，其实台湾在本来在亚洲里面齁，那其实跟那些国家比没有什么意思啦，因为斯里兰卡他出口怎么样，他那个哦，他如果成长个 3%,5%, 或者是 8%,7%,8%,
1: 嗯，
0: 那可能是本来也基期就很小，而且他的产业本来就很小。台湾是那本来去年的这个齁 ,base 的就多啊，母数就很大了。那我们还可以再成长 11%, 还怕死人呢，
1: 嗯，
0: 这是真的很可怕呢，因为我们的 base 本来就大了，
1: 嗯，
0: 这么大的 base 你还要再成长这么多，哦，就比如说你本来要今年这500万呢，跟今年这50亿的在那边这样比嘛，这数字就差很多，所以台湾能够这样子能够在亚洲再拿到第一名，这真的是很不简单，
1: 真的，
0: 这真的不简单，因为我们的数字本来我们其实大家刚好韩国、日本、南韩、日本在 PK 或新加坡去 PK 啦，我们跟其他这些亚洲国家比就没有意思了，经济体的规模的。
1: 哎，欸，对
0: 的，
1: 为什么没有亚洲、
0: 啊？没有了啊，他们成长不够啊。
1: 哦，
0: 你如果用亚洲四小龙来来这个成长那个比较的话，我们一定是第一名嘛。哦，
1: 嗯，
0: 那我们应该用那个 GDP 的经济规模来算的话，
1: 嗯，
0: 其实更可怕了。
1: 那在这里大家有没有注意到？你看中国还有香港，哦，香港中国竟然是排在16、17，哦，16、17。
0: 对啊，你看，
1: 嗯，
0: 所以过去中国你想中干嘛恐怖的是讲，哦，过去因为经济在起飞，每年他们都可以说啦，啊，今年8%、10%的成长，中国那个base 这么大，但是这几年没了嘛，制造业不见了，但是反正台湾这几年已经慢慢今年把过去一年多的这个基数把它拉得很大，但是今年那个让行动涨一趴，
1: 嗯，
0: 怕死人了，真的是吓死人了。
1: 嗯嗯嗯。

0: 秋意上心头了哦。今天刚的确有秋哦，秋的感觉哦，太阳变软了，变啊，这个温和了哈、哦。早晚的温度呢？好，讲了这早晚温度，我的翠上面哦，就看到有人 po 文说啊、哦，高雄人真的好丢脸。哎，有也不是说丢脸啦哈，也讲现在已经哦早上出门都看到有人就穿羽绒衣了哦。哎，不要讲啊，早上温度会比较低啊，对不？啊，骑机车哎哈，骑机车啊，那个外套就穿羽绒衣最方便嘛哈，啊，轻轻啊，啊哦，啊个喝钱个保暖哦，啊热的时阵嘛袂伤热，你唔信你讲你穿羽绒。衣，你若讲温度升上来的时候，你那些羽绒衣也不会觉得负担很重啊。你若穿一件毛的嘞，我跟你讲，你若穿毛的，哦，哎，毛的挡咻咻嘞，很重嘞。而且那个温度如果上升的话，那个毛的你穿在身上都穿不住。但是羽绒衣它是可以的哈、哦，所以羽绒衣真的是一个好东西哦。
1: 那我们看一下啦，我们刚才说四个国家哈，就亚洲主要的经济体四个国家哈，日本、南韩、台湾跟新加坡啦哈。那先看这四个国家的 GDP 的名目 GDP 哈是多少美元哈，然后占全球第几哦？第一的哈，这四个国家第一当然还是日本啊，日本差不多4兆3800亿哈美金哈，全球第四大的经济体。然后第二名的是在韩国哈，它将近哈1兆9300多亿美金哈，全球到差不多14、15名的这个经济体的规模，全球。南韩阿格德兰台湾，南台湾差不多就1兆哈，9700多亿到1兆，今年可能会有实质突破1兆哈。然后是这个全球20到22名左右，新加坡的话是差不多6600亿美金，全球30名左右，但是这是总的嘛，那我们如果说平均人均 GDP 的话，第一名还是新加坡最厉害了，新加坡超过100万美金呢，10万0700美金、这个是相当厉害，世界顶尖、
0: 人均所得吧，还是人均
1: GDP 啦，这么所得、GDP 就是把这个人数去、国家人数去除以、你的名目 GDP， 好，我们不要这个跟所得没有关系哦、不要把所得搞
0: 哦 GDP 经济的、
1: 你每一个人
0: 经济规模
1: 经济规模
0: 经济规模
1: 对里面就是咱台湾哦，台湾这几年真是超韩赶哈，超日赶韩哦。台湾是哦，在四个国家第二名哦，42100哦，100块钱哦美金。再来是37400块的南韩，最后日本啊，这几年被日币这样贬值贬到受不了哈，35700元。所以日本是这四个国家中哦 GDP 哈最大的，但是人均 GDP 是。是最小的，所以可以看到嘛，所以在开启的灾啊，现在去日本消费的都是谁？韩国人啊，第一名韩国人有没有？第二名就谁？台湾人啊，新加坡人去日本也蛮多的哈、不过新加坡还是很可怕哈，整个国家他们几百万人，但是能够快要7000亿美元人均 GDP， 就是因弄这金融，金融岛为主，科技金融为主。南台湾也是啊，我们也是科技金融哈，最主要是 AI 半导体的哦，制造与哈去供应这样子。
0: 好，回头咱来个关心哈，咱的台积电啦哈。哦，这几天哦，这股票哦，这个台积电也是哈、我嘛是有起啦，嘛是有落安尼哈。好，大家都在等着看说哦，50000点呢哈、何时达标安尼哈。我们还是来看看台积电哈、台积电台积电哈、咱今嘛讲高雄厂，它在高雄的高雄厂哦、从2021年哈、2021年台积电宣布哈。这要落脚在高雄的南子齁、的原本的中油炼油厂呢齁、厂区的那一块土地安呢齁。这样子你看 ,2021 到现在2026五年五年的时间齁、咱过去点了讲光是那个整土齁、洗土洗土齁、咔嚓中油炼油厂也土壤齁、要整个要重新呢齁、这个洗土干净齁、这个过程都相当不简单啦、这哪不是说啊高雄市政府的紧齁、真的没那么快齁、我们来看在高雄的台积电呢 今嘛第一枪哈，晶圆的是所有的晶圆厂的第22厂哈，第二十二枪，好，就是在高雄男子的 P1 厂的丢啦，已经量产哈，这已经量产第一枪哈，第一枪已经量产，第二枪呢哈，第二枪目标今年第四季要开始营运。
1: 高雄厂的这个现在量产的二奈米哦，绝大部分都供给鹏哥啦，所以你今年肯开掉，这个鹏哥出价了，不管是哈 iPhone Pro 8哈，或是 Pro 8 Max 啊，就讲这个
0: 折叠
1: 这个月要哈要上市的这个折叠机来对这类哈，好那个他们的晶片哈，那 M 晶片 A20 晶片。各用者，台积电者，在高雄 ，Made in 高雄，
0: 对，所以
1: 高雄人光是哈，光是这里哦，就是每个人都可以去买一只折叠机啦，啊，全世界绕一圈哈，对不对啊？最后还是回到哈，
0: 在高雄走诶，
1: 南马 K 者诶，哈啊，最后上哦，这里日月光封装啊，跟上去中国大陆红海去组装啊，然后最后再出货回来哈，对。
0: 啊，来 P1 厂是已经量产了嘛哈，啊，那第二枪呢目标。要得今年第四季第四季要开始营运，第四季啊，今嘛已经十月份啦，所以第四季的十一月十哎、欸，就是这个月开始呢哦，啊，你们的这个月开始对啊，十一、十二嘛哈，第四季的第四季哈，第二枪嘛要开始营运啦，啊，第三枪呢 P3 厂预估明年第一季哈，每年一开始哈，第一季的开始投产啦哈，都倒散啦哈，另外第四厂、第五厂、第四枪、第五枪，2025年8月已经同步动工啊，估计明年第四季我那一档开始营运啦。哦、所以到明年的整五个厂啊齁，从第一厂到第五厂就全部都运转齁啊，全部投产啊，那个丢啊。另外还有第六厂齁，第六厂齁，第六厂目前用地已经完成变更，并且通过行政院的核定啊齁。所以还有第六场，
1: 对啊，还有可能白埔二期的，还有白埔二期的所谓的先进封装，再来打个第二啦，一期他就给了这个鸿海跟所谓的
0: 日月光，还有台积电，
1: 但台积电
0: 还有川湖，
1: 台积电在白埔一期他是设那个研发中心啊，认证研发中心啊，但是一边啊，然后二期对。地整一整哦，高阶的封装嘛，起码高阶封装，台积电的 Coswas 的封装在嘉义有，在屏东有啊。如果说白埔街白埔二期哈，如果能够好啊，给封装的话，对于南公路后啊，南妈开这嘴的上 K 这类北波有没有啊？阿哥 K 哦，这类哈，这类日月光哈，然后再给鸿海这成功结束哈，然后卡卡拉加一张搞的距离，这个就是所谓的。短链，对哈，很短的这个供应链，卡卡的卡卡，我都把它当搞，五分十分来贵，
0: 所以、
1: 这个就是
0: 进，
1: 这个就是我们台湾的这种护国神山呐、真的不简单呐、不简单哦、
0: 也当然也要当地政府的行政效率的配合啦，
1: 对啦，
0: 对
1: 啦，
0: 你看看那规端端规泥哈，然后到明年就是总共也就是5-6年的时间年
1: 龄，对啊。
0: 台积电五个厂全部运转，
1: 另外台南、高雄、屏东哦，这个 S 两代南科嘛，南部科学园区哦，桃的是这个台南哦。现在台南哦的南科园区的台南园区部分，现在已经的产值已经超越，它是全台湾最大，
0: 超越竹科，
1: 超越中科是雄大，因为呛雄贼嘛啊，然后再加上之后高雄如果六个厂顺利运转的话，台南加高雄加屏东。假西人今年可能咱台湾差不多30%的 GDP 哦，拢伫30%-40%GDP，
0: 在南台湾
1: 可能都在南台湾在 S 上在贡献。南进攻个，得力公司该混该优，为了跟 Super 阿哥互利元素，我们进广告。我们好到连那个李在明哈。都想要弄一个哈韩国自己的 S 狼带啦，前一阵子不是讲，是不是他想要在釜山弄一个？哎，别胡啊啦，这不是
0: 马斯克，
1: 对啊，
0: 马斯克讲伊要伫美国要 copy， 要复制一个像咱的南科、竹科安呢，好，就他呢，结果呢，哈，后来发现，哎，好像也没那么容易，
1: 没那么容易，
0: 当家的好利贵的拢用起来，可能20年了的代志啊，所以回头讲啊，台积电，哈，最近不是安呢，讲台积电，你拜托我还是要跟你配合。你来配合一下哦、
1: 这 天时地利人和，还有执行力啦。阿哥高兴，还有我就决心啦，而且不要押错宝。你看李在明就是押错宝。
0: 等一下，咱再来讲哦。南韩最近哇，嘛是大坑大暴动哦。
1: 对啊，咱进广告，德力公司。

0: 你咱听众朋友吼，照顾你的肝吼，真的要照顾你的肝。咱的肝脏吼，今嘛最多吼，最普遍的就是讲脂肪肝吼。哦，有足侪人伫健康检查的时阵，然后啊，脂肪肝都是有超标这种的
1: 情形。哎，没有错啊。
0: 脂肪肝呢，简单讲就是讲，咱的肝脏吼，肝脏就是被油果附住了，安尼吼，那过去哪有咧抬鸡啊？人就知啊，鸡啊吼，你拔来了，啊，那肝啊筋啊吼，肝甲筋啊吼，都会我的油拢嘎掉掉，有没有？所以咱大家改油黏落来，对，油爱甲拔来，油来拔鸡油，啊，迄个肝筋啊呢，哇，都雷叉的，这阿是煮下水汤好食，对不？哦，这那个就是有我们有我们人的肝脏也是一样，哦，就是如果脂肪肝啊，甚至有专家觉得。其实咱的脂肪肝用较明白的形容，就是咱咧食鹅肝酱，鹅肝酱那个鹅肝，鹅肝酱为鹅肝为什么好吃？鹅肝就是油啦，油多的好食，吃咧哇很嫩哦，就嫩的又很软，对不对？吼、哦，伊讲咱人的吼脂肪肝就是甲鹅肝同款呐，吼、哦。这肝吼，浸润呐，伊讲啊吼，就是等于咱的肝吼，
1: 肝包油啦，
0: 肝包油，哎，油已经浸润，吼，浸润在你的肝脏吼，所以讲，哎，对肝来讲，那脂肪肝，我就讲，脂肪肝有什么要紧？那当然会影响到你肝脏的这个效能啊，运转呐，吼。那这个医界级的讲，脂肪肝最大的风险的是讲，你可能会比较有肝硬化的风险。
1: 嘿，那按你讲了哈，脂肪肝的是你肝包油嘛，哈、啊，你这个肝哈，这肝脏泡在油中会怎么样？油是怎么样？无氧嘛，你的 hip 底啊，hip 死
0: 啊，就会硬化，
1: 发炎嘛。肥胖就是发炎，一直发炎就会变得不好，排名的低啊，心态发炎的不好啊。
0: 所以哈、哦，维他肝哈、哦，维他肝，咱的维他肝，不论你家己安怎，甚至你满面讲啊，当家你肝安怎
1: 哈、哦，
0: 真的肝，不要等到怎样啦，你等到怎样，其实伊那有迄个信号出来啊哈，哦，发出紧急信号的时阵，通常是拢已经有一个听到
1: 啊。对啊。
0: 所以咱平时咱家己都我哈，我肝药啊加咧哈，哦，咱的维他肝你也想到啊，这个他一粒吧，想到。吃一粒吧，吼，再去吃一粒，下晡吃一粒吧，啊，暗时闹闲搁吃一粒吧。那无闲，你就一天吃两遍，还是讲啊，两粒做一遍，这样也可以啦，吼、嗯。所以维他肝爱吃，嘿、维他肝哦，新鲜啊，娘娘，好、你买咧，吼、哦，先去边放咧。你若习惯伫办公室吃，你就放喺办公室，吼、哦，啊，无就是讲厝内底搁放一罐安尼，吼、哦，维他肝，
1: 对、哦，
0: 照顾你肝脏健康，这的确是很重要的哦，吼、哦。啊，但咧，这个酸乳钙粉一定爱吃，吼、哦，酸乳钙粉。粉，伊唔是干那咧，什么食骨头受伤诶？唔是干那咧食水过喙齿诶，嘛唔是干那食烟啊，讲哦抽管发药诶吼。上盖重要就是讲我们的体质，包括我们这种体质的酸碱性哈、哦。这个酸乳钙粉它本身是极碱性的哈、哦，极碱性啊。咱人诶体质最好当然是酸碱啊平衡，好、哦、酸碱平衡、哦、啊。一般来讲，如果是比较酸性的话，比较酸性的体质的话。就比较容易生病
1: 哈，哎，
0: 生性体质嘞，就是较高破病，所以你爱个调和伊哈，稍微综合，好综合平衡一下，都是吃酸乳钙粉，好，包括你在衰退、你在衰老、你在衰败的哈身体，其实跟缺钙都有关系，所以吃钙对你身体无一不好，无一项无好，好，我讲无一不好哈，就是讲无一项无好，大项好诶，大项好爱家己经验才知哈，家己经验才知。哦，听众朋友讲，我食恁的酸乳钙粉了，哦，真正呢，我今嘛感觉讲较有精神呢，
1: 靠气力啦，
0: 靠活力呢，靠气力呢，靠元气哦，啊，他哦，大脑嘛灵转起来，然后练动起来哈、哦。我食恁的酸乳钙粉了，我感觉讲，人嘛安尼吼，情绪继续稳定的啊，暗时感觉要困之前食一时啊，感觉嘛讲稳定神经，敢那较好困哦、嗯。虽然你食护理元素是调内分泌，但是要加强的是要睡觉。之前你吃是喜爱酸乳钙粉哈，啊酸乳钙粉的个加啊抹嘴去，本来拢要医生拢叫你要拔掉的牙齿哈，咱听众朋友分享诶，这个分享诶使用心得来对拢来讲啊，医生讲要加拔两去，要加插五去哈，哦结果惊到要死诶，等来酸乳钙粉啊，主底拢食袂买袂落，食袂落，唔敢食哈，啊即马人嘴去要甲你插哈，等来天 点糊天点吃吼，嘿，结果呢，真的是大反转哦，大反转。得力珊瑚钙粉真的超级棒的，
1: 对啊，观众的嘴气上好啦吼，你若讲倒嘴假嘴气，搁扳嘴气吼，这过程真正真痛苦。
0: 好，咱卖讲足侪岁啦，你若食到八十岁啦吼，嘴气全部拢搁观众诶，安尼真正的就不简单
1: 吼，压足侪人啊，
0: 哎、欸、对 对, 對、得力珊瑚钙粉，
1: 得到的得，美丽的丽，得力珊瑚钙粉。以上广告 ，V 零零七。

0: 南哦，全球主要股市的排名啊，哈，加入人口与人均股市市值哦，这个哦，你把两个通给鬼哦。今嘛全球哈股市的市值最高，当然还是所谓的这个美国嘛，82兆。我们刚前几天有讲过，然后中国是21兆，日本是8.6兆，第四名就是咱台湾5.3兆。好，那这个是市值嘛，我们把市值哦再除以哈。这几国的人口齁，来看看看美国的齁 ,82.7 兆美金的话齁，每个人齁人均股市市值啦，美国是 23.7 万美元。中国呢 ,21 兆21兆美金的话齁，除以中国的人数的话，中国每一个人的人均股市市值是 1.5 万美元而已。齁，差较多齁，差比讲齁，差十几倍。日本呢1.22 亿人嘛，所以他们每一个人的平均市值是 7.05 万美元。我操，那台湾呢 ?2300 万人 ,5.3 兆美元、嗯、我们是23万美金呢、欸。咱家比较赚人均啦、啊、人均有参与人均有跟美国比起来，我们只差到7000美金了。假西郎呢，就是以台湾的人数竟然可以创造出那么大的股市市值。我们应该是全球第二，只差美国7000块美金。
1: 啊呜，那2026年10月3号吼，就是前两天年呢吼，在韩国南韩的首尔光化门吼，这个举行的反对共产主义跟中国共产党吼，中国共产党的大规模的集会吼。好、哦，这场大规模集会在迄个南韩吼、哦，咱这个然后去韩国的朋友在首尔光化门迄个所在，哦，都刚好10月3号，好像是那一天是礼拜天哦，哦，对，是不？哦，是礼拜天嘛，吼、哦。我看到诶，我想讲这是对一场的造势，你知道？吼、哦，那一讲，好、哦，他反正的前两天哦，看足侪迄个游行，包括咱前的，好、哦，我们昨天讲的西班牙的抗议游行、法国的抗议游行，哈、哦，哈、啊，还有南韩的哦，这种抗议游行，啊，跟咱台湾的选举的造势，哈、哦，我咧看甲拢已经哦，这场是对一场的，看甲拢火气啊！好，起先呢，我看到这个南韩光化门的这一场游行其中，我真的还以为是我们台湾的韩流吼，啊，不是洋流，洋流吼。好、啊、嘞，结果呢，哦，是南韩人在抗议吼，这个到底在抗议什么？嗯，哇，这规模真的很大呢，吼，哦，大规模的集结，他们示威哈，出来游行游街抗议哈，示威者呼吁点呢，要弹劾因的总统李在明，哈、哦嗯，要弹劾。南韩总统李在明同时抗议吼，抗议的共产主义跟中国共产党哦，就是这样，他们在抗议游行就是这样，要弹劾李在明啊，同时哦，这个抗议这个共产主义跟中国共产党哦，现在全球其实有很多共产主义哦，都已经哦已经呢侵蚀到很多国家哦，包括美国也是啊，你看纽约就选出一个共产主义的这纽约市长啊，哈、哦，好来啊，现在韩国哦，南韩他们觉得这样是不行的，已经干嘛这共产主义跟中国的共产党啊，跟因现在南韩总统这种李在明哈、哦、亲中国亲啊、哦、亲中哦，这种已经对。韩国人来讲，因已经感觉讲哦，其实已经对韩国来讲相当不利啊啦吼，哦，整个不管是经济啦、社会的安定层面各方面来讲吼，啊，甚至啊政治吼来讲，拢已经是相当造成的混乱跟不利，所以才造成这个大规模的游行抗议。
0: 民主国家哈，民主国家的政治领袖的这民调会低，或者像这种大规模的抗议，我。通常啦，哈，当然是伊的这个政治的路线，哈，还有所谓的政党的倾向，哦，政治路线、政党或者想法啊，左倾右倾啊，是讲哦比较亲美或亲中。但是我感觉，哎，吼，这个大概出来抗议，吼，比较深层、比较底层，还是什么经济问题嘛？那其实大家讲，哎，常常会有人说，政治归政治，经济归经济，体育归体育，哦，然后政治归政治，好，然后那个娱乐归娱乐，政治归政治。我讲，你起码这类下回尤其是台湾，那嘛，第一台湾或者在亚洲地区，哦，跟中国有牵扯到的国家，大家觉得这句话真的是这样子吗？政治归政治，体育归体育，演艺圈归演艺圈，宫杰雄。 讲起来熊兵败的是讲，上礼拜这个哦，这个我们是台湾的资深艺人哦，蔡康永哦，他是一个台湾人呢，自由的台湾人，也没有哦，没有什么特别，平常他也没什么特别的政党倾向啊，当然伊就对哦，扛回啦、行李啦、代言拢是中国代表。哎、欸，今仔日伊作为一个台北市民。他就是去哦参就是去参与哦他别人可能平常认为他不会去的阵营的这个造势活动，然后去沈柏阳的场子，他只是这样子哦，也没有特别说什么，让他蔡英文家给掉，你看给刚娘一滴中国所有的代言。他今天没有跳出来说，我蔡康永就支持沈柏阳，他只是去参与，有点像一场嘉年华会的这种感觉，结果隔天在中国所有代言都被拔掉。
1: 嗯，
0: 打个寡公，这是政治归政治，经济归经济嘛。一滴蔡康永他在中国深根了的演艺圈或者是关系深根了很久，他去其实也都没有在谈政治嘛。然后去哦，他很有能力，而且中国的演艺圈、中国的年轻人或者中国的、哦、粉丝也喜欢他哦，他也拿了很多的代言。哎、欸，但是你看，只是去咱们坐一下，一波这样去坐一下，所有的代言被取消掉，所以李在明、哦、也是一样的问题嘛，摇摆不定嘛，你到底、哦、你到底要经济、又要想要学梅克经济，完了政治、哦、安全靠美国。啊，那经济的话，政治立场又要中间摇摆不定，一下子靠美国，一下子靠中国，然后呢，经济的话呢，既要又要且要还要，那有可能。另外，中国这几年啊，韩国很多的，不管是大企业，像乐天百货，哦，还是讲三星，还是讲一些在中国的韩国的制造业，这几年啊，照那波嘞。为什么？那我们跟听众朋友讲过很多次，但是你看李在明，他就是政策摇摆不定嘛。经济一定是有扯了，所以人家才会去上街抗议。人，我讲一般人吼，未吃饱吃赢啦，一定是感受到，包括一可能鲜花受的影响哦，或者是那个钱没有赚到。像前一阵子不是那个海力士的员工，就发很多钱嘛，三星的员工就出来抗议啦。哎、欸，想要给北平龙做记忆体哦，海力士一个人分一千万啊，三星我嘛这有相关的记忆体，为什么我们没有分到那么多钱？Money 啊，总是经济的问题。但是李在明就是选择还想把自己的经济跟中国绑在一起。这里边讲啊，不过大家讲你傻蛋。
1: 有啊，所以李在明哦，其实哦，这个想要耍这种小心机哦，都
0: 没有用啦。你不要，
1: 你不较搞啦，
0: 你不较搞啦。
1: 简单讲就是你不较搞啦。
0: 你不要觉得人家不知道你在干什么啦，你得动川普功的吗？对不？哎呀，川普的是标准嘛，人前手牵手啦，背后哈下，不要说
1: 下毒手，
0: 不要说下毒手啦。你人一走，他马上就给你哈，给你一个回马枪。我的讲嘛，他。最近连发三篇，第一篇，吼、哦，咱台湾 F-16 战斗机对美国开来的时候，他在脸书发有台湾的国旗，有美国的国旗啊，然后说美国卖台湾的、哦、武器，吼、哦、飞来台湾，哪一个美国总统做过这样的事情？谁都不敢，就他穿老大敢啊！第二发，我来讲嘛，咱的这个海巡哈，去抓中国迄阵哈，抓到中国迄阵哈，拢抓到拢袂当叮当，继续发。然后昨天第三发，我最近有追踪川普脸书，最近他第三发发什么？不是，但前两天，昨天就讲说嘛，赖清德的儿子被中国的间谍哈、给那个跟踪嘛，那个间谍被抓到，川普第三天都发这个，连续三天都跟咱台湾有关系，而且是在习近平上个月前脚刚走。中美早就撕破脸了啦，现在见面啦、谈话啦，那个都只是过场了。本质上哦，这两个国家还是在竞争呢，因为谁输了，哦，谁就没有办法，啊，谁赢了啦，就可以当哦世界的老大。现在当然美国还是领先，但是我马雄信川普哦，川普这两任一定就感觉到中国威胁很大。我们有一说一哦。中国哈，不管是得制造业人哈，或者说他们的跟俄罗斯的合作，其实是真真实实有威胁到中国，威胁到美国啊，也威胁到欧洲。那就澳洲人弄个喊喊嘛，哦，没关系嘛，天下太平哦。所以啊，你看西班牙抗议，法国抗议，对不对？所以还是靠自己最好。

0: 蔡康永哈，蔡康永哈，当然那唔杂工，一刚一啊去这个啊这个洋流的现场。而且他看起来就很轻松的，就像在参加一场嘉年华会的哈，打扮什么哦啊，马西格兰安的赶快呢，这样摇旗子这样子哈，结果马上被中国呢哈那样，好被中国就那个了，所有的代言呐、啊、什么什么全部就拿掉，包括好包括他在网络上的社群网站里面哈，有几千万的哈这种粉丝也全部都一系清空。都被清空掉了
1: 哦，对啊，
0: 都被清空掉了哦。这穷山洞哦，穷山洞的这个手环哦，啊，这哦，真正有的人拿阿哥干嘛讲啊？那是与我无关哈、
1: 哦。对啊，我讲啊，我好加赚钱就好啊，哈、哦
0: 欸，我无一种代志，
1: 不可怜啦、
0: 啊，没有那种事情哈、
1: 哦。啊，相对的啦，啊，我们台湾的艺人也有去中国去、去干嘛？什么啊？那个什么啊？中国祝你国庆生日快乐哦！就前一阵子嘛。十一是中国国庆，但是咱的海，咱海基，咱是海基海协会，我们海啊，
0: 咱是海基会，
1: 海基会，海基会，诸位，梁文姐说，你只要不要触碰到什么原则。嗯，哦，说什么替中国说，哎，打台湾哦，要怎么样的话，你咱打完了，公安，
0: 我们不会嘛，
1: 我们有立的功，大家都知道人家去赚钱嘛，你去中国当然难免替他说一点话，但是你不要说哦，说哎，欢迎中国来打台湾，哦啊，那个就踩到我们台湾的政治红线了，
0: 哪有像这样子？我
1: 蔡康永去一个年呢，
0: 说一个选举场，
1: 什么鬼拢没讲哦，
0: 什么都没有，哎，你也不是讲哦，我去徛台啊，
1: 哦，冲啥？对啊，说
0: 这样子，
1: 我哦，即便他随便去站。上台有
0: 没有？所以哦，真的，大家吼，
1: 民主国家跟专制国家不一样啊。
0: 为什么这种共产主义的国家，共产主义的你袂当介伊迄落啦，袂斗阵的啦吼，哎呀。蔡康永吼，其实伊本身伊是上海的望族呢，吼，上海的望族。那伊其实是出这个因爸爸吼叫蔡天舵。哦，他爸爸生前是中联轮船公司的经营者，哦，曾经遭逢被称为“东方铁达尼号”哦，诶，这个事件哦，就是太平轮沉船悲剧哈，哦，这个曾经有拍过一部电影嘛，《太平轮啊沉船悲剧》这，诶，我记得好像是那个谁啊，一个帅帅的那个金城武有演嘛，哈，哦，那个这一件事情呢，被称为“东方的铁达尼号”，所以。的是因为遭逢这种太平轮沉船悲剧，所以蔡康永他们家一夕之间转来背负巨额赔偿哈，转因此家道中落哈，是这样的。因爸爸甚至呢将这段经历为记忆中刻意把它好说尘封起来哈，哦，后来他爸爸都不太提这些往事的丢。那他爸爸本身就是嘛是读册人，上海复旦大学法律系哈，伫当时来讲是非常哈，他爸爸在原本就是一个非常有名气的律师哈，跟甲詹金涵同乡创立中联企业，成为中联老板。1949年发生太平轮沉船事件的时阵，迄阵多好是国共哈，国共国民党跟共产党内战时期哈，那么这架船是作为避难的客轮啊，但。是伫航行当中咧，甲其他的船碰撞，才咧沉落去，造成大量的罹难者哈。蔡康永过去伫访谈当中有提到讲，这一场海难对父亲来讲，对爸爸来讲是人生不可承受的负担的重担哈。那沉重的债务压力呢，让原本因都是经济家境相当优渥的家庭环境就一系变色哈。啊，所以讲哦，他说虽然经历过这样子，但是蔡康永的爸爸对子女的教育呢一直还是很重视，所以说蔡康永一直都被认为大家公认的书香世家，所以说是读书人知识人知识人读书人，所以尤其为小孩的时候他就展现出色的文字天赋跟逻辑表达能力，后来他并不继承爸爸的这个后路，他爸爸 是这当律师哈、哦，他没有走律师这条路，选择追求影视梦哈，还、哦、是东海大学外文系毕业了，搁去加州美国加州洛杉矶分校哈、哦、念影视硕士哈、哦，回到台湾之后呢，出啊这类、个、啊出版啊这类、个、投身在出版媒体业哈、哦、媒体业啊套柜哈、哦、康熙来了哦就要升为一线演员哈、哦、一线的主持人呐 啊所以公他在中国有相当的知名度哈、哦、这今嘛好、哦、长期以来后来这一段时间内他一直都在中国哈、哦、啊在中国很多人觉得说啊他是一个知识分子哈、哦、啊大家对他也是相当的欣赏崇拜就因为这样子就因为安呢你中国的人你根本无选举哈、哦、啊咱台湾是民主国家就是有选举哈、哦、有选举哈、哦、啊所以公参与一场啊这个选举而且是相当低调就在人群十几万的人群当中这样子哈、哦、
1: 选举就是哈、哦、有的选嘛、欸、你喜欢 A 喜欢 B、嗯、那你就有的选择、嗯、啊你在中国、欸、你看每次人民大会堂在开会的时候、嗯、同意、欸欸、那个就走个过场而已嘛
0: 对 啊所以说、啊、
1: 你只走一个只走过场的国家怎么能够去理解说有选择人家有选择的国家
0: 所以你跟共产主义家在博什么感情、啊、
1: 他其实、欸、中国现在已经不是共产主义他就叫做集权主义、
0: 欸、一人说了算
1: 对啊啊对啊就是共产主义是大家都是平等的、嗯欸、那个是一个好的一个理想化的乌托邦 的主义但是起码变成呢用共产主义的皮、哦、然后新个人主义集权主义的史、嗯欸、就是起码中国、嗯嗯
0: 嗯、好来
1: 俄罗斯也是赶快俄罗斯也是一样、嗯
0: 啊、
1: 白俄罗斯也是一样、
0: 啊、对啊对 啊北韩啊这东西啊
1: 对啊
0: 伊朗啊这都一样的、
1: 啊、对、啊、都是一样啊、哎
0: 来三片假贺来分享哦
1: 小朋友们听众朋友的心得分享得力蒜哦盖混蒜哦盖油吃好来分享赞哦来
0: 可以看看
2: 吃盖混保证未结石、嗯、我吼十几年前常常都在碰石啊
0: 嗯
2: 哼我吃盖混了后都不怕碰石啊因为我吼不怕在口音的啊你的那个产品在十几年啊头是怕说我常常碰石啊吃盖混不太会吗啊结果我十几年都不怕碰过石啊
0: 嗯等等
2: 啊吃吃吃差不多要一个月啊就好起来呢那么现在我没听
1: 嗯，吃钙粉啊，你看，嗯、就是听众朋友在问讲，哇，他的体质比较容易吼，肝胆结石体质哦，都要开始被吃咱的得力酸哦，钙粉，还是讲过去有吃其他的钙啊，也容易结石，吃咱的钙粉会不会结石？那第一个姐姐已经明白的回答给大家了。十几年来吼，不管吃啥，是讲身体一寡呐，伊的石而得会结石，爱去去碰石啊，吼用碰的。
0: 哎，讲吃咱的蒜哦，钙粉未结石。
1: 对，
0: 哎，
1: 对，
0: 这是真正拢有吃过，甲八种钙拢有吃过的经验。
1: 对啊，对啊，对啊。
0: 所以、哦、
1: 过去的经验是也结石嘛，但是吃咱钙粉伊就
0: 三无钙吼，最大的优点就是安尼吼，这个蒜哦钙是属于生物海底生物活性钙哈、嗯嗯哦，所以它的优点最大的。优点就是一般咱咧食钙补钙吼，会拄到会足困扰的问题。明明知影讲咱身体爱补钙，但是更食钙更结掉嘞，哦、嗯，就是造成囤积，造成结石。
1: 有欠啊，想吃、欸、啊，但是个惊。
0: 后来就有就这样的是安尼，变成讲放弃呀、
1: 啊，哦，
0: 放弃。所以咱的得力酸哦，钙粉就是安尼，所以它会那么受到肯定哦。得跟他这点，你得真正得有够迷人啊，有够迷人、
1: 嗯，没有错。
0: 好，所以听众朋友，而且你一定要吃咱这罐哦，咱这罐是纯100%哦，100%纯天然酸欧钙哈，所以他可以做到这样。有些钙，它可能标榜的也是珊瑚钙，那它的内底成分或许也有珊瑚钙的成分，有，但是因为一个组合其他的成分，哦，它可能有在组合过，有组合过，伊无像咱安尼规个都是只纯，我100%的直接卖你一罐120公克的纯的酸哦钙粉安尼哦，所以有些你会觉得说啊，追求比较便宜一点啊，比较酸哦钙我大概都比较贵哈。那就有差了、
1: 啊、
0: 就有差，
1: 金
0: 价都有差、哦、所以 纯，好，这足重要，足重要。你如果你以它的纯度安尼来讲，你安怎食？你两千多食吼，啊，比你咧食其他吼，讲啊，你讲千二块、两千块，绝对好太多。你知道，真正哦，咱爱养生啦吼。有当时啊，你加开很济，你个你讲啊较省，唔过你食起来效果都无达到遐个时阵，那你这样子哦，有什么用呢？或啊，你的效果也不能达到纯钙的好处啊。哦，你袂当达到纯咱这酸乳钙粉即款哦，纯钙100%的纯钙的效果啊，凸显不出来啊。啊，你只为了便宜个几百块哦，所以来自日本的即款得力珊瑚钙粉，得到的得，
1: 美丽的丽，得力酸乳钙粉。
0: 全国北中南哦，500间指定药房咧卖，你直接去指定药房买。那唔知啊，恁到就近指定药房，你卡空白空空。
1: 7755999999，
0: 问指定药房，还是直接这个电话叫上我也行。
1: 以上广告，美丽人。

0: 咱台湾哦，可能有足侪即个做装潢的啦，做设计的啦，吼，卖家具的啦，吼，可能愈来会愈接无单，吼，哦，接不到客户了，吼，可能工作会受到影响，吼。那到底是什么原因？什么原因对装潢的、卖家具的、甲设计师，这装潢设计的设计师，会抢走他们的工作呢？
1: 为什么？为什么？
0: 听见没有？真的很可怕。这又是中国的一个低价倾销所造成的伤害的凶害，而且现在已经是的现在进行式，现在进行式。大家如果有在注意的，其实当然有些人没注意到啦，可能我本身对于家具装潢各方面来讲，我常常有时候网络上看到一些讯息，我会去关注哈。主要还是一个来自中国的电商，叫做淘宝哈。好，淘宝这个电商哈，但台湾毛就只能透过这个淘宝买东西，但是买的东西好贵气，但无啦，就反正就以前就有了哈。但是如果啊，较大件的物件，可能就较无方便购买安尼哈。那现在淘宝哈，其实应该你国内哈，中国家你国内生意不好，加上美国哈，美国哈本来也是最大的客户哈，就是美国。那现在川普把提高这种这个包裹诶，这个关税运费哈，关税了哈，所以变成讲价格也提高了。所以你美国你去买哦，从中国的电商淘宝去买东西购买东西，现在价格也都提高了，所以说当然也会影响到购买欲中国家里这几年经济都不好，所以说全部这现在大件的大型过去你淘宝你没法买，他现在淘宝这个电商跟你说怎样，你要桌啊、椅啊、沙发多大座，我都卖你地毯什么吼？吼，这反正就是大型的家具的对啦，我都一样把你配送到台湾，而且不需要运费，不需要运费哦。直接给你吼，很便宜哦。你那一张，譬如讲那一张三人座的沙发，我跟你讲几千块啊，看起来嘛做甲水水啊吼，当然内底有不输贵无，唔知啦。看起来你都看嘛水水啊吼，几千块啊都买着。直接中国大陆大家知道吼，佛山这个所在专门做家具的，佛山啊吼，这个地方是专门制造他们的家具，因为是堆太多了，因为美国的客户减少了吼啊，自己国内的需求也降低了。现在想到台湾2300万人口，这个小小的岛国，好啦，加减扣啦，吼，时机都歹吼，加减扣。所以透过淘宝这个电商呢，吼，用这种免运费，吼，免运费，大型家具、沙发、桌子直接拢给你运送，你下订单，吼，然后给你运到台湾，吼。
1: 其实以前淘宝买家具。这个本来就有，但是要
0: 比较小型的。
1: 没有，我以前就看过有人在买那个沙发什么桌子就，但是以前都还是要运费啦，他们可能会有一个对，他现在就是说补贴运费啦，你贵企的就用补贴这运费，只有在中国做嘛，对他对境外不会去做这个担心，但是他的购买已经买美国企业懂起来嘛，然后那中国大陆的也是低价，他们都互相竞争，所以台湾的这样多赚一点，他就多赚一点，所以他连这个最后运费这部分，淘宝嘛，给你补充啊。
0: 对啊，当然，伊就是要用安尼，可能也不一定是永久都可以免运费啦，哈啊，但是已经嘛吼，就是要吸引咱台湾台湾人下单吼，所以用免运费来给你吸引你的加入吼，你的这个下订单啊。但是呢，当然啦，从过去咱嘛个也拄到一个问题，如果你从这个中国下订单吼，透过电商买这个家具过来之后，运送还有拆装这个工作，你有的人说我没办法啊，你知道吗？那一个家具譬如说我们一座沙发啦，一座沙发来它会 加大折、嗯、啊！伊外口一定用啥呢？拢有一些木板给你顶起来吼，那个因为运送过程当然要有一些固定架子吼，木板吼木板顶起来，那这样保护这经过层层的保护，所以有足侪人买来物件搞了，发现、嗯、啊这边安那贴边安那。
1: 我们先休息一下哈，米雷林先休息一下。
2: 网路无国界，收听不受限。下载微微笑广播网手机 APP， 让你走到哪听到哪，手机就是你的收音机。哇、wow、哦！除了即时收听，还有电话下单、产品服务、脸书、官网、IG， 整合八大功能，轻松又方便。现在就搜寻微微笑广播网，按安装就 OK 喽，让收听更方便，互动更及时，每天多一点微微笑。
3: 对抗细菌和病毒的威胁，喉咙是第一道防线。金石绿蜂胶就是你的隐形口罩。
4: 严选台湾绿蜂胶，温和不刺激，独家专利萃取技术，蜂胶素含量高达206毫克，达顶级蜂胶标准。
3: 还添加蓝莓、天麻、银杏果萃取物，全家大小的最佳健康守护。金石绿蜂胶。快上陪你购物网或拨0800226633。
5: 唉，胃口差又没体力，做什么事情都没有精神。
2: 那就喝金石全方位补体营养素，纽西兰进口纯净无污染的高品质牛奶，不会肠胃不适，让您喝得安心。
6: 第二代全新升级，特别添加综合氨基酸及 DHA 20多种成分配方，手脚更有力，营养更加分，
2: 维持消化道机能，守护全家人健康。天天喝第二代金石全方位补体营养素，养生助眠，肠胃好吸收，让您迎接健康的每一天。
6: 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0800226633。
7: 三餐吃外食，天天下午茶，肥肉成长速度比薪资还快，怎么办？
4: 别担心，通通交给魔法酵素，集团油脂不囤积，帮助消化，让你排便顺畅无负担。
7: 代谢差，换季就过敏，魔法酵素调整体质，维持抗氧化能力，保护细胞健康。
4: 现在就上 iPayMe 官网订购，
7: 启动体内环保，一包就够，享受魔法般的轻盈顺畅。
8: 长久的维生素D不足，让你身体很有事。
9: 保养新概念，金石维生素 D2， 严选加拿大百年大厂天然酵母萃取，增进钙质吸收，维持神经与肌肉的正常机能，
8: 还添加了抗氧化酵素之王 SOD， 专业技术直接吸收，锁住骨本，钙有效。
9: 吃的阳光能量，金石维生素 D2， 陪你购物网热0800222

0: 来欢迎继续咱第二小时。
1: 美丽人生，我是 Pocket，
0: 我是小君。好，来，我们刚刚讲到呢，可能哈、哦，这个现在正在发生的事情哈、哦，未来慢慢的可能，咱台湾的设计师啦、卖家具的啦、做装潢的，可能真的哈、哦，这些职业都会受到影响。主要都是哈、哦，中国的电商哈、哦，它现在呢，你可以直接下订单买这些啊大型的家具哈、哦，然后呢。过去虽然过去有，但是咱已经嘛是用免运费来给你啊吸客啦，吼，然后吸客啦，当无搞不好一段时间了的讲要运费了。还有呢，吼，就是讲，过去大家你讲啊，为中国进家具入来，这麻烦就是讲，你要拆开的时阵，那个大型家具，吼，比如说沙发一桌，你的沙发有当一桌呐，较大桌，有时候它不是一个呀，不是一个安尼一包一。几包年呀？它可能要分为好几包，因为有些这个沙发，它可能是哈几折个几折环环相扣啊呢哈，所以每一个包装都一定是一个木板框起来的。嘿，你那搞的时阵，你家里边安怎拆卸组装哦，都是一个很大的难题哦。哦，真的很大的难题哦，所以我就在他们干嘛讲安尼不方便啊？所以讲哦，中国即嘛也为着要做咱台湾的生意，伊即嘛安怎呢？吼啊，也一样，就是用一条龙的服务啊，吼，一条龙服务，就是你家具搞的时阵，我们就有车子帮你送过去，甚至你可以要求说啊，要有人帮你啊，这个啊拆卸哦。哦，拆起来卸掉组装哦，这个都可以，但是那个要付一点费用，安尼就对啊，哦，所以讲，在咱台湾家的有人哦去配合哦，台湾这边有人去配合，专门就是哦这个电商啊、这过来的家具哈、哦，大型的家具哦，家里做这种的服务，所以讲变成啊、下订单的人就越来越多哈、哦，啊这个哦下订单呢。等一下我们再说，还有一个齁，为什么我说甚至都会影响到装潢跟设计师的工作齁。最近他们主打的是那个沙发，嗯，沙发齁、嗯。沙发齁、哦、一种沙发齁、哦、它就是这样的齁、哦。有两万几种的那个造型的。哇，上面都有一个沙发做得很功夫，齁、哦、用这并沙发用并名称个齁，个有桌啊，个有椅啊，哦什么你齁、哦、啊个用贴了电动的用安怎齁。啊、然后又很便宜，你就会觉得天哪，以前买一座这样的沙发要多少钱，现在都这么便宜，会不会心动？会啊，哦，啊，当然也有人讲啦、啊，啊，那些沙发来要里面它来的一个要物件材料的物件是不是有一挂不好的成分？有些人也会有这一方面的哦担心啦、啊、哦，就是多少会啦，那价格上因为便宜，所以很多人啊、哦，他如果是啊小资族啦，阿喜公也不要说小资族，包括很多设计师哈、哦，这类装潢设计师，我就这是。设计师老早也都是这样啊，都从中国进的家具啊，哦啊，中国的家具以前呢，以前卡比利卡扎利工意大利的哦，意大利家具上出名，全部落尾中国世界成为世界工厂了，全部嘛在中国做的，中国人伊就甲你卡比起来呀，哦啊，这甲你什么意大利沙发、意大利什么哦皮件，这甲拢一模一样，一模模一样样啊，但是价格就天差地别哈、哦嗯，所以呢。两万多款的沙发，随你下订单，嗯，颜色你可以选，哈、哦，大小尺寸你可以，可以自己，哦，在下订单的时候客制化都可以，哦，嗯、很便宜，哦啊，免运费，然后有人帮你一条龙的帮你啊做送到家之后再帮你拆卸，哈、哦，这个都现在都可以做，哈、哦，再怎样都比你在台湾你怎么不可能买到这种价格，哈、哦。更可怕的是怎樣，更加可怕的是怎樣，他们现在齁透过这种淘宝齁也给你怎樣呢，比如说啊你的房子，你现在房子重新整修还是买了一间新房子，你想要怎么装潢设计齁，你只要拍你的房子的照片，你把你的房子的照片拍来，嗯，传给他，啪啪啪啪，马上他就可以齁给你设计几十种，看你要几种，几十种都没关系，装潢设计跟摆 摆饰，衣啊的啊哈啊钉哈，包括灯哦，怎么好怎么摆画，怎么挂，好、哦、挂在哪里，一幅画什么画哈、哦，他都马上可以就传给你，免我过时间给你设计好啊，那就设计师，而且透还是透过 AI 嘛哈、哦，那个照片看起来又清清楚楚，因为是真的是你家。哦、你拍你家的照片给他，他就把你啪透过 AI 的设计，然后那个图片就出来了、嗯哦、一看就一清二楚。咱较早那请设计师，设计师画图有当时我都看无呢。设计师画图，咱有当看无，讲要不要给你做一个窗啊，要不要给你做一个柜啊，然后你还是搞不清楚啊。现在不是直接那个照片、哦哦、透过 AI 的那个哈，在、哦、等于是 AI 帮你设计的对哈。上、哦、个重点是安怎，你选中哪一样？哦，你讲，哎、欸，看看，哇，十种哦，他提供给你十种，哎、欸，我喜欢这一种的哦，好，那你下订单，全部照片里面所有的家具，就是他那边都有，所以一设计给你看出来，哎、欸，装潢设计的是讲那些家具，包括画啦、灯具啦、桌椅啦、茶几啦、沙发啦，哦，甚至花瓶啦、哈、哦、盆栽啦，全部都是他们有的货，哦，都、就是因的货。啊，你若讲要爱对一张里面的设计款，好，全部规间规处间的打包就过去了。那也得个设计师，那也得个装潢师，都不用呢。他给你传给你的设计哈，那个照片，全部的家具，所有的东西都是他包办的，哎、欸，给你包办啊。所以有人讲，今嘛那也得请设计师，慢慢装潢的呀、啊，吼、哦。因为中国哦，伊即卖迄家具的设计，有时候你看那个介绍，它真的哦，包括吼、哦、什么屋顶啦、啊、拉门啦、啊、什么，它都可以哦，甚至仿那个真的东西，仿到很真，但是其实它是一个很轻便的材料哈、哦，哦，都可以让你看起来都变得哇很不一样哈、哦，全部它都可以提供，
1: 嗯，
0: 哎，就这样子，所以。家具，咱台湾卖家具的，现在已经很明显，生意就差了很多了。嘿，卖家具的啊，卖家具的，所以唔免啊，系啊，啊，包括啥呢？包括像 IKEA 就几行最有名的，就是讲 IKEA 家具啦。你去 IKEA 买家具啊，买沙发都很便宜，对的。现在 IKEA 根本都。真正尤其是中国大陆，中国大陆仪器啊，全部拢差不多撤不掉，撤到剩两间，哦，几乎就是也是要撤掉了，系啊。要安怎去跟中国的拼？他就那么便宜呀、啊？哎呀、啊，
1: 对啊，因为一家的东西还是中国做的、
0: 啊。嗯，对啊，对啊，对啊。
1: 啊，没有这个就是、哎、我有一说一啦，我们不喜欢中。
0: 嗯、不是，今嘛就是。大家可以直接的电商下订单。
1: 对了，对了，我的意思就是说，这个就是趋势嘛。嗯、啊，中国它有制造业的实力啦。嗯、我们不能再说人家中国制造东西不好。我就这个是、
0: 嗯、
1: 这个我就讲这种话，其实是不客观哦、喔
0: 嗯。
1: 因为以及圭尼亚二三十年累积起来制造业的实力，现在都已经是可以连不要说制造了，制造已经是没问题，世界级。他连设计都已经是世界级了。我讲 Nike 今嘛打。然后 Nike 这球鞋哦，哎，这个品牌现在也被打得很惨啊！像我说美国中国的安踏啦、李宁啊等等这些牌子，其实现在也是设计上哈、哦、或制造上，他们有一条龙，而且设计也不错。很多的 NBA 的美国 NBA 大球星，嗯、你看 Stephen Curry 嘛，科瑞哈、哦，他生涯最后的这最后一张合约哦，运动合约的代言也签给了李宁。那我一直说这个。这种东西一定人家一定会去买的、啊。你是预算型考量的人齁，或者说诶、欸、我想要这个沙发可能你就在台湾做的，或者是说在世界上齁这个大品牌像意大利欧洲做诶、欸、赶快差不多的沙发，
0: 嗯，
1: 给小差狗不会怎么会他刚派嘛是买中国，就中国。
0: 其实
1: 我们要撇除掉。
0: 这么多年来啊，包括你讲啊、你注意你家己去店的内底买，店内底有买嘛，足侪拢是为中国进的，或者是你请设计师的。你请设计师的，设计师很多，其实家具他也就是
1: 对啦，对啦，
0: 也是一样从中国。机器工，
1: 对啦，
0: 为什么说会影响到设计师？对工，起码你直接从电商网络就可以下订单，你根本都没个透过设计师，设计师安怎伊嘛是给你探一手对吧？哦，好了、啊、
1: 以前那个门槛比较高，设计师也是做相同的事情，但是现在因为有 AI 的关系嘛，连你要怎么样去购置你的空间、你也不用再请设计师，设计师你可能刚才还要说啊，你安怎去搭配。 哦，你所以它可以有一个帮你搭配的功能，那你起码利用这 AI 的秀米嘿嘿呗，把它上传下去，它就帮你搭配出来啊。你有什么什么样的家具沙发，它就一可能连整个报价都给你了。那你就然后你从中国这样子哦买然后拖过来，然后这边到这边有人帮你做安装的服务，我觉得合情合理啦。是一般人，我觉得这个都是很好，我才不会因为它是淘宝我就睁眼说瞎话，这是很难，因为这个就是世界趋势嘛。
0: 所以这些。提供让我们听众知道说，那真的就是会影响了，
1: 对，会影响
0: 了，设计师、装潢师，还有这种中红设计啊，加固没加固。
1: 在 AI 时代，
0: 对，
1: 在 AI 时代，很多的你都用动头脑的工作都会影响到啊，你不要去抗拒嘛，抗拒你就是被淘汰掉的那个，你要想办法说，那你在这一个淘宝的设计下，是不是还有欠缺一点真人的建议跟美感，你要做这个差别化的经营嘛？啊，无你来讲啊，我 AI 就烂，中国会就烂，我讲你人时间一久，对不？人都会催你啊。
0: 其实哦，比如讲你房子啦，你房子你要设计装潢，起码有 AI 嘛，就简单呢。
1: 你只要
0: 啊，比如你在网络上啊，你看到哦，国外的也没关系啊，我就觉得哦，这个家的风格我很喜欢，那你就可以叫 AI 帮你。
1: 现在
0: 说啊，以这一张照片上的风格来把我的家做一个设计。
1: 所以你只要描述哦，你可能给你家的空间的照片，那种毛坯屋的空间丢进去 AI 之后，然后再加一张你喜欢的风格，请他帮你设计啊。你可能我希望的这个颜色比较偏什么？如果你有自己比较有想法的话，再 key 进去，他就帮你生成出来。过去这是 AI 来来回回跟设计师讨论好几次的这个工作啊。现在你其实自己你自己的家你要怎么样，你自己就可以当做设计师啦。现在设计师的角色变成你自己啦，因为 AI 的关系哦，很多人也是啊，写程式啦，或者是做图啦、修图等等。以前你可能要专业的软体啊，透过会用电脑的人，就嘛那边啊，你动动嘴巴哦，你自己有想法哦，或者没想法，你有文字也可以哦，他就帮你生成出来了，就是。AI 改变这个世界的这个
0: 好，谢谢咱今天
1: 歌也是啊，你看两的歌，我创造一条心情啊，悲伤的歌、快乐的歌、热血的歌，还是有我名字的歌，或者我的名字里面呢谈恋爱的歌，现在对不对？作词的也没有那么那个珍惜的嘛，对，歌手也没有
0: AI 都作词，AI 做的歌也都
1: 更热血，
0: 很好听哦。好来，我们接电话了，你好。
2: 师傅你好，
0: 嘿，
2: 你讲大条个沙花呀，吼，阮隔壁的，一个卖沙花食粮，得啊规家伙啊，哭个卡片，硬个腰杆，
0: 哦，
2: 搞个啥？
0: 嗯，
2: 挂挂小小条。
0: 哦，安尼哦，啊是安怎？是安怎？唔含知。
2: 好啊。
0: 好，好啦，好。
3: 心太软。
0: 好，来，咱call in电话
1: 0800-77-5599，0800-77-5599。

0: 看到一个沈文成他自己拍的影片、哦啊、他好像是开车跟朋友开车经过一个路边啦、啊、路边 啊看到有在卖奶鸡卖水果他就停车下来、哦、下来他就挖起了他要戴口罩啦、哦、他有戴口罩、哦、然后口罩有稍微揉下来揉下来到下巴这样、啊、他就说、哦、给他买奶鸡、啊、给他买奶鸡、啊、买奶鸡就说、哦、这是台东的啊、哦、台东的荔枝、哦、沈文成说、哦、台东是我的故乡、啊、我的故乡的荔枝、啊哦啊、其实买奶鸡也是看起来也是原住民、哦、等一下我们再说先接电话。
1: Hello 你好，
2: 嘿伯姐，司机你好、
1: 啊、你好你好、
2: 啊、不给我要请教你、
1: 哎、你先说
2: 我听我甲讲哦，做吼，伊有脂肪肝，啊，甲三酸甘油
1: 是啦。是
2: 啊，因为我食这药啊，食十多年啊。我介绍伊食，我甲讲早晚三颗，结果伊想啊，暗时啊，惊困，惊食也袂困哩，讲一盖甲食十粒啦。
1: 啊，太多了啦。
0: 伤济啦，
1: 太多了啦，
0: 太多啦。那、嗯、是以一餐一颗一顿一粒吧？
1: 对啊，你、嗯、那你就分两，如果是你就两餐就四颗或两餐六颗就好，一餐十颗太多了，
0: 太多了啦
1: 。
2: 嗯嗯，
1: 太多了啦。好，你可以早上跟
0: 好，你再提醒他哈、啊，因为维他干他毕竟还是干药哈。
2: 对啊，
1: 太多了。
0: 加油啊！
2: 哈。嗯。啊，无较不较袂忝嘛，同款足忝。我讲你药食唔对啦。
0: 好啦，谢谢
2: 哈。妈妈，爸爸妈妈，那个卡电话确定一下。
0: 对。
2: 啊，那个是早晚各两颗。
0: 啊，可以，这样可以，嘿。
2: 啊，伊呢，一盖伊是讲今
0: 暗。好，来刷卡哈，刷卡来，医雄公格哈，谢谢。来，你好，嘿，你好，嘿，哎，哎，你好。
3: 我过来去了。
0: 哈？
3: 我问错过来去
0: 了。直接讲得好，嘿，直接讲得好，嘿。
3: 手吼、哦，我去照啦。我是两天吼、哦，手拢袂顶袂重，拢痛甲拢袂绷直。结果家去中介也无敢照。啊，干阿爹啊，往迄个啥，迄、那个测验记忆。
0: 嗯哼，
3: 迄个鸡巴得掉啊。
0: 嗯。
3: 哦，对迄、那个，啊，我阿婆迄个讲叫我个爱去。
0: 好，刷卡，我叫扑克啦，跟你讲吼，来刷卡吼，来谢谢，咱扣印电话0800-775599-0800-775599。夜深了，你还不想睡？你还在想睡？你好。喂，你好。
4: 刷卡。
0: 刷卡，请讲嘿。

0: 好嘞，谢谢咱call in电话
1: 0800-775599。都自己扛。
0: 沈文成哦，一停车伫路边买奶机，买奶机诶，讲这阮伫在台东诶奶机。沈文成讲：“哦，我的故乡台东的荔枝，哈、哦、哎、嗯，然后呢，这个沈文成伊就甲即个买奶机讲讲：“哦，就是沈文成呐、啊，迄个人连听都无咧甲听，吼、嗯。嗯”哦哦，一个甲讲一包，我就是台东啊，我是台东的沈文成啊，哦，嗯、结果迄个头家安怎呢？伊讲哦哟，你看起来很像沈文成的姐姐。哦、你连沈文成在你的面前都不知道，一个人说、嗯哦、你看起来很像沈文成的姐姐、嗯、你是有把沈文成他记的没有啊？其实、哦、沈文成可能有当人老啊，人人年纪大的时候，有时候那个脸、哦、那个肥起来碰肥起来，有当会变成欧巴桑面，有没有、哦啊、尤其他的声音更加啊啊，对，沈文成的声音、哦、有时候会找到人嘿嘿嘿、那個、所以说那个美乃姐说哦哦，有啦有，你看起来很像这个沈文成的姐姐。伊讲，哦，就是沈文成啊。好，等一下来，你好，嘿，
1: 喂 ，Hello， 你好，哎、欸，朱鹏，
2: 我
1: 安
2: 那食，一工食我食几点？
1: 来刷卡
0: 哈。好，来，谢谢咱call in电话0800-775599，0800-775599。哎、欸，你好，嘿。
3: 喂，你好，
0: 嘿。
3: 我想，我听你说你卖的珊瑚钙粉很好，我想跟你买。
0: 好。
3: 要怎么买？
0: 好，来线下哈，吼，好来哈。咱要指定药房买来使，啊，要直接定岗吼，定岗。你即马咱节目咧进行，你直接开起来定岗来使，啊，24小时拢会使定岗吼。就咱这支电话0800-775599，这支电话你24小时随时想到要买钙粉、钙油、护理元素、舒鹏、维他干，你拢会当吼卡这支电话定岗注文吼，唔、哦、是讲干阿伫咱的节目中会当定岗呀，唔是安尼。录节目了，有当时啊讲，哎呦，你甲下晡半晡想着讲，哎，我要来买一罐酸乳钙粉。用看卖，大家拢讲足好诶，吼！安尼，你就卡这支电话0800-775599，或者是你要去药房买，吼。有诶人，伊卡有诶人有一个习惯，讲无爱人物件送到厝诶来，吼。那你要去恁兜遐有，咱全国各县市拢有指定药房，安你嘛赶快卡这支电话问，吼，0800-775599，哦，你甲阮客服人员讲，啊，我住伫对，我要知影要买钙粉、钙油、护理元素、维他干、舒鹏。我们家就近的指定有帮的对哈，我们啊客服人员会给你服务，谢谢以上功德来了。Hello， 嘿、hey,，Hello，
4: 梅花，请问
0: 了哈，嘿，
4: 香
0: 蕉油太阳甲钙粉，哦，来 OK 哈，来杯，好啦，哈，咖喱做一只哈，咖喱做一只哈，不要拖哦，不要拖哦哈，老兄的噩耗哦哈，老兄的噩耗哈。谢谢，祝福你哦，早日康复。好、哦，好、啊、来，谢谢，来你好，断线重来，来你好，嘿。
3: 哎，小君啊，
0: 哎，
3: 哎，我来讲，沈文成哦，用甲讲伊姐姐哦，伊沈文成就是哦，阿毛老长长，啊，个头球球，我看下看下，敢查某。
0: 哎，对了，对了，对了，对了，对了，对了，嘿，嘿，对了，对了，对了，对了。
3: 好有像。
0: 无唔对，无唔对，因为伊头长老长长嘛。吼、哦，啊，伊个即卖较胖啊，吼，啊，看起来面都安尼，有一点啊，敢那像咧啊，查某人的面，啊，伊个声音个敢那稍微较悬的气，吼、哦，迄音调较气，啊，所以讲，伊伫讲我沈文成啦，啊，结果伊个面来直接讲，哦，对，你有型，你像沈文成的姐姐啦，来你好，嘿 ，Hello，
5: 啊，你好，
0: 哎、欸，
5: 我线下，
0: 然后线下的吼、哦，一线吼、哦，来你好，小君 ，Pocket， 你好，嘿，
6: 你好，
0: 嗯，嘿。
6: 啊、
0: 我就是来，我就是你直接讲的，嘿。
6: 我哎、欸，我脚吼，开到膝盖吼。
0: 哦，嘿。
6: 我没事啊，我小心啊。
0: 你的脚开到膝盖哦。啊，你是开到脚头乌哦？
5: 那就是来，我跟你讲，就两个嘛，看医生怎么做嘛。
0: 嘿，大腿嘛有哦，
5: 然后不要动，
0: 开膝盖哦。
5: 那第一个这样，
0: 一卡是两卡，
5: 会帮助哦。
0: 一卡，
6: 一卡，两卡，
0: 两卡，啊，开膝盖啊，即马规个拢袂记得啦。
6: 哎呀，
0: 哦，开他呢？啊，那你得，哎呦，啊，你钙粉拢啊无食钙粉钙油就对啦吼。我你这经营我知影，你本原底是讲以为开得了就会好，你一定爱食钙粉钙油的啦。嘿，啊，你拢开四钙啊，嘛莫个开啊啦，拢开四钙啊，钙粉钙油爱食，你爱食，你若老早食唔得，佫较好吼，嘿。嗯，蒜蓉钙粉甲钙油拢食嘿。
6: 好好。
0: 哦，安尼知无？啊，你知影对买无？啊，是要甲你迄落寄哦，甲你送。哦，你去遐买会使吼？得力的，你爱讲买得力的蒜蓉钙粉甲钙油，得力的钙粉甲得力的钙油哈。拢两千五嘿，两种拢介绍同款，两千五，两千五。好，来好，祝贺你哦吼。好好，谢谢，祝福你，祝福你，哇、哦，伤脑筋
7: 嘞！以上广告，美丽人生。
0: 沈文成讲啊，我的沈文成呐、啊，哦，有啦，你有生沈文成的阿姊啦，唔是啦，我沈文成呐、啊，哎呀，个戆你嘞，戆你嘞，头家要戆滴啊，啊，沈文成从开始唱，我拿来台灯，家里金烛挂，这个妹来接讲啊，你沈文成哦，这个该看呢哦，个听伊唱歌，讲啊，你真正是沈文成哦，哎呦呀，这真正系笑死，但是我就配合沈文。成啦吼，这人都是爱安尼啦吼，安尼啊买物件爱甲人拍拉凉，爱自我介绍吼，这种人吼，拢绝对吼，食到一百岁，食到一百岁。来call in电话0800
7: 7755 0800775599。
0: 都在咱提咧讲，2026这个亚洲银行哈、哦，这个预测亚洲国家的经济成长哈、哦，第一名是咱台湾11%，第二名是吉尔吉斯这个国家哈，好、哦哦，这是中亚的国家吉尔吉斯。我突然想到，咱有一个伫吉尔吉斯发展的日本人，足久无报伊的歌，讲个吉尔吉斯，你过会记得无啦？迄、那个啦。迄、那个伊唱一条歌叫啥？日本歌手在日本完全不红，结果去吉尔吉斯爆红哦，不是讲爆红啦，就很红啊，所以就专拢经营吉尔吉斯的市场市场。吉尔吉斯闹什么国庆啦、啊、啥啦、总统啊、上级庆典啊，拢请伊去唱啦，拢请迄个日本人去唱吼。哎、欸，你刚刚会记嘞？一条歌，哈。
7: 嗯，查一下，
0: 查一下哈，迄、那个，我记得刚才好像也是跟旅人有关呐，哎呀，好像是有旅人哈。好嘞，谢谢，咱 call in 电话0800775599哦，要卡电话，要讲，要问，要需要服务商品，食了要分享，要点讲注文拢会使，0800775599。

0: 风的女人啦、啊，风的女人啦、啊，哎，一条歌叫《风的女人、啊》咯。哎，这个可见就嘿，哎，你个查落来，问落吼，来等一下，来你好，嘿 ，Hello，
1: 好，哎，我这里是那个台中太平，
0: 哎、欸，是、
1: 哦，我突然想到说，哎呀，那。哪都唔无听讲，今年中央的迄国庆烟火是几多？几多咧办？
2: 好像在台北吧，我看一下。
0: 国庆烟火，等一下了解再跟你说哈，跟大家报告。好，你好，嘿，你好，嘿。
3: 哎，你好，
0: 嘿。
3: 哎，咱请问吼。
0: 哎。
3: 哎，咱阮这西雷哦，啊，听恁的电台那拢袂清咧。
0: 西雷哦，
3: 大声。
0: 西雷，你是用心机听，用手机啊听？
3: 我用心机听。
0: 你用心机听，你听对一台，你今目前。
2: 你贵姓？你贵姓？你贵姓？
0: 哎，
3: 我姓庄。
2: 好，那我等一下请那个跟你联络好不好？
0: 哈，请我的工程师跟你了解哈，嘿，哦，请我的工程师去了解哈，谢谢哈，姓庄，嘿。好，来，谢谢0800 call in 电话0800-775599。没错，就是这一首《风的女人》哈。来，你好。
4: 你好。
0: 哎，你好。
4: 刚刚有订钙粉哈，天府钙粉。我想请问你，我有吃降血糖的药，要隔离多少？时间才可以
0: 吃吗？好、哦，来算卡哈，算卡一线哈。好、哦，来小军扑给你好，嘿，你好，哦、嘿嘿。
4: 那算卡我问你。
0: 哦，算卡好、哦，来一线你接我，二线我接，来。

0: 中啦齁，那个今年的齁国庆宴我在台东齁啊，那个正确的地点叫台东市的卑南溪的出海口啦，所以今年在10月10日哈，就是这个拜啦，晚上的8点钟，然后差不多是30分钟，然后差不多规模差不多20000发，哈，1.9万发，快20000发的这个国庆烟火，在台东的卑南溪出海口，给你到华东地区啦。
1: 今年国庆烟火在台东的卑南，好。

0: 这条歌吼，嗯，伊这条歌是2012年的时阵做的哈，啊，2012年做的啊，他是受委托的哈，嗯，受委托制作这首日本跟吉尔吉斯友好形象的歌曲哈，代表两国哈，啊，日吉啊，啊，日吉吉尔吉斯，日吉两国友好形象的歌曲。啊，就是也这一首歌哈，啊，他做的哈，啊，这个日本人叫啥？叫 Mita
1: 三田亮，
0: 啊，三田亮哈，哦，Mita 啥 real
1: 亮啦，
0: 对，
1: 原谅的亮，
0: 对啊，所以讲哈，没想到这首歌，哇，传的底吉尔吉斯就很受欢迎哈，哦，啊，因为是代表两国友好的歌曲，2012年则诶。哦，啊，过当年2013年，好，哦，这个山田亮伊的受邀到吉尔吉斯共和国的独立纪念演唱会，哦，在那个阿拉套广场，哦，吉尔吉斯这我有去，哦，阿拉套广场，哦，啊，就在那演唱，哇，网络就疯传，把这个影片疯传了，哇，就很红啊，哦，就很受欢迎啊，哦，所以呢，哦，如果你那是要 Google 查这个人，你足简单嘞，你改讲吉尔吉斯最红的日本人，绝对得跳一出来。吉尔吉斯最红的日本人。好嘞，谢谢啦，吼，这是有风的女人。

后来台中的这个学校呢，就今天早上哦，今天再给发生两宗哦，一个是老师，一个是学生哈，在校区死亡的事件哈。这老师这个是在台中宏观某一间国小哈，今天啊，昨天哈，哦，对不起啊。丰原呐，丰原的某一这个国小哦，这个老师是女老师，才26岁，被发现呢，沉尸丁西的厕所来的哈，学生去上厕所的时候看到，真的是吓坏了哈，啊，更消这个骨爆了，马上来到现场哈，发现那女老师已经明显死亡。那台中市教育局主秘表示说，后续也将对全校师生进行辅导，这是昨天早上。那另外呢，还有一个是国中少年，而且台中市西区某一个国中传出14岁的少年坠楼案，初步了解这个学生应该是跟同学 发生口角，随后的为校内的大楼坠落，那么手部骨折，摔下来了手部骨折，意识不清，有上医紧急开刀，但是呢情况呢一直没有好转，所以其实已经是二号一刚发生，但是今天早上，到今天早上这个学生就传出还是没有办法，所以宣告不治死亡，这两宗都是在台中有老师跟学生，就所以说这些国中生啊，老师是国小老师，这国中生我当下这个年纪真的是同学之间的玩家

0: 晴空。
1: 哦，我印象是这一嗯，我这条歌，这个我小时候国小的时候，那个时候还没有戒严哦，还没戒严啊，而且是国庆日前后啊，我印象很深刻。你知道小学生在去训练嘛啊，去现在已经拆掉了高雄市的那个中正体育场啊，学校都会去学校动员这些学生拿这个红布哦，我印象很深刻是红布啊，然后我们要跟着。跳舞这样，晴空白云，大地看小啊，然后我们班的学生，好几班的学生哦，就要这样冲出去，拿着这红布，像那个小红卫兵这样，啊，然后还有再大一点的五六年级的时候去翻那个字哈，我们再跳就没有告诉这个记忆，国庆日的
0: 翻牌啦，嘿，
1: 啊，对，
0: 自牌
1: 啊，你变的话，你从上空看，你就会变成什么中华民国啊，国生日快乐啊，几公什么双十快乐啊，几公你会变这样翻牌啊，
0: 嗯，
1: 哦啊，这个就是那个年代的这个记忆啊，哦，也不错啦。我说这种东西也是一代人的一个记忆啦。哎，
0: 不给他最近开始怀旧，
1: 不是怀旧啦。我只讲嘛，这个也是台湾一部分人的。你硬要去否决他的话，我觉得这个才是我们国家真的没有办法好好坐下来哈。那个，因为你要去尊重别人的话，所以我想要等下我长得讲，这个那个冈山哦，这个眷村醒村文化园区，那个时候王伟忠他，就是最近也是很红的王伟忠他有一个醒村文化的这个所谓的表演，他是高雄市政府文化局邀请他来做这个表演。哦，因为新村一过去嘛是眷村子弟嘛，然后去做去眷村的生活，他最了解，所以在新村文化祭的时候，他的王伟忠动了这个人脉，然后训练排了一个新村文化的一个表演的一个剧，然后呢，他自己也在他自己的脸书上面说，感谢高雄市政府那么重视眷村的文化。我刚刚这不难的时间呢，这嘛是咱台湾一个时代一个文化嘛，硬要说这个东西，是不存在的，这也不现实嘛，啊，所以又变成说，你看你格局如果比如说如果大名大放的话，你看让王伟忠嘛是刚下歌咏节目啊，歌咏节目嘛花了4年的时间哦，好好的去。整理了这个蓝冈山的空军的这个宿舍醒村啊，现在变成在翠上也是一个很热门的景点啊，我们就不要带着所谓的党国或政治色彩去看它，它就是那一代人的一个共同的记忆啦。

0: 啉酒呢，小酌啦，吼，不要的哈，
1: 这
0: 牛饮啦，小酌你哈，怡情啦，吼，啊牛饮，吼，啊那个猛灌都无意思啊，吼，又伤身啦，吼，所以有当时啉酒吼，会闹出一些笑话，吼，都似醉非醉，吼，半梦半醒，吼，半醉之间的对啊，吼。这个康康艺人康康讲，伊有一边啉烧酒嘛，啊，食酒了啊，小花已经小花茫茫啊，又喝酒不开车，所以就叫计程车，吼，坐计程车要回去，吼，哦，啊，这个车走一半的时阵，计程车司机改讲，哎，康康，吼，后边敢那有车在甲你迄落啊，在甲你跟踪哦，是不是狗仔啊？
1: 哦，康康他在嘛就嘴哈，被狗仔跟过啊哈，
0: 对啊，
1: 交女朋友，
0: 哦，对啊，对啊，
1: 被发现。
0: 哦，计程车司机说，我看好后面有一部车，敢那哦，一直一直对调诶，伊讲哦，可能是狗仔在甲你跟哦，康康迄个小花醉醉茫茫啊，伊就讲吼安尼哦，安尼无咱迄落抄近路哦。好，要等伊因兜，伊知影啥物近路，伊就讲我带你，你抄近路，为对为对等诶，吼，等诶，阮兜吼约袂着的着。结果后来计程车到了，这个已经开到了康康家门口的时阵，发现拄只间军装迄只车已经伫因兜诶门口啊，吼，个比伊抄近路，伊个迄只车个比伊较紧、较早到呢，吼，吼。然后伊就想讲死狗仔啊，怎么敢这样子吼？所以康康的下车来，不准备哦，要跟这个狗仔来理论的对吧？结果下车出来，对方嘛落车，啊康康也落车，结果对方落车落来，看到康康讲了讲，老大，你是安那家己有车唔坐，才叫计程车？哦，原来是伊的司机咧。哎，也掐呢！
1: 哦，
0: 司机讲啊，我大闲啦，啊，就你来跟你叫警车就走啊，赶紧说跟因司机赶紧开伊的车队咧，后边一直甲队啊，是讲啊，你都家己有车，
1: 你唔敢未记得今仔有抓司机？
0: 未记得啊，未记得伊家己有，伊家己有车，啊，佮叫司机，啊，佮他听人台讲，哦，好久不开车，伊转直接就叫警车，伊就坐警车等伊啊，啊，佮叫是狗仔咧，佮跟踪哦，好。

0: 你好，小官莫改。
1: 你好。
0: 哎，
1: 我有要煮饭哦。
0: 是。哎、
1: 欸，我第头下来吃的时候是
0: 方便，广告嘿，
1: 两粒。
0: 对对。
1: 啊，第二天就吃。
0: 嗯。
1: 两粒，那吃两粒都未使啊。
0: 未使喏。
1: 就未使，医生讲你啊会比较平平尿。
0: 哦，
1: 平尿啊啊！
0: 我懂你的意思，你讲反正吃多一点，你就更平尿的对啊，一点就是安尼嘛。
1: 这个是尿过多啦。
0: 哦，这冇紧嘛。
1: 这个退顿啊，能量。
0: 哎哎。
1: 这个是刚讲能量。
0: 啊
1: 啊，嘛是尿尿嘛是。
0: 我跟你讲，黑的是咧调整的过程，你就边紧张，就像咱食钙粉，我当下食咧吼，可能吼你较早受伤还是骨头的所在会变较疼吼，这是咧调整咧好转的过程。
2: 现在还不稳定。
0: 没有错，没有错，还在调整过程。
2: 还不稳定。
0: 你边紧张，边紧张，这正常啊。你的固定嘛，因为这么好个出来，你这四到六颗都没有关系，两颗是在咱咧备用的量吼，所以你。
1: 这情况尿量太多，是不是我改吃一？
0: 不，你这
2: 我问你，你讲尿尿多是尿尿一边放尿流量侪票，
0: 更频尿了，
2: 是较接放还是？
1: 应该是尿量是不多，
0: 更频尿了。
2: 就是好，这现在都还过渡时期吼，阿哥阿伯正先稳定落来吼。
0: 你我来讲，你卖减，你一天四粒至六粒，这嘛是安尼正常。啊，你那调整过吼，调整通啊，你流量就正常啊。所以你别紧张，你卖讲减啊，最后你无哦，那这好个都无出来。所以
1: 无减多，我那减两粒。
0: 哎，对，一天四颗，哎，对，至少安尼，好不好？哦。哦，祝
2: 你
0: 身体健康哦，身体健康，祝福你。
2: 好，
1: 谢谢，
2: 好，谢谢苏鹏，然后
0: 苏鹏。

0: 这是陈随意甲谢怡君。人有情，龙有情啊，龙有情，妹有意哈。啊，来你好，嘿 ，Hello， 嘿。
1: 我要借问你一下哦。
2: 最
1: 快的方式就是刘文正一条艺术花开请你来，
0: 什么花开？
1: 艺术花开请你来，
0: 艺术什么艺术花开？
2: 货到付款，
1: 艺术
0: 哦，绿树哦，哈，绿树花开请也来。不熟呢，嘿，这刘文正有这条歌不熟，嘿。哎
1: 呀，阿伯，你讲我多听
0: 哎。哦，谢谢你哈，不熟，哎，真的是不熟。刘文正的歌有这条《绿树花开，请也来》，好，谢谢。

好来，好陈随意跟谢怡君的这个龙，龙有情，妹有意，郎有情，妹有意啦，哈。好，谢谢。咱扣印电话是0800775599，0800775599。这个电话哈，咱节目每工第二小时开放扣印，你就是要卡起来，卡这支。落节目了后，这个电话号码就是徐君朴的美丽人生节目的专属的服务电话，所以你要问到阮这。无相关的，问小君扑克的手机啊，啊是讲啊，你要定岗注文，阮广告的产品，拢是卡一支电话，落节目了，0800775599哈。

0: 好嘞，咱园林杨先生呐、啊，吼，讲有一个疑问要问咱呐、啊，有一个疑问哈，伊讲我听恁主持的节目有几啊年呀？
1: 啊，
0: 为什么恁拢无投资股市？安尼，恁敢无迄个相对剥夺感？吼，相对剥夺感啊？你们怎么克服那个相对剥夺感？吼？
1: 没有投资股市哦，没有啊，因为我从这边时阵都是股市的开市啊啊，定期定额0050啊，不会啦，
0: 不给啦，有啦，不给啦，有买一寡这个定期定额，
1: 系啊，相对波多感，哎、我没有啦，一安尼问的是有相对波多感，
0: 伊都赚无着股票的钱，
1: 你慢慢的啦，系啊，
0: 所以你讲、哎、啊，你未感觉吗？你未感觉讲你无赚着吗？
1: 那股市波来，你就不会有相对波多感了，哎、你就干嘛说哦，还好那个时候没有进展。哎，投资就是这样子。
0: 我只是无逐工咧杀进杀出尔啦。
1: 投资就是这样子。
0: 啊、我手中有股票啦，吼。
1: 哦，卖看到人咧、大起的时阵，你得要减；啊，落的时阵，哦，股票就是这样子。
0: 来了，
1: 上涨的。上涨。
0: 哦，谢谢。
1: 上涨的时候，那个哦，你手中要有哈麦子、你这样子才会成长、所以什么时候进场最好？第一个是20年前。第二个最好的时间就是现在啊、哦！现在你有参与了、你就不会有相对剥夺感了。就是安尼，哦，定期定额长期安尼得啊啦，哎、啦。
0: 即卖人拢安尼呢，哎，赚无着，看人咧赚的未爽呢，都感觉哦被剥夺的那种感觉。啊、我们
1: 不会啦，
0: 哎，我们都不会哈。
1: 因为国家好，大家都好了。
0: 对对。
1: 你咧收听这部是 B 类林香得力公司盖分盖优伟大干苏鹏阿哥互联苏酷二代卫福部广告照10807008伟兰收提供。
0: 我是小坤，
1: 我是 Pocket。拜拜，祝福大家，拜拜。
0: 来了，
2: 老道老师剥皮辣椒鸡汤，严选鲜嫩鸡腿肉，搭配独家腌制剥皮辣椒，汤头微辣甘甜，浓郁顺口又开胃。每包450克，特价169元。宝德旺便利店，吃的用的让你一次满足。台中宝德旺便利店，大里区国光路2段248号，靠近德芳路元大证券斜对面。电话04-2481-0939，2481-0939。
3: 荣获经济部绿色典范奖的卫生纸是
4: 格力环保卫生纸。
5: 100%再生纸浆制作，减少空气及水污染，环保更升级。不添加香料及荧光剂，400度高温杀菌，品质把关，分解容易，不阻塞马桶，卫生又方便。
6: 得力环保卫生纸，轻柔舒适，双层不易破，一箱72包，110抽，只要880元，免运送到家。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或拨0800-22-6633。
7: 阿嬷，今仔日我买只鱼啊！哦，
8: 阿嬷伫陪你购物网有买你上爱食的青鱼哦。
7: 耶，阿嬷100分，
8: 是陪你购的青鱼100分啦、
9: 来自零污染海域挪威博盐青鱼，有丰富的蛋白质、EPA、DHA 和不饱和脂肪酸。
10: 它的油脂丰富，肉质细致，口感扎实，博盐处理更健康，居家料理最方便，煎、煮、蒸、烤，通通超美味。
9: 挪威博盐青鱼，快上陪你购物网抢购，或拨打0800-22-6633。
11: 我跟流行。别人发烧，我也跟着感冒。
12: 我要提神，因为常常觉得疲劳无力。哎呀，
9: 快来补充金石维他命 C 锭，维持黄金免疫力。
2: 国家专利，添加10种机能型莓果酵素，抗氧化，帮助铁质吸收，还能促进胶原蛋白合成。
9: 随时来一锭，维持免疫力，提升精神与吸引力。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金石维他命 C 锭，0800-22-6633。
13: 哎，明啊，我看你哈、最近的精神甲体力拢真好呢。
14: 是啊，因为哦，我拢啉金石低基金，一个顾身体，啊，佮靠抵抗力，啊，人嘛较袂感冒呢。
15: 金石低基金严选得过神农奖的土鸡，品质有保障。
5: 日本技术12小时淬炼，不加一滴水，完整保留人体必需的氨基酸、蛋白质、十多种的营养素。不管是你工作打拼、熬夜读书、有孕调养、长辈养生，随时来一包，无腥味，好吸收。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或拨0800226633。欢庆十月双十盛典，陪你购物网优惠第一波，10月2号到10月14号，不限金额88折。补钙黄金组合，金石立钙三瓶下杀1072元，金石。

是一个优质、健康、养生、快乐的广播节目，借由专业的药师将医药甲生活结合做伙，互乡亲了解如何养生甲保健，希望大家拢会当拥有健康的身体、快乐的人生。

健康免开钱节目由德利公司赞助提供。福利金广告以后卫部中药广字第109021000007号。香港白健保安广告以后卫部中药广字第110030002号。笑容那开机健康免开钱。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陈药师。健康免开钱是一个优质健康养生快乐的广播节目，借由专业的药师提供给听众朋友多元化的健康资讯，分享给你上新的医药知识，让你站在时代前端，让你拥有健康的身体。当然要拥有健康的身体，第一步我们要有正确的人生观。节目一开头，陈药师有一段心灵的小故事要来跟听众朋友分享。

称称心为盾，名利智慧剑，摧灭诸烦恼，我得众魔丸。世间人啊，其实伫人世间有真济烦恼魔丸，咱啊要如何来斩除？这是真重要的代志。古早这个兵将啊，上战场会用盾甲来保护自己，盾甲就是保护的利器。人啊，一心嘛爱有盾甲来保护。心的盾甲是啥物呢？就是心中的慈悲、清净、智慧。人世间啊，有了清净心、慈悲心，人就会感觉安全，咱啊都袂受到困扰，受到烦恼的攻击。而且心若慈悲，咱嘛会自在，别人看到咱嘛会介意。其实人的内心是怎会烦恼啊？拢是因为身心袂当自在。人伫生活当中啊，感觉压力真大，甚至欲望真多，看袂清内心的傲慢、欲望、贪求、猜疑、妄动，所以烦恼就一直来，人啊都袂轻松。人生在世，烦恼那亲像魔鬼共款的，咱啊爱将伊为心中斩除。做人做事，如果会当培养慈悲的心、清净的心，烦恼才袂当扰乱咱，生活才会当安康自在啊！你讲是不是呢？

休困一下，听一条好听的歌曲，精彩节目马上就来开始。刷卡丹尼斯感谢咱的助理，现场为你服务当中，现场免付费的专线，直接靠通，直接找丹尼斯，找咱的助理做服务。刷卡电话闹热滚滚哦，电话啊，请你啊加讲一句啊，0800-77-33-550800-77-33-55，对着丹尼斯来听这条怀念的台语歌曲《海底针》。刷卡助理给你服务，电话请你加讲一句啊，嘿，0800-77-33-55

听众朋友大家好，你正收听的是陈药师的健康免开钱。想要有健康的身体，那你先要有健康的心情。想要有健康的心情，就要学会先放轻松。今天啦，陈药师要带听众朋友大哥大姐来去咱这个北海岸的芙蓉沙滩。哦，陈药师，那个芙蓉吼，不单单的当家芙蓉车站的锅渣米便当吼，个当去芙蓉海水浴场，每一年呢有芙蓉国际的沙雕艺术节，甚至呢个当去古超那的这个隧道吼骑卡达车，甚至个当去三雕角灯塔，看风景，哦，真赞真好呢。会当讲吼，大家北海湾吼当中的时阵呢，是个真轻松的行程吼。啊，今仔日陈药师要带听众朋友。大哥大姐来看麦，来赶紧的，游览车坐的，对着陈药师出门来佚佗。

后来真侪人吼，即、这个每一年热天的时阵呢，拢会即、这个来甲咱东北角芙蓉吼，即、这个安尼佚佗又想生水吼。真正讲哇，陈老师啊，热天吼、来海边生水吼，轻松轻松个舒适呢，大人囡仔拢生甲真欢喜吼。那呢嘞，今仔日嘞，咱这个机会，咱就顺好揣着听众朋友，大哥大姐来到咱即、这个芙蓉沙滩吼、哇！啊，这每一年热天，芙蓉沙滩哦，佫有举办着即个沙雕艺术节呢，为着吼、大约伫五六月吼、一直嘞延伸到十月左右吼、所以嘞，这每一年。这个沙雕艺术节的吼，为期嘞几啊个月，不单单嘞邀请到国内外的沙雕艺术家联合来创作，这个展出着真济超大的这个主题沙滩的沙雕吼，哦，真水真漂亮吼，啊，而且嘞，甚至这个安尼吼，佮从沙滩变成着大型的电影院。和平中呢，会当伫沙滩顶馆看电影，真赞真好呢，有影吼，大哥大姐啊，其实吼、来甲芙蓉沙滩生水吼、配合着即个安尼各种的活动吼，和你咧生甲真欢喜以外，大哥大姐，听众朋友你咪发现着讲，其实咧附近咧够真侪所在会当佚佗吼，真侪人讲，陈老师，吼、来甲芙蓉吼。无去芙蓉车站吼、食一个啊芙蓉香叶便当诶吼、当中哦，真正感觉哦真遗憾呢，有影吼、这芙蓉香叶便当诶话吼、伫车站周边呢吼，当中呢大哥大姐呢一定呢，爱来食一个以外吼、其实呢附近个会当坐着卡达车吼，卡达车吼买当骑车四界行，那个芙蓉海水浴场你会当生水以外，其实呢阁有一个所在吼，真好真赞。就是咱芙蓉的这个旧草林，旧草林这个隧道吼，哇，旧草林隧道哦，会当骑脚踏车呢，哇，大哥大姐吼，听众朋友吼，真侪人呢来这里骑脚踏车，骑甲真欢喜吼。作者讲，陈老师啊，真的呢，来讲吼，这旧草林隧道哦，专长哦，两公里外吼，安尼慢慢啊骑，凉风微微的吹来吼，骑出隧道了吼，可以当来到宜兰石城。吼、甚至个当看到真水真漂亮的龟山岛，个当来遮食到清凉的石花洞，是不是真赞？真赞吼、其实咧，顺机会咧，嘛当来到咱台湾的极东点山雕角灯塔吼、山雕角灯塔伊是一个纯白色希腊建筑风格的这个啊呐，圆拱小教堂，吼、所以咧，非常咧，这个漂亮，非常水，非常特别，吼、找机会咧，拢会当来游赏，吼、哇，安尼吼，来到咱吼东北角，吼、不单单咧，会当去食锅炸味的便当，吼、甚至咧，会当来海水浴场生水，会当去旧草岭隧道骑脚踏车，个会当去山雕角灯塔看风景，是不是一个足好的生活景点？吼、找机会其实。交通哦，真方便啊！吼、咱咧坐着台铁吼、来到芙蓉站吼，唔免搭车。来咧往返吼、景点咧，其实咧周边的话吼，拢有即个公车会当串联吼、利用着即个公车串联即个黄金芙蓉线串联着沿途的渔村和景点。所以要来到芙蓉海滩的话吼，其实真简单吼、就是你坐台铁一直坐到芙蓉车站。食些便当了吼，看要去海边啊佚佗吼，甚至咧，要去这个旧草林吼骑脚踏车吼，甚至要山雕角看灯塔，拢是轻松舒适，是不是？这个安尼吼，坐车都会当到的景点吼，佫非常的自由自在，吼，趁这机会跟着听众朋友大哥大姐做分享。后来休困一下，听一条好听的歌曲，精彩节目马上就来开始。刷卡邓老师跟着咱的助理，现场为你服务当中。现场免付费的专线，直接靠通，直接找陈老师找咱的助理做服务。刷卡电话到的滚滚哦，电话也请你要加养一群啊嘿，0800-77-33-55，0800-77-33-55，来听这条费玉清所唱的《当我们小的时候》。刷卡助理给你服务哦，电话请你加养一群啊嘿，0800-77-33-55。

好来，听众朋友，大哥大姐，大家好！你正收听的是陈老师的健康免开钱。这个现代人吼，拄到一个问题：，这个人六七十岁退休，唔过你的爸爸妈妈可能八九十岁。啊，爸爸妈妈八九十岁，爸爸妈妈食老有岁啊，需要照顾。啊，咱面临着咱的时代，爸爸妈妈因食老有岁啊，需要照顾。一般爸爸妈妈身体健康自在，伊家己会当互相照顾，家己顾家己。唔过有诶时段，食甲八九十岁了，容易失智，容易中风。即个问题，讲实在，嘛是咱必须爱去思考诶一个课题。真侪人可能即世人犹阁毋捌照顾过病人，毋知影讲。到底万一咱的时代食老，如果身体未拄好，需要照顾的时阵，那安尼咱来有啥物心理准备？今日呢，陈老师要来跟听众朋友大哥大姐分享到一位咱台北荣总特约医师，伊是台湾失智症领域的权威，就是刘秀芝刘医师哈。而且刘医师伊本身。是咱台湾失智症的权威，伊嘛是台北荣总的特约医师吼。结果伊竟然拄到伊的爸爸、伊的妈妈、伊的姐姐三个人拢失智，所以一个失智症权威的医生，伊家己亲身去面临着伊的爸爸、伊的妈妈、伊的姐姐拢失智。这当中，伊安怎来应对？其实呢，这嘛是会当作为着咱伫生活当中一个足好的参考哈。刘医师吼，已经吼要八十岁啊，已经要八十岁啊，伊大约伫六十岁左右退休。伊伫六十岁左右退休，伊讲我伫即个职场退休，唔过我生活吼确实真丰富。所以刘医师以乌克丽丽绘画写专栏，甚至录 podcast， 也个有生 AI， 逐礼拜个去健身、拍高尔夫、参加 KTV 唱歌，甚至个训练着银发族的肌力，所以去参加着银发族的肌力课程。刘医师伊讲好，我时间排甲满满满，无时间孤单寂寞。啊，其实刘医师一讲着吼，伊是失智症的权威，伊讲防止失智的原则真简单，就是动头壳啊，动头壳，做代志来动头壳。人生伊讲，伫六七十岁的时阵，这是一个重要的一个呐，重要的一个时间。如果伫六七十岁这个时阵开始退休啊。你无要动头壳，头壳愈来愈简单，头壳咧，愈来愈拢无咧思考。那安尼，头壳咧退化得真紧。那像一台机器，你无用，机器就会生锈呢。人的头壳嘛同款哦，你头壳无要算，无要想，无要记，无要用，头壳当然就歹。作为着一位长期。这个专业的失智症医生，伊常常刘医师会互人问一个问题，因为大家看到讲哦，刘医师，你的爸爸失智，你的妈妈失智，你的姐姐也失智，你袂惊，你会惊袂？会惊讲你家己食老的失智袂？刘医师伊讲吼，其实吼，啥物人袂惊，对不？所以会惊都爱想办法来预防啊。刘医师的妈妈是八十三岁失智。爸爸呢是九十岁失智，伊的姐姐是七十岁失智，所以一个七十，一个八十，一个九十。意思就是七十、八十、九十拢有可能的失智。伊的姐姐七十岁就失智，伊的妈妈八十几岁失智，伊的爸爸九十岁失智。简单来讲，刘医师伊心中一个最重要的关键，当你头壳无咧用。头壳愈来愈无想要记，头壳愈来愈无想要学，头壳愈来愈无想要叮当，
你就容易失智。简单来讲，生活当中的安排要怎样让咱动头壳，像是拢个听众朋友讲，大哥大姐，听众朋友，大家来学新的物件。所以我感觉大哥大姐听广播是足好的吼，因为听广播，听广播，你比如讲陈老师空中讲话，听众朋友听，你真来听我讲话，唔过你可以当做你想要做的代志。我的大哥大姐讲哈、啊，我听像是节目，我先说吼，出来对我来扫涂骹，款来对，哪听哪做代志，是不是？所以生活当中有做些大哥大姐的，广播节目，尤其陈老师干嘛讲，平常时可能咧广播节目有真侪形式，吼、哦，有的人讲新闻呐，啊，有的人唱歌，吼、哦，有的人讲笑话。有的人这个呢讲一寡这个医药相关的知识，啊，陈老师就是特别选择着一寡养生健康的概念来跟听众朋友大个大去分享，因为讲实在话啦，医药这个物件哦，足枯燥乏味，足无聊呀。你学这医药的物件，伊就是本身的足枯燥乏味的物件，因为。即个医药原理，伊本身的话，伊就是会当讲，其实伫生活当中的时阵呢，是做沉闷的。啊，像是希望讲，听众朋友大哥大姐开时间来，咱呢，像是当用较浅显易懂，包括着一寡即个时代吼、演变当中一寡养生健康的概念，加上着咧，会有一寡新的资讯。和听众朋友大哥大姐当作为着生活的照镜，所以陈老师真用心嘛。我讲实在话吼，因为我逐工拢爱想办法收集着足侪资料来跟听众朋友大哥大姐分享。吼，啊那呢吼，大哥大姐听众朋友，你逐工对陈老师你接收着足侪新型的讯息，我相信你的头壳在叮当，你的头壳在叮当，你食了较袂退化，吼。刘医师伊就讲着，伊讲每一个人拢有机会失智，因为你看，伊的姐姐七十岁，妈妈八十岁，爸爸九十岁失智，所以每一个人，你是不是有在动头壳，就是你未来是不是会失智一个重要的关键。伊是失智症的权威哦，吼、哦，伊讲我想讲啊，是不是遗传的？伊就讲着啊，刘医师就讲着啊，刘医师今要几岁啊？要八十岁啊嘛，对不？吼、哦，伊要八十岁啊，吼、哦。伊要八十岁当中，陈老师请问你，吼、哦，如果讲有诶遗传，哦，伊爸爸妈妈遗传哪呢？刘医师可能要失智，是不是？啊，现在无失智，因为刘医师伊知呀，伊知讲我爸爸妈妈拢有失智症，我连我姐姐都有，所以我食老，如果我无动头壳，我无训练我的大脑，我的大脑退化真紧，所以。在生活当中，伊感觉讲，其实读册、动脑筋、休闲活动、运动，和咱的头壳有社交、有学习、有记忆，各种的相关，咱的头壳较袂退化。所以生活当中，叮当头壳爱动，咱走路头壳爱配合，食物件头壳爱配合，记物件头壳爱配合，读册头壳爱配合，学习呢，咱的脑。拢是爱配合着咱的生活周遭的各种的行动，而且刘医师伊讲着哦，伊讲其实真侪人烦恼讲食老会失智，毋过进现代的医学，要阁无法度正确来有算着讲是毋是你的失智症，所以无人敢甲你讲你袂失智，无人敢甲你讲你会失智，因为进的。虽然医学进步到这个阶段，不过近年代医学要够我都预测失智症，就是阿兹海默症。好、哦，阿咱来知影，万一我也失智，我增加着家庭的负担。所以生活当中预防失智，变成是近现代人重要课题。先生失智，太太的辛苦；太太失智，先生辛苦，对吧？咱爸爸妈妈失智。囡仔辛苦，所以刘医师伊是神经内科医生，伊是失智症的权威。伊知影讲生活当中，咱要安怎活化咱的大脑，
免那找代志来闹叮当，这就是顾家己未失地，一个重要重要的关键。伊讲，食老吼，卖搞操烦，真侪人代志一直想，坐伫遐一直想，想甲袂烦恼事，想甲袂欢喜，想甲袂快乐，想甲袂自在，去做代志未记哩遮烦恼。伊讲去做寡代志，做一寡代志，互你未记哩烦恼。今仔日节目起头，老禅师甲咱提醒哦，清净心为盾，名利智慧剑，摧毁诸烦恼，外道障魔丸。这是华严经内底写，好、哦，所以人心爱清啦。你烦恼足济，你烦恼，等下烦恼，等烦恼，再烦恼，未了。食甲退休啊，你无应该阁去操烦这个代志啊嘛。食较退休的这个阶段啊，你都无应该可以操完这个代志，食老就是自由自在啊，对不？好、哦，所以咧，你无应该阁去烦恼这个代志啊，好、哦，迄唔免操烦啊，离顺自由，离顺福，即句话要记伫心内。你烦恼子孙的代志，唔免烦恼。少年呢，伊有家己的主见，伊嘛无一定要听你的，所以你嘛免去管伊。啊，老翁的、老母的，你嘛免去插伊。伊无可能会改啊，老翁就是这个性啊，老母就是叫这个个性啊。我顶刚拄着一个大姐，伊讲陈老师，你敢知影？阮翁哦，做大男人主义的，伊讲啥，大家都爱听，无听伊就生气。伊讲哦，少年我啉来就准煞，哦，食老哦，搁啉来哦，我感觉哦足艰苦的。我甲大姐讲一句话，我讲大姐，先生的个性无可能会改啊，是不是？伊讲有影，无可能会改啊。对吧？啊，所以咧，你为的改变你家己，改变你家己就讲，啊，这翁伊的这个性啊，食老就是一个伴啊，所以伊都已经你自少年看伊家老啊，你太了解伊啊，伊的这个大男人主义的个性，好、哦，所以什么代志较强势，可能咧什么代志咧，可能咧，互人感觉较严肃。啊，不过咧，食老啊，你做厉害啊，是不是？好、哦，你做厉害啊，卖去打工。因为先生的个性，和你心情没欢喜，卖因为别人来影响你的心情，所以咱无都去改变别人，不过咱会当改变家己，做我家己欢喜的代志较重要。啊，和你过去少年和你操烦的代志，尽量卖去插伊就好啊。食甲遮尼侪岁啊，是不是？伊咧有伊的自由，伊要安尼做，啊你做伊讲伊的，你做你的，对不？两个人呢，当中的时阵，和彼此空间，生活较自在。所以生活当中，像刘医师哈，伊咧感觉讲，哦，进食到八十岁啊，哈，哎呀，一天吼，加一两个六千步就袂歹啊，唔免伤操，唔好操过头，哈、哦。啊，伊讲吼，我吼，即个伫咧做医师的时阵吼，较早少年工课做无闲。无兴趣，无娱乐。伊讲，较早少年吼，阿未退休进前啊，没有兴趣，没有娱乐呢。因为拢，逐工也要忝死啊，工课也要忝死啊，啊，无咧做家事啊，逐工拢食外口啊，吼。伊讲哦，哦，啊，真无同款啊，吼。所以较早上班的时阵是，逐工病人患者足济，爱去研究医学，甚至咧爱教册。啊，真退休啊。当然，我的头壳吼，同款爱想办法来个应用，所以我得安排足侪活动、拍球，来减少着我大脑的衰退，减少着我大脑的衰退。伊讲，刘医师来讲啊，伊讲我退休两个目的啦。第一就是，较早少年拢无娱乐、无兴趣，留寡时间，互家己佚佗啦，做你想要做的代志，吼、哦。啊，第二。好、哦，退休了的时阵吼，实现我原来我想要做的理想和梦想。所以，较早伊想要学乌克丽丽，伊想要画图，吼、哦，啊，甚至咧当中有一寡想要做的代志，吼、哦，甚至伊正也搁在写专栏文章，做伊想要做的代志，较有时间啦，因为上班工作就是爱努力工作，所以你无时间。啊，退休啊，你就是有时间，所以会当做你想要做的代志。所以退而不休的讲，刘医师伊感觉讲，这个医学上吼，伊赶快伊有做大的热忱，
所以逐工起床了，找时间伊就是看上新的医学期刊，吼、哦，加上着伊个两个专栏哦，固定咧即个就是写专栏文章，所以咧伊爱找题材。啊，每一礼拜伊可以参加着台北荣总神经内科的病例讨论会，甚至可以上课。吼、哦，简单来讲，伊咧其实咧生活当中咧，伊要个咧学习，甚至进人工智慧 AI， 伊嘛咧学。吼、哦，伊嘛咧学，伊讲哦，我退休生活吼，做这样讲哦，食到八十岁啊，个生活白摸摸。刘医师啊，你退休我看我做无用，伊讲我安排拢是我家己做，所以较早工做工过无法度，吼、哦，我爱迄是工作。阿进我安排的是我拢我家己啊，我看大家去爬山，我看大家去唱歌。我学画图，我学乌克丽丽，每一个拢学甲真欢喜。所以有一次，伊去参加着北投社区大学乐林郊游去，去行即个小山河公园。伊讲吼，迄一次吼，大家吼爬山爬爬吼，甚至咧过食好料的，哦，佚佗甲真欢喜。吼、哦，啊有一次吼，伊去参加北投社区大学走入山林，看见台湾之美，去行潮林古道。伊讲内底我年纪上大个呢，去行草林古道，我内底八十七八十岁啊，我年纪上大，系啊，啊所以咧，当中个时阵咧，我咧就慢慢啊行，卖勉强，因为食较真济岁啊，爬起咧爬，爬袂起个，我就等袂较等你，吼、哦，啊甚至咧，即、这个当中咧，伊咧去拍高尔夫球，吼、哦、啊甚至咧，伊也去台北荣总神经内科参加病例讨论会。好、哦、啊，甚至伊去参加英文 KTV 班唱英语歌，吼、哦，哎，大家少年人，哦，安尼当中哦，堪比一个七八十岁的老人，嘛，即个安那唱甲真欢喜，甚至伊去参加英法组的激励重训课，吼、哦，训练激励。所以生活当中，伊讲吼，我的志愿就是做一个好命的老人啊，我的志愿就是做一个好命的人，伊看到爸爸失地。妈妈失地，姐姐失地，我食到八十岁啊！我要做一个好命的老人。大哥大姐啊，这句话最重要呢。咱较早少年辛苦为啥？为着食老要好命嘛。这是咱台湾人的初衷嘛。啊，希望我食老会当好命，过着幸福快乐的日子。啊，你现在未幸福，烦恼你家己找。你头壳逐工在咩想？想好未欢喜？烦恼，咱都要用长假甲占渡嘛，是不是？所以咧，咱咧用慈悲，吼、哦，别人可能有伊个讲话的方式，有别人伊做代志的方式。食老啊，咱卖去管别人，咱嘛卖去改变别人，你无法度改变。食老啊，就是过好家己。所以刘医师伊拢做伊家己啊，伊袂去影响别人啊，伊做伊家己的代志啊。所以，逐工当中。刘医师会问自己：好，第一，我今仔运动无？第二，我今仔有烫头壳无？第三，我今仔你对家己好无？我有爱家己无？第四，我今仔有对别人好无？我有帮助别人无？第五，我该做的代志今仔做了无？好，第六，感恩上帝啊！伊讲我一天，我得做这六件事。好、哦，第一我有运动无？第二我有动头壳无？第三我有对家己好无？第四我有对别人好无？第五我该做的、该食的，我也照好照够无？最后感恩上帝。刘医师到今已经退休17年啊，伊感觉退休将时间留予家己。是健康的。伊讲哦，人生哦，食老有会退休，真正讲爱偌济钱，较偌济钱，较退休哦，伊讲未要着啦，食好食歹尔啦，也未着啦。哦，啊，生活当中有个人哦，去佚佗啦，开足济钱啦，啥物货啦，消费啦，消磨啦。伊讲啊，退休有足济种生活模式啦，爬山也免开钱啊。是不是社会有足侪活动会当参加呀、啊？你拢会当实在足侪人啊，对不？所以咧，
无一定讲哦，你退休得爱偌济钱，你才当过着好日子。伊讲唔是，伊讲退休就是保持你的行动力、你的体力。退休得保持你对这个世界的好奇心。你逐天也感觉这个世间足趣味的，食到八十岁、九十岁，你都逐天那囡仔咧佚佗啦，爱有一个囡仔的赤子之心啦。所以今仔日难得的机会。陈老师伫节目当中，我甲大哥大姐听众朋友分享，吼、哦，卖阁因为别人吼你无快乐啊，你去操烦你的囝，啊你的囝有伊的想法啦，伊也袂听你讲啊，是不是？你去操烦你的翁，啊翁有伊的个性啊，伊也无可能因为你改变啊，对不？啊像刘秀师、刘医师，伊讲啊，我做好我家己啦，系啊，对不？我爱学啥我就去学，我爱做啥就去做，吼、哦，啊食较健康的。爱运动，啊，头壳爱叮当，吼、哦，啊，对别人好，吼、哦，亲人咱嘛是爱加关心，吼、哦，啊，对家己好，自己身体营养，吼、哦，咱爱照顾，啊，最后对感恩上帝，安尼都够，吼、哦，啊，今仔日咱这个机会，陈老师会跟听众朋友分享，有一个足重要的目的。我希望讲，听众朋友大哥大姐真侪人，现在你生活未欢喜、未快乐、未自在。其实拢是家己想的，对不？你会当做你快乐的代志，你会当想你快乐的想法。你卖去因为别人，和你心情歹。但就说，但要甲你提醒一点，卖因为别人，什么叫别人？你的家人、你的亲人、你的朋友，卖因为别人和你心情歹。食老退休啊，吼、哦，咱嘞想办法。对家己较好诶，莫因为别人一句话、别人一件事，心心念念未欢喜、未自在。做你想要做诶代志，爱你家己，嘛爱别人，互别人空间，咱莫去管别人，对无？莫去听八卦，吼、哦！啊，有家己咧，生活当中咧，身体爱运动、爱训练，吼、哦，身体爱营养、爱保养，吼、哦！啊，对家己较好诶，吼、哦！有当时啊，家己想要做啥物代志，咱去做，吼、哦！啊，头壳爱叮当。哦啊、最后一点就是感恩上帝，好不好？哦、这样简单跟大哥大姐听众朋友报告。后来，和陈老师讲过一下，讲过一下，继续进行咱的节目。

0: 后来哦，大哥啊，大姐啊，听众朋友啊，食老婆想要失地，所以你一定为你走路开始，走路会大步无？走路有力无？走路好行无？走会出门无？吼、哦，今仔日陈老师感觉讲足欢喜的代志，就是听众朋友，大哥大姐真侪人食老有岁啊，本来走路愈行愈细步啊。走路用要跌倒啊，脚手拢无力啦，脚麻手臂啊，脚酸手软啊，循环无好啊，甚至咧继续失去着你的活力，失去着你的体力，这时阵连工就容易中风失地失灵啊。大哥大姐啊，陈老师拢甲恁讲一句话，真个人无论如何，你爱保护家己，互家己食老麦中风失地失灵。你用单条书来当保护着，所以保持你的行动力。像阿多，即个刘医师伊讲的，伊讲我爱出门啊，我参加活动啊，我对人去爬山、行路、健身啊，我去唱歌啊，我去跑高尔夫啊。伊讲我安排，我当安排我生活安排甲足无用的，别人看我足阴森的呢。大哥啊，大姐啊，你是要做别人阴森你，还是要做别人看不起？陈老师问你，你家己看你家己会起无？所以你有行动力无？你循环好无？你血路会通无？你精神体力活力好无？是不是？梁老师安怎要安怎？人先靠食，健康先靠食，只要营养，只要咱循环好，只要咱血路循环好，只要血充足，血更循环会通，然后。人就靠走，开始运动，开始出门，开始走路。来，你循环好，你就有力，你就会走。走路好啊，走路大步，你就会当做你想要做的代志。大哥大姐啊，人生吼、哦，食老有岁啊，要保持着你食老会当幸福快乐的生活，就是为你食开始。只要咱有精神、有体力、有活力，血路循环来通。来就是为你叮当开始，走出门参加活动，还是认识朋友，吼、哦、去做你想要做的代志。然后食老你就会做甲互人轻松快乐啊！恁刚好说到我妈，哦，你打他你无用，哇哦，打不时回来吼、哦，看你拢无伫咧，妈妈去参加什么活动啦？妈妈去唱歌啦？妈妈有牵人去佚佗啦，哦，妈妈去对，哦，妈啊，足欣赏你的呢，看你用安尼食老退休哦，足自由足自在呢，这我家孙爱欣赏啦。大哥啊，大姐啊，梁老师，哪里有影？你讲了有理，阮身体爱保养，有影？大哥啊，大姐、啊，咱三顿，不是我安尼三顿，我食半碗饭，配瓜菜，配一撮肉，食一撮水果。不过你营养敢无够？你食安尼营养敢无够？你精神体力敢好？但有说讲有理无？因为啊，像是我脚麻手臂，脚酸手软，头壳戆，走路走袂大步，甚至咧感觉咧记性愈来愈歹，暗时啊阁真歹困，血路循环袂通，有影。所以大哥大姐可能伫生活当中，你有买一挂保养品咧食，对无？拢有影，陈老师啊，吼、哦，咱这个人吼、哦，不是食了大苦，身体就用嘞。咱食个回扣回落，回落循环，回油扣扣，回油落落，会更卡油卡上脱掉。咱看医生用药来控制，我营养嘛爱靠家己。老大哥、老大姐，听众朋友啊，陈老师来请问你，我问你今仔我来讲的，你是要做食老好人心生？还是食老红怨叹，惊像那怨叹讲，阮妈妈食老拢未行七八年啊，拢爱人照顾，开几啊百万。还是讲哦，阮妈妈食到九十岁啊，身体阁作用惊呢，阁会出门佚佗呢，阁会去迄个活动中心唱歌呢。好，我食老要像阮妈妈呢，咱做红心先。所以，咱爱了解着一件事。我如果我循环歹，我无精神，无体力，无活力，我爱保养。啊，今仔日 但你说个大哥大姐找一款专方医、专健康、专照顾足好的一个营养剂，因为咱的脑神经伊需要血流循环，咱的脑神经伊需要 DHA、EPA 叶黄素，增加着神经的营养，搁米群，对不？所以你找一款循环的通的，会当甲你循环去你脑，循环去脚手，脚手较袂酸软无力，较袂脚麻手臂。啊，咱循环去脑，头壳较袂安尼戆车车。好、哦，甚至咧，较袂安尼昏昏沌沌，无元气，走路不但的大步，头壳记性记也好，甚至食了自由自在足轻巧，是不是？所以足侪大个大种阿伟啊，陈老师啊，较早食足侪种，买几啊堆，唔过听到你介绍这款大三通了，哦，真正差真济，食你的大三通，食了精神好，体能好，走路会当出门去佚佗。甚至咧，当中的时阵咧，食老咧，继续轻巧。大哥啊，大姐啊，听众朋友啊，陈老师，请问你一点啊？我请问你一点啊？身体会讲话对无？你食什么物件，身体有较好较歹？身体会知嘛？是不是？老大姐讲，哎呦，陈老师啊，本来连走路要去电梯，循环做歹，无得行袂到电梯呢。正食你的大三通，食到会当去公园散步。
1: 大三通很老诶，本来没力气，我从房间要走去那客厅要去开电梯的门，没办法诶。啊，我吃了一盒还没吃完哦。我今天就可以去台北市去丹公园走路了。
0: 哇，好棒哦，好棒，好棒！
1: 对，你的东西很好，很好。
0: 谢谢，谢谢。
1: 真的要介绍大家用诶。
0: 大姐公陈老师，你介绍的大三通真的很好，很好。要介绍大家用，大姐意思讲，阮大家食老有血啊，阮可能走路拢无力啦，循环拢改歹啊，啊食老啊未行，身体歹去啊，倒碰椅，会坐碰椅倒去倒，会倒眠床，家己也艰苦，子孙也痛苦，敢是？大姐讲，哎呦，陈老师有影，本来咧脚麻手臂，食你的大三通，真正真结足轻松啊。
2: 大三通食了有效了，算讲脚麻，
0: 嘿是，
2: 啊，甲你关门关，啊，食阿未完都感觉有差，这么较好啊。
0: 咱的脚都较未麻吼。大姐讲，陈老师真的，真正食这都较好啊。大姐，这恁坐会啊，这大姐跟先生，两个阿婆本来大姐无力，脚麻手臂，头壳阁戆，因为你会怕袂去闹，啊，头壳戆车车，啊，精神体力拢歹。大姐吃刚好精神体力好，走路好走，先生嘛对一架。
3: 这个大三通有改善了，我去年就开始吃了哈。
0: 嘿，
3: 后来我先生也是有吃的。
0: 嘿，
3: 因为我血液循环不好哈，那个脚，
0: 嘿，
3: 那个脚就会麻掉，麻掉哈，会一直肉会一直这样子硬硬干干的。
0: 好，
3: 现在有改善，不会恶化。
0: 太好了，太好了，恭喜恭喜！
3: 很感谢你哦，救命恩人嘞！
0: 谢谢谢谢谢谢大姐。
3: 因为去年就是头会晕了哈，
0: 嗯，
3: 所以就有改善了。
0: 好、哦，啊，现在头晕也
3: 比去年吃到现在一阵子了，
0: 头晕也比较好了，嘿，
3: 嘿，有
0: 哈、哦，好，太好了。
3: 后来我老公也有吃的，谢谢你的，
0: 嘿，
3: 没有你的话，我们真的不知道要怎样了。
0: 我靠、哦，大姐公，只要是今天呢，你的大三通真的很好呢，大哥啊，大姐啊，听众朋友啊，大三通美国进口的一克啊，1200块，大三通内底营养，内底成分。伊是一款划时代新科技、足专业的一款好产品，所以大条的通伊有上纯的纳多激酶，有欧米伽三；细条伊拢会通，伊有银杏精华，有虾红素。过来伊个兼顾营养，伊有卵磷脂、DHA、EPA 叶黄素、PPLS。你要爱的卵磷脂、DHA、EPA 叶黄素、PPLS 各种的营养伊拢有。一个有专业的 B 群，十足的体质，维生素 A、C、E， 甲大个大只你三顿，你食无够的营养，但有所谓大三通，甲你做补充。你三顿食半碗饭，食一撮仔菜，你营养食无到的，但有所谓大三通，甲你保养一下。所以像那些大哥大姐七八十岁、八九十岁啊，因行路好行，精神体力好，因就是食无够的营养，咱用但有所谓大三通来保养。但你说的大三通，伊是一款专方位、专健康、专照顾，互你的公路会清，公路会软 Q， 公路袂卡油、袂卡烧，公路会大杠， 所以大哥大姐精神好，体力好，紧张了零，食了继续佚佗，唔免开大钱。美国进口的一克啊1200块，请你会记哩，外口买袂着。卡这个电话，唯一专线叫助理甲你寄，好不好？食了买健康，食了买好命，你都爱会惊。循环好，你才有力会惊，好不好？卡这个电话叫助理甲你寄，0800-77-33-55。0800-77-33-55来以上广告。大哥大姐啊，线卡拢满线，助理甲你服务。咱时间到，电台工商的，电台工商了，精彩节目继续来进行。
4: 好评不断，热潮持续升温。
5: 毕卡索想象中的人物肖像特展特别延长展期到11月1号。
4: 当艺术走过一世纪，传奇依然震撼人心。完整集结毕卡索晚年重要系列，全套29幅作品一次完整呈现。
5: 毕卡索想象中的人物肖像延长展出到11月1号，就在高雄立慈义博物馆。
4: 购票请洽0734875666。
6: 哎，三餐老是在外，太忙没时间吃饭，又想吃宵夜了，怎么办？
7: 随时来一包金石100高纤包，健康果腹超便利，营养补给超给力，
6: 富含膳食纤维、20种天然谷物、16种蔬果精华，米像颗粒吃得到，增加饱足感的神队友，更是消化道的好帮手哦。
7: 金石100高纤包，假营养够健康，通通交给陪你购物网0800-22663。
8: 耶、yeah, ，不用煮，
9: 养生不麻烦，快交给金石枸杞浓缩精华饮，100%枸杞鲜果原汁，有丰富的枸杞多糖体，加上黄芪、决明子等黄金复方，金石枸杞浓缩精华饮，清新明目，调节生理机能，小包装大功效，携带方便，撕开马上喝。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或拨0800-22663。
10: 国庆大会暨表演活动将于10月10日上午在总统府前举行，周边将实施人车管制，从9日晚上10点到10日下午1点，请驾驶朋友配合改道行驶。提醒您，国庆大会当天总统府前升旗仪式依往例不开放民众观礼，详细资讯请上国庆官网或中华民国赞国庆脸书查询。以上广告由中华民国各界庆祝115年国庆筹备委员会提供。
11: 喝咖啡找得力，从产地到杯中，手工严选的咖啡豆研磨制成，
12: 当口感滑顺层次丰富的阿拉比卡豆，结合浓郁口感香气浓厚的罗布斯塔豆，尝一口，余味回甘，这就是人生的滋味。得力咖啡有糖无糖都好喝，每口都是幸福的味道。
11: 想提神耍气氛免出门，有得力咖啡的地方就是行动咖啡馆，快上陪你购物网抢购，或拨0800-22663。
5: 超过百万口碑一致推荐得力芬多精透明皂，启动皮肤美肌模式。
7: 英国牛津大学陈耀宽博士率领专业团队萃取黄金生态氨基酸及多种独家配方，八道金星功法90天自然造化，
5: 还添加了法国玫瑰、日本柳杉精油，泡沫绵密细致，保湿不紧绷，肌肤洗完触感就像小 baby、wow、一块洗全身方便又耐用。
7: 皮肤吃的保养品得力芬多精透明皂，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或拨0800-22663。
13: 好声音，好节目，好音乐，
14: 就在台中100%
13: FM 101.1。

0: 好来，听众朋友大家好，你正收听的是陈药师的健康免开钱，来赶紧的吼，陈药师把握时间，把握机会，要来开放现场的call in电话。听众朋友，大哥大姐，有任何医药相关的问题，无清楚、无了解，要上线来看陈药师研究、分享、探讨的，欢迎你把握咱这个时间、咱这个机会，现场的电话直接沟通。直接电话卡起来，将你的问题甲咱的助理讲，陈药师会赶紧的利用这部时间，甲大哥大姐听众朋友回答。现场的call in电话：0800-77-33-55，0800-77-33-55。有任何医药相关的问题，无清楚、无了解，要上线来看陈药师研究、分享、探讨的，欢迎你把握咱这个时间、咱这个机会，现场的电话直接沟通，将你的问题甲咱的助理讲，陈药师会赶紧的利用这部时间，甲大哥大姐听众朋友回答。现场的call in电话：0800-77-33-55。后来。台北大同区的李太太在问吼，神经有跌到，脚无好行咯，所以食什么物件要来改善？神经跌到，脚无多行咯。如果你腰骨跌到，所以脚无多行，咱呢第一当然就是要把腰骨扭握起来，腰骨扭握起来，配合着食一寡固筋骨的来强健着咱的筋骨。好来强健咱的筋骨的真重要的代志。唔过你用超市，我来食固筋骨的，啊，我卖运动，卖福建，安尼敢袂当？袂当啊！因为你跌掉啊嘛，跌掉，咱就是爱家己握起来。好，所以暗时咧困做超市运动，咱咧超市运动，你卖看简单呢？超市家做者听众朋友做啊，对不？真侪大哥大姐做做了，伊腰骨拢加较用啊。啊，超市运动做简单呢，脚踏三角形，屁股抬高，暗时咧困扭。又该你生你忝嘛，该休困。每天做，增强咱腰背力量。一时啊，都是半蹲。好、哦、啊，坐爱坐好正，坐好好，莫坐歪歪坐起起。配合食寡固筋骨的中药就会较好。吼、哦，啊，因为大姐第腰骨歹啊，循环嘛歹啊，所以进前有食一寡帮助血路循环的通的，食了手就会麻，因为你手的循环较无好嘛，所以一开始咧通的时阵。甲无你一寡血管未通未过所在，你要通好过，当然你就感觉麻。啊，这就是讲你一寡手血路循环无好所在要甲通好过。啊，你即马食了，就是伊有感觉啊，吼、哦。啊，你佫食一阵嘛了，伊通好过了，不但手都未麻，而且手都加做有力啦，吼、哦。所以吼、哦，李太太会记你哦，吼、哦，表示讲你食这个帮助血路循环通了后，你的一寡血管。循环较慢的所在，伊咧甲你通好过，啊通好过，你就会感觉较有感觉，爱感觉麻麻，迄就是要甲你通好过的证明，吼、哦。所以咧，请你吼、哦，就是继续保养甲交通，好不好？安尼简单甲李太太报告的吼、哦。后来台北的陈大姐咧问吼、哦，哦，头髪本来真茂密、真浓密，到尾啊，正开始咧掉头发，目前有咧针灸，吼、哦，要安怎？帮助头发生较侪，头皮来单条树，请问听众朋友大个大事？即股蚕，咱要种物件，对不？所以咧，咱咧就是即股蚕爱整理，爱甲土喷好松，土咱爱甲整理嘛，爱甲烤好松，对不？所以爱整土，整土了咧，爱压水，对不？爱来爱落肥。然后种物件较种会起来嘛，是不是？对不？啊，头壳皮嘛，同款，头壳皮伊就是需要血梗，头壳皮只要血路循环歹，伊就容易烂，头壳皮就容易打，就容易打，啊，就容易这个咱的毛囊就容易烂。所以现在咱的毛囊愈来愈无营养，本来一个毛囊，咱的头皮的毛囊会当生两三支的头髪。到尾也食老的剩一支，所以就愈来愈稀疏，头髪就愈来愈少。本来我一个毛囊会当生两三支的头髪，不过真的剩一支，甚至呢，佫常常容易落落来，因为这支头髪已经袂掉，就是咱的头壳皮变薄去啊。 啊，现在头壳皮变薄去，第一循环歹，第二咱的头壳皮、咱的胶质、胶质流失去。所以大哥大姐，像这种头脏的人吃老咸啊，头脏的容易人，就是皮变薄，皮变薄就是咱头皮的胶原蛋白无。啊，你讲超市啊，那呢要安那重新帮助我的头皮胶原蛋白较好？要安怎？来超市甲听众朋友大哥大姐报告，头皮毛胶质，所以头壳皮薄薄、零零松松，价值无去啊。胶质无去，头变皮变薄去，所以头壳皮需要的血路循环，第一代食我帮助血路循环通的，和血走会起哩，走开头壳皮。第二爱食我头壳皮需要的胶质，就是胶原蛋白含 Q10。所以听众朋友，大哥大姐，你血路循环有通，第二你 Q10 胶原蛋白才有够。但是苏格你讲，你有发现对无？头上较袂冷。第二头上较侪，对不？所以大姐有去针灸，但你说请问你，头皮针灸就是要促进你的血流循环嘛，对不？唔过你敢有法度逐天去针灸？无可能啊！你一礼拜加加针灸一道两道，对不？所以像是要甲大哥大姐讲讲，我一礼拜加加针灸一道，针灸两道，好、哦、有帮助无？有，唔过帮助真有限。啊，我如果食用食的。因为针灸的目的就是促进咱的血液循环，走于头壳皮嘛。哦，针灸的目的在遮嘛，通则不痛，痛则不通，就是讲我针灸的目的促进你的循环，让我会走开去。哦，这就是增加着咱头张生头张的一个重要目标。啊，我今仔食我血路循环的通诶，血路循环较好，伊就送会去。这第一点，哦，来第二点诶，我如果食我头壳皮伊需要的胶原蛋白跟 Q10。Q10 会当让咱的毛囊细胞较袂老化、较袂氧化、较袂退化，佮会当增加着咱头壳皮的厚度。大哥大姐啊，但你说安尼讲哦，真正讲，只要是我哈知影我的头壳皮变薄伊无，你去揪恁孙孙啊头上揪一支。大哥大姐啊，听着没有啊？用来乖孙诶，阿妈吼揪一支头上做试验诶。阿嬷，啊是阿要揪头髪啊！哎呦，阿嬷吼、哦，听陈老师咧讲，讲恁囡仔人的头髪吼、哦，头壳皮较厚。阿嬷揪一支看麦，来哦，阿嬷吼、哦、要甲囡仔撮一支头髪揪袂落来呢。迄头髪夹足硬呢，足深的呢。结果好不容易撮一支头髪落来吼，迄毛囊的髓鞘有无？下骹迄块白白足高的足长的，有无？有吼、哦，来。大姐，你家己揪一支头髪落来揪看麦，揪落来剩一点，你头壳皮迄个髓鞘拢无去啊，剩一点，是毋是？所以你的头髪轻轻啊背咧，小可背一个头髪，头髪就落落来。你然后你硬要甲揪头髪，佫揪袂落来呢。每一支头髪拢垫较足硬呢，哎，头壳皮有够嘛？啊，食老啊，咱 Q10 愈无够，胶原蛋白愈无够，头壳皮就愈薄，手身躯的皮嘛愈薄。啊，所以皮愈薄以外咧，皮就会冷，腰痕就会侪，头髪就会落。啊，你就是为爱促进你的血流循环，和你的血拍会去闹。啊，来第二，佮补充着咱头壳皮伊需要的 Q10 胶原蛋白。好、哦，爱乔是讲，陈大姐就了解，简单讲来讲，食老话循环较歹，吼、哦、啊，咱 Q10 胶原蛋白较无够。啊，所以这个时阵头壳皮变薄，啊，头髪就容易落。啊，头壳皮循环较歹，所以咧，当然咧，头髪咱的毛囊细胞就容易打去、翘去，吼、哦。所以像那食老了，真侪人头髪愈来愈少，头髪愈来愈头髪即个愈来愈熬烂，吼、哦。原因就伫遮，吼、哦。啊，所以两条是，我来用针灸中医的方式有帮助无？有。唔过你敢有法度逐天去针灸？无法度嘛，吼、哦，这都是问题嘛。所以咧，生活当中，陈老师感觉讲营养嘛爱食啦。食我血路循环的通的，佮食我头壳皮需要的 Q10 胶原蛋白，我相信大哥大姐头髪不但较袂落，而且头髪会较旺盛，吼、哦，头髪呢当中的时阵买较有健康，好不好？安尼跟咱个大哥大姐报告。后来嘉义的刘大姐咧问吼，嘉义的刘大姐咧问，青光眼敢袂当困记忆症？这点刚才陈老师有讲到吼，我讲。如果有青光眼，你看你对一边较严重，吼、 所以青光眼在侧睡时阵会得到颈动脉。照理讲啊，吼，青光眼就是仰睡较好，都正起来较好。啊，侧睡时阵得到颈动脉。啊，两相似。那安尼，我咧困的时阵，我干当困肌阵，当然是会动。吼，唔过你的肌阵袂当伤悬。比如讲，我的肌阵会跪着阿妈困着无？啊，如果你感觉你困这肌阵跪咧，感觉阿妈困的舒软较歹，那安尼咧，当然你都要困较低。青光眼的人，你就睏比较低的记忆枕，较低就好啊。吼、哦，较低就较袂跌到阿妈棍啦。哎、啊，记忆枕是软啦，伊袂足定啦，所以较袂压迫到咱的颈动脉啦。因为有的大哥大姐头壳会戆的，阿妈棍紧的安尼的，就是你的阿妈棍，你的循环较无好诶，血路循环较歹。吼、哦，你咧侧睡的时阵，你会记哩，咱咧侧睡是毋是有当下枕头拢会去跌到阿妈棍，对不？啊，今嘛跌了啊！骨如果脖子的时阵如果伤悬，因为最近有科学家因做过试验，枕头如果伤悬，尤其侧睡的时阵去跌到颈动脉的时阵，有可能会增加到眼压的风险，增加到青光眼的风险。好、哦，所以可见就是咱侧睡的时阵，这颈动脉容易压迫到，尤其为颈动脉血管循环无好的。所以做些大哥大姐困醒的时阵啊，感觉阿妈困紧安安硬硬，甚至感觉头壳昏昏沌沌，甚至感觉目睭胀胀，甚至感觉规暝那就阳气无够，无好困。就是你咧困的时阵，你的颈动脉可能压迫着，压迫着导致着你的脑部循环会变歹去，吼、哦、啊相关当然的影响。吼、哦，我咧讲听种朋友大哥大姐都是一个简单的概念，好不？好、哦。来，超市看下，你有啥问题，甲助理讲哈。好、哦，有啥问题哦，甲助理讲，超市拢会赶紧来甲恁回答。好、哦，啊，当中吼、哦，有当时啊，甲恁的问题讲个清楚，超市就会当即详细甲恁回答哈。来，我看者。然后超市爱吹一下，我的助理哈、哦，来内湖。内湖的周太太在问吼，诶，内湖的周太太在问，膝盖软骨啊无顺，哦，真拢会疼。医生讲爱开刀，唔过内湖的周太太无想要开刀，啊，本身佫有甲状腺亢进，吼、哦，医生讲钙袂当过量，吼、哦，目前医生有开钙片，吼、哦，一天三道，嘿，一钙一粒，吼、哦，加白饭做伙食。啊，唔过食了，脚头较会疼，因为脚头是软骨啊，钙片是咧顾骨头啊，脚头软骨啊关节是无同款啊。好、哦，好，啊大姐，有咧食血路顺来通诶，好、哦，身体过了未歹，好、哦、啊进，就讲要配合着，好、哦、要配合着，即、这个脚头需要诶 Q 弹胶原蛋白做伙来食，好、哦，安尼敢会动？当然是会动，好、哦，当然是会动。因为本来医生开的钙质嘛，对不？医生开的钙质嘛，好、哦、对不？所以一天可能伊如果一粒是500毫克，啊，一天三粒就1500毫克，对不？好、哦，一天照你讲，医生开的钙片就是安尼嘛，对不？啊，你进，好、哦，如果要配合着，好、哦，要配合着就是讲，这个这个就是。另外有钙质、有 Q10、有胶原蛋白应用做伙食，那呢真简单吼。超市甲大姐报告一下吼，系啊，因为大哥大姐吼，恁本身，超市人讲吼，恁本身呐吼，本身做者大哥大姐本身食了有货啊，应用就是爱补充。所以陈老师感觉讲，因为你之前有咧食一挂钙片嘛，对不？吼，啊那安尼，你本来之前钙片是一天三道嘛。一天三道嘛，如果一般的钙片来讲，就是大约是500毫克，500毫克左右。所以你会当早时啊，吼、哦，早时啊有无吼？早时啊两粒，吼、哦，这个有 Q10、有钙质、有胶原蛋白的成分，吼、哦，那呢一大约都400毫克的钙质啦。啊，暗时啊搁两粒，吼、哦，啊中昼时你再搁贴一道钙片，安尼赶快你钙质有够，赶快钙质有够。啊，来第二点，你关节阁顾会着，因为你正关节咧疼嘛，所以你关节一定爱食好有够嘛，食有够就是早时啊，你一定爱两粒，啊暗时啊一定爱两粒，吼、哦、啊 内湖的做太太够一个问题，但就说要甲伊提醒来讲，请你一定爱做立卡达车的运动。杨超市，我是安那爱立卡达车的运动，因为咱的关节真古锥。你食寡有 Q 天有胶原蛋白营养了后，你震动的时阵，你咧立卡达车的时阵，咱关节这个滑囊吼，伊会分泌着滑囊液，而且滑囊液就是咱关节的营养。所以，和关节也当来帮助伊较袂磨损，啊来第二增加着伊修补修复的重要的一个关键。啊，关节上惊的是啥？关节上惊的是坐，你拢坐条的，做者大哥大姐，食到有血啊，关节歹，啊坐伫遐，啊你坐了吼，这关节这所在拢袂叮当，啊所以滑囊液都补袂起来，因为你坐的时阵。这开关就关掉的，啊，开关关掉的吼，脚头歹的人，你坐愈久，脚头歹愈紧，所以你坐的你拢无叮当，脚头咱来坐的拢无叮当，伊的滑囊液无法度流通，啊，无法度流通的时阵呢，你带起来的走路伊就容易无法顺，伊就容易疼。啊，如果你有直接要立脚踏车，这滑囊液就那就一个水泡啊，水胖普。水胖婆哦，陈老师，解说哦，听众朋友听吼、哦。咱较早咧，古早咧摄水摄啊，有无？水摄啊，你看迄种迄、那个花园内底咧摄水摄啊，气落，水就走出来，有无？摄的水就走出来。脚头的像安尼，脚头的滑囊液就像安尼，你立的立脚踏车咧立的滑囊液就走出来。啊，你也拢无叮当，水就走袂出来。你咧水虾啊，你咧花园啊水虾啊有无？较早古早水井咧水虾啊有无？水胖不黑嘿，是不是手爱摄咧水较走会出来？你也无当水敢走会出来？走袂出来？咱的关节就像安尼，哦，咱的关节就像安尼。所以你用超市现在你用叫阮立脚踏车，因为关节歹的你坐愈久，坐愈久关节愈大，愈搞歪顺。吼、哦，我咧讲听众朋友大个大只个了解啊吼，所以遮大姐一定就是你，就是配合这些能力、暗些能力，吼、哦、骨头关节的 Q 弹胶原蛋白爱较高，好不好？安尼简单个大姐报告吼、哦。后来嘉义水上的林大哥咧问吼，走路卡筋拢安难七八年啊、哦。来嘉义水上的林大哥，陈老师吼，麻烦你一件事好不好？哎、哦、呀、啊，你也如果方便，你搁打电话甲助理讲较清楚。因为你是筋是对一个所在咧按，但是说记得你我讲啊，你听好清楚吼、哦。因为只要是爱了解的讲，你走路脚筋咧按，比如讲脚头位后边咧按，啊是一支脚，啊是两支脚，啊是大腿筋咧按，啊是小腿筋咧按，啊是脚盘咧按。吼、哦，嘉义水上的林大哥，但是说讲你了解意思吼，系、哦、啊是走路才会按。啊，是坐咧嘛安安，就是我要起来行路时咧安安，是一支脚，还是两支脚？安伫对一个所在，吼、哦、啊！医生看，医生安那讲，吼、哦，爱超市讲，嘉义水上的林大哥了解吼、哦，你也方便哦，你去打电话甲助理讲一下。啊，是啊，超市要安尼甲你问，因为无同款的所在，有无同款的应对方式？吼、哦，比如讲，来我记得有听众朋友听吼。有诶，大哥大姐，脚筋会按啊，大部分拢按伫脚头位后边。脚头位后边就表示讲，大哥大姐拢是腰骨较歹，腰骨较歹吼，腰骨腰肉较无力，所以这条筋长期伊变硬、变硬、变硬、变无力。所以你咧行诶时阵，咱脚是压直，脚压直诶时阵，这条筋就按难。就那像我举一个咧，听众朋友大哥大姐，你就了解啊吼。弓箭，咱大哥你有咧有救过弓箭无？弓箭有无？弓箭这条线如果愈硬，咱要扭开就爱愈出力，对无？弓箭这个弓弦如果要扭开就爱愈出力。啊，脚筋现在变硬变硬去，就是长期大哥大姐拢无咧叮当，无咧活动，啊是叮当较无够，活动较无够，所以长期脚筋变硬去啊。脚筋变定义啊，脚筋伫脚头屋后边这条筋， 大部分拢是看腰骨小看的腰骨，脚头后边这条筋啊，大部分拢是腰骨小看的，所以这条筋变硬去变硬去了后，大哥大姐，你行路会感觉安安硬硬，我徛起来，要行路的时阵，就安安硬硬歹行。阿龙超市，阿、这边啊，都爱扭，扭无规扭对，扭腰骨掉啊，扭腰骨，阿那扭来，等着暑假大哥扭吼，系啊，像这卡筋有无？咱就是日时啊，日时啊时阵双脚开开，双脚开开，大哥大姐吼，咱呢用坐咧坐，坐咧坐，等着暑假你坐，吼坐咧坐，坐伫拖卡，吼坐伫合适地板，坐伫瑜伽垫。好、哦，林大哥来这里，双脚伸到地，用手去摸脚尖头啊，这很简单，这很简单。好、哦，用手去摸脚尖头，你坐伫拖卡，坐伫瑜伽垫，坐伫合适地板，甚至你坐眠床嘛，当坐。好、哦，用手去摸脚尖头啊，常常把这条筋扭开。啊，这条筋有在扭，好、哦，有在扭，常常在扭，连讲在走路，这条脚筋就较袂遐硬。吼、哦，阿龙超市写那筋来扭，因为筋伊是软 Q 的，那像咱食牛筋、食牛筋、牛筋有无？吼、哦，伊一条软软 Q Q， 啊，这个筋如果伊运动无够，无常常扭开，伊就会变硬，伊就会变硬，伊就会出无力，伊就会歹用。啊，这拢显示大哥大姐食老火，恁的筋骨较歹啊。所以大哥会记哩，恁大哥你长期。像筋就是爱食寡中药固筋骨的，会当甲你强筋健骨，互你筋会软 Q， 筋较好出力，筋较袂安难硬的，食寡中药固筋骨的，吼、哦，互你双脚那双健健步如飞，吼、哦，安尼林大哥了解吼，甲、哦、林大哥报告吼、哦。后来谢大姐，谢大姐有食惠罗顺来通的台中的谢大姐，正脚的吧，倒脚袂，因为你腰骨跌掉，腰骨跌掉。哦，阿龙超市阿那边安怎？因为超市阿谢大姐报告的讲，你这你不是胃劳损软脉，你是腰骨脉。好、哦，我讲了，阿龙超市哪里我食胃劳损软的通的，食那一卡的麻一卡的，因为你腰骨跌掉，你这不是胃劳损软脉，你这是腰骨脉。好、哦，阿龙超市阿哪里我食胃劳损软有帮助？有帮助，因为伊买对胃劳神经会较好。阿唔过跌掉所在要安怎？就是爱扭开。所以像是拢家人讲，你时啊徛咧时阵，如果会麻，咱就是脚踏弓箭。谢大姐会给你听吼，脚踏弓箭步，前弓后箭，先前莫食大西瓜。嘿，会麻的时阵，又去架柄，较接着架柄三十秒，又摇的，又来倒柄三十秒。吼、哦，会给你坐姿势，你坐碰椅，坐铁椅，拢莫坐伤久。吼、哦。阿吉西亚党增加一下腰背力量，做一下半蹲，弓箭步做了，我做半蹲的活动，增加着腰背力量。吼、哦，暗时要困，搁做一下桥式运动，脚踏三角形，屁股抬高。桥式家庭的拢是上简单的。谢大姐最近，伊我咧想你做一礼拜，你就差真济啊。做一礼拜，因为你进血路循环有咧保养，所以你做差不多一礼拜，你就差真济啊。吼、哦，阿、啊、你也做。就讲你咧听陈老师节目的时阵，麻烦谢大姐做一个动作，就讲脚踏弓箭步，胸前抱一个大西瓜，双手双手十指紧扣，胸前抱一个大西瓜，头跟身体转过去左边，转到大地，一旦大地不要回来哦，嘿对，三十秒，加啾啾的，好，来转去左边，嘿，大地加啾啾的，嘿对，这是针对着咱腰骨跌掉，因为你一支脚的麻嘛。所以你这大部分不是循环脉，你这大部分是腰骨去跌掉。好、哦，阿、啊、看你平常时姿势有关系。哥，女孩子腰背力量无够力，腰背力量无够力。啊，你做这动作对，和你的骨会较正，骨较袂跌掉。好、哦，啊，平常时就是日时啊，听超说这部，请你日时啊，你也讲啊，超说这部够啊。我咧听的时阵，我做一下半蹲的活动。如果你腰骨袂麻，你的脚袂麻的时阵。的做半蹲，想来被做半蹲，增加大腿跟屁股。女孩子尤其爱做。女孩子吼、哦，慢慢食老有肥料，咱的屁股肉会松弛，屁股肉松弛，腰背腰跟屁股肉会松弛， 会灵异，会无力哩。做半蹲这个动作，你做，林静，来谢大姐，你起来，你半蹲，你有感觉大腿咧出力无？有无？背部跟大腿出力有，得增加咱腰背力量，会当把你的骨扭起来。最后暗时啊，咧困做一个桥式运动，脚踏三角形，屁股抬高。最近密集，逐工做，逐工做，一礼拜了后，我相信你就差真济啊，好不好？感谢大姐报告者，吼。所以你食血液循环会通诶，对女孩子真好，脚手较袂麻，比较有力。毋过你一支脚麻诶现象，就是表示你骨头有跌掉啊，吼，你骨头跌掉啊，所以你该做运动啊，叫我开，好不好？安尼就会较好。好，李大姐吼，独立诶李大姐咧问。双脚容易有微血管破裂的现象，所以用超市我吃过帮助血液循环的通的应用感好，真好。是安那我跟你报告的吼。咱比如讲，我拢常常记一个了，听众朋友听，美国总统川普先生有无？哎呀，伊吃抗凝血剂，抗凝血剂吃了，伊吃三倍量，所以弄到迄个手脚的乌青的规片。对不？规片，对不？啥呐？因为伊个血管会规片拢出血，规片因为伊个血会流较济，吼、哦。因为伊食抗凝血剂的关系，所以弄到是规大片拢乌青，整片规片呀，吼、哦。要弄到到顶的规大片拢乌青，对不？吼、哦。好，咱来看李大姐。李大姐，你讲像他浅层微血管破裂的小小的出血红点，下面叫做出血红点。一点一点，表示讲，你的微血管，你的微血管会小块的破坏，就是伊有较脆啊。所以你进来食帮助血管的软 Q， 增加血管弹性，让你的血管较袂破去，的营养保养是对的。所以你进来食血液循环通是对的，是安那？因为愈食了，你的血管会愈软 Q， 伊就较袂破去。就较袂安尼一点一点出血，吼、哦，我安尼讲了解意思，因为你是食保养的，你唔是食抗凝血剂，吼、哦。只要是讲的时阵，这位李大姐，独立的李大姐，只要是讲你听吼、哦，你所食的物件唔是抗凝血剂，你所食的物件是你有血管软 Q 的，所以卡手循环会较好，啊，也活化血管，活化神经，让你的血管较软 Q， 血管连钢较袂破去，吼、哦，所以。你阁继续甲观察看卖来讲，你进本来吼、哦，比如讲你脚的所在有无？系啊，脚的所在，双脚容易本来一点一点微血管的一点一点，以后就愈来愈好，以后就愈来愈少，甚至以后甚至小可弄到磕到嘛，较袂有迄个出血点状出血的现象。了解意思吼、哦，因为你进食的是要有血管软 Q， 和血管较软 Q， 血管较有弹性。血管较袂破去的应用保养，吼、哦，所以请你放心，吼、哦，无问题，吼、哦，了解意思吼，系、哦、啊，因为你唔是食抗凝血剂，吼、哦，而且是讲了解意思吼，系、哦、啊，甲大姐报告的吼、哦。后来台北的林小姐吼，你、哦、们来请示看一下哈，来子宫肌瘤是安那形成的，吼、哦，要食什么物件？好，来子宫肌瘤跟荷尔蒙有足大的相关。子宫肌瘤啊，跟荷尔蒙有足大的相关。只要是进前伫这部有讲过吼，我阁讲一道林小姐听吼。子宫肌瘤吼，伊跟荷尔蒙刺激有足大的相关，所以女孩子会拄着一个问题，什么问题？就是我停经了时，子宫肌瘤会怎消去？所以女孩子慢慢食老有血啊，停经了，比如讲你子宫肌瘤无严重，医生会甲伊讲。停经了会较细粒，对无？是安怎？因为停经了荷尔蒙就会降低，所以生活当中什么物件会刺激到我的荷尔蒙？比如讲，你食了上大颗，食了较大颗的女孩子，因为脂肪细胞较肥，所以会刺激荷尔蒙的分泌，对无？所以，比如较大颗的女孩子，伊有可能荷尔蒙激素会较强烈，那呢？这个时阵，子宫肌瘤就容易形成。啊，是你生活去食到一挂有刺激荷尔蒙的物件，什么物件？比如讲，哦，单纯简单讲，比如讲，类似的有诶有胎盘素， 有的有，比如讲避孕药荷尔蒙激素，哈、哦，有的比如讲蜂王乳，哈、哦，这物件如果适量无过头，那呢基本上无影响。唔过如果你食了过量过头，都要小心注意。过量过头都要小心注意。我安尼讲听众朋友了解哈、哦，并不是讲这物件没价值，唔是这意思。好、哦，不是这个意思，只是你要小心点。如果你本身有子宫肌瘤，还是你荷尔蒙激素较高，这些物件你都要小心。好、哦，安尼我讲了解吼，系啊，并不是讲哦，你胎盘素还是迄、那个蜂王乳特别价值，并不是这个意思。唔过，但要说爱你了解的、就是，如果你本身已经有荷尔蒙激素的问题啊，比如讲，有的女孩子有乳癌的风险啊，还是你有子宫肌瘤的风险啊，那这。会刺激到荷尔蒙激素的物件，吼，刺激到荷尔蒙的物件，请你都要小心，对不？因为伊就容易造成，因为我讲过啊，子宫肌瘤伊跟荷尔蒙激素有足大的相关，吼。来第三就是环境荷尔蒙，环境荷尔蒙，比如讲生活当中有环境荷尔蒙，比如塑化剂，塑化剂也叫做环境荷尔蒙，也刺激到女孩子的荷尔蒙激素。所以，如果恁家的查甫囡仔、孙啊、孙啊，用着足侪塑化剂，查甫孙会变小鸡鸡，睾丸会变细粒，是安那男孩子安尼，因为荷尔蒙激素的关系。所以，厝内底如果小朋友接触了真侪塑化剂，女孩子会早熟，经期月经会提早来，好、哦，查甫囡仔可能男孩子的小鸡鸡、睾丸会变细粒，好、哦、了解哦。接触到过多的塑化剂，哪里问题来啊？塑化剂为对来，玩具、厝内底生活当中的清洁品、芳香剂，真侪物件有可能有塑化剂的风险。了解意思吗？尤其有软软的塑胶，软的、软质的塑胶，伊就愈容易有塑化剂的风险。只要是安尼讲，听众朋友了解意思吼。软性的塑胶，因为你有孙啊，你买有孙啊玩具到底有合格无？是不是有通过的检查合格无？有的人大人吼，大人哦，哎呀，这玩具足好的，囡仔买来就买好伊，结果这个玩具，塑胶玩具会落擦，落擦伊有重金属的疑虑，吼、哦，甚至有的物件软软、香香、黏黏，内底可能有塑化剂。你拢起咧有孙啊，生意，逐工踮遐生，踮遐钱，踮遐加，吼、哦，食食落，连工会影响伊的身体健康，吼、哦，我讲了解，好，迄不管迄囡仔部分，吼、哦，这样是讲阿姐，女孩子，吼、哦，你成长的过程啊，吼、哦，大人啊，你有个生活当中女孩子做爱胖胖的物件，胖胖的物件，你的洗发精，一两百块，一罐洗发精一两百块，洗了规个头髪胖光光。你的头髪胖光光，但有说问你，一两百块的洗发精，洗了头髪胖光光，沐浴露、洗面露，洗了整身躯胖光光。你想内底敢有可能天然的香精、天然的香精，敢有可能？当然是化学的塑化剂嘛，是不是？一两百块的洗发精、沐浴露，内底甲你系天然的哦，遮尼好康哦，是不是？你想呢？好、哦，对不？过来，女孩子最爱提衫裤、我的衣橱、我的包包，系一挂芳香剂，一个小芳香包，一个芳香包几十块啊？对不？系伫我的衣橱哦，我的衫裤胖胖，我的包包内底胖胖，请你想看卖，那芳香包内底是虾米物件？敢无可能是天然的芳精？爱化学香精就是塑化剂。你系伫便所，系伫便所，十块二十块，罐头百几的胖胖，还是扩香品，一两百块，用来的胖胖，规间厝胖光光。我甲你讲，你规工伫遐片哦，你伫你的客厅哦，你伫你的房间哦，你去便所洗身躯可能爱一两点钟哦，是不是？啊，你一直踮遐数。你伫踮遐数，所以你看女孩子买偌济这种胖胖的物件，足济哦。 吼、哦，啊，你到底旁边物件有合格无？是不是化学塑化剂？啊，你规工一直在咩输影响你的荷尔蒙？哎，陈老师啊，佮你讲一道，你的孙、你的查甫孙，一直输诶一挂塑化剂的物件，伊的小鸡鸡睾丸会变小，你的查甫孙月经会提早来，吼、哦，女孩子会影响你的荷尔蒙，吼、哦。也叫做环境荷尔蒙，我跟他讲啊，这样听就没有了解，好、哦，所以现在女孩子，你看，做这女孩子有乳癌的风险，有子宫肌瘤的风险，第一，我跟你讲的大块，肥胖会造成脂肪细胞肥大，脂肪细胞肥大刺激荷尔蒙激素，好、哦，这第一点，第二呢，生活当中呢，好、哦，你家己去吃一挂荷尔蒙的物件，陈老师拢跟你讲过啊。荷尔蒙的物件爱小心慎用，有的物件内底有荷尔蒙，你爱小心注意，因为荷尔蒙是双面刃。女孩子叫我食荷尔蒙较少年，不过陈老师跟你讲，伊咧买造成着咱身躯的刺激，好、哦，请你慎用小心。第三，环境荷尔蒙、化学的物件，好、哦，这三点都是最容易影响着女孩子的荷尔蒙，啊，当然嘛，影响着女孩子的子宫肌瘤。好、哦，安尼我讲了解，所以近期那点来听的，做者子宫肌瘤，女孩子子宫肌瘤，陈老师，我子宫肌瘤生出来变哪，生出来都未消伊啊。虽然连刚荷尔蒙较少了，伊会救较少看，唔过要消去真困难啊。好、哦，嘛无啥物物件，我都只好消去，就是看伊和平共处。啊，子宫肌瘤会增加着子宫内膜，吼、哦，会容易变高，女孩子月经来的排白。出血量的增加，甚至来的排白，子宫来的疼，啊，这做这拢是生活当中的阴面，生活当中可能会安尼，所以子宫肌瘤如果影响到讲我月经来排白，像说俺讲过啊，煮我姜汤、姜汤、桂圆红枣姜汤、桂圆红枣姜汤、桂圆红枣姜汤，我有教恁做姜片啊，对不？姜。吼、哦，切切老姜，嘿，切切薄片，吼、哦，烤箱100度以下烘好大，姜片一片一片，要用个有下伫密封罐，塑个大了。女孩子月经未出来的时阵，也是新车头壳个讲，老大哥、老大姐食老会啊，头壳个讲，用挂姜片、姜片、姜茶啉的，较袂新车，较袂新船，较袂新工。啊，嘛帮助女孩子有当月经来较好排，身躯较烧啦，较袂冷清啦。所以，是大人啦，祖囝、祖孙讲啊，女孩子唔好食冰的啊，食冷的啊。现在女孩子讲，阿嬷，人诶外国人，人拢嘛食冰机，月经来嘛搁咧食冰。阿嬷怎毋知变那个祖孙因？啊，人诶外国人，月经来嘛咧食冰，对啊。啊，人够要紧，对不？啊，是安那，阮都袂当食冰，食济食久你都知，偶尔食一支可能你唔知，吼、哦，偶尔食一支，那我感觉影响无大。定定爱食冰诶，加冰加凉诶，加冰诶，冰水食落。定定你食冰食惯势啊，无食物件无冰冰无凉凉歹食，是不是？食了冰冰凉凉较舒服，食落你诶胃消化咧变歹啊。因为冰水凉水是吃下去，你吃下去的油，咱吃饭的时候吃冰，吃下去的油都减去变油变丁，胃怎变歹消化，胃的循环变歹去，无大紧。咱吃冰的下了，整个内底咱的胃肠、胃和肠都是冰的，因为你吃冰的嘛，对不？你吃下去了，胃和肠都会变冰，当然影响到子宫的循环，对吧？啊，子宫的循环歹，月经来的容易疼。吼、哦，子宫的循环歹，拢会影响你的生囝。女孩子是安那时段，拢个少年的讲，啊，你唔好规工啉冰的、啉凉的、啉冰水、啉凉的，因为子宫循环歹，生囝就较歹掉胎啦。较早的人注重是生囝。这时代最重要的女孩子生囝，对不？第一，子宫较歹造成啦，子宫较歹造成就是咱的子宫内膜，内膜 伊要做成，较歹做成，较袂高，较歹掉胎啦，较歹掉胎，掉胎掉较袂掉啊，影响着女孩子的受孕啦。唔过老大哥、老大姐要像戴条叔安尼，甲祖孙解说吼，有哪少年人听袂落啦？哦，我过来第一消化歹啦，第二女孩子较歹掉胎，较歹受孕啦，啊第三女孩子月经月事来较歹排啦。所以时代拢会甲祖孙、祖仔讲，唔好食伤冰啦，唔好常常食啦。中小时啊，我偶尔食一下冰淇淋咧，但咪会啦，唔是讲讲你拢袂当食。啊，你啊，逐工拢要食冰水、食凉水，安尼都袂当啦。我阿超叔讲个了解，我生活当中我爱听种朋友大个大只，你逐行拢会食进嘛，每一样都可以吃。吼、哦，食一出爱食冰、爱食汤、爱食饼，对滴饭前、饭后。对你饭后拢袂要紧，唔过其他时间哦，咱来胃肠休困一下，好不好？食饭的时间一结束啊，请你都爱停止，和你胃肠休困一下，到后一顿卖跟我白食。真少年的一个习惯，开始来检讨。规工咧啉饮料，啉规工的，哦，胃也怕怕，所以足侪少年的胃食道逆流足严重的。敢有影？有影？是安那？规工咖啡茶、茶水。茶水无啉，啊，规工饮料一直啉。你也知影，咖啡茶叶是足健康的物件，咖啡茶叶足好的，吼、哦。唔过，请你伫饭后啉。如果你一杯咖啡、一杯饮料，规工啉规工的，我甲你讲，你的胃会歹，胃会燥、胃会痛、胃酸的胃食道的逆流，足侪胃病都是安尼来的。了解意思啊，吼、哦。所以，请是简单甲听众朋友大个大只报告，真侪生活习惯。可能拢跟你的生活当中有关系嘛，对不？跟你的健康嘛有受影响，好不好？简单跟大哥大姐谈就没有报告。后来好像要是公告一下，公告一下，继续进行咱的节目。这个人，足侪人胃肠出卖，胃常常堵，常常胀，常常未消化，常常一生。少年的陈老师无加讲啊。少年有少年的因的想法，吼、哦，但有时无给讲。啊，咱中年朋友大哥大姐食老卡保重的，好不？中年朋友啊，吼、哦，你搁要病呢？你进五六十岁呢？你搁在上班呢？你某一个胃肠安尼高加点点，胃燥、胃痛、胃堵、胃胀，胃哪摆摆去，身体拢会推你歹。而现在中年朋友，但有时吼。哦这个提早甲听众朋友大个大只提醒，如果你进五六十岁呢，你着常常咧胃食道逆流、胃燥、胃痛、胃炎，常常咧食药啊，你有想过一个重要的问题无？就是要安那，何你较袂常常胃燥、胃痛，常常咧看医生食药啊？就是保养，对不？人讲上医防患于未病，中医防患于有病。下医防患于疫病，上好医生就是教你养生保养，让你袂破病。这就是上好医生，对吧？所以陈老师希望众人朋友足侪人胃食道逆流、胃燥、胃痛、胃拢常常咧肚肚胀胀袂爽快。你今仔听陈老师一句口劝，来甲咱的胃肠做保养，来胃消化过去，食一罐帮助消化的益生菌酵素。真正讲，超市我大都开钱去买这啦，我大都开钱去食益生菌啦。我有钱，我唔去食大餐，对不？我要甲你报告，你唔是少年家啊啦！你卖想讲，你阁像少年的同款的当大食大啉啦。你进五六十岁啊，你要对少年的去食吃到饱哦，你食会起哦？你食无几项，你都食袂落啊啦，对不？搁食嘞，搁堵掉的哦，搁胀掉的哦，搁未消化，因为你唔是像少年嘞，人家少年因好消化，啊活动量大，啊咱正五六十岁啊，你搁要对少年嘞食吃到饱哦，你食会起哦，你食未起啦，你食无啥物物啦，哦是不是？你食无几项，你就胀掉的啊啦，因为你消化已经未起啊，啊所以真侪种嘞朋友，你五六十岁啊，常常胃食道逆流。因为一干无啉咖啡足痛苦，真侪种个朋友要上班就无精神，无体力，无活力。哇，逐干无啉咖啡，无啉茶叶，我感觉精神体力拢走袂起来，对不？ 所以真侪种的朋友，你茶叶咖啡拢有咧啉，唔过胃定定做定定疼，想要啉茶叶咖啡，啊你胃阁会做会疼，啊是安那？因为你的胃，你的胃，胃无念想，胃念莫饱，啊胃念莫想来饱，因为你已经唔是少年的啦，所以胃念莫伊需要好菌来巩固，好菌就是益生菌，益生菌有够。你的胃黏性较会高，因为益生菌就是在帮助胃这个黏性黏膜增加着胃的黏膜，所以真侪人胃病，是哪？因为胃黏膜薄，胃就容易刺激，胃就容易疼，胃就容易燥，胃阁未消化，吼、哦，阁无当紧。有的人胃食道逆流，常常咳，常常嗽，咱的食道常常生痰。尤其这种胃食道逆流暗时在睡最明显，咱这种胃肠消化不好的人暗时在睡做些大哥大姐，听众朋友暗时在睡就一直咳一直嗽，啊，用消失现在我在睡的嗽什么原因？因为咱的胃消化不好，生气的倒清，生气的倒清，暗时在睡就容易咳容易嗽，啊，嘴都打打整天嘴都打口口，因为你嘴都没生暖，嘴先来没生暖，因为你益生菌好菌无够，所以嘴都没生暖，嘴拢打打，规工嘴拢安那啉茶都未止嘴打。像是要来讲，你嘴打打，唔是你茶啉无够啦，你嘴的打打是因为你没生暖，没生嘴暖啦，嘴暖无够。人会先来做够搞嘴打，什么原因？啊，你到底啉水啊，先来过嘴打，因为你没生暖，嘴无嘴暖。啊！你现在嘴无嘴暖，因为你好菌无够，益生菌无够。做者女孩子尿道感染、尿道感染，用只要是我点了尿道感染、膀胱感染，因为你尿道无黏想未黏啊，没有黏液。有一个物件叫女人的益生菌，嗜酸乳杆菌。女孩子益生菌较高，靠黏想细菌较未造去，你较未常常咧看泌尿科。真侪女孩子讲，超市我来一直啉蔓越莓汁，蔓越莓汁是咧利尿嘛？啊，你唔是一直利尿就好啊嘛？唔是一直放尿就好啊？无你逐工啉白滚水嘛，是会走便所，你嘛做到去上便所，是唔是？所以真侪女孩子就是讲，我蔓越莓汁一直啉，我都无问题啊。超市要甲你讲，迄只是较利尿嘛？好、哦，啊你女孩子，你的黏膜无黏性啊，你需要好菌的保护嘛？好菌伊会甲细菌黏掉，因为我拢甲恁讲过啊，女孩子做这样，你的卫生纸，凊彩摕一个面子就一直咧擦。女孩子上便所跟查甫囡仔无共，查甫人上便所嗅嗅的嗨嗨的就好啊，是不是？女孩子去上便所，你得搁爱用卫生纸擦嘛。啊，你卫生纸有诶灯管诶，有诶检查无合格，荧光剂、化学的物件做这，因为凊彩拢摕一包的面子的咧用，迄是面子呢。那不是卫生纸呢，女孩子的面子里面有很多添加物呢，那有人用于很好感染到的呢，那面子套开了一包，这样套开了下地包包灰尘细菌造去，你还要切在里面你就容易感染了。所以女孩子的黏膜保护很重要，黏膜保护就是说我的尿道里面有黏性，有黏液黏性、哦、只要黏性细菌拿来我会把它黏掉的，较袂走入去内底，较袂感染嘛。好、哦，所以像是甲恁讲的，这对相信。伫生活当中，如果我好菌较有够，较有黏性，嘴较袂大，尿道较袂大，胃黏性较袂大，胃较袂燥较袂疼。好、哦，肠啊较袂大，大便较好放。咱大便的骨溜的骨腔，肠啊的骨溜骨腔，做怎样大便大做歹放，一直食两边这下药啊，一直通便，一直食两边，一直食下这下药啊。但就是替你流目屎啊，愈下肠啊愈大，肠啊怎变乌去？去做大肠镜，医生讲：小姐，你的肠啊乌的呢？医生啊，啥话肠啊乌的？你肠啊拢无黏性，因为你长期拢食泻药啊，食迄两边这泻药啊。像是甲你讲，有足侪市面上有足侪牌子的益生菌酵素，啊，你如果食到这益生菌酵素，食了马上食，马上就老。你知影内底甲你谈啥？南番泻叶、南芦荟素，只要你等下捞起来， 你等下一直闹，卖就讲哦，我食了来排便啊，总欢喜。但你说讲等下食较歹去，所以你这也是爱专业的益生菌酵素。但你说一罐真好的产品，就是咱介绍的美国进口的善立德酵素，伊来的是专业专利的益生菌，大人囡仔拢会吃起，连小朋友都会吃起。因为咱内底的专业益生菌酵素，小朋友蔬菜水果食无够，酵素无够，益生菌无够，咱用我囡仔食，你的孙仔食。小朋友12岁以下，再吃一粒，暗吃一粒都够。大人一定爱两粒，早上两颗，晚上两颗，吼、哦，拢对伫饭前后食。但有说介绍的善立德酵素内底益生菌高达到21种。大哥啊，大姐啊，但有说请问你。市面上的益生菌，什么人的益生菌会当高达到21种？益生菌的菌种愈丰富，功能愈齐全，功能愈齐全。所以今仔日你开钱要找一罐专业的益生菌酵素，陈老师介绍这罐美国进口的善立德酵素，绝对是你最好的健康选择。伊内底无染番泻叶芦荟素，伊食了袂闹啥，所以真侪大姐。肠燥郁症，肠仔紧张就会漏屎，肠仔紧大便拢安香香糊糊，肠仔紧张就会漏屎，吼、哦，是不是？结果咧，益生菌酵素食有够了，人进大便规条好好啊，而且大便稳定啊，较袂常常要走便所啊，吼、哦，阿是安那因为肠仔稳定啊，所以真侪人胃食道逆流，吼、哦，你爱知影，唔是你医生看无够，你胃食道逆流的人是不是你的肠仔袂稳定，你的胃袂稳定？所以胃常常一生胃生常常坐，因为你消化败，想要找一罐专业帮助消化，专业帮调整体质，专业让你好排便顺序，身体健康，陈老师这罐美国进口的善立德酵素益生菌，它绝对是你最好的健康修算。陈老师介绍的善立德酵素益生菌，它是益生菌酵素双合一，里面有专业的益生菌加酵素，真正怕怕顶难无得找，要找上好的益生菌酵素。陈老师这罐善立德酵素益生菌，一罐2200块，食一个月，囡仔会当食两个月，足省的，足专业的，足好用的，外口买袂到，只有这支电话唯一专线，叫助理甲你寄，0800-77-33-55，0800-77-33-55，来以上广告。大哥大姐啊，刷卡都满刷哈！落节目，咱的服务无停止，助理继续给你服务。感谢你的收听，再会。
1: 健康免开钱，节目由得力公司赞助提供。

0: 网络无国界，收听不受限，下载微微笑广播网手机 APP， 让你走到哪听到哪，手机就是你的收音机。哇哦！除了即时收听，还有电话下单、产品服务、脸书、官网、IG， 整合八大功能，轻松又方便。现在就搜寻微微笑广播网，按安装就 OK 咯，让收听更方便，互动更及时，每天多一点微微笑。
1: 对抗细菌和病毒的威胁，喉咙是第一道防线，金石绿蜂胶就是你的隐形口罩。
2: 严选台湾绿蜂胶，温和不刺激，独家专利萃取技术，蜂胶素含量高达206毫克，达顶级蜂胶标准，
1: 还添加蓝莓、天麻、银杏果萃取物，全家大小的最佳健康守护，金石绿蜂胶。快上陪你购物网或拨0800226633。
3: 不要小看胆固醇和三酸甘油脂，台湾每年约有30000人中风，都跟它有关。快上陪你购物网，选购金石深海黄金 DHA 鱼油，德国进口，无重金属污染，100%纯鱼油，高单位 Omega 3脂肪酸，小颗粒好吸收，抗三高，每天补充，酸麻抽痛不上身，代谢好循环。金石深海黄金 DHA 鱼油，陪你购物网0800226633。
4: 三餐吃外食，天天下午茶，肥肉成长速度比薪资还快，怎么办？
2: 别担心，通通交给魔法酵素，击退油脂不囤积，帮助消化，让你排便顺畅无负担。
4: 代谢差，换季就过敏，魔法酵素调整体质，维持抗氧化能力，保护细胞健康。
2: 现在就上 iPayMe 官网订购，
4: 启动体内环保，一包就够，享受魔法般的轻盈顺畅。
5: 唉，胃口差又没体力，做什么事情阿拉嘛不精神。
6: 那就喝金石全方位补体营养素，纽西兰进口纯净无污染的高品质牛奶，不会肠胃不适，让您喝得安心。
7: 第二代全新升级，特别添加综合氨基酸及 DHA 20多种成分配方，手脚更有力，营养更加分。
6: 维持消化道机能，守护全家人健康。天天喝第二代金石全方位补体营养素，养生助眠，肠胃好吸收，让您迎接健康的每一天。
7: 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0800226633。
8: 珊珊，你为什么看起来那么青春美丽，皮肤 Q 弹金闪闪？
4: 我都是吃金石胶原蛋白清冻啊，它有高单位的胶原蛋白、欧洲嫩白专利、鱼肝子萃取物，分子小，吸收快。大伯，你看起来也很年轻帅气哦。
8: 因为我也是天天吃金石胶原蛋白清冻啊，它还有天然莓果酵素，超强抗氧化。
4: 陪你购物啊，金石胶原蛋白清冻，锁住青春，留住美丽，男女必备，让你健康好气色。水当当专线0800226633。

来，大家好，我是丁言，感谢您收听。我要跟您欢呼，现场一个电话：0800-868-999，0800-868-999，请多多使用。

咱先来看一件，哇，这吼、哦、真正大大不幸啦，唔知要哪讲，宜兰这个关山乡吼、哦，这老二号啊，听讲哇，用做真久吼、哦，一间建材行，建材行叫做回收吼、哦，哇，惨啊吼，伊卖五金，卖建材，建材卖较济啦吼。茶帮啦，有诶无啦，凶建材吼，哇！你甲看，即若火烧吼，倒落两咧建材啊吼，内面有一挂油啊，油擦啦吼，啥物迄个金蕉油，啥物油吼，哇，惨啊，好好。伫做起到拜六暗时十点外吼，发生火烧，处处渗油啦，吼，算第二代，第二代即处处渗油吼，爸爸已经坐位啊，八十挂嘛吼，处处。伫迄个房间吼，到三楼啦吼，啊，准哦，管总出来吼，伊总去迄个看地所，迄个厝顶的所在，总赶紧走去隔壁，隔壁成超商嘛。啊，可能就是伊看地所迄个管家拄拄啊，就好走过，先走过，走过了，到小隔壁，伊就咧看讲什么代志，伊当时也唔知什么代志啦。到这个厝主，这个头家啦吼。二代头家吼好，那么这个厝主的妈妈就跟阿妈啦，弟弟老阳台，有人救着，有人救着，多这两个救着，规家伙六个人死死的啦。到爸爸第一代头家，这个爸爸吼，啊加迄个这个后生的太太，后生的仔仔就新妇的啦，哦，后生的仔仔总共四人吼，全部总死啊，惊倒人吼，一场火烧发生伫暗下十点外，会当烧死遐侪人啦。这可能早困啦，我咧想可能早困吼，迄、那个规家伙吼，六个人吼，这间五金建材行是三楼透天厝，伊顶悬搁个砍铁厝，伊这个铁厝吼，砍一个不够吧，麻麻麻，一种铁厝无人碰的铁厝吼，即卖做头计个五十二岁后生嘛，姓尤这后生吼，啊加太太吼，搁两个囡仔，一个个性高一吼，啊一个高中。早起嘛，吼，是困伫三楼上顶悬啦，都较少年嘛，吼，带囡仔吼，总困伫第三楼吼，接出来，八十六岁爸爸吼，甲妈妈困伫二楼，一楼就店面嘛，一楼就家己店面吼，咧做建材行啦，过去嘛吼，做店面咯。火烧的同时，这个厝主吼，伊上有听到，就这个现代，这个即马这个头家吼，伊讲有听到砰砰呢。唔知虾米个病，即马在树后，人火灾感染了，我知影讲奇怪，佮会听到病病病病就唔对啊呢。你若火烧是烧起来，哦，啊那无到烧爆电啊，虾米，伊是听到病病佮袂细声的，病的声就对了吼。哇，啊阵开始闻着臭的大味吧，伊唔知食敏感嘛，伊阵赶紧回三楼打门出来吼，赶紧上锁，啊阵去隔壁敲窗嘛，啊才看到啊。就伫隔壁看到，是发生什么代志？哦，我惊一下吼，还佫平草的大面吼，结果一个安尼，伊知影惨，这可能火烧，伊要佫拼登去厝救所有的人嘛，伊两个救人吼，伊讲袂当入面就袂当入面，无在条。因这厝内更真大量的这茶帮啦吼，都建材行啦，啊油漆啦，哦，什么金蕉油啦，什么油啦，哇，安尼一大堆火一个烧吼，实在不可收拾。啊！这火从一楼店面开始烧起，有可能在一楼啦。一楼嘛，什么物件吼？烧起，啊，可能着油的物件开始变嘛，迄个声开始变变两声。从一楼开始烧，你若一楼透天厝开始烧起，电管就惨嘛啦。你若为中在烧下边，反正佫有通个走。你为一楼所有的路全部断掉嘛，一楼开始烧，为二楼、三楼烧起吼，哇！这个厝主，伊当时十点外钟，有闻到臭味大味，伊总于三楼房间吼，迄、那个窗啊门从爬开隔壁，伊是砍土嘛，砍地鼠，砍地鼠在烧隔壁，这个所在吼，足好过，可能看过啦吼。一个过了，伊就看家己厝，到底发生什么代志？无甲伊听到砰砰，啊个臭味大味吼，结果厝内面哦，迄、那个烟吼，都有够大啦。伊即下用冰诶，较容易烧，就大力啦，就紧吼。伊讲规个厝烟蓬蓬啦，吼，已经规个装火咧吼。伊知影讲规家伙无一个走出来，带伊嘛，带伊走出来吼，无走出来，伊赶紧要阁归咎都无在条。伊讲迄个经验吼，大家想袂到，我连目睭都闭袂紧啦。伊就讲安尼，伊连目睭要归即个家己厝，要阁救人吼。唉，当然即马知影啦，都甲咱妈妈。
甲伊无代志嘛吼。啊，太太甲两个囡仔，甲爸爸全部拢小心吼，讲伊剩一个人，我那算真组织啦吼。这个相对出动大批救水灵车现场吼，安尼路观设计袂当过吼，准开始救。到月薪伫外口边看来讲，到这个老太太，到这个阿嬷吼，是李耀勇的后壁边吼，伊外口做地摊，完全无做瓦门啦，无做瓦门个过灯啦，规外口甲迄个地摊甲过灯了吼，这个阿嬷救出来吼，人清楚，这个阿嬷吼上轻松啦，这个阿嬷。伊一日就出来到后壁阳台吼，差不多翻点半半暝啊，翻端无做吼。消防队员伫二楼头前找到爸爸啦，这个爸爸伫房间已经完全无生命，这个八十六岁爸爸吼，两点五分、两点钟开始吼，陆续伫三楼到上电管啦，三楼看地主这所在吼，到房间来找到太太啊，甲两个囡仔三人全部。休息的房间都已经在换衫裤，搁在更衣室了哦。这可能有个装潢，小个装潢哈。啊，房间搁有一个更衣室哈，准在更衣室吹着哈。啊，恁总共休息四个啦。哇，真正要求哈。这个太太哈，伊是元山国中啦，都在的元山国中的。家长会副会长，所以讲实在不少人，可能厝内有那做会到，你要做一个学校的会长、副会长啦，家长会副会长，这无简单，这拢出钱啊！真系人办活动，当然出钱吼。所以讲厝内建材人可能做袂歹哦，咱咧想吼啊，伊是各种家长会副会长吼，后生是读高中啊啦，但是这各种是早间咧读，这早间各种二年嘛吼，两个人学校成绩真好吼，结果这个太太头几年啊，伊当时较。好像大家伫房间完全无得无得走啊嘛，烧甲硬邦邦吼。伊当时打电话靠老师呢，可能定咧联络吼，是靠这个因学校查囝这个二年啊导师调去平，啊你导师能够安搭吼，安尼这个情形，但是嘛是救不掉啦，都唔茫紧张吼。啊伊咪哩做，啊咪什么啥门关系都得，讲当时无数事拢大家拢要讲啊，但是都。无太掉啦吼，都我来记袂掉吼。这个相对起无中心透过手机电话给我来我甲卡过，就是讲我甲你讲吼，当时这个太太都偷给你嘛，抓人个囡仔，阿哥阿未死个时吼，伊讲你门关咧吼，阿秘伫对什么所在吼，阿阮找时间赶紧，上紧个时间拿出来就当个记袂掉啦吼，但是火是伤过紧啦。这火伤紧，阁伤严啦，准一直烧起嘛。你看一楼、三楼烧偌紧呢？是安怎个烧再紧？伊这属装潢过，伊这透天厝吼，啊，家己本身在做建材行，伊差不多那种茶帮啦，用茶的装潢啦，将厝内面茶的装潢不加济啦，哦，啊，家己本身阁是五金建材行，内面除了茶帮做好得火以外吼，这建材行油嘛。油漆啦吼，啊，加啲一寡啲什么金胶、个松香油啦，什么即个物件吼，哇，真吼，真系加上讲伊吼，即个所在啦，伊即所在头前吼，无好拍油灰，那么有人讲啊，到后壁对，后壁袂当入面，后壁是巷仔路，诶，自行车完全无带掉啦吼，而且伊即个铁柱吼，砍甲真白啦，咱有人砍铁柱。看电管可能看一个树叶啦，得看一个铁柱吼，行这个地头拍啦吼，看电管挂这里吼，伊这个铁柱看到麻麻啾啾，迄个铁柱啦，你完全无卡路啊！但讲我惊电管呐，人里边吼为电管哩下边升烧上烟嘛，因为一楼烧起嘛，所以当时人想讲是不是为三楼哩？三楼可能会上无爆可能要烟，但是无当滴味，未当滴味啦！哇，这样吼，我拿。大行得呢，拢钱站个较食力啦。你甲看规家伙大家吼，安尼笑嘻嘻吼好。那么人咧讲，啊，这个妈妈第一时间靠查囝，二年读书嘛吼，这读书哈，读书有甲讲无打紧。这个我来读书，我甲消防队会讲吼，因困难你甲教，哎呀，这个恁较正步嘛吼好。这件代志有影无？这个。国中的校长，我出来讲，就是真正有影。这个
副会长，就这个妈妈吼，伊当时第一时间接透报救兵的时候，准靠导师、老师接到这个妈妈电话，请伊保持冷静，那无代志啊，一定要打电话，家保平安，我吼会打种电话哦，相对啦吼，但是这个老师一直无接到电话就是歹啊，这个妈妈传两件种事嘛。两个钟，这个妈妈甲囡仔吼，现场吼，伊老师呐无困难啦，这不可能困难哦。甲校长啦，都跪眉拼过来嘛。到这个建材行吼，安尼现场个卡电话无接，无人知影电话，因到底知影校长啦、老师知吼，无见啥人无出来啦，就是救无掉啦吼。这个厝主吼，伊咧讲，就这个头家啊，就第一时间为房间准认出去外口边吼啊。赶紧准走过隔壁嘛，来隔壁间嘛，就把人改成下边做超商迄个隔壁间吼，来看因兜。伊讲奇怪，阮兜个变变吼，啊伊惊一下吼，看为这个唔知是窗啊门啊门，准过隔壁，过隔壁了吼，看因兜讲哇，火红一种小解，伊个想着讲唔对，这是大火，这个相当严重火的，伊赶紧要等去救规家伙啊嘛，拢无出来，带伊出来啊，伊安尼伊讲无在里面，伊讲伊当时伊听到砰砰是两声嘞呢，两声砰砰，像个爆炸声吼，都听无听到。所以讲伊唔在开门啊，开窗准过迄、那个隔壁间，隔壁间吼，因为是三楼嘛，看怪所在吼，过会当过吼。伊翻头要去救人吼，讲迷糊就是迷糊。伊讲吼，伊根本就无在里面，伊唔在两边啊三边。要往里面冲啦，就是要去冲里，要去冲里面，就往三楼嘛。伊三楼所在埋当里面吼，但是伊就当出来到公路要去撞里，无在掉啦。规个叫烟啦，加迄个烧，迄、那个火烧，总个吓出来啦，就安尼。伊讲伊伫里面吼，伊骨那边安尼要冲里面吼，目睭都闭袂紧啦，无在掉哇！真正目睭金金啦，这个真正目睭金金，看到出来人发生大条代志吼，无惊无走出来啦。安尼到尾正式就是太太甲两个后生三囝，啊甲因爸爸吼，安尼全部消失啦吼。这间五金行吼，在地宜兰原产做五十几年啊呢，就是自爸爸迄代吼，安尼做来吼，爸爸八十六个嘛，八十六吼，啊这个后生接来吼，就是生意白白啊。建材行啦，佮就讲伊你的迄个客户啦吼，固定咧客建材啦，一寡营造商啦，生意真正好，足固定，做超过五十几年，所以我咧讲厝内装潢袂少啦，茶房啦吼，装潢吼，对对对吼，结果啊佮家己本身是建材行，一寡木材啦吼，油漆啦吼，油料这物件。住里面一个火烧，会听到砰砰安尼吼，我可能着油啦。我咧想吼，着油吼，哇，真咯吼，你甲看，安尼全部改观，无在厝内安尼，生理也免烦恼吼，啊，做来吃好，啊，囡仔成绩好卡，啊，这个太太嘛足，重点硬吼，安尼顾生理无大劲吼，各学校参加副会长啦，哇，算人脉交配拢袂歹啦，啊，生理啦吼，啊，各在地吼，安尼我们算真幸福美满嘛，你看连爸爸妈妈的囡仔讲啊嘛，拢伫家己厝内面甲照顾掉咧嘛吼，结果唔通一场火灾呢，安尼一场火灾拜六。个是十点外，唔是讲三更半暝咧吼，安尼小事细节。安尼，全部改观哇，真正要注意啦，相当注意吼。上界大的差别伫对，就是透天厝生理用来做家呢，结果伊厝内面连一粒警报器都无啦。虽然你讲迄种火灾警报器真正相当重要，即来改，迄、那个改一声，人第一时间听到，差不多拢有在调，趁迄个第一时间吼。紧张啦，人命较重要先吼。钱啥物卖客不要紧，咱来讲上歹情形的钱啥物物件拢卖客，我人只要重要是你警报器就是安尼嘛。迄个即个防灾警报器吼，结果现场到天主拢总无甲破裂，拢无安装即、這个人主体咧用迄、那个，也是店面咧用即火灾警报器吼，拢袂改啦。哇，真多，而且铁窗啦吼，各三楼上电管看电视是看甲目睭焦，迄种铁柱完全连高压的八月里吼，结果一个火烧，人总看伫内面啦，就安尼较严重。结果你去看安尼，总共烧死四个太太。两个囡仔，阿甲爸爸啦吼，哇，可怜吼，宜兰关山呐、啊，
现场电话0800 8689999 0800 8689999

0: 那伊听一个功德，
1: 伊家己大嘛，啊，所以伊那是有要出去敲倒来吼，伊拢会头壳戆，
0: 哦，
1: 就是骑车的时候有时候会晕一下，
0: 嗯 嗯，
1: 然后他就会怕就停下来，
0: 对对对，
1: 就过一下伊再搁骑，
0: 哦，
1: 然后我就是有要把吼，即暗哥赶快拢有安尼情形，而且睡觉的时候吼都会不经意会抽搐脚，
0: 丢丢
1: 脚弄安尼丢诶丢诶丢诶，
0: 丢诶丢诶，
1: 嘿，结果我就是。无意中听到你的节目啦，
0: 嗯，
1: 听你的介绍，
0: 嗯，
1: 我想讲那就买给他吃看看好了，伊嘛是有，伊有的伊嘛是有知影恁这個产品啦，然后我就说，不然我现在换买人的经营的介绍的经验，我你吃好不好？你吃看卖啊，结果我就随讲换，就随好一只哈，结果一瓶还没有吃完，我就讲，我因为我大家拢会看到等伊嘛，我问讲吼，你吃了安怎？伊讲，伊他是每三餐。都各吃一粒而已。
0: 好，安尼好啊。
1: 然后我就甲讲，你刚过头壳戆，我食甜的，唔要头壳戆啊咧。
0: 好，安尼哦。
1: 我甲讲，你刚食第二罐的时候，他就不咧丢筋啊。
0: 好，安尼啊。
1: 他现在已经吃第五瓶嘛。
0: 哎呦。
1: 我下晡要过去改买第六罐，伊连讲，伊下个礼拜要来我家。
0: 好。
1: 我每个月拢买一罐我家。
0: 爱甲食登记啦，咱的经营哈，那食登记哈，对。身体有两个真大好处吼，你讲丢啦、疼啦、晕啦吼，啊对咧，按慢酸啦、救筋啦、好麻痹吼，这吼是对真正诶算较简单吼，是得真正足着咯。那真正吼，要定救筋啦、定啦、拔啦、痹啦，哇，坐袂掉，尻川头对咧酸啦吼，啊对咧按动动袂歪啦吼，啊顶关贴丢丢断吼，真正你食长期有两个真大好处，一个困眠。老大人睡眠吼，足侪人真无好啦吼。你若好睡眠，当然甲你恭喜。但是老大人的睡眠真侪无好，就是脑这个所在的血路吼，已经不接应，迄边无啥会过，即边无啥会过吼，伊功能会失调。所以讲，你食真用，暗时过睡眠过了相当好，无大劲。第二点吼，咱真用你过老大人迄个记忆啊，人食了佫袂胖，伊出去唔再回来啦吼，记忆吼。诶，继续袂损失哦，在咱道理的真相，秒掉真真假假，真真正正迄个真幸运的幸。那无上侪看来问，空八空空八六八九九九，空八空空八六八九九九，秒掉秒掉，唔当开万隆钱啊！谢谢，以上广告。

好，来，电话来接不到哈，咱稍等报关，我随时接哈，报关时间你接卡啊，电话先休息哈，那电话接不到，我稍等报关，给你接来算了哈。好嘞，谢谢，咱等下现场来。华人啦，哇，我啦，这件，不行哈，这实在不应该的哦，都一台救护车啊，哦，闪电哥。幸好的救护车，好，一定超速啊！伊就是闪电鸣笛嘛，哈、啊，幸好呢吼，这迄个救护车吼，伊就是要驶进啊，大家都让我，我是救护车，结果伊拄啊落大雨咧落落桥啦，啊，处处啊落桥吼，啊，伊只有条桥吼，落来绝对出来无大劲，当时落大雨准。再去对面吼，人两台哇撞着，安尼落大雨，落到咧歹势，无大劲吼，啊个安尼，救护车很好吼，安尼倒紧的吧，超速吼，啊准掠过，对面车都准两台啦，一台轿车，一台小货车吼，结果你甲看，货车75岁，驾驶当场死啦。迄台救护车有偌高高啦，偌高高，是安那树后人了啊挂，就是伊并无轻物啦。但是救护车的人无甚物大代志，车哦最严重好，你无讲实在袂使。甲看即、這个救护车顶悬无半个人好，你够一个理由嘛会使，就是讲我车顶当时我乘车是无载病人，但是我。赶紧买载病人，嘛有可能是安尼啊！我赶紧买载病人，迄、那个病人严重哦，迄、那个毛病，所以吼、哦，嘛拢会使，结果拢无啦，拢无，这个、司机去讲出来啦。啊，人警察，唔知问话讲，啊，你都无轻物，为什么讲轻好轻好？刚刚你救护车去超速，伊速度偌紧呢？刚掠过滚啊台车嘛吼，啊个长大吼，伊讲我车顶有载一个护士啊。啊！这个护士讲要赶回去上班，时间要白付啊！你甲看要求要来。原来车顶载一个水姑娘的护士吼，到这个司机伊为着唔爱让伊迟到吼，伊就要甲这个护士甲送到到白这个上班啦。啊！伊讲我这救护车不要紧，我来喊，啊喊咧到地吼，就当大家车中让，当闯红灯啦吼，无咧车红灯啦吼，啊就。绝对未迟到啦哈，结果弄死人啊啦！哎，未迟到，这个永远都迟到啦。人讲安尼，那今我跟你讲，这台救护车是民间的啦，不是消防队救护车哈，是注册在华林玉里啦。这个所在平常负责有三间病院，这个病人哈，拢都是这三间病院哈。拢专门咧甲一间民间咧救护车叫吼，啊，着载吼。那么咱救护车甲人载到病了吼，着等歇困啊嘛。已经要等于玉里伊家己本身救护车迄个公司歇困吼，并毋是顶管载人啦，拄拄急救要送去病吼，完全无任何派遣的记录嘛，完全没有嘛，都无吼，都是当时车顶有坐一个。水果另外一个护士啦，查某护士吼，伊讲赶紧较紧的吼，我吼等下叫你的病吼，这吼是有班的，我是下晡班的4点到12点啦，吼、哦，你那安尼吼，我就无在乎，这你车顶无载病人，袂当安尼呢，你开始乌白吼，啊乌白刚闯红灯吼，就是为了讲这个。护士小姐来讲吼，你敢袂当赶较紧呀吼？啊，非得救护车比较紧啊吼！伊是毋是讲咱毋知啦？啊，救护车这司机想讲，你要等于赶下晡4点的班咯。哦，安尼比较紧，我这救护车轰咧到，轰咧到地吼，绝对哦，就速度都撞个啦哈！结果你家看，当时车开到对迄个华林迄个光复啦、光复吼，迄个所在吼，下晡3点半啦。离玉里个50公里啦，这绝对袂有啦，半点钟。伊个50公里呢，你看下晡3点半，才个50公里前嘛吼，伊都爱半点钟来4点进前，伊这个护士伊在拍卡嘛吼。如果那按照这所在淡薄无超速，这个50袂当超过60吼，上无要踩1点钟嘛。
无可能会付嘛，伊吼都用拼的啦。伊想讲不要紧，六十我开百二都有可能，先啦，我这救护车总较好啦。这种人吼，其实人个制度是正常无唔对啦。就上界主要就是人啦，人吼，啊，外国制作较怪东西都大好，都真大个大好。这个诶，华人这所在吼好，无大劲。这所在伊住到对呢，到一个落桥啦，伊这落桥爬起吼，都要出来，出来佮落架佮挂落好吼，好东西准全飞啦，即个救护车。一个处理了吼，伊则为家己本身救护车一道，总来处理对面道嘛。你处理对面道，人就袂有啊啦。你个速度再紧吼，准两台安尼变变吼，一台小货车，一台小货车，这台小货车上严重啦。到顶管赛车，这个小货车阿伯七五岁吼，当场面对面都挤落嘛，人甲铁啊全部麻掉了呢。你看钱就偌大啦，无在条消防人员到现场，再用破坏证吼。加迄个有诶无诶，加加开啦吼，啊会加会用出来吼，到七十五岁，消费者即个阿伯吼，我那无法度啦，上病赶快不敌死亡啦吼。啊，即个救护车司机姓杨啦，另外阁有一个车顶诶护士小姐是面有擦着啦吼，但是无大严重啦吼。阁另外一台小货车吼，我那轻伤啦，三个驾驶拢有驾照并无车，就无车倒啦吼，但是人就是咧问这啊。你这个救护车，你会当超速，你会当无照规矩，免就无车红灯，拢不要紧，你就爱执行啦。你好安尼，啊个速度再紧，就咧执行啊嘛。我车顶有病人吼，一分一秒，再病人后要病吼，不是，伊完全无啦。好咧到底无大劲，迄车用飞啦。安尼，硬要飞，安尼速度较紧吼，爆发外吼，结果拄啊，咧落落桥这时阵，佫落个大雨吼，安尼，速度更加紧吼，准弄两台，结果人迄个阿伯准无顾迄个东西，人是驶好好，伫对面的车道呢，甲你无共车道呢，你是伤紧的雨天吼，啊，拄啊出来为落桥吼，共处于对面道。啊！你连转两台，这阿伯冤枉死呢！这阿伯真正假死的，哇！你甲看，啊，为着讲要顶管一个水果鸟好处，讲要付迄个班吼，话讲吼，你狂安啦，真正有影。所以讲人吼、奇怪，人讲啥？迄、那个这道棍都唔惊你惊。也好哩，别来讲哦啊！真正人哦，忙啊咧，因一个因小失大啦吼，真系哈，华人吼，您电话空白空空，8689999。

0: 那伊听一个广告。
1: 我听迄吼，我都食精兴嘛吼，我都食两罐。好，头壳拢好势啊啦。
2: 好，安尼无你头壳足好听。
1: 我搁再叫一罐，要搁行过来对你食啦。
2: 阿桑，你较早头壳足好听。
1: 我都跋倒去啦。
2: 好安尼哦。
1: 跋倒本来是去佚佗游览啦，啊是上后壁排啦。
2: 哎呦。
1: 啊，咱当红灯伫遐啦吼。
2: 哎呦。
1: 啊，后壁迄台也无当灯。来敢弄我的车，
2: 哎呦，
1: 敢弄去啦，
2: 哎呦，
1: 啊吼，都啊弄一开车来一半拢去大院啦，
2: 好哎呦，
1: 拢带去大院啦啊，啊，从咱听听甲规个好无迄落啦啊，
2: 好无哩，
1: 啊，搁旧年搁再跋倒去啦，
2: 哎呦，
1: 哎啦，啊，今年迄阵我当初我甲你叫迄阵搁跋倒，搁好一批啊，讲着迄头壳啦，
2: 哎呦，
1: 啊那啊从。我都用用拢未当出去，拢未出去咧。
2: 哦。
1: 正有在听收音机，未无我嘛唔知啊，讲有些我嘛冇在听收音机。
2: 哦。
1: 那我听到呢。
2: 好安尼哈。
1: 啊，听到我正先叫迄个将安甲我起来呢。
2: 哦哦。
1: 迄砍罐啊，两罐，迄种香菇蒸起啊。
2: 哦哦哦。
1: 啊迄啊砍一罐蒸香，是食迄罐。吃一罐下差不多三分，差不多好一分啦。
2: 好，安尼
1: 哈。啊，要两分，我就搁买啦，搁买一罐啦。
2: 哦。
1: 啊，吃着好哩，我从这两日搁叫我甲我那朋友讲，伊也头壳拢疼几啊个月，我讲啊，你较紧去买。
2: 好。
1: 江安遐吼。
2: 真香，真香。
1: 因为少年人会骑机车，啊，你肯去买起来吃，现在就赶紧有那出。因某就因太太就去，今仔去买一罐来底好食啦。
2: 好安尼哈。
1: 我讲我是食头壳过廿年啦啊，就等食些好去安尼啦。
2: 安尼吼，好加载好加载。
1: 他亲戚买来食，讲好啦吼。
2: 好，
1: 搁买来搁甲对咧对咧安尼啦。
2: 对咧较好啦，上对咧较好，对咧较好
1: 哈。嘿，无头壳心呢，啊甲头壳后壳迄呢。
2: 安尼哈。
1: 嘿，啊甲迄拨迄伊拉个耳位啊，搁拨到含咧。迄目睭边啊，这边边边这骨啊，这啊，拢会疼嘞。
2: 哎呦，
1: 啊，差不多啦。
2: 好安尼哈。
1: 头壳疼差不多啊，真正我真正吼，或者咱我甲你做见证啦。
2: 哦。
1: 头壳我是真正食这两罐，迄都好去啦。
2: 嗯，真正有影吼。
1: 哎，我听遮济当啊，食这情形好去啦。
2: 哦，恭喜
1: 恭喜。啊，我无我规世代人，我也毋捌咧听收音机呢。
2: 好安尼哈。
1: 啊，都拢未出去创啥会啊？
2: 好安尼哈。
1: 啊，常待喺内面遐哦。啊，我阁唔爱看电视卡来讲啊。
2: 好安尼哈。
1: 啊，阁有迄台收音机，煞即摆煞听，伊是也咧听，有时啊暗头啊咧听，我电视拢无咧看咧，拢咧听遐呢。
2: 好安尼哈。
1: 嗯。
0: 那你会内面吼有？做这个规完啦，规工吼，啊，规格啦，就阿妹啊吼，是你唔知尔，食到这个会啊，你有受伤过人啊，佫愈济，对我较早捌食着话讲，自细汉食到老底一点捌食过啦，凊彩乌白讲，你茫看迄个物件拢济少个老瓜，伫家己无在了吸收，佮你人体的吸收嘛，迄个吸收吼，你吸收袂当较完全的是得老叔叔啊，哦，会干啦吼，啊，有诶无吼，乌来话吼，伫内面吼好。你一年久卫生甲坐下来吼，迄碗诶愈跟愈大碗，是无塌到目睭就，那塌到目睭就毋免讲啦，得人就衰倒啊啦，得爱上病院啦吼，得拢免讲啊吼，就是无塌到目睭就，但是迄个碗吼会愈跟愈大，你拢无咧甲顾啦，顾啥呢？就是甲化掉啊，就像咱做咯，那当着大石头甲扁掉，用迄个炸弹甲扁，迄大石头甲扁细粒啊幼幼吼，啊甲有甲扫掉嘛，哦，就是安尼。咱的经验就是甲火内面规格啦、规完做红砖啊，甲吼石头底下吼，甲扁掉、扁刷，伊较有在条，会甲扁出来吼。迄唔茫阁塌伤久呢，咱的火内会塌对塌对吼，那较轻的吼，改成对恁建议啦、安南啦吼，啊对恁爸爸吼，啊酸吼，丢啦丢紧，啊过来愈来愈严重，哦愈按愈大烂吼。过来吊疼，那上严重就塌一个目睭睭，刷位刷到较重点的所在，准塌掉脑筋，人就倒啊吼。食经营上大目的就是卖让你血内面遐规完的吼，佮继续保持甲你塌掉啦，就较无塌掉的危险吼。道理的真兴，真假的真，行人的行，讲个对不对？指定房指名，那无上侪卡来问，空白空空八六八九九九，空白空空八六八九九九。多多使用，好，谢谢，以上广告。

好，来，大概来讲个歌曲唱个无声吼，啊，都你拨电话个组织来，不要紧，咱电话个走开，这个电话稍等，第二点钟咱来开放开放一个时间，咱产品来药房吼，对无上侪所在多多个使用啦，等开放时间较好接一下吼，靠一个专门的时间嘛哈，0800-8689999，后边三个九，正多多个人使用，好，咱稍等，再个继续。

0: 老德老鸡鸭、欧菜脯鸡汤、台湾黑金、陈年老菜脯炖煮的好滋味，温补慢炖，衬托鸡肉的鲜嫩口感。每包450克，只要169元，包装轻巧，小家庭的懒人料理。老德老鸡鸭、欧菜脯鸡汤，宝德旺便利店，吃的用的让你一次满足。台中宝德旺便利店，大里区国光路二段248号，靠近德芳路元大证券斜对面，电话04-2481-0939，04-2481-0939。
1: 荣获经济部绿色典范奖的卫生纸是
2: 格力环保卫生纸，
0: 100%再生纸浆制作，减少空气及水污染，环保更升级，不添加香料及荧光剂，400度高温杀菌，品质把关，分解容易，不阻塞马桶，卫生又方便。
3: 得力环保卫生纸，轻柔舒适，双层不易破，一箱72包，110抽，只要880元，免运送到家。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或拨0800-226633。
4: 我跟流行，别人发烧，我也跟着感冒。
5: 我要提神，因为常常觉得疲劳无力，哎呀！
4: 快来补充金石维他命 C 锭，维持黄金免疫力。
6: 国家专利，添加10种机能型莓果酵素，抗氧化，帮助铁质吸收，还能促进胶原蛋白合成。
4: 随时来一锭，维持免疫力，提升精神与吸引力。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金石维他命 C 锭，0800-226633。
7: 他们又被小明欺负了，快找老师，
8: 走去通报。
9: 面对校园霸凌，你可以挺身而出，旁观者在确保自身安全下，请适时向师长求助，让伤害及时停止。
10: 被霸凌的同学与家长也可以检举反映教育部1953反霸凌专线，提供24小时咨询服务，守护您的安全。
11: 拒绝校园霸凌，勇敢站出来。
9: 以上广告由教育部提供。
12: 现代人3C产品不离身，爱追剧滑手机的你，快来一条好吃又刷起的金石微藻叶黄速冻。
13: 采用微藻破壁和低温萃取世界专利技术，完整保留叶黄素活性。
12: 微藻萃取的叶黄素不经胃酸破坏，有效好吸收，
13: 还添加山桑子、DHA 和胡萝卜素，丰富的花青素，
12: 清晰明亮，一条就够。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0800-226633。
6: 得力生医走过50年，不忘初心。得力生医秉持诚信、专业、关怀的理念，结合现代生医科技，守护您与全家人的健康。得力生医，得益人生，健康美丽。
12: 欢庆10月双十盛典，陪你购物网优惠第一波，10月2号到10月14号，不限金额88折。补钙黄金组合，金石力钙3瓶下杀1742元，金石维生素 D2 3盒也只要1126元。强强联手，吸收快又有感，真正做到1+1=2，还等什么？快上陪你购物网，或拨0800-226633。

咱等下现场来，现场这个电话有超过吼，0800-868-999，阿别三个。那产品药房随时有问题吼，一旦得到需要现场的时间，咱到这个时间有诶，一旦卡一个电话吼，我若有闲，就可以接这个电话吼，打冷棒啦，冷棒吼，就接电话吼。产品啊，药房无详细吼，得到需要0800-868-999，问我着。卡比有电哈，啊，咱等下现场来。兴叔叫我专销做，就专门咧掠诈呢，掠诈骗的集团哦。伊最近各向所有媒体的咱电台啦，哦，啊电视啦，吼，包括一寡报纸啦，希望讲包括单位吼讲哦，爱注意最近诈骗集团手法有个改变啦，哦。哇，真正诈骗集团，我来甲你讲啊，诈骗集团吼，头壳真好啦，伊内面有军师啦，迄军师的头壳吼，是比你我无大紧，比警察、检察官反正较好啦，足厉害吼，迄军师好，因吼，即马有一个诈骗的计划吼，就是蛮赶紧啦，赶紧弄破我，所以我咧想这个老师，可能是一个台湾老师。你这是一个台湾的一个古早版的老师吼，就是伊怎讲台湾话吼，有一半话都足有道理，都爱照这个道理行。伊讲茫食紧弄破我吼，都爱放长线钓大锅呆吼，那边偷俩鸡，马都要先了一百米的。你无了一百米，鸡也得靠白话怪吼，就是安尼，唔只爱注意。这算小组这个刑事局咧讲吼，警告吼，最近这个投资诈骗啦，有诶无诶啦，你个摸啥骗啥，哇，真正是上水好讲大家听。到今年三月，差不多半年前，伫台北一家业店在对，也是信箱啦。伊要印证足简单，就上较早来印广告，吼、哦，我这免费诶啦吼。你来摕着这张单，内面电话，也是迄、那个QR code 啊，吼，我咧讲这大家知影，你扫描里面吼，你就会当个点落，点落了吼，你若有点的人吼，我就会当一盘、两盘、三盘、十盘、数字啦，数字点起啊吼，会当。

台湾嘛，不加这间迄个日本牌子的寿司店吼，迄个广告，这是诈骗集团印的，跟因这个寿司店无关系，反正嘛跟真正有关系。哦，我诈骗集团了一笔钱，来甲这间寿司店吼，都诶看，你若按照我这个广告来吼，看吃几盘，迄个有几百块啦。就是安尼吼，你即马那加入了吼，伊就先用这波，就是今年三月一个姓王的吼，伊伫对咧上班咧，敢知？伫银行上班啦。我讲，你伫银行上班，应该比别人较了解这个代志对啊。这个姓王的吼，男主啦，伫银行上班吼，伊伫今年三月，就伫因兜的信箱去摕到一张哇，迄个会当食免钱的寿司，一种寿司店吼，会当食几盘吼，你若加入，伊即马就甲加入。就加入了吼，伊就讲恭喜哦，你真正有加入，即有人真侪人唔知，拢无爱加入，反正咪诈骗。这种诈骗全都像我食酒醉的共款，食酒醉拢讲我无醉啦。伊即马电话来先讲，反正咪是诈骗全，是好加载你有加入吼好，不要紧，你加入阮诶，就互你福利啦吼。伊真正福利，讲你着电话加入加我来啊，包括玻璃的电话，你电话的礼拜都你的电话号码，包括加来了吼。好，伊讲诶，阮差不多一礼拜还是一个月都有一个活动吼。啊，那么活动，你若诶有加入的人吼，阮诶同来送物件吼，伊就收到啥呢？活动的信吼，诶，恭喜王先生，王先生啊呢，你钓钓阮公司的迄个保温瓶，伊真正甲寄过来呢，伊还未开到半价哦，就是伊还未甲你骗。阿伯开始变咧放灯线咧做大口袋啊！你敢那加入？我会当互你食免钱的素食。你摕这张单去素食店，反正食三盘免钱，食第四盘家己付钱啦，就安尼啦吼。你食三盘免费的寿司，一个餐券哦。我诈骗就要买单付钱啊！你只要摕进素食店、素食店，我得摕这张单，甲我公司讨钱来搞啥？对，好，我公司嘛固定个办活动。每一个活动，我就要通知你，若有加入，我就会送物件。伊真个叫保特瓶啦，加寄迄个主动充电的行动电源，炸出我，迄拢唔免钱，拢寄过来，真正寄物件过来。后寄啥呢？啥物咧？地后啊租啦吼，后寄迄个米酒杯租啦，迄拢唔免钱。讲啊，你看你干哪呢？无代无志加入我的公司吼，好，经过几个月，经过四个月，三四五六。啊，就七个月吼，好，嘛个定两个月嘛，吼好。对方全部拢顺伊个意思吼，啊，得哦啊，你家己不太好。即马开始，你敢知我咧做啥？开关会当遮尔啊做，做遮大安尼经商个活动吼，就是因咧做一寡医疗个投资企业，相当有钱啦吼。过程当中吼，阮小可来了解一下吼，你是毋是会当？你是毋是有资格啦？人投资阮公司是真大帮个医疗企业嘛。医疗企业有当下都无限啊啦！迄大家想哦，医疗企业这反正嘛，甲偌济钱诶，计划和企业吧，好好过程当中，得人因为经过四个月，你嘛收到人个物件，你当时就已经相信讲，你绝对毋是诈骗，无你较无代无志，我也无了半工，你就寄遐济物件给我啦。什么连咪保温瓶啦，什么连咪连咪也当炸出我，形容的其实只能几百块啦，几百块个物件吼。啊，个什么地下我租啦，什么个，讲你就是着。公司活动的福利嘛，是安尼。但是我并无，真正无甲你交到半角钱好。但是经过四个月哦，你看外头甲你磨啦。经过四个月，大家上东熟悉，啊，拢不时都寄保温瓶啦吼。经过三礼拜、两礼拜，就寄一个公司个活动啊，个保温瓶啦，都我做啦吼。伊就讲，阮公司其实是咧做医疗相当大的企业啦。你绝对会相信啦，因为经过四个月吼，伊讲我小可了解一下啦，你是不是有资格会当做阮公司的股东，就是来投资阮公司？你一个问来到就清清楚楚啊！你有几间厝？你有偌济钱？迄个即个过程财产全部问甲清清楚楚，你绝对会甲讲嘛？你得相信对方嘛？你用相信对方好？即、這个讲好啦，阮请示主管就讲。有这资格，那不阮公司在偌济钱的，看参考有资格呢？你有资格好？这个姓王的吼，伊家己本身口袋的现金已经去吼给了了，到你要投资三百万、两百万啦吼，伊都上这些钱了嘛？我的口袋内面都上这番两百万、三百万的现金了吼，已经去吼诈骗集团讲好，你一届投资三百万吼，阮家己收啦吼，安尼好好。
诈骗团讲，哇，啊无在公司什么承租，阁有一条真大波迄个投资企业绝对稳赚钱吼。伊讲变哪办，袂要紧，我甲你教，你有一间厝，对，有一间厝嘛，都甲你讲伊个底细，你相信对方了吼，伊就甲你问者，讲无你甲我讲者，你目前经营个经济吼，你几间厝？忙个清楚，一直台北市一间厝吼。伊讲无安尼啦，厝免卖啦吼，我公司吼，我接待做侪人，你厝会当抵押，就是个增加贷款就对吼，总价贷款1800万，甲进前个现金差不多300-500万吼，加加嘞吼，总共安尼诶无几礼拜吼。其实讲起来吼，未开始熟悉是4个月啦，无唔对，迄段时间伊无咧甲骗嘛，伊其实就已经甲骗啦，伊当作伊无咧甲骗吼，准短短无几礼拜骗2310万啦，当然伊无遐侪现金，就是伊去用各个购物讲吼，你着厝增资贷款，安尼太大条，阮公司唔只有这条，甲你落伫股东内面，阮这是相当全世界医疗企业啦吼，我你甲看吼，安尼短短2310万啦，叫起来家己本身是伊人。做行员这个主管也好，以前那个情节呢，就是伊卡讲哦我投资遮侪钱嘛，到顶个月尔嘛，八月伊想讲我不如既然是安尼，7月开始骗嘛，我头前3月开始去4个月甲你磨啦，磨感情啦吼，差不多7月开始摕钱啦。讲会当投资啦吼，8月伊讲我要知影一个吼，伊大概才熟悉啊吼。你敢不知个头讲我赚偌济？哦，你赚多了呀！哦，你赚多了呀！你投资加起来现金差不多500万啦，和厝贷款的1800万伫我遮吼，安尼总共投资2300几万，对不对吼？啊，妥赚要过来个啊吼！伊讲安尼我要收回来安尼吼，歹头甲讲吼，就对方甲讲，哇，安尼我甲你算算吼，你要收回来会使啊吼？你还佫交1390万的税金啦！啊！你赚过来个啊，对不对？你既然我才要回转给你，你赚过来个，你佫交一千1300万的税金扣算账，伊套钱人交啦，伊所有钱就缩甲打打，包括银行的扣折，包括佫在客厝、佫去第二厝、二胎、佫整租贷款吼，根本就无咧讲中介钱吼。他怎讲话？伊迄个赖咧无伊啊啦，已经将近要到规半年的赖，到迄个甚物咧？食素食，素食免钱，干那为着要食迄个素食免钱，迄张单吼，迄个赖家里面吼，到即马无伊啊啦，找无人吼，伊才报警察，哇，你甲看吼，然后我讲啊，这个人伊当时伫银行领钱，嘛领几遍尔，拢100外万、200几万，伊家己本身是银行的，伊迄柜台都拢大熟悉。同事啊，熟悉同事，我一届要领200几万，一届要领100外万，吼，拢无咧甲插啦。不要紧啦，你绝对不用骗得啦。伊伫银行上班领钱也无人插，因为伊是柜台，大家拢同事嘛。伊相信伊绝对不用骗，就是去用骗啦。你甲看偌厉害得。所以即马刑事局即个专案小组一直在讲，即马诈骗集团吼，拢甲你扭长时间呢，伊无咧。第时间讲食紧拢破坏种迄个，较早若无2-3天，一礼拜来赶紧收线，甲人钱骗会着，就惊去互掠着嘛。还是人都无来吼，毋是伊即马去改步骤，有一团诈骗团吼，反正即马大家小恶啦。伊即马开始放长线咧，倒大个台。伊甲你讲，我这是什么公司？你甲看，你若参加到我来福利好。啊！你甲点看卖点嘞？伊真正钓3盘诶，唔免钱诶，素食哦。过来公司3礼拜后搁活动，伊嘛无搞到半价。我是家里面的公司尔吼，结果讲寄保温瓶来给我啦，寄一座茶杯来给我啦，吼、哦，怀疑个小国。结果经过4个月，甲伊无感情，嘛拢无讲个钱诶代志，是婆婆爱着。放一个消息，我咧做，我咧公司做有钱，我公司做全世界咧，什么医疗企业的公司嘛，你要加入公司，都要赚钱，这可能真困难。我公司是大间公司吼，调岗给你用这饥饿营销啦吼，问看嘛，我主管讲会使啦，结果开始200万、300万，加起来500几万的现金，规个现金全部输个打，无钱，佮吹讲你。
这摆大条的投资，你无得真无彩，无钱不要紧，你甲厝给整住底啊，哦，哎，个会当千百万的，你。我处理开知开唔知，伊都尽量甲你调查清楚。伊都甲你讲个情况，你我甲你问一下吼，你到底有偌济迄个资产？安尼我公司开当看你是唔是有资格投资？哦，几间厝啦，吼，偌济厝地对啦，吼，伊都问甲清楚的。啊，你迄间厝起底啊？总共2300万，无两礼拜的时间啦。但是伊是用4个月要甲半年，甲你怎么磨啦？你甲看，这个即马上新的诈骗方式，你茫想到礼物。收到三百唔免钱的数字，怀疑个，小哥哦，你个看，这唔是诈骗啦，这我也无搞到半格，也无讲无甲招要投资，要创啥物吼，人就真正假数字，佮甲器官嘛，佮真正免钱咧，免费的广免参券咧吼，无大件三礼拜个，讲伊公司抽奖，讲我有家里面公司吼，讲真正寄保温瓶给我啦，真正寄迄个贵州。地陪啊，我哦，拢实际上的精品拢寄我吼，伊就开始相信对方啦。安尼总共拖4个月，为7个月才开始甲讲投资，8个月甲揢钱，安尼差不多2-3礼拜，2300几万，即马找无人啊啦。我讲这报告，当然报告它无效啦，它有效。你要报一对，你所有联络，什么代志全部甲你断掉啊？你什么人出来甲揢钱？你钱转一对，你嘛唔知。要转一堆啊，所以讲爱注意啦。你看这诈骗的步数吼，惊死人。迄内面的老师吼，实在足成功嘞，有够厉害嘞。迄种诈骗的身躯边，你教的诈骗的老师啦吼，什么的军师的呀，哇，真正有影头壳发猪啦，爱相当注意啦。即马吼诈骗集团，伊无需要赶紧甲你骗钱吼，你会等于相信啦，相信这段时间吼，伊就开始甲你磨啦，就安尼啦。啊，真正也寄礼品啦，寄什么物件给你，你就家己会想讲，哇，你甲看，啊，这都真正不是诈骗啦。那无，我也无开到半格，我甲加入家里面的贷，因迄个公司的福利团队了吼，什么的连咪保温瓶啦吼，连咪什么哦，相信噶，结果吼后壁噶会知啦，就是安尼啦。天下无白食的午餐啦，因为无大无钱吼，你讲无钱无正无啥吼，无大无钱嘿，食饭免钱啦吼，连咪大饭店免钱啦，连咪啥物事想着哦，我袂家己来大倒，干无大无钱，迄就是要偷掠鸡吼，得了一百米啦，哇，足厉害，爱注意哈。现场电话：0800-8689999。

0: 那你听一个讲过。
1: 我佮之前是食你的维他干。
2: 维他干哈？
1: 嘿，维他干吼，本来我的手，我甲迄个三支镜头啊，六支多，六支镜头啊，中红吼。
2: 好好。
1: 中红遐三。头啊，甲尾啊，拢无啊，干三支多六支镜头啊，
2: 伊
1: 当中吼，拢起水拍，起水拍。
2: 哇，你哈！
1: 嘿，爱上会上啊，已经足久啊，已经足久有几啊冬啊，啊，然后食你迄种，
2: 食
1: 迄种迄个维他干，
2: 维他干，
1: 啊，食了嘛拢好个呀，皮肤嘛拢好个。
2: 哦，好
0: 卡。皮肤吼，足够安尼斑斑点点啦吼，啊，生生普遍吼，诶，一只一只啦吼，哇，细粒细粒有吼，唔是细粒有吼，加上安尼上个镜头发亮吼呢。诶，部分吼，那无自家一搭啦，像我一个五块安尼吼，啊摇白上啦吼，迄是肝呢，肝阿渣解袂出吼，都为单干上高，甲肝倒瓜倒手，肝无得熬药，你听迄个肝胆医师专科咧讲吼，肝上好肝药啊，都是帮肝帮忙遐毒素阿渣吼，甲排好出去。咱的为单干上高帮忙肝吼，倒瓜倒手甲拉长病出去啦，病出就清气啦。清气当当，摇白酱啦，白菜过规格啦吼，那无就嘴条咧破，讲嘴齿咧破啦吼，啊人吼，改成脑底热烘烘啦，逐工就啉茶白继续打啦吼，啊放药啦到位，像迄过敏、低血、诶低血小，记得要找医生啊、哦。你爱听我的话吼，你放药啦，像迄过敏，那冬天的低血小吼，迄时啊个当小挂解救吼，就是无啊动性，但是啦像迄过敏吼，伊就已经反迄个咖啡。我暗时去在关心崔医生，迄度已经真严重，忙放假安尼啦吼。我打干啦，三顿食外口，有咧食酒用酒酒精，那无就有伤人。暗时啊，固定困袂得，电话班困袂醒。这三种人咧特别过来食我打干，肝是袂听器官。但你知影讲肝骨已经有人只大条啦，大概上知这个道理吼。肝个都下高肝吼，我打干一支会救人的肝药啊吼。维他干，那你外口写一个三，一两三的三。那无上台干来问，空白空空八六八九九九，空白空空八六八九九九。问我对，加不要对，唔当开我拢钱。好，谢谢，以上广告。

好，最近哈、有一个案件的做兵唔完做啦，哇，做兵唔完做哈，即卖已经算足细条啊啦。那较早迄个做兵哈，哇，那唔完做哈，搞怪哈，迄关了到底是关真久呢哈？迄下边个迄个军中的命令好，台中成功岭有一个阿兵哥哈，对哈，实在都搞怪，有人讲。是不是头壳有问题？我咧想讲头壳有问题啦，那不就调岗个啦？就开始领悟，就去台中成功岭这吼，就是一般，比如讲大学生啦吼，那不就迄个替代役啦。有人讲，伫台中的成功岭已经比一般部队佫较轻松。我咧讲这大家，咱就知嘛吼。你比一般多，你那去台中成功岭领悟个这吼，那不是大学生吼，就是一般这个替代役什么好好。伊去成功岭打入面吼，暗时十点外，咱就开始熄灯嘛。九点晚点名，还是九点半晚点名了吼，就聚说说吼，有诶无了吼，有一个半点钟，大家小讲话了吼，就十点准时就开始一定爱困吼。伊毋是卖困尔，卖困不要紧啊，你着当眠床吃八遍啊，困未去，足这样做兵也困未去啦吼。我这第一天嘛困未去，毋是伊连入去都不爱入去啦，伊连入去啥？连入去寝室，到阿兵哥眠床，伊都无爱啦吼，无爱到准迄个唔知连长啊、营长啦，到尾看看无爱到吼，总甲按落倒，到即人按落倒，无大劲，准叫四个干部班长用棍的呢，伫外口边笑我，甲用棍的棍入房间，叫伊等下你，当然是安尼啊，靠迄个阿兵哥困笑我，甲困路边啦吼。我阿兵哥困在困寝室，我才有规个迄个通铺嘛，哦，安尼困好好。好，讲伊唔爱入去寝室，即马隔天刚早点眠，下在时啊，下在才六点早点眠，无爱起床啦，准热伫眠床顶，唔爱。连长甲讲，你看安尼，你本来无爱入来困，即马隔天刚了，下在时啊，佫唔爱落眠床啊，那这调岗个啊，就是安尼，啊这连长命令啦，什么话吼？无爱拢无咧，该主导就对哈。准当着个的，一直拖吼，拖伫迄个成功岭的时间吼，安尼连长甲过嘛吼，到今年的七月啦，就是甲停啦。停役就是你免做兵啊，你免做兵，你做兵做安尼人也无再调你啦吼。免，但是唔是讲好，安尼真好，我来调工去搞怪。安尼，困啊，唔困啦吼，眠床上唔爱起床啦吼，安尼倒当面这边唔是，人是甲过，甲过甲迄个法院这个所在，较早是军法呢，较早军中的法律，佫有另外一个法律叫做军法哦，但是即马已经合并，就是无军法啦嘛，无军法吼，人就是甲各个法院吼，当然法院这个所在，那么是有相关一个军中的法律，就是六海公的宪法吼，内面有一条吼，就是长官的命令，长官叫你困，你当爱困啦。长官叫你起床，你起床啊，这个军中的纪律嘛，吼、哦，你完全违抗纪律，都无人主导，无人信道，班长、连长、上级、营长，你要困，无你插你嘞，吼、哦。也困涂骹吼，困树仔甲困地吼，无爱入去寝室吼好。即马会再写起来起床，袂紧起来咧，我就要当眠床咯。当然有人讲这可能靠壳起讲，这个抗命咧。军中六海空军有一条法叫做抗命罪，抗命当然袂当抗命啦、啊。军中的阿兵哥为什么该要用这个命令，叫你一定要遵守是日老小阵的心。我讲。班长甲我讲，向前冲大，袂瘾嘞！你家己冲，要叫你服从命令就是安尼。无你军中若要服从命令，就凌乱啦，就是安尼。唔像咱的六海空军的宪法内面吼，有一条叫做违抗命令吼，这偌久你敢知五年啦？上官半五年，我讲你这边几个月，伊这可能我若几个月兵，迄种介是。伫成功岭诶训练，毋是一般，那无后壁兵诶兵吼，拢一年啊嘛。咱诶兵是本来改四个月，改等下一年嘛吼，改等下一年。即、這个义务兵义务兵吼，伊这反正嘛，甲四个月兵，结果你讲唔做啦，啊违抗命令吼，人即马甲上去，当然这阿伯甲判决，
就是七月都无做了嘛，甲停役。但是停役，你即马得接受法办，这一定要判罪啦。五年以下就是上低敢判五年，上无敢判一个三年。你好啊，做兵四个月，结果你甲看呢？有诶讲你甲看真正真害呢吼，啊嘛足假呢，伊都甘愿去用乖啦，我都要用乖啦。啊，我都无要做兵，就做兵就吵啊！啊，讲关是关伫家个内面，我都食三顿啦，食免钱饭，就到尾这个案件，就是因为安尼甲判落来嘛，甲判偌久呢？甲判三个月啦。所以讲，我伫法官嘛算真，免哪讲吼，就算讲啊好啦，就个唔免甲你搞怪啦，甲判一个三个月吼，关伫迄个啥？关伫迄、那个就是袂当还刑嘛，袂当罚金咩啦，一定爱入去关啦。这袂当还刑，袂当罚金的，爱关伫迄、那个家个内面三个月吼，伊都唔愿做兵啦，我甘愿去予你家个关啦，食无钱饭啦哈，阿嘛足假啦，真正有影，因伊知影讲即马军中也唔敢搞退发啦，即马军中唔敢退发，就是讲甲你讲啦，甲你笑啦，要较早我真正敢，我咧班长吼，较早我咧做兵的时是用家咧站呢，我咧插你。即马袂当安尼哦，上帝甲你发，你无咧惊你啊？我都袂见入去房间啦吼，较会使，当然袂使，用光去甲你光入去。即马光入了，会再写讲，我袂见出来啦，袂见早点，袂见起床，袂当眠床顶暖眠床就对啦。哇，你讲我够怪吼，准到尾准唔免做啦，到尾即个阿兵哥准免做，都上过够怪了，我都唔免做。甲判刑，人想讲，这上悬能判五年啦。阿边个抗命嘛，这个抗命啦、啊，无遵守命令吼。这个海，迄、那个陆海空军的军，佮、那个刑法里面有一条吼，抗命就是咱判五年，甲判三个月啦，长甲判出来吼。有人讲，就是安尼啦，你判一个三年，伊唔在讲，哎呦，我来做兵使四个月，你佮判一个三年，你安尼唔在白平啊，对不对？你安尼说，等到等到会便宜啊！我唔免做兵，啊，我唔免操，结果判刑，哎，判三个月食无钱饭，啊，真正叫会便宜。你看这外交怪的，台中新光呢，一届迄个做兵，就今年五月啦，今年五月一个阿兵哥吼啊，慢慢存存，完全唔听命令就对啦。你甲你讲啥，要主导啦。我都无咧个信道就对啦吼，准到尾准南昌讲唔敢去做兵嘛，这绝对出代真多个免疫嘛，你免但是无做兵就爱甲你发啦，我要甲你判刑吼，嘛甲判一个三个月，总叫重伊咧，真厉害！现场电话空白讲，八六八九九九。

0: 来伊听一个广告。
1: 会串啊？
2: 较早会串。
1: 哎呀、啊，啊，我着听着你咧讲，我毋着去买。
2: 九元币。
1: 我只已经只，买四罐咯，买四罐。
2: 哦，安尼吼。
1: 嘿、
2: 啊。哦，无较早你讲恁三囝带你行路拢会串咯、
1: 啊。嘿啊，去台北啊，毋敢无坐计程车，因住住伫那个威风广场遐啦。
2: 哦哦哦。
1: 啊，带我去遐，阮囝讲，啊！你袂晓，袂晓叫伊，互你坐计程车哦。伊讲，哎，念咪到，念咪到。
2: 哦
1: 哦。哦，伊念咪到，现前我咧用要死哦，我念咪到。
2: 哦哦哦。
1: 啊，毋知阮后生咧骂，咧骂讲，后拜老母啊来哦，你得坐计程车。
2: 好嘞哈。
1: 无伊会喘，啊，佮脚佫无方便呢。
2: 啊，即马食食也较袂喘啊啦吼。
1: 袂喘咯，袂喘咯。
2: 哇，
1: 啊，点名你足好个咧。
2: 哦，足好。
1: 我拢听恁点点啊讲啊。
2: 好嘞哈。
1: 啊好，我就去买来食啦。
2: 有影有影有影。
1: 啊，阴线我是先。
2: 用咧食
1: 咧，料得买，料得买。
2: 安尼真用吼，
1: 啊，真好，
2: 真正保养有差呢，保养有差吼，保养有够好。你看你这回检查身体，大家都有够好啊，大家都有够好。
1: 我着去阵啊去看提报告啦。
2: 哦，安尼哈，
1: 啊，着免钱啊。
2: 啊，大家都有够好啦，大家都有够好。
1: 啊，我着感觉心足安尼。
2: 哦，对。
1: 啊，无人感觉我，吼，我规身躯全变。
2: 安尼吼，哦，好加载安尼保养，
0: 咱来用走路的吼，走几步就会喘。人吼抱一个当时小块会喘吼，迄个即个碰破啊啦，一过奖去啊，较衰退啦吼，啊较无才调嘛，无才调对着人的动作啦吼，走路吼，好人吼，你家己未去了解讲，我走路行到会喘这个感觉，所以讲这个大姐就是安尼啊，因查囝吼，拢讲啊念伊教啊啦，啊喘一个够要紧吼，走路大家咪喘，迄个喘甲你迄个喘无同款哦。为什么甲伊讲安尼？迄就互相之间袂当了解。咱若好人个心，走路大家喘无唔对，但是喘，小等一下，差不多三分钟就好。即种碰补啊，若各种退化，会喘甲伊无同款啦，啊较食好等下吼。咱个美国进口去个比上个国家个衰退啦，老大人啊吼上济安尼啦。奇怪，较早都袂安尼，当然是安尼，啊，都年岁就是有差，所以讲人年岁就是年岁，年岁到一个坎站吼，奇怪咧，较早吼安尼，行散步用走的都无问题，即嘛吼，安尼行一个路吼，喘吼，迄个碰步啊，咱即个碰步啊吼，已经袂感觉人个动作得较帮助一下。美国进口起源，美就专门。家下你损失遐物件，家你补倒转来，你已经家己袂产生，你袂产生在外口边，家你。补给回来吼，这个所在用回来，用在拍火较会大力吼，啊人就有够的氧气，人送给你身躯，包括头壳酸袂起戆啦吼，袂安尼抱心啦、白板吼，啊若凊彩叮当吼，像迄喘甲滑冰吼，啊若无倒人吼，看着物件无爱食啦吼，啊人安尼逐工都晕晕混混安尼吼，安尼无想要叮当咱死死啦吼，就即个碰布啊上高。像这个现象，到美国进口的 QMB， 那如果身躯边有要进行的血咯，你甲你通下血咯，做血上好，叫做心血管，心血管是做血是上好用吼。到美国进口的 QMB， 甲进行啦，老大人的这两味绝对高调，因为人若有血吼，你听医生讲，人若血管开始中斑老斑吼，上大毛病就心血管啦，上无丢无滴，上个发生危险的心血管，心血管先啊好嘞，甲高嘞，得。生命第一关呐、啊，咱人身躯会发生毛病的第一关吼、哦，就这个心血管吼、哦，就美国进口的 QMB 甲进行做伙，指定的方式名，无上在看来问，0800-868-999，0800-868-999，加多多使用，好，谢谢，以上广告。

咱现场这个电话呢，这部话我来感官。同款这个电话，加卡问产品问药房吼，问一寡无详细，都在0800-868-999，后边是三个九，0800-868-999加抄，用抄抄个吼，0800-868-999哈，加多多感恩使用。

好来，时间真正够棒啊！吼，天气开始小块的烦恼，这礼拜开始，大家可能较大感受吼，温差大。那像医生、心血管医生来讲，温差大比正经冷来搁开，就是温差的温度吼，若超过八度至十度迄个时阵吼，那中昼时间早暗吼，迄就是对心血管上歹时间啦。温差大比迄、那个。真正冷冷落来吼，佫较无吼，所以讲真正保养上惊到这个时间啦，就是人讲换季这个时间吼。好，我是丁英，那有要讲番古，电话咱继续卡，空白空空八六八九九九，空白空空八六八九九九吼。好不到这，大家平安顺遂，得力两国精，得力雪梨棒，美国进口 QMB， 得力今年卫署药字号零四七六一四号吼，维他干卫署药字号。1080-7008号，刚才呢，益生菌活力敏素哈，那指定的房买产品那个指名，那无想在卡来问，0800-8689999，0800-8689999哈，好，明天见。

0: 好评不断，热潮持续升温。
1: 毕卡索想象中的人物肖像特展特别延长展期到11月1号。
0: 当艺术走过一世纪，传奇依然震撼人心。完整集结毕卡索晚年重要系列，全套29幅作品一次完整呈现。
1: 毕卡索想象中的人物肖像延长展出到11月1号，就在高雄立慈义博物馆。
0: 购票请洽0734875666。
2: 严先生，
3: 开动喽！鳗鱼酱汁让白饭变得好好吃哦，我还要。
4: 陪你购物网日式蒲烧门，精选专销日本上的鳗鱼，独特的酱汁和多道酱烧技术，让肉质香嫩，入口即化，超下饭。
5: 日本人的食补圣品，高档料理，富含优质蛋白质和氨基酸，大人小孩都爱吃。快上陪你购物网抢购日式蒲烧门，或拨0800226633。
6: 养生不麻烦，快交给金石枸杞浓缩精华饮，100%枸杞鲜果原汁，有丰富的枸杞多糖体，加上黄芪、决明子等黄金复方。金石枸杞浓缩精华饮，清新明目，调节生理机能，小包装大功效，携带方便，撕开马上喝。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或拨0800226633。
7: 解决纠纷，难道只能打官司？不用那么麻烦，上您传授三字诀 ADR 诉讼外纷争解决机制，像是邻居纷争、消费争议、劳资问题或甚至医疗纠纷，都可以利用 ADR 来解决，程序简单有效率，并且不用花大钱，方便、快速又和谐。遇到纠纷选择 ADR， 不必打官司，让你省时又省钱。
8: 以上广告由司法院提供。
1: 超过百万口碑一致推荐得力芬多精透明皂，启动皮肤美肌模式。
5: 英国牛津大学陈耀宽博士率领专业团队萃取黄金生态氨基酸及多种独家配方，八道金星功法，90天自然造化，
1: 还添加了法国玫瑰、日本柳杉精油，泡沫绵密细致，保湿不紧绷，肌肤洗完触感就像小 baby、一块洗全身，方便又耐用。
5: 皮肤吃的保养品得力芬多精透明皂，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或拨0800226633。
3: 阿妈，今仔日我买只鱼啊！哦，
9: 阿妈伫陪你购物网有买你上爱食的青鱼哦。
3: 耶，阿妈100分，
9: 是陪你购的青鱼100分呐、
10: 来自零污染海域挪威博盐青鱼，有丰富的蛋白质、EPA、DHA 和不饱和脂肪酸。
11: 它的油脂丰富，肉质细致，口感扎实，薄盐处理更健康，居家料理最方便，煎、煮、蒸、烤，通通超美味。
10: 挪威薄盐青鱼，快上陪你购物网抢购，或拨打0800226633。

咪咪阿笑广播网太阳连线，欢迎收听健康加油站，我是彩珍。咱节目是由追赶跑跳碰，会鼓会按会行会走，不软不硬不弹性，全方位的海王精，循环无好，乐乐乐，可可可，真欢乐。大条的爱清，小条的爱通，美国原料进口清通，清水变鸡汤，取代着灶卡盐、味素、豆油。北方刀天然发酵180天，无论马运、卤肉、控汤、煮糜、烘肉，样样行。主菜无西菇，只要好汤头就有。三大优良产品赞助所提供，产品24小时服务专线：0800776699。

人讲在生一粒豆，哈，开业以后得拜车操啦，哈。在生的时阵，你若唔关心，阿公呢，哈，是大人，阿都移民去天国啊。你要尽什么孝道？孝道是在生的时阵，唔知讲吼，恁有认同无？

0: 哎，来哈，这是发生在高雄啦，哈，高雄的消息。妈妈已经往生21天啊，哥哥知影，怎去告因妹妹、亲妹妹，啊是安怎？哈啊，老母走，啊拢无通知，佮要求着因妹妹赔偿着27万外，讲到这呢，好像听也有理呢。哦，是大人是公家的呢。这个老母温情较大天，啊，老母走，后生敢爱等来甲送，爱尽一个安尼吼孝男的这个责任无？理所当然是应该啦。那这个代志呢，吼，就是讲妈妈往生阿囝竟然21天了后，正呢吼。哎，怎样？人咧讲啊，哎呦，啊，恁老母走啊呢？哈是哦，啊，我开都唔知影。好，这个姓张的男主呢，不满着伊的妹妹，伫因老母吼破病亡身了后，无甲通知，讲叫做刻意隐瞒，摆渡着呢吼，伊参与着因妈妈的丧礼，吼，讲到遮，咱嘛想到啊。没有错啊，吼、哦，迄、那个孝男、孝女、孝孙啊，吼、哦，拢总爱爱呀，吼、哦，有阵时吼，我咧想咧，孝男、孝女、孝孙，在生的时阵，刚好做到这个孝，是安那吼，那个副文内底吼，爱写孝男、孝女、孝孙哈，有的是足不好诶，后壁我讲，即马吼，咱咧写副文的时阵不好，应该阁加一个小叫做不孝男、不孝女。是不是可以这样子？财神无友好啊，为什么父母阁要写一个好男好女啊、哦？对不？好，这个呢吼，姓张的男主，伊就讲呢吼，连因老母最后一面，伊拢无看到。伊告着因妹妹是安怎，讲剥夺着伊的权利啦，无互伊看到因老母最后一面，甚至讲丧礼，迄、那个丧礼呢吼，伊拢无去参加着。要求到伊个妹妹赔到271560块，好，来一切交予呢吼法官啊来啊裁决。高雄吼简易这个法庭啊审理了后认定讲，无法度证明到这个妹妹伊个行为是不是出自着恶意，所以呢驳回到高雄的这个。告诉法官书是安尼咧讲诶，哈啊，因为伊个妈妈都是去年11月初四往生，身为查某囝诶被告无通知着哥哥来参与着伊妈妈诶这个啊、身后事，搁有哈这个为虾米啦？哈，为虾米来安尼啦？因为哈、哦，这个哥哥的讲啊，好、哦，这个哥哥讲啊，讲呢，哈、哦，因妈妈11月初四往生，伊到个25号，哈、哦，月初往生，到尾到月底，伊正知影，吼、哦，知影呢，吼、哦，因妈妈走啊，气噗噗，哈、哦，切切掉，吼、哦，伊就讲啦，讲这个妹妹恶意隐瞒啦，导致着呢，吼、哦，伊遭受着。巨大巨大的精神痛苦，所以呢吼，来妹妹，你陪我，迄、那个叫做精神损失赔偿啊，要赔掉呢271560块。那妹妹甲法官安怎讲？妹妹就讲啊，哥哥呢吼是伫2023年就搬离开掉迄个家庭啊。那呢，伫为什么？搬离开掉迄个家庭，就是呢吼，住伫迄厝内底，甲着伊个妈妈发生了非常严重的冲突。平常时啊，吼透过着这个就是伊个阿嫂啦，吼来甲着妈妈联络，伊咧强调为什么伊无通知？也许啊，老大人呢吼，到甲最后一口气，因为呢吼，甲这个囝安尼发生了吼，遮尼啊。严重的冲突，有诶吼，老大人会讲啊，我讲我人吼走诶时阵啊，你拢免通知吼，啊，就拢当我安尼就好啊。也许 妈妈在世的时候也有通知啊，啊，徛伫这个妹妹吼，伊就甲法官讲啊，讲因为伊的妈妈就是得着吼癌症，伫癌症末期的时阵吼，迄个时阵就是癌症末期哦，甲伊的哥哥发生了严重的冲突，要在生进前，妈妈就特别交代，讲伊若走了后，一切。一切一切，吼、哦、简单，吼、哦、阿德呢，吼、哦、诶、办理着伊的身后事，阿爸无需要通知啊，所以呢，吼、哦、这是妈妈讲的啊，法官呢，吼就讲啊，这妹妹有没有恶意，吼、哦、这是无多证明的，无多证明伊是咪恶意，啊，所以呢，连带要赔偿，可以掉未？无啦，可以掉，吼、哦、你若讲啊，这个妈妈吼都哀莫啊，哀莫可以当。活多久、哦、对吧、啊、这妈妈呢所以说应该是、哦、用一个恨、哦、来离开着这个人世间再来就是呢、人说的小贪的两个人超的刷比赔的还更多啦这是台中一名姓詹的这算冠切、哦、就是呢手足鸟足上的看到别人的东西不客对不起自己的那种型出格不到一年一天呢透早看到呢有一间哎呀这间就是呢杨小姐因家门不锁怎么走进去透早就人的皮包啊里面呢只有2200块这叫做呢叫做沙巴啦这叫做呢不加餐啦有没有啊要做爱做较大买，我无鼓励哦，是讲吼，甲顺一下，安尼吼，甲矮一下啦，吼，真正吼偷客人个物件本来都唔对啊，爱到呢吼，因为家皮包啊吼2200，事后吼事后呢，虽然赔着2300，所以呢吼赔煞比淘汰也阁较济啊，但呢吼这有缘吼迄个。法官判到7个月的徒刑，那为什么讲你偷去2200，佮要赔到2300？哦，赔好伊啊，甲法官讲吼，哎呦，法官大人啊，拜托个啦，吼、哦，你甲我判较轻的啦，哎、奇怪呢，你要人偷去物件的时候，你也无想着讲吼，你用两语关呢，哦，伊就甲吼法官讲啦，讲。啊，我都知呀，失去自由的痛苦啊，所以呢，法官大人啊，拜托拜托的吼，你甲我呢吼判较轻的啦，嘿，7个月一定爱抓入去关哈，因为呢6个月以下可以一颗罚金啊，6个月过呢吼必须一定要关的。这个姓詹的男主呢吼是呢2024年哈，喂，彩珍你好，
1: 喂，
0: 哎哟，我彩珍你好。
1: 阮叫两组，哈送一组尔。
0: 安尼好，我叫助理哥甲你接一下哈，来哈，留了一组。后来，咱若讲呢吼，叫的组数无就是不对啦哈，还是讲呢送货哈，送货阿未送到位，村长呢吼，有哪有人甲我讲，财政阿我的货呢阿未到位呢哈，拢欢迎伫咱的下早时啊。8点到个夜晚12点，卡顿呢，吼，咱的客服小天使，然后来给你查单。村长啊，吼，一个马蹄啊，跟我讲，财政啊，我回卡未到。我讲哦，你个卡就0800776699哦。和阮内底吼，这水果娘啊，给你查单哦。无啦，你甲我看啦，吼。啊，我讲啊，我就下班啦，我都无法多查。啊，你有甲我写无？我讲啊，我一天接哈济人。我可以知影吼，来，足简单诶啦，足简单诶啦，就即马咧做节目，即线电话0800776699，要改名，要改地址，吼，啊，要查单，吼，啊，要定岗，通通可以，即就是咧吼，一个综合科诶，时间来时间外，吼，拢甲卡即线，啊，但是要查单诶一部分，一定爱咧采真落接不了后哦，哈，好啊，佮继续来甲咱讲。这个呢吼，就是呢，现在的男主啦，伊就开车去到台中代理停车了后，啊，经过着一间吼面体，发现讲人个大门无锁，大门无锁，你得当入去哦，啊，入去吼看看，哎哟，还有一个皮包啊，一个客内底呢2000吼，啊，两千 2200啦，吼，2200的这个价值，被害人嘞吼逃课了后，吼，啊人去吼总啊报警，吼调阅着沿路的监视器，查出着呢，这个叫做冠环姓詹的男子，姓詹的男子嘞吼，伊讲啊讲吼，大人啊，我知影唔对啊啦，吼，拜托个啦，我知影吼失去了自由的痛苦，因为伊都啊出狱啊未到一个月。伊个红鲤鱼，食边基本啊，既然啊，啥讲失去自由的痛苦，干蒙着，吼，工课蒙着，要未死，吼，啊，你为着2000几，咱若讲吼做粗工，去做粗工来一工，吼，嘛不止2000几，为着这个2000几，又个爱红鲤鱼，食边基本啊，好来继续，吼啊，我们要预热，吼，什么都要注意安全。台中一名男子去泡水失温，好佳哉，好佳哉，命救回来。一名32岁男子到家呢，台中大安滨海龙园，甲着朋友吼，伫遐咧泡温泉。那朋友呢，吼欢乐，吼啊，所以呢，吼赶紧报案啦。这个海巡的人员吼，来去解救一名男子呢，吼。就是迄个可能有失温的一个情形，送去到大家李综合病院来治疗，好佳哉意识清楚。啊，这个朋友为什么吼赶紧报案？底下咧大家拢咧浸水浸水，啊，奇怪伊迄个行为异常，惊啦，惊讲吼伊是不是想袂开无啦？吼，过来另外吼，这个饮食很重要。听财政的节目，财政拢甲咱讲，无论讲咧吼，你咧食保健食品，无论讲咧吼，你咧接受着医生的治疗，你咧食慢清各种方面，饮食生活足重要。喂，财政你好。
2: 我产生节奏。
0: 好，来，安尼来，一线哈，一线一线哈。好，来，一名65岁，诶，这个女士，三酸甘油脂原本是正常的，最近呐，突然间嘞哈，爆表，飙到嘞哈600，正常是偌济，正常嘞哈是105以下，啊，这个65岁的女性嘞哈，去抽血检查。竟然哦，三酸甘油脂呢吼，比我600去哩，伊原本是正常的呢，啊，就是一瞬间哦，即个抽血阁正常，后一回呢吼，抽血了后，讲比我600，会惊到无？任何一个人拢会惊到。这个医生哈啊，就甲伊讲啊哈，啊，你最近食食安怎？无啊，我拢无食什么呢？中秋节都啊过呢，你有食月饼无？无。啊，你有爱食甜无？无。啊，你敢有食甜的物件？无。啊，就奇怪呀。输出必有因啊，一定有因缘吼，因果唔正的安尼。结果呢吼，医生就甲问啊，吼，才知影。平常时啊呢吼，伊的厝边。啊，就呢吼，大家爱安尼散啉一下吼，有个人存咱节目内底。有那足济吼，咱这班的同学打电话讲，啊，伊讲吼，哎呦，啊，我最近嘞吼，开始胆固醇遐尼啊高，三酸甘油脂遐尼啊高。我讲啊，你咧食啊什么个？无啊，我拢无食啥嘞，我拢食足清的呢。吼，我嘛不拢无乌白食。其实嘞吼，咱讲的啦，事出必有因啦，吼，有这个因正的嘞，有这个果。来三星，结果呢？吼，医生吼一直啊，担任着包公的办案，伊只讲吼啊有啦，厝边呢吼问一直问到来讲厝边呢吼，拢会炸两罐啊秘鲁吼啊，啉酒爱配一下卤味吼，所以讲呢吼，何以不知不觉吼，叫了喝了一杯两杯三杯吼，啊就安尼吼，大家安尼先啉一下。其实呢吼，你讲坐嘛无坐，不过呢每一个人身躯上的代谢功能无同款吼，按、啊、你的这个机能要转换，咱的心肝脾肺心吼，尤其是咧肝脏，你咧转换的效率吼，就是讲。参照咱的工作能力同款啦，工作能力呢无同款，所以呢吼就这样子抓出着原因啊，就是呢喝个几杯的啤酒吼，啊 吃到卤味，你甲想，安尼嘛是咧吼，无讲啥物过量咧，哦，月饼嘛无食咧，甜的嘛无食咧，咸的嘛无食咧。后来，那咧吼，这个肝胆吼肠胃科吼一主任在咧讲啊，小心啦，吼，因为三酸甘油脂啦伤过悬咧，小心恐惊咧，心肌梗塞。中风的危险，那平常时啊呢吼，咱饮酒吼，就是呢未使超过着30克啊，比如呢大概差不多2罐半吼，这个量，血脂呢不至于呢变悬啦。那就是呢吼，你有咧食食，比如吼食，尤其是高粱的吼，什么会去高酒？你若讲吼，饮一个酒，佮配一个土豆的。啊，佮配一个啊呢吼，迄、那个乌嘞呢，吼、哦，也是讲呢吼，都煎一个啊吼油皮的，吼、哦，啊佮煎一个咸酥鸡，这拢是下酒的好菜呢，吼、哦，啊你食一嘴两嘴，有可能得标冠啊，因为以上才真的甲咱讲的，拢总是虾米，咱的血脂、三酸甘油脂啊、胆固醇。诶，地雷食物，好，地雷食物，好，公告家有没有两粒两粒吃落去？有没有两粒两粒吃落去？哈、哦，我吃了啊，你们吃了吗？有食无？你今日有食未？
3: 食啊，
0: 好食，好上班进前都爱食啊，嘿，好，
3: 一天的元气开始。
0: 哎，我爱做纠察队啦，好，爱甲恁好鞭策一下，维护秩序。诶，记得哦，哈，啊，这两粒两粒。吃落去，无分饭前饭后，吼，亲像我4点，我4点就爱宽马上班啊，啊，嘴面洗洗，我4点外，我就先甲食落去呀，吼，啊，有阵时安尼半暝爬起尿尿，咱就甲食这个加强诶，哈，啊，昨日一位新同学咧讲，讲咧吼，啊，要食偌济，食3顿，啊，食到3顿哦，啊，你唔看你几岁啊？对无？你也毋是吼20-30岁啊啦，吼，你也毋是咧吼，迄种美少女啊，你也毋是迄种欧巴、啊，咱即马咧吼，拢叫做老欧巴呢，啊，老的美少女呢，既然咧身体上已经加用人过了10吨啊，所以咧一定甲催泪催泪，安尼好唔好？0800-77-66-99哦，
4: 7-6-5-4-3-2-1，请放烟火。
0: 时间咧过足紧咧，咱来放烟火活动吼，放烟火活动，行到即马来，已经咧吼1/3的时间啦，吼1/3的时间啦，所以咧行动一定要马上行动，顾身体，讲较赢咧顾机会，0800-77-66-99。喂，彩珍你好，
5: 彩珍啊，
0: 过来咧。
5: 空一放烟放到当时啊！
0: 放烟会放到一个月月底，
5: 一个月底，
0: 嘿，对，
5: 一个月底个介久个啊！
0: 哎呦，哎嘞，哎，今日袂记哩哩，吼，哎，今咱不管是提醒一个做纠察队啊，系啊。
5: 啊，阮姐姐讲买一桶，你敢唔敢寄？
0: 有啦，有买就拢有寄啦。我都
5: 连讲蛮会加寄嘞。
0: 哎啦，
5: 我买你就搁加讲啊。
0: 系啦系啦，就插嘴。
5: 啊寄大组的啦，
0: 好，你要寄大组的来吼，甲咱大姐做服务哦吼。喂，彩珍你好，哇，等你若拨落呢吼，麻烦点卡，等你拨落一定要点卡，电话卡开，会记哩，加养一个啊，加养一个啊，吼，卡电话唔免立钱的呢，电话钱吼，伊着公司来甲咱做负担，几组啊？
3: 啊，
0: 好，三组哟，好，三组哈，好，三组27000，哦，啊，顾身体，看也咧顾机会，来这首歌加讲的哈，叫做顾身体，看也顾机会，啊，你是要顾身体，也要顾机会，存张迄个大姐，我就甲讲，你是吼要人听，还是钱听？伊讲我要回钱听啦。喂，彩珍你好。
6: 喂，彩珍你好。
0: 嘿，是。
6: 今
0: 麦
6: 在放烟火
0: 哦。嘿，对，今麦在放烟火。好，叫助理听一下哈，好，谢谢。顾身体，看也顾机会哈，翘翘的人啦，哈，真正嘞，哦，咱食一个嘞哈，会当身体打造着嘞，较无容易破病的 体质，这样子就够够够够了。

0: 好，顾身体，看牙，顾家会哈。我们现在请那个外籍看护外看呢哈，一个月就是要开3万块啦。啊，你若讲呢，吼，送去安养院哈，上盖县上盖阳春呢哦，上盖简单呢，嘛是要3万块。那伫化工哈，化工呢，他们。生命余命吼，就是倒伫蒙城卧床，差不多呢吼，一个月到加3个月，咱已经有统计啊，统计呢吼，台湾啊，健康余命，就是讲呢吼，你倒伫蒙城到走的时阵，差不多呢吼，爱7-8年。所以讲咧吼，你也看，你若咧平均啦吼，送到咧这个安养院啦好啦，请到外籍看护啊好啦，3年你就足足一定爱开到100多万。啊，咱咧食，就是讲咧吼，哇，卖咧提早来老化，你打减3年，倒伫门城，你就加赚到100多万啦。啊，每一个人一定爱咧面临到食老这一代。老是不可逆的，不可逆的哈。后来卡行手行，用心命进功德哦。
1: 我拢长期久久落去，和一个中医师去调理一下哈。
0: 是
1: 啊，这个中医师是卖讲名的，啊，真出名的啦哈。
0: 嗯，
1: 啊，伊就讲吼，伊讲哦，你吼，你安尼扎开，你安尼气血吼，愈来愈好，你比以前搁较好安尼。啊，我就讲谢谢医生，我就旁音吼，啊，伊就讲无影，你正经有影，你吼，即卖气血比以前搁较好，啊，我就先来知影食咱这个海王经甲清通嘛哈。
0: 是，
1: 然后我讲医生，我要量血压。啊！伊就甲我念，我拢百里。伊讲我嘛个那个大拇指啊，你讲我你足水安尼。我就知道我食全通。啊，所以吼，安尼就是最好的见证。OK，
0: 好，好，谢谢周平。
2: 喂，
0: 喂，我来帅妈妈。
2: 这是替人叫的。
0: 哦，你安尼做功德啦。
2: 你看我食干，啊，从一开始我就甲讲，伊拢无要听。
0: 好，
2: 我讲我先摕两罐，你食看卖。
0: 嘿，
2: 啊，你食了哪会使啊？伊开来叫。哦，啊，讲好啦。啊，我怎啊先叫伊？我甲你叫，我也有诶。好，我拢叫得对。
0: 嘿，对，我知。
2: 我先叫伊诶，叫三组。
0: 叫几组？
2: 三组。
0: 好，三组哈。好。
2: 食啊，我卡办卡来叫。
0: 好，帅妈妈，你哦。讲到无量，我讲吼，咱的产品会讲话就是安尼。你就主力价格报吼，伊就惊惊
2: 惊。弄吗？啊，你又不是无钱啊？啊，你又不是无钱啊？啊，安尼，啊，你啊84岁，你是要搁食我姑姑问，后生就提来交我钱。
0: 啊，无人咧讲啦吼，迄那唔信邪，无福气讲，迄电台物件你也敢食？
2: 我开，伊讲啊，你开我财政或者是，我你莫算钱啦。
0: 嗯。
2: 算钱你也艰苦啦。
0: 嗯。
2: 开安尼身体安自己高兴去运动高兴回来，安尼就好啦。
0: 对哦，对。
2: 我从伊开。开始我就吃到这本，开过钱钱，你帮加问。我无得算
0: 你。对啦，咱哦看迄个结果啦，就像你讲的啦，伊即马看你吼，食到这尼啊好吼，伊家己主动钱就引出来呀啦。
2: 三十几档的朋友嘛，啊，你食安怎讲？啊，未歹啊，啊，无你安尼餐餐啊，我摕两罐给你食，这样子管你食看卖。
0: 哎，
2: 我那卡就应该问我的，卖卡就讲，当那个主动催的，你看不？你敢加叫三十公？好啊。
0: 孙妈妈，你还用金钱通？哦，阿未食正常是安怎？阿即马食食是安怎？
2: 哦，讲较早，我是全麻痹啦，我是后心脏病，啊肝下生肝癌的人，我唔是一个普通人诶。食咖呢吼？我感觉这运动凳，即我即拿运动凳，我拢差早甲你排除我运动凳
0: 啊。
2: 啊，佮还佮安尼足好势，安尼看到运动凳啊，伊啊摇咧摇袂着。
0: 安尼哦。
2: 啊，啊都无迄个亏啦啦。啊，即马，哈，等下我来个笑诶，你过来安尼加减啊说一下。
0: 嘿，即马你咧讲话，迄个中馈十足啊。
2: 对
0: 啦，
3: 金同学啦，食食你迄个放烟火过吼，你头食完我就尴尬，啊，我阁叫一届过啊，我即摆阁叫第二下，哦，我听足久个啊，我听足久就是不敢下决定啦，因为大家拢讲足好，讲好，也讲大家都讲唔讲样无？
0: 啊，你家己食着吼，会感觉咧。
3: 我本来是左脚吼，30-40年拢练肌肌，干那变嘞，变嘞先吼，那个变嘞。
0: 嗯，
3: 医袂好呢，啊我吼，啊我昨下食你个产品食一半。
0: 不要紧，即摆广告你会当甲产品名讲出来。
3: 哦，咱个清汤吼，啊，甲迄个李先生哦，真正哦，伊甲你带落呢。我这冬天哦，寒假呢哦，十度，啊我话到度过这個冬天，我感觉拢足够的，我买了七八套去啊。
0: 好，所以讲哦，你迄个卡手冰冷气会吼，凉气会进行，我那30-40档啊就对啊。
3: 哦，从少年从早起来个打，回来听无。 好啦。哦，
0: 安尼不止三四十担呢。
3: 对对对，嗯嗯，四五十
0: 担。哦，四五十担啊。
3: 嘿，啊，搁一项哦，我生囡仔时阵吼，拢住人生产嘛，啊，拢自创你知道？
0: 哦，
3: 哦，嘛真艰苦，嘛去迄个开刀过呢。啊，不过吼、哦、还是复发。啊，我做一药啊，自己三四十年啊，拢做艰苦，拢诶，找药找到安尼话，什么降低嘛，食过啦哈。
0: 嗯嗯嗯嗯。
3: 啊，结果食你会讲无意中讲，哎、欸，拢丢弃啦。
0: 这个款的情形，不是打你讲尔嘞，有哪有人被开分享嘞？真正，哦，无迄安尼，若要大便的时阵，得加费足艰苦。
3: 哎、欸，啊，拢一直地拖。底下吼，
0: 嗯，
3: 哦，真正讲哦，你著讲歹听，你著摆平遐，你爱去家己治理。我坐药啊，你知无、嗯？我看你骨头站起拢安尼，哦，即马家己救里面呢，真正感恩讲我，结果我多呢吼，我多呢好花贵吼，
0: 嗯，
3: 哦，感恩你。
0: 美玉姐，海王精情通，真正爱有福气，耳朵有够高的人才食会到啦。
3: 我的囝嘛在做医生呢，我拢唔敢讲真呢。我写你一家安尼有法度安尼改变的呢。
0: 嗯嗯，所以我讲哦，海王精情通真正是超阿基的几多人诶。哎呀，彩珍哈，我等下当一句话来形容啦。这两项哈，真正是神奇哈。身体上咧，啊，你都唔免讲什么问题啦。就是咧，气血阻塞啦，就是咱的精气神不足啦。安尼一项一项调，一项一项咧哈。把咱贺凯0800-77-66-99以上广告。喂，彩珍你好。
4: 喂，
0: 嘿、hey, ，你好，苏慧姐。
4: 哦，彩珍啊。
0: 嘿、hey。
4: 哎、欸，我叫一组，
0: 好，叫一组来一线哈，0800-77-66-99，0800-77-66-99哈，买一组放烟火，咱得呢哈，赚3000，买愈济俗愈济，买愈济赚愈济，即马助理哈真无闲，啊，咱电话一定爱认真卡，继续卡哦。

0: 喂，彩珍你好。
1: 大金。
0: 哎哟。
1: 哎，我老哥啊。
0: 好、哦，你好。
1: 啊，我请教你。
0: 嘿。
1: 怎么注意用下啊？看到爱停开。
0: 唔免注意用下，唔免停哦，继续加食哈。
1: 要注意流感啊。
0: 袂要紧，嘿，流感我知影，嘿。
1: 两种
0: 啊。哎，对，啊，加迄个新冠的，嘿，安尼加食袂要紧哦。
1: 哦，好，
0: 好，好，好，好，好，拜拜，再见。

0: 好，来，等下咱的节目现场哈。啊，这个季节交换，大家拢真正爱注意着身体的变化。啊，一天一分一秒变化的足大。喂，彩珍你好，哎，邱大哥，
1: 彩珍你好，我要一早办宴会，
0: 好，一早办宴会哈。
1: 我今仔主持咧，介咧介一个咧。
0: 好，啊，我叫助理甲你写哈，好好，谢谢，感谢。来，哈，啊，我咧讲一天，一分一秒，变化足大，变化足大哈。那年底，年底呢哈，就是五合一的选举了哈，的五合一哈的选举。哎呦，大家哈，增加安尼哈，如火如荼啦，刺激刺激刺激，紧张紧张紧张哈。那选有条，选无条，吼，迄就是看你平常时啊的服务。那当然啦，吼，不管你有条无条，命嘛是足重要，吼。伫宜兰，吼，三星乡的乡代啊，要挑战六连霸哦，哎，六连霸啊，就是。出现了呢，哈，这个不幸的消息，已经办理了参选，哈，要来挑战到六连霸，哈，诶，这个三星乡，名代叫做温庆华，哈，来传出到来张啊，张呢，哈，透早起床了后，哈，透早起床了后，坐伫客厅的碰椅休困，啊，就这样子头淡落去。就呢失去了生命的迹象啊，送去到病院救不起。根据就了解哈，三星乡的乡民代表主席哈，已经证实到这个不幸的消息。那表示讲嘞哈，全力协助到家属来办理到哈这个丧葬的事宜哈。这名叫做温庆华哈，是要来争取到六连霸的乡民代表。突然间嘞哈，传出到呢已经往生去啊，正一个66岁呢，66岁哈，66岁，所以呢哈，这个病院这边，就是讲他是因为急性的心肌梗塞来往生，家属哈，加到呢哈，这个乡民代表哈，这边呢，大家拢感觉讲呢哈，悲痛万分呐哈，就是讲和地方呢。国界哈，加到支持者，感觉讲咧吼，震惊不已，就是好好人哈。你看，透早哎，困醒也够好好呢。啊，坐伫碰椅顶悬吼，就这样子走了。我有一个朋友哈，我有一个朋友的爸爸吼，嘛是安尼，伊就是咧吼，逐工透早拢去运动哦，吼去运动。啊，回来咧吼，哎，大家吼上班咧上班呐。哦啊，迄、那个妈妈呢？吼、哦，可能就是去无用伊个工课。啊，回来的时阵，吼、哦，就看伊吼、哦，倒伫迄个碰椅遐咧困，还叫伊伫遐咧困。等下来中昼咧食饭，吼、哦，因上班咧上班嘛。啊，妈妈呢？吼、哦，想讲叫开呢要食饭。哇，啊，甲安尼电哭哭啊，袂叮当啊。所以讲呢，吼、哦，来命是咱家己的，一定爱顾。前一天。前一分钟，前一秒钟，吼、哦、变化真大，尤其是秋冬天，所以呢，吼、哦、磷虾油一定一定一定要吃哦。喂，彩珍你好。
2: 喂，彩珍啊。
0: 阿尤妈妈。
2: 彩珍。
0: 嘿。
2: 我要放烟火。
0: 好啊，要放烟火啊，哈、
2: 哦。迄有四组啦，吼、
0: 哦。嘿。
2: 啊，你分做两下，一组两。一
0: 用
2: 两组啦，
0: 嘿，我知影，你就是咧吼，两组买一个包装，啊，两张发票，安尼对不对？
2: 对，
0: 好，安尼总共四组啦。
2: 这当时会送上啊？
0: 明仔载就会当啊，我叫助理甲你写哈，
2: 哈。
0: 明仔载哦。好好哈，叫助理甲咱阿尤妈妈写一个，0800776699，所以呢，人咧讲啦。啊，平安就是福，啊，生命无价，吼、哦。无论讲你要挑战着吼，这个名利啦，吼、哦，拢总同款啦，爱有命啦，一定爱有命啦。喂，彩珍你好。
3: 喂。
0: 嘿，小记者。
3: 我要三组。
0: 好，你要三组哈、
3: 哦。我下汤头两组。
0: 好，安尼我叫助理甲你写哈，三组够下汤头两组。来，以上广告，以上广告哦。

0: 喂，彩珍你好。
1: 好，谢谢谢谢。
0: 喂
2: 喂，
0: 嘿，阿英姐你好。
2: 现在我要叫五千
0: 啦。好，好，买五千的，买四组的哈。空八空空七七六六九九零八零零七七六六九九，那就当天到啊，特别好，就是有一挂慢性疾病，哈，可比三个月，还是身体较严重，够一点，就是呢，哈，注意着呢，卖感冒，哈，现在感冒也是非常非常的严重啊，不论讲呢，哈，流感啦，不论讲呢，哈，这个新冠的一个问题，长久都这，哈，老乌高的门啊，要注疫苗，会当接无？拢家伊正常食，有人讲啊，我感冒会当食无？正常食，啊来着新冠会当食无？正常食。但咧吼，卖讲得着才要来食，咱就是咧吼，身体先甲过用，免疫力先甲调开，吼，就是咱咧讲的精气神呐。喂，彩珍你好。
2: 喂，你好，恁的玄米油，
0: 阿妹，玄米油，阿妹哈，即马吼，迄落敢那参像黄俊雄报地戏吼，在做个紧张，刺激吼，即马咧放烟火，用放烟火吼，即马放烟火，阿若要玄米油，就是爱放烟火，完整有啊、哦，来进广告，
1: 谢谢，
0: 你吼、海王精神通吼，对家是咧食对部分诶，
2: 食保养
0: 啊、哦，保养也会有吼、哦、反应在身上啊，也会回馈。
2: 我觉得是比较不会感冒，
0: 睡眠有没有改善？
2: 睡眠很好
0: 、哦、反正在吃呢、哦、让我们减少生病的机会啦、哦、
2: 对啦，身体很好
0: 很好、哦啊、你也记得要跟我们到时候报到公格、哦、
2: 有、哦、小孩子也有在吃、
0: 哦、小孩子也有在吃、哦、
2: 对
0: 好好，那你明天再5000、哦、
2: OK 谢谢
0: 祝你健康、你阿未食海王精神通进前是安怎？
3: 进前哦，迄个高血压吼，拢二十几年，拢长期拢食药食二十几年啊。哦啊，食到石头要一年遐吼，我啊医生开的药食落来，啊佫含即个食落来，才血压很降啊，剩无一百啦。
0: 吼、哦，你算讲吼，你的高血压食处方签的药已经食二十几年啊。啊，听着我的节目吼，海王精神通加落去，血压同啊降加无一百安尼哦。哎呀、
3: 哦啊，我真惊着人吼，医生的药人紧停起来。去甲医生讲，医生才无开药互我食吼，啊，即摆干那食无咧食降血压的药啊。
0: 好、哦，医生药啊都无食，你当啊种纯粹食海王精甲清通咧。
3: 好、
0: 哦、啊，你即摆血压都拢维持正常
3: 啊，
0: 吼。
3: 系啊，见阮咧社区，逐工拢按量血压，都拢无超过，拢正常啊。
0: 恭喜你，食二十几冬啊药啊吼，其实食济吼高血压的药啊来食济，咱咧迄皮肤会长薄薄，甲比卫生纸啊佫较薄呢。
3: 安尼哦，
0: 抗凝血剂，食到尾，皮肤啊，吼，比卫生纸较薄灰，啊，着规根皮流开啊。
3: 啊，我就是脚骨咧疼吼，脚骨、脚头乌两个脚头乌会疼，啊，准买来食，是讲这脚头乌咧疼哦，足痛苦的，准买来食，啊，准唔知我含降血高血压，准降啊上低，降啊存无一百。
0: 哎，就是讲吼，咱的迄、那个血吼，那清循环那好，伊的血也着袂欠管，啊，搁刷落去咧，咱的血更吼，较有弹性呐、啊。啊，你讲你迄个酸痛部分有甲你改善无？
3: 有，酸痛完了改善。
0: 哦，好，来哈。真正产品好就是好，安尼吼，唔免瓶瓶罐罐一大堆哦。海王精清通医生广告，喂，彩珍你好，哎，来吼，电话来拨上，一定爱点卡等来哦。喂，彩珍你好，
4: 喂，
0: 哎，你好，我彩珍，
4: 我吼，有食过你一撮药贵啊，啊，我不平常时我是。正常的啦，如果无安怎，刚刚有迄病了，可能有食病了，可以。
0: 嘿，你的哪里有叽叽叫呢？爱先紧无声，我叫助理甲你服务哈、哦，来三线哦哈，哎来哈、哦，咱啊接卡电话卡通，哪里有爱金凯哦？喂，彩珍你好，
5: 喂，彩珍，
0: 嘿，是你好，
5: 老早，
0: 嘿，你好，老早，
5: 我小公吼，
0: 嘿，
5: 你去三包，阮家转头啊，
0: 嘿，
5: 啊，春就说啊，我小公。今嘛个家己，我用我较无用，我从月底十，你哩问讲干十个月底十个月底十过啊嘛？
0: 嘿，对。
5: 啊，我等下再甲你预约到
0: 0800-799-9999

0: 喂，彩珍你好。喂，你好，我彩珍。
1: 我新朋友。
0: 哦，新同学，安尼你等我一下，我叫做嘿，不要紧，来一线先甲咱做服务一下。喂，彩珍你好，哎，我讲即马吼，满线按来心卡哦吼，来你好。

0: 得力生医，走过五十年，不忘初心。得力生医秉持诚信、专业、关怀的理念，结合现代生医科技，守护您与全家人的健康。得力生医，得益人生，健康美丽。
1: 网络无国界，收听不受限，下载微微笑广播网手机 APP， 让你走到哪听到哪，手机就是你的收音机。哇哦！除了即时收听，还有电话下单、产品服务、脸书、官网、IG， 整合八大功能，轻松又方便。现在就搜寻微微笑广播网，按安装就 OK 咯，让收听更方便，互动更及时，每天多一点微微笑。
2: 唉，三餐老是在外，太忙没时间吃饭，又想吃宵夜了，怎么办？
3: 随时来一包金石一百高纤包，健康果腹超便利，营养补给超给力，
2: 富含膳食纤维、20种天然谷物、16种蔬果精华，米像颗粒吃得到，增加饱足感的神队友，更是消化道的好帮手哦。
3: 金石一百高纤包，假营养够健康，通通交给陪你购物网0800226633。
4: 对抗细菌和病毒的威胁，喉咙是第一道防线，金石绿蜂胶就是你的隐形口罩。
5: 严选台湾绿蜂胶，温和不刺激，独家专利萃取技术，蜂胶素含量高达206毫克，达顶级蜂胶标准，
4: 还添加蓝莓、天麻、银杏果萃取物，全家大小的最佳健康守护，金石绿蜂胶，快上陪你购物网或拨0800226633。
5: 喝咖啡找得力，从产地到杯中，手工严选的咖啡豆研磨制成，
6: 当口感滑顺、层次丰富的阿拉比卡豆，结合浓郁口感、香气浓厚的罗布斯塔豆，尝一口，余味回甘，这就是人生的滋味。得力咖啡有糖无糖都好喝，每口都是幸福的味道。
5: 想提神、耍气氛、免出门，有得力咖啡的地方就是行动咖啡馆。快上陪你购物网抢购，或拨0800226633。
7: 咱今麦介绍彰化县经销药房，鼻头药房，万世路十二路口，李林德明药房，中山路李林市场边三角窗，客户庆华药房，李客路客户国小对面，永靖金浦东药房的永靖街102号，河尾春兴药房，爱民路仁爱路菜市啊口，万春药房永靖路80号，秀水泰安药房仁义街2号。鹿港永吉药房在大明路市场边，信和药房在陆河路四段派出所的对面，

0: 有啊，嘿，都一件拢三组，三组安尼就是六组哈、哦。好好好，好好好，谢谢你。哎，来欢迎收听咪咪阿笑广播网太阳连线健康加油站。加油！各位同学们，通通有听到，亮亮亮亮，斯洛基，哈，好，今仔日呢也真侪新同学来加入，到上届站的，上届站的健康加油站，哈，咱这班的行列，哎呀，电话卡卡，无论讲你吼新同学，无论讲老朋友，同享优惠，同享优惠哈。啊，拄只咧，我听着助理咧讲吼，新同学，讲你吼，可能人报伊个啦，吼报伊个讲，哎呦，安尼吼买两罐两罐，哈，不买四罐四罐，哈，讲买一万块，我助理个讲，无咧，阮即马咧办宴会呢，吼，九千尔呢，九千尔呢，吼，啊，有个人讲安尼。俗一千哦，错了啦，吼、哦，俗三千啦，因为你平常时啊呢，吼，两罐两罐五千，阮都已经甲你俗一千伫遐呢，一罐罐计是千五呢，啊，八罐偌济？我算数上含慢的啦，我算数上含慢的，我的头脑里面只有文字，迄个文字啊，咪文字，文字啊，没有数字。我头壳内底拢文字尔，我无数字呢，吼，我都上含慢算的呀。八罐，吼，一罐千五，就是万二块。啊，即马呢，吼，九千块，所以呢是赚三千，赚三千，吼，唔是俗一千。啊，我进前叫安怎样，迄是已经拢优惠啊呢。好，已经优惠给我们了。好，在这里吼，咱咧办宴会活动，我希望讲咧吼，恁大家拢爱好好啊把握。即个办宴会完，得爱个等到明年的四月份、五月份才个有办宴会啊。咱咧吼，元旦无做优惠哦。啊，旧历年，吼，旧历年咱嘛无做优惠哦。元宵咱嘛无做优惠哦，嘿。都没有优惠，一定要等到你吼明年的四月份、五月份。所以呢，吼你甲叫，吼豆豆啊叫，豆豆啊叫，家你吼半年份拢甲囤起来，拢甲叫开甲囤货。你了规年套单拢食到上届优惠的价钱。0800776699，一罐剩偌济？一千。
1: 好，谢谢，拜拜。
0: 1,125块尔，哈，比咧食一顿咧大餐也搁较俗啦，哈，即马物件卖讲大餐啦，哈，诶，青菜哈，买一个鱼，买一个肉，买一个菜，嘛拢爱咧，哈，安尼几千块起啊咧，对不对？好，啊，对，活动好，对，咱昨日咧甲讲啊，活动做到月底，哈，做到这个月的月底，好好的把握时间，把握机会。喂，彩珍你好。
2: 彩珍小姐，
0: 是
2: 你好，我昨午打电话吼，叫两罐尔，因为是我唔捌食过，啊人甲我介绍，我即马无想买两罐食看一下无。啊，唔知恁今有甲我出货无？
0: 有，你若有叫，阮都拢会出货哦。
2: 啊，伊昨无甲我登记资料个来，再讲我的资料。
0: 伊若是你若有，伫我咱微微笑买过物件吼，安尼都拢。

0: 有资料伊袂阁卡互你，嘿，
1: 好好好，哎，今日伊唔在搞什么吼？
0: 好，会啦，今日个会送，我来讲哦，你爱叫三顿食哦哈。
1: 好，有我知我知，哎，种迄个管理事情，家里管理。
0: 不要紧，你有鸟会卡电话，甲你联络哦。
1: 好，好，
0: 好，好，谢谢，好，再见，哈，你也看。这就是呢，吼，人斗小报的啦。啊，食好一定爱斗小报，食好斗广告。报人食好，又先过着食三年的清斋。啊，多多上山，甲咱做嘴暖功德，做好功德，出好子孙。要做功德，唔免到呢吼，开大钱。做好功德，唔免讲呢吼，去捐啥捐啥。只要呢吼，咱来互人身体上的病痛，利苦得乐，利苦得乐，就是上界大的功德哦。
2: 七、六、五、四、三、二、一，起。

0: 放烟火，放烟火，放烟火哈！买愈多，俗愈多，买愈多就赚愈多。买一组赚三千，买一组赚三千。看要几组，电话甲敲，空八空空七七六六九九。喂，彩珍你好。哎，秀琼姐。
1: 我要
0: 好汤头，好汤头一组来，医生甲咱做服务哈。以上广告：空八空空七七六六九九。来，哈、哦，注意听，哈、哦、啊、老大人上界惊就是呢，吼、哦，你有法甲讲，食老。啊！若一旦退休，有个人咧退化的速度吼，比你咧坐电梯、坐流浪哈、坐迄落咧吼啊，这个瞬间落体要搁较紧。站起来，站起来，走一走，动一动，走一走，动一动哈。上界惊就是规工坐安尼唔叮当，这个咧吼，特别看电视看规工。这个呢吼，底下吼，安尼唔是坐，阿无得倒的，阿无得退，拢总唔叮当。来，咱咧讲的吼，即马除了讲食老，爱会惊会走，阿卖中风吼，阿咧迄个生活有办法自理伊都话，佮面临着一点就是咧吼失智、阿兹海默症的问题。那失智呢，佮着咱的基因有关系吗？好，来台湾咧吼，即马咧每六个人内底都有一个人。哦，这个人哈，这不爱叮当的，哈，大脑退化个更加紧。那失智呢？哈，咱咧讲的西医是讲啊，整个呢，哈，咱咧叫咧退化会增强。那中医咧讲的，中医咧讲的，就是呢，哈，精气神呐、啊。当于一个人啦，健康的时阵，中医的说法就是讲精气神赞，精气神好。喂，彩珍你好。
1: 哎，
0: 吴大哥，
1: 嘿，
2: 谢谢谢谢。
1: 我叫放烟火两组啊，后日拜拜一再收好无？
0: 好啊，会使啊，你都只有爬山吼？
1: 啊？
0: 你都只有爬山，有卡开爬山，接不到吼？
1: 无啊？
0: 无哦，好好，拍摄拍摄，因为等你上过节，后日拜一啊，你甲助理讲一下哦哈，吴大哥。好，好来哈，谢谢。一个人呐，身体健康呢，哈，健康的话，哈，健健康康，健康宝宝，健康哈，老人，咱的精气神就好啦。精气神的表现就是讲，一个人气色好，身体状况赞。一个人哈，上盖好的状态，精气神好，也就是讲嘞，哈，人较不容易忝。啊，爱做工课无爱，啊，咱这老大人呢，吼，你咧食着呢，一挂西药较散气，精气神就较无好。喂，彩珍你好，喂，碧姐，
2: 谢谢，
0: 嗨，
3: 我要买一组，
0: 好，买一组来医生甲咱做服务哦，哈，状况若好，精气神若饱，人就较袂忝。从看起来吼，哦，这个人，迄青春呢，少年呢，气色好呢。
2: 谢谢
0: 啊。啊，你吼，迄个头壳已经光呢。啊，你咧讲话有诶吼，迄老老懵老呢，迄讲话诶逻辑有够好诶。亲像呢吼，咱台南一个张爸爸，张爸爸呢吼已经九十岁啊，吼，我讲见识有吼啊。大概哪里教我讲，拢讲啊哪讲，哦，伊都吼以前咧无读册，你打听咧讲话，你真正感觉未出来讲，伊是九十岁啊。过来就是咧吼，伊咧讲话看到代志，会判断能力吼，啊，伊个表达能力，啊，伊个对着代志个分析，真正拢无像迄个九十岁。为什么？因为伊个精气神赞，迄个爸吼，精气神赞。好，来，咱即马现代人咧吼，为什么会呢？吼，毛病这么多？对中医咧讲诶，就是咧吼，精气神甲着气血，因为咧吼，一顿久久，两顿小肚，啊，即个拢总是咧吼，即个啊高热量啦、高胆固醇啦、吼高糖啦、高油啦、高盐的物件。所以营养失调，不是营养不良，是营养失调。营养若失调，气血就不足，咱的经络就袂顺畅。啊，再来啊，现代人 压力过大。不能讲呢，吼，你咧做工课，不能讲呢，吼，你已经退休啊，不能讲即卖学生囡仔拢同款，压力足大，啊，暗时困袂好，这拢加着呢，吼，咱的免疫力啊，加着呢，吼。中医咧讲嘅精气神互相来影响，所以呢，譬如呢，吼，你咧看到中医，哈，免疫力低落的话啦，喂，财政你好，
2: 你好，
0: 喂，嘿，林大哥，
1: 嘿，财政，
0: 嘿，
1: 我外家门长咧会有来啊，啊，就是讲，伊咧今日当开发票，
0: 有啊，开发票有啊，你是药房客吗？
1: 不是我你遐寄来，
0: 安尼哦，好，我叫助理甲你写一个哈，好，叫助理甲你服务一个啦，哈，服务一个。好啊，你看到中医呢，哈，免疫力较无好，就是咱咧讲的精气神，精气神的问题呢，哈，伊会影响，影响到呢啊，你的抗体，佮刷落去，你的脾胃，脾胃的气会不足。也就是讲呢，吼，脾胃无法度好好啊发挥着伊个功能啦。这个时阵，如果欠缺啊充足，吼，而且一寡营养物质，气可能会补不开。啊，有个人就是安那老大人，为什么精气神咧较无好？因为咧牙口无好，啊，食欲无好，物件食少，吼，啊，佮刷入去咧吼，拢肚肚闷闷，佮再加上着咧吼，长期咧食着啊西药的关系，你的气一直散，一直散，一直散，这个时阵吼，就是咧气血不足，气血不足咧，伊个。穿到着呢，规身躯每一个角落，脚麻手臂，哈啊，这个头壳呢，吼，硬拱硬拱，头壳疼，啊，目睭涩，哈啊，边边来丢丢断，啊，耳孔开啊，叽叽叫，搁有的人呢，吼，就是呢，一个嘴大喉阔，吼，财政，迄火气足大呢，迄唔是火气大呢，迄是因为呢，吼，你的这个。气血两虚，气血亏损，你的精气神不足所来造成的。啊，搁说落去，哈，胃肠也无好啦，吼，这个代谢也无好啦，吼，血糖呢控制袂调啦，血压呢控制袂调啦，搁有一点就是呢局部感染。你那呢吼有一个破空，啊，就足歹好诶，迄叫做呢免疫力。失调，吼，伫西医叫做安尼咧讲，啊，中医就是讲咧，你的精气神咧，吼，比较较无好啦。精气神咧，吼，爱靠着咧，吼，一寡食的营养。人是铁，啊，饭是钢，但是咱都食袂落去，年纪济啊，吼，啊，物件食物拢煮甲烂糊糊，这咱嘛有甲人讲，营养咧煮了了，啊，你咧吼要靠着咧，吼补，要食啥物补啊？迄、那个气不受补呢，人的精气神无好，所以呢吼，你若吸着呢吼，较补气的物件，都是呢吼会压火气。来，财政甲咱讲20味的 MSM 二型胶原蛋白，拢骨素半两酸葡萄糖氨强加顶头来整骨碌二型加姜黄蛋壳黄精青蛙加喉咙豆丁叫黄芪甘蔗全姜有做枸杞桂枝玉桂，我安尼念。听会清楚无？哎哟，遐济我听会清楚，这已经打破业界当中成分上界最全的，咱台湾。会用讲呢吼啊，保健保养有史以来成分上界齐全的，总共20味。要用到呢吼科技的加科技的甲做伙就简单嘞。那么用汉方的加科技吼的物件甲甲做伙，迄就是呢吼爱用到军神做数，爱用到黄金比例，啊，这个汉方又搁爱用到 GMP 药厂来控制用制药的规格。为什么你在吃到20味的？你在吃到财政跟我们说的这个磷虾油，加到你过去安尼买3行、5行、10行在吃，效果无同款，伊会窜落窜去。为什么会跟我们调整到遐尼啊好？两行就会当解决身躯上足侪问题，唔是无原因的吼。安尼调窜窜落村长一个大姐。咱的新同学才真，啊、我拢买足济呢，啊，我即马吼开始呢，买食着20味的，买食着磷虾油，啊，我剩咧买遐遐一大堆，要安怎？唔是你安尼尔啦，咱即班的同学吼足济人，啊，未食着拢剩你安尼，买一大堆。啊！你倒来三顿，才真甲咱讲的三顿食，早中晚食三顿。啊，剩咧你遐瓶瓶罐罐，你倒会当咧吼 餐与餐之间甲塌盘只，二十米的甲着林下游会岔路哦，会窜去哦，做一个岔路街哦。喂，彩珍你好。
3: 一个小姐。
0: 喂，阿红姐啦，嘿，我彩珍呐。
3: 哦，你彩珍
0: 呀。嘿啦。
3: 我甲你讲，我这骨轮哦，骨轮那咧行拢会定是迄个超工啊，迄也是迄罐规罐的。
0: 哦，超工啊，迄加食加强的袂要紧。
3: 超工啊，嘿，
0: 嘿哦，超工啊，加食加强的哈。
3: 食骨轮的，嘿，迄个骨轮，
0: 迄个气
3: 骨啊，
0: 嘿，迄气吼，甲串落过，较伊个退化会较慢，安尼。
3: 对，要退化慢，对啦，我知啦，这十几年啊。
0: 对，
3: 十二三年啊呢。
0: 嘿啦。
3: 啊，我就是只，我介绍当时。半步搁甲踢咧，迄罕有的观战咯，你敢知影？
0: 好，
3: 迄关，迄超工啊，
0: 嘿，超工啊，哈，
3: 好，加强啊，好，
0: 好好，谢谢，感谢。喂，彩珍你好。
4: 喂，
0: 彩虹哥啊。
4: 哎，啊，放烟火搞几月日呢？
0: 嘿，即月日，即月日来顶拢搁有吼，会当看三千。
4: 哦。
0: 嘿，对。迄个石董吼。一年拢甲咱吼，迄落送老人年金送两届。
2: 前两天
0: 才放过。嘿，对，你啊看，像你即届吼，先叫五组，你就赚万五啊。史董今年老人年金先送万五给你呢。
4: 哈
0: 哈哈！
4: 谢谢啦。
0: 好啦，阿甲说啊，问好啊。再见吼。好啦，咱史董吼，一年。啊，逐个月逐个月拢有送嘞，吼、哦，送一个小红包嘞，吼、哦，那本来嘞吼，就是拢差不多嘞，两罐吼，啊，小红包就是嘞吼，1000块，啊，亲像嘞吼，半年一届放烟花使动嘞吼，一年拢各送两届老人年金给咱。哎、欸，我袂老的，我冇咧买咧，讲老人年金啊，我那了老人年金啊，我冇有咧买放烟花呢。喂，彩珍你好。
5: 你好，
0: 哎，钟大哥好。
5: 哎，你好。
0: 嗯，
5: 迄个我两组啊。
0: 好，买两组，安尼史董包6000块的老人年金给你哈。哈哈，赚6000来，谢谢。空八空空七七六六九九哈啊，讲钱袂大办啦，吼，讲钱呢伤感情啦。但是呢，吼，要用钱来顾身体，阁袂劣质呢，袂准拄煞呢。身体爱靠家己顾，哈，有投资啦，有投资才会好啦。

0: 啥意义？
1: 啊，来这通的我接，来皇帝好。
2: 你好，你好。
1: 嘿，顺治大哥，嘿。
2: 你好，你给我寄两组啦。
1: 好，寄两组，安尼十栋包六千块的老人年金给你哈。啊，无啦，公孙桥来二线，哎，一线一线哦。喂，彩珍你好。
3: 好，谢谢
1: 啊，
3: 拜拜。
1: 喂，你好。
4: 喂，你好，凯俊哦。
1: 喂，
4: 我要问你，我咧做电疗。
1: 嘿。
4: 贵人，我大概讲
1: 你。我知影你迄个系如来
4: 诶。对啊，嘿，你会使食无？
1: 会啦，会使食啦。
4: 到咧食吼。
1: 嘿，会当食。
4: 爱做有较消啊。
1: 有做较消吼。啊，你老咧，你咧做电疗、咧做化疗的时阵吼，
4: 电疗啦无。
1: 无啦，我意思是安尼讲啦。后咧做电疗、做化疗呢吼，这两下有咧食，伊迄个副作用较无遐大，啊咧修复细胞再生嘛较好，安尼。
4: 哦。嗯。啊，我想讲，啊，可以了，来迄个苦斗咧哦，烟去烟到，啊腰敢若去闪着，痛到要死
1: 啊。啊，我讲腰若闪着吼，你甲食加强的嘛会使哦。
4: 哦，
1: 嗯，
4: 哦，还有
1: 好，好好好好，谢谢。

0: 喂，彩珍你好。
1: 你好，彩珍小姐。
0: 是。
1: 我来叫一桌。
0: 办宴会。好，好，你等来叫一个。
1: 啊，好嘞，拜。
0: 好，不要紧，甲助理讲哦，哈，哈，来一线一线哦，哈，谢谢，来啊，彩珍你好。哦，等我，等我。

0: 喂，彩珍你好。林大哥，好，叫两组哈，好，啊，等你压一下哦，好，谢谢。空八空空七七六六九九，再加一个人来吃，加一个人出温，加一个人来吃，减一个人去吃刀阿爸。空八空空七七六六九九，进广告。
1: 我都拄打食五工尔，我食了吼，我感觉讲那个酸痛真的有改善。我以前有吃过好多东西，真的跟你讲，我不骗你，我吃了那个什么那个。
0: 不要说产品，反正你以前我那酸痛食足侪物件去呀。
1: 哎，对，食足侪啊！啊，听你的话，我其实我嘛听足久啊啦。就一直唔敢买落安尼啦。啊，结果足侪人咧见证，我想讲。无嘛，爱着试看嘛，呀
0: 嘞！
1: 啊，你讲个，恁爸爸妈妈嘛在吃，无我嘛爱着试看，总是给我一间机会啊！
0: 对，
1: 我吃嘞，真的第三天真的有一点点改善，因为我是做五神经的生病。未济呢，吃嘞嘛丢呢。自己跟就无安尼丢，但是一定还有一点点不舒服吧？
0: 对，我讲吼，迄个气血啦未通吼，酸痛你就带一世人。为什么即卖囡仔，即卖囡仔冰凉爱食哈济，七少年八少年都咧带酸痛？其实这个跟气血通通有关系。你咧我唔惊你回避回，你货比三家不吃亏。你以前较贵嘅吼，因为我做节目，我咧广告产品，我不攻击人家，我不批评人家。所以讲你要讲产品，我就讲你咱卖讲别人产品，你就讲你食过足多呀。真正咱的海王煎加青通，真正就跟人无同款，对不对？
1: 对，啊也不贵啦，说真的也不贵啦。
0: 真的啦，很便宜啦，哈。
1: 哎呀，我当时也怀疑讲，这么上的物件够好。结果想说，好啦，不要紧啦，大家拢在吃，无气放慢的啦，哈。
0: 好的物件不一定爱卖恁足贵。爱喝恁，爱食，喝恁有感觉，啊，搁回流，等下搁来回购，对不对？姐，你海王煎加全通，你当初咧食对部分诶。
2: 我那暗时咧困哦，我脚半仰吧，加拢袂困，拢爱起来打药膏药哦。
0: 好。
2: 啊，今麦就食，我食两罐没了。
0: 嘿。
2: 今麦拢免打。
0: 啊，今麦拢免打哦。
2: 是啊。
0: 哦，安尼，我哩安尼暗时八家拢安尼困袂去，爬起大腰安尼偌久啊？
2: 哦，足久啊。
0: 足久啊。
2: 啊对啊，一困缘分吧。啊听，有一天听到你的迄落，阿伯来食看卖，啊我就直接一罐了，还就有一点点。啊来，今麦两罐没了啊，拢唔免打。
0: 拢唔免打，恭喜你，恭喜你。我讲海王精，海王精加青通唔是药啊，但是比药啊还佫较好，对无？
2: 对。
0: 对哈，
2: 咁啊，袂歹。安尼，因为我本来就伫个碰硬了，不起来吼，一徛慢命开，腰开跌咯。
0: 嘿，
2: 今麦拢免，
0: 今麦拢免啦，徛背开就徛跌啦。
2: 系啊，
0: 啊，你咧行路，你咧行路，感觉你个脚头较窄无？
2: 有
0: 哈，嘿，
2: 脚已经70岁了呢。
0: 啊，70岁了哈，哎，70岁哈，这个时阵啊，无保养袂使呀，吼，一定要保养哦，哈。
2: 对啊，好，谢谢你。
0: 好，谢谢你。好 ，OK， 拜拜。
3: 都有效，卡达乌我食迄落不能关起啊。有效，我再来食保养咧。
0: 好，安尼哦，你讲食酸痛做有效是安怎？你食阿未食进前是安怎？阿即马食食是安怎？
3: 脚啦，哎，脚啦，换会用的骨肉安尼，比人酸痛安尼啦。
0: 嘿，
3: 就差足多。
0: 就是啊，差足多哈。
3: 现在讲有啦，有吃了有吃几工就感觉。
0: 吃几工啊，都有感觉啊，哈。好，啊，你今日个要海王煎两罐啦，哈。
3: 对啦。
0: 啊，来哈、哦！海王精清通，海王清清通。你食嘛好，我食嘛好，大家食拢总好。尤其是今麦咧办宴会，好上加个哈啊！一罐是1500，啊，咱来买三罐送一罐。海王精清通四罐啊，清通嘛是四罐，原价12000，优台9000哦。以上公告。喂，彩珍你好，
4: 哎，
0: 嘿，你好啊，彩珍，
4: 彩珍你好，
0: 嘿。
4: 我吴太太啦，
0: 好，你好。
4: 我迄落办宴会，甲我寄三组啦。
0: 好，寄三组来，医生甲咱吼太太做服务这个。我吼来，搁另外一线嘞吼，这个后边782吼，782的同学，你讲要找我，因为拄只嘞吼，咱咧进广告吼，啊，无方便接，好，卡起吧，卡起吧，好，电话卡，一定爱加讲一个呀。哎，彩珍你好。
5: 蔡珍，
0: 喂，
5: 我这讲啊，做老师，你讲啊，做老师啦，
0: 哈，哈，
5: 啊，你安尼，安尼向，安尼讲，恁属同上人老人年金古年啊，哈，
0: 哈，
5: 我安尼，我嘛信心，啊，你教是人师傅，你才敢问个咧教是，
0: 啊，迄个折下来呀，啊，吼。哦，人做人吼爱较幽默。
5: 你阿那讲是作实嘞，
0: 系啊，对啊。
5: 啊，我那时时咧听嘞，
0: 系啊，对啊。
5: 啊，到时人啊，较真啊较定，阮搁较高个是讲，哎，有安尼开拢无寄来
0: 啊。安尼吼，去到收万二，我那去寄三千块安尼。
5: 开玩笑，开玩笑，这唔是讲啊。今天我先拿钱，他高个听无啦。
0: 哦，安尼吼，
5: 系啦。用个咧教啊。
0: 哎，做人爱较幽默，日子较好过哈。
5: 嘿，啊，你阿讲是作实。
0: 哎，好好，阿伯来接电话哦，
5: 哈，
0: 好，谢谢，拜拜。喂，彩珍你好，喂，你好，
6: 喂，
0: 嘿，嘿，是，
6: 你这什么东西？我做呀，
0: 我这一组哈，一行四罐，两行八罐，阿你九千呢？总共八罐，
6: 三组，
0: 你买三组嘿？
6: 一组拢八罐
0: 哦，嘿，一组八罐对，
6: 四罐四罐啦吼，
0: 嘿对，
6: 哦啊三组，
0: 三组得两万七安尼。
6: 啊，都两万七，
0: 嘿是。
6: 啊，你今麦无一路无一路虾米优惠？
0: 无啊有啊，安尼就做优惠，上优惠咧。
6: 油咧？
0: 哦，油啊未油，爱办年会完吼，公司才阁排时间咯。
6: 哦，油啊未有诶。
0: 嘿，对啊，如果你电话叫我叫助理甲你写吼，加三组，空八空空七七六六九九零八零零七七六六九九哈啊，买三组，买五组，买十组哈，一定爱。探到咱办宴会，半年办宴会一届啊，我们把那个货啊，哈，会甲款好上，因为呢，身体敢那成就咱的事业经营，逐工爱投资，哈啊，人咧无投资，无可能身体会好，就敢那成就你咧饲囡仔同款，饲囡仔咧，哈，你拢互伊食好饱，啊，你无爱互伊接受着教育，啊，你无爱互伊好嘅环境，这个囡仔大汉了，哈，真的。会废气，啊！咱人的身体嘛，同款啊。你少年的时阵，唔知唔保养，哇！啊，食老呢吼，规个身体拢已经在糟践啊，在崩啊。啊，你搁未安讲吼，买一个较好的，买一个较对症下药的来食。人工搁等搁较老小块，后悔拢未付啊。买债已经上万啊。咱就趁这个时阵，电话甲卡。空八空空七七六六九九哦，喂，彩珍你好，喂，你好，我彩珍，
7: 喂，你好，
0: 嘿，是，
7: 哎，啊，伊个，
0: 办宴会，
7: 哎，办宴会两桌，
0: 好，两桌，
7: 啊，两桌来这边，你个，他们两罐伊个，林家有的啊，
0: 好。无，迄袂使，迄袂使安尼塌，无安袂使安尼塌，因为再买三罐送一罐，你若塌落，迄就无啊多剩四罐四千五安尼。
7: 哦，安尼。
0: 嘿，对。
7: 安尼三罐啊。
0: 好。
7: 啊啊，伊落啊，剩诶拢去海洋间啊。
0: 无啦，来啦，大哥，我甲你讲吼，袂使有迄落徛空诶啦。
7: 哦。
0: 嘿，拢一定爱四罐四罐，安尼才会当用办宴会组合无。
7: 哦，
0: 安尼。嘿，对，
7: 啊，你落啦，你。
0: 八罐，
7: 四罐海王晶就
0: 好啊。哦，四罐海王晶就好啊。啊，买十二罐拢清通。
7: 无。
0: 哦，四罐的清通啊，十二。
7: 四罐清通啊。
0: 十二罐的海王晶安尼。
7: 对哇。哦。搁一组迄落。
0: 好汤头。
7: 台南的。
0: 哦，一组寄台南哦。哎呀。
7: 另外，
0: 我知嘿，安尼你电话寄我转刷卡，甲你抄资料哈。好。后来以上广告电话寄一个哦。
7: Yeah.

0: 喂，彩珍你好。
1: 喂，彩珍啊。
0: 嘿，来，我少年阿祖。
1: 哦，那个办宴会两桌哈。
0: 好，办宴会两桌
1: 啊。哦，啊，拜二给我收。
0: 好，拜二 OK， 无问题哦哈。哦。好，哦、谢谢少年阿祖。
1: 哟，拜二再给我收哈。
0: 好好好，好好好，
1: 祝
0: 好，好，好，祝你健康。好，再见再见。来，杜姐，抱歉，满线接无电话，跟咱讲对不起，个电卡。嗨，彩珍你好。
2: 喂。
0: 嘿，你好。嘿，是。
2: 我搁放电话，搁甲叫甲摕一组来。
0: 好，搁一组啊！这明仔载好不？
2: 好啊，九千。
0: 嘿，九千对。
2: 哎呀，我当有叫两组啊，都搁一组就好。
0: 好，好，好，安尼明仔载收哦，嘿。
2: 明仔载啊，明仔载。
0: 我拢会写会载哟。
2: 哦。
0: 嗯，好，好，祝你健康。
2: 好，
0: 谢谢，再见。喂，彩珍你好。
3: 喂，
0: 来，水姑娘，拍摄都吃薄蒜，养足久哈。
3: 我跟你问，我要跟那海洋精名的单位。
0: 产品服务，哎呀，海洋精，你那要买安尼九千，就是八罐啦，拢会当啊。
3: 九千八罐，一罐，即马唔是，之前我有买是几盒，即马是几罐的吗？
0: 无啦，海洋精几盒，几片的啦。
3: 好好好，我是讲改啊嘞。
0: 好，无啦，嘿，啊，拢安尼讲较顺嘴呀，嘿。
3: 好好。
0: 啊，你就是要八罐拢海王精吼。
3: 嘿，八罐海王精啊，偌济？九千。
0: 九千，嘿。
3: 安尼哦。
0: 嘿，
3: 你啊，无我先叫一组啊，你到月底吧。
0: 嘿，对，你再过来补货哈。
3: 好啊，好啊。
0: 好。
3: 安尼几时要到？
0: 明仔载给你收。
3: 明仔
0: 载
3: 哈，
0: 好，好，祝你健康，好，再见，谢谢，来，以上广告哦。

0: 喂，彩珍你好。
1: 彩珍你好，我特别去问你讲，新面唔能食无？
0: 无无禁忌哦，哈。
1: 拢会使。
0: 拢会使食，禁忌的是咱身体上的毛病，甲咱的产品无关系，
1: 哈。
0: 好，谢谢。

0: 好啊，嘿，安尼明仔载，好好好，三组两万七哈，好好，祝你健康，再见。喂，财神你好，
1: 财神你好，
0: 嘿，你好，
1: 我要一组迄个
0: 放烟花，
1: 放烟花，
0: 好，
1: 啊，唔过我迄当时，
0: 明仔载就会当收啊，
1: 是啊，嘿。我还有呢，
0: 还有不要紧啊，
1: 你是到当时啊，
0: 我放烟花结束的日子到一个月月底，
1: 你好，不要紧，马上送好啊，
0: 好，明天再送啦，哈，好，好，谢谢大姐，
1: 好，
0: 祝你健康，再见，谢谢，感谢。咱咧讲啦，吼，天重日月星，人重精气神。天无日月星，吼，也无日时，也无暗时，吼，你也看，连一枝草都发不出来。天无日月星，草木不生。人的三宝，生命的三宝叫做精气神。中医讲究的就是呢，精气神。来，一个人为什么才真的甲咱讲，一定爱养血，爱呢吼调血，一定爱养气，爱理气。一个人若气血不足，精气神敢有可能会好？没嘛。精气神自然就无好，你的正气、正气哪去？拄头啊，未感觉啦。但是呢，吼，古来年久月深，你的思想、你的想法、你的呢，吼，种种的判断能力，都呢，吼，愈来愈离经。一个人，吼，你也看，迄个呢，吼，迄个笨蛋。懒得动，人类吼，底下走路伊就笨蛋行。你看吼，迄个生重病的人，一挂老人吼，你去看，迄个伫公园啦，伫学校边啦，外籍看护塞伊遐遐啦，迄破病的人，迄大家拢精气神无好呢。精气神诶前端就是呢气血不足，迄个呼吸咧沾，伊就笨蛋飞。你家去到老人院，迄规个你看到真系感觉讲咧吼，人真的气血不足，精气神不好，真正真可怜咧。大家吼，敢那陈就讲足歹听，实在话就足歹听啦，像你个行尸走肉同款啦，拄啊好一个躯体伫遐，拄啊好一个咧吼身躯壳伫遐尔，无眼神啦，无活动力啦，无思维啦。卖讲咧吼，迄个火神咧沾呐，迄人咧食，都用惯了嘛，唔知滋味。所以咧吼，一个人气血不足，一个人精气神无好，迄个敢那参像咧吼，慢性诶毒药同款咧，慢慢侵蚀着咱诶健康咧，慢慢吼，你就愈来愈无动力，没有精神。喂，彩珍你好，喂，你好，我彩珍。
2: 嗯，嘿，一座放烟火，
0: 好，一座放烟火，啊，这明仔载给你收，敢好？
2: 可以，
0: 好，可以哈，好，祝你健康哦。
2: 好，谢谢，
0: 谢谢你，好，再见。好，来，咱来讲哈，讲到哈，精气神啊，我们刚刚有说到哈，笨蛋，其实笨蛋哈是一个足奇怪的物件，足奇怪的物件啊，有的人咧哈。未退休的时阵，吼、哦，做家呢吼，大官大官，做家呢吼，公司的主管，你看哦，愈无闲，吼、哦，虽然呢，吼，感觉讲，哦，那个压力很大啦，吼，逐工呢无闲吼，要上班啦，但是伊就是呢吼，过了生活是有滋有味的哦，是有滋有味的哦。人呐，一旦退休落来，吼、哦，迄、那个懒惰，吼、哦，惰性，一个呢吼，三星出来。人呢吼退休过了呢吼，感觉工作舒适也很安逸吼，休困应该来讲是感觉工有足有福气，对不？哦，做到今嘛来呀，退休啊嘛，所以人咧讲，为什么讲要退而不休，退而不休啊？一定爱当活到老，爱当到老。实际上讲实在，退休较惊就是安那，人感觉无聊。无聊呢，坐伫遐，咱咧讲诶吼，坐几工呢，唔叮当呢，人吼就会呢意志消沉，人就会怠慢。这呢吼，就是咧跋夺着呢，咱咧后半世人诶希望。你若愈无出去， 甲着人，人与人之间，而这个朋友情就愈来愈淡薄。啊，你咧关伫厝内底，拢唔行出去，都会咧吼，让咱的心胸变矮啦。啊，对着你的人生，对着你的后半世人，都会愈来愈怀疑。才真甲咱讲。这两项二十米，甲着林下游，食这个有气力，食这个呢吼有力头，食这个精气神好。你下当呢吼出去啊行吼，啊着公园行，啊是出去，哎你好哦，我走。安尼，你的后半世人才会有色彩，才有滋味，唔要过了呢吼，无滋无味。少年呢吼做过头，艰苦过头，食老。就是呢，吼，爱为家己的健康来打拼。唔只系咧，咱节目号做什么名？健康加油站，加油，加油，一定爱加油哦！

0: 喂，彩珍你好，
1: 彩珍你好，
0: 哎，是，
1: 我要那个三组九千的三组，
0: 哈，安尼27000，阿米阿仔好哩，好不？
1: 明天早上给我好吗？
0: 好好 ，OK， 好，祝你健康，
1: 好，谢谢，
0: 好，谢谢。

0: 喂，彩珍你好。
1: 哦，嘿，一组。
0: 好，你别好，放烟火一组，啊，明仔再收甘好。
1: 哦，在早班的吼。
0: 好，早班的好你哦哈，谢谢谢大哥，祝你健康，好，再见。来哈，啊，三四线拢先接，啊，我来接哈，其他的电话哈。

0: 喂，彩珍你好。
1: 买三组。
0: 好，买三组哈。啊，大姐，这明仔载给你收好吧？好，好，好，祝你健康哦。好，再见，再见。喂，彩珍你好。
2: 喂，彩珍你好。
0: 李大哥。
2: 你家寄一组来
0: 好。好，寄高清啦哈。
2: 好，好，
0: 啊，明仔载给你哦。
2: 好，
0: 谢谢你。好，祝你健康。

0: 好啊，嘿，安尼你就甲叫三顿食，嘿，唔好个人啊啦，一定食好，袂使人，袂使放，吼，继续甲食，好不？嘿，真正食食的吼，感觉足好吼，精气神啦吼，好，安尼我来做节目哦，嘿，好，谢谢你，祝你健康，再见，感谢，吼，赶紧的啊，何彩珍来进一个广告。好，江叔，这么个吼，你海王正甲青通，你甲老公咧食安怎样诶？
1: 咦，我是迄个关节退化，我恁咧是中风。
0: 吼、
1: 哦，啊，我即马我刚讲食迄个先，有感觉目睭较袂遐尼啊酸涩。
0: 目睭较袂酸涩是你咧食？
1: 啊，这么个啊嘿，甲状腺的食就。
0: 哎呀，会使食啊，可以吃啊。好，恁
1: 请。咦，我是咧问你，问你讲啊，咦，我甲你食有无？正常我目睭介涩。
0: 嘿，
1: 啊，即卖有较袂遐咸，啊，我呢咧是讲，我正常是食另外一间诶，介贵啊，伊即卖食一间，就无听伊讲遐高，卡咧甜。
0: 好、哦，你本来吼、哦，恁老公中风，啊，你买北京诶，互伊食，啊，足贵诶，
1: 啊，你食，贵啊，无效，
0: 无效。啊，你即卖海王煎甲青通食食，恁老公迄，伊伫对
1: 遐。较无遐个爱甜，然后无本来卡头。伊个种植个，伊种植个。
0: 哦，安尼哦。系
1: 啊。
0: 再讲不用哦。
1: 系，无叫人顾啊，我家己咧甲顾啊。
0: 哦。
1: 系，他已经中风两年多了。
0: 哦，是哈、哦。你看，你老公中风两年多了
1: 啊。无啦，我最近伊听着心机较慢呢
0: 啊。对啊，啊，我讲咱个产品这只吼，真正，伊较会酸痛啦吼，较会话艰苦个，你也食食，咱人气血回通吼，精神也好，啊，较会养肉安尼。
1: 啊，我就是一针，就是关节迄个胳膊，迄、那个咪胳膊骨较累啊。
0: 嗯。
1: 迄、那个关节凹翘也好，做直接做疼就疼，啊，即马是较无遐疼。
0: 对哇、啊，阿姨在喘气呀，嘿，在好转发力，嘿，迄不要紧，嘿，啊，即马食食，愈食你就愈好，愈食愈柔，愈轻松安尼。
1: OK 啦。
0: 好。好。
2: 要困哦，有够歹困。
0: 吼，有够歹困哦。
2: 嘿。
0: 嘿。
2: 到尾一两点那困，啊，困到六点。
0: 吼，安尼哦。迄个三本水大哥，你搁点讲讲一解？你讲你的迄个血糖啊，吼，进前是偌济啊？
2: 300，
0: 嘿，300，
2: 啊，过来270，
0: 嘿，
2: 啊，过来160几，
0: 哦，160几。
2: 哎，阿爷在帮154。
0: 哦，咱的海王健甲青通安尼在家中好对无？
2: 哎，
0: 血糖真正愈降愈水，愈降愈稳定。啊，你若感觉足稳定，你就会当要求着医生讲，啊，是不是呢？吼，甲你减药啊，唔免食。好，谢谢哈啊，酸痛啦，哈，三高的啦，哈啊，一寡来退化的食，拢综合。0800-77-6699以上广告，咱即部全部收到海王晶青通和汤头赞助提供哦。喂，彩珍你好。
3: 喂
0: 啊。
3: 嘿，
0: 喂咧，
3: 迄个我要叫做5000个就好啦。
0: 好、哦，你要叫5000个四组的，袂要紧。阿明仔载乎你，好不？
3: 好啦，
0: 好哈，好。
3: 啊、我想你敢知？
0: 我知影你阿双妈妈。
3: 嘿啦，啊、哦、我怎么都觉得。
4: 老道老师，剥皮辣椒鸡汤，严选鲜嫩鸡腿肉，搭配独家腌制剥皮辣椒。汤头微辣甘甜，浓郁顺口又开胃，每包450克，特价169元。宝德旺便利店，吃的用的让你一次满足。台中宝德旺便利店，大里区国光路2段248号，靠近德芳路元大证券斜对面。电话04-2481-0939，2481-0939。
5: 不要小看胆固醇和三酸甘油脂，台湾每年约有30000人中风，都跟它有关。快上陪你购物网选购金石深海黄金 DHA 鱼油，德国进口，无重金属污染，100%纯鱼油，高单位 Omega 3脂肪酸，小颗粒好吸收，抗三高，每天补充酸麻抽痛不上身，代谢好循环。金石深海黄金 DHA 鱼油，陪你购物网0800-22-6633。
6: 哎、欸，明啊，我看你吼、哦、最近的精神甲体力拢真好呢。
7: 是啊， 因为哦，我拢啉金石低基金，一个顾身体，啊，佮靠抵抗力，啊，人嘛较袂感冒呢。
8: 金石低基金严选得过神农奖的土鸡，品质有保障。日本技术12小时淬炼，不加一滴水，完整保留人体必需的氨基酸、蛋白质、十多种的营养素。不管是你工作打拼、熬夜读书、有孕调养、长辈养生，随时来一包，无腥味，好吸收。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拨拨0800226633。
9: 哇哦，下个月你就18岁嘞，就是成年人咯。
10: 哎呦，成年后什么事都要自己面对，真麻烦。
9: 别担心，法务部网站有民法成年指南，还有 Podcast 成年起步走节目，对你很有帮助，只要打关键字就可搜寻到哦。
10: 真的吗？那我赶快上网看看。
11: 法务部让你我轻松掌握成年大小事。
12: 以上广告由法务部提供。
13: 欢庆十月双十盛典，陪你购物网优惠第一波，10月2号到10月14号，不限金额88折。补钙黄金组合，金石立钙三瓶下杀1742元，金石维生素 D2 三盒也只要1126元。强强联手，吸收快又有感，真正做到1+1=2。还等什么？快上陪你购物网或拨0800226633。
14: 咱即马介绍南投县经销药房。南投市有两间，一间是公园药局，伫滨州路甲大东街路口；另外一间是福伦药局，是伫南洋路胜利病院对面。草屯有四间，福安药局伫碧山路综合菜市啊市场口；另外万寿堂药局伫中山街啊小北啊百货对面；顺安药局伫中正路大观市场口；啊，阁有一间福伦药局伫中山街啊彰化客运的后壁面。玻璃是集成药局，伫南兴街啊，玻璃农会对面。水利是林林药局，伫中正路173号。德山是凤鸣堂药局，伫花街市场口三角窗。

友大家好，大家好，早，我是阿君，欢迎收听咱八一九八的啦，十八点进到十点，在咱 BBS 广播网太阳能线节目，大家来约会。

0: 节目中有点咱得力的林国晶，得力的雪莉王硕刘翁，肝药维他肝，卫福部公告有几号？一空八空七空空八，进行卫福部公告有几号？一空空三空空三 ，QMB 活力民宿瓦力民宿，老的老家喝酱子料理都比联合赞助提供的哦。
1: 本节目由得力生医独家赞助播出，健康有得力，人生更亮丽。得力生医关心您。
0: 好，来得力生医关心您。阿咧，今仔日咧，咱节目开始哈，要来讲到蛋白质的重要啦。真济人到一个会拢感觉讲啥呐？我那徛袂介久吼，行咧，就感觉行袂远啦。即个脚腿要酸死安尼就对啦吼。啊，恁来当作讲啊，这都正常的啊，就是误会啊，这就是咧老化啊，就是咧老化。啊，是哪里老化？那你看我徛袂久，搁行袂远。迄就是肌肉咧流失，啊，你唔知啦。啊，这嘛是老化无唔对啊。啊，肌肉流失，你唔通当做小看代志呢？这个就是近年来医生特别的一个